0: 船舶营运商应该继续将霍建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另外，根據總部設於英國的海事分析公司溫沃德公布的船舶追蹤數據顯示，六艘沙特阿拉伯運油輪正駛往非洲好望角，避開曼德海峽以及紅海航線，而規避也門胡塞武裝對沙特關聯船舶構成的安全風險。譬如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譬如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则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继续全力配合调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5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 64,079 点，升32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9.23 美元，卖出 4,060.3 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去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嗰段，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啦，都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暂时一带就未有挤塞的，但揸车朋友留意延长的指示。而路面方面，在新界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日北区医院一段就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1: 以天下事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以下是一節靶場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太阳计划2026，
6: 一齐听下嚟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行嘅分享。
7: 天山天池如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5: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8: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9: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新足球队嘅队员啊！
8: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感啊！
10: 留意星期四下午3点，港式生活馆。
11: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12: 嗱，明仔。我哋嘅起重机定期都需要进行测试嘅，
13: 吓系咩测试啊？
12: 嗱，主要就系测试钢索嘅负荷量，以应对之后嘅吊运工作啦。
13: 嗯，都系嘅，冇损坏我哋先会放心开工噶嘛。
1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4: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4日，希渔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警方列作诈骗，并通缉马来西亚籍员工。九龙城地盘男雇员从高处堕下，送院抢救后不治。12岁及6岁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不适。母亲及姑婆被捕。特朗普称，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方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1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6: 時間嚟到8点10分，在8月4日的早上，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觀眾聽眾，我是蕭樂文。有關於人工智能方面，在生活上面都有機會用到，職場上面都有機會用到，教育界其實在教學上面都用到 AI 在他們的不同的學科的教學之中。有報告，有來自一些組織研究的報告，關於香港中小學 AI 應用與數據治理的，都睇到一啲中學同埋小學咧，就發現佢哋咧就話都未必只係用一個嘅 AI 平台咁。咁但係當學校咧引入到唔同 AI 平台嘅時候咧，喺平台之間啊嗰啲嘅即係數據咧，究竟有冇一啲嘅聯繫喺當中咧，定係散落喺唔同嘅系統？如果咁樣嘅時候，有可能對於成個教學或者學生係咪真係即係 AI 可以睇到佢哋嗰個嘅即係學習嘅成效咧，都會唔會有一啲嘅唔同咧？咁即係究竟而家呢一啲嘅 AI 平台嗰個嘅聯繫係點樣？點樣可以再進一步可能幫到學生嘅教學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未來經濟學院名譽研究員何慶賢，早晨。
17: 早晨，小立文。
16: 你好，你好。先講下先，因為報告入邊都提到就係話，即係讓到每一間學校啦，都用到 AI 嗰個政策咧，咁話係已經基本實現嘅。可唔可以都講下，其實你哋睇到係點？你哋今次呢個研究整體嚟講，又睇咗幾多間學校咧？
17: 好啊，我哋今次嘅研究咧，實地係研究咗大概1年嘅時間啦，咁就做訪談，我諗有80间以上嘅中小學，咁大概個比例都一半半咁嘅中小學。咁我哋個過程咧，其實就主要分析睇一睇香港學校，由於政府呢1年都擺咗好多嘅資源啦，落去數字教育同埋 AI 教育，咁究竟其實前線學校是怎樣去理解和怎樣去使用 AI 呢？另外就是前線即是真正的樽頸，究竟有些什麼制度上的東西我們可以去幫到大家去用 AI。除了訪談之外呢，我們其實研究呢還分兩個部分的。一呢就是我們研究了20萬份以上的一個即學校的 AI 的集作數據啦。另外還有一部分呢就是看OECD 啦，同埋其他不同國家的教育制度在 AI 推行教育那方面究竟是怎樣去做的。我們主要其實一個核心的問題發現就是每間學校用 AI 這一樣東西都發生緊的，真是絕大部分學校有各式各樣的 AI 用的。但是走訪完這些學校之後，我們發現最大的問題就不是學校肯不肯用 AI 了，就反而是怎樣去善用 AI 的一個問題。每個老師可能都是用 AI 的時候，AI 產生的數據用完之後有沒有儲好， 有冇管好，又或者之後點樣去睇 AI 個 AI 個教育成效咧？依、這個問題我哋就覺得係一個比較大嘅政策缺口。
18: 嗯，可唔可以講少少先？因為我見到你哋用咗一個即係叫做名稱啦，就叫做數據孤島嘅。可唔可以形容一下而家有幾普遍咧？呢、這個情況係同埋係咩嚟㗎？其實？
17: 嗯，明白。數據孤島我哋其實就係、是、即係叫做 data silo 啦，英文。咁我哋個研究入面呢，其實見到好多學校可能同時係唔會淨係用一個 AI 嘅，可能會用緊幾個，甚或乎有啲學校係真係有十個以上嘅。
18: 點解用到咁多呢？
17: 咁呢個呢，呢個問題好簡單啦，就係、是、唔同科可能有唔同嘅 AI solution 喺個市場上面俾緊學校嘅。舉個例，中英數可能要嘅平台要嘅 AI 係唔一樣嘅，甚或乎咧可能想睇英文科聽說讀寫咁樣，咁都可以有兩三個唔同嘅平台，就針對住唔同嘅 skill set 去做嘅一個 AI 平台咁。咁呢一個問題咧就有個情況出現，就係每個平台係用緊自己嘅方法去記錄呢啲學生嘅數據嘅，咁之間其實係唔通。我哋成日都用一個簡單啲嘅比喻，就係、是、好似睇直播咁樣。咁每個平台可能出嚟嘅 data， 即係數據儲存嗰個方法個規格，其實可能唔一樣嘅。咁即係每嚿積木咧，可能佢嗰、那個要砌埋嗰個插口嗰個大細又唔啱啦。咁、啊，老師想砌埋一齊嘅話咧，睇翻學生整個學習嘅圖像咧，根本上砌唔埋，睇唔到。咁所以呢一個情況就變咗啲積木不停每日產生，但係砌唔翻埋一齊嘅時候咧，就有一個數據孤島嘅情況出現啦。咁更加嚴重嘅問題就係可能一個學生譬如佢第時升學或者轉校，咁呢一啲嘅數據咁零散嘅時候咧，學校其實好難去作出一啲教育學上面嘅一啲調整。
18: 嗱，專校呢個就明白啦，但譬如你話唔同學科咁，可能唔同嘅平台佢哋又唔互通，其實有幾大問題呢？即係譬如我係咪需要英文科我知道佢數學或者科學嘅即係嗰個程度去到點呢？即係點解要互通或者唔互通嘅問題最大喺邊？
17: 首先第一就是我睇翻 AI 喺教育上面，我哋究竟想佢達到咩目標？其中一樣好大嘅一樣嘢就係個性化教育呢樣嘢。我諗教育界追求咗好多年㗎啦，咁終於可以真係做到真正嘅因材施教。其實因為 AI 嗰個出現，咁但係當你數據係散落一地嘅時候，有個情況就係，就算同一科嘅老師，可能佢都睇緊唔同嘅平台、唔同嘅我哋所謂嘅 dashboard。對於一個學生整體發展嚟講，我哋平時就算出成績表啊，都會有一張總體咁多科嘅成績表去了解一個學生嘅學習。但如果你 AI 嘅數據係每一科嘅細節都已經分散咗喺唔同嘅 dashboard 上面咧，咁其實老師係花多咗好多時間去了解呢個學生嗰個學習情況。但明明 AI 其實我哋想用落嚟都係想慳老師一啲行政嘅時間啊等等，咁呢一方面就可能會有一個缺口喺度。
18: 所以面對呢個數據孤島，你哋話有一樣嘢叫做即係良好嘅數據治理嘅，又講講呢一個係點樣，或者點樣先至叫做良好嘅數據治理咧？
17: 好啊，我哋研究團隊咧都睇咗即係國際有一啲行得比較先少少嘅地方啦。咁佢哋嗰個做法咧，我哋整合咗咩為止做得好嘅數據治理。咁大概有三個方面嘅。首先第一咧，我哋叫佢做可攜性。個意思就係咧，頭先我講嗰個積木嘅比喻咧，就係呢啲積木係咪攞得走先？咁學生轉校頭先講到，或者升班，甚至乎唔需要升學啊，嗰、那個學習記錄係咪可以帶跟住佢一齊去走嘅，就唔使次次都好似重新睇過、重新嚟過咁。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個互通性，就係、是、唔同個平台之間，頭先講到啦，唔同平台有唔同嘅優勢去幫助學與教嘅。咁呢啲數據係咪可以夾翻埋一齊、砌翻埋一齊？啲積木咧俾到個老師睇就係、是、砌咗個城堡出嚟啦。咁學生嗰個學習究竟係點？就唔係碎片化嘅。咁第三就係個擁有權，就係、是、我哋講咁多呢啲積木究竟其實係屬於邊個先？咁呢一樣嘢其實我哋研究團隊見到前線，即係香港前線嘅教師咧，其實可能有好少都未必係去有呢一個意識去即係知道哦，其實我想問翻供應商攞翻呢啲數據係應該要屬於學校嘅咁。咁主要係呢三個方面咯。咁AI 點樣去即係真正改善嗰個學與教咧？我諗 雖然個個都講 AI 啦，咁但係 AI 喺行業入邊其實都算新嘅一件事，教、
18: okay.
17: 界係需要有一個共識。咁而點樣去靈活運用 AI， 其實呢啲係好講背後儲好嗰個數據，咁就可以達到呢個問題。
18: 嗯，頭先講咗幾個即係叫做原則啦、可攜性啦、啲數據互通性同埋嗰個擁有權啊，先形容到嗰啲職務或者叫做即係一啲同學生相關嘅數據啦咁。但係點樣先至譬如我散落到唔同嘅一啲平台嘅數據咁，學校真係知道原來有權可以攞翻啲學生嘅數據翻嚟啦，但係個問題呢啲始終係一啲數據，攞完翻嚟之後點樣做到你頭先講話好似一個過往一個成績表，做到一啲互通或者大家睇到個學生嘅即係唔同能力方面嘅比較咧，咁係咪都要再有額外再一個平台又總合去睇呢啲數據咧？即係而家喺個技術上係咪可以做到咧？
17: 首先我諗學校第一步可以做嘅就係呢啲數據頭先講嗰三個方面可能都要有一個簡單嘅審視啦，就係睇下究竟我哋擁唔擁有呢啲數據，呢啲數據係咪互通同埋可攜，咁呢個係第一步先嘅。咁我哋研究報告其實都有一個列表啦，就俾學校即係我哋都想有一啲即時嘅即係俾前線可以用到嘅一啲即係常見嘅問題，究竟應該點樣去處理嗰個校內或者校本嗰個管治有邊幾方面會留意，咁我哋都列咗出嚟嘅。咁另外個技術層面，答翻你頭先講技術層面嗰一樣嘢。我哋見到其實數據之間嗰個互通咧，當然啦 ，AI 不停咁樣進步，真係日新月異嘅。咁呢一刻其實好難講話我邊一隻 AI 係最好，但反而更重要嗰個問題，點解我哋今次嗰個研究報告係倡議即係要做好嗰個數據治理，就係、個原因就因為你無論而家或者半年後，甚至乎一年後用緊嘅 AI 係點，背後嗰啲數據都係非常之寶貴嘅。嗰啲學習數據一年之後其實你儲唔翻轉頭嘅。咁所以呢一個嘅治理就係正正我哋見到 AI 喺教育入邊一路喺度進步嘅時候，一路喺度改變嘅時候，學校需要嘅一樣嘢，需唔需要一個平台又再整一個平台出嚟，然後又整合咧？呢、這個我覺得我哋要睇業界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創新嘅solution 不停都出嘅，咁都係拭目以待嘅。咁不過背後個數據呢樣嘢就一定走唔甩嘅。
18: 因為個問題就係學校就算可能意識到啲問題，意識到啲數據好分散，但如果根本技術上冇嘢支援佢哋做一個整合，其實都達唔到你頭先講嗰個即係比較理想嘅狀況噶嘛。
17: 我諗嗰個mindset 可能係背後因為 AI 好需要好多唔同嘅數據，亦都因為用 AI 嘅緣故，以往咧學校咧其實好多時候就淨係睇一啲成績啦，又或者有嘅數據都係一啲結果，即係學習 outcome， 我哋叫嗰個結果嗰個數據。但係由於呢兩年不停喺度用一啲新嘅工具嘅時候咧，係有好多學習過程嗰個數據咧係需要去整合好嘅。咁所以呢一步我哋覺得學校當然啦，未必完全有嗰個能力一間學校話即呢、這個未必做得到嘅，咁不過辦學團體係可以牽頭嘅。呢、這個亦都香港特有嘅獨有嘅特色啦。咁可能佢哋譬如可以整合佢哋辦學團體旗下嘅學校一齊去制定一啲共同嘅標準等等。咁呢個都係我哋研究嘅一個方向。
18: 我見其實你有即係幾項嘅一啲就係要做嘅嘢，就涉及到學校啦，有啲頭先你話辦學團體啦。再闊啲就係教育界或者一啲大學啊專業團體，你哋都覺得可以有啲工作做嘅，可唔可以講講呢一個部係點樣做咧？
17: 其實我哋喺個研究訪談嘅過程咧，我哋都有同啲辦學團體去傾嘅。其實佢哋都已經開始內部咧做緊一啲即係可能係數據或者 AI 嘅嘢整合嗰個共同標準咧，佢哋開始係傾緊呢樣嘢噶啦。咁我哋覺得係好正面嘅。咁我係呢個係慳翻每一間學校可能喺校本嗰個層面要摸索嘅嗰個成本啦。咁另外我哋都建議就係喺即係可能喺教育局或者係政府嗰個角色咧，其實係可以有一個教育嘅數據詞庫，即係換句話講咧，頭先你都提到就係話啲數據我儲完翻嚟點樣儲，儲啲咩？其實學校個層面可能未必知道。咁但係嗰共同嘅語言係點樣咧？咁呢一個詞庫可能由教育局去推動咧，咁就更加合適啦。咁另外亦都係我哋見到即係跨界別其實有一樣嘢都可以做嘅，就係當慢慢我哋出到一個見到 AI 教育係需要啲乜嘢數據嗰個治理嗰方面有啲乜嘢方向之後咧，其實我哋係可以跨界別去建立一個即係認證嘅機制啦。咁等學校可能一 一去睇 AI 嘅市場嘅時候，咁就會大概知道有邊幾個維度去分析係咪一個好嘅做法，喺學界入面係認可嘅做法。咁呢個係由細做到大啦，咁就即係一個建立共識，然後層底式咁樣推進，我會話係。
18: OK， 好啊，唔該曬何杏然同你傾到呢度先。何杏然咧就係未來經濟學院研究員啦，都同我哋講到佢哋走訪咗啦，成80间嘅中學同埋小學啦，合共係都話發現咧學校其實普遍都不是用單一的 AI 平台，亦都是因應不同的需要，可能同時採用多個一些生成式 AI 或者一些教育科技的工具，但是平台多了，產生的學習數據都多了，不過就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可能這些數據分散在不同的平台，這些不同的平台系統亦都不是互通的，導致到可能教師比較難去掌握一些完整的學習歷程，家長都比較難去全面了解那個子女在不同方面的發展，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好利用到 AI 去改善學習成效呢？提到呢一啲嘅問題嘅咁。呢個時候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舊世軍田家炳學校校長李安迪，早晨。
19: 早晨，早晨，蕭生。
18: 你好，頭先就同即係未來經濟學院方面嘅代表佢哋都講到有一個佢哋嘅叫做數據孤島嘅情況，都提到學校可能用到好多唔同科，或者用到好多唔同嘅 AI 嘅平台咁。咁但係啲數據就好散落嘅。以你所了解，學校係咪都真係面對呢個情況，或者有冇睇到呢個情況帶嚟嘅一啲問題呢？
19: 同意的，因為之前未有 AI 的時間，其實都是百花齊放啦，不同的供應商有不同的平台，那些數據都是分散的，但是你說一些叫做總結式評估，例如教程啦，那其實都有些工具都可以給學校統一去應用，例如中英
18: 教程，即是教學成效
19: 香港教育，
18: 香港教育
19: 城，其實都是一個都是一個半官方的機構啦，咁喺裏面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工具都俾到學校去應用做一些叫做評估的工具的，但是現在始終都是因為有 AI 的年代啦，越來越多新的平台啊產品出現啦，所以剛才所講的數據孤島啦是會出現的，但是都有些解決辦法的，但是都要視乎那個學校的領導啦，或者學校有沒有這樣的人才去做咯。
18: 先講講先，你哋睇到頭先講個所謂數據孤島嘅情況，可能對學校造成啲咩影響？你嘅解決辦法睇到又係點樣咧？呢個解決辦法嘅難度係在於啲咩？
19: 如果數據孤島咧，其實最主要咧就唔係啲總結性評估嘅，而係日常課堂裏邊，例如我用一個互動嘅工具啦，去同佢哋做咗一個喺課堂一個互動嘅問答。咁啲數據其實就會 store 咗喺某個平台嗰度，咁就好難去統一去用到喺嗰樣，即係整體嚟講，俾個學生 portfolio 去一個進展性嘅睇到啦。咁唯一可以做嘅辦法咧就是老師輸入。咁但係呢個咧亦都會令到老師嘅工作量咧大大增加。咁如果可以做到嘅咧，即係你話頭先解決。辦法其實而家都好多唔同嘅叫做AI 嘅工具啦，都可以做一啲 what coding 咧，去俾老師自己去做一啲叫評估出嚟嘅。咁呢啲如果你聯合一啲叫做供應商啦，佢都可以幫你將呢啲數據咧，將佢一路 store 起嚟，咁你就學校就有一個統一嘅各科嘅數據咧，可以俾到學生一個比較完整嘅 portfolio。咁另一個問題帶出嚟嘅咧，就係其實老師識唔識得睇呢啲數據同用呢啲數據分析，因為我站啲小學。小學的界別啦，其實我們學校即整體來說都比較少是懂得一些統計學啦，或者一些叫做數據分析的專業培訓的，所以其實你說有沒有數據個 AI 分析出來的那個情況究竟是不是對呢，其實老師呢都是難以判斷的。
18: 即我想搞清楚咧，你哋其實學校都會係問一啲 AI 供應商，係會攞翻啲學生嘅數據嘅，又會唔會頭先你頭先講嗰個講法咧，係你話做一啲分析啦，係咪即係話都會攞曬呢一啲數據翻嚟，自己再揾人去做一個分析，咁就係一個額外嘅工序嚟嘅咯？係咪咁樣理解？
19: 我哋係會揾供應商咧，將一啲例如話幫叫佢喺同一個平台，即係我哋各樣嘅數據都係中英數，我哋做進展性評估或者做一啲日常嘅評估嘅時間咧，嗰啲數據都係統一喺學校裏邊用到，就唔需要問其他供應商去攞或者去輸入嘅。我所講嗰個數據分析咧，就平台分析出嚟嘅數據，例如佢話呢個學生有進步啊，或者呢班裏邊嘅成績係點樣啊，即係佢哋裏邊嘅統計學後邊嘅運算咧，究竟個供應商做得準唔準？或者是老師拿個數據，
18: 李安迪， 嗱，李安迪个电话咧，我哋可以再联络翻佢，因为啱啱都断咗线啦。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咧喺教学之中用到 AI 人工智能嘅，咁因为好多时候都亦会用到呢一啲比较互动式嘅教法啦。咁当然亦都涉及到一啲学生嘅即系可能学习嘅成效等等嗰啲数据喺当中。咁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未来经济学院嘅呢个研究报告，咁就发现咧就话 AI 喺好多学校都用紧噶啦，即系基本上咧佢叫实现咗让到每一间学校都用 AI 呢个政策目标。咁但係呢反而就係有時可能涉及到唔同科或者即係用到嘅 AI 嘅平台都已經係好唔同啦咁。咁所以呢就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呢一啲唔同嘅平台嘅數據呢就會係散落喺唔同嘅平台之中啦。咁係咪可以去全面了解呢個問題嘅咁。繼續搵返李安迪啊，李安迪呢就係救世軍田家炳學校嘅校長。早晨。
19: 早晨，早晨。
18: 係頭先講到一半嘅，可唔可以繼續講埋落去，因為即係究竟嗰啲平台點樣數據打通，我想搞清楚呢個位置。
19: 即是如果你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呢，即是各科都用这个平台去。
18: 李安迪。他的电话都是仲是断了，我们可不可以看转头啦，即是再找回他出来啦。刚才讲到一个叫做叫数据孤岛的情况，过往都比较少听的，就是都讲到说不同的平台，因为这些数据散落在不同的平台啦，但是怎样去做一个整合呢？又或者学校有没有一个意识，就是说啊，其实这啲嘅即係數據平台，可能即係呢啲 AI 平台，可能都跟進住學生啊，佢哋嘅關注係點啊，或者佢哋問咗啲咩問題啊，都可能了解到佢哋嘅進度嘅咁。但係學校有冇個意識係攞呢啲數據出嚟，揾問翻個 AI 供應商攞呢啲數據咧？咁都提到呢一啲點嘅，咁點樣做到一個叫做良好嘅數據治理咧？咁關注到呢一方面啦，暫時傾到呢一度先，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基与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相一面，昂山素基面带笑容与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基，并与对方私下对话，未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基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涉嫌同近期的山火有关，包括140几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 37.9%。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维修工程，水务署表示争取中午12点前恢复食水供应，并在明早重开有关行车路。水务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相关水管位于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北行快线和慢线之间，为保障行车安全和水管维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屯兴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线已经在昨晚9点半全线封闭，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在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明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3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 63,463 点，跌2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0.1 美元，卖出 4,061.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返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就正常㗎。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由北角码头至到柯达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 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龙尾就喺青田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对出。丁九桥去翻九龙咧，都系车多噶。咁再提一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即系怡丰园对出嗰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虽然有封路措施，咁暂时一带交通咧都系正常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6: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 Jenny 饰演嘅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齐，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2026年8月4日，希如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警方列作诈骗，并通缉马来西亚籍员工。九龙城地盘男雇员从高处堕下，送院抢救后不治。12岁及6岁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不适，母亲及姑婆被捕。特朗普称，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方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时间嚟到8:37啊，喺屯门青山公路嘅一条嘅喉管啦，其实喺即系早前啊，喺寻日啊，朝早亦都接获报告咧，就系话有一个水管渗漏嘅，喺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咁。咁啊，经过了解之后咧，就确认呢一条水管咧，正正就系之前啊喺29号咧都曾经出现过渗漏嘅，上个月29号，咁啊系一条咧即系直径600毫米嘅食水降水管啦。咁啊睇到系用嚟呢个供应食水俾附近几个屋苑嘅。包括就是怡丰苑、显发村、恒信苑和冠峰苑，仲有就是屯门官立中学的。水务署方面都有即刻派员去视察个情况，都提到就是会安排在昨晚11点用水高峰期过后才是停水做一些维修的，并且安排食水供应，并且就住在那个受影响的屋苑附近那里是会有一些的即水箱设置在那里，都有水车设置在那里的。有关于今次这个情况涉及到都是那一条的水管，咁啊亦都有再次发现一个嘅即系爆水管嘅情况啊，渗漏嘅情况啊咁。1872311有关于水管嘅情况，呢个时候就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屯门区议员钟建峰，早晨。
11: 早晨啊，主持，早晨，大家好。
10: 呢一条喺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嘅水管，咁喺寻日朝早又有一个嘅渗漏出现咁。以你了解到而家嗰个即系抢修嘅进度系做成点啊？
11: 主持人早晨，我哋了解到其實係今朝嘅情況咧，大概喺7:00左右咧，我哋收到現場同事嘅回報翻咧，咁就應該搶修工作咧已經大致完成咗。咁但係因為咧水務署都仲有啲排水排氣工作要做，咁所以而家都未 confirm 到究竟係幾時先可以恢復到供水。咁但係有鑑於啦，因為佢而家工程已經完成咗關係啦，咁我哋都相信即係佢應該係可以比起佢原定嘅時間，即係今日中午之前咧，就應該可以提早少少完成嘅。咁希望我哋都盡快收到水務署嘅好消息啦，咁令到呢7000名居民嘅範圍啦，咁可以盡快恢復到供水。
10: 嗯，暫時知唔知係咩原因有呢個嘅滲漏，同埋都點睇？即係講緊即係個幾禮拜啦，短期之內啦，就已經有幾次呢一啲嘅漏水嘅情況。
11: 其實我哋喺星期日嘅下晝啦，其實我哋已經收到訊息啦，咁就話即係嗰個位，即係今次滲漏嘅地方咧，咁就出現咗滲水嘅情況。咁去到星期一，即係琴日嘅上晝啦，咁我哋就收到即係通知，咁就水務署就計劃喺琴晚嘅11:00就再停水，去再做工程。咁其實我哋都同事我哋區議會嘅同事啦，咁其實都同水務署了解過相關嘅工程咧。咁其實因為佢係本身係一個大喉嘅設計。因為佢係一個600嘅喉啦，咁本身其實佢嘅作用就係愛嚟派水，咁所以本身佢嗰個地方同上一次即係上個禮拜29號嗰個位咧，咁其實都係相當之接近，即係咁其實20米之內咁嘅範圍。咁再之前咧，咁其實亦都有一次即係爆滲漏嘅事故啦，咁嗰次就會遠少少嘅，咁可能都有大約我諗200米左右啦。咁但係之前我諗依三次嘅事故咧，都反映咗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咧，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啲香港嘅老喉管咧，真係會比較老化。呢條喉管咧，可能叫做有屯門新市鎮咧。叫接近有距㗎喇，咁大家可以想象到其實都真係超過咗40年嘅喉管。咁呢條喉管本身佢一個主要喉管啦，咁所以佢亦都納入咗呢個水管嘅復修工程入面。咁我哋個團隊3月嗰陣已經去視察過，即係整個復修工程嘅計劃啦、安排嘅進展等等。但係奈何地其實未去到根本呢，咁佢已經爆咗。或者已經有滲漏影響到官網嘅供水，咁其實真係唔係好理想，因為今次仲要係短期入面同一個受影響範圍3度咁樣供水咧，咁我哋認為其實對居民嘅困擾影響都非常之大。
10: 嗯，都講講對居民嘅即係影響，佢哋嘅反應係點咧？因為都講緊一段咁短嘅時間，有幾次呢啲滲漏，亦都導致中間有一啲嘅即係食水供應有影響嘅情況啦。佢哋有冇啲咩反應咧？
11: 首先我。即係依三次停水啦，咁我哋都感謝即係關愛隊嘅義工啦，因為佢哋即係三次入面咧，中間嗰次咧相對嚟講影響真係會比較大，因為由夜晚11點開始咧，去到第二日嘅我諗要16:00、17:00咁先可以恢復到供水，咁中間都輪住不斷有關愛隊義工去幫手，即係送水俾啲居民啦，或者係支援啲居民幫佢哋去取水，咁我諗呢方面真係要感謝即係關愛隊義工嘅付出啦。咁第二方面咧就係、如果第一次同埋呢一次咧，個恢復供水時間相近，即係可能係早上10點之前或者10點左右就可以恢復到供水嘅話咧，相對嚟講咧對居民嘅影響咧係存在嘅，不過就可能就相對嚟講影響少少，即係細少少，因為本身大廈嘅水缸嘅即係佢中央個水缸嘅水咧應該都夠頂一段時間，咁就可能支援到即係市民喺即係繁忙時間啦，即係朝早。翻工嘅時間，咁佢哋嘅用水嘅需求，咁但係即係長遠嚟計咧，咁我諗今次嘅事故都反映咗其實香港嗰個供水系統嗰個脆弱啊，因為我哋而家睇到其實唔止係屯門，我哋睇一全個香港其實都有即係唔同類型嘅事故，即係之前筲箕灣嘅事故啦。咁其實嗰個影受啲居民停水受影響嘅時間都真係會比較長。咁除咗話我哋進一步加強喉管修復之外咧，咁未來會唔會仲有啲措施可以睇下點樣可以支援到居民？譬如喺呢啲緊急時候嘅用水嘅安排，譬如我哋知道咧喺醫院嘅地方咧，佢其實係有一個設計，就係設計可以用水車去直入，即係一座，咁就令到即係嗰個即係水係可以供應到即係。嗰個大廈嘅唔同嘅部分，未來我哋新嘅建築會唔會都考慮增加翻相應嘅設計咧？雖然我知道即係可能即係水車去供一座成座嘅水咧，可能會係即係我哋叫背隨車震，咁但係就 有啊，總好過冇。即係起碼我哋嗰個大廈嘅水泵係可以用到，即係部分嘅供應用水。就算水壓低都好，起碼即係市民嗰個屋企可以即係維持到一定嘅水嘅水平，即係使用水嘅水平啦。咁就可以減輕對市民影響嘅困擾。
10: 佢今次冇一啲臨時食水供應，唔係就係已經有水車啊，或者一啲水箱喺度咩？
11: 會有少少分別，因為我講嘅可能係即係之前都我哋都有探討過呢個問題，咁但係當然即係唔同人士有唔同嘅睇法啦。我哋即係認為咧，咁其實會唔會係一個大廈入邊，如果係新起嘅或者新起嘅公屋，佢可能有個設計可以令到水車可以直接有條喉駁落去，即係整個大廈嘅供水系統入邊，咁就會唔會可以令到即係整個
10: 唔使再另外有人
11: 嚟攞，即係唔
10: 係
11: 佢哋落嚟攞水啦？或者會唔會有一個新嘅設計可以做到咁樣咧？咁我諗呢個係未來，即係可能
10: okay.
11: 未來探討嘅方向。
10: 嗯，係咪你哋都有同水務署都尋日啦，係有開到一啲緊急會議，都了解到下一步點跟進啊？
11: 我諗其實最要都係分短中長期措施啦。咁短期裏邊咁梗係即係維修呢個工程恢復供水咁梗係最重要啦。咁但係我諗即係鑑於呢條喉管咁，其實佢本身都可能即係第三次滲漏啦。咁希望就唔好有第四次啦。不過我諗就即係水務署都要即係盡早去檢視翻呢條喉管相應嘅情況，睇佢會唔會有一啲新嘅滲漏點出現。咁我諗呢個係最重要嘅中期工程啦。長期工程方面咧，咁我都啱啱講過，即係佢本身已經係一個水管嘅修復計劃入邊啦。咁所以就希望就盡快開工，真係成條換咗佢，咁就令到即係減低即係嗰個爆裂嘅機會。
10: 我見其中應該都屬於嘅中期嘅措施嘅，咁我見有議員都提到啦，係咪可以更改個供水網絡，避開嗰個嘅高危路段咧？咁提到呢一方面嘅，你自己了解到咧，係咪可以真係可以話即係叫避開咗而家呢段比較脆弱啲嘅水管路段，係揾接駁去其他嘅水管嗰度，咁可以即係比較穩定啲咁去做到個供水啦，亦都可以係話即係防止即係以防又再出現就係、是、短期內又再有滲漏啊或者爆嘅情況咁，係咪有提到呢一樣嘢，或者嗰個難度係在於啲咩咧？要做避開高危路段方面。
11: 我了解，我哋就有同事提出嘅。不過我諗就最主要睇一樣嘢就係、是、如果要講喺我哋整個嘅供水網絡上面點樣可以有一個後備嘅供水網絡咧，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即係應該要爭取嘅方向啦。因為以舊年即係屯門公路都試過一次。即係爆得好大鑊啦！咁嗰次就其實就係某啲屋苑其實本身亦都係嗰條炮水即係派水喉叫做即係供應嘅。咁但係嗰陣咧就調動咗啲供水網絡，譬如有啲後備喉啊，或者有啲地方其實仲有啲喉管係可以供應到嘅。用咁樣個方式咧，咁佢就可以即係臨時可以即係支撐到個供水。咁但係今次咧，其實佢滲漏個位咧，據我哋了解係一條派水喉，即係咧嗰條喉咧本身就係一條喉，即係派水俾附近嘅屋苑嘅，咁其實除咗嗰條喉之外，下面仲有一條即係更加大嘅喉，咁嗰條喉咧即係去配水庫。咁我諗即係未來即係點樣分散個風險，可唔可以有更加多嘅後備嘅供水網絡咧？咁我諗即係呢個就水務署要再研究。不過我諗最主要嘅地方咧，就係今次呢條喉真係要 check 究竟仲有冇其他嘅滲漏點，有嘅就可能真係。提早預告啦，即係唔好話當晚就整啦，可能提早一兩日咁樣預告定，咁就會好啲。
10: 但問題係，就算你呢一刻冇即係發現啲滲漏點得咁多，處理咗之後，因為似乎可能係成條喉管都有一啲老化嘅情況，應該一出翻水嘅時候又有機會有其他點又再滲漏又爆，即係你未必可以呢一刻完全係杜絕曬個問題啊嘛。咁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咧？就算而家睇唔到有滲漏點，都唔排除之後又再發生嘅喎又。
11: 我諗最主要就係我知道昨日有同事就提出過，即係可唔可以增加一啲所謂叫臨時喉管？咩叫臨時喉管呢？即係可能喺我哋一啲本身佢喉管另外嘅地方，佢可能設條臨時喉，咁如果真係有咩事就用嗰條去供水。咁呢個諗法，我諗就要睇翻即係我哋即係水務署評估，而家我哋呢條即係派水喉究竟佢嗰、那個。受損有幾嚴重，或者佢即係我哋最擔心係咩咧？就係、是、譬如我哋啱啱講緊啦，而家做緊排水排氣啦。
10: 嗯，
11: 我哋最驚就係呢個排水排氣嘅時間，佢又發現一個新嘅滲漏點，我哋又要去處理佢。因為每一次開每一次熄咧，咁其實對嗰條喉管，因為大家想象下，其實嗰條喉管已經好老噶啦。咁 本身是一個即係恆常或者本身是一個即係持續性供水，大家可能不發現有太大的問題。
10: 嗯嗯、
11: 但係一開一熄咧，佢有機會其實本身一條喉管唔係呢個位浸，但係可能前邊100米個位浸。咁我哋最擔心呢個問題，咁所以就密切即係監視住我嚟緊嘅情況。
10: Okay.
11: 譬如喺呢一段時間開始，即係我哋而家開始供翻水啦。咁會唔會有一新嘅滲漏點咧？但係喺水務署點樣評估翻，即係佢以呢條水管嘅脆弱程度，再去諗補救措施。
10: 嗯，我想問頭先你另外提到就係話嗰個更換水管嗰度啦，或者做個水管嘅即係復修啦。其實本來係咪都係預今年先內係會更換嘅？
11: 我哋今年年初咧就聽咗顧問公司嘅簡報啦，即係佢本身全長咧係諗住換 1.8 公里嘅，咁、但係即係我理解就唔係今年一個換曬，因為佢本身都係分開幾個階段去做啦。咁同埋其實青山公路都屬於屯門比較繁忙嘅時段，佢又要攞運輸署啦、警方嘅批准啦，因為佢要做一啲臨時嘅交通改道噶嘛，即係可能要封咗條線啦，或者係咁樣。咁但係我諗未來可唔可以壓縮呢啲咁嘅行政程序，盡量將嗰個程序加快，可以換到啲喉管咧？咁我諗呢個都係方向，因為其實壓縮咗整個行政程序咧，唔單止係對呢度啲居民，即係佢哋即係爆水管嘅問題係舒緩，係對全個香港。因為全個香港其實大家近年來都發現好多爆水管事故咧，都係因為喉管老化。我哋城市去到一定嘅歲數咧，咁我哋啲喉管其實亦都去到一定嘅歲數。咁啲喉管咁老啦，咁如果我哋嗰個程序唔加快佢咧，咁我相信我唔希望啦，但係我就有理由就認為其實未來嗰啲白水喉其實都係即係仍然都係會繼續維持咁嘅情況，咁、所以我諗都要加快成個行政程序去處理呢個情況。
10: 好，唔該曬鍾建峰。鍾建峰咧就係屯門區議員啦，都講到關於喺屯門公路近屯利街有呢個嘅水管滲漏，而睇翻嗰個資料啊，其實係喺上個禮拜二已經有出現一次嘅滲漏啦，咁喺第二日復修之後，咁公布嗰、那個一個水管咧喺近另一個位置咧，就係屯興路位置，亦都有滲漏嘅。咁而家今次咧，講緊喺尋日有接到報告啊，水務署咁啊嚟到第三次，可以話係一個禮拜內三次喺同一條喉管度有個滲漏嘅情況。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主席陳海怡，早晨。
12: 早晨啊！
10: 你點睇或者點分析咧？即係喺叫做一個禮拜有三次嘅滲漏，中間有做過搶修嘅，有維修過嘅咁，點解會咁樣咁頻密咁出現咧？
12: 咁樣樣嘅，如果同一時間咧，那個水管啊有反覆滲漏咧，通常都有幾個原因啦。如果係一啲舊嗰啲喉啊，譬如好似啲卡沙人我哋嗰啲注節喉啦，或者石棉水泥喉啦，如果佢嗰、那個本身經過老化之後咧，嗰、那個壁管壁嗰個範圍咧鏽石就變咗薄咗。咁、如果就算搶修咧，可能都係局部一段。但係因為咧，基本上個鄰近嘅位置都弱化咗，又或者咧，佢搶修之後咧，個壓力不再平均，咁變咗都會扯爛咗側邊嗰啲嘅喉管咁樣樣咯。咁第二就即係地層因素啦，譬如嗰條路咧都反覆開掘過啦，同埋即係佢本身個土壤都有機會係有唔平均嘅沉降啦，咁都會令到嗰條水管咧承受嘅壓力咧變得平均，而從而即係增加佢嗰個風險咁樣樣咯。咁主要係呢啲部分咧，咁嚇。
10: 第二今次呢個例子嚟講，佢係一條降水管嚟噶嘛，佢唔係鐵鐵喉啦，咁應該就冇咗第一個因素啦，係嘛？咁咩原因會出現即係短期內多次滲漏咧？又
12: 咁呢個真係要做一啲即係更加多嘅評估啦，即係。如果是即係我哋處理啦，通常都會分翻階段嘅。咁我哋都要睇翻究竟佢而家行緊嗰個嘅壓力係點啦，係咪成條喉都有一個平均嘅位置啦，同埋要做翻啲檢測啦，睇翻嗰個喉本身有冇啲鏽石啊，或者係本身啲受到損害嘅地方，咁會。

0: 附近嗰個路嗰個環境啊，譬如而家呢個青山公路啦，佢本身都個 traffic loading 啦，佢都有一個比較 heavy 嘅地方啦。隔離我哋睇翻片段啦，咁佢隔離都有好多其他嘅 utility 喺度。咁嗰個條路經過反覆嘅即係開挖啊、回填啊，咁喺呢個咁嘅程序上面咧，都會令到佢嗰個嘅都會影響佢自己嗰個壽命咁樣嘅。
1: 嗯。暫時評估會唔會可能係成段水管都出現一啲即係嚴重嘅結構性問題呢？又會唔會係咁呢？
0: 暫時嚟講就好難講話係，即係好難咁初步去判斷話佢有冇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嘅。咁但係就前段補完，後段又會出現一啲事情咧，我覺得呢個一定係需要關注嘅部分啦。咁但係要點樣做法呢？咁可以即係話加裝翻一啲壓力監察嘢，去睇下頭同尾係咪我哋即係設計啊，或者係遇上嗰個嘅壓力嗰個嘅 range 裏面啦，睇住佢嗰個水壓嘅波動啦。咁如果譬如喺整段裏面，咦有段個水壓突然間跌咗喎，咁可能代表中間某一個位置咧，已經係有一啲受損嘅情況，或者一啲滲漏嘅情況，咁我一定要由嗰處開始去做一個嘅即係個排查啦，睇翻係咪淨係維修嗰段咧，定係嗰個要 replace 嘅段落其實係要較大咧？咁呢一啲係即係都要係一個比較專業同埋去一個嘅有計劃嘅評估咁樣樣咯。
1: 嗯，其實同一條水管喺短期內做多次呢啲修補咧，會唔會都有機會進一步影響佢嘅即係壽命㗎？
0: 嗯，咁喺頭先我講過啦，即係如果譬如你話就咁去補佢咧，本身就未必係對佢個壽命影響好大，但係喺補呢個過程啦，咁譬如我好似補衫啦，補咗中間一段，咁但係可能啲壓力點樣會走咗去隔離嘅。咁第二件事係頭先我講過嗰個過程啦，譬如你刮開咗，咁佢可能壓力就咁承受少咗嘅喎。咁但係你回填嘅時候揾啲泥啊，可能有啲石仔啊壓住嗰條水管咧，令到佢受力唔平均，亦都會增加咗佢嗰個咁嘅風險喺度咁樣樣。
1: 其實都唔止呢個區啦，之前東區都有一啲嘅水管滲漏嘅情況啦，多區都有出現嘅。你有冇都即係睇到可能有一啲嘅原因或者一啲共通點啊當中咧，同譬如而家話譬如即係連場大雨咁有冇關係嘅咧？令到個水管都可能面對壓力多，有冇咁樣嘅影響嘅咧？
0: 或者咁講啦，而家譬如好似啲早前筲箕灣啊東區嘅事件咁樣，我哋都睇到我哋嗰個水管啦老化情況都係一定喺度存在嘅。咁但係我呢一啲咧，亦都係有一啲部分咧，亦都係未做 replacement， 好似東區咁。咁啊，從屯門呢個 case 有少少唔同。咁嗰、那個咁我哋點樣樣喺對於呢啲咁嘅極端天氣啦，都會影響到我哋即係個水管 replacement 或者佢嗰個嘅佢嗰個嘅 life 嘅。咁首先啦，好似咁講，譬如而家成日連場大雨啦，水土流失啦，咁呢啲都令到嗰條水管嘅地基唔穩定。咁亦都好似我哋先嗰個講嗰個效果咁樣，就會有啲即係壓力分布唔平均啊，令到佢會承受壓力會多咗啊。咁呢啲都係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啦。其次就係當我哋要做 replacement 嘅時候，我哋好多時係夜晚做一個搶修啦。咁再加埋大雨，其實影響我哋工期。咁喺我哋回填嘅時候咧，如果一路落緊雨咧，咁嗰啲亦都會影響嗰啲泥土更加唔係好穩定咁嘅情況。
1: 整體嚟講，你覺得香港喺更換呢啲老舊水管嗰度有啲咩建議呢？
0: 其實我都理解到政府一路都喺度做緊嘅，由2000年開始咧，其實都針對於呢啲水管老化咧，已經係有一啲嘅program 啦，嚟幫佢做 replacement 啦。咁啊，新一代咧，我哋政府都一路做緊呢樣嘢，更加咧就採用咗一啲新科技啦，包括咗大家所認識嘅智管網啊、Wins 嘅系統啊，將啲供水網絡啊分區去做一個監測，令到即係可以快啲去揾到問題嘅所在啦。咁另外就係而家新式嘅就即係加到更加多嘅sensors 落去啦，咁令到我哋更加可以早啲揾到，有冇有機會滲漏咧？風險喺邊度咧？從一個風險管理嘅角度咧，去排除，幫我哋去做呢一個嘅即係資產管理，係對於我哋無論個反應啦、resilience 都。

0: 一個好大嘅幫助咯。
1: 嗯，好啊，唔該曬陳凱怡。陳凱怡咧就係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主席啊。咁同我哋講到咧，關於屯門青山公路咁啊，呢一個近屯利街有一個水管滲漏，而呢一個嘅水管咧就直徑600毫米嘅一個食水降水管嘅。睇翻佢其實之前啊，上個禮拜咧亦都有先後有兩次嘅水管滲漏咧，都係涉及到同一條嘅水管。咁呢個水管其實都用咗大約係40年㗎啦。有關於啲水管滲漏啊，或者一啲爆嘅情況啊，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警方初步调查后列作诈骗案，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并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卫生署正审视中心提交的调查报告和改善措施。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则表示，调查小组已经向警方提供资料，将会继续全力配合调查。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合法回应。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至今拘捕超过370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包括140几名未成年人士，大约占总被捕人数 37.9%。近期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和塞纳马恩省等地接连发生火灾，部分与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涉及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3,137点，跌617点，港金报37,90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79美元，卖出4,047.68美元。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国证监会同证监会寻日联合公布10项新举措，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促进协同发展。新政策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以及金融机构国际化等多个范畴，体现两地监管机构已经建立全面合作框架，共同推动两地市场高质量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相关部委对香港一直以来的坚实支持。特区政府会继续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力，为国家金融市场的长远发展作出贡献。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港交所推出的中国国债期货正式上市，这个是全球首个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填补了离岸市场标准化利率风险管理工具的空白。专程来港出席上市仪式的中证监主席吴清说，这个产品在香港正式落地，可以说是正当其事，水到渠成，亦都是内地和香港深化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共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商报报道。
4: 信报报道， 中環熙如生殖醫學中心早前發生試管嬰兒活檢組織樣本調亂事故，經調查之後案件有突破性發展。據了解，警方已經列作詐騙案處理，懷疑一名馬來西亞籍的女員工在抽取樣本的時候出現錯誤，事後企圖以謊言掩飾錯失。警方向他錄取警戒口供之後的翌日，他已經離開香港返回大馬，並且向僱主請辭。譬如生殖昨晚回应说，确认事发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有关情况。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早前揭发有内地牙科连锁店职员涉嫌在香港非法行医，一名男子被捕。据了解，深圳市卫健委上个星期向当地业界发出风险提示函，话市内个别口腔医疗机构在香港设立咨询处，并且涉嫌从事非法牙科执业等的活动，严重威胁患者健康权益，要求各间医疗机构引以为戒，立即就住在香港的活动自查自纠。本港医务卫生局话，接到通报，深圳市卫健委上个周末向当地业界同相关行业协会发出风险提示函，局方对此表示感谢。明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九龙城一个改建楼宇地盘的安全经理，寻日带领同事登上天台视察的时候，怀疑意外失足飞堕11层楼，昏迷倒卧棚架被困。救援人员花了超过一个钟头将事主救出，最终抢救无效不治。据了解，由于没有人目击事发过程，暂时不清楚他的堕楼过程。劳工处已经向地盘承建商发出停工通知。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接受专访，回顾入境处过去多年的工作成果，以及透露未来发展的方向。他说入境处会继续坚守国家安全底线，并且持续吸引人才。他说自桌球手奥苏利云选择来香港，也都鼓励更多运动员效法。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0名桌球手成为港人，亦都是有好几位高排名的网球手来到香港居留。他说特区政府已经在优才计划下增设机制，主动邀请顶尖人才来港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中证监和证监会是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内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举措，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庞大投资机遇，进一步促进两地市场互联互通。人民币五年国债期货昨日在香港挂牌上市，亦都是有利于促进两地国债、期货和衍生品市场紧密联动，强化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的功能。大公报社评。
3: 明报社评，目前美元风险增大，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国际投资者都需要将资产多元化，香港可以进一步强化国际资金避风港的角色。香港促进人民币国债期货交易，为国家可以完成协助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责任，这个亦都是目前正是编制紧首个五年规划的核心项目之一。明报社评。
4: 文汇报社评就说，特区政府正是就2026年施政报告和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日前有市民就表达对青年就业创业的关注。香港青年既要立足本地就业创业，更加是要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青年亦都是要顺应时代潮流，从创新科技、智能产业等新的赛道找到新定位，尤其是踏入人工智能的时代，积极装备和提升科技素养是迎接更好机会的必由之路。文汇报社评。
3: 东方日报政论，医学中心调乱组织样本的事件，执法部门已经将案件正式列作诈骗处理。评论说，涉事中心迟迟未通报，无疑是显示法例存在灰色地带，当局着实是要严格把关，对今次事故彻查原因，并且是引以为鉴。东方日报政论。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江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啦，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加倍小心留意啦。就系江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啦，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 另外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去到维里道。同时咧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去到观塘码头。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新柳街。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新柳街，大家经过请小心。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紧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9: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8: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10: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8: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1: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12: 90分钟走遍世界。
13: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1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1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10万8千里。2026年8月4日，希如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警方列作诈骗，并通缉马来西亚籍员工。九龙城地盘男雇员从高处堕下，送院抢救后不治。12岁及6岁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不适，母亲及姑婆被捕。特朗普称，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方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有關於規管網約車的大部分的法律條文就在昨日起生效，根據就是香港道路交通條例，如果未領有有效出租許可證的而是非法載客取酬的司機，首次定罪最高可以被判處罰罰款10,000港元和監禁6個月的，再次干犯的話可處罰是25,000元和監禁12個月的。另外司機都可以被取消他們的駕駛執照的資格，為期是不少於12個月。當局就預計最早就會在11月底就會批出有關於網約車的正式的服務牌照的。有關於這一方面你怎麼看 18723D1 正式是規管有關於網約車的話，即是日後網約車的司機就是要持有這個網約車的駕駛許可證，而持有的士許可證的人士可以直接申領這個即是網約車相關這個許可證的。但如果未有的士駕駛執照那些，就要先通過最新的綜合筆試要完成之後才有一個叫做即是叫再做一個叫職前課程的。職前課程有關於網約車方面的職前課程的情況就會稍後公布的。不過有關於這個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其實運輸署在昨天就已經推出了，並且已經是接受申請的了。那個反應是怎樣呢？運輸署就說截至昨日下午6點，一共收到超過1000份的網上申請，反應正面。首批的考生就預計在下個月中起就可以是應考的。亦都提到在新的綜合試方面是會有65條的選擇題，分兩個部分，都是分甲部月部的。甲部就有30題，會新增一些內容涵蓋有關網約車的營運的。但整體的題目來說其實是比以往是少一些，少了10條的。另外就月部就是關於一些道路使用者的守則，都是維持35條的。在兩個部分都要是合格的話是要答錯不可以多過5條的。有關於這個情況請來嘉賓和我們傾下。18723D1 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張豪峰，早晨。
15: 早晨，小羅文。
14: 你好，先講先。你好你好，因為規管網約車嗰啲係法律條文，頭先都講啦，大部分都喺尋日已經生效㗎啦，咁亦都講到嗰、那個即係罰則啦。咁整體你覺得個阻嚇性夠唔夠，係咪都會預計呢段時間對於白牌車嗰個情況都會有下打擊呢？
15: 我覺得昨日落實一個呢最關鍵嘅一個新嘅條例呢，就係如果嗰個司機咁啊，俾人哋拉到啦，咁係最少會停牌12個月，咁啊最高可以3年添。咁呢一樣嘢咧，我相信對於大部分嘅兼職司機，佢可能一日做2-3程嘅，咁佢會覺得喂，咁我不如唔好做啦，因為嗰、那個如果冇咗嗰12個月嘅駕駛執照嘅話，咁佢可能日常出入，可能佢本身住得偏遠啲嘅，或者係生活上需要用架車嘅，咁對佢嗰個嘅阻嚇力就好大啦。咁佢可能會停一停先，咁不過咧會唔會翻出嚟即係再做網約車司機咧，就好視乎政府成個嘅執法力度。我哋成日都話，即係你條法例提升咗嗰個罰則，但係嗰個執法力度係咪足夠高咧？咁如果大家見到好似以前咁樣嘅，可能一個月捉1-2架網約車白牌車，咁佢咪出翻嚟咯？佢覺得個機會唔大啊嘛。
14: 咁但係暫時睇到嗰個執法情況又點呢？又或者有冇都預期政府喺呢段時間有一個法例呢係會執法方面係會加強
15: 呢？我呢即係因為始終白牌車去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即係唔合法咁樣運作㗎嘛。咁我哋呢即係一路都要求政府係要嚴厲執法。咁似乎見到佢都加強咗啲，不過呢其實都係講緊係零零星星嘅個案嘅啫，即係你可能一個星期見2-3單。咁對於一部分係即係平時要係靠呢個網約車搵食嗰啲司機呢，咁佢可能就覺得不如我繼續搏搏啦，佢又冇所謂即係因為佢覺得機會中嘅機會唔高啊嘛，咁就繼續做。咁我嘅估算啦，咁你話如果以一啲網約平台佢哋話自己有30,000架嘅網約車，咁有大約60%呢都係兼職嘅。咁我估呢60%兼職，假設佢係全部喺呢段時間即係去到11月之前未攞到正式牌照嘅時候呢就停一停啦。咁喺條街上面市面上呢都仲有大約係40%嘅呢個網約白牌車，咁即係大約都係12,000-15,000架之內啦。咁我嘅體驗呢，我 即係因為我都幾經常叫呢、這個網約嘅的士嘅。
3: 嗯。
15: 咁我琴日又係喺翻即係九龍屋企去立法會，就係喺網上即係高峰期啦。其實我見到等候嘅時間係長咗啲嘅。我以前可能等分零兩分鐘即刻有車。咁琴日叫咧就可能三分零四分鐘，咁其實係咪即係你接受唔到嘅程度咧？又唔係喎，可能我以前係去到撳 lift 嘅時候先撳網約車，咁我而家可能著鞋之前撳定網約車，其實分別就不大。咁的而且確個價錢咧，我亦都睇到好似有幾個 percent 咁上下嘅分別嘅，係因為其實佢都係叫嗰、那個。人工智能系統去睇嗰個供求需要啊嘛、
3: 嗯。
15: 不過有一樣嘢就係因為始終我哋有一個叫做跟米標收費嘅網約的士，咁佢亦都唔會將網約車嗰個價錢調得太高，咁咪完全冇曬競爭力啦。你知平台最重要係抽傭嘅啫嘛。咁佢唔會理你個網約司機賺幾多噶，因為你如果網約嗰個抽傭咧，佢抽嗰啲網約車咧，即係嗰啲白牌，即係超過20%嘅，係好貴啊。所以我立法嗰陣時咧，即係講緊條例嗰陣時，我一定要求政府要規管呢一樣嘢。咁但係咧，佢如果係叫咪標的士咧，其實佢係收5-10% 啫嘛。咁如果你話網約平台，佢嗰個智能系統肯定係推送更加多、更優惠、更快捷嘅服務去呢個嘅網約白牌車嗰邊。咁所以咧個價錢，我又相信咧唔會同一直以嚟嗰一個嘅幅度咧單行到，因為始終你有嗰個網約的士跟米標收費喺度頂住。俾佢做一個 reference 啊嘛，
14: 即係我想搞清楚你意思係咪即係話，而家呢個嘅規管網約車嘅法例生效之後，可能都令到部分嘅網約車本身揸開嘅司機會呢段時間停一停，或者叫簡單嚟講，嗰個供應量啦會少咗啦。咁所以你頭先講話你搭翻網約的士啊嘛，咁啲人就可能冇咗其他網約車，就揀網約的士，咁啊變咗網約的士方面咧就大家爭啦。咁因為本身供應就得咁多，所以你。譬如搭翻網約的士嘅話，就會影響到你啦。可能叫車嘅時候就會長咗時間啦。係咪咁樣直接影響？係咪意思？
15: 我一路咧都係叫網約的士嘅。咁咧，你話網約車，即係呢段時間咧，咁啊多咗人去搭叫網約的士啦。咁所以網約的士等候嘅時間一定係長咗。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哋而家見到的士業界咧，其實佢18,000架的車係未用到盡嘅。我亦都唔排除呢一段時間咧，有一啲以前做開網約車嗰啲司機咧，會轉頭去呢、這個做的士司機。咁咪呢個過渡期，咁佢咪可以補充翻嗰啲的士嘅車輛咯。咁又可以去翻呢一個網約嘅系統入邊咧，即係零到點對點嗰個服務整體嗰個供應咧，就唔會差太多咯。
14: 但本身揸網約車嗰啲司機唔係個個都係的士牌嘅。
15: 咁多數咧，其實呢班人咧好多都未雨綢繆噶啦。以我理解咧，喺上年開始，即係大家都知道網約車同埋網約的士咧會有一個合併嘅綜合考試之外咧，好多即係你見到考的士牌嘅人咧大幅提升。其實好多咧都係本身做緊網約車嗰啲人，咁佢因為知道嚟緊佢都想繼續投身喺呢個行業咧，所以佢哋咧就去已經行先咗一步去做呢啲網約。的士嗰個綜合試嗰個嘅即係去咗考嗰個的士牌先咯，因為佢攞咗的士牌之後可以免試直接申請轉做網約車嘅司機噶嘛。
14: 所以頭先你講話，即係而家即係的士方面啦，18,000架的士都未用盡啦。所以你覺得就算呢段時間少咗一啲即係網約車嘅司機嘅營運啦，咁都喺網約的士方面或者整體的士方面嗰個供應咧，係仍然可以應付到一啲乘客嘅交通需求嘅，係咪咧？
15: 是啦，可以大致上應付到啦。咁當然嗰個體驗一定冇以前我一撳完就係一分鐘即刻有車嗰種噶啦。咁但係如果你我覺得喺五分鐘之內有車咧，都係一個你網約車即係點對點服務一個好可以接受嘅範圍入邊嘅。
14: 嗱，除咗講到呢一個規管網約車嘅法律條文大部分啦，講緊尋日起生效啦。另外一個關注咧，就係嗰個的士及網約車綜合筆試啊，就即係叫取代的士嗰個筆試啦。尋日起咧就開始接受報名嘅，有冇都留意到公布嗰啲嘅反應啊，或者運輸署睇到嗰啲嘅即係申請嘅數字啊？你自己有冇啲咩留意到咧？又
15: 我都琴日都即係逐住TLB 同埋運輸署嗰啲同事喺度問嘅，佢哋話個反應網上反應好 踴躍嘅，都好似收咗過千份嗰個網約申請。咁其實咧，如果加翻喺過去有一班人諗住即係唔知嚟緊嗰個筆嗰個考試係深咗定係淺咗，咁佢就會先行即係做咗超前部署。考咗個的士牌先咧，再加埋嗰一堆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哋去到大約係十一月頭第一批嘅網約車出台嘅時候咧，應該係有大量足夠嘅司機咧，可以俾到嗰一萬架嘅網約車去供應咯。
14: 嗯，有冇留意嗰個綜合筆試方面呢？頭先都講到分兩個部分啦，甲乙啦，咁甲亦都會問到一啲譬如的士同埋網約車載客嘅服務知識啊，地方嘅試題、路線試題，咁乙就係一啲道路使用者嘅守則啊等等咁。有冇留意到即係整體考嘅內容方面同過往的士牌嗰個筆試內容有冇啲咩分別，或者個程度上面又恰唔恰當呢？你自己覺得？
15: 我感覺上程度就相若嘅，不過咧佢喺甲部嗰度咧都加入咗一啲咧，即係科技嘅應用啦，包括點樣用的士平台啊，網約車平台啊，點樣用嗰啲電子支付啊，一啲嘅小知識喺入邊嘅。咁我亦都係即係見到佢應該係隨住嚟緊成個網約車同埋的士合併之後，同埋科技嘅發展啦。市民對網約車點對點嗰服務嘅要求啦，佢又加補充咗一啲資料上去嘅。咁你話以前嗰啲道路嘅知識咧，好似感覺上就淺咗，即係我問朋友啊，我未完全睇曬所有嘅模擬試題嘅，咁但係啲朋友就話比起以前考的士牌係淺咗嘅，即係認路嗰啲。
14: 不過我見有啲司機即係有啲報章訪問啊，直情話其實有冇需要問呢啲地方知識同埋路線啊？即係都提到話而家好多司機實際嘅情況啊，都係參考個導航程式嗰啲即時資訊嘅，因為有時真係可能個路況亦都每日都唔同，可能問到話嗰、那個路線，如果要講到話即係要最快係要點行咧？正常交通情況之下，都可能每日都唔同噶嘛。所謂正常交通情況咁，即係你自己覺得有冇需要咧？呢啲地方知識或者路線嗰、那個實際情況有啲實際性咧？咁講下呢個，
15: 即係咩更彎去南北要行邊條路嗰啲啊嘛。其實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基本嘅道路知識啦，即係你起碼知道你一啲主幹道點樣去一啲嘅醫院啊、大學啊、公共設施啊、景點啊呢啲，我覺得作為一個司機，職業司機啊，你一定要有具備嘅知識嘅。即係當然啦，而家我哋有好多輔助工具，有 GPS， 又有導航。其實我都俾導航即係點過好多次，即係明明嗰度可能係修路或者轉彎，唔可以右轉，改咗路咧都未必即刻 update 噶嘛。即係你我唔記得你仲記唔記得嗰個葵涌道當時喺即係轉去荃灣，即係喺屯門出嚟，跟住咧咪轉去三號幹線，同埋轉去荔枝角嗰度。嗰啲線咧，其實咧，就算路政署俾咗好多嘅資料出嚟咧，但係其實網上嗰個 GPS 咧，其實都未 update。所以咧，有一啲新路咧，對於嗰啲司機嚟講咧，佢如果淨係靠個 GPS 咧，係搞唔掂嘅。同埋咧，有啲特別嘅地方，例如我哋屯門元朗選區入邊咧，佢有一啲鄉郊地方，那個信號未必好喎。咁收唔到嗰陣時，咁我唔識轉又唔識路，咁啊好大件事。咁所以咧，一定要本身你嗰個司機有翻咁上下知識喺度。
14: 另外有業界都有人提醒啊，就係即係呢一個嘅網約車嘅部分營運守則咧，其實唔係完全同的士一樣嘅，即係因為網約車作為叫私家車啦，咁可能譬如一啲細路仔搭咁就要需要配備嗰個兒童束縛嘅設備嘅咁，咁但係呢個規例其實就喺的士上面係用唔到嘅咁，唔適用嘅咁。以你所知咧，其實而家網約車同的士有冇啲營運規例上面有啲嘢唔同，咁日後可能網約車司機都要特別留意嘅咧又。
15: 呢樣嘢我喺委員會嗰度提出嘅，安全帶問題咧，大家要好小心啊！因為咧，而家的士咧，如果你個乘客唔攬安全帶咧，即係如果司機同佢提醒咗佢啦，亦都有張一啲標誌出嚟啦，警察咧拉咧係罰個乘客噶嘛，佢唔會罰個司機噶嘛。咁但係網約車唔同喎，如果你作為未來嘅網約車司機咧，你一定要要求個乘客戴安全帶。如果唔係，佢係當私家車咁樣咧，乘客唔戴安全帶係罰錢罰咗司機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大家就要特別小心啦。可能出面冇乜點提啊，但係我之前喺委員會入邊都有問過，呢樣嘢都要小心啲。
14: OK， 好啊，唔該曬張豪峰，同你傾到呢度先。張豪峰咧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啊，同我哋首先就講到有關於而家規管。 本网嘅车嘅大部分法律条文咧，喺寻日起就开始生效啊。咁因为非法取酬啦、载客而被定罪嘅司机咧，系会被停牌唔少于12个月嘅咁。咁另外啦，就系、如果系有兴趣日后系攞呢个网嘅车司机嘅牌照咧，都要考一个叫的士及网嘅车综合笔试。咁啊，喺寻日开始啦，就已经系可以做一个嘅申请噶啦，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未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爾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者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當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沒有接待代表團或派遣伊朗代表團的計劃，伊朗目前沒有與美國進行任何談判，又說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與阿曼就霍爾木茲海峽安全通航事宜展開的雙邊對話。英國廣播公司引述歐洲足協高層消息人士透露，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的反對者威脅除非他辭職，否則不會與國際足協合作，包括拒絕參與國際足協會議。雖然恩芬天奴取消將國際足協旗下賽事股權出售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但仍然未能平息爭議。BBC 報導，歐洲足協早前預告可能採取法律行動，威爾士足總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競逐連任。報導說，國際足協理事會有權透過召開緊急會議，迫使恩芬天奴辭職。紐約郵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棄出售賽事股權的計劃之後，他曾經多次嘗試聯絡美國總統特朗普，但是不成功。報道說，由於鋪天蓋地的負面報導，恩芬天奴感到孤立無援。日本共同社報導，熊本縣熊本市中央區以及谷池市昨日分別錄得攝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縣第一次測到40度以上的高溫。熊本縣上星期發生 7.1 級地震，目前與地震災害相關的死亡人數增加至38人，當地仍然有大約45,000戶無水供應，超過8,200人棲身在縣內155個避難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車入面過夜。朝日新聞報導，災區將繼續面臨危險的高溫天氣，熊本市今明兩日最高氣溫預計都將達到38度。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83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18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48点，升10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7.9升2.7，腾讯控股491.4升1蚊，药明康德185.3升22.4，XLE 南方海力士34.12跌1.36，盈富基金26.58升1.2，智普995升55蚊，国富量子1.71跌1.1。 药明生物40.84升2.04，中心国际63.1升9，中制旭创1080升7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29，跌425，港金报37,900升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78，卖出4,052.3。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呢，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呢又坏车，咁影响到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阻㗎。车龙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咁重复一次坏车嘅位置啦，就係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啦，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啦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嘉宁街。而另外呢，在九龙湾的上怡道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acBoss 呢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是九龙湾的上怡道去牛头角上村方向，近住 MacBoss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呢一大车多。另外呢，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车行到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平治街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龙尾呢现时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上香道。咁仲有之前啦，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喺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线嘅坏车呢都已经离场㗎啦。龙尾呢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劳资审裁处，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北角汇。仲有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呢去到骏业街。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4: 将热情当成职涯指南，不单止不切实际，有时甚至会让人更加不快乐。卡尔纽波特在《深度职场》的这本书指出，自从追随热情这个说法在1970年代之后越来越流行，很多人开始相信，如果工作不能够让我充满热情，那我就应该离开，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5: 问题是，现实世界并不会因为这种信念而提供足够多的理想工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靠写诗、旅行、美食或者个人兴趣为生，结果反而是很多人在不断转职和自我怀疑之中变得更加不满。作者引用数据指出，1987年美国有 61% 的受访者表示满意自己的工作，但是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 45%。 换句话说，当更多人开始追求我热爱的工作，整体工作满意度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书中还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叫做汤姆斯的人，因为对原有生活感到不满，决定追随自己对禅修的热情，进入寺院修行。他原本以为这样会带来真正的满足， 就好似饥饿嘅人终于等到一顿理想嘅大餐。但后来佢发现，即使自己确实走上咗原本以为向往嘅道路，内在嘅焦虑同不安并冇因此消失。佢终于明白，热情本身并唔能够保证幸福。
4: 呢个正正系作者要挑战嘅核心。好多人以为工作痛苦系因为自己仲未揾到真正热爱嘅东西，但更大嘅可能系工作嘅满足感本来就唔系从热情开始，而系从能力、掌握感同埋价值感慢慢长出嚟。若然一开始就将热爱当作必要条件，人好容易喺每次不顺利嘅时候怀疑自己行错路，最后陷入无止境嘅漂移。《深度职场力》呢本书提出一个务实嘅提醒。比起先找到热情，更重要的是或者要先把自己变强，因为真正好的工作往往不是被热情找到，而是靠能力慢慢打造出来。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2: 8月4日，稀余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警方列作诈骗，并通缉马来西亚籍员工。九龙城地盘男雇员从高处堕下，送院抢救后不治。12岁及6岁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不适，母亲及姑婆被捕。特朗普称，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方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时间嚟到9:42，讲下有关于呢个题目，就是规管持牌放债人嘅一啲措施。咁政府咧就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嘅第一阶段措施咧，其实喺8月1日咧就已经系开始实施啦。一啲低收入人士，包括外佣、借贷等等咧，都会系受到影响嘅。咁措施咧，其实包括啲咩咧？就是、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一啲贷款嘅咨询人啦。咁市民咧就唔需要担心因为成为咨询人而受到滋扰啦。咁另外咧都会设立一啲低收入人士嘅无抵押个人贷款嘅还款占入息比例嘅上限啦，借款人咧如果每个月嘅收入咧系6000元或者以下嘅话咧，佢嘅上限啊就系35%，讲紧系呢个还款占入息比率嘅上限。咁如果咧借款人佢每月嘅收入咧系6001元至到系12000元嘅话咧，嗰个嘅还款占入息比率嘅上限咧就系40%嘅咁。咁就话咧以个利息大约30厘啦，还款期系12个月计咧。咁呢兩類人士嘅借款上限咧，就分別係22200多元同埋係50800多元嘅咁。咁另外都仲有一個第二階段嘅措施，就會喺明年6月1日係實施咁。當中就包括啦，就係規定所有從事無抵押個人貸款業務嘅放債人咧，係需要係定期啊向信資通啊提供佢哋無抵押個人貸款借款人嘅一啲個人信貸資料等等嘅咁。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先啦，尤其是講第一個階段已經開始咗實施嘅一啲措施，有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早晨。
7: 系，你好啊。
6: 你好。呢、這个叫做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嘅第一阶段措施就已经实施啦。有冇留意到喺譬如你哋业界融资业界嚟讲，嗰、那个情况系点样啊？
7: 情况咧就大致都良好嘅。咁因为其实本身我哋都喺呢个政府呢个政策推行前咧，都经过咗好多轮咨询。咁我哋呢個議會咧，都代表業界咧，同政府都開咗大概4-5次嘅會議咧。咁入邊咧，中間有好多位咧，都同政府去反映咗。咁當時而最初嚟出嚟嗰個結果咧，都係大家都係即係朝住呢個方向去做嘅。咁我哋都支持政府呢個加強規管持牌放債嗰個呢個決心嘅，係啊。咁另外就當然都有部分嘅業界咧，就退出咗呢個市場嘅，咁就唔開名啦。有少部分嘅公司就即係終止咗呢個借俾人用費用嘅業務嘅，係啊。
6: 這個想不要了解多一點，即是首先今次剛才都講過一些措施，包括禁止放債人要求借款人提供那個貸款諮詢人，或者那個低收入人士會有一個無頂的個人貸款的還息佔入息比例的上限，有多大影響呢？因為你剛才說有些直接推出了市場嘛，那些本身做開是哪一類即是他們的目標借款人是哪一類，為什麼會這麼大影響呢？
7: 因為我所理解就是非印，即是非律賓和印尼的用人，家庭用人用工啦，因為嗰、那個因為嗰個借款額，如果你話40% 上限嘅話咧，其實就係嗰、那個金額會比較細嘅。即係我相信有啲從業行業人員咧就頂唔住呢個壓力，個成本嘅壓力啦，咁而就會退出呢個市場嘅。咁啊，當然啊，留低嗰啲會即係盡量做翻好嘅政府規定嘅要求啦。咁啊，即係大家呢、這個。依商業行為嘅決定嚟嘅啫，呢個就我哋都唔會去明佢哋嗰啲行為。咁、okay. 我哋只係呼籲咧，我哋啲同行啦、同業啦，要遵守翻政府嗰、那個嗰、那個規例啦，同埋咧亦都咧唔好，因為之前都有一段時間係真係嘅，就話可能啲不良分子啦、害群之馬啦，佢哋真係亂咁攞嗰啲諮詢人即係尤其僱主啦，咁啊騷擾咗啲僱主啦，咁啊令到。我哋嘅好多嘅僱主咧就怨聲載道嘅，係啊，咁呢樣嘢相對嚟緊會收斂嘅，係。但我想提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喺呢個持牌放債人方面咧，我哋會即係全力支持政府啦。但其實市面上而家都有一扎咧係無牌嘅網上嘅借款借貸者咧，其實佢哋都依家係反而佢哋係個問題比較多，因為佢哋係無牌啦，同埋個手段個利息咧，即係遠遠超過政府所要求嘅規定嘅48% 個上限啦。同埋佢哋嗰啲因為唔需要牌照條件，咁呢個我哋都政府去都反映嘅，希望咧去打擊呢啲不法嘅呢、這個網上借貸嘅個或者無牌經營嘅呢個不法分子啦，係、okay. 啦。
6: 我想翻轉頭，頭先你提到話，即係有一啲嘅即係業界嘅財務公司啦，可能叫做即係退出咗市場。其實嗰度係佔幾多？頭先你話可能佢哋嘅目標可能係啲外佣啦、啲非佣啊、引佣等等啦，咁退出市場嘅呢一啲公司佔整體啊，可能目標都係向啲外佣借貸嘅公司嚟講係幾多咧？個比例又係
7: 我哋就冇呢方面嘅統計數據嘅，但係咧因為有幾個因為我唔方便講名啦，但係有幾個比較大型嘅公司，即係佢哋係有平時做開呢、這個個人借貸業務，其中佢哋就退出咗呢個外佣借貸呢個市場嘅，咁嗰、那個佢哋嘅市場份額都應該都相當大嘅，係啊。
6: 頭先你提到一點就係話嗰個，因為申訴司入面有一個叫做還款佔入息比率個上限嘛，咁你就話可能都會有啲影響喎，某啲公司如果係有呢個上限之後，可能嗰個貸款額太低，咁你提到一個樣嘢叫成本壓力，貸款額太低可能即係最多都係借唔出啫，即係所謂嘅成本壓力又係啲咩咧？講緊邊樣咧？
7: 成本壓力咧就其實主要係個燈油火辣啦，但係咧。喺即係外佣借貸嚟講，有一個特殊嘅問題就係話，佢哋嗰個壞賬率特別高啊。因為咧外佣咧就我哋行內，首先咧外佣咧就一般嚟講就佢哋就唔受制於呢個破產嘅呢、這個問題嘅嘅，因為佢哋只係兩年啦，或者短期嘅居留權喺香港啦。咁第二個咧就喺之前嚟講，我哋外佣咧就所謂嘅走數嘅情況係比較嚴重嘅，即係好多外佣咧佢哋係。借到即係負債累累啦，還唔到錢，佢哋就一走了之嘅。一走了之咧，咁啊將嚿嘢咧就即係不告而別啦。咁我哋都收到好多啲咁嘅投訴嘅。咁所以咧，整體上嚟講咧，政府數據都會睇到啊，佢嗰個外佣借貸嗰個壞賬率係遠遠高過我哋其他組別嘅嗰、那個壞賬率嘅。咁呢個咧個成本咧就會係嗰、那個係會對我哋預計嚟會高啲咯，係。所以咧就嗰、那個
6: 咁所以如果個壞賬率咁高，咁整體唔俾佢借咁多，唔係應該個損失會細啲咩？唔係應該咁？
7: 我先話一般嚟講咧，就一個壞賬率咁高嘅話咧，所以好多行家咧會傾向於咧係話，只個今晚會借得比較大少少，因為嗰、那個利息咁樣去 cover 咗佢嗰個壞賬嗰個成本啊嘛。咁但係如果按翻呢個最新嗰、那個嗰、那個、日息嗰個比例講，因為非常引用他們的收入本身都是可能說5000元、6000元左右啦，那他們還有他們的借款期呢，因為按照政府的新例，他們不可以超出他的那個僱傭、okay. 客傭的期限的、 就可能即係唔會超過兩年啦，或者剩幾個月咁樣。咁令到呢咁所限制之下個放出嚟個金額呢可能就真係好低啦，咁可能幾千蚊啦咁樣。咁考慮返啲行政上，即係我當然啦，即係話講一般嘅業界嘅考慮啦，咁考慮返個行政成本啦、壞帳成本啦，咁可能有啲行家就撤出咗呢個市場啦，咁對呢個商業行為嚟嘅。咁當然有啲會繼續堅守啦，咁呢個就我哋都唔會去評論。不過我哋都係呼籲話，即係所有嘅持牌房站啦，佢喺度要即係跟返政府嗰個規矩啦，跟返啲牌照。咁我哋都要為呢個行業呢係即係做返一個即係標杆啦，同埋我哋會鼓勵大家去遵守嗰啲有關嘅規例咁。
6: 嗯，有冇話都觀察到就係喺而家第一階段嘅措施實施之前啦，都話多咗一啲外融借貸嘅情況啊，或者有冇睇到個趨勢係點啊？即係趁住措施實施之前咁啊，借定錢先啦。有冇都睇到話咁嘅情況呢？
7: 呢、這個情況就冇一個，因為呢方面咧外融借貸係比較難以去統計呢個數據。
6: 即係了解到啦，或者未必話一個好具體嘅數據。
7: 但係就反而會當時觀察到喺一般嘅情況，會見到啲外融借貸咧，反而個金碼會細咗嘅。其實
6: 即係早排反而仲細咗，
7: 會縮咗嘅，嗰、那個金碼會縮咗。但之後唔知點，因為可能啲外融咧，即係啲非印同埋印融嗰啲姐姐，佢可能佢哋會考慮一樣嘢，就話8月1日修例之後呢，可能那個會條件會收緊咗啦。咁而都之後或者會唔會係話嗰個另外一個頭先而都因為其實我哋有個第二階段呢個 NCRA 嘅問題呢，即係啲放債人嘅資料呢要上載去一個中央數據庫啦。咁啲可能啲外融自己會驚佢哋會俾僱主知道佢哋個借貸情況。即係當然呢個係個誤解嚟嘅，就係因為未實施嘅，第二階段實施。咁佢哋可能會傾向於就提早還清呢、這個借款嘅，係啊，咁咁當然啦，呢、這個中間有好多嘅信息嘅誤差，因為啲外援可能佢哋都唔係好清楚嘅政策那個情況，但我哋聽翻嚟咧就係話好多嗰、那個外援咧就佢哋會會即係會選擇會提早還清呢個貸款啦。或者係本來要借嘅就暫時唔借住啦，諗住等住8月1日之後嗰個新形勢，作一個觀望態度啦。
6: Okay.
7: 即係呢啲我哋聽翻嚟嘅問題，咁所以整體嚟講，其實會令到咧嗰個外融借貸呢、這個市場咧係出現一個比較即係一個風波啦，即係一個叫做一個打擊啦。係呢個我哋就會見到嘅。咁希望一切就喺8月1日明朗化咗之後呢，就個市場慢慢適應啦，咁就亦都好似話我哋話齋，即係大家去即係做返自己應該做嘅嘢啦，即係啲持牌放債跟返政府規例批入嚟。
6: 好啊，唔該曬黃敏華，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黄敏华咧就系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啊，我哋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早晨。
8: 早晨，大家
6: 好。你好，你哋协会观察有冇睇到话，譬如近排啦，啲外融借贷嘅情况有冇一啲咩唔同到咧？又？
8: 有噶，其实我哋近排咧见到咧，不单止系走路嘅情况出现。咁其實我哋最新咧接到有一小部分嘅僱主開始反映啦，就係、是、啲外佣開始咧就蓄意疏忽照顧兒童咧，令到個僱主炒佢。咁然之後咧，佢一啲財務嘅追債啊，咁就喺佢走之後咧就陸續發生啦。
6: 嗯。
8: 咁同埋嘅話咧，亦都見到啦，其實有一啲嘅借貸公司咧。是要求咧個外佣咧提供嗰個大廈嘅保安卡啦，或者感應卡等等嘅嘢咧，就去愛嚟做個抵押嘅。因為其實而家都多咗一啲嘅大廈咧，嚴格即係唔准許一啲嘅收數公司或者陌生人上門啦。咁、所以佢哋就需要咧外佣去咁樣做。咁其實啲僱主都會幾擔心嘅，因為你借貸啫，咁但係你而家係變咗係嚴重嘅疏忽照顧嬰幼兒㗎啦嘛，咁、所以普遍啲僱主都希望即係直情係唔好借貸俾外佣啦。
6: 我想搞清楚頭先其中一點先啦，嗰啲大廈保安卡同埋感應卡攞去做抵押，咁個僱主咪知道。

0: 始終呢一個地址嘅話，亦都係個僱主嘅住址嚟㗎嘛，亦都係個外佣嘅住址。咁你唔提供諮詢人啫，但係個外佣提供自己嘅住址係一個合法合理嘅情況嚟嘅。
1: 咁有冇因為咁樣，財務公司係跟個外佣嘅住址去騷擾個僱主咧？有冇啲咁嘅情況？
0: 都會有㗎，其實我因為其實而家普遍啦，僱主都會有嗰個 CCTV 嘅情況出現㗎嘛，咁都會見到咧係有陌生人咧去撳鐘，係啦，咁呢啲情況其實僱主都會好擔憂，因為得小朋友、長者同外佣，咁兩個人喺屋企嘅話，唔知道會發生乜嘢情況出現㗎嘛。
1: 咁但係除咗話被騷擾，有冇因為咁樣而個僱主要孭一條數啊？又或者頭先你講話個外佣可能有啲即而家睇到可能係懷疑一個情況就係佢。即所謂搏炒嘅情況啦，咁然後咁有冇因為咁樣個僱主即係炒佢之後先發現哦，原來個外佣借咗錢而要幫佢孭一條數，咁有冇咁嘅情況呢？
0: 我哋見到咧多咗咧，僱主其實因為開頭即係覺得喂你做嘢好好啊，咁而家換新嘅外佣我都唔知道會咩情況，唔知道會唔會差過你嘅喎，咁就自己借錢俾女佣。咁我哋見到有啲僱主其實少少咁借咧，係借咗差唔多200,000俾個外佣嘅情況都有嘅。但係最後就發現原來個外佣出面其實牽涉到好多巨債嘅。咁我哋見到巨債嘅情況係點解我哋形容巨咧？就係有外佣其實喺外邊借款係超過800,000嘅。
1: 嗯，
0: 係啊，咁呢個係不能接受咯。
1: 嗯所以而家其實另外申訴書入邊正正有一個就叫還款佔入息比率上限啊嘛，咁呢個係咪都可以叫做首先嗰個水平係咪合理啦，或者係咪都可以解決到一啲外佣過度借貸嘅情況咧？
0: 其實我哋發現咧呢一個借貸上限出發點係好，但係係現階段嚟睇咧，就是、阻止唔到一啲外佣去借貸嘅，因為而家多咗一啲嘅非法嘅網貸啦，咁或者一啲嘅話喺海外嘅借貸公司嚟香港收數嘅情況啦，係啦，咁都會比較嚴重。咁所以嘅話，其實設上限形同虛設啦，只不過就係你監管一啲君子。但是你阻擋不到一些小人的情況。
1: 這個正正剛才跟我們上一個嘉賓他都有提到，就是有一些低收入人士可能轉向一些非法或者網上貸款的渠道去借啦，那你覺得可以怎樣做呢？即如果是用一個法例去規管一些可能持牌的財務公司，但是始終有一些非法的情況，那仍然有機會影響到僱主因為那個外佣是非法的渠道借貸，那你覺得可以再做什麼呢？
0: 其實應該就是收緊翻啦，個收債人條例啦。咁因為而家其實出現嘅情況就係收債嘅問題比較猖獗啦，嗰、那個行動。咁同埋咧，其實入境處方面咧，亦都需要就係審慎批翻，即係係咪呢啲情況斷約嘅外佣，係咪需要批佢嘅新簽證咧？咁同時間嘅話咧，都希望啦，香港政府咧可以就係 block 咗。呢一類型嘅非法網貸嘅連結，咁嘅話去阻擋呢個情況發生。
1: 另外就係有冇都留意到，其實8月1日呢個新措施開始生效嘅日期呢一條界之前啊，係話真係多咗啲外佣係所謂大額或者大筆咁借，因為可能驚8月1日之後咧就多咗一啲規範啊，咁或者佢哋就唔敢借咁多啦。咁之前可能佢哋會有一啲嘅即係大筆借錢嘅情況出現，有冇去到咁樣咧？
0: 這個情況其實都幾常見啊，即係由上次即係講咗話8月1日發生啦，嗰、那個修例，咁我哋見到咧，其實有唔少嘅外佣群組咧，都有啲外佣喺度宣傳啦，咁就係話你唔借就笨噶啦，咁呢個係限期噶啦，早借咧你就可以早處理，咁呢個情況都多嘅，同埋我哋都係幻想唔到，其實一個外佣5,100嘅工資咧，好多都借到幾十萬。咁呢個真係不能接受咯，講緊係20-30間財務公司啊以上咁樣去借。
1: 有啲僱傭工會都會即係有啲財務教育俾啲外佣啦，你自己覺得個效果又點咧？
0: 其實一直以嚟咧，菲律賓啊或者印尼領事館啊，或者佢哋出境嘅時候喺當地咧，亦都會有一啲財務嘅教育。咁大家可以睇啦，佢哋都教育咗起碼10年噶啦，但係呢幾年都係越嚟越嚴重嘅嗰個過度借貸問題。咁所以其實即係形同虛設嘅啫。
1: OK， 好啊，唔該曬林夏瑤，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夏瑤咧就係國際家政服務業持續發展聯會會長，講到有關於喺加強規管一啲嘅持牌放債人嘅第一階段，其實8月1日起咧就開始實施啦。咁當中包括就係有一個叫做還款佔入息比率嘅上限啦，同埋禁止放債人咧要求借貸人咧係提供一個嘅貸款諮詢人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就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的水管維修工程，水務署表示爭取中午12點前恢復食水供應，並在明早重開有關行車路。水務署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由於相關水管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北行快線和慢線之間，為保障行車安全和水管維修需要，青山公路青山灣段由屯興路至屯利街的北行線已經在昨晚9點半全線封閉，呼籲駕駛人士改用其他道路。署方工程团队正在抢修，除非遇上特别的工程困难，例如恶劣天气影响等，争取中午12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和恢复食水供应，并在明早6点重开该段行车路。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上星期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各界忧虑水位下降令到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处，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历史最低纪录。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与红十字会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与外宾会晤。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基与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德巴克会面，相一面昂山素基面带笑容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基，并与对方私下对话，未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基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会晤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能够促成母亲与所有政治犯一同立即无条件获释。古巴在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当地星期日晚接近11点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星期一下午5点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新华社报道，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难以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前年10月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故障和飓风吹袭等原因，多次全国大停电。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广阔低压槽正逐渐减弱，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0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68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2点，升21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6.5，升1.3；腾讯控股485.8，跌4.6。 XLE 南方海力士34.96跌4.8，盈富基金26.38跌8仙，中制玉创1139元升133元，南方恒生科技4.74仙6跌3.4仙，智普992.5升52.5，药明康德180.8升17.9，中芯国际62.95升7.5，小米集团27.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瑞士法郎9.681，澳元5.499，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85。日经平均指数报63,319点，跌440点。港金报37,90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09美元，卖出405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啦，较早前九龙湾嘅常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 Megabox 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常怡道去返伟业街方向，近住 Megabox 一带呢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港岛区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嘅坏车呢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返红隧啦，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土地审裁处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那段，即是怡丰园对出那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就要改道行驶，现在一带交通暂时都是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接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请同车乘客代劳，专心揸车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2: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3: 大湾区创业梦。
4: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擴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3: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时间就嚟到朝头早10:10啦，欢迎收听呢一节一桶金，我是张思文。首先就睇返就係港股最新情况啦。恒生指数最新係报25,858点，跌咗150点，跌幅呢就接近0.6%嘅。至于主板成交额方面呢，暂时呢就有超过751亿嘅。即月份呢恒指期货呢最新係见到啦25,863点，高水大概6-7点到啦。至于各分类指数方面呢，普遍是下跌的。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就跌了接近1%，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就未跌0.2%，地产分类指数都是大概在0.2%跌幅左右。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就跌了接近1%，最新是报4,837点的。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情况啦。排头位就见到系阿里巴巴，咁升咗接近1%，报126.4。腾讯啦，485.2跌咗1%。盈富基金方面啦，26.34跌咗0.4%。Excel 以南方海力士报34.7啦，跌咗超过2%。南方恒生科技4.75跌0.6%，中制玉创1,137元左右啦，升幅超过10%嘅，智普979元啊，升咗4%，药明康德179.5升10%，至于中芯国际63元啊，升咗超过1%。跟住落嚟亦都系晶片股啦，华虹宏力131.2啊，升幅就超过3%噶。咁睇埋内地股市方面啦，上证综合指数啦系跌咗0.2%嘅，报3,801点。深证成分指数啦，咁就系升咗接近超过1.7%嘅，报13,680点噶。睇返今朝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倾下噶。早晨啊 ，Sara。
8: Hello， 早晨 ，Tony， 大家好。
7: 见到啦，港股啊，琴日咧就喺26,000点以上收市啦，今朝早咧亦都喺26,000点呢个水平咧度反复嘅。初段咧都见过啦，26,187点呢个位啦，之后咧就一度倒跌超过200点，而家跌咗差唔多140点左右啦。点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啊？
8: 其实见到今朝的走势咧，就明显地26,000点上下水平嘅时候咧，都是比较重要啲嘅心理关口啦，同埋一啲嘅阻力位。咁大家咧就喺度争持紧啦。咁所以你见到咧就话系升到上26,000楼上嘅时候咧，咦又好似即系升唔到。咁跌翻转头咧，你又见到好似咧就系撑得住。其實就兩邊去爭持緊啦，咁我自己認為咧，就話係其實港股有機會咧，可能回吐多少少嘅，例如落翻去25,200啊、25,400地方嘅時候咧，先至真真正正咧係能夠發力向上，咁到時咧就會升穿26,200，再進一步咧就向上係挑戰其他嘅阻力位噶啦。
7: 咁啊，暂时嚟讲咧，即系嗰个阻力咧，系嚟自啲咩因素咧？
8: 當然就最大的因素當然就是這個加息嗰個嘅誘因喺底下啦，因為我哋之前好關注嘅中東局勢嘅時候咧，咁啊暫時咧就係特朗普啦，就話同伊朗嗰邊咧就會傾緊呢一個嘅停火協議啊，或者係會重開呢一個霍爾木斯海峽，咁啊暫時要告一段落。雖然大家都知道啦，講講下可能一個禮拜之後時候咧又會變樣嘅，但係而家起碼就啱啱講嘅時候咧，起碼有幾日咧係喘息啦。咁所以呢幾日咧最重點地方咧就話因為會公布PMI 嘅數據啦，咁所以咧就大家擔心就係、喂美國嘅通脹情況啊，會唔會係跌唔落咧？如果唔能夠跌翻轉頭嘅，或者唔能夠放緩嘅話咧，喂嚟緊九月份咧就好大機會加息喎、咁所以呢個就困擾住個股市，亦都困擾住即係上面嘅阻力咧，點解咁難突破就呢個原因啦。
7: 咁但你都提到咧，就话咧，即可能咧回一回去到25,200啊、25,400之后咧，咁先至会发力再上啦。咁到期时啦，咁又有啲咩因素系会牵动到个大市先？
8: 当然咧，就系、中东局势希望啊，就有进一步嘅好消息啦。第二地方咧，就系头先讲话，可能炒作九月份系会加息喎。咁其实我自己个人认为咧，或者系好多嘅经济学家都会认为咧，就话今年可能会加息，但并不是在九月份。咁所以咧，就当然啦，我哋都要仲要睇紧啊，嚟紧啊，譬如浪翻 payroll 啊，或者系 CPI 嘅数据啊等等咧，头先能够确认到啦。但系咁短时间就去加息嘅话咧，其实好似唔系太适合，因为始终中东嘅局势嘅时候咧，如果真系缓和嘅话，油价有机会咧系反复向下噶嘛。咁如果你咁早加息嘅时候咧，咪冇咗一个嘅去路俾自己咯。应该要睇定啲嘅。咁所以咧就咧储咗力之后就，如果中东局势真系继续系有个平息啦，跟住大家就会觉得，嚟紧加息嘅几率咧就会减慢嘅，可能要去到年尾或者系明年初嘅时候先会加息嘅。咁变咗就会有可以咧就另一进一步咧就向上冲上上边啦。
7: 但都讲唔埋，因为咧，其实即系联储局内部啦，佢自己嗰个投票结果啦，即系上次话即系维持利率不变嗰个投票结果啦，其实都有三票咧系会支持加息嘅，即系其实嚟紧即系佢哋嗰个内部嗰个嘅意见分歧啦，都可能咧都即系未必话咁快会可以有一个一致嘅共识咁样。
8: 是啊，冇錯。我覺得上次即上個星期啦，美聯儲嗰個議息會議嘅時候咧，有三票咧就認為應該要即刻係去加息嘅。但係其實我大家都知道咧，就話當鮑威爾卸任咗之後時候咧，揾 Kevin Warsh 上嚟做呢個聯儲局主席。當時其實特朗普唔係淨係安插呢一個嘅主席喺度啊嘛，除咗佢之外時候咧，仲有兩位嘅。咁即係話咧喺整個聯儲局入面咧，就有三票咧係較為鴿派嘅，有三票就較為鷹派嘅，就其他就睇中間嗰六票咧，究竟傾向邊邊啦。而中間呢六票嘅話咧，就會較為真係睇定啲嘅經濟數據。咁所以就始終嚟緊嘅數據咧，都係非常之關注，因為究竟中間呢六票嘅中間票咧，究竟會投向邊一方面或者傾向邊方面嘅時候咧，就真係好關乎美國嘅經濟狀況同埋嚟緊嗰個嘅通脹咯。
7: 咁短期嚟讲啦，大市嘅走势咧，咁固然之要继续关注翻中东局势啦，同埋咧美国嘅一啲经济数据嘅公布啦。咁其实咧香港呢边咧，其实咧中午咧都会有即系呢个重磅嘅金融股啊、汇控啦，会公布翻佢业绩啦。咁其实即系市场估计咧，其实佢嗰、那个即系你嗰、那个业绩都系向好嘅。咁会唔会话咧，即系嗰、那个派咗成绩表之后，咁有力去进一步再推个恒指咧？
8: 我自己覺得咧，就話大家喺市場預期咗匯控個業績咧，應該係唔錯嘅。同埋你見到近期匯控嗰個嘅股價咧，都已經係升得，即係都要翻咁上下啦嚇。咁所以咧，反而就我覺得係包含 Rumor 西岸 Fed 嘅公布完個數據之後時候咧，有機會做翻啲回吐，但係唔好跌太多。個原因地方就係你見到近日咧嗰啲金融股啊，或者係啲公用股啊，全部都出現一個嘅上升嘅動力咧，因為大家係避險啊嘛。咁當然頭先都講啦，就中國局勢好似緩和咗喎，咁點解避險資金會流翻出咧？係會留翻少少嘅，但係因為特朗普實在太過反覆啦，咁所以大家唔夠膽咧，就全程將所有資金咧全部撤出，咁所以咧就話金融股純粹咧就話係做翻少少嘅回吐，但係低位咧都有一扎嘅賣盤咧就逢低係去吸啦，就係以防萬一就話如果美國同伊朗嗰邊嘅時候咧有啲咩依喐嘅進一步突然間係嗰個嘅情況係惡化嘅時候咧，起碼佢哋手頭上都有一扎嘅即係公用股係愛嚟避險啊嘛，咁變咗喺而家嚟緊嘅話咧，相信呢啲嘅情況咧，應該都仲會繼續 keep 住咯。
7: 嗯，咁啊睇埋啲汽车股啦，咁啊见到今朝早咧汽车股个跌势都比较急啦，咁啊见到有好几只咧都系一齐跌噶，咁啊见到比亚迪股份啦、蔚来啊、理想汽车啊、小鹏集团啦，都系跌咗咧超过1%至到近4%嘅，有啲咩消息先？
8: 我覺得咧，其實而家汽車股最大嗰個問題咧，就話係佢哋嘅銷售咧唔錯嘅，但係大家預期佢將來嘅銷售，即係未來嘅銷售實咧，係會放緩或者係向下。嗱，雖然咧就話係以為即係飽和啦，或者係市場上邊佢哋原本諗住咧就話有好多人會換電車，咁已經去到即係咁嘅，即係最緊幾年嘅時間實咧，已經係七七八八啦，咁真係要再進一步嘅時候咧，真係要谷行佢。咁佢哋用咩方法去谷咧？就話係以為即係好短期嘅話，就已經係不停有換車款啦，價錢咧又向下，咁你諗下啦。市場上有咁多車款俾人去選擇嘅話咧，當然係會刺激到啲人嘅消費啦。但係佢哋嗰個嘅車價咧係降價喎，咁即係話咧，即使佢哋賣出咗實咧，嗰個嘅盈利咧亦都會降低。呢啲所有嘅嘢咧就令到市場上面實咧有啲咩喐咧，就寧願係睇淡呢一個嘅汽車嘅板塊咯。
7: 嗯，好啊，咁啊，总之咧，即系香港啊，港股嗰方面嘅大市表现咧，就要关注翻中东局势啦，同埋美国数据嘅公布嘅结果啦。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李慧芬咧，同我哋分析翻下大市啦，唔该晒，拜拜。好啦，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5,868点啊，跌咗139点。中午嘅一桶金时间再见。
9: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0: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1: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12: 大家听到呢个咔咔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破一个 MP3。
13: 星期六朝早9点，
14: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3: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温度29度，相对湿度80%。早晨，今日系星期二，
1: 生日快乐！我哋寻日嘅呢一个笑话三连击，
0: 好平如潮啊，
1: 群情汹涌。
2: 你做咩窒咗一只？
0: 好，条脷啱啱棘咗喺个上颚个位嗰度。
1: 唔系，但系你收到嗰啲评语系点样噶？
0: 其实我冇收到评语。
1: 吓，真系啊？
0: 系，唔系即系我我老公咧就有听嘅，即系佢就因为佢本身就话有啲心。
1: 咩啊？
0: 个内容，因为阿米克讲嗰啲可能连结咗一啲 terms 咧，系
1: 叻机，
0: 叻机吓。咁如果佢唔系嗰个范畴咧，佢唔系好即刻 get 到啊。即唔系佢 get 到，但系都要即时 get 到嗰个系难啲啊嘛。
1: 系我三个笑话啊嘛，
0: 就系服侍唔同嘅听众嘅。
1: 冇错，如果你有一个听唔明，或者一个唔笑咧，唔紧要
0: 嘅，都
1: 有其余两个，我哋尽量。
0: 你咁諗又啱，
1: 好難一個笑話，
0: 闊啲係嘛？
1: 一陣笑話咧好 specific 嘅，都準確，即係好難，每一條都中嘅。
2: 咁 Ada 姐，你有冇解釋俾佢聽咩係叻？
0: 我冇喎，
1: 唔係佢嗰啲全部先進設備冇叻機呢個狀況。我哋一般平常尋常人家啲電腦咧，
2: 係
1: 成日都叻機。
0: 係不過咧，即係我哋都即如我哋所講，唔係講笑，我哋唔係習慣講笑話嘅人嚟。一個星期講一個咧，對於我哋嚟講個壓力係好大嘅。
2: 想取消啦嘛？
0: 我唔会，我只系啲咁嘅人咩？我已经谂定咗下个星期嘅笑话啦。
2: 咁犀利，
0: 系喎，
1: 厉害你！
0: 你同我斗啊？
1: 我都谂咗，
0: 系啊，你又谂咗？喂，我同米哈咧，
1: 系啊，
0: 系真系
1: 真系有压力。
0: 唔好以为我哋真系成日中意喺个 comfort zone， 不是
2: 咁快揾咗，
0: 系啊，冇错，
1: 有拣添啊，
2: 我想取消。个环
1: 节，我收到啲评语系咧，我唔知收到嘅时候系应该啊开心定唔开心，之后收到啲系笑得出啊。咁
0: 啊，好难噶啦！
1: 我就系话笑得出啫，你明唔明？即系个好似系赞嘅，但系同时间即系笑得出。
0: 唔系，咪吓我哋应该咁睇，有人听我哋已经开心啦。
1: 系嘅，
0: 即系唔好话佢笑又好，唔笑又好啦。即系佢有听佢先知啫，系啦。
1: 咩有听？
0: 有人听已经好开心啦。
1: 咁谦卑，
0: 唔系佢可能佢话你讲笑话，我唔听咯。
1: 哦，咁又系，
0: 可能咁噶嘛。
1: 唔会。睇嚟我哋都要撑多阵。
0: 我唔会放弃噶。我唔會放棄。好，今日咧亦都係會有新環節出現嘅。
1: 係啊，今日呢個開心啦。
2: 得啦，琴晚
1: 冇時光機整好未有壞壞地，因為
2: 整好啦。琴日都預告咗。
1: 有時飛唔起。
0: 係，係咪預告咗？今日我哋有即係另外一個新環節咧，叫穿越啦，唔該。
1: 係啦，咁今日個年份就係1968年。
0: 1968年啊，好。都幾好啊！用呢個1968年，即係雖然我哋冇話咩原因，但係即係一個 random 搞出嚟咧，係呢個年份原來都真係好多嘢可以講，
1: 好多嘢睇，好多嘢講咁樣咯。咁啊，等陣即係留意一下啦，咁樣啦。咁啊，同埋今日咧一出門口嘅時候咧，另一樣嘢就係個感覺好好啊，
2: 天氣好啊，
1: 係啊，係。即係個心情真係好翻曬。我尋日先同阿 Ada 講，你有冇諗過咧？其實我哋永遠都係咁樣，我最
0: 緊
1: 究竟係點樣生活嘅咧？咁樣，跟今日即係終於都好翻，因為天文台話咧，即係我哋嗰個七月啊，錄得嗰個落雨天咧，七月有幾多日啦？阿彪，
2: 31啊，
0: 哇，
1: 好叻喎！你咁都
2: 唔係我要數翻個拳頭嗰個突位，1、2、3、4、5、6、7，係啊，突出嚟嘅，
1: 啱啊！系啊，真系差一日，
2: 系啊，
1: 多谢你。你二月系咪收咗入去噶？
2: 系啊，系啊，二月收咗入去，
1: 但系要收入啲。
2: 哦，
1: 即系佢系28噶。
2: 呢个系我幼稚园学嘅方法嚟嘅，数嗰个拳头嗰个突位。
0: 系嘛，我都唔明点解要咁样学咯。
2: 咁样记住可以边个系大嘅月份啊嘛？
1: 生一日里边咧有成28日都系落紧雨。
0: 系
2: 真系
1: 咁，系啊！天文台系咁样记录啦，同埋其中13日咧，甚至系有暴雨添嘅。咁所以即系有成20次黄雨啦，5次嘅红雨警告啦。咁就总雨量系超过咗790毫米嘅，咁啊较正常水平高出成倍咁样。咁但系咧都唔系历史以嚟最高嘅七月。
0: 嗯，
1: 1884年嘅时候嗰个即系总雨量咧系即系更高咁样。咁但系水塘都满晒啦，咁样。咁但系就我哋个心情亦都即系相当之系嘛，即系觉得
0: 噏住噏住。
1: 系咧，咁样搞法，咁好在今日即系见翻啲阳光。
0: 冇错，咁即系虽然话今日都有翻啲阳光，但系都有几阵骤雨噶，有局部地区嘅骤雨啊。咁啊，所以咧即系都冇计噶啦，希望快啲度过呢个夏季啦。
2: 同埋真系会更加珍惜咧可以晒太阳嘅时间。 你真係哦太陽啊，
0: 太陽啊，你再嚟啊！
1: 咩？我今日就係啦，望嘅時候就係、是，哎，夏天有陣時成日都話好熱啊，好曬啊，
2: 冇錯。
1: 即係當落雨落咗咁多日之後咧，你又突然間覺得，唉，都好啦，出陽光睇，你曬曬到我。希望你落翻住位先，
2: 系
1: 即系咁样。
0: 同埋即系啲衫唔干又系一个困扰你啦。
1: 系啊，
0: 咁啊，同埋好多人病就系因为咧，当你出门口落雨咯，你湿地地翻到 office 冷气咯，跟住好啦，好不容易干咗 ，lunch time 又出去又湿湿。即系虽然你拎把遮，但系都有阵时都会湿噶。
1: 系啊，同埋即系少少你以为咧 high 到下啫，即系例如我停车入嚟，通常我都唔担遮嘅，即系停喺场。
0: 好有型咁样行入嚟，
1: 冇遮。
2: 純粹係冇帶遮，
0: 你車裏面冇遮咁
1: 咩？有嘅，但係咧，其實
0: 拎啫，
1: 係成日都唔記得攞翻。
0: 係啊，冇錯，
1: 即係周圍賴低啲遮，咁你不如唔好攞啦咁樣。咁同埋咁短嘅路啦，咁但係啲即係中西醫都係咁講，即係嗰啲少少你以為濕咗少少，但係咧嗰個你個體温個驟降咧，即係唔係個雨，同埋唔係個氣温，係你自己人個體温，嗰度係會令到你突然間可能會有啲本身你身體裏邊係有啲。即係唔好舒服嘅嘢，咁但係你一咁樣跌一跌咧，嗰、那個温度咧，嗰、那個免疫系統咧就會頂唔住，咁就可能會病咁樣。
0: 同埋濕氣對於身體都係
1: 都
0: 係冇噶啦，
1: 都係麻煩嘅啦。
0: 咁你本身可能食嘅嘢已經令到你濕氣重啦。
1: 係啊，
0: 即係啲冇益嘢。
1: 即係呢度痛嗰度痛咁樣啦。
2: 係啊，又入冷氣地方啦，特別係我有審慎考慮過，我係咪應該買對雨靴？
0: 哦，
2: 翻工，因为咧我平时最中意着跑鞋个原因咧系，咁我又可以做运动，又可以翻工，好似好方便咁，我唔惊着错鞋。但因为落雨
1: 天太多，你而家都唔跑步啦，
2: 又系。
0: 唔系，但有啲人系选择着拖鞋噶嘛。
2: 系嘅，
0: 吓，即系翻到公司再换翻对干嘅波鞋咁样咯。
2: 吓，
1: 但系嗰对拖鞋喺个
2: 办公室度，
1: 办公室即系同埋喺街度行咧，甩住。爭咁樣即
2: 係，好似太超啦，
0: 係咁樣咯，或者涼鞋咯。
1: 唔係，但我係即係鼓勵你買嘅，嗰、那個
0: 雨靴，
2: 雨靴係嘛？
1: 因為好靈強噶，即係只要咧一買雨靴，
0: 就
1: 唔落雨㗎啦，
2: 掛。
1: 你唔好搭住我
0: 睇，
1: 就唔落雨噶啦，
0: 唔落雨啊，系咩？
1: 系啊，即系你一啲嘢咧，雨衣买好靓嘅，谂住落雨着啊，
0: 买把遮嗰啲就唔落雨。
1: 系啦，咁一定系掂啊。
0: 系
1: 你为咗即系
2: 拣啦，
1: 广大市民，
0: 通常买黄色嘅。
2: 吓系咩？
0: 系啲小朋友啊，啲小朋友通常着黄色。好，时间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朝早完成緊急維修，而豐源、顯發村、恆順源和冠豐源的食水供應今朝早九點半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十二點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经渗漏，屯門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三次受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同上次相对接近，两者相距大约20米，关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风险。水务署话已经将嗰段喉管纳入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会同相关部门及持份者紧密协调，尽快制定更换喉管方案，以期年底展开工程。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到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反应堆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的爆破的目的是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受到五月以来多轮热浪和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影响农业灌溉、航运、旅游业和渔业等。核电站更加因为缺少冷却水被迫停运反应堆，有关情况严重冲击欧洲国家的经济活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8点，跌150点，总成交金额92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升25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6.4升1.2，盈富基金26.36跌1毫，腾讯控股486.8跌3.6，南方恒生科技4.75跌3仙，XLE南方海力士34.16跌1.28，智普984蚊升44蚊，中制旭创1,149蚊升143蚊。 药明康德181.2升18.3，中芯国际63.15升9.5，华虹宏力130.8升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3点，跌421点。港金报37,90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8.91美元，卖出4,06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杯道路，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杯道路。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而家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即系怡丰园对出嘅全线系经封闭咗，咁受影响嘅九巴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仲有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慢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隔田村。转到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仲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2: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朱妮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身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2026房中暑劇場，編劇蒙欣欣，演繹譚偉權、錢佩卿、鄧添樂。第二集主題，給予新人逐步適應酷熱工作環境。
7: 嘩，游哥、石姐，办公室有冷气呢，唞一唞啊，个人真係舒服好多啊。
8: 係啊，
9: 真係边有咁易中暑啊，你睇而家啲后生仔真係唔捱得嘅。
8: 游哥，你唔注意工地嘅職安健，保护唔到啲工友，你自己都会出事啊。
9: 我唔係第一日返地盤，以前都係咁捱嘅，我仲啱啱放完一轮大假，唞完先至返工，点会无端端中暑啊。
8: 哈，睇嚟你就忘记咗乜嘢叫做熱適應期喎。就是等啲工友逐渐适应酷热嘅环境同身体嘅反应，等身体作出相应嘅生理调节。
9: 哎呀，得啦得啦，唔使讲到咁复杂，啲工人晒晒下咧就惯噶啦。
8: 唔可以咁轻视噶，以往有研究显示，超过一半嘅中暑致命意外就系涉及未适应喺酷热环境工作嘅员工，所以热适应期咧系好重要噶。
9: 好啊，咁即係點安排啊，石姐？
8: 好簡單，如果工友從未或者已經超過一個月冇喺酷熱環境工作，雇主應該安排最少5日熱適應期。第一日係唔應該超過大約20%嘅工作時間，以每一日開工8小時計，即係大約1.5小時。
7: 我之前喺另一個地盤翻工，第一日嗰個管工就要我值曬3小時啊！好彩最后冇事咋。
8: 職業安全唔係靠好彩呀。熱適應期嘅安排就係工友喺酷熱環境做咗1.5小時，就要調佢去陰涼啲嘅地方做嘢。例如整理物料或者係做清潔。咁之後呢就逐日再遞增正常工作時間嘅20%，直至到員工完全適應，可以如常喺酷熱環境工作。
9: 唉，我哋呢啲有豐富經驗嘅老手呀，放完大家都唔使咩熱適應期啦。
8: 你錯啦，游哥，超過2星期至1個月冇喺酷熱環境開工嘅，雇主呢都要安排最少4日俾工友重新適應。第一日係唔應該超過正常工作時間嘅1/2，而呢1/2嘅時間喺酷熱環境下面工作呢都要俾佢停一停。咁之後呢每日就再加多20%，直至到適應先至回復返正常嘅工作時間。
7: 但係今日真係熱到好誇張喎，我都未適應到喎。
8: 如果工友未完全適應嘅，喺工作暑熱警告生效嘅時候，工友每個鐘嘅休息時間呢就要俾已經適應咗嘅工友再加多15分鐘。
9: 嘩，喂喂喂，係咁休息休息休息，我哋唔使開工啦，唔使交貨啦。
8: 貨是要交，但是如果沒有做好這個熱適應期，工友出了事搞到地盤要停工，到時就更大件事，所以一切都以安全行先。 仲有啊，如果年纪较大或者有慢性病，又或者是啱啱病好复工的工友，同埋一啲呢要着住厚重防护装备返工嘅工友，我哋做管理嘅呢就要对佢哋特别关顾，适当延长佢哋嘅热适应期。
7: 咦、欸、游哥啊游哥，睇你个样啊好似仲病过我喎、
9: 啊。我冇病我冇病。我只係三高之外少少痛风啲啲哮喘，再加埋关节炎同埋骨质疏松，基本上我係好健康嘅。
8: 嘩，原来游哥你係需要特别照顾啊。不过你作为管工，你要知道热适应期呢是要预早规划保障工友。
9: 得啦石姐，一切交俾我。
8: 咦，劳工处出咗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我哋系时候要提醒工友定时休息同埋飲水安排啊。
6: 听完短劇打电话嚟1872311，答案问题的头五位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问题是为减低中暑风险，如果工友从来又或者超过一个月没有在酷热环境做事，雇主要安排一个最少几多日的热适应期呢？ A 5日 B 4日。2026防中暑剧场是由劳工处、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翻翻嚟试下快乐，咁啊讲讲节日标题党先啦。我条题系咁嘅，智能防狼手环啊，即将推出。
1: 哇！
0: 究竟主要功能是乜嘢呢？
1: 哇！你好有需要喎、
0: 啊，
1: 呢、這個
0: 係啊，因為我成日都係有很多好狼嘅人喺隔離。
2: 你睇下標咁樣，
0: 冇，
1: 你肯定你個動詞同你係防止定
0: 係
1: 啦，邀請。
0: 啲人見智啦，真係
1: 聽唔到。我題目係咁嘅，呢、這個古蹟連海撒大帝都去過，意大利一名男子。用了十年時間徒手自己起了個古羅馬劇場出來壓爆了數萬遊客、
2: 啊、他在遊戲裡起就
1: 等一下告訴你
2: 好啦我的標題是這樣的老公每逢大時大節都會現金轉帳520 1314等等的金額
1: 不愛你是不是和
2: 1314是不是很 sweet 呢只是轉帳的對象不是他老婆、
1: 哦、這麼大膽
0: 那些經常發生的啦
2: 經常發生的嗎
0: 有什麼這麼特別呢你系嘛？
1: 哦
2: ，OK，
1: 你个人嗰啲生活嗰啲我哋唔评论啦，我哋好嘛？
0: 唔系我个人生活咧，而系
1: 我
0: 老公大时大节转账去第二啲人嘅 account， 咁呢啲都系即系
2: 只眼开只眼闭
0: 啦，好多事都会发生噶啦，系嘛？
2: 咁悲观嘅咩？
0: 系咪买玩具嗰啲啊？
2: 哦，静一话你听啊！
1: 我想唔想帮陈生澄清一下先？
0: 唔使噶啦，
1: 咩好平常咁样啊？都系咁样嘅。嗱嗱嗱嗱，清真白嘅叉烧剪
2: 剪啊！
1: 诶、欸，居然咁、
0: 欸、
1: 样，
0: 我最尾
2: 最尾
1: 清
2: 真埋
1: 包，我第一
0: 好。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1: 今日呢一个标题党咧，就系一个匪夷所思嘅新闻。
0: 吓、
1: 一个意大利嘅男子自己起咗个古罗马剧场出嚟，仲呃咗好多游客。而且系真系起咗出嚟。
2: 哇！
1: 佢唔系一个即系网络啊虚拟世界里边嘅。咁啊，事源系乜嘢咧？咁啊，呢名男子叫 Franco 啦，咁样今年就69岁。咁啊，话说咧，去到20年前啦，差唔多2005年嘅时候咧，咁有一次咧，就喺呢个意大利北部咧，就有一个山泥倾泻。咁倾泻之后咧，咁有个地方即系有个位置出现咗啦。咁呢个男子 Franco 咧就声称嗰度有一个古代嘅遗迹咁样。咁好啦，咁其实嗰度咧系乜都冇啊，佢只系山泥倾泻之后显咗啲地出嚟。咁佢咧就开始喺未经许可情况之下咧，都几大嘅，约5000平方公尺啦。咁本身系一个保护区嚟嘅吓，咁然后咧就做即系挖掘啦。咁然后咧仲用啲现代嘅石材。咁啊，有一啲打磨咗嘅石咁样水泥啊等等咧，咁就去起，
2: 系、
1: 就起翻一个咧，古罗马嘅圆形剧场，
2: 1:1咁样啊，
1: 即系一个一部分出嚟，
2: 哦，一部分。
1: 咁然后就但系佢用咗好多现代嘅嘢嘅，即系用石膏嘅雕刻啦，用水泥做柱啦，有玻璃纤维啦，即系又掘咗个祠堂咁样啦，咁等等等等咁。咁佢就继续去编制嗰个故事啦，嗱硬件有咗啦，佢起咗嗰个。圆形剧场啦，
0: 系
1: 咁嗰个软件系咩？就作翻个故仔出嚟。咁佢就话咧，嗱呢个剧场咧，喺公元393年系嘛，建成。咁咧就经历过好多嘅岁月噶啦，有新石器时代啦，佢开始乱立啦，古希腊啦，古罗马啦咁样。咁咧而且咧，佢为咗即系噱头啊嘛，咁佢就对外宣称啦，嗱海撒大帝都嚟过噶，埃及妖后都嚟过噃。咁咧就最後咧，唔知點解連莎士比亞同埋即係聖殿騎士團啊嗰啲全部都嚟過曬，係咪荒謬咧？嗱、呢個都唔係最荒謬喎，個荒謬係佢居然係令到官方同埋旅遊指南咧、都收咗佢入去做評分，同埋咧有一個咪叫 TripAdvisor 咁嘅一個網上嘅嗰、個手機 app 嘅，都有俾佢攞到即係高分嘅好評咁樣。
2: 佢咪自己買嗰啲？
1: 咁當然啦，佢有即係買啦等等啦，但係個問題就係當地嘅旅遊局咧都一度啊，將佢列入咗係一個咧係歐盟認證嘅官方旅遊手冊，同埋 app 裏邊仲發行過即係相當。相多嘅即拆數咁樣，
2: 但係佢嗰個大計係咩？佢純粹自己喜好定係佢係想嚟牟利收益定點？
1: 都想埋牟利咯。指南咯，嗱，佢個收益就係咩咧？佢係一個文化景點啊嘛，所以咧佢遊客咧係收取即係每位咧40歐嘅
2: ，OK，
1: 即係大概300-400港幣咁樣啦，咁樣。咁就你諗下，2005年開始搞啦，咁啊搞搞下之後咧，去到2016年啊， 即係都俾佢差唔多有十年時間，即係喺度好係嘛咁樣過到關啦咁樣。咁先一六年咧就開始真係引起到文化遺產部門啊當地啦嘅一啲起疑心啦，真
0: 都有幅咁嘅地方，
1: 我哋唔知嘅咧咁樣。咁啊啲即係保護小組去就知，即係啲考古學家一睇嚇，你啲石柱啊，所有嘢現代嚟嘅，水泥啦、石膏啦、等等咁樣啦，咁就知道咗咯。咁就破獲咗呢個假古蹟咁樣查工作。咁就但係都搞咗一輪啦，即係一六年就揾到啦。咁然後咧就一路去查啦，一路即係起訴啦。咁就以呢一個誤導公眾同埋詐騙罪等等啦，咁樣啦，同埋呢個偽造文化財產啊等等。咁二零二一年就都已經判咗噶啦。咁去到點解會新聞會翻出嚟咧？就係、是、今年就七月就真係正式要入獄服刑咯。咁就、即係令到呢一個十幾年係咪維持咗十幾年嘅荒謬騙局，終於畫上句號咁樣。
0: 係，其實好地地去起咗出嚟咁樣，佢唔好講咁多。即
1: 係、你扮主題公園咪算咯。
0: 咁我可以做一啲嘢好 classic 咁樣，你都可以入嚟感受
1: 下。影
0: 下
1: 相啊，打卡咁樣啫嘛。係
0: 啊，咁我只要你唔好話係咩古蹟，唔好話邊個嚟過，其實佢都唔會有事
1: 嘅。貪心咯。
2: 但頭先話嗰個保護區嚟
1: 嘅，其實都有事，係因為佢唔 suppose 可以
2: 唔做，
0: 佢自己無啦啦攞咗個地。咁其實佢起嗰刻應該已經有人
1: 錯曬
0: 啦，因
1: 為塊地都唔係佢嘅。
0: 咪係咯，你起完，你起完先俾人。都唔俾人知道啊！
1: 所以點解我覺得匪夷所思咧？就係樣樣嘢都錯嘅，
2: 同埋係去過嘅人，你都好難即係處理自己嘅心情。一來就係、其他人去意大利去過邊度？哦，你呢啲好 common 啫，我去過一個假嘅，好似幾好遠，係啊，好似幾好遠。
1: 但係呢邊壓咗三百幾蚊，
0: 係咯，哦，係啊，嗰個貴啊，
1: 咪蠢啊，嗰個貴嘅意思係咁蠢。咁
2: 嗰陣時有官方認證㗎喎。
1: 對唔住對唔住，我唔應該即係係咪 bling 嗰啲
0: 受害者。
1: 受害者
0: 佢都唔想。
1: 我收返。
0: 我都係聽返嚟啫。
1: 係。但係真係太匪夷所思。
0: 係
2: 有創意但係唔鼓勵。
0: 冇錯冇錯。
2: 唔鼓勵。好啦，到我標題㗎，講緊呢一個嘅大時大節,SEND520 同埋1314,仲用一個真金白銀咁樣去轉訊呢，究竟係咪一個係好 sweet 嘅事嘅表面上，但係最近呢喺安徽省就引嚟咗一個嘅案件，大家都好關注。
1: 案件添啊。
2: 冇錯，咁因為呢有位孔女士呢就告上法院，就話自己嘅丈夫呢就喺婚姻期間呢就係喺嗰啲嘅帳號嗰度呢就轉贈呢一啲嘅實際嘅金額咁樣。咁就告嗰個丈夫乜嘢呢，因為 suppose 嗰啲係即係夫婦共有嘅財產嚟嘅。咁佢就話你點可以喺我唔知情嘅底下轉
1: 用咗錢。
2: 咁我都轉咗成60,000蚊人民幣咁樣。咁全部都係用嗰啲520啊 ,1314 啊。
0: 其實呢啲字呢即係數字即係令到老婆嗰個神經著咗啫。佢係100蚊啊200蚊嗰啲佢冇事喎應該。
2: 咁其實佢哋應該都係搞離婚㗎啦，即係佢都懷疑佢係有冇呢個出軌嘅行為。咁當然丈夫就話我 send 俾朋友都係搞下笑啊玩下咁樣，即係佢都係否認有啲咁樣嘅事嘅。
1: 我唔知道自己 send， 因為我成日都要夾返錢俾 Ada 呢，我唔知
0: 有
1: 冇
0: 有時有呢啲字㗎。number
1: 係咩真係
2: 130嗱
0: 1314就好似冇520嗰啲好多㗎。
1: 唔出奇喎真
2: 係。但係有一樣嘢佢好難即係狡辯嘅，因為每逢次次都係情人節啊、七夕啊、跨年啊呢啲嘅時間。
1: 但我都係大時大節之前呢我先食飯。咁食飯我先會夾錢返俾佢。所以係嗰啲時間。
0: 我
1: 都我
0: 哋都有啲古古惑惑啊，真係
1: 奇怪啦，
2: 同埋都要水勢都唔清。
0: 唔係啊，咁點啊？佢 check 到係點啊？佢係真係俾第二個女性。
2: 咁當然
0: 係
2: 嗰個法院而家係審理緊啦。咁同埋咧轉帳嘅收款人咧都係即刻澄清話：，我唔知道對方已婚嘅、
0: 哦。
2: 即係佢都要 defend 翻自己，我
0: 收咯，
2: 我哋冇嘢噶，即
0: 我都唔知㗎，1314咁零丁，我都覺得古怪噶啦。
1: 但
0: 係
1: 佢呢個答法好奇怪咯，你唔關佢有冇已婚事，你做乜收人哋錢先得㗎？關咩？佢唔係已婚事，你有乜解釋喎？
2: 你咁用翻你哋嗰個答案，
0: 咩關事嘅？
1: 嗰個520係咩事先得？
2: 除夕出嚟食飯，除翻1314啊，每個人咁。咁佢當然唔係呢個理由啦。咁法院都係判翻咧呢一個嘅嗰位男士咧要收錢嘅嗰位女士咧要俾翻90,400蚊人民幣。
0: 哇！即係夾埋有90,000幾蚊啊？
2: 要賠翻賠
1: 咩？佢用係60,000蚊，而家賠90,000蚊。
2: 佢話原來其實總共應該係100,000蚊啊，超過100,000蚊嘅金額先啱。
0: 咁點解係要賠90,000幾咧？
2: 唔知啦，即係法院就話可能係有證據底下咁樣。咁當然咧，嗰位嘅女士佢哋都係提出上訴。

0: 唔係，我而家真係食咗餐飯，你要夾返錢俾我，咁你用咗你老婆錢
1: 食
0: 飯
1: 係
0: 啊，
1: 標假設嘅，
2: 係我哋假設嘅食飯。
0: 我知啊，但就算係個，唔係按住呢個假設咧，就係、是、個意思，總之有原因呢、這個人俾啲錢我，係
1: 啊，
0: 咁就係佢俾錢我嘛，係
1: 啊，
0: 佢攞咗人哋啲錢，咁就係佢賠啫，係
1: 啊，
0: 關我咩事啊？
1: 係啊。
0: 即係所以唔關存唔存數字，係冇理由我收咗錢我要俾翻出嚟。
2: 係，唔係我諗嗰位收咗錢嘅女士都有啲心虛嘅，因為你可能佢哋中間
1: 可能有啲證據俾人哋捉住咗曬，你真係
2: 可能
1: 以為男士係有一啲嘅交往，
2: 因為都有啲爭議都話，好似唔符合係普通朋友嗰個日常往來嘅邏輯。
1: 嗱，所以我同阿米哈講啦，你下次轉帳俾我，
0: 我寫住 lunch 咁
1: 齊頭，係唔係嗱，而家520你咪600咯。
0: 個咁樣齊頭，
1: 係啦齊頭，咁你齊頭冇事咯，人哋唔會懷疑你啦嘛。
2: 冇錯，
1: 譬如1314你咪2000咯，
0: 500蚊四捨五入唔使俾啦。
2: 係啊，各位
1: 又冇，
2: 即係你同事夾 lunch 你都小心啲。
1: 小心啲啊，真係標。
2: 呢個會唔會有啲？
1: 唔係，我真係認得同你講，阿標你係真係要小心。
0: 佢唔夾嘅，
2: 大家都係要小心嘅。
1: 佢唔夾，係喎，佢不嬲都唔夾，咁唔使小心啦。
2: 我會講多謝 Ada 姐，
0: 講笑啫。不過我哋都係唔知，因為我哋唔知嗰個法院嗰個內容
2: 啦，
0: 所以我哋亂咁 up 啦喺度。
1: 係啦，我哋都係講下笑。不過都係嘅，男士有陣時都唔～咁明目張膽囉，係囉，520嘩，你即係呢啲數字而家係幾咁敏感先得㗎，
0: 唔係個幾樣嘢嘅，首先個戶口又唔係淨係你啲錢，咁你真係唔應該用你太太啲錢啦，
1: 唔係再講就係你根本就唔應該你結婚㗎嘛，你根本就唔應該周圍去咁樣追女仔，係咪即係最唔應該嗰樣嘢，
0: 梗啦，
1: 係啦，即係逐步褪一路褪上去，
0: 唔係即係逐樣嘢都錯，我啲意思
1: 咩錯，係啦，你未講到最錯，
0: 唔係但佢冇證實都係因為
1: 係啦，又冇證實。
0: 冇錯，
1: 但
0: 係而家唯一證實咗就係佢用咗老婆啲錢啫嘛，呢個唯一證實咗。
1: 我唔認同1314呢個證實咗。
0: 呢個唔係一個證實，
1: 唔係即係呢個數字係一個 fact 嚟嘅，
0: 即係唔係證實
1: 嚟㗎嘛？
0: 冇嘢證實㗎，佢只係顯示咗個 fact， 個 fact 係冇證實任何嘢。
1: 係啊，冇㗎。係啊，不過我哋一般人嘅揣測就係咁啫。
2: 揣測就係咁啦，咁大家小心
1: 小心啲咯，阿彪
2: 齊頭咯，
1: 你自己都要齊頭啊，知唔知啊？好，咁啊講到我題啦。咁啊話説即係啱啱睇到有一隻。叫做都哦幾靚喎嗰個我睇相下我覺得好靚，佢好似一隻手腕錶咁樣，但係佢係個圓形當中佢係冇數字，佢係平面嚟嘅咁樣，咁望落就好靚嘅一隻呢一隻佢哋叫做呢就係、是、智能防狼手環啦，咁就係由一名呢係即係南佛羅里達大學一名女嘅研究生呢開發出嚟研發出嚟嘅一隻嘅手環啦，咁就話說呢其實嗰個防狼係做乜嘢呢，就係、是、話如果你滴一滴一個飲料落去中間個感應器咁佢、自然呢就喺幾秒鐘之內呢嗰、那個程式就會出現話俾你知，佢係咪含有咧就係、是、一啲我哋俗稱係咧俗稱迷奸水、或者一啲嘅毒品，一啲嘅迷藥係喺裏面，佢就會自己即係、會提醒翻你，哦，佢呢一杯嘢已經係俾人哋落咗藥啦咁樣。咁點解會即係呢位女學生會22歲嘅女學生會研發咧？佢叫 Edison 啊 ，Edison Bounce。咁佢就話咧，佢高中嘅時候咧已經有同學咧係好不幸咧，就係即係俾呢啲嘅落藥咧去侵犯咗，咁所以咧其實佢一路都喺心裏邊就覺得佢要做一啲嘢，咁所以佢就研發出呢一隻嘅即係叫做防狼手環啦，咁就希望咧大家即係去用嘅時候咧就去飲嘢或者咩就即係可以提高個警覺咁樣咯。咁好啦，咁又係去到即係估幾多錢啦？咁其實預售咧
0: 係為咗咁嘅咩？
1: 係啦，佢未來佢嚟
0: 諗唔到係咁，
1: 嚟緊一月將會推出啦喺美國，咁推出咁預計啊嗰個零。零售價係幾多錢咧？咁如果佢受歡迎咧，佢會出埋吊嘴啊，或者係即係鎖匙扣啊等等嘅咁樣。
0: 係咪有估啊？1314啊！
1: 我見到你唔好估呢啲數字㗎啦，
2: $100
1: $100係兩個都唔係好接近啦，$220啊，即係大概1700零蚊啦。
0: 唔係314咁上。
1: 好啦，好時間就11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朝早完成緊急維修，怡豐園、顯發村、恆順園和冠豐園的食水供應今朝早9點

0: 半起陆续恢复正常，处方争取午夜12点重开行车线。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经渗漏，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三次受到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同上次相距大约20米，关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风险。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怡在同一节目表示，建议加装压力监察仪，了解是否水管设计出现问题以及水压波动。他又认为极端天气会影响水管寿命以及相关更换工程。針對伊朗否認美伊談判重啟的講法，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反駁，強調談判已經重啟，威脅伊朗要在達成協議或者徹底投降之間作出選擇。特朗普形容伊朗領導層極為虛偽，又說是伊方懇求會談，談判已經啟動，後續會談亦都在日程之上，但伊方就公開並傲慢地聲稱沒有進行任何討論，只是與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說霍建木茲海峽已經完全由美國海軍控制，除非達成協議或伊朗徹底投降，否則美國將繼續封鎖伊朗港口，強調伊朗絕對不可能擁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當地星期一表示，近期沒有接待代表團或派遣伊朗代表團的計劃，伊朗目前沒有和美國進行任何談判，又說目前所有磋商都集中在與阿曼就霍建木茲海峽安全通航事宜展開的雙邊對話。美國25個由民主黨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聯合訴訟，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強迫勞動為由對60個經濟體徵收的301關稅措施違法，應該予以廢止，並在司法審查期間暫停執行關稅措施。這些州向位於紐約的美國國際貿易法院提出訴訟，說新一輪大規模關稅措施超出總統對進口商品徵稅的法定權限。俄勒岡州總檢察長雷菲爾德在聲明度批評，雖然屢戰屢敗，但特朗普仍然試圖再次為家庭和本土企業帶來更多混亂。白宮發言人回應說，加徵關稅是對其他國家不公平貿易行為的適當而合法回應。國際市場服務機構克普勒公布的數據顯示，霍建木茲海峽在過去的星期五至星期日單日船舶通行量持續下降，三日的通行量分別是23艘、11艘和9艘，其中在星期日通過海峽的9艘船舶當中有7艘經伊朗一側航道通過。克普勒分析指出，在各方未形成明確航行安排之前，船舶營運商應該繼續將霍爾木茲海峽以及曼德海峽視為存在風險的海上通道。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的廣闊低壓槽正逐漸減弱，預測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午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色好轉，亦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2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1,09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26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阿里巴巴126.9升1.7，盈富基金26.3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75跌3仙，腾讯控股486.2跌4.2，XLE 南方海力士33.6跌1.84，智普980.5升40.5，中制玉创1144升138，恒生中国企业88.2跌6毫，建滔积层板30.2升2.2，华虹宏利129.6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澳元5.503，加元5.584，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64。每百日元兑港元4.97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182。日经平均指数报63333点，跌421点。港金报37975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89美元，卖出405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咧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少麟苑。咁同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咧仍然车多，车龙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3: 中超联赛是现时亚洲最具规模和商业价值的足球联赛之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港脚选择北上闯荡，希望可以挑战自己。为了记录这一班大港脚的生活和故事，我们走入多个中超球会，近距离访问陈俊一、安永佳、颜卓斌、吴宇希、周元德、李小恒、阿力斯祖以及余子南。大港脚闯中超，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大家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10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即系逢中暑剧啦，有一啲得奖名单啊，彪哥而家可以同大家公布一下。
1: 冇错，咁啊，头先考考大家，为咗减低中暑风险啊，如果工友咧从来又或者系超过一个月冇喺酷热环境底下工作咧，雇主要安排一个最少几多日嘅热适应期咧？答案系5日嘅。咁有五位听众咧可以得到我哋嘅精美纪念品，分别系梁碧仪、谭杰全、霍卫冰、陈慧珍同埋蓝白。村嘅恭喜曬！
0: 今次攞唔到嘅朋友咧，咁啊留意再下一個星期二啦，咁啊即係我哋嘅中暑劇啦，防中暑劇啦。咁啊，但係如果攞咗手即係攞咗呢一個精美禮品嘅朋友仔咧，就留翻啲機會俾其他咯，係咪啊？我哋每一年都係咁樣呼籲一次嚇，如果你攞咗就唔好，係啦，等大家都有機會攞到啦，好唔好啊？好，咁啊，去到呢一刻咧，我哋有新環節出場咯噃。
2: 報告艦長，我哋即將進入蟲洞。
3: 好，將飛船調整為時空穿越模式。
2: 收到。
3: 哎呀，弊啦，艦長，我哋遇到氣流啊！
4: 亂講
3: 喺太空，
4: 亂講喺太空邊度有氣流啊？
2: 艦長，不如放棄任務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4: 定啲嚟，唔好忘記試入快樂嘅任務。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5: 穿越啦，唔该。
6: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7: 1968年，
0: 1968年啊，咁啊，我哋以后嘅 pattern 都系噶啦。星期一我哋会预估一下我哋即系搞珠出嚟嗰个年份系边一年啦。咁啊，今日咧我哋1968年，
7: 系去到1968年咧，我第一时间
1: 吓。
7: 去睇一套戏啊！
1: 你穿越睇套戏嗰阵时，啲戏院又唔得咬借嗰啲，
7: 周地都系，
0: 就系嗰只啦。
7: 咁啊，好多嘢噶嗰阵时，即系系嘛，即系你啊嗰啲叫做鱿鱼啊，然后啲凉果啊，好多呢啲咁样啦。咁啊，今次睇套戏咧，就系、是、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就系佢嘅叫做啊一个 I P 啊，
1: 吓
7: 难兄难弟。
0: 哦，
7: 咁但系咧，1968年咧呢一套咧叫七彩难兄难弟，
1: 系啱啱有彩色嘅
0: 彩色，
7: 嗱七彩还七彩，
1: 吓、
7: 我睇嘅时候都系黑白嘅，
1: 咁、搞笑，
0: 点解咧？
7: 因为咧出名嗰套，即系我意思，大家可能记得就系1960年有套难兄难弟啦，咁样，咁、因为1968年嘅七彩难兄难弟咧，其实就系、是、都系由阿四哥即系、主演啦，咁咧，咁另一个即系难兄难弟咧就系、是、周冲叔。
0: 啊
7: 咁样嘅，咁去做嘅咁，咁难兄难弟个古仔我唔知道 Ella 会唔会都知少少嘅，即系
0: 嗱，其实嗰个版本咧，即系60或者甚至乎系你讲68年咧，我都系冇睇嘅，
7: 系啦，
0: 但系咧我反而睇咗一个陈可辛导演即系阿朝伟嗰个难兄难弟同阿家辉哥嗰个难兄难弟，咁、其实我谂嗰条桥系都系一条穿越桥，
7: 系啦，嗰、个 I P 就系讲，总之就系、是。难兄难弟咯，即系一对兄弟咁样。咁然后咧，嗱喺当年啊，即系呢一套片咧，都系讲紧就系话啊，一个咧就系比较即系叫正咧又得，你话变古惑又得，系阿谢贤
1: 系
7: 所饰演嘅呢个角色啦，何谓嘅角色啦。咁咧就即系其实又有啲叫做享受过好多嘅靓嘢啊，中意买嘢啊，然后咧又即系洗脚抹脚。咁但係呢點知就俾人 cut 咗條水喉之後呢，咁就唔掂啦，咁就開始呢要少少拖拐騙咁樣去過活咁樣。咁另外周聰叔呢就即係當然都唔係周聰叔啦，周聰哥啦咁樣。咁就係即係好老實嘅敦厚
0: 人人為我為人人嗰啲啦。
7: 係啦，少少係咁。咁但係你都可以話佢昂直都得，即係總之係有少少嗰種感覺。咁就好睇就係咁啦，即係一個
0: 通常個邏輯，即係嗰個點話，嗰條數都
7: 係
0: 咁
7: 配合緊咁玩噶嘛，咁就係好睇啦。咁就係講緊咧，就係兩個咧，咁就係都中意咗一個女仔。
0: 哦，
7: 咁個女仔就係一個家庭教師咁樣咧，大户人家家庭教師，咁就錯摸橋啦。即係咁啊，係嘛？謝賢就覺得啊，佢應該係大户人家啦。咁周聰就一早就已經知道佢係一個即係家庭教師，其實都唔係咩有錢人啦。咁就開始咁個故仔咁咯。所以個故仔咧。好你見到嗰種感覺呢，你突然間覺得啊，雖然係68年睇㗎嘛，但其實我哋今時今日2026年睇呢，你發覺呢原來咁多年呢人嘅需求呢同埋個慾望呢係冇分別。佢哋裏面都係處理咗兩件事，第一件事搵工，第二件事
0: 愛情
7: 追女仔
1: 爭女朋友。
7: 係啊，一開始嘅時候就係咁樣，咁就講緊就係周聰就佢個角色啦，就係嗰陣時仲係要即係嗰啲夾租嘅。即係租嗰間房，
0: 七十二間房客嗰啲係嘛？
7: 類似啦，咁但係呢啲 屋就市正啲嘅，即係相對於71間房客嘅。咁、就租間房尾房咁先算啦。咁、但係就要揾錢交租咁樣，咁、又揾唔到工，咁周圍去揾啦咁。咁然後鄭賢嗰邊咧就已經係講緊就係、其實喺南洋有啲生意，咁但係咧又即係斷咗即係個生意鏈咁嗰啲金錢鏈咁嗰啲咁啦。咁、你成個故仔睇翻而家回望翻就係、是。哦，其實即係呢一個咧，即係原來揾工好艱難啦，然後每日即係都要揾聽日嘅即係嗰份糧啦。其實呢件事原來唔係真係咁耐，即係你六八年嘅事係嘛？咁即係話耐唔耐，話近又唔近啦。即係因為其實謝賢同埋即係四哥同埋周松叔都即係唔係離開我哋好耐啫嘛。即係嗰件事就係、你發覺哦，即係其實都係嗰陣時就係咁，但係嗰陣時嗰陣人咧係啦，但係咧好樂觀㗎。
0: 嗯，
7: 整个电影里边咧都系讲紧，唔紧要嘅，即系
0: 天无绝人之路，
7: 系啦，一定揾到嘅咁样。咁、然后你就睇咧，同埋啊嗰阵时系一个咩嘅时期咧，就系、是、哦原来系嗰种叫做都市年轻人文化，因为咧里边好多去即系嗰啲叫做一啲叫做茶楼或者酒楼或者酒吧，即系总之咧就系、是。去有人唱歌啦，表演啦，入去咧就飲下酒啊，跳下舞啊。
0: 嗰啲係咪叫夜總會式嘅？
7: 夜總會式係啦嘅東西。咁、然後咧，但係就好平民都會去到咁樣嘅。咁、就開始嗰種西洋文化就即係開始喺個香港裏面見到啦。咁我揾翻啲資料就係話，其實呢個片都係幾象徵緊嗰個叫做都市愛情片。因為呢段時間之前咧，好多片有好多即係大道理啊，去講咁樣咧，但係開始。呢一套片之後咧，七十年代進入慢慢，就係、我哋會見到就係嗰個城市裏面講下啲愛情啊，講下青少年嘅生活啊、艱難啊，但係亦都即係可以去玩啊，咁嗰啲嘅輕鬆嘅喜劇就開始出現咁。
1: 係，咁嗰啲談情嘅橋段咧，以而家嗰個嘅標準睇。会唔会佢哋都好保守咁样谈恋爱？
7: 唔系，佢哋咧保守啦，固然。首先咧，有一条线就系咁嘅，因为嗱，咁啊难兄难弟咁啊，周冲同埋阿四哥都中意一个女仔，但系其实咧另一边上咧喺嗰个即系租屋里边咧，咁有个包租公啦，咁包租公有个女嘅，
0: 系，
7: 咁啊女咧就系、是、其实一路都中意阿周冲
1: ，OK，
7: 咁咧但系周冲就话咩咧，小女孩。
1: 即係嫌佢太細個，
7: 唔係嫌，係尊重。
1: 哦 ，OK，
0: 哦，
7: 即係咧，因為謝賢個角色俾人逼咗出嚟之後咧，咁就即係就搬咗去周聰度住啊嘛，咁就同佢立定嗰、那個即係。嗱，講清楚，我哋講清楚個條例先。你入得你間屋住就抽我嘅規矩。嚇、咩規矩咧？小平你就唔好掂。小朋友嚟嘅咁樣，即係咁樣，即係唔可以追。
0: 即係知道佢係嗰種人嚟㗎啦，咁樣
7: 即係知道鄭賢花啲啊嘛。
0: 你花花公子嚟㗎嘛？
7: 唔好呃女仔咁。
0: 係
7: 咁有一段橋段咧，就係、鄭賢咧有一日話撞破咗小平咧入去嗰間屋度咧，抄啊周聰嗰件衫啊，
1: 哎呀！
7: 咁啊，拆仔，咁鄭賢話：我知道佢唔係好人啊，咁樣。咁啊，周聰話：唔會啩，即係係嘛？
0: 唔會嘅，
7: 好女仔嚟嘅喎。我就自己摸下我個袋先去，咁樣然後就去摸下自己的袋啦。係多咗幾蚊嘅。
0: 嚇！
7: 原來係小平驚周聰即係
0: 唔夠錢，
7: 夠錢使啊！
0: 哎呀，
7: 唔係偷佢錢，係偷偷袋啲錢。嗱，以前嗰種愛情就係咁含蓄，偷偷攝錢俾我，
0: 係唔係直接俾係嘛？
7: 係啦，
0: 我而家俾2蚊你先。
7: 係啦，你嗰咩520、1314嗰啲係唔係咁樣嘅？
0: 係，我仲驚你難堪啊！我真係要慢，即係偷偷地係嘛，擺落你個袋度。
7: 咁同埋默默咁樣喺旁邊就即係即係靜候咯，即係佢又見到周聰追緊嗰個女仔，即係同阿四哥一齊。追緊嗰個女仔，但係自己就偷偷地咁樣喺度，默默咁樣喺度支持咁樣。
1: 係咁，大家一定就會好同情佢，係咪代入咗佢？好慘啊！
7: 係啊，
1: 可以有情人終成眷
7: 屬。但係嗰時有好多，你覺得聽落去係哇哇真係咁啊！但係佢拍出嚟就係、一家人係咪？大家其實唔同性嘅，一齊租個地方，但係就煮飯食啊，然後互相幫助，真係有嗰種剛才講話。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嗰啲故事出嚟嘅，但係就冇咁大道理咁講嘅，即係佢純粹係喺個情節上，咁揾到錢，揾到錢就買只雞啦，買只雞大家一齊食啦，即係咁樣嗰啲咯。
0: 係，但係結局係點㗎？
7: 結局啊，
0: 係嚇，
7: 結局咁快到結局啊？
0: 唔係，即係我想知道係咪即係有情有情人終成眷屬
7: 嗰陣時一定係啦，唔喊㗎。咁講個結局先啦，個結局就係咁啊，阿謝賢咪中意嗰個即係補習
0: 老師
7: 啦，補習老師啦咁。咁就周聰就同嗰、那個即係包租公個女就一齊啦咁樣。咁、
0: 哦、
7: 但係咧有個錯摸位嘅，咁就係咧阿謝賢就一路喺度追緊嗰個家庭教師咁樣。咁、
0: 嗯、
7: 教師話：哎呀，我有個好最愛你最多真係我第二愛嘅人咁樣。咁啊，謝賢就好傷心啦。第二愛，唉，咁我真係好傷心喎、啊、咁樣。咁啊唔緊要啦，總之我而家我今日就要接我個第一愛人喺碼頭度接佢翻嚟啦咁樣。
1: 哎呀，
7: 咁接咯，等咩接就接啦，做乜做乜嗌埋阿四哥去咧咁樣。
0: 係啊，
7: 阿周聰話你咁嘅人又。你咁樣人又唔好啦，
1: 糟蹋我嘅內心。
7: 你咁啊，四哥咁好難堪噶嘛，咁咁樣啦。咁原來個愛人就係佢細佬咁。
0: 哦。
7: 咁啊，接個細佬嚟，即係嗰啲
1: 家姐係咁嘅。
7: 因為細佬，我最愛嘅人。
0: 嗱，呢啲手段就係、是、咯，即係嚇即係嚇一嚇你先咁樣。誒，我細佬嚟啫嘛，咁樣
7: 係
0: 嘛？
7: 係啦，咁樣啦。咁、嗯、但係中間就係、是其實個大氣鬼係咩咧？就係、是、講緊中間要籌錢。咁啊，籌錢就係因為阿細佬就。即係病啊、
0: 哦、
7: 都係嗰啲橋啦咁咁就籌好多錢喎、嗯、大喇喇籌1000蚊喎。
0: 哇1000蚊好多。
7: 好多當時好多。即係佢哋講緊係即係20蚊都唔知好似交好多好耐房租咁樣嗰啲。
0: 係係啊。
7: 咁你去搵錢。咁嗰個就係最睇唔明㗎啦，就睇唔明嘅意思就係嗰、那個、嗯、啊好亂啊我。咁咩意思呢就係咁啊謝賢咁嗰個角色就係、是即係成日都係咪花 fit 同埋即係古古畫畫咁㗎嘛。咁我諗到個橋條橋呢就係呢叫阿周聰呢扮一個即係玩 indie 音樂嘅樂手。
1: 咁就 indie 音
7: 樂。係啦係啦。即係呢同埋係即係外地返嚟嘅咁。咁就喺嗰啲叫做係啦夜總會式嘅即係舞台度呢表演。咁就收入場費。咁、
0: 哦、
7: 呢就然後你見到四哥出嚟風騷咁樣喺度講。嗱，今日咧，大家聽到啲音樂，同你平時聽嗰啲語別不同。
0: 係，
7: 首先佢係即興嘅、隨性，
0: 係
7: 聽落去
0: 咁
7: 好似嗰啲節奏，你未必明㗎，但唔緊要，大家有音樂喺度跳舞，跳得開心，
0: 咁
7: 就 OK 啦咁。
0: 係係，
7: 咁就胡韻過關咯。咁然後周聰就扮嗰個樂手咁樣，
0: 亂咁嚟，
7: 亂咁嚟，咁大家跳啦咁。咁但係之後咧，阿周聰又好怪責自然，你唔可以咁樣呃人噶嘛。
1: 係，
7: 但其實佢扮嘅時候明明見到好投入咁。
0: 係，你咁樣真唔啱，但係繼續呃人係嘛？
7: 係啦，
0: 第一個要幫人即係籌錢啊嘛。
7: 籌錢，第一次未籌錢啊，第一次佢哋純粹自己籌錢玩嘅啫。
0: 生活逼人都冇辦法㗎啦，
7: 係咩？
0: 真係，
7: 佢哋籌錢去追女仔啫喎。
0: 喂，其實即係阿四哥就係呢種角色啊，即係佢係你知道佢係花 fit 嘅，但你又中意佢嘅喎。
7: 係啊，我真係想講呢樣嘢。佢咧嗱，你首先睇落去咁，咁、哦、樣即係你冇樣嘢啱嘅，即係咧又講大話啦。
0: 我靚仔冇嘢冇辦法。
7: 就係啦，嗰啲衫
0: 即
7: 係
0: 我靚仔有型係冇辦法㗎嘛。
7: 係啊，一去到。不過開始向奔先，咁樣即係咁，即係嗰次
0: 都開始向奔先，咁講咩都冇。
7: 即係咁，全部人都話咁，即係唔係因為所有嗰啲人都認得佢啊嘛，嗰啲餐廳咁，咁、哦、佢都食咗好耐咁樣咁，咁熟客咁樣，咁入到去見見咧，我覺得全部都係師傅嚟咯，即係嗰啲西裝啊嗰啲，你相對於其他演員，你就知佢啲衫，咁佢啲太陽眼鏡啊，嗰、那個頭啊，行出嚟嗰種挺直啊。即係去到係嘛？我哋見到佢一路都係咁樣，咁人出嚟嗰種風度翩翩就係、是、你明知佢呃你，
0: 係
7: 甘心命抵，
0: 係
7: 咁嗰只。
0: 係阿四哥都係有啲訪問都講到話，即係我咩都唔使，我一定有型。
7: 係，
0: 即係總之咧係要靚仔有型就得㗎啦。
7: 係
0: 啊，我要行到挺直啊，或者我係要風流倜傥，我就係要靚仔有型。即係呢樣嘢係佢人生嘅一個即係一個宗旨。
7: 同埋嗰陣時啲 shot 咧都拍得好咩㗎，即係咧每一個 shot
0: 拍得佢好有型㗎，嗬。
7: 同埋咧，
0: 即係佢咁樣擰過嚟笑下嗰啲，你係真係哇咁靚仔，冇辦法啦咁樣。
7: 同埋
0: 都係
7: 你
0: 的。你
7: 諗緊嗱嗰陣時都叫做係嘛？即係喂，其實拍都要錢難㗎嘛，啲期又難。佢都真係一個，淨係一個佢揸遊艇有一個 shot。一個跑車有一個 shot， 我心諗使唔使拍出嚟啊？
0: 拍定嘅，我覺得
7: 係咪啊？即
0: 係即係罐頭攝入去
7: random 用
0: 啲位係啦，
7: 咁都要咯。
0: 你
7: 當
0: 嗰條山路嘅啫嘛，
7: 係咪？
0: 你當嗰條山路拍定，然後
7: 咩？
0: 有可能
7: 九龍塘，我認得啊，嗰間石屋仲喺度，即係嗰個車一攝入去。 嗰個外表場嗰時
0: 候，因為
7: 可
0: 能嗰
7: 度，即係咁，然後你就覺得哇，喺師傅嚟喎。
1: 我懷疑係呢個有個都市傳說，就係呢個男人唔壞，女人唔愛咧，係四哥帶起。
0: 都唔係㗎，即係阿四哥係都係啲訪問度聽返呢，就係阿四哥話即係我係風流但我唔係下流嘛，即係佢有講呢句話，
7: 佢壞唔壞呢樣好難講，
0: 即係我係風流㗎啦，但我唔係嗰種咩，我每一次都係用情好專一嘅，即係我對每一個女人我係用情好專一，我唔係下流嗰隻嚟嘅，但你問我係咪呢，我係風流，
7: 係，但佢好即係嗰叫咩呀，即係由內到外到分內，即係你見到個角色呢嗰種好鍾意買嘢啦，即係咁場外，即係我哋知道係咪戲外四哥都係買好多喂水陸兩用車喎，咁聽過四哥兩部啊，
0: 即係遙控嗰啲就有聽過，
7: 佢已經買咗部，跟住人哋問仲有一部喎，我要買呀，咁即係點解要買兩部，
0: 冇計呀，有型㗎嘛，
7: 即係咁囉，咁喺戲裏面都係咁樣嗰樣嘢呢，所以呢佢啲訪問講話即係佢做戲好自然呢，我又明喎，即係個角色好似度身訂造咁，你係你只要演出返你嗰種風流倜傥，咁就已經做到嗰個效果。
0: 阿飛四哥好似係攞咗一個叫最有魅力男士，即係呢個係一個世界性嘅獎嚟㗎。咁、哦、我記得個訪問 提到呢，就佢自己都好開心，佢攞住張削有削有成有獎座咁樣。佢就話即係我就要將佢表起佢，我就話俾我仔聽，你爸爸是最有魅力，即是類似啲咁樣嘅獎項，佢都係攞過。即係冇計，佢由譬如佢演戲演得好之餘咧，你見到佢成個人，佢著嘅衫、佢嘅頭啊，或者即係成件事，你係覺得好認真嘅。即係有一啲真係唔係，我因為講幾日早起，我邊得嚟執得咁好啊？但你冇乜見過阿四哥係。即係唔好喺個熒幕底下係、啊、即係熒幕上面見到佢囉。咁所以呢個都係真係犀利嘅。
7: 係呀、啊。四哥我就現場我有現場過。咁、但係都係好遠距離地即係見到佢嘅即係身影咁樣。但周聰呢我真係周聰叔我真係接觸過。咁、有一次即係嗰啲叫做港樂失信嘅電影，咁我好有幸運啦，就係負責跟頭跟尾。咁、就即係接待一啲咁嘅巨星咁、樣嚟到咁樣。咁、周聰叔見到我第一件事。拍一拍背脊，年輕人企直少少，
1: 好寒背，
7: 係、啦，有少寒背我，企直少少咁樣，哇，大力度咧通透啊，我咧我佢掌風，
0: 係
1: 冇諗過你咁神，
0: 一睇就知啦，係嘛，冇諗過，
7: 但係好和蔼嘅，但係佢都係好認真嚟講，企直啲，即係我哋講嘢係咪有中氣啲咁樣，即係唔好，因為我可能時太過細個咧，即係好似。我哋以為自己謙虛謙卑咁縮到好埋啦，咁就唔使嘅。我哋對住我哋都係
0: 行得正嘅，
7: 係啦，男仔嚟噶嘛，即係嗰啲咁。咁你見到電影裏面都係嘅，即係好直，講嘢好清楚。咁啊就，所以呢套片就嗱，我睇嘅版本就係黑白嘅，咁啊唔知道有冇人睇過彩色版啦。咁但係就真係令我啊覺得啊，真係一個令我好有共鳴嘅啊！原來今時今日我哋都係忙嗰啲嘢啫，揾食。
0: 系
7: 追女仔，
0: 系穿越1968年吓，咁以下嘅呢一首歌咧，都系当年嘅一首嘅即系金曲嚟。
7: 系，
0: 你需唔需要现场献唱一下？
7: 我听过好多嘅版本，但我冇试过听系成首。
0: 啊，系咩？
7: 系啊，买面包啊。
0: 系啊，我谂大家都好似好哀怨咁啊嘛。
7: 系啊，
0: 但其实听落大家知道系咩歌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昨日有食水水管滲漏，水務署今朝早完成緊急維修，怡豐園、顯發村、恆順園和冠豐園的食水供應9:30起陸續恢復正常，署方爭取午夜12:00重開行車線。涉事水管上星期三亦都曾经渗漏，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指出，同一范围短期内3次受水管渗漏影响，经了解今次渗漏位置和上次相距大约20米，关注是否喉管老化，期望水务署尽快检视喉管情况，亦都可以研究能否有更多供水网络分散风险。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儿在同一节目表示，建议加装压力监察仪，了解是否水管设计出现问题和水压波动。他又认为极端天气会影响水管寿命以及相关更换工程。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日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外佣来港工作属于短期居留，走数情况较严重，但是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较小，有几间提供个人借贷业务的大型公司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形容是商业决定。新措施亦都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贷款咨询人。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在同一节目表示，关注多了非法网贷或海外借贷公司来港收数，亦都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政府封锁非法网贷的连结，并在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他们过往有没有因为借贷等因素被终止合约。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电力联盟通报，当地星期日晚接近11:00，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后，在恢复全国电力系统的过程当中，恶劣天气对电网造成影响，直接波及当时正运行的发电机组，导致当地星期一下午5:00过后，电力系统再次全面断电。新华社报道，受到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难以长期进口燃料和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以更新，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自前年10月以来，古巴因为电力设施故障和飓风吹袭等原因，多次全国大停电。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天色好转，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37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1,26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36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7.4升2.2，盈富基金26.4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8跌0.2仙，腾讯控股488元跌2.4，XLE南方海力士34.06跌1.38，恒生中国企业88.44跌3.6，中制旭创1159元升1.5。 753蚊，智普1005蚊，升65蚊，建滔積層板31.16升1.16，中芯國際63.85升1.6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3， 英磅、日元是 157.55，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幣 6.757，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51， 澳元對美元 0.70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531点，跌223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04美元，卖出40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即系怡丰园对出嘅全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受影响嘅九巴嘅服务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同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噶，就系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慢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去到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中环街市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连翔道澳海城去尖沙咀方向、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一村、屯门龙富路是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时咪手持电话或者夹在头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广播道会客室。
5: 主持林建峰，
6: 咁你点样去平衡一啲演唱会啊、体育活动啊个用额呢？
4: 启德体育园行政总裁金文豪，
7: 球赛系有赛季，当赛季定咗之后咧，咁我就可以将其他嘅时间咧就安排非球赛或者系非体育运动，譬如好似演唱会啊或者系其他活动。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跟住咧，萧叔有个学生问咧 ，often 呢个字 O F T E N， 究竟我哋应该读 often 啊，定系读 often 呢个 T， 需唔需要读咧？最正常的情況呢，我們是不需要讀的， often often often， 但是你想讀呢都沒有說不得，亦都可以，但我感覺呢就會有少少好像很字正腔圓的感覺， often often 當然都可以的，絕對是 perfectly acceptable， 但是 often 呢聽下去呢就會是自然多少少，尤其是如果你不是在一個很正式的場合，我們總說 often 就可以了。還有什麼字是這樣的呢？有More than one acceptable pronunciation， 例如基督徒，我哋 Christian 咧 ，Christian C H R I S T I A N Christian， 好多時候咧我就咁 Christian 就得啦。但係咧，如果係又係好字正腔圓嘅，讀得好慢嘅時候咧，我哋 Christian Christian 亦都得嘅。仲有一個好相似嘅就係 question question Q U E S。T-I-O-N 一個問題是 question 又得 question 亦都得 question question question， 這個呢就是比較自然啲懶多少少的發音，就未必一定要 question， 就 question 就可以了，是一個 style 的 choice， 就不是一個正確或者不正確的問題。今天就講到這裡，拜拜。
1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 哎呀，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4: 1968啦。咁啊，头先阿米克分享咗啦，即系一套戏，
1: 系啊，
4: 四哥，
1: 七彩难兄难弟，
4: 冇错。咁啊，阿彪哥。
5: 是啊，是啊，你剛才不用機械聲。
1: 是啦、
5: 啊、我哋一九
4: 慳時間嘛。
1: 1968年。
4: 唔該曬。
5: 因為我哋
4: 好中意扮聲係咪
1: 係好中意啊。
4: 非常好非常好。
1: 冇得做嗰啲廣播劇咁樣。
5: 冇錯冇錯。
4: 你想做咩
1: 想啊、哦、大把機會。Gary 哥哥同埋
4: 林文偉。你一講出嚟啫、啊、萬千咁多廣播劇搵你話俾你。
5: 想做劇呢
4: 你想做劇呢
5: 想做劇呢
1: 我等阿彪寫。
5: 嗱
1: 彪寫我就做㗎啦。
4: 依家 guest 喺出面。
5: 你即刻許願就成功啦因為聽日呢我哋有 parenting。
1: 是喎
5: 我哋有新環節
1: 係咪係
4: 啦
1: 新環節有
4: 喎聽日我哋有劇啊
1: 同埋我哋嗰個係嗱大家
4: 打打鼓
5: 係啦等等等
1: 居然喎仲要即場做嘅
4: 即場做
1: 唔係錄家
4: 係啊
1: 現場做實事
5: 係啊有咩蝦碌嘢呢嗰啲都係
1: 我份稿都未見過
5: 咩 send 咗出嚟
4: 你唔睇你唔賴得人喎
1: 喂喂
4: 人哋 send 咗出嚟
1: 係喂再講一次我自己冇讀過
4: 是
1: 聖人出嚟啊邊一組已經
4: 是啦我哋聽日再一次跳出親筆鬆
5: 聽日期待期待今日講返我哋穿越返去1968年其實呢都係講返啲科幻嘅事件
1: 你犯咗啲咩呢
5: 其實因為呢1968年都係一個航空歷史上其中一個重要嘅事件就係阿波羅嘅八號啊升空。咁其實呢如果你話成個阿波羅計劃呢比較出名嘅呢應該係。
4: 1969年啦嘛係咪
5: 68年、哦、阿波羅八號就係、是、因為佢好多格嘅佢、哦、去到。咁比較出名呢就係11號因為真係登月、哦、真係企上去咁樣。另外一套呢都有另外一格有被拍成電影應該係13號。咁、哦、阿波羅13號呢當年佢哋發生一個好重大意外佢哋爆咗嗰個氧氣艙咁之後又係拍咗套電影啦。八、
4: 嗯、
5: 號呢1968年嘅八號其實係相對少啲影視作品講嘅。
1: 係但係都歷史上重要嘅。
5: 重要嘅因為佢第一次真係 fly me to the moon, 真係第一佢哋之前阿波羅嗰啲計劃呢其實都係喺一個地球嘅嗰個軌道進行一啲嘅測試。其實阿波羅八號本身都係諗住喺地球軌道做嗰個登月艙嘅嗰個測試。
1: 哦、是嗎
5: 不過呢因為佢嗰陣時個登月艙呢 delay 咗。咁於是佢哋改個計劃我哋真係飛去月球嗰度就做一個嘅另外一個測試因為唔想等嗰個登月艙嗰邊工程咁樣。
1: 唔想等去遠啲呀、啊、你。
5: 是啦我哋試另外一樣嘢。咁嗰次呢其實係真係一個實際嘅一個測試我哋人類可唔可以進入到月球嗰個引力範圍之餘係一個係好成功嘅一大步。同埋嗰陣時佢哋係影咗張相好出名嘅叫做呢個 Earthrise
1: 嘛。
5: 係呀。咁類似就係真係飛咗去月球表面。咁其中一位太空人呢就攞咗個相機呢影低咗係嗰個真係見到一個喺宇宙當中好似好孤單冇國界嘅一個嘅地球
1: 一個男星
5: 一個男星嗰張相咧好出名嘅，成為
4: 嗰張相就係1968年
5: 嗰陣時影，咁同埋咧嗰陣時因為係聖誕節。他們進行任務的時候咁、都有一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都跟那個宗教有關他們那時候是讀了一段的聖經的、
1: 哦、
5: 就是有些環節進行緊咁樣咁整個的那個的繞月的事件當然是有很多歷史上的意義啦不過其實當年呢在技術上其實都是挺牙煙的因為呢他們首次要飛去那個月球後面呢其實是有一段時間呢是完全跟地面那個通訊是斷開了
1: 遮住咗嘛，
5: 遮住咗，咁所以嗰阵时系好依靠嗰个嘅佢哋嗰啲驾驶员真系去操作嗰个太空船。如果有咩差池咧，其实系真系会翻唔到地。
1: 我以为好依靠个信仰啊，真系
5: 依靠个信仰，
1: 唔见咗，咁凭咩 ？faith
5: 系啊，凭佢哋，咁当然都系嗰个专业嘅操作啦。咁同埋当年都有啲嘅紧急嘅事系发生过嘅，譬如其中一位嘅领航员咧，佢系肚痛。咁於是呢佢、真係喺忍唔住因為有啲吐射。咁、你知喺太空環境呢如果你有啲嗰啲嘅洩漏咗出嚟呢太空人係要真係自己漂浮 喺嗰啲空氣中嗰啲粒粒咧，要自己去收翻。咁同埋嗰陣時領航員都係有擔心報唔報翻俾地球嗰邊知、
2: 哦，
5: 因為擔心咧地球嗰邊話，你個健康嗰、那個、不如終止任務啦，即、好似我哋頭先嗰個 Jingle 咁樣。
4: 我哋就係啊，
5: 跟住佢話唔得，我要堅持，咁大家收翻嗰啲。咁同埋另外一個嘅
2: 之前不報好大件事咯，
5: 係佢哋最後都報翻嘅，都係覺得都係
4: 你影響成個任務，
5: 係啦，你個身體上咁。
2: 唔係只係你個人啊嘛，
5: 係咁同埋咧，佢哋當年仲發生咗呢個假惺惺事件啊！
2: 咩叫假惺惺事件？
5: 係啦，因為咧太空船啊嘛，咁你正常要排泄啦，
2: 係
5: 咁你將嗰啲嘅排泄物咧，佢會抽真空，然之後進行處理咧就排出去。咁點知咧嗰啲好微小嘅排泄物喺太空咧，佢、反光啊！
4: 哦，
5: 佢好似啲星
4: 鑽石咁係嘛？
5: 係啦，咁啊有啲觀察
2: 星星閃天空掛，
4: 當你望，當你見到
5: 星星應該係會再浪漫啲嘅，即係你啊，係我哋啱啱啲排泄物咁。咁當年都係有啲咁樣嘅有驚無險嘅事件，都係回顧翻呢一個嘅當年啊阿波羅八號嘅一啲嘅事蹟咁樣，
2: 係都好大膽嘅。嗰陣時已經有直播同埋，
5: 係啊，
2: 即係平安夜直播，即係我成日都唔明嘅，即係呢啲位。咁危險，
5: 使唔使賣廣告咧？
4: 即係佢又要直播，即係佢又要想大家去即係睇到，所以嗰陣時有講過話，其實係拍定咗一啲片咧，
2: 係、有電影做啦，即係咁講。係
4: 啊係啊係，即係
2: 好多傳說嘅，
4: 係好多傳說嘅，
2: 話靠俾你黑拍噶嘛。
5: 实拍
4: 就是佢啦，咁即係话拍定咗，如果有啲咩事，我都就即刻揿出去㗎啦，咁样即係有咁嘅讲法，亦都有啲人话即係唔係嘅咁样喎。
2: 係
4: 好，咁呢一个就係即係关于太空啦，
2: 太空啦，
4: 我拉返落嚟，即係喺地球度啦，1968年，咁我諗好多朋友都係听 Beatles 嘅歌长大，
2: 冇错，
4: 我自己呢都係，虽然我出世嘅时候呢 Beatles 都已经係即係解散啦，即係差唔多解散。咁但係咧，我哋由細到大，即係都係聽翻啦，可以話啦，聽翻 Beatles 嘅歌長大啦。咁都叫做好熟悉佢哋嘅歌，由早期到後來佢哋即係近乎宣布拆夥啊咁樣。咁喺到1968年，其實對於 Beatles 嚟講咧，都係幾大衝擊嘅一年。係
2: 嘅。
4: 首先嗰年咧就係佢哋轉咗 label 啊，佢哋本身由唱片公司佢就開始因為要面對好大嘅税啊嘛。咁我喺英國啲税咁樣點交？咁樣，咁然後就嗰陣時有一個即係人就走埋嚟，喂，其實你係想將啲税啲錢落嚟交税啊，定話想我嚟做生意啊咁樣？咁於是佢就咁不如我哋試下啦，就即係用一個 label 就即係自己去出歌。咁嗰陣時嗰個 label 就係 Apple， 就係 label 啦。咁佢就喺1968年推出第一首歌嘅主打嘅歌咧，就係 Hey Jude 呢一首歌啦。咁 Hey Jude 呢一首歌咧，即係當其時1968年即係第一次發行，即係喺佢哋咁大嘅決定啦嚇，即係自己去出歌。歌嘅時候咧嘅第一首主打歌，咁點解呢一首歌亦都即係廣為人知，或者大家都咁中意、咁記得咧？就我諗同阿 John Lennon 佢嘅即係婚姻生活係有好大嘅即係關係。
2: 係嘅。
4: 咁咧，1968年咧係阿 John 佢即係決定離婚嘅一年嚟嘅。
2: 係喎。
4: 咁當其時佢同佢嘅即係前妻啦 ，Cynthia 咧，咁有個仔咧叫做 Julian Lennon。咁佢點解會離婚咧？咁當時嘅講法就係佢有咗第即係中意咗第二個女人啦嚇。咁小野洋子咁樣，咁然後就即係決定咗要離婚，咁就係1968年就搞離婚啦。咁當其時Paul McCartney 咧就見到Julian 咁細個，嗰陣時佢得5歲，咁就諗住我想寫一首歌俾呢個小朋友。叫做即係安慰下佢啊，即係話俾佢知，其實即係大家都會支持佢㗎，我陪住你啊咁樣。
2: 即係 song
4: 係啦，本身咧呢首歌咧係叫 Hey Jules 啊，即係Julian 嘅簡，即係佢個仔叫 Julian 啦 ，Julian Lennon Jules， 佢平時可能 Jules
2: 嗌佢啦
4: 嚇，咁佢就叫 Hey Jules 咁樣。咁但係覺得個發音唔夠響
2: ，LES 啊嘛，我埋名
4: 係啦，咁就變咗做 Hey Jude。咁而咧。即係當其時亦都有一個講法，就係呢首歌亦都係寫俾阿 John Lennon 嘅，就係話俾佢聽，即係你而家經歷你嘅身份證嘅失敗啊，你而家又轉咗，即係事業上有啲轉變啊，面對住咁多嘢咧，你都自己要自強啊，我支持你啊，咁即係好多講法，究竟係寫俾個仔定寫俾個爸爸咧？咁其實都唔知道，但係 Paul McCartney 咧就好巧妙咁咧，就將首歌寫到好闊。 即係話咧，無論你係一個小朋友聽，無論你係一個失敗者去聽，無論你係一個乜嘢年紀人聽咧，你都會有一個感受，就話、是、人喺面對挫折嘅時候，你應該點做嚇？即係話你係啊，你而家好慘啊，但係你諗啲好啲嘅嘢啊，你即係諗向光明嗰邊諗啊。當你邁向咗咧，其實你就會自己就會有另一片天啊。
2: 但係嗰陣時阿 Paul 唔係揸車去緊 John Lennon 嗰邊嘅。是去跟 Sydney 那边去探緊那个模式。
4: 咁其实是
2: 哼奏歌。
4: 因为好多时即係譬如你有个老友咁样啦、尤其是佢哋啲大家咁多年嘅并肩作战嘅兄弟咁、譬如阿 George,George 啦同埋阿 Ringo Starr 咁样。咁你面對一個咁重要嘅人物去行呢一步嘅時候咧，咁佢太太其實可能你已經好熟啦嘛，即係可能都係你朋友。咁去到咧，阿 Paul 咧去到即係佢屋企啦，即係探啊即係阿 Cynthia 啦，咁佢都同佢講笑咁講話，不如你嫁俾我啦、即係佢講笑嘅，佢純單純講笑，但係佢就即係想去即係令到佢哋。即感覺舒服啲咁樣咯，咁好多講法嘅，即係話對於今次嘅呢一個1968年佢宣布要離婚咧，其實又話即係佢哋有啲又好唔支持佢啊，有啲又直此咧就即係覺得好唔開心啊，大家就有條刺啊咁樣，咁呢個就即係大家都推測啦，都感情係咯，感情去到一個段落就真係冇辦法啦。
2: 咪當然都有説法嘅，就係莊麗雲以為。首歌系写俾佢祝福佢嘅，
4: 系啊，佢自己以为，
2: 佢以为只祝福佢新恋情嘅，
4: 系
2: 咁，但系唔系咯，讲俾你前妻两个仔，
4: 系啊，即系同埋佢里边嗰条话，将佢放喺你心里边，书放喺你心里边，咁其实就想同阿个仔讲咯，即系其实爸爸妈妈即系虽然离开咁，但系你都永远喺你心里边，咁类似啲咁嘅讲法。不过讲翻首歌啦，咁个首歌咧，其实当年都好得争议，首歌系7分几嘅，嗱，而家我哋
2: 咁长嘅咩？
4: 是啊，原装的版本呢是去到7分10秒的。咁、但是呢我哋而家喺 library 找到嘅版本都係讲緊3分几。
2: 係啦我平时聽開。
4: 甚至乎有啲短啲啦。但係因为佢 original 嘅时候呢佢係做到7分几呢嗰陣时係一个破格嚟嘅。因为你播唔到㗎电台。
2: 係喎、
4: 哦。一睇到哇7分几唔播啦咁样。无论你係 Queen 又好咩都好。Queen 当年嘅 Bohemian Episode 都系㗎。哇咁长点播啊。好多 DJ 都系唔播。因为佢哋有个 rules 就系话3分几我哋就播啦。因为我哋唔會播啲咁長嘅歌，咁但係佢哋冇理到啦，又係做咗7分几。點解咧？就是、因為呢首歌佢最後尾佢有一段啦啦啦啦啦啦，大家跟住唱。其實嗰段係一即係必須嘅原創嘅意願都係、
2: 一齊唱。
4: 我要係啦，我要一齊唱，我要走出我嘅而家嘅痛苦，我要大家 release 我哋嘅唔開心出嚟。所以嗰個嗌係一定有 build up 就、我最初安慰你，到叫你 positive 啲嘅去諗嘢，跟住一齊。即係嗌出嚟啦，發泄出嚟啦咁，所以我首歌一定係要咁長，我冇得短嘅咁樣。咁但係後來就我諗係有一啲即係 compromise 修改，
5: 都係有短咗，
4: 都係有一個短嘅 version。但係而家咧，我今朝早喺車度即係自己都聽一次啦。咁我就聽個版本真係7分几嘅一個版本嚟咯。咁呢首歌的而且確係好好，因為佢當年已經係又破咗好多紀錄啦。

0: 唱歌就会即系庆祝咁啊呢个事情咁样，即系有阵时歌曲就系咁，即系佢系伤心嘅歌，但系当即系大家唱下唱下，佢里边伤心得嚟有一种好似走出嚟嗰个伤心，咁好多唔同嘅情绪摆落去啦，咁令到即系有阵时经典就系咁咯，即系转换唔同嘅语境啦，我哋叫做即系故事咧，都系仲系适用咁样。
1: 系你讲嗰个版本咧，可能得一只歌或者系最嗰个版本咧，其实当年咧据讲系一个 promotion copy 系派俾人嘅。
0: 哦，系。
1: 即係佢唔係真係賣，唔係真係發行，係、
0: 哦、
1: 好似一個 bonus 一個 gift 咁樣咧，就去送俾人，所以佢係得一隻歌喺裏邊，就係話俾你聽，我哋而家轉咗一個 label 啦、
0: 啊，
1: 然後呢首歌係我哋真係用心做嘅一首歌咁樣。
0: 係啊，就話一個七寸嘅黑膠，
1: 冇錯，
0: 咁就係、
1: 是。哇！我諗如果仲擁有呢一隻，
0: 哇
2: 哇
1: 哇
2: 哇！
0: 唔好送俾我哋啊！
1: 冇咁唔好，
0: 唔好嘅，
1: 影俾佢睇下咯，
0: 影得开心，
1: 影佢睇下 OK 嘅。好，咁呢一首歌咧冇 intro 冇剩噶，一开始就即系唱 Hey Jude 噶啦，咁啊，所以咧结束今日节目，将呢一首歌带俾大家，再一次祝大家
0: CFI。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区议员话，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渗漏，建议当局尽快检视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以及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的水位下降，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外界忧虑航运受限可能影响经济。

0: 详细的新闻内容。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朝早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仍然封闭，当局争取午夜12点重开有关路段。有市民话大厦有储水缸，因此影响不大，亦都有市民认为短期之内再爆水管觉得不方便。有区议员话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出现渗漏情况不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崔慧欣报道。
1: 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水管渗漏事件，影响附近屋苑寻晚11点后停水，以便通宵抢修。水务处表示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受影响屋苑朝早9点半开始陆续恢复食水供应。至于受影响的行车线，争取凌晨12点重开。有居民话大厦有储水缸，寻晚影响唔大。
2: 我哋因为住呢啲屋邨咧，嗰啲大厦咧就多数系用水缸落水嘅，所以咧每一晚制水咧，我哋都应该有天台一缸水嚟到用嘅，所以制水嘅影响系唔大嘅。
1: 亦都有居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带嚟不便。
3: 好麻烦，爆完一次又一次，爆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啦，已经系第三次啦，应该系呢个礼拜。呢一段爆完到呢一边通咗水之后，好似又系再爆一段。煮饭唔方便啦，冲凉唔方便啦，去厕所唔方便啦，咁你仍然好唔方便啦。次次爆水管，我见到政府都好多人去做嘢，爆起上冇话爆啦，香港个水管实在太老啦。
1: 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喉管老化情况唔理想，
4: 同上一次即系上个礼拜29号嗰个位咧，咁其实都系相当之接近20米之内咁嘅范围。再之前咧，咁其实亦都有一次渗漏嘅事故啦，咁嗰次就会远少少嘅。其实我哋啲香港嘅喉管咧，真系会比较老化。呢条喉管可能叫做有屯門新市鎮叫接近有距的，大家可以想象到其實都真的超過了40年的喉管。這條喉管本身是一個主要喉管，所以它都納入了這個水管的復修工程裡面，但是奈何地其實未去到根本，它已經爆了或者已經有滲漏影響到管內供水，其實真的不是很理想。
1: 水務處表示在受影響屋苑附近有設立超過10個臨時供水點，也都有調派水車和水箱，處方會盡快制定更换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今年年底展开工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他说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以及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香港定能够发挥优势，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李俊杰报道。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项以人工智能、网络及算力为主题的科技论坛致辞时话，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说，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特区政府亦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积极为 6G 时代做好准备，为香港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政府亦在不同层面鼓励企业透过应用人工智能升级转型。
6: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今年6月在 BUD 专项基金底下落实一项优惠的措施，为企业推行涵盖 AI 应用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助，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企业可以申请资助于合资格项目中是应用 AI， 譬如是企业网站的建立、 AI 的机械人聊天，或者是采用 AI 确保生产线符合目标市场的规管标准，從而是提升營運的效率，開拓更多的環球商機。
5: 邱盈华话：相信喺政府、通讯业界同各界持份者合作下，香港一定可以能够发挥优势，以创新科技驱动新质生产力嘅发展，亦都系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嚟嘅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嘅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嘅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有融资业界话，目前情况大致良好，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嘅情况会有所收敛。有关注外佣政策同雇主权益嘅组织就指出，措施出发点系好，又期望政府加强打击非法借贷嘅情况。邓永林报道。
7: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开始实施，月入6000元或者以下，还款额占入息比率上限不超过 35%， 月入介乎6001元至12000元，有关比率上限不超过 40%， 亦都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咨询人。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之中说，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是在新措施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是得几千元，有从业员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
8: 菲律宾和印尼的用人借款额，如果你说 40% 上限的话，那个金额会比较细嘅，即系我相信有啲行业人员咧就顶唔住呢个压力，个成本嘅压力啦，咁而就会退出呢个市场嘅。呼吁咧，我哋啲同行啦、同业啦，要遵守翻政府嗰个规例啦。之前都有一段时间系真系嘅不良分子啦、害群之马啦，佢哋真系乱咁攞嗰啲咨询人入嘅雇主啦，咁啊骚扰咗啲雇主啦。相信嚟紧会收敛。
7: 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就话：期望当局审批外佣嚟香港嘅时候，考虑过往有冇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嘅情况。
9: 因为而家多咗一啲非法嘅网贷啦、海外嘅借贷公司嚟香港收数嘅情况啦，设上限刑同虚设啦。入境处方面咧，亦都需要就系审慎呢啲情况断约嘅外佣系咪需要批佢嘅新签证咧？都希望啦，香港政府咧 block 咗一类型嘅非法网贷嘅连结。
7: 第二阶段措施将会喺明年6月1号生效，头6个月系试运期，预计大约800间放债人需要向信资通提供无抵押个人贷款借款人的资料，用作贷款申请评估。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强调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以及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就话冇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重点系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嘅航线。罗宇光报道。
10: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嘅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喺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而只是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被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 因此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已经降至历史低位，外界忧虑航运受限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另外，罗马尼亚海军继续在多瑙河的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一座核电站，希望能够保障核电站的冷却水供应。卢晓珊报道。
11: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上星期的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河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而考布水位监测站就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来讲，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和供应樽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十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其中罗马尼亚政府在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有反应堆上星期停运，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海军部队就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失败，备受下台压力。有报道说，欧洲足协内部有人表明，除非恩芬天奴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威尔士足总就撤回对恩芬天奴连任的支持。据报，恩芬天奴曾经多次尝试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但都不成功。张子欣报道。
12: 虽然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报道说，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星期一宣布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第四个国际足协会长任期，成为英国四个足总中首个公开反对恩芬天奴连任的足总。英格兰足总预计将会仿效。苏格兰足总亦都对恩芬天奴缺乏信心。报道又话，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9人要求开会，会议将于两个礼拜之内举行。欧洲足协喺国际足协理事会有9名成员，亚洲足协7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5名，非洲足协6名，南美洲足协5名，大洋洲足协3名。此外，理事会成员仲包括恩芬天奴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报道话，亚洲足协表明喺今次事件同欧洲足协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团结一致。至于非洲足协、南美洲足协同大洋洲足协都未有批评恩芬天奴嘅计划。 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因芬天奴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致电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一直不成功。报道又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因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予以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中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大的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回应。体育方面，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最新世界排名升到第92位，菲律宾新星伊雅娜就在华盛顿网球赛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罗宇光在动感天地报道。
13: 动感天地，
10: 上星期在墨西哥举行的洛斯卡波斯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历史性成为首位晋级 ATP 250男单四强的香港球员，虽然未能再进一级，但仍然创造历史，首次跻身 ATP 男单世界排名前100位。ATP 星期一更新最新正式排名，王泽林在上星期的赛事进账92分，目前累积680分，排名攀升16位至到92位的个人职业生涯新高。王泽林在社交媒体形容，打入头100位是成就解锁，叫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搏进和享受就可以，多谢大家支持。另外，华盛顿网球公开赛21岁的菲律宾新星伊雅娜在女单决赛盘数2-1反胜世界排名第三的美国球手帕高拿封后，成为首位赢得 WTA 巡回级别赛事单打冠军的菲律宾球手。伊雅娜赛后表示，第一次有机会争夺这个级别赛事的冠军，他知道不会是最后一次，已经达成职业生涯一项里程碑。伊雅娜的世界排名由28位升至职业生涯新高的第20位。
0: 重复新闻提要：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区议员说，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渗漏，建议当局尽快检视喉管有没有其他的渗漏点。邱盈华说，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和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持续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外界忧虑航运受限可能影响经济。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4: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
7: 港股先升后跌，失守26000点关口，结束六日升势。恒生指数早段最多升近180点，高见26187点。中午系报25882点，倒跌126点，跌幅系大约0.5%。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351亿元。科技指数报4866点，跌大约0.2%。阿里巴巴升超过1%。ATMXJ 其余股份都跌，晶片股就做好。药明康德喺业绩之后急升近11%，同系嘅药明生物亦都升近4%，系表现最好。两只蓝筹股，内银股就受压，工行、农行、招行、中行同埋建行跌2%或以上。汇控中午公布中期业绩之前，股价偏软。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你好 ，Kenny。
15: 你好，嘉莉。
7: 我哋先讲大市啊，港股咧即系再次失守翻26000点，会唔会反映翻短线咧？要企稳呢个水平都比较难，同埋会唔会话即系早前个累积升幅都比较大，而家会唔会话调转一路向下有一个嘅调整风险咧？
15: 其实都有咁嘅机会喺度，因为见到喺过去嘅7月份咧，其实港股累计嗰个升幅咧都超过成3000点，咁同埋之前6月份即系港股亦都系差唔多由26000开始。跌起啦，咁所以七月份彈翻上嚟26000呢個位置咧，基本上面已經係將6月份嘅跌勢就全部已經係即係收復翻。咁同時嚟到8月份啦，我覺得市場亦都係會對一啲業績數據變得相對比較關注，咁所以市場嘅觀望情緒亦都會喺嗰個數據正式公布之前咧就變得比較謹慎。我自己預計港股喺26000呢個位置咧，其實就未必咁輕易可以突破得到嘅。同時我自己就預計。在8月初啦，即係港股有機會咧，會先經歷一段時間調整先嘅。咁調整目標咧，會睇翻佢之前港股喺25000点咧，曾經做過大概一個禮拜嘅平台整理嘅。咁所以有機會就回試翻25000点，究竟咧之前力度有幾強。咁所以部署策略方面，我諗投資者暫時就唔好太過急進住先啦。
7: 咁我哋亦都睇埋咧，就匯控啱啱喺中午咧公布咗業績啊。佢上半年母公司普通股股東啦，應佔嘅盈利咧就係119亿1000万美元嘅，按年系跌咗40%。而如果睇咧税前利润咧，就超过195亿美元，按年增长23%。单睇第二季税前利润，亦都系超过101亿美元，增长有60%。咁第二次股息啦，就系派每股0.1美元，即系10美仙啦。另外集团都话有意咧启动最多10亿美元嘅股份回购，预计就会喺第三季业绩公布之前完成。点样去睇翻汇控咧？今份嘅业绩个表现算唔算符合预期咧？同埋都重启回购啊，嗰个幅度系10亿美元，又算系同市场所估算嘅会系点咧？
15: 我谂呢份业绩咧就反映住汇控嗰个业务表现继续有一个唔错嘅增长嘅。咁当中包括收入啦，同埋利润咧，其实嗰个增长幅度咧比市场预计当中咧系略为之高。咁事实上面喺上个礼拜渣打公布咗季度业绩之后咧，市场普遍对嚟紧。即係匯控公布業績咧，都睇得唔係特別地淡嘅。咁而呢份業績數據最尾亦都反映住咧，個業績數據相對都比較出色嘅。咁喺呢一個即係業績公布情況之下咧，我覺得都反映住大型國證銀行股基本面都係偏強嘅。咁至於喺派息方面咧，呢次就符合市場預期嘅，亦都係維持翻之前嗰個即係派息嘅金額。而呢一次我覺得市場同過去有啲唔同嘅就係比較。關注匯控係咪會重新啟動一個回購嘅？咁而呢一次佢公布10亿美金嘅回購計劃咧，我覺得亦都令到市場覺得比較即係振奮嘅，因為過去3个季度匯豐已經冇回購，咁所以喺呢一次再重新啟動回購情況之下，我覺得有機會對未來嗰個股價咧繼續帶嚟另一重嘅支持。咁所以基本面唔錯啦，業績數據唔錯啦，暫時我覺得對匯控股價係影響正面嘅。
7: 另外就問埋內銀股啊，因為見咧內銀股喺 H 股方面啦個受壓，頭先報價都講咗多間咧內銀咧。其實嗰、那個半日嘅跌幅都有2%或以上，而國有咧四大行喺 A 股方面啦，半日更加係咧急跌3%或以上，係咪內銀板塊有啲咩嘢嘅消息困擾住咧？
15: 我諗有幾方面嘅影響啦，第一就係、之前內銀股始終喺嗰個市場動盪嘅環境當中咧，佢嘅股價就逆市向上，反映住資金嘅避險情緒比較高，入去到內銀當中。咁隨住近段時間啦，即係大市亦都嚟到26000呢啲位置啦，所以佢哋累計比較大升幅之後咧，內銀股反而個股價從高位出現翻回落嘅。咁同時第二點咧，就係、是、近段時間咧，部分內銀股咧喺內地就重新去啟動翻一啲 長期嘅定額存款。咁個大家比較擔心長期嘅定額存款咧，本身對已經處於利率偏低嘅銀行環境嚟講嘅話咧，對佢哋嘅淨息差其實就帶嚟一定嘅影響嘅。咁如果再重睇翻一個即係長期嘅一個即係大額存款咧，其實對於往後成個銀行業嗰個淨息差嘅表現咧，亦都會有機會再進一步帶嚟一個即係向下拖累嘅作用喺度。咁所以我相信呢一個導致到內銀嗰個股價短期受壓嘅因素，但中長期去睇嘅話，我認為內銀個基本面咧都仍算係比較強嘅。投資者亦都不妨留意翻呢個月底內銀所公布業績數據。
16: 嗯，好啊，明白啊，唔該曬 Kenny， 你頭先咧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嘅？包括好似匯控啊，同埋內銀股咁。
15: 都冇持有嘅。
16: 好啊，唔該曬。咁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882点，跌咗126点，半日主板成交额1351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891点，跌咗105点，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报381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7点，升咗369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阿里巴巴126.9升1.7，盈富基金26.38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77跌咗1仙，腾讯控股487.4跌3蚊 ，XLE 南方海力士33.4跌咗2.04仙，恒生中国企业88.28跌5.2，中制旭创1174蚊升咗168蚊，智普1005蚊升咗65蚊。建滔积层板31.2升1.2，中心国际63.75升咗1.5。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德信服务集团、中国华君、融信中国、森美控股同埋海光深证。五大跌幅股份系江西生物、沛然环保、智华控股、第七大道同埋联泰控股。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 7.842， 英镑 10.532， 瑞士法郎 9.68， 澳元 5.506， 加元 5.584， 新西兰元 4.603， 欧元 9.026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151。 港金系报37975元，比上日收市升了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60.25美元，卖出价4061.42美元。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香港现楼按揭登记宗数累计是大约48634宗，按年升了近41%，创四年来同期最多。不过上个月现楼按揭就回落去到6927宗，按月是减少超过20%。上个月的楼花按揭亦都减少超过一半，去到大约441宗，两者都是创了三个月新低。经乐按揭首席副总裁曹德明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会较上半年放缓，全年就会增长大约20%。又认为随着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会影响市场成交。他又说，市场忧虑美国加息会导致香港息口跟随上调，但他相信升幅有限，投资者仍然会积极入市。
17: 下半年睇咧，其實近排咧就都見到股市啊、樓市咧都係相對較為平穩啲啦。我哋睇咧就應該係樂觀嘅。咁但係會唔會好過上半年咧？咁就應該未必得，因為其實近呢兩個月嗰個成交數字咧輕微回落咗啲嘅。全年同舊年比應該係增長咗起碼20%嘅，就冇上半年咁犀利啦。就可能發展商嗰個價錢想要做翻好少少啦，因為其實上半年我哋見得到個成交啲數字，佢哋嗰個推貨價錢都係貼市價或者平啲啦。其實近排嗰啲成交咧，佢哋都係慢咗啲嘅。咁其實佢哋有啲係以招標啊，慢慢慢慢去賣為主嘅。最主要咧就係個價錢咧就升咗嘅，價錢就反覆向上走嘅機會都係大嘅。咁但係個量就未必咁快出得到咯。咁其實就算喺二手裏面咧，都見得到係咁樣。
18: 另一個影響住宅按揭嘅表現嘅因素咧，就係按揭嘅利率啦。市場咧就擔心緊會唔會話下半年可能會加息，會唔會話令到按揭嘅市場咧又可能會再放緩一啲咧？
17: 我哋見到投資者都相對較為積極啲啦。咁再加埋其實而家市場上去到八月底都仲有定息去申請啦。咁我哋見到仲係相對穩定嗰個氣氛啦。就算加息，我哋估計最 快都應該是在十月先有機會加第一次，即是可能第三季尾第四季頭先會動啦。咁其實那個影響相對可能會較小啲。依家個拆息雖然是高啦，咁其實大部分都係供緊封頂息率啦，咁就供3.25%啦。咁如果市場上真係調整嘅話，只可能0.125%。咁其實依個對嗰個用家個影響係相對較小啲啦。現金回贈嗰邊咧，其實見得到可能會多翻啲，但有啲銀行佢哋未必肯推個定息，因為成本高啲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去看呢，一般的用家或者是新做按揭人士你都相对叫做正面。
16: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465亿元人民币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维持在 1.4 厘。人行今日没有开展隔夜逆回购，之前4日都有进行隔夜操作，而今日全日单日的正回笼就有5590亿元，连续两日正回笼。另外今朝早的五大跌幅股份是包括江西生物、沛然环保、鲸华控股、第七大道和联泰控股。
1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0: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受水管影响是紧急维修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和屯利街之间，即是怡丰园对出的全线是经封闭了，咁受影响的九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咁同时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慢线是经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的。转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现在是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方向，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联动。
3: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三十二，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时间就嚟到中午12:35啊，欢迎收听呢一集一桶金，我是张思曼。睇返港股啦，中午收市情况啦，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882，跌咗126，咁跌幅呢就有接近0.5%嘅。咁至于主板成交方面呢，就有超过1,351亿嘅。咁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5,900，咁高水18嘅。咁睇埋各分类指数方面呢都系下跌㗎。咁见到啦金融分类指数跌幅比较大啲，咁跌咗超过1%。咁公用事业分类指数跌近0.5%，地产分类指数就轻轻跌咗少少啦。咁工商业分类指数就跌咗近0.1%。科技指数方面都系跌咁上下啦，跌近0.2%嘅。咁半日收报4,866，跌咗9嘅。咁睇埋啦，多就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阿里巴巴126.9，升幅就超过1%嘅。盈富基金方面啦，26.38跌咗0.3%。南方恒生科技4.77跌咗0.2%嘅。至于啦，恒腾讯啦就487.4跌咗0.6%。XLE 南方海力士啦33.4跌咗跌咗近6%噶。恒生中国企业88.28啦，跌咗接近0.6%。中制旭创1,174，升咗接近17%。智普方面啦，1,006，升咗超过7%。建滔积层板31.2，升幅4%。中芯国际63.75，升幅就系超过2%噶。至于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见到咧内地股市咧就系上升嘅，上证综合指数3,815，升咗接近0.2%。深证成分指数升幅啦就接近3%，报13,817嘅。 至于日韩股市都是下跌的，韩股就跌得比较多一点，跌了近 2%， 日股方面就跌了就 0.3% 左右。看回今天的股市表现，电话就接通了红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益造谈下的。张 Sir 你好。
10: 系你好，
9: 咁见到咧港股咧今朝早啦，咁啊喺26,000点嘅水平度增持啦，咁啊初段嘅时候咧都曾经咧升近180点嘅，咁啊去到啦26,187点呢个位啦，咁啊之后咧就好快又倒跌咗近210点啊，咁最终中午啦就跌咗126点啦，咁其实之前咧恒指咧都已经系连升咗6日噶咯，咁啊短期咧系咪都有啲即系需要整固嘅情况啊？
10: 咁恒指咧就喺个25,500上面咧，就系、是、嗰个开始入咗咧，就今年四月到六月之间嘅嗰个徘徊噶啦。咁所以变咗净系喺个指数方面咧，就嚟到呢度咧，就个个又会系行入另一啲另外一个徘徊。咁稍微咧就系、是、个徘一轮咧，先至再算完。
9: 咁徘徊完一轮之后咧，会唔会话咧喺即系26,000点咧呢一个位咧，继续增持啦，定系都有个比较明显啲嘅方向？
10: 咁现时咧就因为个啲平均线咧渐渐都一路系开始系好翻啦，咁形成咧就系、是、个喺10天线咧就喺25,500附近咧就形成咧就短暂嘅系个支持位，咁所以变咗咧就系喺嗰度上面咧，咁恒指短期咧都系保持住咧就系、是、个别升势为主咧就支持住个指数嘅。
9: 咁我哋见到咧，即系今日咧个其中嘅焦点啦，咁就会系咧公布啦，就汇控公布业绩啊。咁啊见到咧，佢上半年咧嗰个除税前利润啦，就有195亿美元啦。咁啊按年咧升幅咧系23%。至于咧嗰个即系季度嚟讲啦，就系个增幅咧系60%噶，咁啊好过市场预期嘅。咁啊都系受惠于啦佢个净利息收益增长啦，同埋费用及其他收益增加噶。咁啊派第二次嘅股息啦，就系每股0.1美元嘅。咁汇控咧话咧会回购，咁啊即系最多启动10亿美元嘅股份回购啦。咁其实即系呢一个盈利表现啦，似乎就好过预期啦。咁加上有一个回购嘅重启回购嗰个动作啦，点样睇翻咧？对于即系佢嗰个股价表现啦，从而对于恒指嗰个走势咧，有啲咩影响咧？
10: 咁喺个汇控嘅成绩表咧，就可以话样样都好，系一个非常好嘅好孩子嚟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实在系太好啦，咁所以变咗股价升咗咁多咧，就难免咧就系进入一个系短期个徘徊嘅。咁而咧就系喺个回购方面咧，就一个支持股价嘅作用啦。咁稍微少少咧，就係話嗰個賺咁多咧，嗰、那個股息咧都依然係不變，咁所以變咗咧，股息咧就都係要睇末期嘅咧，咁所以變咗喺長期嘅收息者咧，咁其實咁嘅業績咧對佢嚟講咧就冇乜大影響嘅，咁但喺股價嚟講咧就都仲係嗰個中性偏好嘅。
9: 如果是即系中性偏好啦，咁对于恒指嘅推动力咧，会唔会系争啲啲咧？
10: 咁嗰个汇控不嬲个股价咧，就都系咧慢慢咁样喐嘅，咁所以变咗咧，就其实嚟到呢啲咁嘅水平咧，就想话系利用一个业绩嚟推升咧，就睇嚟就系困难啲，咁反而咧就平稳比较上好啲嘅。
9: 咁啊，汇控咧，其实咧，佢过去三季咧都冇回购啦。咁而家重启回购咧，嗰个金额啊，就系最多10亿美元啦。咁会唔会话觉得系即系呢个水平系算系多定系少咁样咧？
10: 咁呢个都系一般咧，因为你汇控现时嘅嗰个股价喺呢个水平咧，其实嗰个回购嗰个股数咧，就相对上面咧就已经系嗰个银码，虽然话系都系咁，但咧就回购嘅股份个数目就会系少咗嘅。咁而咧就系、是、只系一个，我又觉得咧系支持个股价咧，同埋喺嗰个即系因为回购完之后会报销啲股份咧，就喺嗰个每股盈利嗰度咧，就稍微咧就好啲咁啦。
9: 嗯，咁其实咧，今次咧呢份业绩啦，咁即系都提到系受惠于咧佢嗰个净利息收益嘅增长啊。咁啊，见到咧，其实即系联储嗰个利率走势啦，其实市场预计咧嗰个加息步伐咧就可能咧比起之前预期咧系慢咁样啦。咁对于即系回控个盈利个带动嗰个效应咧，会唔会话即系冇咁明显咁样啊？
10: 咁喺嗰个回控咧，其实最主要咧，都仲係喺嗰個係嗰個財富業務嗰度嘅收入咧，就增長得比較上係大一啲咧。而呢一次咧，亦都係嗰個喺撥備稍微多啲啲。咁相信係因為賺唔少錢咧，就所以係撥備多啲啲咧嚟拉翻低。咁等大家覺得下一次咧都仲會有啲增長嘅，咁而喺嗰個美國方面個利率咧，實在現時嘅話喺嗰個整體啲10年、20年、30年啲長債方面嗰啲孳息率咧，就基本上都升到一個叫做幾高嘅水平咧，咁希望咧就係話過咗中期選舉之後先至再算，咁今年嚟講咧就加一次息咧，已經叫做相對上係溫和噶啦。
9: 嗯，咁其实咧，稍后时间咧，汇控咧亦都会有呢个分析员会议啦，同埋咧即系有传媒嘅 briefing 啦。咁其实会唔会话咧，市场咧都关注咧啲管理层咧，即系就啲咩方面咧有更多嘅展述咁样？
10: 咁其实汇控咧就因为个合并就收购咗恒生之后咧，就相信咧就系佢对嗰个整体嗰个财务报表咧系相对系相当之有帮助嘅。咁只不过咧就喺个未来一两次业绩反映晒之后咧，仲有啲乜嘢新嘅动力咧？咁呢个就睇下个管理层未来咧就有乜嘢方向提出嘅。
9: 嗯，其实就咁睇呢份业绩报告咧，我都见到一啲端倪啊，对于佢嗰个嚟紧嘅增长动力。
10: 咁呢度暂时咧就都仲系平稳啦，因为基本上嘅话喺呢个咁嘅业绩咧，咁其实就冇乜点挑剔嘅啦。咁其实咧就系话系再加一啲某一啲叫做空想嘅增长嘅口号咧，反而系咧就系加柴火咧，对未来咧就反而咧就有一啲系嗰个不良嘅反应都唔定嘅。咁所以变咗基本上咧就业绩良好，保持状态已经几好嘅啦。
9: 嗯，咁之前咧其实都有宣布咧有一啲嘅非核心资产咧出售啦。咁其实呢个会唔会都系市场嘅关注嘅其中一个点咧？
10: 咁其實近呢幾年咧，就匯控都喺度不斷咁樣係嗰個出售啲非核心資產啦。咁其實將一啲係嗰個蝕本或者唔係幾賺錢嘅咧，就削曬佢，咁留翻啲賺嗰個賺錢嘅，咁變咗咧就令到嗰個財務報表就好啲。咁但係嗰個呢一類嘅資產咧，咁其實相對上面咧，對整體個資產比例都係好少嘅，反而對嗰個盈利咧，就因為係減咗佢咧，就係、是、嗰個將個盈利嘅不良嘅影響咧，又少一項咁樣，就對個長遠咧就係好嘅。咁短期其實咧就冇乜太多影響。
9: 嗯，咁我哋转一转话题啦，睇埋呢个内银股咯。咁啊，见到咧今朝早啦，啲内银股啦，咁啊有即系都系下跌嘅。咁啊，见到工行啊、招行啊，都系跌咗超过2%啦。咁啊，建行方面咧就跌咗近3%嘅。咁有冇话啲咩因素咧导致佢哋个股价受压啊？
10: 其實喺嗰個恆指喺23,000+扯上嚟咧，都係靠內銀咧就係、是、扯上嚟嘅。咁其實資金咧都喺度不斷轉換咧，咁所以變咗內銀咧就升到阻力位前嘅話咧，又稍微唞唞氣先咁啦。咁所以變咗成個整體嚟講咧，就係、是、嗰個內銀現時咧就都係跟個指數嘅波動嘅。咁啲指數回翻啲，咁佢升得多咧，咁佢又回調翻多少嘅。
9: 嗯，咁啊，另外咧睇埋啲即系医药股啦，咁啊见到啦，即系半日啦嗰个恒生指数成分股啦，个表现最好嘅嗰两只股份咧都系药明系嘅，咁啊分别咧就系药明康德咁就升咗近1%，咁啊药明生物方面咧就半日咧就升咗接近4%，咁啊似乎咧都受到一啲业绩嘅因素嘅带动。
10: 咁喺嗰個啲醫藥股嘅話咧，咁其實嗰個業績咧就其實係比較上係難，係嗰個估一啲啲嘅。咁而嗰個藥明咧就係、是、個出嚟嘅業績，同埋藥明康德出嚟嘅業績咧，就相對上比咧就係、是、嗰個預期咧就叫做有啲驚喜啦。咁所以變咗股價咧就亦都會係嗰個有啲驚喜喺度。咁但係高位咧就睇嚟有少少回吐喺度，但就短期咧就因為升得比較上多，有多少壓力嘅。
9: 咁另外咧，見到咧一啲嘅人工智能大模型嘅股份啦，咁半日咧個走勢咧就個別發展嘅。咁譬如話咧，見到咧即係智普啦，就升咗超過7%啦 ，Minimax 咧就係跌咗接近半成嘅。咁嗱，咁啱啱又公布咗即係阿里巴巴啦，嚟緊又會出新一代嘅 AI 大模型。咁阿里巴巴本身啊，嗰個股價咧都連升咗好幾日啦，已經累積咗一定升幅。咁其實即係呢啲咁樣嘅大模型咧，越出越多嘅話咧，其實個競爭环境激烈咗啊，定系个竞争力强咗咧？
10: 咁喺嗰个呢类嘅叫做嗰个 AI 大模型咧，咁事实上越出越多，唯一咧就系嗰个稍微系叫做不利嘅，就系话咧就系啲嗰个收嗰、那个、那个、那个啲用呢啲客户用量嘅价钱就越嚟越压越低啦。咁现时咧就变成咧就系、是、话你嗰个数嗰、那个、那个要系好劲，咁但系咧就钱咧又要减，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未來咧就大家去爭咧，就投嗰幾個咧，咁就又平又好，算力又高嘅話咧，就個個先會咧一路吸引個個啲用家嘅，咁其他嗰啲追唔上嗰啲咧，就會慢慢就落後，咁所以變成咧，就個個喺個個成個生意模式嗰度咧，就其實咧就開始咧就都唔係咁容易嘅。
9: 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唔该晒咧，红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祖嘅倾，讲咗咁多咧，关于咧大市啦、汇控嘅业绩啦，同埋咧各个板块表现噶。咁啊，刚才咧提到嘅股份咧，张 Sir 你有冇持有噶？好啊，咁啊，唔该晒啊，张祖先。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11: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12: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在院所内成立的第一队更新足球队的队员。
11: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在院所加入了足球队之后，好像更有自信和更加有力量感。
13: 留意星期四下午3点，港式生活馆。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九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啊。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7: 投资多面睇。
9: 嚟到星期二咧嘅投资多面睇啦，咁啊喺开始投资多面睇之前啦，咁啊首先咧讲翻咧刚才阿张 Sir J 做咧，佢就话咧未冇持有刚才提到嘅股份嘅，我咁啊继续啦呢个投资多面睇嘅环节啦，咁啊市场咧就关注咧其实中东局势嘅变化啦，咁啊因为咧都涉及到一啲全球嘅原油啊、货物运输啊都好重要嘅一啲海上嘅航道啦，因而受阻啊，咁啊所以对于出口商嚟讲啦，其实嗰个经营环境咧系有啲咩变化同埋点样应对咧？咁啊，今日咧就请嚟咧香港鞋业总会永远名誉会长梁日昌倾下噶。你好啊 ，Frank。
18: 喂 ，Connie 你好。
9: 系你好啊，咁啊，其实咧市场而家个焦点咧都系睇紧嗰个霍建木之海峡畅唔畅通啦。咁货运嘅方面咧就红海为主啊嘛。咁其实两者都相隔好远，点影响先？
18: 如果大家即系打开个地图嚟到睇咧，就沙地阿拉伯咧就右手边咧就系、是。波斯湾
9: 即系东边，
18: 系啦系啦。咁另外一边咧就系、是、呢个红海，就曼德海峡。咁以往咧，其实最主要咧，波斯湾嗰边咧就系、是、以运油为主嘅， 咁咧就反另外一邊紅海呢邊咧就係、是、貨運比較為主嘅。
9: 嗯。
18: 但係今次喺呢個戰爭裏邊咧，因為沙地阿拉伯咧就佢想由東岸嗰邊出原油咧，就轉去西岸嗰邊出原油。
9: 因為霍爾木斯海峽就唔暢通，所以就要改道啦。
18: 係啦，咁但係咧就今。伊朗咧就有兩個好朋友啦，就胡塞武裝同埋真主黨，一個黎巴嫩嘅真主黨就啱啱就喺上面，即係呢個蘇伊士運河嘅門口嗰度。咁胡塞武裝咧就喺下低曼德海峽嗰邊，咁啱啱夾住咗。以往咧其實我哋見紅海嗰邊嘅貨運咧，其實都好多痛點㗎啦。咁但係今次呢，因為加埋原油呢，就因為佢打原油為主呀而家。咁變咗呢嗰個航道呢就混亂到呢就不堪。咁而家好多航班都取消咗。咁而且以我哋喺運輸成本裏面呢，而家已經係超出咗我哋當年嗰個喺呢個疫情時代嗰、那個運輸成本啊，仲高過佢。而家大概一個二十隻櫃咧，即係如果我哋由廣州開去吉布提嘅話咧，就已經要去到52,000人民幣。咁啊，正常嚟到計，以往咧喺疫情之前咧，都大概係喺20,000左右，而家係超出咗倍半。
9: 嗯，咁所以话咧，其实即系原本即系霍尔木斯海峡嗰边唔畅通嘅话啦，咁系原本喺嗰边出嚟嘅嗰啲原油咧就改道，咁啊谂住行红海，其中一个选择，咁所以就令到红海更加塞噶咯。咁会唔会话即系嗱，除咗运费受到影响之外啦，有冇话即系嗰个时间啊，即系送货出货嘅时间都受到影响咧？
18: 而家因为嗰边直情系唔系话直情少咗船嘅来往啊？即係我哋有一啲廠商咧，佢做機器設備嘅，咁佢話有好多單咧，本來係要運去中東，咁基本上咧就亦都塞曬喺度。
9: 喺邊度出貨啊？
18: 出唔到貨，即係去可能係沙地阿拉伯啊，然後轉落去即係其他上邊亞曼啊嗰啲，即係果油陸路嗰邊，基本上都唔通。而我哋喺非洲呢邊咧，其實遇到都係類似嘅問題，因為而家個燃油緊張咧，變咗咧就當地咧，其實個燃油供應咧，都基本上排曬大長龍。好多時候咧，我哋由內陸出貨去港口嗰度咧，其實嗰個成本咧都超過咗2倍，即係比以往，因為貨車又少咗，大家喺度爭油爭車。咁出現呢啲情況都係比較嚴重。
9: 咁如果由陸路咧去就近嘅港口咧，個距離有幾遠啊？
18: 有好多時都要超過一日㗎啦。
9: 嗯，咁即係話嗰個油佔嗰個運輸嗰個成本都相當之大喎。
18: 係啊，因為如果以我自己設廠本身埃塞俄比亞咧，我哋個水力發電咧，基本上廠內部嘅運作係可以正常嘅，因為係水力發電。

0: 譬如话有冇一啲嘅即系战争风险附加费之类嗰啲嘅费用噶？
1: 這个应该已经反映埋喺嗰个佢嗰个验疏里边，甚至乎有冇一啲即系如果系油品嘅船咧，有冇即系有冇保险公司愿意做咧？這个都系一个大问号。
0: 但其实原材料嗰方面咧，有冇话咧，即系当地都供应到，还是即系全系靠入口咧？
1: 每个国家都有佢唔同嘅情况，咁但系基本上缺油嘅情况系严重嘅，而且喺缺油之余咧，大家要特别留意，因为俄乌战争啦，即系一路拖延啦，甚至乎而家嘅中东战争咧，佢令到好多化肥咧供应咧系短缺嘅。咁可能即係我哋見非洲呢邊咧出現呢個即係糧食短缺或者糧食不足嘅情況咧，可能未來喺我哋應該見到未來喺十二月份咧，應該會見到比較嚴重添。
0: 咁如果係糧食短缺嘅話咧，即係影響到當地居民嘅咯，咁即係你哋當地嘅人壽都受到影響嘅咯。
1: 我諗會啊，因為即係而家可以見到嘅，因為冇咗化肥之後，佢個糧食產量一定會跌，咁各方面嘅經濟亦都會即係陷入停滯。咁大家可以預見呢啲落後國，即係呢類落後嘅國家咧，其實佢出現三種短缺嘅情況：燃油短缺、糧食短缺同埋外匯短缺。咁好多時外匯亦都不足，亦都不足以佢應付咁高昂嘅費用咯，而且我哋油價咁高。
0: 咁但係如果你喺嗰邊開咗廠㗎喇喎，咁短期之內點樣應急先？
1: 而家我哋其實喺開戰大概係一個月嘅時候呢，我哋都有同個客傾，就有啲客呢係願意將啲單呢係移返嚟內地嗰邊做，因為我哋除咗話喺非洲有廠之外呢，我哋都喺內地有廠。咁我哋將部分嘅訂單呢就都移咗返嚟。咁就但係如果有部分嘅客呢，其實都係想盡量喺返非洲嗰度，因為呢個有關稅上面嗰個
0: 考慮
1: 好處係啦。咁但係而家睇上嚟，因為你關稅點有好處都好，如果你走唔到貨，其實都係個大問題。因為我哋嗰個風險，即係作為廠家嘅風險，即係遲咗我交貨，咁其實我哋都出現好大嘅折讓嘅可能，咁所以我哋都要同即係一路同 keep 住同佢傾咯。咁而家暫時嚟到講，我哋見到如果有一啲，因為我哋非洲廠裏面有好多皮嘅原材料，咁嗰部分就喺當地出嘅，咁可能佢我哋盡量會維持翻當地
0: 好啊。咁我哋密切留意翻咧最新嘅情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时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377亿4000万美元，按年升近11%。受惠銀行業務淨利息收益增加，國際財富管理及卓越理財業務分部和香港業務旗下財富管理業務客戶活動增加等，當中已經包括出售英國壽險業務等虧損等的影響。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相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覺得不方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該喉管有沒有其他的滲漏點。稅務署說會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

0: 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仪话：，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系咪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或会为水管带嚟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嘅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嘅状况。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嘅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借贷金额可能得几千元，又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就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中东局势仍未明朗，波斯湾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话，估算现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同船上有足够的食物。又话更改航道会令到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俾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和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西部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2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1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1444.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16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3点，升395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25.5，升3毫；盈富基金26.3，跌1.6。 南方恒生科技4.75跌2.28，腾讯控股484.6跌5.8，恒生中国企业88.17，中制玉创1,185蚊升179蚊，智普998蚊升58蚊，中芯国际63.9升7，建滔积层板30.86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2，瑞士法郎9.683，澳元5.507，加元5.585，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7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34。日经平均指数报63,548点，跌206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2美元，卖出4,06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啦，提提大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排到去果栏。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驾驶人士要留意翻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咧去元朗方向嘅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嘅全线封闭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2026，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摄者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4: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一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3: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摄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 90分钟走遍世界。
5: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十万八千里。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7: 健康不论贫富，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正论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8月4日星期二的时间，咁啊有健康资讯节目精灵一点陪住大家嘅。咁啊今日嘅节目主持系叶蕴仪同埋江卓仪嘅。Hello Sonia，
11: 你好 Vivian。
10: 头先咧我行上嚟嘅时候咧，见到广播道嗰边咧都仲系阳光普照嘅。但系入到嚟我哋准备节目嘅时候咧，就见到天文台咧就发出咗雷暴警告咯噃。咁大家留意啦，雷暴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咁啊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当然都要留意住咧我哋带俾大家嘅健康资讯啦。咁今日1点到2点咧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的系列啦，讲下肠易激综合症。咁啊，听到呢一个肠易激综合症咧，我就会谂到啦，哎呀，如果真系有肠易激综合症嘅朋友咧，经常咧就要即系去洗手间啦，咁样可能食咗啲嘢嘅时候咧，5分钟又要再去，咁隔一阵，哎，个肚仔又喺度即系打鼓咁样，系咪又要再去洗手间咧？好似都几影响生活啊，嗬？
11: 系啊，不过问一问医生咧，原来唔系净系肚屙嘅，有啲病人咧都可能会啊便秘嘅问题嘅。不过无论系点都好啦，其实嗰班病人咧个生活质素咧都好受影響嘅，所以點樣可以喺中西醫結合咧？即係等佢哋嗰個腸胃方面會好啲啦，唔好即係成日都係工作啊，或者去旅行咧都心掛掛嗬。
10: 係啊，一陣間咧揾兩位專家同我哋講解一下㗎。咁2点到3点咧翻翻一台直播室，我哋會講下咧肢體殘障人士嘅聲線護理㗎。咁好多時咧，可能大家咧聽到有啲即係聲線障礙啦，發聲嘅問題會唔會我哋用錯力啦？又或者係真係經過手術啊，或者其他啲嘅身體狀況令到咧個發聲嘅情況有問題，肌肉會唔會即係訓練下就會令到發聲可以好啲嘅咧？咁我哋一陣間咧都會講解一下噶嚇。
11: 係啊，即係究竟係因為個病啊，定係有時可能肢體殘障嘅人士咧，佢都好少外出，好少同人交談，嗰啲肌肉會唔會都退化㗎咧？一陣間有兩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佢哋嘅計劃啦。
10: 係啦，事不宜遲，進入我哋嘅望聞問切。
12: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10: 現代語言大概就是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0: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問切。
10: 好啦，翻到嚟我哋望闻问切啦，咁啊，请嚟两位嘉宾朋友咧，以中医同埋西医嘅角度咧，一齐去探讨下肠易激综合症噶。咁啊，见到喺我哋直播室嘅咧，有两位嘉宾朋友，等我介绍下先。两位都系嚟自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噶，包括有佢哋嘅会长，亦都系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内科及药物学系嘅治疗学系嘅教授啦，胡志远医生嘅。Hello， 胡医生你好。同埋咧，都系咧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嘅副会长，亦都系咧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中医系嘅主任咧，钟丽丹博士嘅。钟博士你好，系啦，咁啊，先问下胡教授先啦。头先我咧肠易激综合症嘅朋友咧，好多时都系哇，即系突然之间咧，即系食完啲嘢咧就啊要去洗手间咁样。其实咧去嘅次数有时都几频密嘅，都会几影响生活。到底咧肠易激综合症系一件乜嘢一回事嚟嘅咧？
13: 腸易激綜合症意思即是說是一種功能性的腸胃病，但是症狀主要集中在大腸的部分，所以它的症狀就會是肚痛、肚脹、肚不舒服，還有就會引致排便出現異常，例如好像肚屙、便秘等等，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的話，我們就會叫做腸易激綜合症。
11: 嗯，另外又想問一下鍾博士，其實中醫又會不會有一個病名叫腸易激綜合症的呢？
14: 其實中醫就沒有的，但是它的症狀都是肚痛、肚屙，所以在中醫的病名裏面它通常都是叫做腹痛或者腹瀉或者便秘，剛才說到其實腸易激都有便秘這個問題的，所以它是根據它的症狀來給一個名字。
10: 是，但是咁，我睇翻咧周邊咧嘅朋友仔，有時同我分享啦，或者佢哋嘅屋企人咁樣啦，都係話咧，哎，佢有腸易激綜合症啊，懷疑咁樣。咁因為佢成日都要去廁所，我就咧多聽到係佢哋腹瀉嘅情況會多於好似便秘，數字上邊又係唔係咁樣嘅咧，胡教授？
13: 事實上咧，腸易激咧有好多種嘅類型嘅，咁啊以佢哋大便異常咧係做一個分型啦。咁啊通常大家見到食下飯就衝咗去洗手間啊，或者中間要落車啊等等咧，通常都係因為肚屙影響到啦。咁所以咧，我哋比較留意到咧，就係一啲我哋叫做腹瀉型嘅腸易激啦。但係事實上咧，亦都有一啲隱蔽嘅腸易激嘅病人咧，就係便秘為主嘅。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叫便秘型嘅腸易激。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可能排便會比較困難啦，啲大便好硬，一粒粒咁樣啊咁樣。另外有一種咧叫做混合型嘅，最慘就係、是今日咧就肚屙，聽日就便秘啊咁樣，咁啊便秘食兩日通便劑咧，跟住後日變咗肚屙，咁所以呢一種混合型咧，其實都係有一啲嘅腸易激嘅病人咧，都係屬於呢一類，大約咧每種嘅分型咧，大約都係佔三分一左右咯。
11: 嗯，不過咧即係如果唔係講腸易激呢個名咧，大家可能以為頭先話，即係無啦啦肚屙就以為自己食錯嘢啊，或者便秘又以為自己冇食菜，其實香港人有幾多即係腸易激綜合症呢一啲嘅病人嘅咧？
13: 其實咧，好講我哋咧呢啲症狀有幾頻密啦。咁如果比較寬鬆嘅定義，即係譬如每個月都可能有一兩次發作嘅話咧，其實咧香港差唔多有六分一嘅人咧都有唔同程度嘅腸易激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用一啲比較嚴格嘅學術嘅標準，即係話譬如每個月都有起碼要三次嘅。咁嘅用一個比較嚴格嘅指標嘅話咧，咁大約20個香港成年人咧就一個咧係患上腸易激嘅綜合症啦。咁所以咧，佢哋就會經常出現肚脹、肚痛或者係排便有異常嘅情況咯。
10: 係，鍾博士啊，頭先講咗啦，有咁多唔同嘅情況，即係有幾個唔同嘅類型，好似最難搞咧就係混合型咁樣啦。咁但係喺中醫角度裏面咧，譬如佢係比較容易係便秘，又或者係比較容易肚瀉，甚至乎頭先講比較難處理嘅綜合型、混合型咁樣。是个身体状况心肝脾肺肾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4: 其实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就不会分便秘或者肚屙那些东西，它通常来讲它基本就是一个肝郁脾虚，即是我们觉得你本身来讲是先天或者后天，你的肠胃的功能就比较弱一点的。再加上如果你有情绪的问题，有压力刺激到，即是会令到那个肝郁脾虚，肝鬱是它的標，即是脾虛是它的本來的，所以這個是它的核心來的。進一步發展了，有些就是肝鬱化火那種是燥熱為主的，就會出現便秘。如果你脾胃再進一步虛，就影響到腎，即是中醫的腎，即是脾腎兩虛，那種是陽虛為主，就屙得更加嚴重一點。所以其實它是一個本質，跟著向唔同方向發展嘅。咁頭先講嗰個混合型咧，就中醫就最多醫得最好嘅，反而係因為佢係本質上調理佢，佢唔理你便秘同埋肚屙咁嘅情況。
11: 咁睇嚟都好複雜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喺譬如診斷上啦，胡教授會唔會有啲即係標準，即係醫生可能都要睇下係頭先講個時間啊，又或者係究竟幾耐先會出現啊？咁有啲咩標準？
13: 因為腸易激綜合症咧就唔似話胃潰瘍啊或者某啲嘅病咧可以抽同血咧就可以診斷到，所以咧就係以一個症狀為本嚟做一個分型同埋診斷啦。所以我哋有一個學術嘅標準咧叫做羅馬標準嘅。咁過往30年嚟其實羅馬標準咧都不停咁樣演化，咁最新咧就係羅馬5啦。意思即係話咧佢係一個比較學術標準化咁樣嘅方法咧，係規定譬如每個月咧起碼有三次個肚會痛啊或者唔舒服啊咁樣啦，又或者咧係會有嗰、那個 即係腹瀉啊，或者便秘等等嘅問題啊等等，咁咧就以咁樣嚟做一個界定嘅。咁但係呢個咧主要都係應用喺我哋做學術研究嗰方面就比較常用。嗯、臨床嚟講，我哋就比較靈活咁樣去睇個病人。例如羅馬標準咧，佢需要連續六個月都有咁嘅症狀嘅。咁但係我哋實際上睇病人，唔可以話俾個病人聽，喂你四個月啫喎咁樣。所以咧就我哋會比較靈活咁樣去採用一啲臨床嘅標準咯。
10: 係頭先講到咧羅馬呢個標準咧，由一去到五啦，而家最新2026呢個係五啦。咁對比起而家常用嘅四咧，其實佢嗰個分別啊，我哋長知識咁樣啦，去學下。咁、那個分別最大於係喺邊方面調整咗咧？
13: 最主要咧就係羅馬五咧，就係包括咗一類嘅腸易激病人，佢冇肚痛嘅，但係經常個肚唔舒服啊、肚脹啊等等咧，咁呢個咧都納入喺呢個診斷標準裏面啦。另外咧，事實上亦都有唔少女士咧，可能係佢個腸胃症狀主要係月經嘅時候先出現嘅啫。咁、啊、但係咧呢一種咧，其實嚴格嚟講就唔係屬於腸易激啊。雖然腸易激病人調翻轉頭月經前後可能都會差啲，但係如果主要係同呢個月經有關嘅話咧，咁呢個嚴格嚟講亦都唔屬於腸易激綜合症嘅。
11: 嗯，咁如果同月經有關，即係個問題會再即係加複雜咗啦。不過想問下，如果譬如中醫嘅角度啦、嗯，會唔會即係同月經嗰個關係啊？又或者即係本身個病因上係咪同嗰個人嘅食？即係食嘢嘅習慣又有啲關係嘅。
14: 其實中醫角度嚟講咧，月經即係女性多啊嘛，咁我哋好多時候即係女性嘅情緒波動係比較大啲嘅、
11: 嗯。
14: 即係如果你係喺中醫，你如果處方嘅時候咧，如果係呢個病人啦，佢同個月經嘅周期有好明顯嘅關係咧，咁其實你會用一啲中醫嚟講疏肝就更加犀利啲嘅藥，俾咗佢情緒或者一個即係女性荷爾蒙嘅嗰調節會更加好啲嘅嗰方面嘅處方。咁頭先講到即係壓力啦，或者食嘢有關啦。其實中醫不嬲都講你食嘢要好小心噶嘛。
11: 嗯、
14: 即係你對腸胃好嘅嗰啲，通常嚟講係比較個味道冇咁刺激性嘅，即係比較溫和啲嘅，咁又容易消化啲嘅。即係我哋不嬲都係話，你飲啲湯水啊，或者你要食啲淮山啊，即係類似呢啲健脾嘅陳皮啊，呢啲都係健脾啊，幫你消化咯，即係呢方面嘅。
10: 係，但係鍾博士，我哋成日有句説話就話，哎呀呢樣嘢治標唔治本啊，咁我哋梗係想本知都係本同埋標都治㗎啦，係咪先？咁頭先你話咧肝鬱為標，咁跟住咧就係腎虛為本，係咯。咁我哋應該係搞咗個標先啦，再去搞個本啦，定係點樣嘅咧？
14: 其實中醫嚟講係。急就治標嘛，比較平和嘅時候就治本噶嘛。咁如果你嗰個情況，佢嚟睇你嘅時候係嗰個好急嘅情況，
10: 即係屙到失
14: 禁啦，或者肚痛都好嚴重，咁、你梗係要治標先啦。咁所以你係可能要針啊、止痛啊，或者用中藥一啲比較我哋講止屙嘅或者係通便嘅中藥比較勁啲嘅，用咗呢方面嘅中藥先。咁當然通常嚟講兩到三個星期佢個情況比較平穩嘅，咁、我哋就要治本啦。即係老實講就一定要健脾咯。即係中醫嚟講你。無論你點樣，你健脾呢樣嘢係唔可以唔記得嘅，即係你係要用一啲我哋中醫嚟講細君子啊，或者我哋用嘅香砂六君啊呢啲標本同治咯，即係你。點啊？你個處方入面都係有咁樣嘅一個處方喺入邊咯。
10: 係，我聽到四君子咧，嘅本身個名已經覺得好正氣咁樣，係咪君子啊嘛？咁嗱，頭先講到咧就係話我哋話咧嗰啲通常混合型好似最難搞，但係鍾博士你話唔係喺中醫嘅角度，其實反而混合型係都容易搞嘅喎。點解咧？係因為用藥方面係比較有特定性定係點咧？
14: 其實因為佢就唔會分得好清楚話你而家呢個係屬於。便秘型，之後你會去發展會一個比如腹瀉型啦，因為我哋中藥都唔會話特別一啲針對性，比如話通便嘅或者係止屙嘅，咁佢基本嚟講係根據你嗰、那個整體嘅情況嚟調整，咁所以我哋有個通用方啦，我哋痛瀉藥方嚟嘅，咁你睇個樣好似俾佢屙噶嘛，其實唔係咯，佢反而有個止屙嘅作用，咁所以其實佢係調節我哋而家講。個 research 就話係調節腸腦同埋腸即係 gut brain 呢個 axis 嘅作用，跟住佢又可以幫到嗰個腸嘅嗰個高嘅敏感性降低咯，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調整咧，你無論便秘或者肚屙，其實你都係。比較平穩，即係去到一個比較正常嘅水平咯。
11: 咁可能即係中醫就全人咁去治療啦。咁但係西醫方面咧，那個分症又即係需唔需要咧？使唔使即係做下腸鏡，睇下入邊有冇啲咩事先去即係再分型去治療㗎？
13: 首先同症狀上面的而且確就好似剛才我哋講啦，有腹瀉型、便秘型或者混合型咁樣啦。咁但係事實上咧，單單從一個症狀嘅角度咧，又唔可以100%排除一啲結構嘅腸嘅毛病嘅、例如腸炎啊，或者係甚至年紀即係有翻咁上下咧，就腸癌啊等等咧，有陣時嘅症狀未必分得到嘅。咁、所以的而且確咧，我哋都要小心處理。如果有一啲症狀，我哋唔放心或者係年紀比較大先出現呢啲咁嘅症狀嘅時候咧，做一啲適當嘅檢查，例如一啲嘅腸鏡啊、驗一啲血啊、掃描等等，都係按個別嘅情況咧都有需要嘅。
10: 係、教授話，同埋咧，我記得咧，好多時咧都會即係西醫都會問或者中醫都會問，究竟輻射嘅時候嗰啲便便嘅狀態係點樣噶嘛？咁呢一個對於即係中西醫可能向一定都會問下鍾博士，即係嗰個情況去了解嗰、那個便便嘅個形狀啊係點樣嘅話，係咪都好有幫助㗎啦嚇？
13: 事實上咧，我哋如果睇病人，即係睇病嘅時候咧，問病人咁你肚屙定便秘咧，其實有陣時咁樣係好籠統嘅、因為咧有啲人一日可能去五次，但每次都係一粒粒好硬嘅大便，咁、究竟係肚屙定便秘咧？咁樣調翻轉頭咧，又可以係即係可能幾日先一次，但係一次又好似屙水咁樣。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咧，近年我哋就採用一個叫做布里斯托嘅標準，即係話咧將大便嘅形態嚟到分型，所以我哋講嘅腹瀉啊或者便秘等等咧，就根據呢個標準咧嚟評定嘅，所以係以大便嘅形態為主啊。所以咧，如果係我哋睇得到嗰啲大便嘅形態比較硬啲啊，一粒粒咁樣嘅狀態咧，咁啊屬於便秘型啦。至於大便好稀爛甚至水嘅，我哋就叫腹瀉型咁樣啦。
11: 不過睇到咧，中醫嚟講咧，可能係咪幾點腹瀉都會有影響嘅咧，鍾博士？
14: 其實咧。有咁嘅講法嘅，如果我哋係朝頭早起身就腹瀉咧，就我哋叫午更瀉啦，即係佢即係朝頭早五點鐘或者六點鐘嗰種，咁其實呢個就係腎虛嘅表現嚟嘅。即係呢個係好，我哋好一個標準就話，誒呢個就係腎虛啦，即係 indication 嚟嘅。咁如果我哋係講其他咧，其實有冇話特別嘅嘢嚟嘅？即係話你下晝便秘、下晝肚屙呢啲，其實暫時嚟講我哋冇咩特別嘢嘅。咁如果五更瀉咧，其實一定要加補腎嘅中藥咯。咁我哋用得比較多就係嗰啲四神丸啦，即係我哋臨床上用得比較多啲。
10: 但係咧，會唔會咧就好多時病人都會同你講，一般嚟講咧，我就唔會瞓下覺起身要去廁所嘅。但係當我一食完早餐、食完午餐嗰啲時候咧，就會理了噶啦，即係好快嘅，可能係五至十分鐘之內就已經有呢個便意噶啦。咁呢一個又會係屬於啲乜嘢嘅問題咧？
14: 其實中醫就唔會特別講呢一個屬於邊一種類型嘅，但係咧頭先講到你有冇啲伴隨嘅症狀？不如如果你呢個人本身嚟講，除咗便秘呢樣嘢，你仲有好多口乾啊，好多痘痘啊，或者你個人係陰虛好犀利，即係我哋話口乾、喉嚨乾嗰種，咁就係屬於陰虛便秘嗰種啦。咁你就會用一啲滋陰嘅。但如果你係便秘，但係同時你又覺得個人好攰，成個人冇精神嘅，咁呢啲其實係陽虛嘅便秘，咁所以藥係完全唔同嘅，即係大家都係便秘，但係我用嘅中藥咧係完全唔同，因為我哋唔係只係睇你便秘，而睇你成個身體其他嘅狀況咯，所以又唔係話你食完飯屙，可能好多時候你食得嗰樣嘢，可能中醫嚟講係唔係特別啱你食嘅，咁呢個你就會出現呢個問題啦。咁但係有啲人咧，腸胃虛，佢食完都會屙嘛，咁所以又冇乜特別，即係中醫冇特別講你飯後屙屬於邊一種類型嘅。
10: 同埋咧，成日都會問啦，我記得中醫就話點啊？你頭先好似鍾博士講，有冇口乾啊？另外就係有冇口苦啊？咁樣，咁呢個又呈現咗身體有啲咩狀況喺度咧？如果口苦，
14: 係啦，口苦就肯定係肝胆失熱嗰個情況，即係你唔單止要治療呢個肝啦，胆经方面你都要用一啲藥嘅。咁口苦係一個都係標誌性嘅，即係都係一啲 indication 嚟嘅。即係我哋話，如果你中醫病症上面你見到呢啲咧，你就可以用柴胡啊，即係比較勁嘅嗰啲中藥啦。因為嗰啲咧係真係調節情緒，即係而家啲research 都係證明到係有用嘅。係啦，咁如果你話跟住你又出現一啲腰酸啊、嗰啲攰啊嗰種情況，咁就要用北芪啊、黨參啊呢啲補氣嘅中藥。
11: 咁聽到嗰啲病人都好似比較即係攰啲啦、弱啲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西醫嘅角度啦，想問下胡教授，佢哋不停咁肚屙啦，咁頭先又話大腸嗰度出現咗問題，咁但係小腸喺吸收嘅位置嗰度又有冇問題嘅咧？即係營養方面得唔得嘅咧？
13: 事實上咧，腸易激綜合症咧，佢唔單止係大腸嘅問題嚟嘅，其實係成個消化系統咧，嗰個嘅 感覺神經線會敏感咗啦，同埋亦都好大反應啦。我成日攞個火警鐘嚟做比喻，人哋個火警鐘50度先響嘅，搶耳機嘅病人咧，火警鐘咧25度已經響噶啦。人哋一間房響，佢成層一齊響嘅。咁所以咧，搶耳機嘅病人咧，其實成個消化系統咧都係好敏感，同埋好大反應。所以有啲人可能飲杯凍水咧，都即刻就好似塌著咗條腸咧，就係咁肚屙啊咁樣。咁呢個亦都反映咗咧，其實小腸都會有一啲嘅功能上面嘅失調啊。咁當然佢主要嘅影響就係會令到佢嘅蠕動啊、分泌咧會激烈咗好多啦。但係整體嚟講咧，腸易激綜合症咧係唔會影響吸收嘅，即係話咧唔會因為單單腸易激影響到營養不良啊咁樣。但係當然啦，有好多人因為腸易激咧有一種叫逃避行為啊，好多嘢都唔敢食，因為食咗嘢就驚肚痛肚屙，就結果咧就唔食好多嘢嘅時候咧，就反而因為咁樣瘦咗咯。但係佢本身就唔會影響到一啲結構嘅吸收嘅毛病，引致營養不良嘅。
10: 哦，聽到教授咁講咧，我諗家長都會安心啲，因為就有時小朋友咧可能都會有腸易激綜合症呢個問題噶嘛，就好擔心啊，佢會唔會影響佢發育啊、健康成長啊嗰方面。同埋轉頭翻嚟咧，都會請兩位講下咧，到底啲乜嘢食物咧係食咗之後咧可能會容易啲令到你咕咕聲嘅啦。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覺得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之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該喉管有沒有其他的滲漏點。稅務署說會盡快制定更換該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主席陳可儀說，暫時難以評估有關水管是否出現結構問題，但維修過程或會為水管帶來壓力，極端天氣亦都會影響水管的壽命，加裝壓力監察儀有助進一步確認水管的情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话，政府正系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系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嘅算力支持。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中国。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气象局预测，今个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也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沪、苏、皖、鲁、辽等地。天气方面，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三点。另外，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2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1,59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79点，升43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阿里巴巴124.9跌3毫，盈富基金26.3跌1.6，南方恒生科技4.75仙4跌2仙6，腾讯控股483.4跌7蚊，中制玉创1,166蚊升160蚊，中心国际64.8啱啱跳咗64.85升2.65，智普1,008蚊升68蚊，华虹宏力133.2升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5，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651点，跌103点。港金报37,975蚊，升80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67美元，卖出406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之间，即系怡丰园对出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受影响嘅九巴服务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咁同时，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1: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来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天黑了，请合埋眼。
3: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2: 是啊，我同你心灵相通的嘛。
4: 我是说你同前面架车咁贴，你预知道佢几时刹车咩？
2: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嘅时间反应噶嘛。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好啦，繼續翻嚟咧，江卓怡同埋葉韻儀主持嘅精靈一點啊！這個部分咧就係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望聞問切嘅系列，今日講下咧腸易激綜合症噶。咁啊，直播室咧都有兩位嘉賓朋友噶，佢哋都係嚟自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嘅，有佢哋嘅會長，亦都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嘅教授胡志遠醫生啦，以及咧就係亦都係佢哋學會嘅副會長，兼且亦都係咧呢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醫系嘅主任。有钟礼丹博士嘅 ，Hello， 两位你哋好。头先咧，我哋上一节嘅尾段咧就讲到咧，就啊有啲食物食咗落去咧，其实就会啊哇个肠胃就喺度咧，即系好似作战咁样啦。咁嗰啲高福明嘅食物咧，我哋点样去留意咧？日常生活当中，教授
1: 嗱，高福明嘅意思即系话咧。福是福報啦，名是名叫的名、意思就是說呢一些碳水化合物呢它比較難消化和難吸收，以致它們停留在腸道裡面的時間比較久一點，所以就會容易產生對腸道的刺激或者發酵產生氣體等等。這一類的食物其實很多款的，很多都是生果蔬菜為主啦。在、生果方面呢主要是一些譬如蘋果啊啤梨啊、芒果啊、西瓜呢啲就會比較容易啲有嘅，因為佢嘅糖分咧係會比較難消化同埋難吸收嘅。咁喺蔬菜嗰方面，主要就係一啲嗰啲棒好粗嗰啲啦，譬如西蘭花嗰啲咧就會比較容易有啦。除此之外咧，就係、即係蒜頭啊或者洋葱等等啲類咧，都係含好高嘅高福明嘅食物，所以食咗呢啲嘅生果蔬菜嘅話咧，容易啲會引起肚脹啊、肚痛啊，甚至肚屙嘅情況嘅。
2: 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即係唔好諗住有時聽到哇邊樣係健康咁就不停食啦，都要睇翻自己個肚嘅狀況。但係想問一下咧，就係、是、鐘博士，但係我哋有時中醫嚟講咧，又會話誒、有啲嘢係健脾嘅喎，咁我哋同嗰個即係高低福明嘅食物咧，又會唔會有啲關聯嘅咧？
3: 其實咧，以前就大家都唔知道高福明呢個食物呢樣嘢嘅，但係咧，我哋不嬲都係建議咧食一啲比如容易消化嘅，咁又比較清淡啲嘅食物。咁而家發現咧，原來有好多中醫所謂食療嘅。藥材啦，其實都係屬於比較低敏感嘅，即係會令到嗰個腹敏嘅情況咧改善嘅。不如我哋成日都講淮山啦，即係淮山係中醫入邊食療入邊最重要嘅一個成分，佢健脾嘅效果係好好嘅。咁通常我哋都會建議病人咧，或者係蒸嚟食啦，即係深鮮淮山蒸嚟食，或者咧係煲湯嘅，不如。淮山可以當扁豆啊一齊，但扁豆其實都係低福明嘅原來，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結合啦。咁仲有一啲菜咧，比如菠菜啦，其實菠菜都係低福明嘅，咁但係喺中醫嘅角度嚟講，佢都係有幫助你。改善氣血功能嘅嗰個食物嚟嘅，咁另外咧，不如我哋成日都講嘅一啲薯仔啊、番薯啊，即係呢啲其實都係幫到即係又係中醫嚟講又係可以健脾，但係西醫嚟講又係可以低福明咁樣嘅，即係其實嗰個理念係比較接近啲嘅。
2: 但係有時譬如姜蒜咁，你話驅寒喎，呀大蒜頭唔食得，
3: 蒜係唔得嘅，但係咧姜就可以嘅，即係姜就無論生姜或者。乾姜咧，其實都係一個低福明嘅。咁如果你個腸胃係比較寒嘅，咁我哋係建議用呢個姜，即、就、係、是、一齊煲中藥啦，或者可以飲嚟飲湯煲湯嚟飲嘅。咁葱蒜咧係刺激啲嘅。其實中醫嚟講，不嬲都係屬於。心温啲嘅，即係你感冒先至食呢啲嘅。即係如果你講健脾嗰啲咧，我哋唔會加葱啊嗰啲嘅。
0: 嚇、咁當然啦，頭先聽到鐘博士講，咁我今餐咧就菠菜淮山咁樣，冇問題。但係咧，食到一餐，食到第二餐，第三餐有啲悶咯喎，咁樣望住嗰個可以食啊比較低福明嘅食物咧，有時其實咧即係三餐裏邊咧都幾難搞噶喎，鐘博士。咁喺嗰個飲食上邊啊，病人實會問到噶嘛，我係想長期令到自己健康啲。基本上嗰個調節係應該點樣去分配呢？
3: 其實我哋就唔會刻意太過強調啊低福明或者高福明，因為老實講呢個 list 實在太長啦，其實我哋自己都背唔出嚟嘅。咁通常嚟講，同埋病人嘅個體差異係好大嘅。就算有啲人佢係一個腸易嘅，佢就算食高福明佢都冇事嘅。咁所以我哋通常嚟講係根據佢嘅體質，即係頭先我哋已經變咗一個症型，即係究竟你係熱寒。虛同埋實，咁根據呢個我哋建議你應該食啲乜嘢，咁呢個選擇範圍就大好多嘅。同埋咧，我哋會特別講，你避免食啲乜嘢，即係你嗰啲嘢係唔食得，但其他你可以放開食咯，就唔會話太過 strict。to 呢個 list 咁樣，
0: 係明白，即係講明腸易激啊嘛，係冇咁激動到佢就得㗎啦咁樣。咁好啦，喺西醫角度方面啦，咁其實嗱，件事咧，我哋話腸胃其實都係掌管住我哋身體，係我哋第二個大腦嚟㗎嘛。咁呢件事我哋點樣去即係睇住呢件事發展而去調節喺譬如治療用藥方面，往後我諗都有好大嘅即係影響㗎嘛，係咪教授？
1: 其實咧，以前西醫對腸易激嘅呢類功能性腸胃病嗰個瞭解咧就好表面嘅。咁、你肚痛肚屙嘛，咁梗係條腸本身有問題啦，咁樣咁啊集中去條腸蠕動得好劇烈啊，或者條腸好敏感啊咁樣。但係近年咧，近呢二十年嚟咧，我哋對呢啲功能性腸胃病嘅瞭解咧就深入咗好多，先進咗好多。近多少少中醫嘅了解，比較全面嘅角度，尤其咧就係我哋講一個叫腦腸軸嘅概念，因為腦同埋腸好似一個軸心咁樣，其實咧我哋有個大腦喺個頭裏面啦，但係咧我哋個消化系統本身咧有個好細嘅腦嘅，咁呢個腦咧好特別嘅，好有性格嘅，我哋控制唔到佢嘅，同埋咧佢好誠實嘅，即係如果你有啲外間嘅刺激啊、壓力啊、睡眠等等嘅因素咧，佢即刻發作俾你睇。
0: 我又屙作俾你睇啊，咁樣
1: 不過佢用佢嘅語言咁解啫，就係肚痛、肚屙、消化不良等等啊。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咧，近年我哋了解咧，腸易激綜合症咧背後咧可能係有一啲同個大腦同個消化系統中間嘅溝通出咗問題啦。所以一啲咧唔關腸胃嘅一啲嘅問題，例如嗰排工作比較忙啲啊，或者瞓覺瞓得唔好啊，甚至真係有啲壓力嘅情緒等等咧，都會直接影響到我哋嘅腸胃功能嘅。原因係因為咧，呢個消化系統我哋嘅控制室咧，其實喺我哋嘅腦裏邊嘅。咁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咧，腦裏邊嘅任何一啲嘅功能嘅影響咧，都會影響到呢個腸胃控制室佢休息啊、充電啊、修理嘅機會，以至咧喺日間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各種各樣嘅症狀，包括腸易激嘅症狀咯。所以因為咁嘅原因咧，近年咧開始就係我哋向一個方向就係如果一啲症狀嘅治療，例如肚痛、肚屙一啲腸抽筋藥啊、通便劑啊等等，唔能夠有效幫到個症狀嘅時候咧，我哋可能要褪一步咧，向一個比較上游少少，就喺腦腸軸嗰啲地方咧，係可能運用一啲藥物咧，調整翻腦腸軸嗰個功能失調嗰方面啦。咁喺呢方面咧，可能係同一啲腦科啊。情緒啊有關嘅一啲藥物，其實佢哋兩者咧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功用嘅，咁所以咧，即使係腸胃科醫生咧，近年咧喺呢方面嘅藥物嘅應用咧，我哋都會多咗嘅。
2: 咁鍾博士，中醫係咪咁睇咧？係咪因為有少少講個腦噶嘛？中醫咁係咪就係思緒嘅問題咧？
3: 係啊，其實中醫咧就唔會講到腦，佢講情緒。咁情緒其實就同肝有關，因為中醫嚟講，肝係主成個情志嘅。咁其實我哋講到呢個腦腸軸咧，其實有兩個方向啦。一個咧就頭先講肝鬱脾虛嘅，即係你個情緒如果好差，你就會影響到你嘅消化系統。咁、那個消化系統唔好嘅話咧，你個情況就會更加嚴重啲，因為呢個係加強。咁反過嚟講，如果你嘅脾胃功能唔好，本身你個先天就唔好嘅，即係你個脾虛嘅，咁但係呢種情況之下，如果你再有壓力嘅時候咧，你就即係其他人冇事嘅，但係你就會好 sensitive 啦。咁呢種情況咧，就係我哋都要將你自己個腸胃調理好咗之後咧，令到你對外界嘅刺激冇咁敏感咯。所以兩個係雙向嘅，其實同腦腸係一樣嘅意思嚟嘅。其實
0: 係明白啦。咁而家咧，即係我哋都話啦，中西醫結合治療都係一個大嘅方向啦。對於應用喺有腸易激綜合症嘅朋友身上，那個切入點是怎樣呢？是哪一個地方開始呢？好了，西醫做完這個確診之後就中醫介入，還是在哪個部分裡面呢已經是一個即是攜手協作的一個效應來的呢？
1: 其實咧，即係西醫同中醫雖然用唔同嘅語言啦，但係背後咧嗰個理念啊等等咧，其實係非常之接近嘅。咁所以咧，就算西醫雖然係個病人肚痛肚屙嚟睇你，但係咧我哋喺個評估嘅方面啊、診斷嘅方面咧，都會越嚟越全面去評估背後嘅一啲因素啊等等，當中有好多係同中醫嘅理念係有關嘅。咁所以咧，一啲比較急嘅情況，肚屙、便秘，咁我哋有啲藥比較直接少少啦，喺治標嘅方面啦。但係咧，其實咧係可以好早咧就可以同中醫一齊合作。因為呢方面咧，我哋都係講翻從個背後嘅成因啊等等咧，喺中醫嘅投入咧，其實係好重要嘅。
2: 咁尤其即係譬如用藥方面啦，西醫有時即係聽到因為嗰個腸喐得太快啊嘛，咁啊有啲藥等佢喐得唔好咁快嘅，咁嗰個嘅副作用係點啦？又或者嗰啲病人需唔需要好長期咁食嗰啲藥嘅咧？
1: 一般咧，一啲肚痛嘅藥咧，我哋就會用一啲腸抽筋嘅藥啦。咁呢一類嘅藥咧，一般都冇乜副作用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比較舊式咧，可能食完之後會有少少眼瞓啊、眼蒙口乾嘅情況啊等等。咁另外咧就係一啲便秘嘅，咁當然有各式各樣嘅一啲通便劑啦。但係亦都有啲通便劑係屬於叫刺激性嘅咧，就會引發佢肚痛嘅。咁所以咧喺藥物嘅選擇的而且確咧係會比較少一啲啦。咁如果佢症狀比較頻密咧，的而且確。第一，我哋可能會比較即係恆常咁樣用呢啲藥啦。但係通常去到呢個情況咧，我哋就會褪後一步睇睇背後喺腦腸軸個調整嗰方面咧，有冇一啲藥物去幫手啊咁樣啦。
0: 咁鍾博士喺中醫用藥嗰方面啦、一路要用緊嘅時候，亦都要幫呢一個患者咧做一個我覺得期望管理啊。好多時佢哋覺得，哎，藥到我就要病除，喂，食咗四劑噶啦，點解好似仲未好大改善？會唔會針對喺即係腸炎綜合症嘅朋友喺嗰個調節上面或者調理上面都要比較長嘅時間咧？
3: 係啊，其實呢個病咧，頭先都講一個功能性嘅，但係其實佢同情緒啊嗰啲或者你生活習慣啦影響好大噶嘛。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病人嚟睇嘅時候，可能食緊一啲西藥嘅，咁我哋就要睇佢食西藥之後幫到佢邊啲，或者有啲邊啲嘅管理得唔係咁理想嘅。咁有啲時候我哋未必一定要用中藥嘅，我哋可以用針灸嘅方法。即係針灸方法咧，個好處咧就係止痛都效果好好，同埋咧調整嗰個情緒啊，俾佢好明顯咁 calm down 咧，其實效果都好好嘅。即係有啲人失眠啊，壓力好大嗰種情況咧，如果我哋即係喺食西藥嘅同時，我哋用針灸嘅方法咧，咁佢好快可以令到佢嘅情緒係平穩落嚟嘅。咁仲有就係長期管理啦，咁我哋會同佢解釋翻啦。其實你呢個咧，可能要調整翻你整體嘅免疫系統啊，或者調整翻你整體嘅嗰個腸胃功能嘅，咁可能即係都係需要一個3到6個月嘅調理嘅情況。中間亦都有機會會反反覆覆咯。咁中間同西藥咧，我哋通常都會建議隔2個鐘再食嘅，咁避免佢中間會有啲相互作用啊咁啊。然之後咧，就教埋做下一啲太極啊，做一啲氣功啊，做一啲穴位嘅按摩啊。咁呢啲其實都可以咧，令到嗰、那個病人嗰個狀態咧改善好多嘅。
2: 嗯，不過因為有時咧，即係可能戒嘢食咧，嗰啲病人都話啊，可能做到嘅，但係喺個情緒方面咧，即係有時有困難噶嘛。
3: 嗯。
2: 咁譬如中西醫方面點樣去，即係譬如頭先話舒解佢嘅肝鬱啊，或者係嗰個即係太大壓力嘅，都係好難去舒緩喎。點樣可以做到咧？
3: 其實都係中西醫，即係我有啲病人啦，佢就食緊西藥嘅。antidepressant 啦，或者一啲抗焦虑嘅药，咁我哋咧同时再将啲非药物治疗嘅方法用喺度咯。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即系效果会好好多，佢慢慢就会比较平复啲，同埋减弱嘅情况会有出现咯。
0: 系，同埋咧，我谂教授会唔会见到啲病人咧，系佢可能真系因为经常有肠易激综合症影响住啦，瞓觉瞓得唔好啦，免疫力差啦，咁导致可能其他可能皮肤上面一啲屏障啊或者湿疹都会出现，但系医好咗肠易激或者针对呢件。件事去處理咗之後都有改善啦。
1: 其實我哋對腸易激綜合症嘅了解咧，其實係從成個人體咁樣去了解，已經唔單單只係一個即係消化系統嘅問題啦，而係一環扣一環，背後可能有睡眠啊、壓力嘅因素啦。而因為腸道咧係直接同外間接觸嘅器官，所以咧佢亦都會引發到咧一系列嘅一啲免疫系統嘅功能嘅問題。咁所以的而且確咧，我有好多嘅病人咧，本身咧係有腸易激啦，同時間又有皮膚敏感啊、濕疹等等。其實兩者唔多唔少都同嗰個背後嘅睡眠啊、壓力有關嘅，所以。如果是適當的治療的話，其實我都有不少的病人治療好腸易激綜合症、或者睡眠等等之後，那個濕疹或者皮膚敏感都會有很大幅的改善。
2: 是，胡教授，如果那些病人再問一問你，那我自己又選一些益生菌食，對這件事又會有沒有幫助呢？
1: 近年的確我們對益生菌或者腸道菌群這個理解是多了很多的一些研究，我們都知道有不同的病都會跟腸道菌群失調有關的，譬如菌的種類少咗啊，或者某啲菌多咗，某啲菌少咗等等啊，咁样。咁所以理论上咧，如果我哋补翻一啲比较健康啲嘅菌，例如益生菌咁样，咁理论上可能会改善到肠道嘅功能。不过咧，如果喺肠易激综合症嚟讲咧，如果跟翻一啲客观嘅研究数据咧，呢方面嘅效果又唔系太明显。的而且確咧，有一成嘅人食咗益生菌咧，可能會有啲改善，但係同時間咧，有一成嘅人食咗益生菌之後咧，會差咗嘅。另外嗰80%人咧。就冇幫助，所以咧呢一樣嘅治療咧係一個好個人化嘅，咁所以有啲病人話啊，我食咗啲生菌有啲幫助，咁我唔會反對佢繼續用嘅。咁但係整體嚟講，這個唔係一個標準嘅治療嘅方法咯。
0: 係頭先咧，即係鍾博士提過四君子拖噶嘛，我間唔中咧真係煲嚟飲下咁樣，咁會唔會即係對個身體嘅免疫力都可以即係扶正翻一啲咧？
3: 係啊，因為我哋講四君子係一個好平和嘅湯水嚟噶嘛，其實佢。本質上就係健脾，咁將你身體嘅腸道嘅嗰個環境搞得好啲，即係冇咁 sensitive 或者冇咁容易免疫失調啦。咁當然亦都要睇體質啊，即係如果你個人本身嚟講係熱氣比較足嗰種，好容易有喉嚨乾啊、飛脂嗰種咧，咁你就唔可以成日飲呢個湯噶啦。其實我哋嚟講。 中醫嚟講咧，就最重要都係根據自己個體嘅一個體質嚟針對性嘅調整你自己嘅身體嘅狀態。
0: 係，仲有三十秒都教授係咪有補充？
1: 其實咧，中藥都會調整翻啲菌群結構，所以都係變相益生菌嚟。所以呢啲地方我哋有重疊嘅。係
3: 啊，咁所以係一生原理嘅。
0: 係明白嗰、那個即係全人嘅治療護理咧，喺中西醫結合兩邊咧，我覺得係大家咧嘅優勢都會可以喺度咧，令到件事做得更好啦，幫到嗰個病患者，可以整體生活上面都有改善。瞓得好，身體好咗，你個自然精神咗咧，可能出外運動嘅機會都想做多啲喎，係咪先？今日多謝曬咧，就係胡教授同埋鍾博士同我哋講咗咁多，唔該曬兩位 ，thank you。
4: 當你發現你啲手手腳腳有水腫嘅時候，係咪代表你個腎有毛病呢？
5: 大家好，我係何繼良，腎病科專科醫生。
4: 健康資訊長知識，正令醫學 take away。Doctor Ho啊，其實如果咧發現即係身上咧有水腫嘅問題，係咪就代表住個腎係有毛病㗎？
5: Dennis 嗱，其實水腫喺一個人出現咧，其實係有幾個原因嘅。當然腎有事係最常係引致水腫原因，但係除此之外咧，心衰竭啦，即係心臟有事啦，肝臟有事啦。所以如果當市民發覺，咦，我腳腫咗，同時間可能都留意一下。啲尿液有冇出現有泡沫嘅情況？又或者甚至乎留意下啲尿液有冇出現有啲異常嘅顏色，譬如話會唔會有好紅色嘅情況啊，好深色去泡啲茶咁嘅情況啊？呢啲咁樣，因為呢啲都係同個腎引起水腫有關嘅一啲病徵。
4: 咁如果尿液出現異常，有冇話要去觀察幾耐時間，定還是可能一見到就要揾醫生去即係檢查咁？
5: 嗱，如果真係腎個原因引致到大量嘅蛋白尿咧？你嗰個泡尿係唔會自己走咗去嘅，咁、會持續嘅。咁所以如果啲譬如話啲泡尿，或者甚至乎你見到啲小便有顏色嘅轉變，紅曬色啊，或者好深褐色啊嗰啲咁樣，即係唔係一兩日㗎啦，哇！持續三四日以上喎，或者再長啲時間，咁就應該真係要去揾你嘅醫生去 check 一 check。
4: 咁但係可能大家咧見到自己有水腫嘅問題咧，喺揾醫生之前咧，首先做嘅第一件事咧就係覺得要飲少啲水喎。這個做法又係唔係正確咧？
5: 嗱，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嘅，因為通常你身體如果有水腫嘅現象咧，即係話你個身體裏面出現咗問題，尤其是我舉個例都係因為個腎嘅問題啦，反映翻個腎咧，佢失去咗能夠平衡到嗰個水分嗰個分量。咁所以某程度上，當你有水腫嗰陣，減低個水嘅攝取量咧，都係一個啱嘅做法。但係當然，其實最重要就係反而係要揾出到底個腎係乜嘢原因，同埋出咗咩問題。
4: 咁喺日常生活當中咧，有冇啲咩可以係特別留意啦，做到預防咧，就係腎引致嘅水腫咧？
5: 留意個小便量嘅次數有冇話突然間驟減啊？又或者你調翻轉？或者次數突然間增加咗好多啊，譬如話日頭嘅尿量嘅平時由三四次變咗成七八次，又或者夜尿夜晚要起身去小便嘅次數多咗好多咧，咦，無端端見到有啲血尿喎，或者啲小便啲顏色嘅轉變喎，咁甚或最明顯我哋成日都提嘅咧就係話啲小便有泡尿，嗱呢啲都係反映翻嗰個即係個腎臟嗰個問題。
6: 精靈一點的事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早上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表示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师学会土木分部主席陈可仪表示，暂时难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维修过程可能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会影响水管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融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以及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融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

0: 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港时，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3亿美元，按年上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2亿美元，按年上升超过23%，收入377.4亿美元，按年上升接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及卓越理财业务分部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亏损等影响。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因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仍然未能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因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因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因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不成功。报道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因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3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1,80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6点，升4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25.4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74毫跌0.6仙，盈富基金26.32毫跌1.4毫，腾讯控股484.2跌6.2，XL2南方海力士34.9跌5.4毫，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毫，智普1,041升101，中芯国际65.05升2.85毫，中制旭创1,179升173，华虹宏力134.6升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4，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1，欧元9.0239。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9。日经平均指数报63,999点，升250点。港金报37,950，升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64美元，卖出4,06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位置就系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啦，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另外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部分去屯門、粉嶺或者元朗方向的九巴路線亦都是改道行駛，記得留意巴士公司的最新公告。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三線過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龍入口那邊就理工大學對出一段慢車。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接近景隆街，石排灣道去堅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車多少少。在九龍區方面，尼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窩打路道車多，龍尾在眾芳街。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旺角的通菜街是有工程的，直至下午的四點鐘去广华医院方向，介乎亚加路街至到山东街的全线是分段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小狼暗藏密码。

0: Region 寫出關於成長的掙扎，用上小狼這個比喻，除了想說內心可以有火、有惡、有自我的一面之外，還因為狼字的右手邊是一個良字，提醒同一時間都要繼續做一個善良的人。祝賀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巧威，上班兩星期上升九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殿軍位置，林偉俊、小狼。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儀。
2: 大家好，我是黎樂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經有性接觸又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感染，都可以做測試。除了打艾滋熱線預約去衛生署診所做，還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訂自我檢測套裝，幾時做邊度做都得，夠曬方便。為健康測一次 HIV。
3: 地盤全面禁煙，最新巡查的情況是怎樣？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4: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5: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0: 时间咧，好快翻到嚟咧，就系、是、下昼两点嘅十二分啦。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提下各位啦，雷暴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噶。咁翻到嚟一台直播室，继续有江卓怡同埋叶允儿嘅。Hello， Sonia，
1: 你好啊 ，Vivian。
0: 一阵间咧，我哋会有咧香港圣公会嘅同事咧，同我哋讲下咧，肢体残障人士嘅声线护理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同大家咧进入职安精灵学堂，继续听下咧吊运及挖掘工程嘅安全要点。今集咧讲起重机械同埋咧起重装置噶。
1: 故事咧就讲到工地安全主任咧喺每月嘅安全大会就同一班工友分享翻吊运嘅安全要点啦。
2: 职安精灵学堂。
3: 今集嘅主题系吊运及挖掘工程的安全要点，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
4: 喂阿权，你杯热咖啡啊？
5: 唔该晒阿全，都系你旧老友，肯帮我买埋嘢饮。
4: 话晒我哋而家上安全主任嘅例会啊嘛，我唔想你一阵瞌眼瞓咋。
5: 呢个系华哥主讲嘅安全大会，我梗系打醒十二分精神啦，点会瞌眼瞓啊？
6: 阿全阿权，唔好挂住倾偈啦。嗱，今日安全大会又开始噶啦。今日咧，我哋讲嘅系吊运同挖掘工程嘅安全要点。嗱，我哋开工嘅时候，记得要根据吊运计划考虑负荷物嘅特征，拣选足够安全操作负荷嘅起重机啊。
4: 华哥啊，你话要考虑负荷物嘅特征啊，咁即系要考虑啲咩啊？
5: 诶，我知道，即系要留意佢嘅重量、形状同体积啦。唔单止咁啊，仲要睇埋地面情况同工作环境先得噶。
6: 啊，阿权就答得好啦。嗱，另外咧，我哋所有起重机械同装置都要由合资格检验员定期检查同埋彻底检验。而起重机械同起重装置上面亦都必须用中英文标明安全操作负荷。
5: 呢个我知道公司有做足嘅。
6: 咁当然啦，但係喺正式吊运前，工友都应该要先做好333试吊程序。你哋知唔知係咩呢？你哋又有冇跟足啊？
4: 点会唔知啊？我哋梗系有跟足啦。333试吊程序就系指咧，所有人员离负荷物3米远，吊起负荷物离地300毫米，吊起负荷物等3秒，确定负荷物稳固先可以起吊啊嘛。我哋完成咗333试吊程序之后咧，仲要用导绳控制负荷物嘅摆动，确保吊运安全噶。
6: 啊！你哋做足我就放心啦。喂，不过记得要划翻个区域俾起重机，一定要围封好同贴埋警告告示，严禁冇授权嘅人喺吊运期间走入工程范围啊！
5: 梗系啦，安全要紧啊嘛。
3: 工友应该根据吊运计划考虑负荷物嘅特征，例如重量、形状同体积，同时考虑地面情况同工作环境，拣选有足够安全操作负荷嘅起重机。起重机同起重装置都要定期由合资格人士检查、彻底检验同埋测试。装置上面都必须用中英文标明安全操作负荷。开工之前仲要跟足333试吊程序，确保稳阵先好开工啊！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咁啊，江卓怡同叶允儿咧，请嚟两位嘉宾朋友咧，同我哋讲下咧肢体啊残障嘅人士咧，声线护理方面咧有啲咩要留意噶？咁啊，都系嚟自咧香港圣公会屯门地区支援中心乐团聚，包括有佢哋嘅督导主任啦，何家何姑娘啦，咁同埋言语治疗师朱秀薇朱姑娘。Hello 两位，你哋好，
1: 大家好。
0: 哎，何姑娘啊，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下啦，即系香港圣公会地区支援中心啊，喺屯门呢一个地方啦，咁啊叫乐团聚嘅服务。咁其实系个特定对象系点样嘅咧？
2: 其实咧，乐团聚咧本身我哋系为区内嘅残疾人士同埋佢哋嘅照顾者咧，就提供一个一站式嘅社区支援服务嚟嘅。咁譬如系啲乜嘢咧？即系譬如残疾人士，包括可能系啲肢体残疾嘅朋友啦，咁可能佢哋因为中风啦、帕金逊啦、脑病变啦，或者一啲意外引致嘅一啲身体残疾，咁同样地，我哋都做埋智障同埋自闭症人士嘅。咁就中心咧，其实我哋就即系恒常有好多唔同嘅个人啦、小组活动啦。一啲专业嘅训练啦，日间嘅一啲照顾服务啦，咁其实我哋个目的咧都系想咧喺区内入边即系住喺度嘅残疾人士咧，佢哋都可以个独立生活能力得以提升啦，咁同埋可以融入去社区入边啦，同埋都俾到呢班嘅照顾者有一个喘息嘅空间，同埋一个支援网络俾佢哋知道咁样咯。
0: 嗯，
3: 但何姑娘啊，头先譬如你提到嘅主要服务嘅人士啦，我哋都会谂啊，可能佢哋系行动不便居多噶嘛，就好少咧好细心咁谂到佢哋嘅声线问题。其实佢哋多数会出现咗啲咩嘅情况嘅咧？
2: 其实咧，佢哋咧，除咗我哋可能大家头先咁讲，即系行动不便啦，咁呢一肉眼可见都真系容易见到嘅。但系其实咧，佢哋都仲有好多其他嘅情况咧，系会生活当中会去面临嘅，包括可能头先你提到嘅声线啦，但系可能声线之前，除咗声线之外，其实都有提到一啲小肌肉都会有一啲嘅困难啦。咁可能佢哋有机会有啲嘅精细动作上面嘅困难，可能佢哋喺一啲好细微嘅扣钮啊，或者啲餐具啊、书写啊。其实呢都会受到影响啦，咁继而去到你头先所讲可能声线啦，咁佢哋有机会咧，因为头先嘅唔同嘅原因啦，影响咗佢哋可能口部嗰个肌肉控制啊，咁同埋嗰个发声咧，嗰个障碍都会即系因而受到影响，可能引致发音唔清晰啦，声音会比较沙哑啦，或者有一啲嘅吞咽上面嘅困难。咁呢啲都係即係我哋即係常見會見到佢哋遇到嘅一啲即係困難啊或者問題咁樣。咁除此之外咧，其實咧都會有一啲即係可能唔係言語治療師所涉及嘅一啲可能社交同埋心理上面嘅壓力，都會有即係社工同事再去做多少少關於一啲社交同埋心理方面嘅部分。
0: 嗯，明白。咁頭先何姑娘講嘅時候咧，就話嗱大家可能就會比較一望就望到佢哋啊肢體上邊有一啲嘅即係殘障。未必会想到就是如果他们讲的表达不清晰，对于他们来讲有什么的、影响呢？你想想表达不清晰，可能自己有不舒服或者有些不开心样都不可以用言语来到表达。另外就是如果真的发现了一些可能吞咽的问题，他们吃东西吃得不好，不够营养，其实在那个身体上面整个健康运作上面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来的，是不是？所以都是真的要去处理的。问一问我们的言语治疗师朱姑娘先。咁其实啦，你接触嘅服务对象里边咧，咁好多时会见到佢哋系因为啲乜嘢原因而导致声线方面出现咗问题啦。
1: 咁咧，我平时接触嘅服务对象咧，主要咧就有中风人士啦、帕金逊症嘅人士啦。咁佢哋咧常见嘅声线问题咧，譬如佢会有声音沙哑啦、发声冇力啦，又或者讲说话漏风等等嘅。咁亦都有唔同嘅原因去导致呢啲嘅声线问题。咁首先就中风人士先啦。咁中风人士嘅声线问题咧，因为佢系单侧嘅声带瘫痪啦。咁因为中风嘅时候咧，令到佢神经线受损啦，咁就令到佢嘅声带咧就唔可以好紧密咁样闭合，咁就导致咧佢会有声沙啦、漏风啦，同埋讲嘢冇力嘅情况啊。咁第二种啦，帕金逊症嘅病人啦，咁佢哋咧就因为个大脑入边啦嘅基底核退化，咁造成咗肌肉好僵硬啊，咁个动作咧系好缓慢啦，亦都好控制力减弱咗，咁所以咧佢哋嘅声音咧系比较微弱一啲嘅，讲说话细细声细细声，咁成日啲人就会觉得啊，佢哋讲嘢好似阴声细气咁样，咁又或者咧佢个把声咧系好似用气同你讲紧嘢咁，咁呢啲就系我哋肢体残障人士常见有嘅声线问题啦。
0: 其实咧长期用气声嚟讲嘢咧，我记得咧。即 即系医生都讲过话，唔系一件好嘅事嚟嘅时候，即系嗰啲咧，喂细细声，我讲嘢俾你听咧，咁系会令到个声带咧，其实更加会有啲问题出现咁样噶嘛。咁所以其实各方面要同佢哋了解究竟发生咗啲乜嘢问题，或者佢自己嘅个人感觉都好紧要噶，嗬？
1: 冇错啊，咁对于病人嚟讲咧，如果佢长期咁样好细细声、细细声讲嘢，咁佢嗰个呼吸啦，就提供唔到一个足够嘅气流俾佢个声带震动去发声。咁呢个时候咧，佢越讲就越辛苦啦。咁佢好辛苦又好细声，咁同佢沟通嘅对象咧，亦都听唔清楚。咁变咗咧，佢哋好多时就会因为咁样就冇信心啦、敏感啦，就更加唔愿意咧同人去倾偈、沟通同埋表达自己，其实都严重影响佢哋嘅社交嘅。
3: 不过有时咧就系可能好似我哋咁啦，大家好健康，成日讲嘢就唔觉得讲嘢好难噶嘛。但系当病咗之后，其实系咪即系要解释翻俾佢听，讲嘢唔系单单靠把口，仲有好多唔同嘅肌肉啊，或者头先即系提到嘅呼吸啊，系点样去运用嘅咧？
1: 是啊，咁好多时我哋可能大家冇病冇痛嘅时候就好简单諗到，哦我讲嘢咪出声囉，出声咪就係你可以听到我把声呢，其实就唔係咁简单嘅。咁我哋发声呢其实呢就涉及好多唔同嘅器官嘅。咁有四大嘅系统啦，包括有动力啦、发声啦、共鸣啦同埋扣音嘅。咁简单啲嚟讲呢，发声嘅运作机制呢就好似我哋吹緊一啲管乐器咁。咁我哋个肺呢就提供气流啦，然后呢去震动个声带，咁再经由我哋嘅口腔啦、鼻腔啦去做一啲嘅共鸣，咁我哋嘅舌头啦、嘴唇啦、牙齿咧就去有一啲嘅修饰，咁形成我哋而家听到嘅声音啦。
0: 明白。咁啊，听到即系朱姑娘讲下成个嘅原理咁样啦，令到我哋更加清晰个画面。嗱，想更加清晰理解到可能残疾人士佢哋嘅需要啦，我都话沟通系一定唔少得。头先两位都提到噶啦。咁譬如何姑娘啊，当你哋去尝试了解即系服务对象佢哋有啲咩需要嘅时候，有时咧佢哋嗰刻即系讲得唔系太清楚啦，或者佢都觉得自己讲得唔清楚，我就唔多讲啦咁样。其实系阻碍咗佢即系嗰个表达，或者系对于你哋了解佢哋嘅需要咧，都系有一个嘅障碍喺度噶嘛？会唔会仲有其他啲嘅方法，令到佢可以表达到自己嘅需求？喺你哋嗰方面加咗啲小工具啊，或者你哋可能同佢沟通嘅技巧上面，会唔会都有咧？
2: 都会噶，都会噶。因为咧，头先可能提到咧，其实佢哋喺表达上面啦，咁可能就我哋知道可能有啲就表达上面好难讲出嚟啦，或者有一啲其实咧，佢因为长期都唔係好講到，咁就索性就唔講啦。咁可能呢佢哋都係一個處於一個被動接收嘅狀態啦。咁可能呢就即係久而久之呢，其實可能嚟到我哋中心啊，或者同屋企人呢，其實對佢哋都減寧願選擇呢就係講少啲講少啲就講少啲咁。咁我哋呢其實即係喺同佢哋相處當中啦，咁可以點樣做，咁令到即係佢哋可以即係講返多啲嘢啊，或者嗰個情況可以改善呢。咁我哋呢就通常呢係會係喺常當中咧，咁可能就會同佢哋有即係鼓勵嘅一啲嘅説話啦，咁就鼓勵佢哋可能鼓勵佢哋慢慢去講啦，咁就有陣時咧，我哋就會係即係都揾啲靜啲嘅環境，咁可能咧俾佢哋可能坐低，其實佢哋可能細聲嘅説話或者性咧，我哋都容易啲聽得到，咁繼而咧就鼓勵佢哋去講嘅時候咧，我哋就唔好咁快打斷佢哋講嘅嘢先，咁可能因為佢哋本身嗰個講嘢咧，咪有即係有機會慢啲啦，
0: 停頓位長啲啦，
2: 有機會又要長啲嘅時間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俾多少少耐性，咁去鼓勵佢哋慢慢去講，咁如果佢哋講到有一啲嘅意思，可能真係爭啲嘅時候咧，我哋不妨可能有一啲嘅問題可以試下引導下佢，你係咪呢個意思啊？你係咪大概係咁樣啊？咁啊，繼而再鼓勵佢講多啲，咁呢啲嘅方法咧，其實都係即係喺同步地，即係由言語治療師就去同佢哋有一啲定期練習，做多啲嘅同時地咧，咁我哋中心嘅其他同事咧，都用呢啲嘅方法同佢溝通咧，久而久之咧，佢想傾偈嗰個動力同埋嗰個信心咧，都會大啲嘅。
3: 即係開咗把金口先，因為起碼即係有嗰個開始。咁但係咧，我有印象咧，嗰陣時咧，譬如有啲中風嘅病人咧，佢哋有參加過一啲即係可能義工嘅服務咧，就係鼓勵佢哋唱歌嚟去即係練翻個講嘢。咁我就喺度諗下啊，你哋呢一個樂團聚嘅服務， 有當中嘅工作坊會唔會包含咗唱歌，定係有其他嘅元素嘅咧？
0: 即係樂團聚卡拉OK工作坊咁啊！
2: 我哋咧都真係好似你哋頭先講咧，係真係有唱歌呢一 part 嘅，係啦，真嘅。因為咧肢體殘疾朋友咧，其實好多咧，即係中年打上咧，佢哋都好中意唱歌。即係尤其是
3: 原來都係好聲音嚟嘅，
2: 係啦，嗰扎古典嗰扎歌咧，其實佢哋都好中意唱歌。本身咧，可能喺佢哋未發病之前咧，其實唱歌咧就係佢哋嘅興趣。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咁啱咧，其實我哋中心咧都有一班會員咧係特別喜歡唱歌。咁但係無奈咧，佢哋就係喺。即係因為有頭先嗰啲情況之後咧，就影響咗個聲線啦，咁啊影響咗唱歌個情況啦。咁我哋真係咧，同言語治療師咧，就喺中心入邊咧去搞，就係佢一部分佢有一啲工作坊教佢哋點樣去用聲線啦，點樣去發聲啦，點樣用肌肉啦，點樣呼吸啦，去處理即係令到佢哋慢慢即係改變頭先唔同嘅聲線上面嘅問題。咁我哋同樣地咧，都由我哋中心嘅其他專業同工咧，就透過呢個唱歌咧，就去因為同步地改善啊嘛，咁繼而鼓勵到佢哋咧，就去即係透過興趣咧，又願意講多啲，又願意唱多啲，咁。我哋都經過，即係因為都件事都，我哋都有兩三年前開始去留意啦。咁所以咧，而家咧嗰班會員咧，其實佢哋已經可以代表中心出去表演，就係唱歌啦。咁我哋就係好多時我哋中心有表演咧，都邀請咗呢一班咧，佢哋最初可能就係因為keep 住咗，即係嗰個唱歌嘅唔同嘅問題啦。咁受過我哋即係語言治療師唔同嘅訓練之後啦，咁而家就係踏足埋舞台。
0: 系啦，同埋我覺得係咯，對於啦佢哋嚟講咧，由可能真係初初發聲講嘢都未必太過令人聽得明白清楚，到而家可以搭上呢一個舞台上面做表演啦。喂，朱姑娘喺整個嘅改變上面、訓練上面咧，係咪都見到佢哋即係付出好大嘅努力，亦都經歷過高山低谷先至嚟到呢一日咧？
1: 當然係啦，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個案啊，咁依個個案咧，正正就係我哋唱歌班嘅一個成員嚟嘅。咁佢係一個男士啦，退休人士嚟嘅，咁啊60几岁啦。咁佢退休前咧，佢嘅興趣咧就好中意唱歌，咁亦都係一個的士司機啦。咁佢係受到帕金遜症嘅影響啦，講說話咧就非常之細聲嘅。咁但係佢咧因為太熱愛唱歌啦，咁所以每個禮拜嘅唱歌班咧，佢都會嚟到中心去唱歌。咁咁我都留意到佢嘅需要啦，咁亦都同同事溝通過呢位先生啦，咁佢有呢個需要，阿姑娘你會唔會唱歌方面或者發聲技巧方面有冇啲幫到佢呀咁樣，咁就揾咗佢做評估啦同埋訓練。咁最初呢佢就都有少少抗拒嘅，因為覺得我唱歌就唱歌啦，點解要搞我呀，搞咁多嘢呀咁。咁但係評估完之後啦，再慢慢同佢解釋啦，咁佢都明白同埋了解到原來改善咗自己嗰個發聲嘅技巧啦，一啲嘅發聲嘅方法啦，共鳴聲線啦，
0: 原來有啲可能以前唱唔到嘅歌，而家就哇呵呵呵咁樣唱到啦。轉頭翻嚟，我哋繼續講下呢一位先生嘅故事，點樣進入改變嘅階段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现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足够的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到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以及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从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16点，跌192点，总成交金额199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1点，升41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5.7升5毫，盈富基金26.3跌1毫6，南方恒生科技4.76跌0.4仙，腾讯控股484.6跌5.8， XL2 南方海力士36.44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8.1跌7毫，中芯国际64.9升2.7，智谱1018蚊升78蚊， 华虹宏力133.9升7.1，中制玉创1177蚊升17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66，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53，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73美元，卖出405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啦，仍然系需要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咁途经嘅多条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乘客请留意啦。另外在港岛方面，南区石排湾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启力学校的慢线和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的中线是分别会封闭的，一带是稍为慢车，龙尾接近华贵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比较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电信大厦对开。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来回是稍为慢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车多。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都是稍为车多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由朱妮饰演的优华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埋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嚟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杨子培。
4: 将热情当成职涯指南，不单止不切实际，有时甚至会让人更加不快乐。卡尔纽波特在《深度职场力》这本书指出，自从追随热情这个说法在1970年代之后越来越流行，很多人开始相信，如果工作不能够让我充满热情，那我就应该离开，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5: 问题是，现实世界并不会因为这种信念而提供足够多的理想工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靠写诗、旅行、美食或者个人兴趣为生，结果反而是很多人在不断转职和自我怀疑之中变得更加不满。作者引用数据指出，1987年美国有 61% 的受访者表示满意自己的工作，但是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 45%。 换句话说，当更多人开始追求我热爱的工作，整体工作满意度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书中还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叫做汤姆斯的人，因为对原有生活感到不满，决定追随自己对禅修的热情，进入寺院修行。他原本以为这样会带来真正的满足，就好像饥饿的人终于等到一顿理想的大餐。但是后来他发现，即使自己确实走上了原本以为向往的道路，内在的焦虑和不安并没有因此消失。他终于明白，热情本身并不能够保证幸福。
4: 这个正正是作者要挑战的核心。很多人以为工作痛苦是因为自己还未找到真正热爱的东西，但更大的可能是工作的满足感本来就不是从热情开始，而是从能力、掌握感和价值感慢慢长出来。若然一开始就将热爱当作必要条件，人很容易在每次不顺利的时候怀疑自己行错路，最后陷入无止境的漂移。深度职场力这本书提出一个务实的提醒，比起先找到热情，更重要的是或者要先把自己变强，因为真正好的工作往往不是被热情找到，而是靠能力慢慢打造出来。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6: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7: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6: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0: 始我哋最后半小时嘅节目之前咧，允儿要提下大家啦，雷暴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有江卓儿同埋叶允儿喺度嘅。Hello Sonia，
1: 你好 Vivian。
0: 咁啊，仲有两位嘉宾朋友咧，都系嚟自香港圣公会屯门地区支援中心乐团聚嘅督导主任何家啦，同埋佢哋嘅言语治疗师咧就系朱秀薇噶。何姑娘、朱姑娘，你哋好。
2: 你哋好，
3: 你哋好。
0: 好啦，朱姑娘，我哋继续讲下各位哥哥原本揸的士嘅，咁跟住而家咧就经过咧，即系同佢喂试下用声啦、练声啦、做啲训练之后咧，佢嘅改变系点咧？由初初写唱歌啫嘛，我不嬲都唱开噶啦，揸的士都不知唱咗几多首啦，咁佢个改变跟住系会点样咧？
2: 因为咧，其实佢就系佢帕金逊病发之后咧，佢好难控制佢声音嘅大小，同埋一啲声调嘅变化啦。咁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佢唱歌会走音。系啦，特别系可能唱到某啲歌词，佢突然之间要高音同大声咗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走音啦。咁我哋个言语治疗嗰度咧，就主要同佢做翻一啲声调变化嘅训练啦。咁又因为同埋佢太中意唱歌啦嘛，咁佢走音都夹硬唱落去啦。咁夹硬嘅用力咧，咁唔多唔少对声带都有啲嘅受影响啦，咁佢所以咧佢个肌肉咧系好绷紧嘅，咁都会教咗佢一啲放松声带嘅练习啦，咁等佢日常生活里面咧都可以应用翻。咁佢大概训练咗几个月之后啦，咁佢就发现咦，佢真係上到嗰啲高音喇喎，咁佢就好高興啦，咁後尾呢都可以代表到我哋中心呢出去參加到一啲唱歌嘅表演嘅。
0: 嘩，咁其實 Sonny 咁樣聽落呢自信心返返嚟㗎喎，原本佢嗰啲走音位呢見到咦周邊啲人四散咗，又話去斟茶又話去洗手間，但而家就坐喺度聽埋佢唱成支曲先咁樣。
1: 係囉，除咗唱歌即係唱得好咗之外，咁表達能力就好咗啦。不過頭先呢即係喺新聞嘅時間都問過呢兩位姑娘，其實原來即係唱歌班咧，反而係興趣班嘅，係有啲專業正式地咧去練翻啲聲帶同埋呼吸嘅，幫佢哋。咁當中嘅訓練係點咧？即係其實唔好話淨係殘障人士啦，其實可能有啲人佢成日可能運氣唔好，佢都會講嘢比較差嘅，應該要做啲咩嘅訓練咧？
2: 咁呢方面呢我哋有一啲发声嘅练习可以做嘅，咁但係呢有啲练习呢因为冇言语治疗师嘅指导底下呢就比较容易呢声带受损，咁但係而家呢都可以简单咁分享一下嘅。咁如果係針對个音量嘅问题呢，咁有时呢我哋会做一啲呢叫做声带闭合嘅练习啦，咁呢就用一个发声啦推挤嘅动作，咁帮助呢我哋个声带咧一个紧密嘅闭合啦，令到个声带咧两条可以拍翻埋一齐啦，减少佢个漏风啊、沙哑呢啲嘅情况啦。咁如果系我唔系有啲咩神经嘅病变啦，即系唔系中风、唔系帕金逊，但系如果我普通市民啦，咁我日常可以点样护声咧？咁好多时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啦，有啲职业譬如老师啦，咁都好容易有声线嘅问题啦。
0: 点解你唔该我哋嘅？
2: 系啊，其实 DJ 都好
1: 见你冇乜问题啊。
2: 系啊，因为见到你把声实在太靓啦。
0: 多谢啊，朱姑娘。
2: 系啦，咁我哋咧就会有一啲嘅肌肉放松嘅练习啦，咁啊可以透过一啲喉部嘅按摩啦，又或者水管吹气啦呢啲嘅练习咧，去放松翻我哋嘅声带嘅。
1: 哦，咁变咗照顾者有时即系学完之后都可以即系翻到去帮肢体残障人士喺屋企都练习下噶，系咪咧？
2: 系啊系啊，照顾者咧都会參加啲嘅工作坊啦，咁都翻到屋企咧，就除咗可以幫佢哋做之外咧，其實可以一齊做嘅，咁亦都增加翻佢哋嘅動力啦。咁就覺得啊，都唔係淨係我一齊做喎，原來我照顧者，譬如可能先生太太都一齊做，咁佢哋都會更加樂意去做呢啲嘅練習嘅。
0: 何姑娘啊，頭先聽你講咧，其實中心咧開始舉辦呢一個發聲同埋言語治療坊咧，係咪唔係最近嘅事嚟？其實係前幾年嘅啦。
4: 是啊是啊，我哋呢大概喺两三年前啦，咁嗰陣呢其实我哋呢你都见到即係关注到会员有老化嗰个情况啦，咁除咗老化之外呢亦都有头先我哋今日傾过嘅唔同嘅疾病啦，引致一啲即係发声退化嘅问题。咁於是我哋嗰陣呢就喺度諗啦，即係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可以做多少少呢俾到佢哋可以改善一啲声线呼声嘅问题呢。咁嗰陣时就亦都係你哋头先提过啦，兴趣班有 埋唱歌啦，咁一連串嘅嘢咧，咁就令到我哋去諗啦，啊做啲乜嘢咧？咁於是我哋喺嗰個時候就開始試第一步啦。第一步係試咗工作坊先嘅，即係啲大圍工作坊吸引下佢哋先，因為開頭聽咧佢哋冇搞過類似嘅嘢嘛，喺度諗咩聲線啊乜鬼咧咁樣，咁我哋就試下先。咁佢哋開頭聽到咧，其實都覺得個主題都係啲生命嘅，因為都唔係終身恆常有嘅一啲嘅主題嚟嘅。咁佢哋就喺言語治療師嘅鼓勵底下啦，咁慢慢都開始去參加嗰啲工作坊啦。咁我哋由一啲工作坊啦，咁繼而咧去到近期就即係跟住慢慢落去咧，就再推到可能一啲個人嘅一啲嘅訓練啦，再專注啲嘅。即係啲個別嘅評估落去嘅一啲訓練啦，或者一啲小組啦，咁以至到咧，依家就係無論係個人啦、小組啦，定係一啲大圍嘅可能活動嘅工作坊咧，都喺呢方面咧都去等會員嗰個意識喺呢個聲線護理上面嘅意識去強啲。咁而家個參加人數咧，大家都好踴躍嘅。
0: 嗯，
1: 咁但係想問下何姑娘咧，其實有時咧佢啲病人啦，譬如話佢本身成日可能屈咗喺屋企啊，又或者中咗風之後，其實心情上真係唔係幾開心嘅。點樣去鼓勵佢哋去參加，又或者即係佢嚟到啦，可能都未必係好主動，你點樣去鼓勵佢嘅咧？
4: 嗯，我哋咧，因為其實係中心有好多唔同嘅專業同事啦，咁言語治療師就扮演住頭先言語治療嗰 part 啦，係啦，咁但係我哋中心咧都好大量嘅專業同工咧，其實係社工嚟嘅，係啦，咁就我哋咧由即係知道呢個會員啦，咁我哋其實都係會做一個好全面嘅評估嘅，就無論係社工啦，定係其他嘅你哋所認知嘅可能職業治療啦、物理治療啦、護士啦，我哋都會為嗰個會員做一個全面嘅評估先嘅，咁可能咧知道佢嗰、那個。情况啦，可能究竟系因为情绪问题，定系生活上嘅问题，定还是系真系身体机能上面嘅问题？咁我哋分析完之后咧，咁其实同事咧就会去用唔同嘅方法咧去溜佢啦，就建立关系啦。咁、其实真系要建立关系嘅。你好似你话斋，一嚟你就话你要我做呢样做嗰样，其实边个想睬你咁讲？你又未同我熟习，咁又唔熟悉咁啊？咁我哋都真系由建立关系开始嘅，留下佢倾下偈先啦，见下面先啦，见多几次啦。喺、中心唔见啊，不如我嚟屋企见下你啦。咁屋企又唔见啊，咁不如你有冇一啲即系佢好吸引嘅兴趣班溜下先啦？嚟一次啦，嚟一粒钟啦，嚟半个钟啦。咁我哋溜佢啦，溜下溜下之后咧，其实你见到嗰、那个佢见到，其实啲会员咧，大家其实即系将心比心啦，感受到嘅，佢都感受到即系。我哋對佢嘅關懷啦，
0: 用心
4: 都係啦，用心啦，咁自然咧，其實佢哋都會慢慢嚟到多啲，又肯講多啲，咁啊活動又肯參加多啲，咁啊自然咧。就可以做一連串嘅嘢。
0: 我覺得咧，你哋啲同事應該好勁嘅，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同埋咧，音樂無疆界啊嘛，突然之間咧，可能喺個房嗰度啦，又或者喺活動嘅區域嗰度咧，播下歌仔咁樣。咁啊，你哋又即係開個卡拉 OK 自己唱下咁，引佢哋埋嚟唱。例如頭先我話咧，我哋出邊走廊咧見到相識也是緣分，係啦，張德蘭姐姐。嗱，你知啦，佢啲名曲咧都好多哥哥姐姐中意噶嘛。咁啊，見你播，咦？睇你個年紀咁後生，應該 Mira 噶嘛，係咪？你先播張德蘭，咁又可能真係一個切入點㗎喇。咁另外都想問一下，即係朱姑娘啦，有好多時呢肢體殘障嘅朋友仔呢，佢哋呢一啲嘅坐姿呀或者長期卧床呀，其實都會影響佢哋發聲㗎嘛。咁呢方面呢，會唔會係可能真係喺日常護理方面有一啲嘅工具呀，或者其他嘢都需要幫佢哋諗埋，或者建議佢哋啊要點樣做點樣用先至可以令到即係發聲呢件事更加暢順呢？
2: 咁首先啦，長期卧床啦，或者佢長期使用輪椅嘅人士咧，佢哋嗰個坐姿咧就真係會影響佢嘅發聲嘅。咁因為其實我哋發聲嘅時候咧，就需要我哋個區幹咧係保持一個直線嘅。咁而佢哋對齊唔到嘅時候咧，咁又加上埋肌肉張力嘅影響啦，咁就令到佢哋前傾啦，咁啊後部周圍嘅肌肉咧就會太過繃緊啊，咁啊影響咗個發聲。咁所以咧，當佢哋要去做一啲發聲練習，或者想佢可以有效咁同人溝通嘅時候咧，扶翻正個坐姿係第一步要做嘅事啦。咁我哋盡量就幫佢調適翻啦， 保持翻一個直嘅坐姿啦。咁可能呢方面咧就要揾其他專業同工幫手啦。咁可能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啊，都需要一齊去合作。咁我哋都有啲個案就係因為佢受佢個病嘅影響啦，咁個身體長期嘅傾側埋入邊嘅，咁就除咗影響佢聲線之外咧，亦都影響埋佢食嘢啦、吞煙啦。咁呢個個案咧，咁我哋就揾咗職業治療師幫手啦，喺個輪椅嗰度咧做咗一啲功夫，咁啊加咗啲助墊，咁幫佢咧成個姿勢直翻，咁先可以進行到下一步言語治療嘅訓練啦。
1: 嗯，即係好貼心啦，同埋即係有時會想像到，如果嗰個人士佢不嬲嗰個姿勢，其實可能歪嚟歪清啊，又坐喺輪椅自己又做唔到咧，除咗講嘢講得唔好之外，其實我諗都會好多嘅痛症啦。咁、你哋呢一個幫忙令到佢一定係即係舒服咗好多。咁想問下何姑娘，又會唔會有啲即係個案係你自己幫完佢之後，或者中心幫完佢之後，你自己都印象好深刻，或者佢哋都有好多即係回饋話翻俾你聽嘅咧？
4: 我可以分享一個咧，係40几岁嘅啫，嗰位男士咁啊，佢真係40几岁，咁其實正值就係即係
0: 壯年
4: 啊，一個好壯年，即係一個好重要，佢亦都係屋企家庭支柱。咁咧點解印象咁深刻咧？因為佢個變化好大啊！佢喺我哋度前後我就做咗即係個訓練咧，就做咗年零係啦。咁而家呢一刻咧，佢係直情係可以重新投入翻去工作。咁就喺佢大概一年幾之前咧，佢個情況咧就係因為佢細菌啊引致到咧佢有一啲嘅腦部嘅病變。咁佢影響咗佢咩部分咧？佢影響咗佢聲線好沙啞啦，含糊不清嘅嗰個聲線咧係冇乜變化嘅。咁呼吸咧同埋呢個即係發聲。都唔協調啊！其實我哋唔係好聽得到佢講咩。開頭咧，佢係由我哋一個社工，因為我哋直情係有一個專責嘅社工跟埋佢添。咁連開頭連社工都唔係好聽到佢講乜嘢。
0: 但係佢四肢活動能力點樣㗎
4: ？OK 嘅，四肢 OK 嘅，四肢 OK 嘅。但係就唯獨是咧，講嘢上面咧就爭好遠。
1: 好似啲電波咁樣一路喺度講嘢咁樣。
4: 係啊，即係兩埋一嚿，我哋要好努力去聽，都唔係好聽到。
2: 或者我補充少少啊，呢位個案咧，其實咧由外表去睇。你完全睇唔出佢係一個肢體殘障人士嚟嘅，因為佢真係生得好高大啦，咁而且行動自如啦，亦都唔使用任何輔助工具，佢可以自己嘅行走嘅，
0: 係明白
4: 啱。咁跟住咧就由我哋言語治療師俾一堆嘅訓練佢啦，咁亦都由社工嘅幫助底下咧，咁佢後屘咧係佢自己又好勤力嘅，佢自己真係好勤力，佢成日翻中心啦，接受我哋嘅治療啦，翻到屋企咧都好勤力練習。咁咧經歷咗一年嘅頻頻嘅練習之後咧。佢而家咧係除咗太太完全聽到佢講乜嘢啦，佢本身係做 PR 工作嘅，佢而家咧可以重投翻去工作上面咧，咁其實咧佢仲可以同到上司溝通得好清楚啦，連對因為佢 PR 嚟噶嘛，佢對好多街客噶嘛，咁亦都溝通得好清楚。咁呢個就係我哋印象好深刻，佢而家都成日翻嚟嘅。
0: 哇，好振奮啊！即係大家會可能覺得咧，哇呢件事會唔會可以逆轉到咧？佢40几岁壯年又係家庭支柱，如果冇咗呢一個嘅即係溝通能力嘅時候咧，對於成個家庭嚟講，或者佢自己本人，我谂个人嘅情绪方面都有好大嘅即系一个影响咯。咁所以只要你肯用心去训练嘅时候咧，都一定会系咪见到个进步喺度？可唔可以咁讲咧，朱姑娘？
2: 可以咁讲，因为啱啱嗰个个案咧，佢就真系超勤力嘅。咁佢除咗每个礼拜啦，咁佢都会嚟到中心去上言语治疗之外咧，咁佢真系会把握每一个练习嘅机会。咁佢夜晚啦，每晚就同太太一齐做练习啦，甚至乎佢翻工之前咧，佢都会喺公司附近嘅公园仔嗰度做一啲嘅发声练习嘅。
1: 系不过咧，即系呢个个案就好勤力啦。但系有时咧，就譬如会唔会有啲照顾者都会反映，其实阿姑娘佢嗰边又嗰度复诊。嗰邊又要再練手腳，或者係有好多唔同嘅治療啊，咁點加插呢個聲線護理落去咧？佢哋會唔會有呢啲嘅少少即係牢騷同你哋講嘅咧？
2: 當然有啦，都有唔少呢啲牢騷聽過嘅。咁佢哋都會覺得啊，姑娘我真係實在太繁忙啦，我要帶佢呢度練習，要帶佢嗰度練習。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會同佢講其實有啲練習咧都唔使任何工具啦，你就咁可能喺屋企你好放。 放鬆咁樣喺度睇緊電視，你都可以做到嘅。咁佢哋就會比較容易接受，就覺得啊，原來呢啲練習我都唔使好刻意，一定要坐定定，好正經咁樣坐喺度做。咁會員啦，同埋照顧者啦，佢哋都會比較易接受一啲咯。
0: 明白。咁對於咧，即係頭先講啦，發到聲或者講到嘢啦，整體成個人生裏面咧，即係喺生活上面都。

0: 即係大家共同推動底下咧，咁等無論會員啦定係照顧者咧，都好即係喺當中可以得益。咁同埋我哋會做多少少，可能頭先所提到就係，我哋反而會重心會再擺多少少咧，就喺照顧者上面。因為其實佢哋我哋見呢兩三年當中，其實照顧者扮演住一個幾重要嘅角色嘅。如果佢哋翻到屋企，其實佢有嗰個推動啦，咁同嗰個同行啦，咁其實佢哋嗰個進步咧都會快好多。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有一啲嘅專屬嘅工作方。可能只是服照顧者的，咁希望咧俾佢哋嗰個認識啦，知多少少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一起行個步伐咧都會快啲。
1: 咁問多少少朱古蘭，譬如如果嗰個人士佢已經嚟上過幾堂啦 ，OK 咗啦，其實佢之後後續使唔使一路要 keep 住，或者會唔會有時做錯啲咩會傷翻個聲帶啊咁嘅咧？
2: 其實日常生活當中咧，我哋都有啲小習慣啊，會。不經意地做咗咧，的確係傷聲帶咁，或者大家可能日常都會有啊，就係清喉嚨啊，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成日係啦？咁其實呢個都相當傷聲帶嘅，因為清喉嚨呢個動作咧，其實就將聲帶可以話係好粗暴咁將嗰兩塊嘅兩片嘅組織啦撞埋一齊啊，都好大力噶。咁如果長期咁樣做啦，咁又加上你口乾嘅時候又唔加啲，又唔飲翻啲水補充水分啦，做一个润滑嘅作用，咁就好容易令到我哋声带会有息肉啊或者气枕啊呢啲嘅问题。
3: 好啦，最后仲有少少廿秒嘅时间，如果真系想有嘢棘住，咁点搞咧？
2: 饮一啖清水啊！
3: 哦，咁我真系要拎樽清水，要唔好清喉咙，但系要饮啖水啦，咁样。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好好咁样护理声音啦，咁啊，同埋咧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啲啦。如果你身边嘅朋友仔咧系有呢方面嘅需要啦，了解翻咧就去睇翻咧所有相关嘅资讯，睇下会唔会咧我哋呢一个圣公会屯门地区支援中心乐团最可以帮到你。唔该晒，何姑娘，唔该晒朱姑娘，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是积极筹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都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经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佣可以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蚊，有从业员是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香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情况。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午夜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市民說短期內再爆水管感到不便。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那個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水務署說會盡快制定更換那段喉管的方案，以期在年底展開工程。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分部主席陳可儀說，暫時難

0: 以评估有关水管是否出现结构问题，但是维修过程或者会为水管带来压力，极端天气亦都会影响水管的寿命，加装压力监察仪有助进一步确认水管状况。中国气象局表示，上个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中国，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的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气象局预测今个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4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21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6，跌1毫；阿里巴巴126蚊，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79仙二，升1仙二。腾讯控股485.8，跌4.6；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5.8；中芯国际65.1，升2.9；智谱1023蚊，升83蚊；华虹宏力134.2，升7.4；中制旭创1154蚊，升148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38，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4，加元5.579，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94。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5.02美元，卖出4065.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大家啲封路嘅安排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多条途经嘅巴士路线啦，咁包括咗去屯门、去粉岭同埋去元朗方向，都系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啦。另外，在沙田沙砾公路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水泉澳村至到博康村的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是去到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较为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喺南区石排湾道，因为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啦，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启力学校嘅慢线，同埋近住薄扶林消防局嘅中线都系分别封闭咗，预计会封到4点钟噶。一带系稍为慢车，龙尾喺华贵村对开。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系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色无限，
0: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2: 潜水是很多人热爱的消暑活动，然而这项活动本身亦存在一定风险，其中达哈布蓝洞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潜水险地之一。达哈布蓝洞坐落在埃及西奈半岛的海岸边，清澈的海水映出深邃的蓝色，洞口就好像一道通往地下世界的门。同一般的洞穴潜水地点相比，达哈布蓝洞的结构并不繁琐，它没有迂回曲折的地下迷宫，地形在视觉上甚至近乎直观，但是亦正因如此，它才显得格外危险。很多复杂的洞穴会迫使潜水者缓慢前行，保持谨慎，但是达哈布蓝洞的危险正正是源于它看起来没什么威胁。据估计已经有超过130名潜水者在这里丧生。达哈布蓝洞最致命的区域是一条长约26米、入口却深达55米的水下通道。红海极佳的能见度令到洞口清晰可见，甚至显得洞口就在前方不远处。然而光线折射会扭曲距离感，令人误判通道的长度以及出口位置。对潜水者来讲，这种视觉上的所谓简单反而是陷阱。另一个危险因素是氮醉。当潜水者在高压环境下吸入氮气时，氮气会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类似酒精的作用，而潜水者未必知道自己已经受到影响。人在水下面越深，压力就越大，这种效果就越来越明显。淡醉的症状首先是判断力变差，然后是反应变慢，跟着方向感会模糊，最后甚至可能出现错误的本能反应。淡醉在达哈布蓝洞尤其危险，潜水者有机会失去对空间的判断力。当深度超过一般娱乐潜水的认证限制的时候，标准装备和普通的潜水经验就不再足够。如果潜水员对氧气量估计错误，或因恐慌而急速上升，就可能引发减压病，病症包括剧痛、神经损伤，甚至是死亡。达哈布蓝洞就是一个用美丽来掩盖危险的地方。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报时先啦，唔该你。
4: 喂，你话唔报嘅？
3: 报时一定要噶、
4: 哦。好，好，而家系三点，下午嘅三点十二分，温度系31度。然後相對濕度是 66%， 本來我們講這件事是完全不講的，然後一開麥克風就這樣了、
3: 哦、那其實做節目就是這樣的啦，即不要說欺凌先啦，但是示範應都很應該，是不是？
4: 我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其實每一次我進入，即正式進入直播間這間房的時候，我都好像入戰地咁樣㗎，我慣咗㗎喇。
3: 你可唔可以講直播室呢？我成日都覺得直播間呢三個字呢好似係直播大火咁。冇大貨嚇，呢度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港式生活館。
4: 嗯，
3: 有件事我想講啊先，話說咧呢件事係發生喺兩三日之前嘅，嗰件事係令到我好開心，即係忍唔住有一個會心微笑出咗，令到我成日都好心情好愉快嘅，就係咩咧？我發覺，咦，我好似撞到陳浩源六歲嘅時候啊！
4: 你撞到我六歲嘅時候？
3: 係啦，即突然間有一個六歲嘅陳浩源喺我眼前出現，點解會咁樣講呢？話說咧，我就喺屋企嗰個電梯大堂，我等緊 lift 咧，就諗住上樓啦。咁開頭都冇遺意嘅，咁你等 lift， 咁你個人係望咩？梗係望住部 lift， 嗰個佢咪有一個顯示佢係上緊落緊咁樣，咁樣一路望住咁樣啦，好無聊啦。咁喺個電梯大堂咧，就正常情況之下，我哋都會有一個叫做counter， 跟住咧就有一個保安員坐喺度啦。咁跟住咧，咁我就望住嗰個lift 嘅時候咧，突然間我就聽到一把小朋友嘅聲，佢就話啦 ：Hello， 依依咁樣。咁佢就同嗰位保安嘅姨姨咧就打招呼嘅。
4: 我以为佢嗌你添。
3: 唔系唔系，咁、所以咧我都一路都冇望住佢，咁你打招呼好正常啊。
4: 嗯、
3: 跟住个小朋友讲完 hello 姨姨之后，佢就话食咗饭未啊？咁、跟住我当时就觉得哇好震撼啊呢件事，我就忍唔住即刻望过去，因为咧佢系佢个声音咧系成熟得嚟咧。是好天真的，即是应该是世故得嚟有啲天真。我觉得呢一种世故已经好耐冇喺一啲五六岁嘅小朋友身上出现。因为我哋而家现今呢一代嘅小朋友其实大家都好自我㗎嘛，係咪先。即係好少话好主动地去。
4: 关怀别人啦、
3: 啊。又或者係即係打招呼咁好似冇咗呢个習慣嘅。咁、跟住我就觉得嘩点解呢个小朋友咁有趣嘅呢，咁口齿伶俐喎，冇懒音喎。咁我第一时间諗起，咦口齿伶俐就好似陈浩源咁咁啦，咁跟住咧，佢就同佢妈咪一齐嘅。咁我当时望一望佢妈妈咧，
4: 即系陈太系咪？
3: 咁因为佢妈咪咧戴住个口罩，咁所以咧，我唔系好睇到佢嘅表情，而全程妈咪咧都系冇出声嘅。咁我唔知道佢会唔会有同阿保安姨姨即系 say hi 啊，或者点头啊、微笑嗰啲睇唔到啦。咁跟住我就再观察嗰位六岁嘅陈浩源啦。咁我見到佢手上攞住啲嘢呢，我真係覺得喂呢、這個真係陳浩源，佢幫佢媽咪攞住一袋苦瓜、
4: 即係
3: 應該佢哋係啦，應該佢哋呢就係去完街市買嘢嗱、其實而家呢好多人都因為得一個小朋友嘛，咁嗱、我唔知佢媽咪有幾多個小朋友啦即係佢有冇兄弟姐妹我唔知道，但係因為而家好多呢都好錫自己嘅小朋友，咁錫小朋友係應該嘅，我覺得係。咁但係呢就因為錫呢可能有好多嘢呢，阿爸幫你搞，阿媽幫你搞，咁就搞咗啦。咁但係當一個五六歲嘅小朋友手上面攞住一袋苦瓜，大概係有兩三個咁上下啦，唔知苦瓜絲瓜咁樣撈埋一堆咁。咁我就覺得哎呀即係好似返返去呢好多好多十年前大家細個嘅時候都會阿媽話出去買餸幫手拎嘢咁，即係嗰個年代啊。跟住好啦，咁然之後呢我就已經開始笑啦，忍住啦，咁當然唔好俾大家見到。咁然後呢佢哋個 lift 呢就到得快過我嗰部。跟住呢走嗰陣呢小朋友呢亦都係話拜拜啦依依，咁然之後就跟咗媽咪入 lift。 哇我成件事
4: 好有禮貌、
3: 其實係好簡單嘅一件事，可能簡單到大家唔會留意，但係就喺嗰下佢咁樣講一講，我就覺得啊，即真係好少見啦呢一種畫面。但以前我哋細個呢唔知係咪我多口啦，或者我身邊嘅朋友都多口啦，咁阿媽就教喂朝早起身一定要叫人嘅，叫人早晨。咁如果晏晝咁點呢，晏晝唔會叫人午安㗎嘛，就會呢就見到譬如阿陳師奶行過就係陳師奶咁， 即係唔係都嗌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呢樣嘢好似係好好習慣，大家都係咁做啦。咁但係嚟到而家呢個年代呢，
4: 有啲唔見咗，
3: 少咗好多。
4: 係
3: 呀，你細個都係嗰啲嘴嚼嚼，即係真係呢個六歲陳浩源嚟㗎。
4: 嗱頭先呢你講完，我覺得佢嗰個孝順啦，佢個世故啦，同埋佢有禮貌呢係似嘅。係似嘅。
3: 咁
4: 即係唯獨是呢就係佢嗰個你講吱吱嚼嚼嗰個呢，就因為我細個都係即係溫文爾雅同埋鍾意睇呢個睇書啊文正嘅。
3: 哦。
4: 講完我自己都有啲唔係好信啦。咁所以我細個唔會周圍咁樣撩人嘅。
3: 哦，
4: 唔會咁簡單啊！
3: 哦，
4: 唔會就係、是、你好啊，姨姨食咗飯未啊？請我食飯啦！我通常就會追埋落去嘅、所以就呢度咯，即係個小朋友都係未夠扯啊！
3: 希望小朋友唔好學啦，有陣時真係太扯唔係好得。咁但係咧，我見到呢個小朋友咧，我會幻想到啊，其實咧，即係探討翻我哋今日嘅生活濕濕碎咧。
4: 嗯，
3: 我覺得呢個小朋友咧，一定會經常做我哋今日濕濕碎呢個。
4: 冇錯。
3: 咩題咧？聽下先。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碎，打电话翻屋企。而家日日打电话翻屋企，同阿女可以见埋个样。以前打电话好怪啊，净系可以 SMS， 好惨啊！阿女中意煮餸。有啲佢唔识煮，打俾我慢点煮。阿女又中意种嘢，种咗木瓜，好大婆影相俾我睇。我哋人嚟人煮木瓜，炒咁炒，加多啲辣椒，好辣，好好食啊！
4: 哇！聽到嗰個 sweet 啊，
3: 係喎，
4: 係啊，
3: 同埋聽到個食譜添，好辣啊，好 spicy 啊，
4: 係啊，好犀利啊！我突然間聽姐姐咁樣講完之後咧，我就即刻有啲回憶。其實而家咧呢個習慣咧，
3: 打電話翻屋企，
4: 我個習慣係 send message 翻屋企，
3: 哦，
4: 但係咧就係、是、到而家個習慣都係有嘅。每次咧搭飛機嘅時候咧。take off 即係起飛同埋到寶呢，我第一時間總之電話一有分信號呢，我就會同我身邊要交代嘅人會交代，
3: 包括
4: 我媽咪啦，包括我太太啦，咁有時職員都會㗎喎、哦、
3: 即係你同嘅同事
4: 係啦，或者係教練啦，話俾佢聽，譬如我一個人自己出去嘅，我要同教練講到寶，總之我要報道嘅人呢我都會報道。但呢我有一個諗法，因為到而家呢儘管我唔係運動員啦，但我成日都飛㗎嘛。咁啊一飛親就比阿勤鬧啦，所以呢我到步同埋出去呢我都會同阿勤講聲我安全啦。
3: 係
4: 啦，佢個
3: 我得可能啦、啊。
4: 佢個嘴就唔成功啦，我都要咁樣同佢交代。但係呢我覺得呢而家呢，因為以前呢其實個個都咁做㗎，你發現喺機艙呢一到步呢個都攞住電話、其實大部分人都係報平安㗎喎。但而家係少咗嘅。
3: 点解咧？
4: 我觉得咧，社交媒体系令到呢件事少咗。
3: 哦，因为我要将我嘅 information， 即系我嘅最新消息摆落去社交媒体度先。
4: 你每次社交媒体，你会揿人哋个圈圈24个钟头嗰个故事嘅。
3: 哦哦，系。
4: 咁大家都会摆咗上去啦。咁摆咗上去咧、哦，无论系摆嗰个定还是睇嗰个咧，我喺上边攞到你嘅资讯咪得咯。我使乜要同你讲一次？即係你會知道我到咗、你會知道我起飛，你會知道我搭，你會知道我搭經濟艙，你會知道我食三文魚係中間嗰餐，甚至而家有時飛機裏面都已經有信號啦，咁所以你都已經可以即時動態住啦。
3: 咁但係嗱，擺喺嗱，即係譬如我哋探討翻姐姐就話，即係而家就有得視像可以見樣，就即係嗰個相思之苦咧就解得好緊要啦。咁但係以前。即係因為冇佢未買智能電話嘅時候，就淨係 send SMS 啦，因為你打唔起長途電話咁啊，太貴嘛。好啦，嗱，如果而家大家其實個網絡咁方便啦，我將所有嘢擺咗喺社交媒體，就全世界都知道我究竟做緊乜嘢，我安全到步咁通知咗嘅。咁但係呢個通知咁咪對於屋企人嚟講咪分薄咗咯，即係嗰個重要性分薄咗咯，因為如果佢直接係揾我嘅話咧，其實嗰一樣嘢係我嘅專屬啊嘛。咁但係如果係公開曬俾全地球嘅人，嗰啲人甚至乎有啲你係唔識嘅喎，即係你喺社交媒體，咁人哋中意去 at 你、追蹤你，咁嗰啲可以係唔識你嘅人嚟噶嘛。咁我連唔識嘅人，原來同我屋企最親近嘅人係一樣嘅喎。 系啦，咁咪唔好咯。即系屋企人如果系咁样嘅话，咁会点？你有冇试过调翻转咧？即系你出去你要出去做嘢又好，比赛又好，咁你就会send message。
4: 到而家都会噶。
3: 咁但系如果倒翻转头，譬如屋企人去飞出去玩又好咩都好，佢哋会唔会 send 翻俾你？
4: 佢遇到一个。咁精明能干嘅我睇住佢個航班幾時到、我搵佢。係呀、你都會關心佢個航班幾時到㗎嘛，你都會關心佢安唔安全㗎嘛。咁你咪一撳個掣。
3: 咪你會唔會咁樣係即係將屋企人嘅自由度係減到最低呀、
4: 嗱呢個真係平衡啦。嗱我唔搵佢你又話分薄咗。搵佢你又話減輕佢自由度。
3: 但係你係咪應該要等佢 send 俾你會好啲呀、
4: 我相信佢都好想第一時間揾我嘅，但系我快咗佢一步啫。
3: 哇！咦？呢個我覺得有啲嗰啲叫咩啊？佔有欲好強嗰樣嘢。
4: 佔有欲又即系又唔好話個佔有欲係好強，即系大家一來報個平安啦，二來個佔有欲係強嘅。
3: 係。但係如果譬如我咧，我就係一個啊點講咧？其實咧，我就冇乜心肝嘅，從來都。
4: 我知啊，經常都知
3: 啊。
4: 係啊，
3: 我都係冇乜心肝，即係如果我飛走咗咧，可以完全唔理大家嘅。咁當然啦，即係假如嗰件事本身係比較大件嘅話咧，咁我去到我而家都開始培養。
4: 咩叫比較大件啊？個行李啊？
3: 唔係，如果譬如話我係要飛嘅，我飛咗去其他地方，咁因為經過飛嘅呢個過程咧，咁我覺得呢件事係比較大嘅。
4: 係。
3: 咁所以我就會我會打電話，因為而家打電話唔使錢啊嘛。咁我就又或者撳。过嗰啲通讯软件留个言，咁等大家都知咁样啦。咁、但系咧，譬如啊，其实有阵时阿爸阿妈咧会系需要我哋喺平时日常翻工间中，你都打个电话翻屋企问佢一下咧。我觉得咧，父母嘅年纪越大咧，佢哋越需要呢一样嘢，真系真人嘅声去问候。
4: 哦，
3: 我觉得系咁样，因为咧，我试过嗱。我通常都唔做嘅，但係呢我哥就做到好足㗎呢啲嘢。佢一日呢係可以打兩三次電話，即係以前爸爸未走，佢一日會打兩三次電話返屋企問候，冇嘢過其實。點呀你食咗飯未呀，即係嗰啲嚟嘅最簡單嗰啲。咁但係呢我又成日都覺得哎阿哥打咗我唔使啦咁樣嘅。跟住後咪呢直至到有一次。咁我又係做緊嘢啦。跟住呢我就聽唔到個電話。跟住嗰陣呢老豆呢就留咗個 message 俾我。咁因為嗰日呢我就比較夜都未返屋企，跟住佢留個 message 俾我呢，我覺得有一種好嗲嘅感覺。老豆喎、咁佢就話你去咗邊，唔係你去到好夜啦，你幾時返嚟呀，我好掛住你呀、你打個電話俾我啦咁樣。咁我聽到個 message 呢我係有啲動容嘅，但係我都係唔好做咗嘢先咁樣，幾衰呀。
4: 一來你係冷酷啦，二來對工作又係專業啦。
3: 又唔好咁講，其實我真係懶啫。同埋我聽咗個電話，但係即係聽咗個 message， 但係我都冇出手打翻個電話翻屋企。
4: 做埋嘢先啫。
3: 然後
4: 你有冇覆一覆啊？
3: 都冇。
4: OK 或者咩？
3: 都冇、因為我爸嗰陣係冇智能電話嘅、
4: 所
3: 以一定要打電話。
4: 所以我個係留言錄音嚟嘅。
3: 係啦，係啦。
4: 哦，我又想問一問，但係因為咧太多意外關係，不如我哋今日冇播歌，好嘛？
3: 好，你中意啦。
4: 都要問準你㗎嘛，你知道個生殺大權喺你手裏面㗎嘛。
3: 有冇咁講啦，各位親愛聽眾，阿陳生呢揀咗阿劉德華先生一首歌，佢話唔播㗎就好，你繼續講。
4: 聽日播返囉。係啦。咁樣嘅我哋成日話打電話返屋企啦，但係隨住科技嘅先進呢就有咗好多通訊軟件呢，即係文字取替咗。其實由我2009年開始代表香港隊，咁我就飛好多啦。已經有咗網絡㗎啦。不過嗰陣時呢最麻煩就係咧，以前冇咁通訊網絡噶嘛，咁咧你係冇 data 卡
3: 打電話，
4: 冇 data 卡可以，但係冇 data 卡，咁變咗咧，你每次都要去酒店有 WiFi 嘅地方，或者一啲叫 media center， 咁咧佢哋淨係全間酒店就係得我個角落頭，
3: 係
4: 你先有機會，甚至咧再遠古啲咧，你要借酒店個電腦，然之後登入你個帳户，然之後攞住個耳筒，先打到翻去嘅。
3: 深奧啊！
4: 嗰陣時我可能講2007、2008或者2008、2009年，
3: 但
4: 係仲係
3: 要俾錢㗎，
4: 唔使嘅，
3: 都唔使俾錢，
4: 酒店唔使，
3: 就麻煩啫。
4: 係啦，係啦，咁樣啦。咁我啲年代，但係咧我又覺得啊，隨住咁樣咧，文字就開始取替啦，因為科技嘛。咁慢慢咧，但係到而家又取替翻，就好多留言係留聲音留言啊。
3: 係，
4: 你會唔會覺得聲音，因為有啲人係唔中意㗎嘛？ 但我系好中意噶，
3: 我都 OK， 我系中意声音多过文字嘅。
4: 我知道你录亲可以三四分钟，
3: 冇错啊！我试过有一次录 total 加埋14分钟咩啊，陈生。
4: 系啦系啦，我知道你中意，所以等我问。
3: 但系咁，但系声音有个麻烦嘅就系、是、你跟住你唔知佢讲啲咩噶嘛，因为我部电话而仲未系可以做到咧，将个声音转翻文字。
4: 哦，系咩？
3: 文字版。
4: 我以为系软件嘅关系，因为我已经用咗好耐，我都几中意，因为开紧会嘅时候咧，
3: 你可以转文字嘛？
4: 我揿我睇咗，我大概知道讲咩先
3: 嘛。方便，我觉得。
4: 系啊，咁但系你系好中意声音嘅，
3: 系啊，
4: 因为咧，我觉得咧，你头先讲得好啱啊。其实咧，我哋嘅亲人咧系好中意听声，譬如我想同我妈咪嘘寒问暖，或者啊，有时候我太太可能我飞咗外地，或者佢飞咗外地，我想留一个情情塔塔肉麻嘅短信，我唔会打出嚟噶嘛，我会 up 出嚟噶嘛，咁所以我都会系录留言噶。
3: 但系有啲人系唔中意噶，因为咧，我有啲朋友咧，佢会觉得录咩留言啫。你錄留言，不如你打電話俾我啦，我寧願你打電話俾我同我講咯，咁樣，咁我又覺得啱
4: 嘅。但如果你就係得一分鐘，我個空隙，但你好想表達你嘅情感或者交代一件事，打電話就係打通 ，say 完個 hello say goodbye 收翻線都一分鐘啦。
3: 係嘅，咁同埋咧，點解唔打電話呢？其實係驚對方唔得閒，所以唔打電話。咁我覺得留言係 OK 嘅，即係我自己都中意嘅。
4: 嗰日咧，我睇咗一條短片咧，就係、是、講一班細路仔講未來科技咧，然之後佢其中一個咧都幾震撼我嘅，就話啊乜未來20年，我哋用個盒仔就可以同人哋傾偈，但係。如果你在跟人傾偈之前不留一個言俾人哋，咁樣會視為冇禮貌咩？咁樣，跟然之後佢覺得係，我哋幾時變到我打電話俾你之前，我要擔心你得唔得閒，然之後要
3: 多咗好多計算咯。
4: 係咯，點解會咁樣嘅咧？
3: 但係咁樣，我覺得咧呢個可能係對朋友或者係對同事會有呢一個計算，但我覺得對屋企人係唔需要。所以咧，大家要打多啲電話翻屋企。
4: 係啊，同埋咧，打多啲電話翻屋企嘅同時咧。都要教識你屋企人，特別即係有啲年長嘅長輩咧，知道你嘅來電電話一定係呢個嘅，等人哋咧唔好攞咗其他電話咧，扮係你嘅聲，然之後進行嗰啲電子詐騙。
3: 冇錯啦，呢啲好好得人驚，大家要小心。同埋咧，關心多啲屋企人咧，其實咧係會，我覺得會令到嗰啲呃人嗰啲人咧，係好難成功嘅。
4: 嗱，講起關心屋企人啦，咁今日我哋就繼續有我哋嘅校歌校訓嘅研究達人啦。咁阿勤，你喺裏邊都有提到你屋企人
3: 啊，冇錯啊，
4: 校歌嘅關係。
3: 係啊，尋日我哋都有。如果大家想听我唱校歌，同埋想听阿陈生唱校歌，千祈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现在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充足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善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和国家双循环政策带来的新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之前完成。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377亿4000万美元，按年升近11%，受惠银行业务净利息收益增加、国际财富管理和卓越理财业务分布和香港业务旗下财富管理业务客户活动增加等，当中已经包括出售英国寿险业务等亏损等影响。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由上个月的37%跌到35%，只是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1%。调查上个月29号到今个月3号在全美以线上方式进行，参与民调的4505个注册选民中，大约37%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选择共和党的有36%，是近10年来民主党在这项数据首次反超共和党。另外，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在举行国会选举，42%注册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投票给共和党的有37%。路透社认为，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42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230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4跌1.2，阿里巴巴125.7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78升0.8仙，腾讯控股486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8.14跌6.6，中芯国际65.2升3蚊，智普1017蚊升77蚊，华虹宏力135.7升8.9，中制旭创1172蚊升166蚊。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6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53,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957 点，升202点，港金报 37,950 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4.06 美元，卖出 4,066.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正义道啦，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已经清场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少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仍然进行紧噶，位置就系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全线系封闭紧，多条去屯门、粉岭、元朗方向嘅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咁乘客同揸车朋友都记得留意翻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的，不过现时就没有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要留意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至于红隧九龙入口亦都是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华贵村。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就近住金巴利道至到佐敦道挤塞，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漆咸道南和戏曲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廿几年嚟有成十次荧幕合作机会，他哋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梁禮勤、
5: 陳浩源，
6: 港式生活館，
7: 港式達人，
4: 校歌校訓研究達人，語言學家張凌博士。
8: 阿勤啊，琴日咧就我哋聽咗好多校訓嘅故事啦，或者來源啦，
4: 愛字贏咗我啊，係我排第二啊。
8: 系啦，你个勤力排第二啊！我想问下你细个咧，曳唔曳？成日需要俾个校训训你嘅咧？
4: 喂，嗱，呢个真系讲得好，因为咧
8: 系曳啊嘛。
4: 嗱，唔系曳，而系咧有老师咯，多数都系同埋屋企人咯，佢就会执住个校训，然之后加咗喺你身上。
8: 哦，真系会噶。
4: 会噶，
8: 即系佢哋都要知个校训咯。
4: 咁阿爸阿妈系知道校训嘅、
8: 哦，
4: 你攞住本簿都已经见到
8: 手册章
4: 系啦。咁咁，佢哋就会话。个校训有个勤字，你个名字又有个勤字，你睇下你啲勤力去晒边咁样，即系会俾人话你唔够勤力，同埋亦都俾老师改过我个花名叫梁丽兰噶嘛，
8: 哦，
4: 好惨噶真系，不过而家唔准改花名噶嘛，系咪啊？
8: 系啦，系啦，今时今日就唔准啦。咁博士你咧细个系咪即系我睇你而家都即系好勤力，我见你本书咁厚就知道你好勤力啦。你细个系咪都系好用功读书我啲同学仔嚟噶？
9: 我都算勤力嘅。
8: 咁细个有冇因为你学校嘅校训啦，或者我要做到呢四个字，所以我将我成个学生嘅生涯，我就我要做到咁勤力啦，有冇啲咁嘅谂法噶？
9: 其实嗰阵时候细个就唔系好知道嘅，其实就讲真一句，系啦。咁但当然，我觉得校训嘅有啲影响系潜移默化嘅。正如话你哋所讲啦，咁譬如手册上就已经写住啦，咁同埋其实再早少少就譬如话。爹哋媽咪帶去 interview 呢間幼稚園呢間小學嘅時候，就已經提前搵學校資料嘅時候，就已經搵定校訓係乜㗎啦。
4: 而家啲家長係會特別留意
8: 基本嚟㗎，即係我啲面試嘅題目係啊，校訓係乜嘢，代表乜嘢。
4: 即係要問返啲小朋友咁樣嘅。
9: 我諗作為家長可能會有咁嘅準備啦。
4: 係
9: 啦
4: 係
9: 啦。雖然即係唔知係咪學校真係會唔會問。
4: 但係做定晒
9: 做功課嘅時候係會了解返嘅。
8: 咁張博士你其實你一個語言學家。其實你係咪同文字係好由細到大都 friend 過打 band 嘅呢？
9: 是的，咁当然因为细个就冇钱去学，特别去学啲小提琴、大提琴、钢琴嗰啲咧。但我自己即系自细系比较中意音乐嘅，本身喺做我嘅博士论文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做紧啲交叉研究嘅，都系跨语言学同埋音乐嘅。我喺博士论文嘅时候咧，我系研究粤语嘅声调啊，或者讲粤语嘅字调，讲嘢嘅时候啦，同埋喺唱歌嘅时候咧系有咩区别嘅。咁我就通过一啲声学嘅研究去揭示到呢两者嘅区别。
8: 咁有咩区别咧？譬如我哋讲嘢系九星啦，系咪？我哋粤语系九星啦，咁唱歌系咪都系用翻啲九星嘅咧？
9: 系啦系啦，嗱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吓，咁就系粤语唱歌嘅时候咧，有好特别嘅一样嘢咧，就系其实唱歌嘅时候，一般要跟翻字调，咁你听起身先会顺耳。
4: 系系，
9: 如果唔跟字调嘅话咧，
4: 就会好似校歌咁。我们是
9: 快乐的好儿童，系啦，冇错冇错，呢个经典嘅就系啦。

0: 嗱，咁我嗰個研究發現係通過聲學嘅研究咧，就會發覺咧，嗱講嘢嘅時候咧，會受到一種叫做降細音高嘅影響，即係話嗱，你一句話裏邊嗰隻字如果擺喺後邊嘅位置咧，個音高係要低啲嘅。啊，即一隻隻咁樣耷落嚟嘅，咁呢啲我哋叫做降細音高，呢、這個其實係所有嘅語言普遍都有呢種嘅語調嘅現象。
1: 可唔可以俾個 example？ 係
2: 啊，有冇
1: 點樣叫做耷落嚟？
2: 即我哋由第一個字開始，我哋就會高調啲，然之後慢慢一路往下走。
0: 係啦，係啦，即你可能耳仔聽唔出嚟，但我即我哋啲聲學數據就揭示到啲嗰啲聲高嗰啲曲線係耷落嚟。
1: 哦，即嗱簡單嚟講，陳浩然你真係好靚仔啊！咁啊個亞字就會跌翻落嚟啦，
2: 同埋個意思都好跌落嚟啊。
1: 係啊，
2: 呢個虛偽。
1: 感覺都好跌曬落嚟，
2: 係啊，即係張博士呢啲唔好學，
1: 係啊，呢個就係講嘢嘅。
0: 咁唱歌咧就要反降細音高啦，即係就唔好耷落去，要將佢
2: 唱翻上去，
0: 唱翻平或者再拉升上去咁樣嘅。
1: 哦，咁如果我降咗落去，咁會點樣㗎？如果唱歌，
0: 咁咪變成咗好似講嘢咁咯。
1: 哦。
0: 其實咧，我早幾年咧就亦都用咗呢樣嘢，係做咗一個應用咧，就係做咗粵語唱誦古詩嘅。咁我有個 A P P 叫做《古詩越唱越啱 key》嘅。咁其實
2: 個名好吸引，我直情想轉頭就 download 落嚟睇啊，係啦，
1: 係
2: 啦，
0: 就幾年前噶啦。咁通常應該2021年咗緊啦。咁其實用嘅就係呢個原理嚟嘅，就即係因為我哋平時啲古詩就咁讀嘅話咧，咁就會耷落嚟嘅。咁我就特登去除咗呢種嘅耷落嚟嘅音高咧，就會變成咗一個唱嘅古詩啦。咁係粵語唱嘅，同埋啱曬字調嘅。小朋友聽咧，就學古詩就會容易好多嘅。
2: 咦？我想問下張博士，我哋細個學咧古詩唔係都應該唱，譬如楚辭嗰啲，應該係即係有聲韻，應該係唱出嚟噶嘛？
0: 係啦，古代係唱嘅，咁但係去到現代，
1: 我哋就係講就咁
0: 係啦。
2: 哦，
0: 讀嗰陣都係嗰啲耷嘅音高咯。咁我將佢變成唱嘅話，都係變成啲平啊，或者略為上升。
1: 喂，即係拉開少少講啊，其實咧嚟到現代咧，我哋能夠唱出嚟嘅咧。得几首嘅咋，包括咗有罗文嘅《满江红》啦，你有冇唱过？
2: 冇，我唱亲就系识唱谭咏麟嘅《心经》咯。
1: 唔系，即系《满江红》又系就系因为罗技唱咗，所以我哋又同个
0: 剧
1: 集有关啊嘛。咁然后咧，作为一个同学仔，阿罗技唱，你又跟住唱。唱完之後咧，你就唔小心識咗《滿江紅》，成段背得翻曬出嚟，好勁我覺得，即係其實係好有用
2: 的。所以其實攞歌曲去包裝古詩咧，都即係一個有賣點嘅一個做法嚟。
1: 係啊，其實係可以幫到人，係即係可以記到入腦咯。

0: 好啦，讀咗個博士，然之後，我哋發現都係同歌曲有關嘅，因為你啊粵語同埋粵語歌曲原來唔同聲調，呢個係咪其中一個啟發你？唔得，未來我都要做一啲關於歌曲嘅嘢。咁所以你喺做校訓呢一個環節嘅時候咧，其實你做咗一個香港冇乜人做嘅事，你就係做咗一啲調查，到底香港嘅校歌係點樣？係關唔關呢件事啊？
1: 都關事㗎。我做校訓校歌，一方面就話關心到呢個教育文化，即係想攞一啲實質證據去嚟做啦。咁樣就唔係話淨係口號式咁樣講話香港嘅嗰啲校園文化係點樣？我即係希望係真係有啲實體嘅嘢，
2: 有趣啲嘅，
1: 有趣啲嘅
2: 資訊。
1: 係啦，咁同埋就校歌嘅話咧，就亦都有人同我講啦，就話我哋啲校歌唔啱調㗎，唔啱音。
0: 其實都唔係一個半個同你講過，我諗我哋都發現好多都係咁樣嘅。
1: 係啦係啦。
2: 其實我自己咧，我見張博士之前咧，我又有將我小學同埋中學嘅校歌咧，我再攆一次嘅。我就發覺小學
0: 可唔可以唱兩句出嚟啊？我哋都想學下嘢噶嘛。
2: 好啦，小學啊，係嘛？
0: 好啊。
2: 第一句，荃灣地勝。
0: 荃灣地勝。
2: 好勁啊你！
0: 我都係荃灣人啊嘛。
2: 好叻啊！第二句得，大帽山青。
0: 大帽山青咯，
2: 系啊，好劲啊你！
0: 但你发音好好啊，其实
2: 啊系啊，因为我系讲嘢咁样，我系讲咗出嚟好似，因为咧我发觉咧，其实小学嘅校歌咧，多数都系唔啱音，由头唔啱到尾。但系中学咧有啲奇怪，第一句唔啱，第二句嘅头半句系啱，跟住后半句又唔啱翻。咁我想问嗰啲啱音唔啱音嗰啲咧，其实喺张博士你嘅成个嘅研究当中咧，有冇试过揾过一首系完全啱嘅？
1: 其實頗多㗎，唔止一首㗎，好多㗎。
2: 完全啱啊！
1: 係啊係啊，嗱，應該咁講，喺我嘅研究裏面咧，我發覺呢個同建校年份係有關係。
0: 係啊，我都諗係咁啊。
1: 係啦，即係如果係啲早期啲嘅學校咧，佢係未意識到粵語唱歌。
0: 荃灣地勝嗰啲咯。
2: 係荃灣地勝。
1: 係啦係啦，即係早期啲嘅學校，即係唔係好意識到即係
2: 啱音嘅重要，
1: 啱音嘅重要性係啦，咁所以佢就比較多係真係唔啱音嘅。但係如果去到啲即係譬如一啲比較新少少嘅啲學校咧，佢多數就意識到粵語唱歌要啱音嘅，咁所以佢多數都啱嘅。
0: 另外我有個發現啊，張博士，頭先我聽完阿勤唱完嗰幾句之後咧，
2: 全民悲盛
0: 係啦，
2: 大霧散晴。
0: 咁我何處耀嘅校歌就係城門山谷空雨燙黃咁樣啦。咁我哋都係耐少少年份嘅校歌啦。我哋係講地方先嘅。一開始我哋講咗我個環境，佢又講咗荃灣同埋大帽山啦，佢講喺城門山谷啊嘛，佢又講城門山啦，呢個係咪都係一個習慣嚟嘅呢？
1: 你哋嘅觀察都好細緻，我就發覺好多學校嘅校歌裏面呢都會有關於地理環境嘅一啲描述嘅，即係譬如講自己學校喺邊個位置啦，咁譬如有啲咩嘢標誌性嘅一啲，譬如咩山啊或者咩海啊咩河啊咩江啊呢啲，好多學校嘅校歌裏面都有一啲關於地理環境一個描述嘅。
0: 透過你個訪問呢，有冇人即係話俾你聽點解佢會作啲咁嘅節？好多我諗都係佢哋
2: 係邊位填詞嘅咧？
0: 應該係音樂老師做埋填詞同埋作曲㗎嘛？
2: 定係啲校董啊？
0: 定係啲樂壇嘅填詞人有做埋呢份工作、啊？
2: 會唔會鄭老師有填過呢啲詞？真係唔知喎、
1: 你哋問嘅問題好好嘅，不過我就喺裏面就唔係好深入去探討到呢個作曲作詞人。咁我諗呢個可能可以留待喺我以後嘅研究裏面。
0: 我哋等緊你出第五本同埋第六本，係啦，講曬我哋嘅迷思。
1: 咁但係就頭先聽阿浩源你唱到嘅校歌呢，咁嗰個旋律呢我聽落就有啲似係嗱，我呢本書裏面都有介紹到嘅，有幾首嘅西方嘅旋律呢喺我哋香港嘅校歌裏面係用得特別多嘅、有好幾間學校都用咗同樣嘅旋律嘅，
2: 即係唔係自己原創歌係用
1: 旋律係用西方旋律，但係歌詞填詞就填中文詞、或者填咗英文詞嘅，係啦係啦，我聽落就似係帝王頌嚟嘅嗰個原本嘅旋律。
0: 我轉頭問一問校長。
1: 係啦，其實呢就都有幾間學校係用呢個嘅，就一間係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一間係馬鞍山靈良小學，同埋觀塘觀立中學呢，咁係用帝王頌嘅。1797年嘅旋律嚟㗎啦。
2: 哇，係
1: 啦係啦，啲咁耐以前嘅旋律，但係就會係嚟到香港嘅校歌呢就會係換曬啲詞囉。呢幾間學校啲歌詞都唔同嘅。咁另外比較 即係常用嘅一個旋律咧，就係有個美國嘅民謠叫做 Annie Liesel， 咁佢亦都後尾呢個民謠咧係用作咗 Cornell University 嘅歌，就叫 Alma Mater Song， 咁然後咧就全世界好多學校都用呢個嘅旋律啦。咁我喺香港嘅呢個研究裏面咧，就見到譬如話嶺南大學嘅校歌係用呢個嘅，同埋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嘅嗰個校歌亦都係用咗呢個旋律啦。咁以及係譬如我訪談嘅對象咧，就係民生書院啦，咁以及民生書院小學咧，咁佢哋嘅校歌亦都係用咗同樣嘅旋律嘅，但係歌詞全部都唔同嘅。
0: 多謝張博士你嘅資料，因為頭先你講嗰啲學校咧，我都去過做分享嘉賓，我下次去到咧就可以認咩啦，我知道你呢個啦，嗱呢個係帝王頌，呢個係美國嘅民謠嚟嘅，咁我可以扮下嘢啊嘛。
2: 張博士唔講咧，我一路都以為所有嘅校歌都係屬於原創。
0: 我都以為係，
1: 歌詞應該係原創，
2: 歌詞一定係，我以為嗰個 melody 都係原創。
1: 因為有啲 melody 咧，我覺得係佢比較有特色啊，即係譬如有啲比較莊重嗰種節奏啦，咁亦都比較容易入腦啦。咁再補充多一個咧，就係英國哈羅公學嗰個校歌叫做 Forty Years On 咧，我喺香港亦都揾到兩間嘅學校咧係用咗呢個旋律啦。咁同埋呢兩間學校都非常出名嘅，一個係皇仁書院啦，一個係協恩中學。皇仁書院咧嗰個校歌係英文嘅，咁而協恩中學咧佢係用中文，同埋用啲好古典嘅、好典雅嘅中文嘅歌詞嘅。
2: 喺大型運動會啦，又或者世界盃啊嘅時候咧，都會奏國歌噶嘛。咁如果喺香港嘅校際嘅運動會裏面，假如會奏校歌嘅話咧，咁會有機會有一啲學校嘅校歌係一樣
0: 相似
2: ，melody 一樣，但係咧就歌詞唔同嘅。
1: 係啦，係啦，
2: 啊幾有趣喎呢樣嘢。
0: 係啊，呢個都應該會觸動到大家。我下次努力啲要奏翻我首先。係啦，唔好
2: 咁。嗱，咁喺研究校歌嘅過程裏面咧，你覺得同你尋日講研究校訓咧個難度上面有啲咩唔一樣㗎？
1: 始終校歌咧，咁佢就個體量要大啲啦，即係唔同校訓係好簡潔，就真係譬如四隻
2: 字
1: 多，咁歌詞會個內容又會比較多啲，又有旋律同埋歌詞嘅問題啦。咁所以其實好老實講，我依家嘅研究都仲係比較表面嘅，我覺得即係校歌都仲有好多可以再深入去挖掘嘅一啲話題嘅。
2: 咁歌詞方面啊，即係有冇邊啲嘅歌詞其實係？好經常會出現喺校歌裏面，因為校訓咧就會有個愛字就排第一啦咁樣。
0: 嗱，咁我介紹一下勤你咧，將琴日我哋睇咗個不織布袋咧轉一轉佢。
2: 啊，轉喺另外
0: 係啦，喺另一邊咧，張博士同佢個團隊好好又做咗另一個
1: 校歌嘅詞雲圖。
0: 係。咁有邊啲字係發現係佢哋會經常用噶？
2: 最多嘅，
1: 最多就係我們，
2: 我們係。
1: 因為呢個環保袋咧就得兩面啦，所以我就冇整到英文版嘅。即係如果係啲英文嘅校歌嘅話咧，最常見嘅又係 we，
2: our， 即係
1: 呢啲
2: 我哋，
1: 表示我哋。咁你見到呢度有中文就係我們同我校啦，咁英文就係 we 同埋 our， 呢啲都係強調嘅係我哋啦。
2: 係，
1: 即係佢喺校歌裏面，當然佢亦都會係會係宣揚一啲佢嘅理念，包括裏面其中有啲高頻詞，譬如努力啊呢啲咁樣。但係佢更加重要嘅一樣嘢咧，佢係要通過個歌聲話俾啲學生知，我哋唱起呢首歌，我哋就係一個整體。你入咗呢間學校，就變成咗我哋啦。

0: 好，再一次多謝張凌博士啊。
1: 是啊，
0: 是啦，昨日呢我哋嘅美歌呢就係同阿貝多芬有關啦，因為同草蜢有關，但係都係同我哋嘅校歌有關，因為喺校歌出現得最多嘅字
1: 就係、
0: 是、我們。多謝晒草蜢啊。
1: 係啊，阿勤，我真係覺得校歌呢係有佢個魔力喺度
0: 嘅，
1: 即係就算連我呢即係超級五音不全，同埋呢即
0: 你是咩唔係你唱得好好。
1: 哇，你真係一個糖衣嘅毒藥。Anyway, 我從來都未試過喺公開嘅場合啦、電台電視台呢到唱歌，第一講到校歌呢頭先都忍唔住人生嘅第一次哼咗兩句。
0: 係咪、人生第一次呀、原來
1: 第一次呀、所以如果各位聽眾真係 miss 咗呢
0: 就
1: 上返我哋 Archive。真的是要重溫和給五粒星，因為真的很少見。
0: 是啊，一定要 click 五粒星，然後就要按遞交那個字。
1: 是啊，即如果
0: 我研究過。
1: 你有沒有做先？
0: 重溫？
1: 是啊。
0: 我咁同你一樣，每次回到家都要聽一次，看看自己有沒有講錯嘢㗎嘛。
1: 所以大家記住要重溫，同埋我哋聽日同大家再見。
0: 是啦，我哋而家去重溫啊。聽日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是积极筹备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都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都正是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一号起实施。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允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新措施之下，外融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有几千元。有从业者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融借贷市场。他又相信早前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说，有借贷公司要求外佣提供大厦保安卡等作为抵押，期望当局审批外佣来香港的时候考虑过往有没有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的情况。警方打击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工具，由上个月30号起在全港多区展开执法行动，一共检获149部电动可移动工具，包括133部电动单车和16部电动滑板车，拉了149人。警方新界北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处理总督察周少宏话，被捕人士年龄介乎14至81岁，涉嫌狂乱驾驶，驾驶未有登记车辆，驾驶时没有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时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驾驶时乘客没有戴上认可防护头盔，同埋在行人路上驾驶电单车等罪，全部人获准保释候查，需要下个月中再向警方报道。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今日稍后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几万人在摩洛哥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事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前去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赞扬他迅速处理危机，但认为事件反映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强调保护边界是欧洲的共同责任。

0: 林呼吁在必要时使用实体屏障。他说星期二的会议是吸取教训的机会，欧洲需要团结行动应对非法入境者带来的挑战。冯德莱恩敦促欧盟在五方面努力，包括从源头预防偷渡客、加强外部边界、实施预警系统、打击走私网络，并加强遣返力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只是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17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249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跌1.6；阿里巴巴125.5，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78，升0.8仙，腾讯控股486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谱1014蚊，升74蚊；中制旭创1178蚊，升172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82，澳元5.508，加元5.583。新西兰元4.606，欧元9.0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1。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5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8.89美元，卖出40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的了。现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看埋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菲林明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即是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少少。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西港城一段慢车，后些少啦，干诺道中西行近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都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启田道慢车龙尾康华苑。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旺角的洗衣街有水务工程，去界限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慢线是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车主持洪松钦、
4: 陈思正。
5: 欢迎收听今日嘅动力四射，聪哥你好，
6: 系你好啊，思政，
5: 系啦，咁啊要提提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刚才嘅3:10系生效咗嘅，
6: 系啦，阿思政啊，你就行常做运动噶啦，因为两日前咧就系呢个全民运动日啦，
5: 系啊。
6: 這個日子呢已經是成為一種文化了、
5: 啊、
6: 在我記憶之中。
5: 你都鼓勵了有很多真的全香港大大細細什麼年紀什麼年齡層的朋友都會參與在運動當中。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非常之有鼓勵作用的一個活動來的。
6: 是再加上呢那個日期揀得很好啦、因為是一個暑假的開始。
5: 是啊，
6: 或者可以說是中段啦，那時候就有放假，可以一家大細呢就一起去玩運動最好不過的。
5: 是啦，不過講到一家大大细做运动咧，唔好净系谂住咧啲爸爸妈妈带住啲小朋友去，即系啲亲子运动咧，我觉得咧仲可以咧再延伸一啲嘅，我哋嘅谂法可以再广一啲嘅，系啦，因为咧有一位我认识嘅朋友，佢本身咧亦都系一个咧好中意跑极地马拉松嘅朋友啊，植永强啦，
6: 阿
5: 植啦，系啦，咁佢咧最近咧喺个社交平台上面咧就话啦，佢咧都奉行呢个亲子运动，
6: 系，
5: 咁咧佢就带埋佢妈妈80岁嘅阿 Auntie 咧。一起去參加近年好流行嗰啲體能比賽啊，仲特登飛咗去印尼嗰邊添，
6: 即係調翻轉，唔係帶細路仔，
5: 係
6: 帶上面嗰、那個。
5: 嗱，固然佢都好鼓勵佢屋企嘅佢啲仔啲小朋友咧去運動啦，咁但今次帶埋佢媽咪去比賽，係啦，咁
6: 好有誠意喎。
5: 係啊，原先咧佢同媽咪講就話咧，呢一個咧係一個8公里嘅親子跑嚟嘅啫，咁媽咪就話啦，冇問題啦，咁啊，跟住咧後來去到先知道啊，原來有體能嘅部分㗎，咁當然大部分咧都會由係阿植去負責啦，做一啲咁高強度嘅運動啦，咁但係本身咧佢媽媽都係中意做運動嘅人嚟嘅，
6: 但係咧好多一啲即系骨科嘅专家咧，都系鼓励咧一啲即系长者啊，系可以咧做多啲嘅运动咧，系可以保持嗰个嘅身体嘅平衡啦，或者甚至乎系减低嗰个咩骨质疏松啊，
5: 系，
6: 所以系好正确嘅呢个概念。
5: 系啊，除咗一啲嘅心肺锻炼嘅运动之外咧，如果可以适当地有教练协助，即系从旁教导嘅一啲咧重力啊阻力训练嘅话咧，其实咧对于佢哋嗰啲骨质方面咧。保养方面都会好的，所以近年都多了很多专系针对比长者啊、银发族的一些体能比、即活动啊、这些嘅训练啊咁添嘅。
6: 完全同意啊！嗱，咁讲起全民运动咧，哇！即系成个暑假咧就世界杯又完咗啦，但系咧喺呢个体育园咧就好似仲系好热闹。
5: 哇！非常之热闹！我想讲啱啱嘅礼拜六咧，我就唔系喺启德嗰度，但系咧喺呢一个屯马线沿线。都感受到呢一个咧足球嘅嗰个炽热啊！
6: 系咪会唔会见到好多一啲球迷咧着住某一队球队嘅波衫？
5: 冇错，的而且确系我喺尖东站啫嘛，都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就着住咧粉蓝色呢一个曼城嘅波衫啦。
6: 系
5: 咁啊，系啦，咁啊，但系当然啦，嗱呢几日咧，大家咧着嘅波衫嘅款式又唔同啦。冇错啦，嗱，寻日咧我哋动力四射咧就访问咗阿车仔嘅球迷啦，咁啊，今日咧我哋揾嚟呢位朋友。他就是捧另一队的球队的噃。 揾嚟嘅呢一位嘅朋友咧，佢就系属于系祖云达斯嘅球迷啊，有阿 Jerry 啊，苏冠峰嘅 ，Hello Jerry 你好
6: ，Hello Jerry 你好
7: ，Hello，
5: 哇，我相信你而家心情咧，应该就好紧张，好期待啦，因为听日咧就可以咧去现场欣赏到你嘅爱队祖云达斯喺启德嘅主场馆对车路士啦。你而家呢一刻，阿 Jerry 心情系点样咧？
7: 哦，其实个心情咧就好似系去旅行之前咁样嘅，有啲嘢咧系啊，出发前反而系最美好，因为咧你又会期待啊，又兴奋啊，又会谂下啊咩行程啊，着咩？哦，其实个心情咧就好似系去旅行之前咁样嘅，有啲嘢咧系啊，出发前反而系最美好，因为咧你又会期待啊，又兴奋啊，又会谂下啊咩行程啊，着咩衫啊，使唔使买个新行李夹啊咁样，即系想好多行为都一样，系啊，所以就我哋又买啊，即系买晒新波衫啊，又印晒字咁样，就准备入场打戏咁样啦。
6: 哇，你琴晚咧会唔会好似去旅行之前咧，成晚都瞓唔着，
5: 或者今晚？可能都系，
7: 系今晚呢两晚啦，
6: 系，非常期待呢个活动系嘛，
5: 系啦，
7: 同埋都好多即系相有啲好即系比赛前后都有咗好多活动，亦都即系好高兴有啲我哋可以参与到咁样咯，
5: 系咯，同埋咧有一样嘢咧就好令到你哋一班嘅早记嘅球迷咧好振奋嘅，就系因为祖云达斯近排咧就签入咗法国嘅前锋啦，高鲁姆阿尼啦，同埋波斯尼亚嘅新星啦，阿拉比高域啦，两个人咧都会随队来港，咁你会期待佢哋喺热身赛嘅表现会系点样咧？
7: 哦，其實高魯梅安尼咧，佢喺早年咧，即係2024-2025年頭季咧，佢借過嚟半季嘅。咁係因為佢其實我哋即係我諗大家早嘅球迷對佢都有好高嘅期望，因為嗰陣時咧佢半季幫我哋射入咗10球嘅。
5: 係啊，
7: 係啦，咁所以變相就今次即係雖然上季就即係喺英超度有啲失意啦，咁但係即係今次翻到嚟，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佢會幫到我哋。球隊入到多啲波啦，咁另外新嗰位比高域咧，就因為其實史巴即係我哋新嘅教頭啦，史巴列提，其實佢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一啲邊路突擊嘅，咁所以其實就都希望即係阿拉比高域可以啱用咯，咁所以其實今次熱身賽特別係對車路士啦，咁所以亦都係可以真係埋牙啲，亦都睇到成個即係個熱身賽會唔會可以反映到嚟緊成個球季嘅啲嘅狀態啊，或者成個球隊嘅面貌咁樣嘅。
6: 嗱，除咗呢兩位之外咧，你最期待咧邊位球星咧？有冇一啲自己心愛嘅球星係冇隨隊嚟到香港嘅？咁啊，會唔會有啲感到可惜？
7: 反而我哋成班球迷覺得好興奮嘅就係咧，其實祖雲達斯嚟過咁多次啦，今次相對上面係成個陣容係最完整嘅，咁所以咁係啦，咁所以係特別開心嘅。咁當然啦，如果即係睇波嘅角度，就梗係我哋而家當家球星尤迪斯啦，同係啦，即係佢嘅盤樓係非常之出色嘅，咁樣咁呢個就會好有吸引力啦。咁另外葡萄牙嘅乾沙。江斯卡奧啦，咁佢亦都係即係嗰啲突破能力同埋啲變速都好好，咁所以呢兩個會係我覺得即係最有睇頭嘅一兩個球星。咁我自己本人就係好鍾意後衛盧加尼嘅，係啦，咁所以就亦都會希望佢會有機會出啦。咁同埋有一位新人呢，就係、是、叫做奧博阿姆多，係啦，就英國人嚟嘅，係啦，咁就啱啱即係19歲，就我冇記錯係19歲到啦，係啦，咁佢就啱啱升咗上一隊，就隨隊嚟，咁都希望可以睇下即係原來啲新人嘅表現係點樣咯。
5: 哇，好好啊，即係幾乎呼天上陣啦。咁我相信咧呢幾日咧都有唔少球迷，即係除咗話即係嚟緊嘅球賽之外咧，正如你頭先有提過啦，即係都有好多嘅event 咧就會參與啦，包括咧我相信係會有部分咧會係接機啦，或者可能喺酒店啊，或者一啲球队嘅活动喺附近等候啦。咁其实你本身有冇去接机啊，或者喺现场等候球星咧？可唔可以讲下当时嘅情况系点样啊？
7: 我就因为翻工嘅关系就冇去接球星嘅，但系因为我哋成班人咧就即系我哋系都即系我哋都可以好自傲咁样话自己系呢个专业追星户啊，系专业追星户系啊，即系点解我哋觉得策略系好紧要嘅，咁我哋因为知道咧大部分当日嘅即系寻日啦，大部分嘅球迷咧就喺佢哋入住嘅酒店度等，咁我哋发现嗰、那个即系我哋睇个啊嗰、那个酒店嗰个落车嗰个环境嗰啲咧，其实唔系好适宜啲球员。俾佢哋留咁耐嘅，所以我哋咧就退，即系我哋就反转啦，即系成个概念就反转。我哋专登，我哋成我即系我，其实我就好似喺即系佢哋 live 住俾我睇咁样嘅。咁所以
6: 哇咁犀利，
7: 系啦，我哋喺机场嗰、那个上旅游巴位嗰度系报佢嘅，咁好得意噶，因为咧佢哋啲球星咧，佢哋未必会系经。

0: 到訪港大堂走噶，
1: 佢
0: 會喺 V I P lodge 啦。咁我哋嗰幾個朋友咧，去到嗰個位見到有啲 G 科有啲警察企喺度，就知道啱啦。
1: 哦，有經驗多。
0: 咁所以變相兩三個，咁就變相就我哋因為我哋得三四個人啦，咁所以去到嘅時候就佢哋會比較 friendly 咁幫我哋簽名啊、影相啊，先至上車咯。咁就佢哋嘅 experience 係好好，亦都簽到名咁樣咯。
2: 哇！我發覺你哋真是非常專業的追星的一個群組來
0: 的。有些策略就
2: 是。喂，真係唔簡單喎、啊！你哋事前咧係咪經過一啲討論啊、開會啊，或者大家去 brainstorming 咧，俾啲寶貴嘅意見咧，就係大家點樣企法啊，大家邊個位置啊，點樣將個信息大家互相交流啊？
0: 反而係咧，即係我哋其實涵蓋咗好多唔同嘅職業係啦，因為其實佢哋唔會先話俾我哋聽邊班 flight 度，或者佢哋住邊間酒店。咁啱我哋有啲朋友又喺唔同嘅行業度做，咁咪可以攞到呢啲資訊啦。咁我哋就係啦，咁我哋就統計，即係知道幾點大約幾點到，咁我哋係啦，咁咪或者大約係知道邊一個地方嘅酒店，咁就可以容易啲去 plan 究竟點樣幾時去到會比較好咁樣咯。
2: 哇！即係你嗰啲資料咧～我哋喺坊间咧，或者睇报纸系睇唔到嘅。
0: 我唔知道睇唔睇到，不过就我哋就尽力啦。
2: 哇，唔系，我下次真系加入你哋个群组都几好。
1: 系咯，真系好犀利。
2: 犀利。
1: 系啊，咁我想知嗱，你头先咧，你有提过球衣啦，咁其实咧，即系每次即系如果真系有外队嚟香港又好，或者去其他地方都好咧，咁嗰啲 fans 咧，其中一个衣着咧就系球衣啦。咁啊，今次咧，祖云达斯咧就为咗呢一次嘅来港嘅踢友谊赛咧，推出一个特别版嘅球衣，嗱，颜色咧都系用翻佢2627年球季嘅作客嘅粉红色啦，而上面咧系印咗中文名噶，咁你即系。你覺得呢件球衣係點樣呢？我相信你都係咪已經有買到呢件寫咗中文，即係球員中文字嘅球衣呢？感覺點樣啊？
0: 哦，其實呢都有少少故事可以講下，即係我覺得好快嘅，放心，即
2: 係冇問題，冇問題。
0: 因為其實祖雲達斯大家諗起一定是黑白之間，
1: 但
0: 其實當初1897年成立的時候呢，他頭那幾年是穿粉紅色的。
1: 哦，
0: 是啊，是啊，那當然是之後有些故事之後就變了做黑白色了，不過這些故事就 AI 都找到，我就不特別就是
2: okay， 完了節目之後我去找一下
0: 先。是啊，其實粉紅色呢是我們其中一個即根深蒂固 的顏色來的，
2: 沒錯，
0: 每兩三年呢就會出一次粉紅色嘅，今年個粉紅色我諗佢比較即係點解會咁瘋搶，我反而係覺得係由外國嘅一啲波衫鋪開始傳翻入嚟香港，係啦，咁所以當初咧我頭一個頭幾日睇Adidas 鋪粉紅色嗰件波衫，
1: 即係某個牌子啦，你意思係
0: 係某牌子咧就未有人。太多人買嘅，
1: 係
0: 經過一個 weekend 由外國傳翻入嚟嘅時候咧，
2: 哇！
0: 就突然間有一日咧就已經係搶曬啦，然之後佢就再出埋啲字啊，所有嘢咧，咁就成而家就好勁啦，成個風頭。
2: 哇！
1: 同埋聽講話點解會用埋中文字，即係固然即係因為本身係嚟香港踢呢個友誼賽啦，咁另外咧佢個概念咧就係用呢個霓虹招牌，都係香港其中一個咧特色嚟噶嘛，咁就作為佢個徽章啊或者字嗰個設計啊，咁所以今次呢一個咧都係好搶眼嘅。
0: 係啊，咁呢個亦都我覺得係要即係俾大力嘅掌聲嗰個牌子啦。係
2: 啊，好有策略同埋一個心思啊。
1: 通常佢哋都係咁噶。
0: 係啊，我哋好有，即係我哋好 impressive 佢哋個設計，即係嗰個章嘅設計啊，即係用咗嗰個當即係壓。即係當壓普嗰個
1: 國徽章
0: 金錢嗰個符號，再加埋即係嗰啲招牌字，係啦，咁就成件事又好有香港嗰個特色啦，咁樣，咁所以嗰、那個我係好即係好覺得好正啊，嗰個章
1: 個氣氛好好係咪啊？
0: 係啦，反而啲字咧，佢哋用咗新體明體，我就覺得可以即係再靚啲咯，係啦，整體都 OK。
1: 我都見啲 fans 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對呢個字體方面。
2: 阿偉，我啊真係有個少少嘅要求啊，睇唔知你哋可唔可以做得到咧？你可唔可以將呢個故事咧講翻俾球隊聽咧？我覺得真係好有意思啊，同埋好有誠意件事啊。
1: 系啦，
0: 都系啊。其实今晚我知道佢哋都会有啲 party， 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去。
2: 系啊，你哋组织下啦，我觉得系应该要讲嘅。呢个一个好大嘅特色嚟噶。
1: 系啦，
0: 冇错。咁啊，结合咗好多香港文化咯。
1: 系啦，咁啊 ，Jerry 咁其实咧喺比赛当日，球迷又会即系除咗即系着你头先所讲嘅衫之外咧，另外有冇一啲其他特别嘅口号啦、应援方式啊，会为你哋嘅爱队打气咧？
0: 其實咧，即係我諗每一隊球隊佢哋都有個 slogan 啦。咁其實祖雲達斯都有個意大利嘅 slogan， 就叫做Fino La Fini 嘅。
1: 哦，識點解啊？
0: 意大利文，佢意大利文譯翻嚟咧就叫做直到最後啊。
2: 哇，係係。
0: fight for 到最後一刻咁樣，咁所以我哋成班球，即係我哋球迷會或者我哋球迷咧，就將呢一個意大利文就將佢變咗做一個比較，即係我哋香港人聽開嘅，就係叫做就係堅持到底咁。
2: 嗯，我哋就一講就明啦。
0: 係啦，咁我哋就用咗堅持到底呢四個字咧，就亦都用咗一啲格式嘅中文字就 print 咗，即係就做咗一啲打氣毛巾啦，咁係啦，咁就係入場支持嘅，咁亦都希望可以串，即係有機會可以話到俾你聽啊，其實香港我哋呢四隻字嘅意思就等於
2: 要啊，要啊，要啊，唔單止要將個中文字講俾佢聽啊，同埋呢一句說話咧，我覺得好有意思，你一定要講俾啲球員聽。
1: 係啊，希望可以教埋佢哋講廣東話添，係咪啊？堅持到底，
0: 希望。咁
2: 聽
0: 係
1: 好啊！
2: 喂，聽到呢度咧，話我發覺你直頭係成半個專業評述員，即係絕對咧對呢隊球隊好熟啦。咁你對於今次祖雲達斯咧，佢哋今次嗰個嘅備戰嘅情況點樣？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實佢今次成個森馬咧，佢哋就有七場波。咁我覺得其實因為咧佢因為世界盃啦，咁亦都係又要陸陸續續啲球員翻嚟啦，咁樣，咁亦都有啲真係要放假唞一唞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我見咧，其實有個好嘅地方咧，就係佢七場波入邊咧，比較刺激同埋真係比較可以高強度啲咧，就會係嚟緊聽日對車路士，同埋佢之後飛去柏斯對國際米蘭呢兩場波，咁所以我哋香港球迷係有
2: 福
0: 喎，係啦，其中一場應該強度比較大嘅，咁亦都即係咁呢個就開心啦，咁樣，咁亦都我諗其實暫時之前咧，因為對嘅隊都係真係當係熱身咁樣，咁你蘇花嗰個開始我見到用緊啲新人，佢哋都即係觀察緊個表現，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加強個即係嗰個後備席嗰個深度，咁就可以即係準備個賽季。
2: 啱啱好呢場就精彩嘅比賽啦，
1: 係啦，大家拭目以待啦。
0: 但係聽日同柏斯嗰場，我相信佢都會出多啲主力球員去試。
1: 冇錯啦，好，咁啊，多謝曬祖雲達斯嘅球迷 Jerry， 咁我哋就睇下球隊嚟緊嘅表現咯，多謝曬你，拜拜。
0: OK， thank you， 拜拜。
3: 聲音導航，語音資訊，帶你走訪十一個大灣區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民風景。
4: 大灣區風物志。
5: 嶺南文化主要是廣東到廣西一帶，而大灣區是兼有廣府和客家。嶺南文化除了語言之外，它整個文化表現都不同的，譬如它唱的粵劇，然後再來一個分野就是飲食習慣、衣着等等等等。
4: 更多大灣區城市文化特色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風物志》，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7: 大港嘅冲撞超，
8: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7: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8: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3: 洪松音、
4: 陈思正，
3: 动力飞射。
1: 好啦，钟哥继续你嘅动力四射啦噃，哇，真系好多啲足球嘅消息啊，咁样
2: 都要同大家咧讲下单车啦。
1: 系啊，
2: 咁啊，对一啲车迷嚟讲咧，就当然系一个好消息啦。就斯洛文尼亚即系赢咗五届环法冠军嘅普加查咧，就确定咧，就系会喺8月22号开始咧，就会踩呢个环西班牙比赛。
1: 犀利啊！因为佢之前咧已经攞咗呢个环法嘅冠军啦，咁大家就谂紧啊，究竟佢会唔会继续咧再挑战埋同一年里面啊，睇下会唔会有机会攞埋环西班牙？
2: 施政啊，而家啲民间组织咧，啲社交平台咧好犀利嘅，即
1: 系
2: 好多嘅纪录噶。譬如咧就系、是、你喺一年里边赢咗三个大满贯啊，环法、环意啊，咁啊全部咧佢就帮你做晒纪录嘅。
1: 系啊，
2: 咁啊因为咧普加查咧就差唔多所有嘅大赛事咧都参加过，亦都系攞过奖啦。咁啊唯独是咧就喺呢个环西班牙比赛咧就未试过咧系攞冠军嘅。
1: 咁所以同一年咧参加埋嘅话，即系只要佢可以 recover 方面咧系可以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应该咧趁佢。哇，个势咁好嘅时候，
2: 咁好嘅时候，
1: 系啦，冇错。
2: 咁、但系当然咧，对车迷嚟讲就系梗系好期待咧，佢踩环西班牙赛事咧、就可以能够有一个超水准嘅发挥啦。但系咧，其实对佢嚟讲咧，都同样有一个难度嘅，就
1: 系、
2: 是、因为咧完咗呢个环西班牙比赛，即系九月尾咧，紧接啊。大概兩個禮拜到咧，就係依個世界公路單車錦標賽。咁、因為佢過去咧就已經係贏咗兩屆噶啦。咁啊，亦都係歷史上咧，如果能夠連續贏三屆而有唔同區域嘅咧，之前咧就係曾經有一位試過嘅。咁啊，佢我諗佢都會試圖咧就打破呢個紀錄啦。因為喺由佢試過喺非洲贏過啦，亦都喺歐洲贏過啦。今次咧就喺北美洲喺加拿大滿地可咧就會進行呢個世界公路單車賽。咁啊，大家咧都系好期待啊！佢两场赛事咧踩晒就对车迷嚟讲系最好啦。
1: 冇错啦，睇下佢能唔能够咧就系再次突破，就成为一个咁大满贯嘅冠军啊！噃，好，今日动力四石时间差唔多啦，噃，听日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是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024年期间執行公职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022年期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交罚款，并先后被发法庭命令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中东局势仍然未明朗，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情况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表示，估算而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船员大约1400至1600人。首要工作是确保船员的安全和船上有充足食物，又说更改航道会令航程变远，导致成本上升，最终只能够转嫁消费者。另外，香港船东会就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向政府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利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制定跨行业政策，推广香港海事品牌，加强国际合作，坚守自由贸易、航道畅通等核心价值等。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与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虽然恩芬天奴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BBC 报道，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连任。报道话，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上星期五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之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5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仙。腾讯控股487.6跌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谱1010元升70元，中制郁创1177元升17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3，英镑 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3,957 点，升202点，港金报37,980 元，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2.29 美元，卖出4,062.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主要系柯士甸道来回方向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近七咸道南，同埋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从科次谂就系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柯士甸道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是排到去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急收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埋屯利街，即係近住仁爱分科诊疗所嘅全线仍然係封闭㗎。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咁乘客请留意啦，九巴嘅多条路线分别係去粉岭方向、元朗方向同埋屯门方向嘅多条路线啦，都需要改道行驶㗎。隧道情况，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同埋近雪厂街分别系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喺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朱莉饰演的邱华和张全全力进波之后走在一起，但婚后两人价值观分歧越来越大，当发现男方出轨之后立即果断离婚，将全部精力投入律师楼上面。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而家就嚟到下周四点三十九分啦，咁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今日咧收市嘅情况啦，咁啊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啊，跌咗156点，咁啊跌幅啦就有0.6%嘅。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2578亿嘅。咁啊，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834点，低水19点。咁啊，睇埋咧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见到咧金融分类指数啦跌幅比较大啲，咁啊跌幅有成1.7%嘅。咁啊同咧今日咧啲内银股啦嗰个表现咧比较差有关啦。咁啊至于红筹指数啦都跌咗0.7%嘅。咁啊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就跌咗超过0.6%。科技指数啦，咁啊就系倒升嘅，咁啊升咗啦0.2%，报4885点，咁啊升咗10点嘅。咁啊至于咧多只活跃港股嘅表现情况啦，咁啊见到啊盈富基金啦就收市报26.32啊，咁啊跌咗0.5%，阿里巴巴125.8啦，咁升超过0.4%。南方恒生科技4.79升咗超过0.2%，腾讯487.6啊，咁啊跌咗0.5%以上。咁啊至于啦 ，XLE 南方海力士啦，报37.1啦，咁啊升幅啦系接近5%噶。咁啊恒生中国企业88.08啊，跌咗0.8%。中芯国际65.3升咗接近5%。智普1010蚊升咗超过7%。中制旭创1177蚊升咗接近17%。咁啊，至于咧华虹宏力啊，135.1，咁啊升幅啦超过6%嘅。咁啊，睇埋啦，即系恒指入边啦，表现比较差啲嘅股份啦。咁啊，刚才有提到啦，啲内银股咧就跌得比较犀利啲。咁啊，见到咧头两只咧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啦，都系内银股嚟嘅。咁啊，见到咧工商银行啦，同埋建设银行啦，呢两只咧跌幅都系超过3%嘅。咁啊，以建行啦就跌得比较多啲，咁佢就系跌幅最大嘅恒指成分股。咁啊，至于排第三嘅跌幅咧，就系啦新东方啊，咁啊跌幅近3%，咁下一只咧都系内人股嚟嘅，咁啊都系跌幅近3%嘅。咁啊至于咧表现比较好啲嘅蓝筹股啦，咁啊最好嗰只咧就系药明康德啊，咁啊升幅啦就超过11%，咁啊报181.1噶。咁啊之后啦就系中芯国际啦，咁啊升幅啦就系有近5%啦。刚才都提过嘅，数呢个成交额嘅大额成交嘅股份嘅时候，咁啊之后啦都系药明系嘅，咁啊药明生物咁啊升咗超过4%噶啦。 咁啊，睇埋啦亚洲区内嘅股市表现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咧收市系上升嘅，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幅咧系0.3%，升咗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升幅咧系超过3%嘅。咁啊，至于咧日韩股市方面啦，咁啊，日本股市就升咗0.3%啦，首尔咧综合指数即系。

0: 股啦，咁啊升幅咧就有超过1.6%嘅。咁啊，转头咧就请嚟咧即系独立外汇分析师卢楚仁啦，讲下咧油价啦同嗰个表现噶。
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 理财新世代，
3: 欧洲热浪之中咧，对欧洲经济短期同长期，你哋点睇呢？
4: 如果系讲紧电价，欧洲方面系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嚟负面嘅影响咯。咁第二就系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负担，咁都系压制咗个消费。
1: 星期六早上9:3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0: 翻翻嚟啦，一桶金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咧都就请嚟啦，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咧卢楚仁啦，倾下啦关于油价情况。你好 ，Jasper。
5: 系你好，阿 Connie。
0: 系啊，咁啊，近排咧，即系个油价啦个表现咧就继续系波动啦。咁啊，一方面咧就睇住嗰个中东局势发展啦。咁近排咧就系继续都系差唔多情况啦，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啊，我哋有同伊朗嗰边倾和谈嘅。咁但系伊朗嗰边话喂唔系，冇同你倾咁样。咁啊，令到嗰个油价咧又似乎咧就比较波动啲。咁近排咧，亦都系即系 OPEC 加啦，喺星期日又开会，咁啊同意即系九月份增产。咁呢啲因素咧，会唔会系即系就令到咧星期一嘅时候啦，嗰、那个英美嘅期油咧就跌咗5%至到7%。咁啊，今日又翻嚟咧又回稳，咁系咪之前跌多咗定系点咧？
5: 其实我谂而家现时个油价冇话跌多咗定系升多咗嘅。我谂最主要就系以嗰啲嘅交易员，我谂都系睇住个局势嚟去判断嗰个买卖。咁啊，现时你话正如你啱啱都讲咗啦，咁啊原本所谓倾紧嘅和谈咧，咁啊伊朗就嗰边单方面就反口，就话冇倾到。咁啊美国嗰边又话倾紧，咁啊所以变仲系讲到咧差唔多达成协议啦。咁所以市场方面咧，其实都觉得咦有啲莫名其妙，有啲奇怪咁究竟点咧？咁所以变咗嗰个油价咧，由琴日嗰个嘅下跌当中咧，咁啊自从伊朗反口之後咧，咁啊一路有個反彈，咁啊而家市場方面咧就喺呢刻中嗰個買賣咧都叫做唔多嘅，都係等緊到結果，咁究竟傾得成唔傾唔成？咁啊如果你話睇翻最新伊朗嗰個反口，咁啊似乎市場咧都有啲擔心啦，咁所以你見到個油價方面咧都繼續有啲嘅好輕微嘅買盤咧，咁就輕輕叫做推高咗少少，咁啊所以變咗而家嘅油價方面後市咧，咁啊不外乎咧就係睇翻嗰個嘅。所謂嗰個嘅談判，咁啊究竟係成定唔成咧？我意思成定唔成就話係咪傾緊？咁啊，究竟係和談係成功達成協議啊，定係還是都唔係啦，就反面咁啊又再打過。咁啊，如果你話真係傾得成，暫時唔打住，叫暫時唔打住啦。咁啊，可能個油價就會應聲下跌嘅啦。咁但係 even 你話唔係，佢真係可能傾唔成，又反面又再打過。咁就算係都咁都好啦。我覺得個油價咧，咁啊可能都係再夾多一陣啊嘛，叫反彈之後咧。再落過啦，因為始終之前咧嗰個油價咧，咁啊夾上去$86嗰一陣咧，其實都係要炒咗，今次係傾唔成，咁啊又再打過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原來今次都係一樣啦，都係繼續係傾唔成又打過嘅話，個油價咧我相信咧就未必能夠好似上一轉咁抽上去86.8嗰個位，咁啊，所以咧反而咧就可能極其量可能上到去$83啊，$84到咧呢啲位咧，我諗可能都會遇到阻力咧，繼而咧就再跌過噶啦。咁所以變咗我先覺得現時後市嘅油價咧，咁啊都係繼續行翻嗰個反覆向下格局。咁啊問題就係話佢會唔會夾一陣上先至向下嘅啫？
0: 咁其实咧，即系星期日嗰个石油及输出国组织及盟友嗰个OPEC 加会议啦，咁啊同意咧九月咧就增产啦，其实连续咧6个月增产噶咯，咁会唔会话系即系嗰个其实增产嗰个产能嗰啲嗰个步伐其实追唔追得上咧？
5: 我諗都追到嘅，我諗以前因為之前幾年前一路要着啲減產，咁而家叫做釋放翻啲出嚟，咁所以變咗油組嗰邊其實有一定嗰個產量係仲係未釋放，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之前咧有啲嘅油組成員國咧，亦都側滿嘅沙特阿拉伯呢個老大咧，咁啊成日限制佢哋嘅產量，成日就話之前係咁要減產，咁啊搞到佢哋收入減少，咁所以咧。 持續咧，係都有國家咧咁啊退出，咁啊所以變咗咧亞聯油啊呢啲咧，咁啊卡塔爾嗰啲咧，咁啊而家現時咧佢哋退出咗嗰啲咧，咁啊不斷咧都喺度增加個產量，咁所以變咗現時咧，我相信以油組嚟計咧，佢哋目前嗰個產量咧，產量嚟計咧，絕對冇話哦已經嘅叫做冇噶啦嘅產值都係咁多噶啦，係一個極限嘅啦，嚟噶啦，咁啊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咧喺產量方面大家唔需要擔心嗰個供應問題，嗰個供應嗰個嘅。啱心個要點咧就係咩咧？就係、放喺慕斯海峽同埋紅海嗰兩邊嗰個出口咧，嗰條暢嗰個航道咧係咪能夠暢通嘅啫？如果呢兩條航道都封鎖咗嘅話咧，又或者出入唔暢通嘅話咧，咁就係家伙啦。咁啊，所以換句話講咧，咁啊先至可能導致油價咧有個反彈。咁啊，但係唔係喎？咁啊出行都暢通嘅話咧，我諗對於嗰個供應方面咧，我諗前都會增加嘅。
0: 嗯，咁啊，刚才咧听到咧四点半嘅新闻报道嘅时候咧，就提到咧话香港船东会咧就提到啦佢哋嘅估算啦，就话咧现时咧大概有啦70-80艘会员嘅船只啦，仍然系滞留喺相关嘅海域嘅。咁啊，即系其实咧嗰个航道嗰方面咧，即系未必话咁畅通。
5: 其實是的，咁啊而家現時目前嚟嘅，所以變咗你見到個油價早排夾上去就是炒呢一個原因，咁啊又再打翻仗，又再咧，咁啊嗰啲船隻被伊朗嗰啲嘅炮艇嘅襲擊，咁啊導彈嘅襲擊，咁啊所以變咗現時嘅情況，而家就睇睇呢一陣或者呢一轉，特朗普能唔能夠同伊朗傾得掂，傾得掂呢一度，如果傾得掂嘅話，當然啦，我諗都係會俾翻啲船隻暢通翻啦。咁就相當於都係傾唔掂數嘅話咧，我諗某程度亦都可能學翻早前咁，特朗普咧唔排除咧就派佢哋嘅軍隊咧就去保護嗰啲嘅船隻，
0: 去護航咁樣。
5: 個護航係啦，咁啊沙特阿拉伯嗰邊咧，其實都一樣啦，派處聯軍咧，咁啊保護翻佢哋喺紅海嗰邊嗰啲嘅船隻，咁所以就兵分兩路，咁啊波斯灣嗰邊咧就由美軍嗰邊去保護，咁啊紅海嗰邊咧就由沙特阿拉伯嘅聯軍去保護咯。
0: 嗯，咁啊都睇到啲市場嘅數據啦，咁啊見到巴克萊咧，佢分嗰啲數據就顯示啦，截至到去7月31日嗰個禮拜啦，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嘅原油同埋成品油啦，嗰、那個淨出口量啦，平均咧就係420萬桶一日噶，咁啊而之前嗰個禮拜咧就係咧一日320萬桶，其實都多翻啲噶啦。咁啊另外一啲數據咧就顯示咧就紅海地區啦，咁有6艘懸掛沙特國旗嘅超級油輪啦，近日咧就係咧亞丁灣。改变航道啊，驶往呢个非洲南部。咁同时咧，亦都有2艘咧载满沙特原油嘅油轮啦，穿越咗呢个曼德海峡噶。咁即系其实咧，都见到系经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嘅一啲油轮啦，嗰个出口量咧又多翻啲啲。咁红海嗰边咧，亦都系有一啲改道嘅油轮会经过噶。咁其实会改道嘅话咧，咁啊成本又增加咗，咁个油价系咪都系比较大压力咧？
5: 我諗嗰、那個情況，我諗相信都係你話佢哋當然即係而家以前佢哋嗰啲嘅油公司或者當地嗰啲成員國，咁我哋都會有個變陣嘅出現情況。咁至於你話你變陣點樣樣，咁究竟嗰啲嘅嗰啲嘅也門胡塞嗰班恐怖分子，咁依又會唔會又調翻轉咁啊？令即係叫做你咁行，佢又咁做咁樣。咁所以變咗呢一度咧，成日都我哋都要密切留意住。咁所以變咗現時嘅情況咧，咁都要睇翻即係話個也門嗰邊。都要睇住伊朗嗰邊咧，今次嘅談判究竟係咪真係成功到？成功到嘅話，我諗暫時佢哋都冇乜嘢做。咁兼且也門嗰邊咧，其實都會受到中國嗰邊嘅壓力，因為佢哋咧早前有啲新聞都講咗報道咗，就話中方咧其實直接同也門嗰邊咧就傾咗偈嘅啦，咁啊叫佢哋就唔好再襲擊當地嘅船，因為有部分嗰啲商船咧，其實沙特阿拉伯嗰啲油船咧，其實係主要運往中國嘅。咁所以變咗咧，而家現時咧，咁啊波斯灣嗰邊咁啊都搞成咁，咁而家呢個也門紅海嗰邊又搞成咁嘅話咧，咁係大劑嘅。咁但係幸好咧，就中方嗰邊都出手，咁啊叫也門嗰班胡塞武裝分子咧都叫做克制啲。咁啊，因為佢哋都叫做有偈傾啦，可以話。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樣嘢咧，咁啊暫時我諗都係叫做咧，對呢個局勢方面嘅影響性有，但係咧最緊要咧就及住今日咧或者今明兩日咧，咁啊究竟嗰個談判嘅進度係點樣咁所以變咗呢一度都係嗰個嘅重點啦。所以你見到個油價咧，其實而家。 就喺亞洲市聯咧，歐洲啱啱開咗咧，就冇乜點樣大嘅劇烈波動，係陰啲陰啲咁升咧。咁啊，可能都係擔心嗰個談判唔係好順利咧。咁啊，有啲叫空頭回補夾翻上去。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係咪真係一定唔順利咧？就算唔順利，咁啊真係開打，係咪真係可以導致個油價進一步再攀升咧？呢一度大家要小心，因為始終你見到就話成個戰火咁啊，由二月開打到而家咧，其實個油價咧都係升下跌下，升下跌下。但係講到尾升下跌下個格局咧，就係、是、似係向下居多嘅。啊，咁啊，即係叫做夾完嗰陣，即係叫有利好消息夾完嗰陣咗咧，其實都係向下炒。咁所以呢一度大家小心。咁啊，呢刻中無疑咧，確實喺亞洲時段咧，歐洲時段開始初頭咧，咁啊都係有少少輕微向上夾啦。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住呢一陣夾到咩位咧，先至叫做夾夠，然後再落咯。
0: 就算咧系即系升下跌下啦，咁都见到啲大型嘅石油企业啦，埃克森美孚啊，同埋雪佛龙都话啦，咁啊就算咧国际原油价格咧未来几个月咧回落翻嘅话啦，啲汽油啊、柴油呢啲咁样嘅成品油价格咧都可能会维持高企。
5: 系嘅，咁但系亦都特朗普亦都啱啱最新嘅佢對記者表示咧，咁啊相當不滿咧美國境內嗰啲嘅油公司，咁啊話佢哋咧賺取暴利，咁啊要求佢哋減價，咁啊亦都啱啱好，即係唔好叫啱啱好咧，即叫做共和黨好或者特朗普咧，同呢啲油公司亦都有計傾，咁所以會唔會以佢哋某程度啲油價最近夾上都好啦，咁啊佢哋都可能唔加你價啦，賺少啲啦，咁啊叫做俾面啊總統啦，啊所以變咗咧呢一方面咧，特朗普咧就叫做已經出咗口述咧去干預嗰啲油公司咧，如果油價再升嘅話咧，咁啊某程度咧，佢哋都未必能夠夠膽死咧，就加速嗰個升幅嘅，可能升咗10%，佢可能只係加翻5%啦，因為某程度佢哋個成本就咁多，剩咁多嘅啦，冇話到喂油價升咗，我持續冇個成本係唔會話因為油價升咗佢哋成本會增加咁，所以變咗油公司嗰度咧，其實都可能喺利潤方面咧，可能嚟緊都有啲嘅克制啊，加價唔敢加咁進取啊咁樣咯。
0: 咁我哋咧就继续咧留意翻咧个中东最新局势嘅发展啦，点样影响到个油价表现啦？咁我哋咧转一转个话题啊，咁我哋睇下即系汇市咧近排咧个焦点啊。咁啊上个礼拜五啦，美国同埋日本咧就联手干预个日元啦。咁啊见到咧日元咧上日咧就升到去155.1美元嘅水平啦。咁啊今日咧就翻翻去咧157日元对一美元嘅水平附近啦。咁其实咧即系呢一个咁样嘅干预咧。其实是不是很罕见呢？
5: 都叫做罕见的，即是他不是说差不多每年都有啊，这个联手干预呢对上一次呢，就是15年前2011年嗰陣時3.11大地震，咁啊先至見過嘅。咁嗰次唔單止聯手干預添，嗰只七大工業國一齊干預嚇，咁、所以亦都當其時咧顯著咧就導致個 yen 咧由強轉弱嘅。咁嗰時確實真係叫逐啲講有料到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今次咧就係美日聯手去做 yen 咧，咁啊韓國嗰邊就做嗰個佢哋自己嘅韓元啦，所以變咗咧其實我啲覺得咧有一樣嘢大家要注意翻就係話而家因為咁樣嘅干預咧，係咪改變咗日元個基本因素先？所以我哋一定要明白，我哋炒外匯嘅人咧，我哋要明白到就係話個基本因素有冇改變。如果基本因素因為嘅干預而改變嘅，咁當然順理成章，我哋梗係要轉態，要睇好個 yen 啦。咁但係我哋純粹靠央行嘅一啲嘅人為干預，嗰啲嘅市場因素根本繼續都係疲弱嘅，咁啊，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咧，就未必能夠驅使到咧，咁啊嗰啲交易員咧就轉態，改為我而家我係唔沽 yen 噶啦，唔做 yen 嘅淡倉，我做好倉噶啦，我哋做好友噶啦，呢、這個就未必會噶啦。問題就係話咧，現時嗰個干預咧，只係乜嘢咧？咁就算今次聯儲局一同聯同埋呢一個日本央行一同聯手都好咧，咁你話係咪真係能夠改變到 yen 嗰個嘅弱勢咧？我覺得未必得嚇。咁你話今次嘅干預咧，個效果當然顯著啦。咁頭尾都升咗成900點嚇，咁所以咧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升完呢900點啦，咁而家現時咁何去何從咧？咁我自己覺得都係同上幾次嘅干預咧都一樣噶啦。咁都係點樣一樣咧？都係照向翻弱方嗰邊邁進咯嚇。上幾次日本央行干預完之後 ，yen 係狂升嘅，狂升完之後，最後咪結果就都係跌翻嘅啦。咁今次你話加埋聯儲局幫拖咁落嚟，咁可唔可以改變呢一個嘅因素？我諗未必得住啊。所以我自己覺得咧，現時呢個情況，大家要小心一樣嘢就係咩咧？如果你話冒然喺干預完之後咧，走去 做呢個日元嘅好倉呢，咁呢個要好小心，因為日元呢就琴日喺15520嗰個干預元嗰個頂位呢一路持續向下㗎喇，跌到而家一路都係埋打緊嘅。咁、所以變咗呢，我只覺得嗰個嘅干預情況呢大家要注意返，未必改變到。即係如果你話你問我唯一真係好大嗰個嘅成效呢，咁要數返去呢一個呢，即係呢一個嘅五大工業國，當時仲未有七大工業國，就係廣場協議嘅年代呢。咁嗰陣時呢嗰個嘅干預呢，美國要求佢哋嘅同盟國咁一齊干預嗰個當時嘅美元強勢呢，美元個強勢呢果然嘅確實真係係由強轉弱嘅。咁但係而家現時呢現時嘅情況呢就唔係嗰個情況囉。咁所以變咗你話要嗰個嘅有關

0: 啊，如果睇翻過去嘅歷史經驗話俾我哋知，咁啊164呢啲位能夠守到咧，都未必守，因為上次每一次干預完嗰個位之後咧，之後咧不但只會倒翻，仲會再跌突多啲添啊！如果今次164嗰啲位再跌突嘅話咧，無疑我哋就可能要睇175嗰個位啊。
1: 嗯，咁啊，今次咧就係美國財政部咧動用咧歐元買日元啦，就唔係拋售美元噶。咁啊，嚟緊咧後市咧都要再睇下咧，會唔會再觸及一個干預嘅底線啦？好啊，今日咧就唔該曬咧盧卓咧同我哋分析咗啦，關於油價同。同埋日元咧嗰个走势嘅情况噶，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啊，跌咗156点，跌幅咧系0.6%。咁啊，至于咧即大市成交方面咧，就有2578亿几。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嚟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在违法时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3至24年期间執行公職过程中，先后发出五张告票，记录五个曾经被票控的人涉嫌再次乱抛垃圾。经廉署调查发现，被告曾经在2021至22年期间向有关五个人士发告票，并涉嫌利用相关资料在案发期间再向五人发告票。由于五人不知道自己被票控，所以并没有交罚款，并先后被法庭命令缴交罚款或者发通缉令，其中一个人被拘捕，并需要往法庭应讯。社会福利处呼吁市民提防社交平台上的虚假长者医保广告。有关虚假广告讹称，社署在今年7月起为5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医疗保险补助。社署澄清没有提供相关补贴，亦都没有刊登有关广告，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社署提醒市民，如果曾经点击那个广告的不明连结，或者在可疑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同警方联络。荃湾国瑞路关门口村一个单位怀疑被贼人爬水渠潜入单位爆窃，警方初步点算户主一共损失大约39万，包括有名表和现金等。警方朝早接报，户主报称在清晨大约5点一度听到客厅传出声响，但未有遗疑，到朝早发现屋内有被搜掠的痕迹，于是报警。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有人在清晨大约5点潜入单位，警方估计贼人爬水渠上天台，再经天台入屋犯案。经初步点算，户主损失是15只手表，包括名表，总值大约36万，亦都被偷走几个银包，大约30000元的现金等。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截至昨日，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昨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和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今日将警报范围扩大到整个首尔市，预计今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的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气象厅的数据显示，庆尚南道梁山日间气温连续5日超过摄氏40度，前日达到42.5度，创韩国有气象观测纪录以来最高温的纪录。釜山等地当日的气温亦都突破40度。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

0: 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2%，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2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2,57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5点，升4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79，升1。腾讯控股487.6跌2.8，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0元升70元，中制旭创1,177元升171元，华虹宏力135.1升8.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2，瑞士法郎9.68，澳元5.507，加元5.587，新西兰元4.605，欧元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03。日经平均指数报63,957点，升202点。港金报37,980元，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59美元，卖出4,05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胜利道。柯士甸道同国士道交界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去西隧方向比较多车些少，龙尾过咗七咸道南。另外，较早时广东道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比较多车。洪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先提一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老之家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经过要小心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5:5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的情况是怎样？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1: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6: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7: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8: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机械人。
10: 大家听到呢个啪啪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播一个 MP3。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11: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3: 言不尽，
14: 言不尽，风不息，
1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16: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17: 你好，
16: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会谈两个课题，一AI 教学同埋自启学教计划底下咧，每间中小学获发放50万元，可以点样用先至会用得更有效咧？咁第一条题目，第二条题目就系天雨路滑啦，一般人出街都要好小心啊！嗱，原来协助视障人士嘅触觉引路带啊，所用嘅物料咧。都有唔少个学问噶喎，大家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而家呢个世界乜嘢都话 AI， 喺教育领域里边又有叫做 AI 教学，但校长你做校长嗰阵就未有呢个概念啊？
17: 我哋嗰时咧就用电脑啦，咁啊电脑咧叫做。I T 即系嗰就唔系 A I， 就另一个英文字母。咁啊，但咁当然呢个人工智能咧，就比起纯粹用 I T 咧，就更加复杂，同埋咧系嗰个功能咧更加广泛。
16: 佢有智慧啊，
17: 系啊，啱啊。所以佢叫自启学教咧，政府个拨款咧，就是、觉得咧就佢系。是幫助學習，但嚴格來說現在人工智能呢加教育呢其實就不是只是學和教兩個方面的。應該呢如果簡單一點說呢就牽涉到呢是五加一方面。五方面是誰呢、學生怎麼學啦、老師怎麼教啦、學校怎麼管啦、研究的問題啦、學教研管咁你管理个问题啦，仲有严管，仲有评，
16: 点样评
17: 估个问题啦，五样嘢。咁啊，点解五加一仲有一样咩咧？其实五样嘢都系点样去辅助嘅啫。但系仲有一个问题就系人点样处理个 AI 咧？嗰度有一个咧素养嘅问题，呢个就最关键嘅问题啦。這个
16: 大校长，你嘅智慧比 AI 更有智慧？
17: 唔系，咁唔系，即系
16: 我又
17: 识噏嘅呢啲都。
16: 乜嘢叫做 AI 教学？我问你 AI 啊 ，AI 又咁答话，冇你咁全面啊。
17: 系
16: AI 就话咧，AI 教学咧系指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喺教育嘅领域，包括教导学生认识 AI 工具呢个教啦。以及利用 AI 協助老師設計課程、批改作業同埋分析學生嘅學習狀況，咁就兩範嘅其實。咁就話 AI 教學呢有三個主要方面。一就係教導 AI 嘅知識，等學生呢學習乜嘢係機器學習、寫程式同埋操作生成 AI、生成式嘅 AI。 另外就辅助老师教书，利用 AI 快速生成教材，设计题目，减轻老师的工作负担。仲有一个都系好重要，根据每个学生嘅学习进度提供专属嘅练习，因材施教。三凡啫，我睇到佢讲，你头先我五讲五凡。
17: 系啊，佢又而家好长，我觉得。咁呢个 AI 可能系免费嘅，唔使钱，所以就答得好差。
16: 咁如果要请阿大校长做嘢，咁佢钱多多，大佬。
17: 唔系，咁我如果佢 AI 攞咗我定话嗰段嘢，咁佢咪可能将来答嘅时候，可能唔同答法咯，即系咁样，系咪？
16: 我求其嗱，我仲用咗一秒钟唔使嘅时间。就問你 AI 用咗零點幾秒就答咗頭先嗰陣嘢，
17: 話都有用，但係有用，
16: 都有用噶，都有用噶，所以 AI
17: 全面啦。
16: 我而家慢慢同 AI 傾嘅，傾到都唔使，肯瞓咁滯。
17: 但係依家個 AI， 我相信個發展係快到特別頭先講嘅一啲即係我哋應該點樣面對 AI 個素養咧？其實依家開始亦都有啲出事嘅情況出現咧，咁更加咧，我哋要對於下一代點樣用 AI 咧，係需要有個即係小心啲嘅安排嘅。
16: 係，
17: 咁教育局依家當然有個即係每間學校就俾咗50万，即係差唔多用住先啦，即係咁叫做智啟學教嘅撥款。
16: 其實咧，嚴格嚟講，唔係每一間學校，嗱，睇下教育局點答啊。佢就教育局喺六月中旬向每一间成功申请咗智启学校计划嘅公帑资助学校啊，唔系所有学校啊，第一就系公帑资助，第二就系要成功申请咗个智启学校啦。官样文章系准紧严紧好多啊，就发放咧系一笔过咗50万嘅拨款，咁啊等学校咧可以购置人工智能嘅工具同资源，同埋资助学生参与提升 AI 素养嘅活动。咁就對於有啲學校就考慮，不如夾埋嗰50万，大家一人出50万夾錢啦，聯校運用呢筆錢啦。咁教育局就話咧，都樂見咧聯校協作嘅模式嚟運用撥款，提升運用撥款嘅效益。咁但係咧，教育局就冇話設定協調運用撥款嘅金額上限或者比例，亦都未有規定學校必須以呢個方式嚟使用款項。不過，學校咧同有效協調運用撥款嘅時候，必須切合校本發展需要同埋符合智啟學校計劃嘅要求，包括就嚴格遵循教育局通函嘅運用指引啦。每校咧設存備存佢嘅獨立嘅分類帳項啦，以及按時向教育局提交中期報告同總結報告等等，要交代計劃嘅開支同項目。你點樣用唔緊要，但係要符合嗰、那個。運用嘅指引。嗱，呢個時候我哋請嚟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席朱家添校長。朱校長你好。
4: 你好啊，
17: 朱校長好。
16: 首先大前提我想專家即係請教專家就問 AI 唔夠準確，我想問專家。其實就住功能同用途嘅不同， AI 教學工具可以點分類呢校長？
4: 啊！而家 AI 教學分類都好多種嘅，即係最基本咧，有啲就可能係好一個整全大平台咧，就做好多嘢嘅，
16: 係
4: 平台乜都有㗎啦，
16: 乜都有。
4: 有啲咧可能係幫老師做啲學校行政嘅，出下嘢啊，或者係減輕下啲streamline 啲流程啦、甚至乎有啲講有啲 agent 出現啦，咁都可以嘅。咁有啲咧佢就可能係專注係又未必做教學，可能係學生嘅例如精神健康啊、情緒價值啊嗰啲咧，有另一個導向嘅都會有嘅。所以其實即係呢個我講三樣啊，好簡短啦，但係都係百花齊放咧。其實而家坊間咧非常之多，可能係即係每日都有唔同嘅公司咧，係將佢哋嘅係啦東西咧就去俾學校去介紹。
16: 嗱，教師就有專科專教啊 ，AI 有冇啲專科嘅AI 嘅平台嘅咧？
4: 都有喎、如果真係學教 AI 呢，其實而家都有啦。雖然呢本身中學呢佢初中呢電腦科都要學 AI 嘅，有課程。咁嚟緊小學呢佢都會有一科類似嘅科目呢都係要教 AI 嘅。所以其實本身喺課程內呢長遠都係教育局都要求學校自己有啦。咁但係學課程外學校再要畀錢啊，想學生學多啲嘅。咁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內地又有啦、香港自主研發嘅都有啦。咁就有一啲嘅平台教學生用 AI, 即係學習點樣 AI 是啲咩啊？寫程式啊都有
16: 嘅。嗱，以你了解咧，一般學校喺買嗰啲 AI 工具嘅時候，會點考慮啦？好簡單嘅問題就係、是，會着重教學生認識 AI 重要啲啊，還是係幫老師去減輕工作負擔啦？同樣都嗰嚿錢啦，點樣權衡？
4: 啊，我自己覺得咧，就樣樣都想要有嘅，所以其實慢慢咧，頭先開係咪啊？大校長講都係開始啦，係起步啦，成件事，因為大家都見到 AI 嗰個可塑性同埋佢嗰個能力係好強嘅，咁梗係希望方方面面都幫到學校嘅。咁不過如果真係而家水漲船高，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即係唔係好平可以處理到嘅方案底下，咁有時。可能佢學校都要自己去諗啦，諗下佢邊個方向，即係可能有啲係着重教學嘅，有啲着重評估嘅，有啲真係教學生點樣用 AI 寫程式嘅，或者寫一啲 AI 嘅一啲solution 出嚟都可能有嘅，等等，咁呢啲都有，不過就真係好似教育局嗰句講咯，其實學校自己嘅校程佢絕對要討論啦，同埋睇下其實佢間學校嘅學生嘅需要係點咩，即係我覺得香港學校都有唔同背景咧。其实唔会有一个方案系适合晒所有人咯。
17: 朱校长啊，我就想咧，依家即系比较集中啲讨论下咧，究竟香港点样推动呢个 AI 喺学校里面嘅使用嗰个路径或者嗰、那个最近叫做蓝图啦？究竟有冇啲地方咧系可以改善嘅？我先描绘下先，因为好多听众唔知道学校究竟点做啦，即系咁。咁即係話 AI 嚟咁啊各諗法啦，咁但係就政府就出咗就話優質教育基金咧就可以俾50万咧俾學校去申請，咁當然你要符合佢有啲嘅規定啦咁樣，咁學校就可能開始喺度寫頭先按你嘅頭先講啦，佢按照自己學教評管呢幾個方面咧就睇下有咩需要咁去申請啦。咁大家申請嘅時候咧就好多學校都有個問題問咁。學校做乜嘢，政府中央又可以提供乜嘢咧？咁嗰時候冇個藍圖嘅，咁啊入，咁啊當然佢按照個規定去寫啦。咁我諗應該大部分都應該批到嗰50万出嚟嘅，應該批唔到嗰啲就可能寫得比較論盡啲啦，可能咁樣嚇。咁好啦，咁點樣寫完之後咧，就政府就出咗個藍圖。咁啊藍圖就講咗一啲初步喺學教評嗰方面。究竟學校嗰個方向係應該係乜嘢啦？咁我照我所聽到咧，就好似學校就收到唔同嘅信息咧，就嗱唔好亂咁用啊！依家暫時得50万，如果你唔夠用，你要自己想辦法啦。咁咧就咁好多學校依家咧就可能都即係又冇咁急咯，因為得50万都唔係好多錢嘅，即係唔做到好多嘢嘅啫。咁所以有啲係夾粉啊，有啲係各自再要諗得清楚啲啊咁樣。咁但係你覺得一種咁樣嘅好似百花齊放咁嘅局面，同埋今次出嘅藍圖所能夠俾到學校嘅指引咧，有咩地方係好咗？有咩地方仲係唔足夠嘅咧？
4: 好。嗱，我講好咗，嗱，一定有好咗，因為其實百花齊放呢個情況咧，就係、是、當其時政府喺應該今年或者上年年尾、今年年頭就大家都講呢個自己學教嗰50万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好多學校都係有自己嘅諗法，亦都好多供應商都有佢哋嘅一套 solution， 就真係個個做法都唔同啊，家家練鋼嗰種模式。
16: 嗱，譬如嗱，百花齊放同家家练钢，你个评语系唔一样嘅，即系我想提醒咗呢对嘢
13: 吓。家家练钢贬喺文化大革命，唔系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阶段系个贬词嚟，其实
16: 系唔系即系系啦。所以我想讲清楚呢个形容词系唔一样嘅。你继续啊，请你继续啊。
4: 唔系，如果你问我咧，我自己会觉得咧，就系、是、我当其时嘅角度，因为我哋大家都知咧，教育局会出个蓝图嘅，其实都一路等就
16: 系、
4: 是、一定要有一锤定音。但係因為要講條路點樣行，因為我自己會好，即係嗰陣時嘅一個擔心就係、是，如果唔同學校做嘅方法都唔同咧，但係其實大家都係香港嘅細蚊仔，唔應該有個差別太大。 尤其是呢樣嘢，如果講緊由國家推動我哋香港嘅發展嘅時候，其實如果太大差異咧，唔係好理想。咁如果而家教局啦個藍圖，即係改善地方，陣間都可以講下，但係至少講得清楚啊，嚟緊係
17: 啲方向點樣啦，
4: 方向嚇，原來就。首先第一個，如果你問第一步，咁原來第一步就係應該學校咧喺自己嘅發展方向上面咧，要係有個共識嚇，做好咗咧嗰個學校嘅長遠規劃，究竟你 AI 教學啊 ，AI 學習係點樣？咁呢個咪好簡單啦，即係話學校。所有工作歸返去教學，唔好諗咁多技術先。究竟你自己平時每年大家都要做自評啊，自己去評估學校嘅發展嘅時候，你咪睇返囉，係咪有啲可能係讀書叻嘅，咁你諗下點樣去增潤。有啲可能話我要做體育嘅，咁體育而家都有好多 AI 嘅工具又可以做。有啲你話喂我要關顧學生嘅 ,AI 都有工具做到喎。如此類推，咁呢變咗就係返返去教學嘅專業嗰度去做呢，我覺得係好事嚟嘅。
17: 我就補充少少，即係話呢大家集中返學校原來嘅關注事項，只係用 AI 要工具去豐富你關注嘅嘢，即係就唔係話依家要追時髦，即係簡單啲講係咁啦，即係係啦，
4: 冇錯啦，呢、這個就係啦。咁但係第二個方面嚟講呢，就係、是、變咗呢真係要講咗個 point 嘅。50萬呢而家香港都物價高漲啦。咁其實其實大家一去開始投資第一個平台或者要用嘅工具嘅時候，梗係夠錢用嘅。咁但係兩年後三年後會點呢？因為即係我哋成日都諗啊，我哋梗係希望個平台用得理想嘅。咁用得理想，咁間公司都要搵食，佢就會問學校再繼續去 subscribe。咁你要用學校自己嘅錢去做嘅時候呢，這個就真係非常長遠嘅規劃。咁加上學校而家大家都即係新聞都有講啦，係咪？咁都學校嗰、那個財政壓力都大，因為政府都有削減開支啦，即係喺教育嗰度。咁變咗學校要去諗嘅時候，就係話我呢一個發展做咗嘅話呢，我要sustain到呢個係今次嘅藍圖呢冇特別去講嘅，變咗就係起動咗先。咁但係學校我玩完三年 AI 啊，老師家長學生都唔錯會用得，咁再繼續嘅時候我哋就要去諗啦。咁同埋呢又真係咁諗嘅，而家啲公司有啲係講緊國營或者係好大嘅公司落到嚟香港，有啲係 startup， 有啲可能係普通嘅一啲香港嘅公司。其實大家都明白，兩年後、三年後佢嘅服務啊、價錢啊，可唔可以點做？其實大家真係好擔心㗎。係咁嚇，呢啲地方咧，我覺得未消除曬疑慮，所以點解會話啊？大家都停一停，諗一諗，又有正常喎、啊。即係你太快嘅話咧，翻唔到轉頭嘅喎。
13: 啊，我有興趣想問啊，啲推銷員嘅頭腦好靈活嘅，會唔會咧推銷員上門就係有一啲度身訂造就50萬嘅額？
17: 係大把
13: 嘅
17: 大把，唔止一個
13: 嘅方案，
17: 唔係
13: 好多50萬嘅方案俾你啊！
17: 頭先張校長就講咗呢個問題，就係話咧個好處咧就希望學校有一個可持續發展嘅規劃。咁但係問題咧，如果你有一個可持續發展嘅規劃，第一咧啲錢咧就唔好亂咁使，就俾人割禾青。因为好多人嬲你买嘢嘅，今日唔好讲埋啫。
13: 佢有50万嘅造价就系、
17: 是，咪你一定系一次过杀晒你啲嘛，杀咗一次割禾青咁咪叫个割禾青就咁计啦。
13: 你越系系啊，要越足后噶喎。
17: 但系单跟住点样做咧，就反为今次都冇透露嗰个财政安排，咁呢个就有个不即系唔足够嘅地方。即系朱校长正话就讲呢个问题。咁好啦。咁去到呢個部分，如果俾你去建議俾政府，其實下一步佢要建議，佢更加要出台啲乜嘢政策或者方案呢？
4: 其實我哋即係例如我哋學會咁嘅一眾校長老師都有同教育局有時都俾個意見啦。當然呢、這個在於民間嘅一個意見啦，相信我哋會覺得教育局佢會多方面去諗啦。咁其中一個就係有冇一啲叫做教育局自己嘅中央一啲
17: 中央平台係啦，
4: 可以幫助學校去起步咧。即係我覺得到時咧即係點解我哋會有咁諗咧？一就係攞翻個標準出嚟。咁唔好真係嗱，我用返百花齊放啦，咁你咁多扎花都唔掂㗎，咁即係都有一啲基本功每一間學校要有嘅。咁其實學校好多平台用緊嘅，而家有啲係教育局，有啲自己買，有啲又唔使錢。咁去到 AI 嚟講如果呢一刻有一啲類似嘅平台幫到手呢，其實學校會有個 benchmark 去做啦。
17: 局長話留返嗰15億就係做呢樣嘢㗎喎。
4: 好期望啊，所以
18: 系啊，依家第一呢个即系佢系会有个中央平台，而家嗰15亿咧，对唔住就唔系俾学校嘅，就喺中央嗰度做嘢嘅。不过问题就是、做啲乜嘢咧，暂时都未知，即系咁解啫，系嘛？同埋呢个系保证咗个教育公平嘅，因为中央平台应该免费俾学校用噶嘛。如果冇呢个中央平台，个各自为政，有啲系使得啱，使得唔啱，其实系唔公平嘅，那个结局系。
4: 因为咧，点解我要讲呢个 point 就系咧，大家明白啊，而家啲 AI 平台咧，绝对要俾钱先至好嘅，好多都系即系都系烧钱嘅玩意啦。咁烧钱嘅玩意就会引致头先所讲嘅教育不公平咯。咁你本身如果间学校系底子丰厚嘅，佢能够可以付费去到用啲更好嘅平台帮到个学生嘅话，即系呢个我觉得如果再作为政府好，或者我哋香港长远要帮到我哋细蚊仔嘅话，其实有啲嘢都係要靠政府或者公众，我哋大家一齊去做囉。
13: 係即係你会赞成由政府牵头一个中央平台去俾所有學校用，大家公平使用，呢、這个就比较理想嘅做法，係咪至少要有呢樣嘢。
4: 冇錯，呢樣嘢唔一定話係要全部人都要所有功能要集百家武器於一身嘅，其實都冇乜可能。但係 at least 就係一個 benchmark。
13: 好多謝你，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席朱家添校長。接住落嚟有新聞報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 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截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到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到960几万。香港警方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拉咗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社会福利处呼吁市民提防社交平台上的虚假长者医保广告。有关虚假广告，俄清社署由今年7月起为50岁或以上长者提供医疗保险补贴。社署澄清没有提供相关补贴，亦都没有刊登有关广告，并已经就事件向警方报案。社署提醒市民，如果曾经点击那个广告的不明连结，或者在海怡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应该同警方联络。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份星期一提出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特朗普政府日前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应该是废止，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关税措施。这些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出诉讼，说新一轮大规模关税措施超出总统对进口商品征税的法定权限。俄勒冈州总检察长雷菲尔德在声明中批评，虽然屡战屡败，但是特朗普仍然试图再次为家庭和本土企业带来更多混乱。白宫发言人回应说，加征关税是对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而且合法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5: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会展啦，博览道东去菲林明道方向，跟住红兴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经过要小心啦。另外喺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跟住德辅道中亦都有意外，一带稍为车多。咁呢个位置啦，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在九龙方面，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太平道。至于较早前柯士甸道同埋各士道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跟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龙尾接近彩云圣约瑟小学。另外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另外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跟住兆安苑一段都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还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 最后咧系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庭电器，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咗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黄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90分钟走遍世界。
8: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1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7: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10万8千里。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公司。跟最近呢小叔有个学生问呢 ,often 呢个字 ,O-F-T-E-N, 究竟我哋应该读 often 啦，定系读 often 呢个 T 需唔需要读呢？最正常嘅情况呢，我哋系唔需要读嘅 ,often,often,often。但系你想读呢都冇话唔得，亦都可以。但个感觉呢就会有少少好似好字正腔圆嘅感觉 ,often,often, 当然都可以嘅。絕對是 perfectly acceptable， 但是 often 呢聽下去呢就會是自然多少少，尤其是如果你不是在一個很正式的場合，我們總說 often 就得了。最什麼字是這樣的呢？有 more than one acceptable 的 pronunciation， 例如基督徒，我們 Christian， Christian C-H-R-I-S-T-I-A-N Christian， 很多時候我就這樣 Christian 就得了。但是呢，如果是又是好字正腔圆的读得很慢的时候呢，我们 Christian 亦都得的。还有一个很相似的就是 Question Q-U-E-S-T-I-O-N， 一个问题是 Question 又得， Question 亦都得， Question 这个呢就是比较自然啲，懒多少少的发音，就未必一定要 question， 就 question 就可以了，是一个 style 的 choice 的，就不是一个正确或者不正确的问题。今天就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萧叔叔。
2: 不盡，風不息，
11: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2: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12: 戴校長，剛才在新聞報告之前呢，我們就跟香港電腦教育學會主席朱家添校長呢談這個 AI 教學，由那50萬的每間學校所得到的自啟學教撥款，就談到比較闊一點、抽象一點、綱領性一點的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
13: 是
12: 這屆政府很喜歡說藍圖，這個有個藍圖。
13: 是 我哋先唔好评价个蓝图做得好唔好先，即係有蓝图仲好过冇蓝图啦，因为有个方向啦。
12: 嗯，
13: 咁你话朱校长都讲咗呢，就要政府中央要做一啲标准出嚟啦。咁但係因为个钱就拨咗俾學校，暂时就係50万，就变咗好似下放咗俾校本去用。咁我哋跟而呢就产生咗一个香港将来呢个数字发展嗰个路径系点样，或者个模式点样，就究竟系中央应该做乜嘢，學校校本应该做乜嘢，先至可以又有灵活性嘅同时呢、
12: 嗯、
13: 又保障公平呢，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咁、
12: 嗯、
13: 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更加其实都我哋未跌入去嘅，因为呢因为你用你个 AI 呢要输入好多内容入去，嗰啲有知识产权问题嘅，譬如可能教科书系啲出版商嘅，你冇人咁立咗佢摆咗入去入又唔就唔使錢咁，以後仲係買書嘅，即係咁樣，即係諸如此類。咁個知識產權又點樣解決呢？呢個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仲複雜。其實點解我話佢顛覆性唔係淨係教學變化，只係成個香港嗰個推進呢去改變咗我哋好多以往嘅模式嘅。因為你要引入好多頭先講嘅可能企業入嚟啦，因為嗰啲技術喺佢哋度㗎嘛。但係可能又有知識課程嗰啲就可能喺啲出版商嗰度。咁除咗個知識產權之外，另一個問題，咁政府要同佢合作，個中央平台你都要做到提供呢啲嘢。咁就變咗同呢啲合作，以前就一合作就叫官商勾結喎。依家要官商合作先做到個平台。咁呢個問題點解決呢？咁我哋可能聽下啲學者從佢哋嘅角度，就係究竟一個中央發展模式同校本發展模式應該點樣結合先至比較合理。系咪将来嗰个知识产权同埋嗰个企业同学校嘅合作应该点做先会好呢？咁
12: 咁唔系话凡系合作亲就系叫官商勾结嘅。官商勾结系指咩呢？就个别嘅官员或者官员个别嘅官员集团，透过佢自己嘅权力同外界啊谋取一啲嘅利益，呢先为之叫官商勾结。
13: 或者
12: 啊，唔系为咗谋取私人个人利益嘅呢啲合作。
13: 咁但系政府合作嘅时候就要好小心呢啲界线。
12: 官民合作
13: 系，即系你讲得好听啊，真系。
12: 点样界线？点样去界分嗰条线咧？廉政公署会呢、這个会有教导。接下来咧，我哋请嚟教大协李副校长负责学术质素保证嘅杨少思教授。杨教授你好。
14: 系、hey, 主持人大家好。
13: 啱啱即系问个问题，嗰个发展模式，嗰、那个数字教可能同以往我哋好多教科书啊或者 IT 嘅发展模式都好唔一样嘅，因为中央要做啲嘢，咁地方即系学校又要做啲嘢。你觉得香港将来嗰个数字教育嗰、那个喺学校落实嘅时候，同埋喺中央嗰个支援你估会走一条咩路呢？
14: 哇！依、這個真係一個靈魂拷問嘅問題喎，因為依條路咧，似乎
12: 成日靈魂拷問嘅你，
14: 非常之複雜。好似頭先主持人講到嘅，我哋因為而家需要好多企業啊，我哋學校需要同好多企業嘅合作，咁依個係一個新模式，咁而企業呢其實而家好積極呢發展好多產品啊俾學校去即係希望佢哋能夠使用啦，利用到呢、這個即係政府撥落嚟嘅資源啦。咁我相信呢其實呢個對學校嚟講呢都係一個幾大嘅一個挑戰，因為佢哋未必能夠呢即係喺好短嘅時間裏面呢能夠篩選到一啲好嘅產品，亦都呢即係每間學校嘅需要呢非常之唔同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喺依度咧，可能中央即係主持人講嘅中央或者我哋嘅政府，如果多一啲俾一啲指引咧，學校或者係我哋可唔可以好似而家所講嘅產學研，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學術。即特別好似我嚟自教育大學啦，應該咧即有好多教授，以我所知啦，好似我嘅同事咧、
12: 嗯，
14: 其實喺呢啲方面都有心得。我哋可唔可以三方多啲合作咧？我覺得可能係會個路線會走得比較暢順啲嘅。
13: 即係變咗就唔係政府同企業或者學校合作，就是、大學嘅即係對於呢個發展模式係啦，呢個發展模式會比較公平、比較合理同埋可持續咧，你哋就應該有多啲嘅貢獻啦，咁樣。
14: 係啊，因為有一啲學術嘅支持啦，有啲學術嘅研究嘅支持啦，亦都可以咧，因為喺商業嗰個發展裏面咧，當然佢哋係會比較着重喺嗰、那個可能係利益啊，或者佢哋嗰個即係可以做到生意幾多。嘅嗰個角度，佢哋係需要啊，因為始終佢哋係一個商業嘅機構嘛。咁如果我哋喺學術裏面可以幫佢哋去睇到啊，依啲產品譬如係個質素，或者係咪有幾多嘅學術背景或者研究嘅數據可以支持，同埋我哋亦都可以幫學校睇下，其實用咗之後學生嘅得益係咪真係喺度，或者有幾多會唔會係有一啲產品，甚至你知道我哋而家 AI 咧有一個好大嘅爭論咧，其實都擔心咧，如果唔善用咧，其實可能係未必係完全對學生係完全有益處嘅。咁所以我覺得依度我哋其實喺產學研嘅合作可能係一個方向。
12: 剛才提到話一啲嘅 AI 嘅平台要有學術嘅研究做基礎，咁嗱呢句說話就可圈可點，可唔可以具體啲嘅說明呢句說話乜嘢叫做有學術嘅基礎？
14: 是，首先我想是第一就是他去設計的時候，我們需要知道啊，即是其實他那個設計的理念同埋中間他發展這個平台的時候，我相信呢其實啲公司都會收集一些數據的。咁但他們收集的數據究竟是不是只是啊一些很主觀的啊，我覺得好用不好用，定是我們比較可以有客觀的啊，譬如是中文學習英文學習是不是真的提升到學生的邊一個部分呢，佢嘅語文嘅技巧嘅邊一個部分，或者係咪令到真係可以切實令到佢教學嗰令到佢學習嗰個投入係提升呢？咁呢啲就唔係純粹可能係一啲好簡單嘅一啲evaluation 囉，或者一啲評價囉。咁如果學者嗰度可以有一啲角色，咁我覺得可以令到呢啲平台嘅質素更加提升嘅。
12: 嗯，或者講返一個具體嘅問題，就嗰50,000呢叫做智啟學教計劃底下嘅50,000，咁有啲學校咧就話，不如幾間學校夾埋一齊嚟運用呢筆錢好啊，定係攞住個50,000就住我校本嗰個出發去我自己去選購一啲應用嘅教學工具好咧？咁有冇啲乜嘢啟示俾大家？
14: 我自己就各有優，我覺得兩個方向呢各有優點嘅。講真係學校，即係香港係比較即係好多時學校做啲事，即係做一啲教學嘅策略都比較校本啲，因為要睇返佢哋學生嘅一啲背景或者佢哋學生嘅一啲特色啦，每間學校都有自己嘅辦學特色。咁但係呢個呢，但係如果呢大家只係單打獨鬥呢，又似乎係會好唔係好有果效，即係個 efficiency 我覺得會比較低，因為你就可能每次都要睇好多唔同嘅產品，可能去睇下啊，依樣嘢啱唔啱，嗰樣啱唔啱。咁如果係譬如喺校辦學團體底下，或者甚至係一啲地區嘅校長會裏面，佢哋可唔可以有啲 good practice 嘅 sharing， 即係一啲好嘅互相嘅推介，或者一啲好嘅策略，大家可以分享，去令到更加做嘅時候唔會嘥咗，因為老師其實而家個 workload 都好高㗎嘛。咁如果佢要每一科都要去發展好多嘅 AI 使用，要去檢視好多平台，我覺得都係幾嘥時間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有佢好處囉。咁但係你話如果大家用同一樣嘢，又未必可以完全針對到學生嘅需要。
13: 即係其實呢，楊教授，我嘅理解你嘅意思呢，就唔係喺中央同埋個別校本中間心呢，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是、一啲學習圈，即係學校成立多都係同一個辦學團體，或者唔係辦學團體都好啦，一啲學習圈嘅成功經驗嘅分享，透過呢個呢，第一就唔好單打獨鬥啦，第二個部分呢，呢啲成功經驗嘅知識轉移呢，其實就係我哋一步步向前走嘅一啲動力嚟嘅，係咪
14: 咁樣？變咗可以越嚟越優化，所有嘢可以越嚟越優化囉。
13: 咁當然呢啲學習圈要有學者嘅加入就更加好啦，係咪？
14: 更加好啦，係呀，冇錯呀，係呀。
13: 咁就我覺得香港呢，其實有呢個條件呢，是可以組織一些成功經驗的學習圈，不過這個學習圈的知識呢是要分享給全部的學校，這個亦都是一個教育公平來的，因為你成功了，你分享了給一些後進的學校呢，大家可以跟上去，就不用大家即是重複犯錯誤或者 將個電池嗰度嘥咗個知識。
14: 呢個會係令到我哋更有效率，同埋我相信我哋香港嘅教育嗰個質素係好好嘅，即係實可以。無論即係學者又好，即係我哋教即係教育嗰個學科排名又好高啦。咁或者係我哋嘅中小學教育，其實都有好多好出色嘅教師，其實呢方面已經走得好前啦。咁所以其實點樣呢個學習圈更有效？如果可以聯繫埋即係聯繫埋大學一起去做咧，我覺得更加會。嗰效會更加好。
12: 我鍾意戴校長剛才所講嘅一個詞叫教育公平。如果學校同學校之間個差距越嚟越大，強者越強，弱者越弱，呢唔係社會之福嚟其實。
13: 啱啱。
14: 冇錯。
13: 因為嗰個呢即係太慘嘅，又唔係慘一間學校咁簡單，係慘咗係多學生。係。
12: 咁有啲意見就話都擔心話學校之間有個所謂叫做數碼資源嘅差距，出現所謂鴻溝，就建議設立全港學校共享嘅 AI 平台，甚至建議政府呢牽頭研發香港專屬教育 AI 平台，裏面有課程大綱啊、歷屆公開試題庫啊，同埋官方評分嘅準則啊，咁你同意呢個方向嗎？
14: 呢個都會係一個我諗可以 address 到公平嘅方向，但當然呢個平台如果要真係咁大，可以照顧到我哋無論拔尖保底唔同類型同埋唔同學科呢，咁我相信呢個好難係呢個一定要政府做先做得到。
12: 好，多謝曬你今日咧同我哋回答咗呢個關於 AI 教學嘅問題。教大協理副校長、學術質素保證方面嘅負責人咧，楊少思教授，多謝你，楊教授。
15: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16: 理財新世代，
17: 歐洲熱浪之中咧，對歐洲經濟短期同長期，你哋點睇咧？
18: 如果係講緊電價，歐洲方面係長期地高過其他地方，對於工業競爭力會帶嚟負面嘅影響咯。咁第二就係加重咗家庭方面嘅負擔，咁都係壓制咗個消費。
15: 星期六早上9:30，
16: 香港電台第一台，
15: 港台電視32，
16: 理財新世代。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近来不停咁样落雨，天雨路滑，一般人出街都要特别小心。咁视障人士喺呢个问题上咧，嗰个嘅关注就更大啦。嗱，协助视障人士嘅触觉引路带所用嘅物料咧，原来都有唔少嘅学问嘅。依家我哋请嚟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主席啊，陈柏亨先生，陈先生你好。
19: 你好。
12: 我想趁今日嘅机会都同大家普及一下一啲嘅知识啊，我哋一般人未必好平日冇了解。帮助失明人士引路嘅有呢个所谓叫做触觉引路带同埋警示带。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就注意到咧喺路面嗰度咧有一啲一条长条沿住一个方向，大概可能系指示紧一个帮助失明人士行嘅一个方向嘅砖，一块块砖砌成噶啦，咁有四间嘅咁样。咁但系有一啲咧就系一块正方形嘅砖。里面有好多圆点，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其实呢啲系乜嘢嘢，对于失明人士嚟讲呢个帮助喺边度，等我哋了解多啲好唔好？
19: 失明人嘅引路径呢，主要就系引导佢哋行直线啦，或者系去到一啲危险嘅位需要停低，或者系一啲需要转弯嘅位，咁所以嗰啲点同埋嗰啲pattern 咧都系唔同嘅，咁主要就系协助失明人喺个城市里边去行走嘅时候引导方向用嘅。
12: 一条好长嘅绵延不绝嘅，就系引导佢嗰条行嘅行径嗰条个方向嘅一个重要嘅一条带，系咪啊？
19: 冇错，因为平时出行啊或者系安全咁样去某啲地方咧，都系靠呢个引路径同埋失明人手上面手执嗰支白杖。
12: 咁样嗰啲叫做警示带。又是什么呢？
19: 警示带呢就是一条条直的我们平时砌砖呢一些引路径的一些组成的部分，就是一些警示带。
12: 那去到某个方向转弯，失明人士又怎么知道转弯呢？
19: 嗰、那個原點咧，如果大家留意到咧，咁去到譬如馬路邊嘅啲原點咧，佢就係排列整齊，而且個原點係大啲嘅。咁嗰啲就係即係提示你前邊就係開始有危險啦，咁唔可以再行或者留意啦，或者要停低啦。咁嗰啲就係一啲即係停頓嘅一啲提示磚啦。咁另外有啲係轉彎嘅，譬如你見到一啲直嘅引路徑咧，去到一啲轉彎位咧，佢嗰個磚嗰個圓形嘅圓點就會細啲，而且佢係唔係平排嘅嚇。
12: 嗯哼，近期成日都落雨，有啲朋友咧就話啊，呢啲設置咧本來係好嘢嚟噶，但係都會導致一啲人去棘親咁樣。喺呢個方面，你哋有啲咩留意到啊？
19: 其實棘親或者我估係即係落雨呢排經常落雨咧，令係嗰個防滑嘅材質有時候都會令到一啲使用嗰個引路徑嘅一啲公眾或者視像人士咧都會跣親。咁咧至於棘親咧，咁呢個都係關於嗰、那個引路徑嘅一啲設施嘅維護咯，因為本身引路徑佢嗰、那個引路徑嘅高度咧，其實有個標準嘅。
12: 嗯。
19: 咁但係有時候呢啲標準，譬如佢日曬雨淋磨蝕咗，或者佢冇監察底下咧，咁佢會高咗，咁令到有啲人會行嘅時候棘，咁都有咁嘅情況反映過嘅。
12: 唔同嘅物料有咩分別咧？係咪其實有關方面，譬如有啲設計手冊啊，有啲法定嘅規定嗰啲物料同埋嗰個尺寸係咪有曬規定嘅？其實
19: 係，其實政府咧，屋宇署咧，其實有個設計手冊叫做《暢通無阻通道2008年》嘅一個措施啦。咁其實裏面已經即係規限咗一啲無障礙社區裏面無障礙設施嗰、那個安排要係點樣啦，嗰、那個標準要係點樣啦。咁其實已經政府有一個咁嘅標準嘅。咁但係即係呢個標準咧，係純粹係去決定究竟嗰啲設施有需唔需要有啦，需要有啲乜嘢嘅設施啦。咁而裏面其實係即係冇講任何關於嗰、那個維護啊或者巡查啊，咁所以就即係造成一啲呢啲設施嗰個管理不善嗰個問題，就會影響咗一啲使用佢嘅一啲使用者咯。咁呢啲使用者我哋講緊唔單止係殘疾人士，而係即係公眾嘅時候，老人家或者孕婦或者唔同需要嘅人，有時候用佢哋嘅時候咧，都因為嗰、那個維護做得唔好、巡查做得唔好咧，令到佢哋即係都會有啲危險啊，或者好多生活上嘅不便嘅。
13: 陳生，我想問一問咧，嗱，即係嗰個需要有呢啲引路帶同埋警示帶咧，咁就因為有規定啦，但係就冇規定佢個物料嘅，咁係咪一般佢個物料都係同嗰個地面嘅物料係一樣，因為调翻转咧，佢可以有唔同嘅物料，而因为依家落雨咧，就发觉呢啲物料更加善，比起普通嘅地面，系咪会出现呢个情况？
19: 物料就嗰、那个设计嗰个手册里边就冇规定，咁但系咧，因为随住一啲即系物料嘅进步啦，其实你可以睇到香港唔同地方用嘅引路径嘅物料都唔同，咁啊去到后期一啲大家见到啲商场啊，都有用啲不锈钢啊、金属啊，因为耐用一啲啦。咁譬如早期少少咧，都有啲用胶去铺嘅，譬如你见到地铁站黑色嘅一啲胶咧，咁嗰啲物料都系即系佢哋嗰个防滑系数咧，其实都系喺一个我哋叫做室內去進行啦，咁所以同埋有時候日久失修咧，都令到嗰啲防滑嘅功能咧冇咗啊！
12: 嚇，唔講唔知道，原來有咁多嘅考慮同埋研究噶。多謝你啊，黑武士失明人體育會主席啊，陳柏亨先生，結束咗今日嘅節目時間，多謝收聽，再見，
13: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嚟啦，喺協和街係有水務急收噶，下行方向近住秀茂坪道慢線係封閉緊，一帶稍為車多。農場道去荃灣方向近住彩虹村丹鳳樓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受阻。現時彩虹交匯處一帶車多，下行嘅龍尾分別排到清水灣道近住彩雲二村同埋新清水灣道近住聖賢中學。阿佳路交去大角咀。

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狮隧嘅沙田入口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隔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正直之九龙。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声称属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涉及虚拟货币投资骗局，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达9400万，拘捕6人。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屯门青山公道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屋苑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区议员说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渗漏，建议当局尽快检视喉管有没有其他渗漏点。新闻的详细内容：声称属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涉虚拟货币投资骗局，警方上月起接获225宗举报，涉款达9400万，拘捕6人。调查发现公司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得到更高回报。不少投资者对公司背景和投资内容认识不深，直至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才发现受骗，有人损失超过960万。陈晓君报道。
2: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等的范畴，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等宣传活动，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和登记之后，平台客服会指示他们将虚拟货币转账至指定的加密货币钱包，完成充值后才可以在平台投资，平台会展示不同级别的投资金额，如果投资相等于港币大约23万的泰达币，存放少于一年半的时间，就可以获得100万港币的利润，折算每年回报率达到 278%， 如果投资多于一年半，回报率就更加可以高达4倍。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部分受害人为退休人士，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说，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 Fun Coffee 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未能够联络客服，才发现受骗。
3: 往往有些投资者他们根本对一个公司的背景甚至乎自己投资了什么呢，其实了解是不深的。那为什么他们又会投资呢？其实因为他见到人家投资到，跟着他们也都曾经自己做了投资之后拿到一些小额回报，令到他们相信这个投资计划是真的，然后放下了戒心，跟着再进一步增大了他们投资金额。
2: 两地警方近日采取联合行动，香港警方就以串谋诈骗拘捕6人，澳门就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元，两名女子被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遭到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时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共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至区域法院答辩。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

0: 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系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陈晓庆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按年升4.6%，系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五月有所放缓。同旧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仍然上升9.6%。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嘅销货价值上升20.1%，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同烟草上升2.5%。至于超级市场货品嘅销货价值就下跌1.1%，百货公司货品下跌4.2%。政府发言人话，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六月份是考试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都影响本地消费同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2: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亦都影响不单止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再加上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其实在六月份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游客来香港那个的兴致。
1: 谢优安仪说，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由于时差关系，不少比赛在本港凌晨举行，因此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美元，按年升2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财务总监郭佩英表示，集团会基于资本需求，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亦要顾及业务增长，如果有多余资本将继续回购股份分派资本。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渗漏水管维修工程完成，受影响的屋苑朝早陆续恢复食水供应，有行车线是有市民话大厦有储水缸，因此影响不大，亦都有市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觉得不便。有区议员话涉事水管短期内三次出现渗漏，情况不理想，建议当局尽快检视该喉管有没有其他渗漏点。崔慧欣报道。
3: 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水管渗漏事件，影响附近屋苑昨晚11点后停水，以便通宵抢修。水务处表示，已经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受影响屋苑朝早9点半开始陆续恢复食水供应。至于受影响的行车线，争取凌晨12点重开。有居民话，大厦有储水缸，昨晚影响唔大。
4: 我哋因为住呢啲屋邨咧，嗰啲大厦咧就多数系用水缸落水嘅，所以咧每一晚制水咧，我哋都应该有天台一缸水嚟到用嘅，所以制水嘅影响系唔大嘅。
3: 亦都有居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带嚟不便，
5: 好麻烦，爆完一次又一次，爆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啦，已经系第三次噶啦，应该系呢个礼拜呢一段爆完，到呢一边通咗水之后，好似话再爆一段， 煮飯唔方便啦，沖涼唔方便啦，去廁所唔方便啦，咁你仍然好唔方便啦。次次爆水管，我見到政府都好多人去做嘢，爆起上嚟冇辦法啦。香港個水管實在太老啦。
3: 屯門區議員鍾建峰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喉管老化情況唔理想，
6: 同上一次即係上個禮拜29號嗰個位咧，咁其實都係相當之接近20米之內咁嘅範圍。再之前咧，咁其實亦都有一次滲漏嘅事故啦，咁嗰次就會遠少少嘅。其實我哋啲香港嘅喉管咧，真係會比較老化。呢條喉管咧，可能叫做有屯門新市鎮咧，叫接近有佢噶啦。大家可以想象到，咁其實都真係超過咗40年嘅喉管。咁呢條喉管本身佢一個主要喉管啦，咁所以佢都納入咗呢個水管嘅復修工程入邊。但係奈何地其實未去到根本咧，咁佢已經爆咗，或者已經有滲漏影響到管內供水，咁其實真係唔係好理想。
3: 水務處表示，喺受影響屋苑附近有設立超過10個臨時供水點，亦都有調派水車同埋水箱，處方會盡快制定更換嗰段喉管嘅方案，以期今年年底展開工程。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他说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和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香港一定能够发挥优势，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李俊杰报道。
7: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项以人工智能、网络及算力为主题的科技论坛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说，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特区政府亦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积极为 6G 时代做好准备，为香港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政府亦在不同层面鼓励企业透过应用人工智能升级转型。
8: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今年6月在 BUD 专项基金底下落实一项优惠的措施，为企业推行涵盖 AI 应用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助，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企业可以申请资助于合资格项目中是应用 AI， 譬如是企业网站的建立、 AI 的机械人聊天，或者是采用 AI 确保生产线符合目标市场的规管标准，从而是提升营运的效率，开拓更多的环球商机。
7: 邱应华说，相信在政府、通讯业界和各界持份者合作下，香港一定可以能够发挥优势，以创新科技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亦都是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1号起实施。有融资业界表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相信早前有害群之马用咨询人资料骚扰雇主的情况会有所收敛。有关注外佣政策及雇主权益的组织指出，措施出发点好，又期望政府加强打击非法借贷情况。邓永林报道。
9: 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的首阶段措施，今个月开始实施，月入6000元或者以下，还款额占入息比率上限不超过35%，月入介乎6001元至12000元，有关比率上限不超过40%，亦都禁止放债人要求借款人提供咨询人。 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秘书长黄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之中说，支持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目前情况大致良好，是在新措施下外融可借贷金额可能只是得几千元，有从业员考虑到行政成本和坏账成本等，决定退出外融借贷市场。
10: 菲律宾和印尼的用人借款额，如果你说 40% 上限的话，那个金额会比较小，即是我相信有些行业人员呢就顶不住这个压力，个成本的压力，咁而就会退出这个市场。呼吁呢我们的同行啦、同业啦，要遵守返政府那个规例啦。之前都有一段时间是真的嘅不良分子啦、害群之马啦，他们真的乱咁攞那些咨询人，尤其雇主啦，咁骚扰咗啲雇主啦，相信嚟緊会收敛。
9: 国际家政服务业持续发展联会会长林夏瑶就话，期望当局审批外佣嚟香港嘅时候，考虑过往有冇借贷而被终止雇佣合约等嘅情况。
11: 因为而家多数一啲非法嘅网贷啦、海外嘅借贷公司嚟香港收数嘅情况啦，设上限形同虚设啦。入境处方面咧，亦都需要就系审慎呢啲情况断约嘅外佣，系咪需要批佢嘅新签证咧？都希望啦，香港政府咧 block 咗一类型嘅非法网贷嘅连结。
9: 第二阶段措施将会喺明年六月一号生效，头六个月系试运期，预计大约800间放债人需要向信资通提供无抵押个人贷款借款人嘅资料，用作贷款申请评估。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天文台表示，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除非该热带气旋采取较近广东沿岸的路线，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气旋会在今晚和明日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并略为增强，与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白海豚继续西移，该热带气旋会受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逐渐减弱。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雨量偏多，南方暴雨导致广东、广西和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当局预测八月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梁正涛报道。
12: 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以及8月气候趋势预测和气象服务提示。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5次大范围暴雨影响，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说，根据8月气候趋势预测，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贾小龙预计8月将会有6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降雨将会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要持续加强防范局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水库超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加强山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另外，气象局预测今个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和辽宁等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失败，备受下台压力。有报道指，欧洲足协内部有人表明，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同国际足协合作。张子欣报道。
13: 虽然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 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因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同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报道说，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星期一宣布撤回支持因芬天奴竞逐第四个国际足协会长任期，成为英国四个足总中首个公开反对因芬天奴连任的足总。英格兰足总预计将会仿效，苏格兰足总亦都对因芬天奴缺乏信心。报道又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因芬天奴辞职。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9人要求开会，会议将于两个礼拜之内举行。欧洲足协在国际足协理事会有9名成员，亚洲足协7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5名，非洲足协6名，南美洲足协5名，大洋洲足协3名。此外，理事会成员仲包括因芬天奴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报道说，亚洲足协表明在今次事件和欧洲足协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团结一致。至于非洲足协，南美洲足协和大洋洲足协都未有批评因芬天奴的计划。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因芬天奴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致电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报道又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因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威胁伊朗要在达成协议或彻底投降之间作出选择，强调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他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和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就说并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谈判，重点是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罗宇光报道。
14: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而只是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给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5: 新闻特写。
0: 中东局势不明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估算，现时大约有70至80艘会员船只仍然滞留在相关海域，受影响的船员大约有1400至1600人。另外，船东会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建议，包括绿色转型、航运和金融及贸易的融合发展等。实习记者 者郑海安访问了香港船东会常务副主席林思健，听他讲下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影响，同埋船东会就香港航运发展的建议。
16: 正是讲香港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大概有100条船就2000人到啦，现在的数字就应该就是下降了超过一半以上的啦。譬如说船员呢，现在在木兹海峡有些人在那里是出不到来的啦，香港的船东呢是继续为他们提供每日生活的所需品，包括粮食，合理的可以跟外界沟通的桥梁。我们是没有放弃我们的船队，没有放弃我们的船员的。那我亦都很感激我们的船员呢，在这些情况之下呢，继续就为全球商船包括我们呢就去服务的。可以强调呢，这些这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之下呢，令到有些这样的阻碍啦，就算不是地缘政治呢，疫情的时候，那我们都可能有些船会是在一些地方受到阻碍就出不到来，不能动，这些事会发生的。最紧要最紧要就是我们船员的安全。咁海员嘅安全得嘅之后呢，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嗰啲咁嘅地区，咁有冇相应嘅保险啊，各样嘅配合啊。咁而家香港嚟讲呢，亦都喺保险方面呢就越做越好啦。咁我哋香港又多咗承保嘅能力啦，多咗人参与呢度啦，咁令到我哋买保险係比较容易啲啦。咁我哋啲船如果係有需要去嘅时候呢，咁我哋有更加大嘅信心啦。
17: 咁如果唔去选择霍尔木兹海峡嗰边嘅航道，咁会系点样去处理呢？嗰个影响啊，或者系负担又会唔会重咗呢？
16: 嗰啲貨係點樣個運輸嗰個航道，最後呢就係嗰啲貨主就決定嘅，我哋船東呢就係配合。咁但係船東你都俾意見嘅，譬如我話我唔可以經過霍尔木兹海峽，咁可能呢佢就要用第二啲唔同嘅航道地方就去運。簡單啲嚟講呢，咁如果你話我哋要改道嘅呢，就一定係會增加咗嗰個路程，增加咗嗰個資源，同埋增加咗嗰個運費。譬如一個運費嘅提高嘅呢，一定呢到最後係轉嫁咗消費者嗰度嘅。咁但係究竟係每一件事係提供幾多嘅呢，就可能比較難就去掌握啦。我哋係要綜合咁去睇囉，而作出我哋適當嘅商業決定囉。
17: 因應政府嘅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諮詢呢，對於本港嘅一個航運發展有啲咩建議呢？
16: 我哋覺得係要秉承住呢香港政府同埋我哋業界一路做好嘅合作啦。首先呢，就係要喺我哋嗰個國際航運金融貿易中心嗰個協同發展上面呢做嘅工作啦。另外一度呢，就係我哋要更加好呢打好我哋香港品牌嘅。咁除咗係措施之外嘅啦，咁我哋仲要係出去嗰度點樣同人哋係知道我哋香港而家做航運中心裏面嘅實力啦，同埋係喺人才方面呢，因為我哋好注重人才方面嘅培養，同埋人才呢係知識我哋香港係作為國際航運中心裏面我哋所需要有的能力是去到哪里的。那这里我们是一路会继续做的。尤其是在这个地缘政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维护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是很崇尚自由贸易。我们对任何关税啊，对任何特别的不合理的征费啊，不合理的收费呢，我们是完全会拒绝的。我们是会联同香港政府啊，国家和国际社会一路是会维持我们核心价值的。绿色航运这方面呢，我们做船舶就主要减碳减排那里啦。这个势在必行。爭在那個速度啊，話有啲過渡性燃料係呢個進化係點樣啫？另外咧有好多提及，如果係用啲唔係咁綠色嘅燃料啊，會唔會有啲收費啊、徵費啊？如果徵咗啲費之後，係唔係會落翻去個行業裏邊可以做得好啲啊？咁即係呢啲係好多國際上邊嘅問題，就唔希望咧就好似話有好多咧地區性嘅收費。我哋希望咧最好由聯合國啊、IMO 嗰度帶領咧，係做到一個統一嘅形式係最好嘅。
17: 长远来讲，你认为航运发展、货物出口转口这一方面有什么可以提升的地方呢？
16: 香港是一个很适合构建航运中心的地方来的。我们航运业是一个未完结算的行业来的。香港是自由贸易港，是用普通法做文件去仲裁，还有我们有很多这方面海事法律的人才。最重要就是需要法律、税务、监管的稳定，除了是航运业监管稳定性，亦都金融业监管稳定性，那我们的先决条件是相当相当之好的。长远方面，我们在架构上面，我们在政府的支持和我们的基本条件，我们是很有很有条件去继续做一个国际航运中心。
0: 重复新闻提要。声称属咖啡投资公司的分 coffee 怀疑涉虚拟货币投资骗局，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达9400万，拘捕6人。 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屋苑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區議員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滲漏，建議當局盡快檢視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晚上6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跟住是财经消息。
18: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9: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汇控上半年顺利，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并有意喺今季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管理层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拨备，香港业务嘅资产质素出现非常令人鼓舞嘅信号，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集团又话，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益，强调会喺香港净投资人才同埋科技。罗伟豪报道。
20: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话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亿5000万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亿4000万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嘅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
21: Hong Kong, very encouraging signs. Residential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very stabilized. Offices in terms of prime areas, overall vacancy rates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In central, they have continued to fall even more vacancy rates. Some stress continuing is in pockets, like in East Kowloon, vacancy rates remain elevated, and also some in the non-core retail space.
20: 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入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9: 創科實業上半年盈利7億3800萬美元，按年增長近18%，派中期息每股過半，按年增長20%，期內營業額增長近6%，去到83億美元，創新高。當中匯率順差貢獻1.9%嘅增長，毛利率達到創紀錄嘅42.9%，主要受惠公司關稅緩解措施持續發揮效益。港股結束連續六個交易日的升勢，恆指失守26000點，最多跌大約240點，收市報25852點，跌156點，成交金額超過2578億元。科技指數逆市升0.21%，金融分類指數受壓，跌1.7%。匯控中午公布中期業績，低收1%。內銀股向下，四大內銀跌近3%或以上，建行成為表現最差的藍籌股。艾德金融執行董事陳正森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現。
1: 港股在七月份其實都經歷了一個七翻身，踏入八月去有些整固，我自己覺得很正常。暫時來講欠缺一些真正屬於港股的催化劑，或者一些很明確的一些動能，亦都因此去到這些高位就自不然會有一些的整固。但是反過來你說會不會有一些很大誘因將港股擠下去呢？又似乎不是，而實際上從我計算數看，港股是個走勢改善當中的，只不過現在來到一些第二季的時候一些高位，自不然有一些比較大少少的阻力，即是大約26000點這些位置阻力也是比較大少少。如果你說向下看的話，十天線是一個短暫的支持來的，即是大約是25500的位置。
2: 無論是內銀 H 股或者 A 股方面，看到都有個比較大的調整在這裡，什麼消息或者什麼因素引致的你覺得？
1: 內銀不止七月升的，它在年初至今其實普遍都累計了不少的升幅，尤其是一些國有商業銀行去到一些高位，大家開始覺得它的股值不再是即係叫做超平啦，資金佢哋開始思考一啲即係新嘅方向啦。佢哋覺得相對外圍一啲科技股咧，其實港股係仍然係平嘅，咁啲資金就或者會輪動去翻咧呢一啲嘅股份入邊。
2: 嚟緊嗰部業績啦，普遍嚟講，對於公司嗰方面股價影響會點？
1: 我諗都大嘅，尤其是一啲重磅科技股呢啲必須要留意嘅，因為你睇翻外圍咧，大家都係睇住一啲資本開支會唔會係好誇張，去審視嗰個上市公司嚟緊嘅現金流情況。港股會有類似嘅情況嘅。
19: 人民銀行公布，為了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充裕，明日將會展開5000億元人民幣買斷息逆回購操作，期限3個月，規模較到期日淨增加2000億元。在岸人民幣收報6.7533對一美元，較上日收市價升10點，人民幣中間價就較外電預測偏弱大約320點。市場人士話，日美聯合干預之後，日元守住大部分嘅升幅，美元指數暫時回穩，人民幣就延續區間波動。市場將焦點轉向美國本週稍後公布嘅非農就業報告。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本港的现楼按揭登记宗数按年升近41%，创4年多同期最多，但七月现楼按揭就按月减少超过20%，楼花按揭亦都减少超过1%，两者都创3个月的新低。有按揭代理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增长会比上半年放缓，因为随着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影响市场成交。宋嘉良报道。
2: 经内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本港现楼按揭登记宗数累计48600多宗，按年升近41%，创4年来同期最多。不过上个月现楼按揭回落至6900多宗，按月减少超过20%。上个月楼花按揭亦都减少超过1%，两者同创3个月新低。经络按揭首席副总裁曹德明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会比上半年放缓，全年增长大约20%。认为随住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影响市场成交。
22: 就可能發展商嗰個價錢想要做翻好少少啦，因為其實上半年我哋見得到個成交啲數字，佢哋嗰個推貨價錢都係貼市價或者平啲啦。其實近排嗰啲成交咧，佢哋都係慢咗啲嘅。咁其實佢哋有啲係以招標啊，慢慢慢慢去賣為主嘅。最主要咧就係個價錢咧就升咗嘅。 價錢就反覆向上走嘅機會都係大嘅。咁但係個量就未必咁快追得到咯。咁其實就算喺二手裏邊咧，都見得到係咁樣。
2: 曹德明又話：市場憂慮美國加息會導致本港息口跟隨上調，但佢估計最快要到第三季尾先至會加息，本港利率可能只會加 0.125 厘。对用家影响有限，加上目前投资者仍然积极入市，银行暂时维持提供定息按揭，亦可能会提供更多按揭回赠，相信对买家仍然正面。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9: 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金额超过2,578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787点，跌47点。部分港股价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腾讯控股487.6，跌2.8 ；Excel 二南方海力士37.1，升1.66；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0，升70；中制旭创1,177，升171；华虹宏力135.1，升8.3。五大升幅股份：德信服务集团、中国华君、融信中国、金轮天地控股、骏高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礼建德集团、花样年控股、恒越控股、天瑞汽车内饰、奕晨实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1，加元1.404，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37,980，比上日收市升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48.7美元，卖出价4,049.33美元。港汇指数101.1，升0.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丹凤楼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彩虹交汇处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分别去到清水湾道近德望学校、新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较早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嘅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上二道去牛头角道方向近住宏照道曾经有意外啦，清咗场一阵，一带仲系比较多车。提一提大家啦，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修，下行近住秀茂坪道嘅晚线系封闭咗，经过要小心。另外就是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油站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影响到狮隧出九龙方向是车多繁忙，龙尾是排到去近住世界花园。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竹园道。港岛方面，北打街去干诺道中方向近住德富道中较早时的意外清了场的一带只是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
3: 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柯士甸道车多。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永德里广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至到青衣交汇处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系排到去龙门居。最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一段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8: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那么容易。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暑假都过了大概一半左右，相信都不少家长为小朋友安排好晒节目，有人会去旅行，亦都会有人找下兴趣班给小朋友上下。兴趣班来讲，很多都是跟学术或者艺术运动相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即是训练小朋友讲笑话的兴趣班呢？今天就请来小督笑创办人吴婷婷，讲下笑话班是什么来的，同埋怎样为小朋友带来一些新思维的。你好啊 ,Mary。
3: 是 ,Connie, 你好啊。
2: 喂你好啊，看即其实笑话来讲就不是个都懂讲的嘛，有些人就比较天生就有幽默感啦，或者有喜剧感啦，他讲什么都可能都很好笑的。但是呢同埋大人来讲呢，多啲人生經驗噶嘛，咁呢度講啲乜嘢會比較即係會令到人笑啦。咁但係小朋友嚟講，咁人生經驗啊當然係即係比較少啲啦，得個幾歲人仔。咁佢哋要點樣係從即係每日嘅生活啦，或者所遇嘅人同埋事咧，去揾一啲即係笑話嘅元素咧？
3: 咁經驗係講笑話或者創作笑話嘅其中一個方法啦。咁但係我哋相信咧，講笑話或者棟篤笑其實係要揾在啲最平凡嘅裏面揾到啲笑位嘅，咁所以其實幽默感咧係有天生啦，但係亦都係可以學翻嚟。譬如講小朋友啦，佢哋係用小朋友嘅角度睇呢個世界，而睇嗰個角度咧，好多時其實我哋大人已經睇唔到嘅。咁我都可以講啲例子，譬如啲小朋友佢會話幼稚園嘅就係佢會話：，如果我左手好曳，我右手打佢，咁咪變咗拍手咯。即係佢係用緊小朋友嘅一啲邏輯去理解呢個世界。又例如可能一啲好簡單嘅食字，即係同音唔同意思，其實佢都會掌握到嘅。譬如有個同學佢會話佢姓蔡嘅，咁有時佢屋企人就話：，你唔食菜，你點姓蔡啊？咁樣佢話如果食姓蔡就要食菜，咁姓魚姓魚咪要食魚，咁姓陳咪要食陳咯。咁樣咁即係其實小朋友都會有佢嘅方法去諗到一啲好得意嘅笑話去喺台上面同人哋分享嘅。
2: 咁作为即係小朋友笑话班嘅导师啦，咁其实呢即係有啲咩方法呢可以帮助到佢哋自行发挥咁样呢？
3: 好似头先咁讲啦，我哋都会鼓励返佢透过啲观察啦，同埋我諗小朋友要好相信其实我哋只要搵到一个啱嘅角度，其实每样嘢都係好搞笑囉。咁所以就好多时係都係由佢身边出发嘅。例如如果係我記得個印象就係，譬如我試過同佢哋講三隻小豬的故事咁樣啦，唔係三隻小豬，係講狼來了。咁我就問佢：，頭兩次啲村民都有出嚟，咁然後第三次點解佢哋唔出嚟啊？咁我哋大人可能就已經有個框，就覺得因為佢講大話咁樣。但係啲小朋友咧就會話：，佢哋第三次唔出嚟咧，因為佢哋已經太驚啦。咁所以係小朋友有小朋友嗰個思維咧，可以令到件事有時都可以好搞笑咁樣咯。
2: 即係其實小朋友呢個創作力同幻想都會嚇人一跳㗎喎。咁有冇啲即係小朋友呢上咗幾堂之後呢脫胎換骨咁樣啦？
3: 其實都有嘅，我覺得主要係講兩方面，因為我哋個班就唔係就係講笑話，其實嚴格嚟講係棟篤笑啦，咁所以佢要自己企上台度表演嘅。咁我周不時都會見好多小朋友可能學校未必有機會俾佢上台一個人講嘢。咁佢嚟到呢度有機會上台講嘢呢，就令到佢由一個都冇乜信心嘅小朋友，然後突然間，原來我做到喎，咁個信心各方面其實都有好大改變嘅。另外創作故仔嗰度咧，可能佢哋學校成日都會覺得，作文係一樣好悶嘅嘢，但係可以諗笑話喎，諗完之後喺台上面講，啲人會笑喎，其實佢好開心咯。變咗咧，佢哋好多時翻到去之後咧，就會睇下，有啲咩搞笑嘅，然後上堂再同大家去分享。所以都有好大嘅变化嘅。
2: 其实咧，即系都结合咗啦，即系训练啲小朋友逻辑思维啊，同埋啲表达能力噶。
3: 係有㗎，有㗎，因為佢哋都要諗個故仔係咪要合理，但係又要出人意表咁樣，咁所以就成個訓練其實同作文有啲相似，但係咧又要扭橋啊，再有趣啲，同埋咧係譬如佢哋好多時上台表演咧，可能比較公式化，又或者係譬如朗誦嗰啲，即係嗰啲都訓練到嘢嘅。但係始終唔係佢自己嘅故仔，咁但係棟篤笑咧就可以令到佢，可以講自己覺得搞笑嘅嘢。譬如有啲同學可能打風嘅時候都真真地嘅，佢見到隔離屋個叔叔，淨係著住條底褲出嚟淋花，咁佢覺得好搞笑，咁佢攞上台講嘅時候咧，大家又會笑得好開心。
2: 咁其實會唔會話啲笑話咧？啲小朋友即係同一班嘅小朋友覺得喂好好笑咁樣，咁但係即係作為導師，咦真係咁好笑咩咁樣咧？
3: 哦，咁呢個有時我都會自我反省嘅，即係因為等於大人講嘅笑話，有時小朋友都唔識笑，即係完全係視乎嗰個內容上面，我哋有冇嗰個認知咯。即係當啦，譬如佢哋講啲爆旋陀螺嘅嘢，咁可能我都唔係好知嘅。咁但係如果佢哋咁多人笑嘅，我相信嗰樣嘢係好笑咯。咁所以有時我都會用翻小朋友角度去睇翻，可能呢樣嘢係佢係屬於佢哋年代嘅嘢，咁嗰樣嘢都可以係好笑咯。
2: 其实爆旋陀螺而家都好好流行噶，即系你都要补习下呢方面。
3: 我完全冇嘢，因为我觉得嗰个教学过程，即系而家好多时大家都系想去了解啲 Gen Z 谂啲咩啦。咁我因为接触好多，其实佢系 Gen Alpha， 即系再细过啲嘅。咁我喺佢哋身上都学到好多嘢噶，即系例如咩咧？例如佢学校兴嘅一啲嘢啊，又或者可能佢哋小食部食紧一啲嘢咧，都系同我细个一样。又或者咧，疫情期間有個印象就係、原來佢哋係翻學唔可以請人嚟食嘢嘅。咁好多同埋我細個小學嘅時候翻半日噶嘛，咁佢哋翻全日，其實個小學生活係點樣嘅咧？學校食飯咁樣，對我嚟講其實都係好有趣嘅。即係所以係佢又教到我嘢之餘，其實我又教到佢嘢咁樣咯。
2: 咁即係都係互相學習啦。咁啊，即係係咯。咁如果係即係上堂嘅時候啦，咁你係一個人啦，定係有多一位導師會一齊上堂咁樣咧？
3: 哦，因為人手有限，主要都係得我一個人嘅啫。咁就每班就唔會多過六個人嘅，因為佢哋每個人嗰份稿基本上都係唔一樣，所以就有少少好多時喺堂上面都要一對一咁樣去講嘅，甚至乎係攞佢啲故事出嚟，然後大家去討論咯。咁就唔係話同一個故仔你六個人呢就一人講一次啦，就唔係嘅。咁所以就通常都係一對六囉最多。
2: 嗰份稿係點樣嚟嘅呢？
3: 嗰份稿就係佢好似頭先咁創作，譬如佢話我個名呢就係姓蔡嘅咁樣，咁可能有一個故仔姓陳呢就月食陳啊咁樣，然後又講下就每堂去儲啲故仔囉。咁最後儲下嘅話，咁可能有一分鐘啊、兩分鐘、三分鐘，跟住嗰篇呢就係佢個稿，然後佢就上台講㗎啦。所以都要儲幾耐下㗎。
2: 咁即係上儲幾堂啦，咁可能就要就上台表演㗎喇喎。咁即係個反應係點樣啦？其實
3: 個反應咁始終係練習為主，如果只係上咗初班，我哋通常就係十個鐘咁樣啦。咁佢哋有能力其實上到台講一分鐘咧已經好犀利，因為嗰樣嘢係真係好困難嘅，同埋有啲真係可能得四五歲。咁所以就啲觀眾主要係其他小朋友啦，同埋佢啲家長，咁所以都係充滿住鼓勵性。但係同時間咧，我諗大家又冇乜好大期望啦，都每次小朋友講佢個編稿咧，起碼都有一兩個位係全場笑。我諗對於個小朋友嚟講咧，係一個好好有滿足感，同埋令到佢嘅自信咧係都好大嘅提升。
2: 咁即係你開班啦，咁其實咧會揾一個即係適合咁多小朋友一齊上堂，又兼且係可以即係練習去表演上台嘅，嗰個揾一個咁嘅地方去租啦，難唔難咧？
3: 我以前就租人哋場地嘅，咁而家就我固定租咗一個場嘅，咁都可以做棟篤笑表演，咁就變咗我自己可以做表演之餘咧，亦可以開班教啲小朋友，咁佢哋表演呢亦都喺呢個舞台上面去做。咁香港個租金就一定係貴㗎啦，咁就嘗試去試下做呢件事。但係到目前為止都見到係 OK 嘅。
2: 即係收支平衡嘅意思。
3: 係嘅係嘅，都營運到嘅。如果唔係可能兩年之後就唔見咗，但係我相信係做到嘅。因為大家都見到嗰個價值，同埋即係無論係大朋友啦，或者小朋友都好啦，即係做棟篤笑或者笑話咧，一齊笑嗰個感覺咧，係真係無價，同埋真係好開心。
2: 咁即係會唔會話咧，即係暑假咧會特別多嘅小朋友咧都有興趣上翻呢班咁樣咧？
3: 哦，暑假会有噶。头先你都有讲咧，即系小朋友其实佢都好忙啊，暑假都可能会上其他嘢。咁终于可能知道啲时间去试一啲大家可能觉得冇咁学术嘅嘢，例如栋笃笑，咁就都会多咗啲 summer camp 嘅，咁就会多咗小朋友嚟尝试咯，系噶。
2: 嗯，咁其实除咗暑假之外咧，有冇话分黄淡季嘅？
3: 哦，黄淡季，因为始终都系我一个人去教啦，咁同时间我都会做表演，所以我可以教到嘅学生人数就唔系咁多嘅，就重质不重量，即系又唔系话好似人哋嘅集团咁样每日都开到班，咁但系我就有一个小督笑团啦，即系有啲似一个合唱团，就有固定嘅成员嘅，咁其实好多都系学咗以年计噶啦，即系一年啊两年，甚至乎有啲同学系由幼稚园一路学。到小學而家準備升中都一路喺度嘅，咁就變咗係淡旺季就冇乜特別嘅，就恆常。我哋有一團人就會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咁樣咯。
2: 嗯，咁啊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啦。咁其實嗰、那個係點樣去即係獲邀佢獲邀去表演啦，定係你同啲場地去傾定係點樣？
3: 其实两样都有嘅，一开头就我谂我哋主动多啦，因为始终啲小朋友经验唔系话咁多，我哋就会去啲长者中心，咁就发觉其实双方都好开心，因为啲老友记公公婆婆见到啲小朋友又好开心啦，听佢哋讲故仔又好开心，咁啲小朋友咧又可以一个相对安全嘅环境度练习，咁但系随住佢哋而家经验多咗咧，其实都会有啲即系相对系商业嘅演出咧，会邀请我哋去做嘅，又或者有啲人纯粹想。本身是請我去做一個表演啦，咁我就話：咦，其實我哋都有一班小朋友棟篤笑都好正嘅喎，咁就會有時就會咁樣又會轉移咗，就是、我同佢哋合作，又或者咧係純粹俾啲小朋友上台去表演咯。
2: 嗯，
3: 所以兩樣都有嘅。
2: 嗯，咁如果係你同小朋友合作嚟講咧，有冇啲咩挑戰咁樣咧？
3: 哦，小朋友就一定係有挑戰嘅啦，因為小朋友你既要佢哋好認真咁樣去準備個表演啦。但是我哋上台是搞笑的嘛，即是又要好轻松，即是要拿捏呢种俾佢哋好轻松但是又要投入的话其实都比较困难的。即是譬如上台之前如果好像啲篮球教练咁样即是可能闹佢一轮嘅咁佢就可能会好集中但佢上到台就唔开心㗎喇。咁所以就要你既係要有少少严肃地话俾佢听嗱呢样嘢呢你一定要做得好嘅。如果唔系你上到台就讲唔到㗎喇。咁但係咧，同時間又要覺得，你上台講咧，你會做到之餘，其實件事仲係好好玩嘅喎。咁呢樣嘢係嗰個難度嚟嘅，都係。
2: 嗯，咁啊，呢個難度啦，即係要點樣去拿捏咧？即係又要嚴肅，又要即係教到佢哋嘢，兼且要佢哋又要開心。
3: 我諗係個經驗啊，即係好多時當講一個遠少少嘅例子，譬如佢哋嚟上堂咧，咁有本書仔。其实他们很开心因为里面有些笑话啦也都有些他创作的故事。很多小朋友呢会第一堂就说Mary 我想带回家。那我其实经验告诉他通常第二堂都不记得带回来的。那但是呢我会给他试一次的。给他试一次。那然后他真的不记得带回来。那第二次呢他就说哦放在这里就算。那为什么说这个例子就跟表演一样就是我告诉你你今次如果用这个质素去练习的话你上台你一定不记得咯。咁我會俾佢試嘅，咁佢上台，發覺真係唔得喎，我會俾翻片佢睇，嗱你睇下，講到窒下，點解咧？因為你練習練得唔夠咯，咁就係個經驗話俾佢聽，佢第二次就會認真好多。
2: 嗯，咁其實你當初成立咧呢一個咁樣嘅小朋友小篤笑嘅説話班啦，那個原因啊同埋初衷係啲咩咧？達唔達到啊？你覺得而家
3: 都達到嘅，當初成立係一個意外嚟嘅，本身我係諗住做一啲表演咧，係適合小朋友去睇，然後佢哋好開心。咁佢有啲家長睇完之後咧，帶小朋友嚟啦，佢就問我：，其實小朋友冇得學啊？咁然後我就再望下，原來有嘅喎，外國都幾成熟下，咁就參考人哋嘅例子，然後就開始喺香港去做咯。咁、那個初衷同埋目標同我自己做棟篤笑都一樣，就係令到做嗰陣又開心，因為個思維改變咗，睇到好多搞笑嘅嘢，同時間去講出嚟嘅時候，亦都令到多咗人會開心咯。
2: 嗯，咁啊，簡單講下啦，日後有冇啲咩計劃咁樣啊？
3: 日後嘅計劃就係繼續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啦，希望啲小朋友可以更加成熟啦，咁係咯，咁就更加多人去認識小朋友棟篤笑呢樣嘢。佢望落去咧，就好似同啲學術冇乜關係，但其實對小朋友嗰個改變係好大。
2: 嗯，好啊，咁啊，多谢咧 Mary 嘅分享啦，讲翻咧即系关于一个小篤笑嘅笑话班啦，即系点样咧可以咧帮到小朋友咧训练佢嘅思维啊同埋逻辑噶，好啊，多谢你嘅分享，拜拜，
3: 多谢晒，拜拜。
2: 咁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啦，就嚟到呢一度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自称咖啡投资的 FunCoffee 公司怀疑设投资骗局诈骗，直至昨日警方接获225宗相关举报，涉款达9400万，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最高金额个案达960几万。香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联合行动，香港方面拘捕6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至今接获9宗举报，涉款360万，2名女子被捕。警方上月接获举报，指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3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同埋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几蚊至到1700几蚊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并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公署提醒，在网上申办电子签证时，应该仔细检查完整网址，假冒网站网址可能同官方网站相似，但通常会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应该仔细核对，确保相关网站正确。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是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说，6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一架九巴在长沙湾广场对开巴士站怀疑尾辘松脱，一名男童受伤。警方下午3点几接报，指一架开往美孚的86号线九巴驶到长沙湾广场对开巴士站嗰阵，左边尾辘怀疑松脱甩出，车辘撞向巴士站的栏杆，导致一名在巴士站等车的7岁男童脚部受伤，清醒送去明爱医院治理。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另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下午6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一节新闻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观塘协和街有水务急收。

0: 行跟住深澳平道嘅慢线系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啦。较早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跟油站嘅坏车已经离开。而家思瑞出九龙方向嘅管道咧系稍为车多，另外思瑞嘅九龙入口啦，亦都系大致正常噶。龙尾是接近油站，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只是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码头至到海滨会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另外在彩虹交汇处一带啦，仲系稍为繁忙一啲。龙尾分别去到龙翔道近牛池湾转车站，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龙尾丽景站。另外，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至到青衣交汇处是车多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屯门公路北行啦，跟住新墟至到安定村是车多。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啦，就过了龙日村。仲有就是屯门乡事会路北行跟住杯道路至到屯兴路都是比较车多的。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天黑了，请合埋眼。
5: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4: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6: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4: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2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才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着你。
9: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回，
10: 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11: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0: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1: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0: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1: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0: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回，香港唱片足印展，
9: 金曲足印，沪港交回。
12: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3: 各区准备好未？
14: Ready, ready.
12: Three, two, one, go.
1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5: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6: 十八好时光，
17: 七点十分啦，有我林永文喺直播室呢度，
18: 仲有我 Ice 文生哥哥喺度，
19: 当然唔少得我万分感激大家嘅李万芬。
17: 系啦，节目一开始咧，要讲一个咧非常振奋嘅消息俾大家。我哋我哋香港咧再度成为第一啦，扬威海外嘅。
18: 犀利啊！
17: 嗱，讲紧嘅系乜嘢咧？咁一个咧被誉为日本流行文化界嘅一大盛典啊，世界 cosplay 高峰会 World Cosplay Summit 啦。咁呢个赛事咧就汇聚咗40个嚟自欧啦、美啦、亚非、澳各地嘅精英队伍嘅，喺日本名古屋咧争夺世一宝座，而我哋香港咧首夺总冠军，创历史啊！
18: 犀利啊！嗱，代表我哋香港咧出战嘅分别就系有阿 Lu， 仲有 Wanny， 掌声该。啊！佢哋嘅 Master Hunter， 咁咧即系呢个嘅魔物猎人啊，里面咧佢哋有唔同嘅扮演啦，有呢个嘅艾露猫，仲有呢一个嘅雷浪龙装猎人，哇犀利啊！星集嘅演绎，咁咧击败咗全球啊各地嘅劲旅嘅，夺得总冠军啊！仲有咧其他奖项噶，包括有咧就系爱慕大神奖，同埋咧玉月奖等等嘅。嗱，打破咗咧香港啊一路咧都有参加噶嘛，但系从未入过三甲嘅，今次一入三甲就系冠军啊！为讲真多噶，
19: 劲啊！嗱，介绍两位先啦。阿 Lu 咧本身系一个职业嘅化妆师 ，Ronnie 咧就系流行股嘅导师嚟噶。佢哋咧喺去年咧勇夺香港动漫动漫电玩节动漫 crossplay 大赛2025双人组嘅总冠军之后咧，就赢取咗呢一张参加高峰会嘅入场券去参加呢个比赛啦。
17: 哇，犀利！咁啊，佢哋咧为咗迎战世界顶尖对手咧，足足用咗几耐嚟备战啊，系一年啊！咁两套嘅战衣咧系全面升级嘅，嗱，净系咧嗰个猫头咧已经重新做咗三次啦，嗰个雷狼龙装猎人嘅装甲咧系用人手雕刻嘅，仲用埋咧呢一个 UV 嘅颜料咧去做出呢个发光嘅效果啦。嗱，咁大家要知道啦，即系 UV 嗰个颜料咧，要喺紫外光嗰度咧嘅灯照射底下咧，先至系上色嘅。咁个过程咧系好复杂、好繁复噶。
18: 所以咧，佢哋咧挨咗好多晚夜咧去整咧佢哋呢啲嘅装束噶。咁而且咧，佢哋咧喺佢哋嘅道具啦，同埋装束方面咧，还原度系极高噶。咁咧喺今次嘅呢个高峰会宣布香港夺得冠军嗰刻，佢哋真系好惊喜。
17: 是啦，咁想知道佢哋嘅故事呢，记得黐住我哋十八好时光，咁嚟緊礼拜四呢就会请嚟阿 Lu 呢同我哋详细分享㗎。
20: 十八俱乐部。
17: 好啦，跟住转下个话题，大家有冇玩开音乐啊？两位，
19: 我细细嗰时弹琴噶。
18: 哦，咁我可以同你夹 band， 我细个嘅时候弹吉他噶。
19: 真系噶？
18: 系啊，净系识弹生日快乐咯。
19: 点解你会咁问嘅 ，Phoebe？
17: 系啦，因为咧，我觉得咧，其实要揾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咧，一齐 jam 歌咧，都唔系咁容易啊。首先，即系大家 jam 嗰首歌咧，要有个共识先啦。咁啊，个技术咧又要差唔多啦，咁品味咧又要一致啦，啱住先得噶嘛。
18: 咁啊系啊，嗱，喺马鞍山咧有一间琴行入边咧，由以前啦，即系。
19: 前年
18: 開始咧，就有一班咧高小直至到初中嘅年輕人，哇，好細個嘅啫。咁逢星期五晚咧，都會喺琴行當中咧練習嘅，慢慢咧就成為咗一隊社區嘅 band 啦。
19: 係啊，佢哋咧唔單止喺度夾 band jam 歌啊，佢哋嘅家長咧同埋啲街坊們咧都會落嚟咧定期睇佢哋玩音樂啊，成為咗咩啊？馬鞍山周五街坊音樂會啊！
18: 咁啊，介紹下咧佢哋啲成員先啦，分別有負責咧呢個 keyboard 嘅就係 Herwin。仲有咧就系鼓手 Mika， 仲有咧另外一位鼓手就系 Eddie 啦。咁咧当然咧有人负责弹吉他就系 Lucas， 仲有一个最细嘅，佢哋叫拉仔啊，得十岁噶咋。呢个鼓手就系 Jaden 啦。
19: 嗱，佢哋本身咧系唔识噶。可以話係唔彈唔相識，點解咧？佢哋機緣巧合之下咧，喺琴行你知啦，你又彈下，我彈下咁樣啦，發現咧幾個小朋友一齊喺度玩，咁佢哋就一齊 jam 歌啦。
21: 我个名叫做 Jaden， 我系负责打鼓同埋打咗四年。
22: 我叫 Mika， 我就系负责鼓手，都打咗一年十个月。
23: 我叫 Harwin， 我负责弹琴，弹咗九年啦。
24: 我叫 Lucas， 我系喺 band 入边负责弹吉他嘅，都学咗五年。
25: 我叫做 Eddie， 我打鼓打咗八年。
24: 冇試過喺出面同人哋夾 band， 但係會喺屋企同我細佬自己夾 band 咯。
21: 就係平時喺屋企自己練，因為你打鼓唔會彈到一個旋律，就可能咁樣夾。
22: 就算都今晚個音樂咧，都係會冇團結嘅嗰種感覺咯。我本身唔係好識佢哋。
0: 透住夾 band， 我認識咗呢四位好朋友。
24: Ken Sir 係琴行入邊即係店長或者係叫經理嘅人，而佢就係拉曬我哋全部人一齊啦。首先就係 Herwin 啦，同埋 Mika。上一年嘅時候，佢哋就即係喺琴行已經開始夾 band。我哋都係喺琴行度夾嘢，而其他人行入嚟嘅時候就我哋都會叫佢哦，你識唔識彈咩樂器咁樣？有試過係啲人嚟 join 我哋一齊玩。
1: 如果自己打的話就是會復房，所以就會大聲很多，但是我們在夾 band 的時候要互相一個牽手，所以都學到很多人與人之間的東西。我們先就他最多，
22: 他是 Harry、
23: 啊、不是啊，是就沒有什麼
24: 打，是啊
2: 是 啊，
24: 是 啊，
2: 是
24: 啊，
2: 是
24: 啊，
2: 因為你的琴不太細聲，
1: 牽手牽手阿 媽，
2: 牽與牽手、
1: 啊、牽手阿 媽， 打這首歌啦，打這首歌，打那首歌，不是說笑。
19: 好得意啊！呢班小朋友好犀利啊吓，而佢哋嘅屋企人咧间中咧都会同啲亲朋戚友喂分享一下，我嘅小朋友啊几叻 G B 啊吓，吓夹歌啊睇下片咧睇下片，去到几个月之前啦，其中一条嘅练习片咧喺网上面爆红，咁啊吸引咗更加多嘅街坊咧过嚟围观啦，诶渐渐啦佢哋就成为咗街坊们啦，星期五晚嘅一齐嚟睇佢哋嘅习惯啦，食完饭咧大家都喂够钟落去咯，一齐听下音乐啦，
18: 就系太好啦，嗱呢班小朋友。都讲到啦，其实好开心咧，可以用音乐连结到社区嘅，更加喺社区当中识到好多新朋友啊！
24: 我哋有认识到几个都算系 fans 嘅，系咪 Auntie？ 可能系姐姐或者叫 Auntie 我都唔知佢实际几多岁，不过好支持我哋嘅。大多数嘅粉丝都系喺社交媒体度接触我哋，因为 Herwin 有 po 啲片上网啦，我哋啲妈咪都有 po 啲片上网。而就係咁樣就應該係接觸到多啲嘅人嚟睇囉。
22: 我就喺馬鞍山從細到大去成長，而我住咗咁多年馬鞍山，我其實都覺得馬鞍山都係一個比較平安和平嘅地方嚟嘅。
21: 我覺得馬鞍山就係個有安全感嘅地方啦，我又識過好多人啦，咁玩多幾次或者傾偈咁樣就可以了解到佢哋咯，所以唔驚。
24: 我記得就係幾個月前喺社交媒體度有一條片，即係突然間有好多 like 同埋係得到原唱嘅 comment 啦。條片係 Herwin post 嘅，
23: 咁就係因為呢個 post 吸引咗更多人過嚟現場支持我哋啦，過嚟同我哋唱歌啦，幫我哋拍片，幫我哋推廣咁樣。
24: 然後係真係識咗好多新嘅粉絲啦，有一個係即係仲要過嚟有唱歌同埋。是有打木箱鼓的戴眼鏡的、
21: 哦、多謝他們特登夜晚下來聽我們玩音樂，有時我們即是最後一首歌他們就會一起這樣一起唱這樣咯。
24: 衝出馬鞍山去了沙田的時候，就我們彈完那天都是彈得即是非常之 high 的粉絲，而是都是第一次見他就來了跟我說我彈得很好，那我就即是多謝他，而即是第一次的事咯。
22: 人情味是
21: 很高，
24: 是很好，人都很 supportive 啦，即是
1: 很親切啦，
24: 是即是態度是不會很負面的，玩得衰咁都係有俾人喺網上度話過你玩得衰嘅，但係馬鞍山就即係真人冇試過咯，係即係佢哋個個都笑住咁樣嚟睇我哋，見到個個嘅人都好 positive 咁樣離開咯。音樂呢樣嘢係可以將你唔開心嘅時候就帶翻你去一個即係輕鬆啲嘅情緒，或者係即係生活有啲難嘅時候，都知道香港人係好大壓力啦。但係有時見到啲人嚟睇嘅時候，佢哋好開心嘅時候，就係我想做到嘅一個效果咯。
1: 我覺得喺呢度都可以帶到好多同大家同街坊們一齊。算是 bonding， 因為而家已經好少會咁樣有得同一啲陌生人去交流一下音樂啦，同埋大家開心，
0: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嘉賓都可以帶到很多這個親切感給街坊和我們。
23: 我們希望這樣玩音樂是帶歡樂給觀眾，尤其是我們星期五玩，很多人都因為剛剛做完事這樣，所以我們希望用音樂可以令到人開心一點，還有可以推廣廣東歌給觀眾。

0: 专登咧俾大家听下小朋友咧 jam 歌啊，
1: 好正啊，
2: 好正啊，
3: 好
0: 劲啊！两位，如果你哋嘅小朋友咧咁样去 jam 歌，你哋会点支持佢咧？
3: 真系支持，举脚赞成去支持，因为音乐首先系共同嘅语言啊、嗯。你边个国家唔识中文，唔识乜乜，但音乐就可以真系联系到一齐啦。
2: 系、
3: 啊。第二，一定咁样好过打机。
2: 冇错，系啊、嗯。其实我三个小朋友都玩音乐噶、
3: 嗯，
2: 一个吉他，一个打鼓，跟住咧有一个就系 keyboard 咯。
3: 啊，你会唱歌啊？
2: 哇、啊，冇人唱歌、啊。
0: 你咯、
2: 啊，即系你哋觉得支持我去唱歌系咪？
3: 系 啊,
2: 啊。嗯，我拣翻一首好唔好？
3: 好啊。
2: 拣首咩最好啊？
3: 咩
2: ？Fanny 你觉得咧？
3: 你嗰啲儿童节目之类
2: 得啊？我就拣活着就叫 Fever 咯，
3: 系啊。我都觉得如果有一日我个女咁样咧，我真系会奋身支持
2: 嘅。系啊，其实咧、啊、一班嘅小学手嘅爹哋妈咪都系咁讲噶，最希望咧佢班小朋友可以 keep 住啦玩音乐嗰个初心。咁啊，当然啦，亦都可以带俾呢个社会一个正能量嘅。
3: 系、嗯、啊，佢哋都好感动啊，因为咧见到好多家长咧会带埋啲小朋友过嚟一齐听音乐之余咧，其实咧啲爹哋妈咪都可能咧以前都学过音乐，都放弃咗呢个梦想啦，而家可以重拾翻过多年嘅音乐梦、哦，用音乐可以连结翻两代之间个关系，
0: 甚至乎冇机会学添啊！
3: 系啊，
0: 好，我哋一齐听下啦。
4: 我系 Heron 嘅妈咪 ，Heron 咧就系玩钢琴嘅，你可以叫我做吴太。
5: 我系 Eddie 嘅妈咪，大家可以叫我做白太。
6: 我是 Mika 的爸爸，
7: 我是 Lucas 和 Jaden 的 Daddy， 大家可以称呼我做 Gallant。
4: 我们社区有个伯伯，个个礼拜都会来，有些街坊走过、哦、我们听了很多年了，其实有些就说我们在那间寿司等位等几个等两个钟，因为你们夹 band 而令到我们等的时间好像缩短了样、啊、原来都挺好，听到看到这些留言是开心的，
6: 都好似有一个妈妈咁样咧，佢嚟到我睇、哦、到佢哋打鼓，跟住佢有时都寄样咧，都试过坐落嚟打几手啊，咁、嗯、打得好好嘅系啦，好多街坊哦识乐器嗰啲都想落嚟玩下咁啊，有试过。
5: 仲有一个爸爸同弟弟啦，咁佢逢星期五咧就攞住佢支佢支
8: 麦
5: 系啦，私家麦，咁佢就会叫啲哥哥伴奏，咁佢企喺中间嗰度唱歌啦，咁有时。佢爸爸咧都會坐埋一齊打木箱鼓咁樣嘅。
7: 有一個青年人睇咗幾次之後，即係小朋友佢哋夾 band 燃起翻佢學翻音樂，咁其實開心嘅，因為音樂其實可以 connect 翻人，尤其是我哋呢個社區馬鞍山，其實都有份，我覺得有份温度。
5: 其實咧，佢哋紅唔紅都好，佢哋冇感覺嘅，佢哋都係逢星期五嚟彈琴嘅彈琴，打鼓嘅打鼓。咁嗰啲真係錦上添花啦，但係音樂有燃亮翻人嘅目標，喺呢個過程入面見到最開心嘅事。
7: 某啲嘅原因啊，佢嗰日好開心，或者佢嗰日唔開心啊，聽到一啲音樂，佢自然停低腳步，而喺嗰個短暫嘅情況都能夠俾佢有啲舒懷咗嘅情緒出咗嚟。咁兩個鐘、三個鐘都係咁陪伴我哋，可能作為父母，我哋四四個鐘都係要啦。咁但係即係作為街坊。不認識我哋好深嘅，但佢都願意陪我哋一齊去度過一個咁嘅晚上，就是因為我諗音樂嚟。
6: 喺個商場熄咗燈之後，仲有一大班人，我諗我三四十人企喺度一齊唱歌，唱完之後啲人都冇走喎、哎，再最後啦，呢首都係最後啦。
5: 好多謝大家出現在我們生命裡面，那我想跟 Eddie 說，鼓其實是很難獨立生存的一種樂器啦，那他要學習跟人相處的，就是希望他繼續謙虛跟其他人合作啦。
4: 你們多點溝通，大家互相望多點，可以再進步很多。
7: 好好珍惜現在一起玩音樂的事，發揮一些正能量，帶到一些愛心給這個社會。
6: 你未必是玩音樂最好的幾個，但是呢就真的最幸運的幾個，其實真的很夢幻的，這件事繼續做，繼續開心地玩。
0: 我聽到其實最後那裡有一點眼濕濕，你看 各个家长几支持佢哋嘅小朋友。
2: 系、
3: 好窝心啊，好窝心啊！我觉得佢哋呢个行为咧，呢、這个举动啦，为马鞍山咧加咗好多粒星星。
0: 系啊，好温暖啊！咁、不过讲起马鞍山咧，大家对佢印象系点呢？
2: 哎呀，呢、這个印象好重要，因为我以前住马鞍山。
3: 系咩？
2: 系啊，系啊，住咗一段时间噶。好多人咧都觉得咧马鞍山系一个新城市啦，只不过话俾大家听，其实喺新城市之前咧，其实马鞍山曾经咧系一条矿村嚟噶。
3: 系啊，嗱呢一个马鞍山矿场咧，曾经系全港最大嘅商业开采嘅矿场嚟噶。去到咧早喺1905年啊，已经有咧关于采矿嘅工作记录噶啦。主要咧就系呢个磁铁矿啦，跟住咧喺50-60年代咧就系东南亚唯一啊具有商业价值嘅铁矿场嚟噶。咁矿场咧喺全盛嘅时期咧，有3000多名嘅矿工工作，哇！真系补咗你好劲。
0: 哇！咁咧，据说咧喺马鞍山里面嘅黑色铁矿砂咧，就随住咧溪流咧河流啦，就会流到去咧马鞍山以北咧嘅下游位置，咁、令到啲溪水咧都变到黑色啊。咁所以咧呢、這个地方叫咩名啦？就系、大家所听嘅乌溪沙啦。
2: 嗱、而家咧呢一个嘅铁矿场已经荒废咗啦，升起落嚟咧就系咧呢个矿洞嘅位置啦。三级文物古迹信义会恩光堂同埋咧几座嘅矿场旧嘅建筑物，嗱位置咧已经活化成为咧呢个马呢、這个鞍山嘅探
3: 索
2: 馆，亦都咧系盛传咗矿场佢哋嘅历史噶。
0: 系啦，咁啊讲起咧，即系小朋友 Jam 哥啦，佢哋爆红嗰条片咧，其实就 Jam 紧，我哋而家嚟紧要播呢首歌，我哋嚟啦，准备。谢霆锋活着 FIF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出席一个科技论坛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海关在天水围侦破一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00万，拘捕一名29岁男子。海关人员昨晚挨晚在天水围进行反毒品行动，截查一名男子，在他持有的纸箱内检获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被捕男子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名，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天文台表示，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除非该热带气旋采取较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气旋会在今晚和明日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并略为增强，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白海豚继续西移，该热带气旋会受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逐渐减弱。天文台预料本港未来几日天气酷热，市民请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喺观塘协和街嘅水务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位置就系协和街落山方向，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另外喺新界，较早前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跟住屯兴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屯门公路北行去元朗方向啦，跟住新开至到柏丽广场一段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就跟住。有外村车多少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主要系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有少少车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屯兴路去屯门乡事会路方向，近住兆安苑一段车多。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亦都系行车缓慢噶。其他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就係晚间嘅封路安排啊。喺黄大仙嘅龙翔道係会有道路工程，位置就係观塘方向近住大磡道嗰一段。咁由晏啲嘅九点钟直至凌晨一点钟快线封闭。至于由一点至到听朝六点啦，呢一段就改为封闭慢线同埋封闭中线。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将军澳超顺路、田霞湾村去工业村。 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爬头之前啦，记得要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围嘅车辆，唔好夹硬驶入其他行车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范晓萱《老朋友》。一套关于扭计式嘅电影主题曲，戏里有杨紫琼嘅细腻演绎，而戏外亦有范晓萱嘅真挚演唱，令歌影互相辉映。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大港嘅创造超，
8: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7: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8: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
12: Three, two, one, 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3: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9: 去呢度，
10: 去呢度，
9: 去嗰度，
10: 去嗰度。
14: 好，新聞過後呢又返返嚟十八好時光嘅時間啦，繼續有我林慧文 Phoebe 喺度啊，
15: 仲有 Ison 文生哥哥喺度，
16: 當然最得我 Fanny 李曼芬呢。
14: 係啦，兩位，我有啲嘢要問下大家
16: 先講。
14: 請問呢，有咩四字詞語呢或者成語啦可以形容呢好開心嘅呢？
15: 我答我答我答，因為我而家個心情就係心花怒放囉。
16: 好叻喎，
15: 係咪呀，係咪花呢盛放呢好靚㗎嘛，代表咗人個心情好開心嘛，係咪呀，咁所以心花怒放我覺得幾好嘅。同埋咧，唔知道大家識唔識有一種花咧，好特別嘅，係澳洲原生花嚟嘅，叫做羅丹絲菊啊，好受世界咧好多人嘅歡迎，歡迎到點咧？特登搭飛機去睇呢啲花。
14: 第一次聽
16: 啊，我都係啊，但係我而家好開心。
15: 點解？
16: 點解咧？我哋可以唔使買飛機票都有得睇啦！呢一種咧嚟自西澳嘅野花咧，原來已經靜靜雞啊落户香港啦！植物專家咧姚卓文 Edwin 咧成功啊喺打鼓嶺有機農場咧試種羅丹絲菊。哇！佢而家都喺電話旁邊，我哋請佢出嚟傾下偈好嘛？
15: 好啊
16: ，Hello
14: Edwin，Hello Edwin，
16: 你好，
15: 你好，
16: 好開心啊！你把聲犀利犀利，好多正能量嚇！即刻請你咧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羅丹絲菊啦，佢嘅外形係點，特徵係點，常見有咩顏色噶？
17: 嗱，咁佢其實咧就都係菊花嚟嘅，咁你就如果睇嗰啲太陽花咧，即係向日葵咧，其實佢個形狀都係好相似嘅，即係有好多人都同我講話好似太。嗰啲向日葵嘅，咁咧呢隻花咧，佢就原生喺呢、這個西澳洲啦。咁、西澳洲咧係一個較為地中海嘅氣候啦。咁佢最特別之處咧就係、是、嗰個花咧就嗱、你哋可能都聽過蜜糖菊嘅，蜜糖菊咧，譬如花喺街都見到咧，佢個花就有種蠟質，咁嗰種嘅蠟質咧，即係摸落去好似咧你摸緊啲紙啊皺紙咁樣樣。咁所以佢個特性咧就係、是、令到佢咧。 可以即係乾咗之後咧，都可以保持佢原本個顏色同埋形狀。即係就算佢個花死咗咧，但係睇落去好似係好生勾勾咁樣樣。
15: 哦，哇，咁好噶！咁其實咧呢一種嘅羅丹絲菇咧，本身咧佢身處喺咩地域，同埋咧嗰個地域嘅氣候啦，又係點噶？咁嚟到香港啦，我哋應該點樣種咧，或者咧其實適唔適合嘅咧？
17: 嗱，咁啊呢只花咧就原產喺西南嘅澳洲嘅。咁西南澳洲咧係一啲就係地中海嘅氣候啦，咁就變咗咧就夏天咧佢係唔落雨嘅，就係好夏天係直情係唔落雨缺水咧，
15: 好乾咁樣，
17: 係曬到好乾燥。但係冬天就即係好似呢家咁嘅天氣咧，佢哋就成日都落雨啊，落到成拎發冷啊咁樣咯。
18: 嗯
15: ，OK。
18: 咁但係咧，你係點將呢一個羅丹絲菊咧帶到嚟香港嘅？咁當中你都要搭飛機。咁你係帶佢嘅種子過嚟香港，咁樣再自己去栽種？
17: 我即係其實就都有，我就同當地，因為我喺嗰度讀書嘅，咁我讀呢個 Master of Agriculture Science 啦，仲有呢個 Bachelor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啦，咁啊就都喺嗰度讀咗。大學啦，即係都咁，所以咧我就都喺嗰度都識到一啲當地人咧，即係譬如依家就有個Lucinda Everlasting 嘅公司嘅即係叫做鬼婆啦，咁佢咧叫做Jennifer， 係啊係啊 Jennifer， 咁佢個農場就尊重呢只羅丹絲菊，即係佢以前就都有啲種子咧，就喺有人俾嗰啲種子佢，即係喺野外嗰啲野花嗰度採咗佢，咁之後佢將佢用大量即係種谷物啦，即係種小麦啊、大麦啊，即係嗰種方式咧，就會大量繁殖，即係繁殖咗25公頃嘅田啊，即係變咗你一好似變咗你幻想好似你搭巴士行大眼隧道咁嘅樣，即係四公里，然後你四公里咧都係會被圍住曬呢隻花咁嘅，
15: 哇，好犀利喎，
17: 景界咁樣咯，
18: 好震撼，
15: 一個花海啊
17: ，culture 係，係啦，冇錯啊，係啊。
16: 咁你咧搬到嚟香港啦，即係種呢、這、一個呢、這個菊花啦、羅丹絲菊，其實你會面對啲咩困難或者限制，難唔難咧？你覺得？
17: 嗱，咁頭先你都係問我啲種子係咯，即係點樣會整咯？咁我就都因為其實嗱，香港就咧帶種子入嚟香港，其實係需要有即係根據法例207章咧，佢係需要有個植物檢疫證明書嘅。咁我就嗰陣時就都同Jennifer 傾咗一段時間咧，就都即係係啦，委託佢即係同我去呢個澳洲嗰啲農林局嗰度咧，即係去驗貨啊，然後就將嗰啲種子驗完之後咧，合即係證明咗冇病啊冇菌咧，咁佢就會澳洲政府就會出一張叫做植物檢疫證明書啦，咁然後佢就再將嗰啲種子咧，就再連埋植物檢疫證明書，就可能寄到嚟香港俾我咁樣啦。咁我就之後就開始就再揾香港啲農場，譬如達官人有心機咧，就去做個播種啊，即係介紹一下佢有呢隻花啊。咁我就都同佢哋都氹咗一段時間咧，即係都都啱最後都成功咗。咁呢隻花就有種植嗰度都有咩即係挑戰咧？咁佢其實就因為佢係地中海嘅氣候嘅花咧，咁所以其實佢喺香港夏天咧係冇較為容易即係難生咯。咁因為其實你就譬如我又本身都除咗做呢個花都做，依家就都有同啲香港一間即係菜種嘅公司又做嗰啲菜種咧。咁譬如佢哋就都有山菜啊、油麥菜啊，咁仲有啲其他外國嘅花嘅種子公司都有啲金盞花。咁呢啲咁啱咧，其實就係一啲菊科嘅植物。咁嗰啲呢啲菊科植物咧，佢多數就係喺中意啲較為冷涼啲嘅天氣嘅。咁所以變咗喺香港咧，佢哋就需要咧，即係就要將嗰啲就要係嗱，譬如香港就十月幾十一月就播種啦。咁就大概咧，如果係用羅丹絲菊嗰個 case 咧，咁佢就大概會係三個月左右開花啦。咁即係你會係十至十一月播種咧，咁你就 expect 佢喺二至三月左右就開花咁嘅樣咯。係啊，即係同埋就唔可以太多，即係你太多水就種得太密，太多水就好容易爛嘅，即係可能要有翻個 spacing 咧，就係種翻疏少少，同埋就好少少，即係唔好
16: 啲距離咯，唔好咁密集啦。
17: 係啊係啊，即係唔好，因為如果唔係佢好容易有嗰啲 powder mildew， 即係白粉病啊，會發毛咁啊，棵嘢會死啊咁樣。系啊，
16: 唔簡單喎。
15: 系啊，咁其實咧，當你攞到呢個羅丹絲菊咧嚟到香港，香港都有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地域噶嘛。咁你點樣選擇咧？咁同埋最終你揀咗啦，啱啱講過打鼓嶺啦，其實當中有乜嘢考量之處嘅咧？
17: 咁打 姑娘喺冬天嘅价位会系冷凉啲嘅，咁啊同埋佢就变咗冇咁又冇咁容易太湿咧，咁啊佢就变咗喺嗰度种咧，即系嗰度再加上嗰个农场系半嘅，即系点讲叫做有一半喺叫做山仔咁样啦，咁所以佢变咗咧。一種出嚟咧就可以係，特別係佢有個山坡一種咧，一種出嚟就可以整到好似澳洲當地
15: 哦，成片山坡都係
17: 咁樣啦，係啊係啊，咁啊所以都。嗰次都好多人打卡影咗相咧，都非常之靚咁樣。
16: 好、期待啊！
18: 嗱，而家咧唔同嘅即係產業咧都運用到科技啦。咁喺你嘅層面咧，科技點幫到你手咧？
17: 其實就喺羅丹斯谷咧，就相對就係嗰個種植方法就係相對地較為簡單嘅，因為就算佢喺澳洲咧，佢因為本身佢係野花嚟嘅，即係咁佢點樣繁衍一片咧？因為谷科植物咧就有好有一個特性嘅，就係、譬如你就算蒲公英啊，或者係山菜啊，即係嗰啲花咧，佢一開完花咧，嗰啲種子上面係有個有啲毛嘅。咁嗰啲毛又係點咧？就係、佢一個大風吹咧，咁佢又將嗰啲種子咧就吹到
15: 散開去
17: 我地下周圍都係，同埋佢係啦，再加上佢沙質土咧，即係佢自己嗰啲谷科會生啲根係咧，即係深入去個沙嗰度咧。就去吸取嗰啲養分咧，咁所以就變咗咧，就相對地較為容易啲，即係佢會係自己生啦，因為就算係啦，即係你喺澳洲佢係要 wildflower 嘅，即係冇人理嘅，咁所以其實科技就應用咧，就多數會喺啲蔬菜啊嗰啲，即係去增加產量，因為因為譬如你種蔬菜就想嗰啲菜大棵啊，即係靚仔啊，咁啊喺科技嘅應用咧就會應用喺蔬菜啦，即係呢個羅丹斯谷就、
15: 自然生長啦，可以
17: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唔需要太多嗰啲高科技咁樣係啊，
15: 好啊好啊，
18: 咁啊多謝 Elvin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哇，真係長知識
15: 啊！其實咧，呢個羅丹斯谷咧，真係好有特之處啊！啱啱都聽到啦，佢啲花瓣咧好似皺紙咁樣噶，而且咧，就算你收割咗佢幾年之後咧，佢顏色依然係好鮮豔噶噃。
16: 係啊，所以咧，佢啊長生不老嘅原因咧，因此咧就被稱為 everlasting 啦。深受花藝同埋家居佈置嘅朋友咧，佢哋好中意噶，非常咧襟擺啊，而且好適合咧做花束噶。

0: 住自己一手一腳種的花呢，當然想它快高長大啦。陳奕迅，快高長大。
1: 十八好時光，非為有古港。
0: 好，兩位啊，大家行山有沒有見過蜜蜂啊？
2: 有啊，
3: 有
2: 啦。
3: 我媽話你唔好喐。他就會走的了，你會被人點都要走，他就會走的了，
2: 因為都驚的，如果萬一針到的時候都幾麻煩的、有啊有啊，其實很多時候都會遇到的，不過可能大家處於一個就是香港城市是一個很高度城市化的地方的嘛，其實在新界的郊區或者農地邊緣甚至近山區的地帶都依然保留了一定的養蜂條件，也都有少量的養蜂場會繼續出產本地的蜜糖蜜蜂的蜂蜜的而且咧呢一種嘅蜂蜜製作技藝咧，亦都成為咗我哋香港非遺嘅清單項目之一嘅喎。
3: 係啊，香港非遺非遺辦主辦文化葫蘆策劃啊籌劃啊師傅道系列嘅節目啊，咁啊揾嚟本地嘅蜂場負責人介紹呢項非遺嘅技藝、哦。
0: 是啦，咁啊本地养蜂场嘅负责人啊梁太就话，蜂蜜制作咧技艺同自然环境啦关系好密切噶，咁咧蜜蜂咧可唔可以咧咁稳定采蜜啦，都系取决于咧周边嘅植物啦、花期啦、气候同埋咧蜂场嘅位置等等多项嘅因素嘅。咁啊养蜂人咧除咗要管理蜂群啦，亦都要需要咧长期观察季节嘅变化、日照啊、湿度啊、附近嘅蜜源分布啊，先至掌握到咧合适嘅采蜜嘅时。
3: 是啊，梁太仲话啦，佢当初咧养蜜蜂咧，其实为咗咩？减压嘅咋？不过咧，掌握到呢个蜂蜜制作嘅技艺咧，其实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噶。
4: 我系兽源蜂场负责人梁太，我自己系一个消费者嘅时候，要去市面上买蜜糖。好难分辨边啲系真边啲系假，咁机缘巧合我哋就去咗新界呢啲村屋住，跟住就揾咗一块地，然后又慢慢学习，攞咗蜜蜂翻嚟，跟住就开始养咯。养蜜蜂其实系一定要付出一定嘅时间同埋精力嘅，我哋最重要就系工作之余得闲嘅时候，就喺蜂场嗰度做下蜂场嘅嘢，系攞嚟减压嘅。咁我哋最早期咧就係因為疫情期間係唔可以去街啦，又好少翻工啦，所以就其實差唔多每一日都喺蜂場嗰度整理個蜂場咯，跟住令到嗰個蜂箱嘅數量壯大，我哋最多嘅時候去到七八十箱啦。我覺得都係要政府去宣傳話，我哋靠我哋個人，我就覺得係力量有限。雖然我蜂場依家你哋嚟參觀我都免費，我覺得我都做咗一啲嘢。但是如果你说真的想要多些人再去保护蜜蜂，对环境有一定的责任，都是要靠政府多些宣传，或者是不是可以鼓励一下我们这些新界地方的农户，即是譬如说我们村隔离那些叔养是过人，因为他的技术不够成熟，那他可能试了几次之后就觉得、啊、我不想要了，飞走了我又要去买一箱回来，譬如要浪费钱，那他就没了那个兴趣去养。如果有人教他或者怎样，他识了他当然他就会越来越有兴趣啦，因为始终有些老人家是得闲他想，但是他掌握不到技术，那你政府给一个资源他免费的，你来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学，我觉得我隔离那个老人家就会想去，因为他成日失败，即可能即我自己咁覺得啦，即或者政府可以做下呢啲嘢咯。
2: 香港嘅蜜源咧受到咧季節影響咧都好明顯嘅。嗱，養蜂人咧都會按住唔同嘅花期咧，可以採得到咧各具地方風味嘅蜂蜜嘅。嗱，所以咧本地嘅蜂蜜咧可以話咧係盛傳咗香港鄉郊自然環境嘅特色噶。
4: 我覺得香港其實是適合養蜜蜂的，因為你的蜜源是非常之天然，沒有人用農藥，所以那個蜜源是非常之靚的。多數養蜂人比較多的就是中蜂和意大利蜂，那你意大利蜂是不適合香港養的，因為意大利蜂是一群蜜蜂去出動去採蜜，香港是沒有大片蜜源，即是譬如說你人家種花種一大片油菜花，那這些地方才適合咯。中華蜜蜂的特性是一隻蜜蜂都可以飛出去攞蜜糖，香港其實最重要就是中蜂、中華蜜蜂，因為第一本地蜂種，第二中蜂的蜜蜂的特性令到它在香港適合，那一隻飛出去可能攞了我們所謂的鬼針草花溝了下去， 所以我哋中华蜜蜂嘅蜜糖系一定香过意大利蜂嘅蜜糖。就算我哋讲嘅龙眼蜜都唔系货单一个龙眼，因为佢一定会有其他蜜蜂去采咗个野花嘅蜜沟埋龙眼，只不过龙眼嘅成分可能比较多，所以我哋叫佢龙眼。香港的植物是比较少的，香港只是有龙眼、荔枝和鸭金毛。当然我们都试过拿过蒙面花、眉金菊和桉树，但是这些呢就比较少的，它们特定的时间去拿，那个香味和甜度和口感是全部都是不同的，每一种植物是会有特定的蜜糖的风味。譬如说龙眼就一定是浓过荔枝的，它的味道它的颜色都深过荔枝的，那鸭的木就是有些苦味的，就是你吞落个喉咙然后才发觉好像有些胡甘回来，有些苦味。我们最重要就是龙眼荔枝，因为我们那些渔村早年的时候的人可能种了那些龙眼荔枝，那个树种是老种，再加上我哋回村咧，唔会有人打农药，呢个系最重要嘅。
3: 系啊，喺呢一个蜂蜜制作嘅技艺当中咧，其实蜂箱咧系养蜂嘅基本设备嚟噶。咁个蜂箱摆放嘅位置咧都好紧要噶，又要考虑通唔通风啊，有冇遮阴啊，排水好唔好啊，出入口嘅方向啦，避免咧过度潮湿或者暴晒。仲要啊，摆喺呢个比较少干扰啦，或者咧系接近呢个蜜源植物嘅地方咧，先至为之 very good 噶。
4: 蜂箱咧，其实只用木头攞嚟整啦，依家就用杉木嘅木头，咁咧佢就将嗰个木头摆落蜂蜡度，因为蜂蜡咧系有一个防菌同埋防霉嘅，即系你个蜂箱唔会发毛。其实最重要打开个蜂箱就系要睇蜂王，蜂王系最重要嘅，跟住就系要睇下有冇虫啊，或者数量变化。蜂箱入边嗰个工蜂。是分外部蜂和内部蜂，跟住再有内勤蜂，再去摆落去六个型的蜂巢入边，跟住又要风干它，会有很多蜜蜂在个蜂箱口不停地震它的刺，令到空气流通，令到那个水分蒸发，跟住它们会再加入它们的酶入去蜂蜜入边，跟住再产生化合物质，去到一定的水和那个糖的比例，跟住它们再封盖。这个时候就是为之成熟的蜜糖了。采蜜的时候对我们来说，采的时候最重要，你一定要小心不要整烂它的槽框，因为它槽框里面的蜂巢就是它的窝来的嘛，即是我不想增加它的工作，因为你已经在抢它的粮食了嘛，最低限度的破坏拿它的蜜糖出来。即好像我老公咁，佢养咗蜜蜂，跟住有时我喺个蜂场嗰度，可能地下有一只蜜蜂，但系我唔知嘅。跟住佢话佢，小心啲啊！呢度有只蜜蜂，我踩到佢啊，或者点？但系你未养蜜蜂之前，你完全唔会去留意呢一样嘢。所以对于我哋嚟讲，我就会觉得对生命嘅尊重咯。因为我哋养蜂，你系要去攞佢嘅蜜糖。咁如果你想食得开心啲，咁你梗系要尊重佢。我哋蜂场个宗旨就系呢一样咯。我会觉得 100% 天然，即是不会有那些药啊，不会伤害个蜜蜂，对个蜜蜂的尊重，我就会觉得那个蜜糖是最好。即是不单止那个养蜂人那一种理念，但是你拿蜜糖出来，你都要尊重蜜蜂那一种生态。
0: 蜜糖呢、我自己都喜意喝的，每朝早一杯蜜糖啦。坊间话咁对女士是养生的，话皮肤好像白滑一点，但我知道是不是
2: 好像我试下喝先，看看会不会白一点。
3: 我每日都有的，我吃鸡都是有，整 pancake 又有，吃麦皮又有的。
0: 不过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診斷為甲型流感並發休克和腦病變。男童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他的其中一個家居接觸者近日出現上呼吸道症狀，經快速抗原檢測證實對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但是病況輕微，無需要入院，現在已經好發。自稱咖啡投資的 Fun Coffee 公司懷疑設投資騙局詐騙，截至昨日警方接獲225宗相關舉報，涉款達到9400万，受害人年齡介乎32至83歲，最高金額個案達到960多万。香港警方和澳門司警採取聯合行動，香港方面拉了6个人涉嫌串謀詐騙，澳門至今接獲9宗舉報，涉款360万，两个女子被捕。警方上个月接获举报，话涉案公司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咖啡基因优化技术等范畴，由瑞士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计划，又声称投资金额越高，存放时间越耐，将会得到更高回报。公司亦都举办不同简介会和社交聚会，由瑞士民参与，并鼓励他们推介亲友投资，从中获得额外奖赏。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5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一共5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到区域法院答辩。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美元，按年升27%，列账基准税前利润195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财务总监郭佩英话，集团会基于资本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如果有多余资本将会继续回购股份分派资本。行政总裁艾乔治表示，估算恒生私有化将会未来几年为集团带来9亿美元的协同效益。他承认在整合过程中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是会为员工制定技能培训计划，有助员工转型到集团大力投资的岗位，强调在香港会净投资在人才和科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港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3度、东经119.4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

0: 东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特别封路啦。喺观塘嘅协和街系有水务急收，位置就系协和街落山方向，跟住秀茂坪道慢线系封闭紧。咁另外喺屯门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水管急收，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至到屯利街，亦即系仁爱分科诊疗所对开啦，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揸车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去屯门、粉岭和元朗方向的九巴路线是要改道行驶。全体睇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的港岛、九龙入口，仲有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预告一下一些晚间封路啦，在元朗公路啦，晏啲是会有道路工程的，去上水方向。由稍后十点钟直至午夜十二点，近住榄堤东路至到大树下西路快线系会封闭。另外由午夜去到六点啦，就改为近住榄口村至到大树下西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同埋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嚟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嘅新疆回忆，
6: 我拣咗翠里木湖隔篱嘅呢片草原作为我嘅明信片。喺呢度嘅时候，眼界变得好开阔。同学吹住微风喺草原上边奔跑、影相。我哋唔单止系去睇风景，更加系学习珍惜眼前嘅美好时光。
5: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7: 地盤全面禁煙，最新巡查的情況是怎樣？勞工處處長許澤森，
8: 最終我們想達至的目標是什麼呢？我們想達至的目標就是我們下去巡查的時候，一張定額罰款通知書都發不出，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現在我們望過數字，你說很高又不算很高，但是亦都反映在地盤禁止吸煙的整個執法的過程裡面仍然是有空間，我們是繼續需要努力。
7: 星期六早上8至9，星期六問責。

0: 晚上时间8:10啊，呢度 FM926 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1: 有的神，系啦，点解今日系我咧？
0: 哦，因为阿队长屋企有啲事，
1: 系
0: 哦，开心事嚟嘅，开心事，开心事嚟嘅，
1: 系，因为通常讲有啲人就咩事啊，
0: 开心事，开心事，开心事，系啦系啦，咁啊，据说好似有亲戚远到嚟探佢，咁所以就要去即系叫做
1: 招呼
0: 嘅，系啦，咁啊，所以等佢自己翻嚟再讲啦，咁样，咁所以今日咧直播室边就阿一啦，同埋的神嘅，
1: 系啦，喂嗱，今个星期咧真系有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但系分享前咧，我都有啲嘢要俾大家听下先嘅。
2: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 好啦，嗱，话说小弟咧，就最近啦，即系其实咧，大家都即系有节目讲过啦，其实就自己有揸车嘅。咁不过咧，我就其实唔系成日揸车嘅。咁唔系成日揸车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我就成日觉得揸车咧，反而浪费咗少少时间，就要聚精会神揸车，就冇得揿电话。咁所以咧喺我翻工嘅时间咧，好常咧就系中意揿下电话啊，睇下戏啊，播剧啊咁样啦。最近就发生咗一件灵异事件。
0: 我想题外话，我呢半年已经放弃咗揸车嘅念头啦。
1: 系咯，我见你冇讲咯，
0: 因为入不敷支啊。
1: 哦，
0: 两个开始翻学，
1: 明嘅。
0: 飞哥笑得好开心咁样，讲紧啲唔开心嘅嘢啊嘛。
1: 咁但系用钱
0: 啊 ，cut 咗啲嘢吓，
1: 系用钱啊，真系会多嘅。咁但系我自己咧就系因为即系想要翻啲时间啦，唔系净系钱唔钱嘅问题。咁但系咧最近咧我身上咧发生咗一件灵异事件。
0: 哎呀，同揸车有关嘅。
1: 同搭车有关嘅，但系用呢个缤纷嘅音乐咧，就令到大家冇咁紧张嘅。
0: 哦，你转音乐碟第四级，
1: 哦，第四级
0: 音乐碟或者第三，
1: 听下先，都系呢个。
0: 唔系啊，音乐碟啊，音乐碟，音乐碟，音乐碟，好啲啦，好啲啦。
1: 我以为第三级系恐怖音乐，但系唔紧要，缓和下呢个恐怖气氛。因为咧，话说咧，我就有一日就系搭车啦。咁我记得嗰日咧，我就去咗观塘做嘢。咁我做完嘢就系又系教水啦，咁啊赶场啦。咁啊赶场嘅时候咧，真系三扒两拨食咗个饭咧，我就走咗去坐地铁。当我上到地铁嘅时候，就好开心啦，立刻就攞起个电话就准备开始煲剧啦。咁如是者一煲。煲完之后呢就煲到咦差唔多落车㗎喇，个心入面永远都有预算㗎嘛，即係你搭车㗎，你知道大约去到咩时间咩站，咦感觉上应该到站㗎喇，我目的地係去边呢，係去天后。
0: 你係由观塘㗎嘛，
1: 係啦，我形容一下，
0: 所以理论上应该係观塘转油塘，
1: 油
0: 塘就落北角，
1: 係啦，北角再转去天后。咁其实呢个路程上呢係25-30分钟㗎啫。咁我呢当下呢其实就由观塘一上车之后呢，我个心入面就諗住咦10分钟到可能唔使添，可能5-6分钟到我就应该已经去到油塘㗎喇喎。
0: 哦，差唔多差唔多。
1: 咁跟住我
0: 一个站 around 2分钟。
1: 係啦，咁我心再諗，因为油塘我就要过对面马路，咁跟住我个心就諗咦我好似应该要去到北角嗰个转车位㗎喇。当我抬头一望，当我落车踏落去个地板嘅时候，
0: 哦，去咗调景岭，
1: 我去咗观塘，
0: 吓、啊，你唔系观塘上车咩？
1: 嗱，当下我就系啦，我唔系观塘上车咩？点解仲系露天嘅？因为嗱，如果你坐地铁，你知道观塘嘅地铁站系露天，即系佢有睇到外面啦，
0: 系
1: 啦，即系因为佢天桥上面嘛。但系其实入到去后几个站系冇噶嘛。是嗱，
0: 藍田已經開始冇啦，
1: 地下啦，油塘又是地下啦，你就算是調景嶺都是地下啦。
0: 是
1: 點解我在觀塘上車，但我又在觀塘落車呢？
0: 你冇上過第二次嘅。
1: 嗱，呢下就嚟啦，個巧妙位就是我當下咧真係心跳手震，然後第一時間打俾我老婆，確認我係咪一個真實世界。即系唔知系咪咧睇嗰啲咩科幻片多咧？系啦，好惊嘅，即系哇！我系咪系咪喺个啱嘅世界入边噶咁样啦？因为系解释唔到啊，当下自己个心。咁跟住咧，我就谂，咦，我有冇转过车？我有冇落过车咧？跟住我终于揾到个答案。 嗱，话说我平时咧交蓝田水咧，我系比较多嘅。
0: 系
1: 去观塘转地铁咧就唔系成日嘅。咁跟住咧，我嗰一次咧就系去咗观塘嘅时候咧，跟翻蓝田嘅路线就搭一个站，
0: 系
1: 过对面马路
0: 去咗油塘
1: 转车，
0: 系
1: 咁样啊，个设置系咁啊嘛。但系我蓝田咧就系蓝田去油塘过对面马路，油塘就去北角啦。
0: 系，
1: 但系我嗰日系喺观塘。所以我观塘去到蓝田过对面马路就会翻翻转头啦、
0: 哦，
1: 哇！我当下即刻
0: 飞哥明唔明啊？飞哥，
1: 我当下即刻谂，即刻冇咁惊。
0: 飞哥话明唔明啊？
1: 飞哥话讲多次，
0: 唔系佢平时就喺蓝，
1: 系你平时即系如果我搭车嘅话，因为咧我喺蓝观塘变咗观塘落啊嘛，而家咧其实以前我就系蓝田去油塘，过对面马路就转
0: 过对面月台，
1: 过对面月台就过去呢一个北角站。咁但系咧，我嗰日原来我喺观塘站上车，所以我去到蓝田过去对面月台咧。搭翻转头咪就系观塘咯，
0: 其实系冇可能嘅事嚟嘅。你一落车，你已经见到第一样嘢啲颜色唔同啦，即系例如我哋细个玩嘅其中一个游戏就系同屋企人去好远，可能去荃湾探姑姐嘅时候，沿路就喺度背紧嗰个地铁沿路嗰啲颜色噶嘛，即系蓝田系蓝色啦，彩虹系彩虹色啦咁样。咁其实你喺蓝田同油塘两个站，你已经见到个颜色唔同噶嘛。
1: 系，所以呢个故事就系教训你，唔好咁聚精会神煲剧。我谂深一层，我头都冇恶高过一下，我就咁就跟方向走啦。就系因为咁样，我教班嘅时候差少少迟到。好在我不嬲都预早嘅啫，一个专业嘅教练系应该预早嘅。

0: 首先有一句咧，就系贪心的人总喜欢兜错路。
1: 哦，
0: 我就系衰咯。
1: 睇咩剧啊？
0: 等
1: 系咪嗰啲我唔系嗰啲咩霸道总裁啊嘛？
0: 哦，唔系嗰啲过咗啦。系、哦、啊，我而家睇嗰啲即系讲怪物嘅，等阵就会同你分享一下。啱啱听过有郑秀文嘅《落错车》。不过咧，我发现咧自己咧，真系唔知系咪即系成日煲剧咧，即系耷低头，然之后咧就净系喺埋头苦干喺度睇咧，经常都出现呢个问题。我有一次咧就系俾自己吓亲，唔知点解我落劲嗰条楼梯咧都落唔完，喺边度咧？就喺鲗鱼涌啊！
1: 哦，
0: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平时咧我哋北角站啊嘛，
1: 系
0: 去到下一个站就系要去鲗鱼涌啦。咁你有时候会早咗落车嘅，就系谂住啊，会唔会近啲咧？咁我就諗住落鲗鱼涌轉落去，唔知下一層係轉第二條線咁樣啦，即係當係新嘅方向。
1: 上面應該係港島線，下面就應該係將軍澳線。
0: 我永遠都喺嗰度迷失。
1: 哇，咁唔得喎！其實香港嘅嗰個鐵路系統，你問我係已經係算
0: 幾好
1: 簡單直接㗎啦。因為我記得我哋上次去華強北咧，即係我哋三傻啦，即係當然上網係揾到二號線啦。咁但係二號線我哋喺蓮塘過去就真係五六個站係簡單，但係當我哋睇到個全景嘅嗰個叫做地鐵路線圖咧，我哋係咦咁。如果我哋下次想去玩咩卡丁車啊，咁應該坐幾多號線啊？
0: 當你要去大梅沙又點去啊？
1: 咁應該點行啊？又或者好似我哋去旅行咁樣，我上次去台北咁樣，我就已經蕩失咗路啦。
0: 哦，
1: 因為首先嗱，我因為我真係唔熟當地啦，咁我就已經係將我知道有捷運係啦，即係等於我哋嘅地鐵啦。
0: 嗯，
1: 咁佢亦都有即係台灣地區嗰邊仲有咩火車同高鐵啦。我其實去到拉斯先發現，我原來兩個系統嚟㗎，原來我仲以為係同一樣嘢嚟添。咁但係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因為佢哋嗰個佢哋即係台灣台北嗰邊咧，佢嗰個覆蓋嘅網絡比較大啊，
0: 嗯，
1: 即係例如我記得我嗰日自己去睇完廟會啊，唔係睇第一日 day one， 唔係睇廟會嗰日 day one， 我應該係去自己行完玩具街，跟住要兜翻轉頭嘅時候咧，咦？咁我如果跟上網撳 app， 你知而家去旅行我哋都會即係 download 當地嘅 app 啦，係啦，咁佢會教你行噶嘛。佢會你最正常就係揀呢個最快嘅嗰個轉車路線啦。咁但係原來你一轉哦，我喺第二例如我喺紅色線搭三個站轉車，轉去藍色線再搭四個站，再轉返紅色線，咁係最快嘅。但原來你只要唔怕等嘅話呢，你係可以由紅色線搭廿個站去到你要嘅嗰個地點囉。
0: 即係佢兜個圈。
1: 係啦，兜個圈。咁我嗰次就係我上去搵啦，我淨係喺個站轉車站入面，我要搵返藍色線，即係我紅色線要轉藍色線，我搵都搵咗好耐。
0: 哇。
1: 我最尾算啦，我都係返去慢慢熬嗰程車，熬咗廿幾個站先去到我要去嘅嗰個地方囉。
0: 你呢個情況我發生過呢，就係喺英國。英國嗰啲 underground 嗰啲地下
1: 濕圍，
0: 佢喺下面嗰啲地下鐵，你基本上咧嗰條路線係，如果你唔清晰咧，你基本上係去，好似成日我感覺去唔到嗰個站嘅，因為第一佢暗暗沉沉啦，有時你睇路牌都可能你要自己照下，喂嗰、那個咩站嚟㗎？因為好細啊嘛，
1: 係
0: 咁，所以我對上一次迷路咧，應該係英國啦。
1: 所以台北係算好啲，起碼中文叫睇得明啊嘛，即係你簡單啲。但係佢最複雜，我都真係試過蕩失路係台北車站咯。你知通常去到最尾嗰日，你就梗係搏殺㗎啦，就諗住隔離地下街睇可唔可以執多兩件玩具咁樣啦，
0: 話曬你個袋裝兩個。
1: 系啦，咁然后执，咦唔得，要追个班去机场嘅车啦，咁然后咦系，我而家应该向左定向右？你知佢又真系好似地下街咁乱七八糟，咁所以嗰度我系经常迷路嘅。我已经好彩地嗰次咧，我系有谂过系咪将个行李摆喺 locker， 抱住标标人就算啦。但后屘谂下唔得，我要记多个 locker 位置。究竟是近 J4 啊，定系近呢个 K3 啊？咁我谂，算啦，我反正都系行半个钟多啲，唔好搞咁多嘢啦。孭住个背囊，拖住行李，抱住标标人就去买玩具咯。
0: 有冇谂过下次都系 call 车咧？
1: 冇，因为真系俾唔起钱，系啦，真系有啲贵嘅，都系啲贵嘅，系啦。啱啱呢转就系捞乱咗，因为我喺呢、這个今次我住呢个板桥区嘛，我要去新庄去桃园嗰边嗰啲欧力嗰度即系兜个圈啦。我
0: 系
1: 捞乱咗，争啲上错车就系嗰、那个捷运同埋唔系叫捷运，唔系佢哋嘅台湾地区嘅嗰个火车同高铁咯。我
0: 系
1: 捞乱咗嘅，我争啲上错车噶。
0: 我一路听就系听到个重点，有钱去欧力。冇錢 call 車，
1: 最尾都冇買到嘢啊！
2: 各位大客注意，往中環到列車即將到站，請勿超越黃線。
1: 咁就係冇錢先至要去歐力啊嘛！ 有錢都直接喺百貨公司買啦，係咪先？
0: 又係一個道理喎。

0: 聽過陳百強嘅幾分鐘的約會啊！
1: 我哋而家仲有分半鐘嘅約會，究竟係咩事呢？
0: 因為我哋
2: 歡樂滿手下，慈善星輝重溫夜，主持人劉偉恆阿呀。
1: 咦，的神你是第一次參與這個重溫夜喎。
0: 沒錯沒錯沒錯。
1: 請問你每日重溫多少次手下流程呢？
0: 我想三四次囉。
1: 哦，我三四十次就差不多。
0: 我不是說三四十嗎？
1: 哦，又掛著看劇
0: 囉。又掛著看劇啦，不專心。
1: 好啦，今天我們繼續會有這個重溫夜啦，今天就重溫的一個問題。那麼的神今天的問題是什麼呢？
0: 今天的問題就是問劉偉恆去玩密室逃脫啊，個古仔入面博物館唔見咗啲咩呢？
1: 係啦，咁尋日應該係頭半個鐘嘅時候呢，咁隊長嘅話說小弟就話佢同饅頭媽同埋一行幾人呢就去深圳嗰度玩呢個密室逃脫嘅。咁玩呢個密室逃脫入面呢係有個故事情節嘅。佢就話喺個古仔入面究竟博物館唔見咗啲乜嘢。好啦，喺邊度可以重溫到呢？
0: 個重溫方法呢就係 RTHK 呢喺呢個 On the Go 嘅 app 入面啊，我哋第一 part 嘅十分鐘至到十一分鐘呢一分鐘內你就搵到啦。
1: 記得係尋日啊，即係呢個嘅8月3號。而如果你用網頁版呢就係、是、第一部分嘅十分鐘至十一分鐘左右呢就會搵到㗎啦。咁大家記得重溫啊，然後搵到正確答案，唔好喺網上面公布。咁然後轉頭9:30呢我哋就會 call 電話㗎啦。咁亦都會有一個精美嘅好似尋日咁樣，就係、呢個限量版嘅戶外廣播車模型啊。
0: 係啦，記得係第一 part 十分鐘十一分鐘嗰一分鐘內下記得去重溫聽。
1: 好，轉頭返嚟有陳德章嘅訪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近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话，过去三个月一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同埋缴付申请费用嘅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几至1700几蚊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搜寻结果，并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和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先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公署提醒，在网上申办电子签证的时候应该仔细检查完整网址，假冒网站的网址可能同官方网站相似，但是通常会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者字母等，应该仔细核对，确保相关网站正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是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unn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Wong。有一幕佢哋仲着住浴室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摆，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上晚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正所谓。小玉点珠钗，
3: 圆滑求长埋，
2: 祝君把身欢，
3: 成龙头号门。
2: 望穿秋水，茫茫人海，终于找到他。手下留情，八月巨献，有请前 Raiders 成员。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德章。

0: 哇，咁呢段日子即係維持咗幾耐呢？
1: 其實你見我講咁耐呢，都係維持一兩年兩三年嘅啫。咁跟住我84年就新秀囉。
0: 係
1: 新秀之後，
0: 喂，講咗新秀先啦。嗱，新秀你係參加第三屆、
1: 嗯、
0: 第三屆即係邊個攞冠軍啦？第三屆
1: 張衛健、
0: 哦、就係Dicky喎，係喎、
1: 啊
0: 欸、你嗰陣時就遇返呢個美富街坊、
1: 啊、
0: 張衛健啦。
1: 係啊，
0: 係你揀咩歌唱㗎？
1: 我揀譚詠麟傲骨，係啊
0: ，Dicky 就唱戀愛交叉，
1: 係啦、
0: 啊，係。
1: 咁我覺得，哇！睇完佢表演之後，哇！唔得啦，
0: 佢仲打曬關
1: 鬥，贏硬啊！我颱風獎一定係佢，
0: 係
1: 啊，冠唔冠軍我就唔敢講，但係一定有獎，一定係佢。我話
0: 係，
1: 咁收尾佢真係攞到啦，咁同埋哇！佢攞到都好開心啦，我啊，
0: 你嗰陣時已經同佢變咗好朋友㗎啦。
1: 因為成日接觸嘅，咁、
0: 嗯、
1: 你話私底下咁出咧，未必，但係成日都排咯，咁、
0: 嗯、
1: 可能大家都排冇老師又去排咯、
0: 嗯，
1: 可能去某錄音室，大家要做啲 demo 嗰陣時做宣傳噶嘛，咁都會見到咯。
0: 嗯，
1: 當晚表演完之後，我覺得佢係好實至名歸嘅，
0: 嗯，
1: 因為我自己。顧家輝先生就話俾我聽、嗯，我俾阿陳德章最高分啊！咁、
0: 嗯、
1: 我聽咗之後咧，就真係又係成晚冇瞓噶啦。咁、
0: 啊、
1: 我覺得，唉，我有獎啦，因為顧家輝俾咗獎我啦，所以我冇所謂，冇名次唔緊要，咁當攞經驗咯，同埋細個啊嘛，都要試下表演噶嘛。
0: 係、嗯，你嗰陣時其實你係咪都好有心，即係希望喺歌坛發展嘅呢？
1: 冇㗎、
0: 啊。冇㗎。
1: 玩㗎咋、
0: 哦。因為你已經喺走廊唱咗一段時間啦。咁新手都係一個好好嘅台階。
1: 係
0: 搭腳石搭上去啦。咁你都見到譬如之前嗰兩屆新手、啊、又有妹姐女方咁、啊、樣小虎隊咁樣。好啦，咁今次 Dicky 亦都順利就入咗去歌坛啦。喺新手嘅呢、這個雖然你得唔到名次啫，咁又有阿輝哥嘅讚賞啦。有冇令你再啊我得嘅，不如我再試一下咁樣樣呢？
1: 我會，因為成班朋友鍾意唱歌嗰啲都慫恿一齊再比賽。咁其餘就係因為點解參加新秀呢？因為參加完新秀呢有少少知名度呢，唱走廊呢
0: 喔、哦、
1: 多啲錢㗎，可以個價高啲㗎，可以講㗎。咁譬如可能第三間揾你嗰時候，喂我唔得喎，我要唔知幾多錢喎咁。咁
0: 係喎，因為你
1: 嗌高啲
0: 出過 TVB 㗎嘛。
1: 係啦，有啲印象，啲人又覺得咦呢個靚仔呢個 OK 喎咁。
0: 係
1: 即係可能會嗌價好啲嘅。
0: 係
1: 呢啲係啲前輩教嘅。前輩就係嗰啲走廊嘅前輩。
0: 喔、
1: 哦、你比賽啦，比賽完你出個電視呀，咁你可以個價好啲。
0: 喔、哦、
1: 時間都好啲。
0: 的而且確係㗎係嘛。
1: 是没错。
0: 你即是你喺新秀唱完傲骨之后走廊就叫价高咗㗎啦。
1: 是没错没错。咁其实佢哋有好多都出过去比赛返嚟都系叫价都可以高啲嘅。
0: 是。
1: 所以咪教我咁我咪咁做囉。
0: 咁、
1: 哦、之后就同埋参加过比赛嗰啲大家都好有兴趣。
0: 嗯。
1: 再玩囉。
0: 嗯。
1: 咁咪另外一个就叫新秀种子。
0: 是。
1: 咁嗰个我都唔知咩嚟㗎。咁又比赛囉咁又參加啦，但係都係冇名字。咁我同志在同佢哋一齊，又係嗰班人好開心。
0: 嗰啲人我哋識唔識㗎？
1: 有出過啦，但係唱片我諗都冇出過啦，有比賽過。
0: 但冇即係冇乜喺呢一個歌壇再發展落去㗎啦。
1: 都唔見有啦。
0: 哦，
1: 因為嗰個係新秀種子，即係新秀嘅其中一個分支咁樣。
0: 係，
1: 即係做 show 嘅其實。我都唔知。

0: 咁跟住之後就有一個叫做新時代，
1: 新時代係咪音樂雜誌啊？因為嗰陣時有好時代同埋新時代兩本雜誌嘅。
0: 嗰時有冇睇啊？
1: 我有鐵粉嚟㗎啦！嗰陣時我已經係一個樂壇嘅粉絲，就專係儲呢啲書嘅。因為咧新時代同好時代就兩本音樂雜誌啦。咁後來仲有 Disc Jockey 啊，我記得後多少少，仲有100分啊，後少少嘅。咁呢啲書咧就俾我哋呢啲歌迷咧，除咗聽收音機之外，好多 information 啊，即係譬如陳百強有新歌，佢點會影啲相好靚啊！好多人都儲呢啲書，
0: 訪問啲內容。
1: 係啊，咁啊，新時代有搞過音樂比賽，我就唔知啦。你用咩歌去比賽嘅咩啊？
0: 嗰、那個咩啊？羅伯拉嗰個叫咩？
1: 暴風女神
0: 係暴風女神。
1: 咦，你都係中意唱校長啲歌喎？因為寶記
0: 係咯，唔知點解啦。
1: 因為屋企有寶記嘅，
0: 同埋又有難度啦。
1: 係
0: 咁，同埋唱比賽之前
1: 係
0: 要簽 contract。佢話咧，你唔簽 contract 咧，你名次都會冇嘅。
1: 簽咩 contract 啊？
0: 簽 artist 嘅 contract。
1: 哦，即係你要俾佢做經理人。
0: 係啦，嗱，你比賽嗰晚有冇名次，我唔敢包。
1: 嗯，
0: 但係你唔簽嘅，多數都冇。
1: 係，
0: 我哇，真係有啲咁嘅嘢㗎。咁啊，唔緊要咯，簽咯，冇問題啫，冇乜人知㗎。
1: 哦，
0: 咁啊，簽就比賽都贏咗。
1: 哦，新時代你係贏咗嘅，
0: 唔係第一，
1: 係
0: 第二嚇。咁 OK 咯。咁跟住之後又試過。經人公司已經簽咗啦，咁又提出你不如去試下唱唱片啦。咁我邊個？張德蘭呢？我好好好好。跟住我咪去唱一首叫做《夜之熱力》，其實就係將冰山劈開嘅另一個版本。
1: 係
0: 咁，當年唱咗錄咗音，原來佢哋個版權問題原來唔出得。
1: 哦，
0: 咁就出咗梅艷芳個版本。
1: 係
0: 咁好啊，到啱啱近期今時今日。張德蘭姐姐再出翻呢首歌，
1: 係
0: 咁我先，咦係、哦、我唱過咁。
1: 即係呢首歌嗰個男聲，即係妹姐話，妹唔係安仔把聲，
0: 係
1: 就係你嚟嘅，係
0: 啊，
1: 當年嘅你嚟嘅，
0: 八六年
1: 夜之熱力，哇、哦、哇，呢、這個真係唔講唔知
0: 喎。如果有興趣可以揾隻張德蘭嘅碟，
1: 抄翻呢個聲出嚟先。咁嗰次係你第一次
0: 真係錄
1: 唱梁歌，係啦。咁係咪同埋阿德蘭姐姐一齊？
0: 係噶，佢喺度噶。咁啊，有埋監製咯，唱其實都唱得好辛苦啊，因為德蘭姐姐係唱原 key 嘅，
1: 係
0: 原 key 英文版好高下，唔係佢高啊，係男仔嗰度高。
1: 係
0: 因為男仔嗰 part 好似英文版係女仔唱。
1: 哦，
0: 我唔記得咗啊，總之好高啊個 key。
1: 係
0: 咁，但係妹姐一個梗係啦，要就妹姐梗係點都低啲啦。

0: 一次嘅錄音嘅經驗，有冇令到你有機會成為咗歌手㗎？
1: 少少啦，咁都未去到嘅。
0: 係。
1: 咁因為嗰陣時都係86年。
0: 嗯。
1: 咁86年就咁啱有一個歌唱比賽，就是、ABU 亞太
0: 亞太區
1: 流行曲邀請賽。
0: 係。
1: 阿光咧，因為佢阿
0: 黃耀光
1: 咧就。之前有同我哥哥做音乐嘅，我哥哥啲唱片入面有啲 string 嗰啲係佢寫嘅，喺錄音嗰陣時佢都出現過嘅，咁佢都大概知道我又參加過新秀啦，大概知道我把聲點啦，當其時因為佢揾咗一個人唱嘅、
0: 嗯、
1: 但係嗰位朋友呢就中咗獎，點中咗獎呢？佢參加比賽佢都有份，咁、
0: 嗯、
1: 我唔知係咪當其時唔可以唱兩個單位，咁佢即刻揾我，我即刻過咗去，咁我幫佢錄咗個 demo， 因為嗰陣時要錄個 demo 先可以交去
0: 嗰個比賽啦，
1: 係俾唔俾你比賽啊？咁心尾係俾嘅，咁就用個去比賽。
0: 嗰首歌就係、
1: 是、吸煙的女人
0: 哦，
1: 咁就慶幸吸煙的女人就攞咗亞軍，
0: 嗯，
1: 咁啊同埋四台聯播咯，港台雙台，
0: 記得啊，
1: 係啊四個台，哇好難得。
0: 哇呢、這個要講一講啦，首先呢我哋即係返轉頭先啦，頭先你講到呢位你嘅口中嘅阿光，即係 Raiders 入面嘅成員，就係、是、黃耀光啦，咁原來就喺即係阿陳迪康嘅錄音室嗰度已經見過㗎啦，咁但係嗰陣時已經識㗎啦，
1: 識㗎，識。
0: 咁好啦，當佢揾你組成嗰陣，嗰陣時有 Raiders 呢個名㗎？
1: 未有㗎，
0: 就總之係你兩個唱㗎啫，
1: 係
0: 純粹係咁樣㗎啫。
1: 但是要交名，要諗名，
0: 吓、嗯、
1: 咩、哦啊、名啊？头都大，跟住啱啱望到《碟宝奇兵》嗰出戏，
0: 真系呢个，我估咗好耐
1: 咯。Raiders of the Lost Ark 啊，咁啊好啦，用呢、這个，但我就好似冇串到俾嗰个交名嗰、那个，
0: 系，
1: 咁佢就照写，就写错咗个名，
0: 系啦，嗱，我就好想问啦，点解呢
1: 佢寫錯串錯咗囉。咁串錯咗唔緊要啦，我哋都唔知。咁讀音係差唔多，咁就當係啦。咁跟住去到心裡，咦唔係呢個字喎。咁唔緊要，順理成章，是但啦是但啦。
0: 又有啲特色咁樣變咗。
1: 係呀，咁心裡原來啊都好啊，唔會有即係唔會有版權嘅問題囉。呢、這個當一個創作一個名字。
0: 喔、哦、因為呢我哋估咗好耐嘅。
1: 你字典都查唔到
0: 嘅。冇錯啦，冇呢個字嘅。
1: 係冇呢個字。
0: 咁我又估下會唔會同嗰個圓形嘅嗰個 radius 即係個半徑啊，有關嘅 radius 嗰個係，咁原來係因為奪寶奇兵嗰個名字，但係咁啱有人串錯字，
1: 係啊，
0: 所以就變成咗後來我哋認識嘅 radius 啊，
1: 係啦，冇錯，
0: 哦，
1: 咁或者有啲電台改話凹凸時咯，
0: 係凹凹凸時啊，懷疑你做幾多凹凸時啊，
1: 幾過癮啊，個鎖匙係凹凹凸凸啊嘛，好嘢
0: 啊，真係當年歡樂今宵啊，係啊，邊個扮你啊，燦哥啊？
1: 卢
0: 街啊，
1: 梗系卢，梗系卢生啊，
0: 系边个卢低域啊？
1: 卢海鹏啊，
0: 卢海鹏扮你啊？
1: 啊，唔系，凹凸时好似系阿灿啊，
0: 灿哥
1: 系啊，灿哥，灿哥程思俊啊，
0: 程思俊系啊，系啊，啊呢个真系经典啦，有机会再讲凹凸时啊，好啦，讲翻吸烟的女人先啦，吸烟的女人咧。呢、這個族呢、這個班底呢即係到而家我都覺得係好勁嘅，就首先就 Raiders 嘅初型已經成立咗啦，咁另外仲有直爺啦，
1: 哦係
0: 係啦，好啦，林夕呢根據史書嘅記載呢就係、是、你嘅同學嚟㗎，係咪真嘅呢件事？
1: 師兄
0: 即係哦係師兄嚟嘅，
1: 係
0: 識唔識㗎嗰陣時？
1: 嗰陣時唔識嘅，因為佢係插班，咁佢 form 6先插落去，咁變咗同一間學校囉，咁、我知道係師兄，咁但係佢介紹係偉賢資深嘅
0: 係唱片監製啦，
1: 唱片監製
0: 音樂人，
1: 佢介紹嘅
0: 係
1: 咁，因為佢介紹咁咪識就寫咗吸煙的女人咯。
0: 咁好急㗎，偉賢點知啊？話林夕識填詞咧？
1: 佢知，因為林夕之前已經參加比賽㗎啦，佢有啲創作比賽啊、歌詞啊，佢有填㗎啦。佢嗰陣時好似同譚詠麟填過㗎，但我唔記得咗邊首歌啦。咁跟住偉賢話：咦都～好喎、哦，試下我話呢個點點點點賺到賺筆絕口，咁、我咪換一樣邊識啫，
0: 係
1: 嘛？咁我你話好啊好啊，你好急嘅，咩都急，變咗咪出咗吸煙的量。

0: 系，我仲记得呢首歌咧，当时喺乐坛咧就非常之震撼嘅。嗱，首先咧，即系因为吸烟的女人咧，呢个题呢五隻字已经好劲啦。同埋我仲记得咧，你哋好似最早期咧系出咗一张系咪 single 啊？是有個女仔真係戴住一副黑超，你哋分別呢嗰個黑超嘅左右兩邊呢
1: 個反光鏡，
0: 係啦，就係你同埋阿黃耀光一人一邊嘅，亦都哇，即係知道有一對新嘅組合呢就叫做 Raiders。好啦，首先講講先，隨住你喺嗰個比賽嗰度攞咗獎啦，當時有冇諗過喂我哋就馬上整對組合咁樣㗎？
1: 有㗎，因為參加咗比賽嗰陣時候，當年嘅唱片公司已經大概知道，佢唔理你有冇獎，佢都預備會幫我哋出，會考慮做一隻碟或者做一個 EP 咁樣去做嘅。
0: 係，
1: 況且一比賽又贏咗第二，因為係第二可以立刻出。
0: 哦，
1: 第一咧你唔得，你要等個去到日本比賽。唔知點點點之後先可以出，咁我好彩第二一贏咗之後，我聽日出都得㗎，咁即刻可以有新歌掟上台，或者點樣有埋其他嘢，咁同可能呢個月內呢幾個月內都可以出，咁變咗慶幸囉，第二可以咁快出囉。
0: 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比賽冇幾耐之後呢 Raiders 就已經成立咗啦，
1: 係呀，
0: 咁你哋就正式出道㗎囉，已經
1: 叫做係㗎啦，
0: 冇乜預備㗎係咪？
1: 冇㗎，即係閃電咁平平白白。
0: 咩形象設計啊，走咩曲風啊，嗰陣時未度嘅。
1: 嗰陣時其實曲風都係電子音樂多啲，因為電子音樂喺當年嚟講係一啲特色嚟嘅。咁喺中文歌、廣東歌入面有電子音樂，雖然其他監製都會做或者創作人都會做，但係我哋呢個組合咁出呢係特別嘅。當年嚟
0: 嗰陣時係冇添啊。

0: Raiders 嘅杯中冷行啊，
1: 系转头翻嚟啊，继续咧九点钟新闻过后咧，继续有陈德章嘅访问，大家亦都可以把握时间啊，重温重温再重温，睇下个正确答案系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是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个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个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被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违法的时候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话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

0: 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话，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会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上说，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国军备武铺路。报道说，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说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测试演奏机械人。
7: 大家听到啲咔嚓声，反而会引起咗佢哋嘅兴趣。喺我解释之下，就知道佢系真吹，而唔系破一个 MP3。
8: 星期六朝早九点，
9: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8: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跟最近呢，萧叔有个学生问呢 ，often 呢个字 O F T E N， 究竟我哋应该读 often 啊？

要讀 often 一個 T 需唔需要讀呢？最正常嘅情況呢，我哋係唔需要讀嘅 often 但係你想讀呢都冇話唔得，亦都可以，但個感覺呢就會有少少好似好字正腔圓嘅感覺。 often 當然都可以嘅，絕對係 perfectly acceptable，但是 often 呢聽落去呢就會係自然多少少，尤其是如果你唔係喺一個好正式嘅場合，我哋總講 often 就得啦。最啲咩字係咁嘅呢？有 more than one acceptable 嘅 pronunciation， 例如基督徒啦，我哋 Christian C-H-R-I-S-T-I-A-N，Christian 好多時候呢我就咁 Christian 就得啦。但是呢，如果是又是好字正腔圓的讀得很慢的時候呢，我們 Christian 亦都得的。還有一個很相似的，就是 Question Q-U-E-S-T-I-O-N， 一個問題是 Question 又得， Question 亦都得， Question 這個呢就是比較自然啲，懶多少少嘅發音，就未必一定要 question， 就 question 就可以啦。係一個 style 嘅 choice 嘅，就唔係一個正確或者唔正確嘅問題。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剛才即係訪問阿 Thomas 之前就講，哇！嗰陣時係好開心嘅，即係作為樂迷就因為啱啱咧八十年代中期咧就係香港嘅一波band 生熱潮，百花齊放，即係好多嘅組合都係今時今日咧，大家都仲係好記得啦，太極啊、Raiders 啊、Beyond 啊、Fundamental 啊，仲有 Blue Jeans 啊、City Beat 啊，哇，好多啊！嗰、那個年代係好蓬勃，而每一隊咧都好有特色嘅，
1: 係冇錯。
0: 而 Raiders 咧係電子音樂，因為嗱 Raiders 嗰啲歌咧係好特別啦，所以可能嗰時咧，我記得咧，即係嗰個乜馬霞咧，佢成日推銷佢啲電子琴課程噶嘛，咁佢哋就推銷話一個琴咧就做到好多嘢嘅，即係可以撳到好多嗰啲 effect 啊，嗱我唔識啦，嗰啲名叫咩啦，咁而喺 Raiders 當中我就聽到好多，唔知係咪黃耀光好中意玩啊，譬如你哋Come In 女人係有個 remix 版噶嘛，推演，
1: 幫我揾個 DJ 去剪嘅，另外
0: 係啦，好多一啲用電子合成器造成嘅音樂咧，就是 Raiders 當時一個好大嘅即係特色嚟嘅，即係呢啲曲風咧就一定係 Raiders 噶啦。咁但係喺吸煙啲女人嗰陣，未知係咁玩噶嘛，係嘛？定係已經喂諗住係咁噶啦？
1: 有呢個 concept 嘅，有呢個概念嘅。咁但係最後出都係要電子，咁但係電子嘅內容亦都驚呢個電子音樂唔係真係個個接受㗎喎，咁就即刻。即係唔係即刻係諗埋其他一啲比較傳統啲嘅歌，咁就會出咗兩隻，嗰隻就別人的歌同埋傾心，咁就係一啲傳統啲嘅希望呢兩首歌都可以入屋，即係有啲人未必即係可能年紀當年嘅年紀有啲上下年紀佢唔係好接受電子嘢啊，覺得縫到個耳頭個耳仔都痛啊，咁但係有啲別人的歌同傾心呢兩首咁希望多元化啲，咁慶幸真係買得
0: 係
1: 都有，同埋港台我就好似攞到獎，
0: 我攞好多獎啊！傾心唱到呢兩首歌都攞好多獎啊！嗱，我哋逐首講啊，即係吸煙女人就出道啦，我想問清楚個時序先，如果我冇記錯呢，當時咧你出咗一張 EP 啦，入面就有不怨自平同埋係咪杯中冷巷呢，是不是
1: 好似是。
0: 咁全部都是泰國嚟嘅。
1: 是。
0: 呢兩首歌你仲有冇印象㗎，因為不怨自平我好鍾意㗎，不怨自平任何話㗎嘛。仲 有咩回憶呀，都諗返起呢啲電子歌。
1: 電子歌嘅回憶都係拍嘢嗰陣時囉。因應呢個曲風拍嗰啲嘢佢可以玩得好緊要。咁除咗呢兩個呢、這個 EP 之外，我唔知傳說係咪喺呢個 EP 嗰度？
0: 傳說後少少，
1: 後少少係咪？
0: 係啊，
1: 咁嗰個都幾特別嘅。
0: 係啊，
1: 即
0: 係
1: 將中樂
0: 係啊，傳說一家要慢慢講啊。係啊，嗱，我哋先講邊首先嘅，其實係別人的歌先定係傾心先嘅？
1: 別人的歌先，
0: 別人的歌先，咁啊講別人的歌先啦。嗱，好啦，別人的歌點嚟嘅咧？
1: 就係咁嚟咯，就係我唱走廊嘅心聲，同林夕講，喂，寫啲咁嘅嘢啊。
0: 哦。
1: 咁阿光英好似做咗個 demo 㗎喇，知道嗰啲個 melody 係點樣㗎喇，咁跟住個旋律大概知道，跟住咪交到去林夕嗰度，咪林夕寫咗歌者心聲出嚟囉。咁其實我除咗自己唱歌嗰少少日子領略到啲嘢之外呢，都有嘅，咁就係有好多前輩現場唱，我哋坐喺度等緊埋位，嗰啲前輩講咗好多佢哋嗰啲心態呀、心聲呀、所以佢哋叫我點解要去比賽呀、你出頭啦，唔好唱一世走廊啦、即係嗰啲咁嘅心聲俾曬我，咁我就將呢啲說話，將呢啲經歷，人哋嘅經歷講同林夕去傾，佢就寫咗別人的歌出嚟。
0: 係咁你有冇調整嗰啲歌詞㗎？
1: 冇㗎冇㗎，
0: 即
1: 係
0: 直爺一填咗過嚟。
1: 係冇。我頂曬籠，我之前同佢講，我話即係咁講啦，冇乜人知㗎又係。我話唔好啲金啊、天啊、侵啊，即係嗰啲唱到最高音。因為個天字最高音呢嗌唔到上去。或者個侵字呢發唔到力。咁佢全部都意曬我啲意思。咁變咗最勁快嚟嘅地方喺隻唱片入面。都冇嗰啲好難唱嘅嗰個啲字音。
0: 哦，即係要留意，哦，原來個天字係好難唱嘅。
1: 好難發到好高音㗎。
0: 哦，你係喺唱走廊嘅發現㗎已經。
1: 發到但係唔好聽。
0: 咁所以就阿直爺就已經即係就住呢啲嘅音階呢啲字嘅音階去有調整㗎。係
1: 啊，變咗我哋嗰陣時合作呢好舒服㗎，啲歌唔會話去到咁難唱㗎。咁但係我不過咁講， 如果你諗到嗰啲字雖然係難唱我唔緊要都會唱
0: 係
1: 唔好太大影響佢咪、變咗好好囉。
0: 咁別人的歌就當年我好記得一播出嚟就即係真係皆知巷聞啦。
1: 係呢、這個都唔係好估得到㗎因為唔係即係個個人有啲咁嘅感受咁但係可能我用嗰種感情唱呢唔知點解黑埋埋可能都有啲咁嘅感受囉。所以我今次嘅碟都係有呢種感覺所以有兩個版本。

0: 有 Raiders 嘅别人的歌啊，咁啊，听日继续咧会有陈德章前辈嘅访问噶，而我哋今日啊两个人嘅星期二，梗系要出现呢个环节啦。
1: 今晚十点你会做啲咩啊
2: ？I'm gonna bring you feedback。
1: 有啱心水嘅推介，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3: 玩夜啲都可以 keep 住靓靓。
1: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3: watch hard, listen hard。
0: 好啦，嚟到逢亲只有两个人嘅星期二，就会有今晚十点睇啲咩，同今晚十点听啲咩。咁啊，梗系听香港电台嘅新闻报道同广东广西啦。咁但系当我一同的神提起话啊，有呢个环节嘅时候咧。佢係非常著約㗎喎。
4: 好期待啊，勁想同大家分享喎、啊。我今日已經準備咗呢一個㗎啦。
0: 你平時係煲開啲咩劇多呢？因為
4: 咩都煲㗎。嗱、我穿越嘅劇係我一定得嘅。
0: 係。
4: 咁但係我今日講嗰套竟然唔係穿越。
0: 哦。
4: 但係都係啲古靈精怪嘅。
0: 係。有冇話韓劇、泰劇啊？
4: 冇㗎，我咩都有㗎，真係咩類型都有。泰劇我都最近好喜愛啦。
0: 係
4: 啊。咁啊，我亦都會煲嗰啲咩西班牙啊。
0: 去到西班牙
4: 好远噶，即系佢讲啲文完全唔识听啊，但系有字幕啊嘛，
0: 系系，
4: 所以系咩类别我都睇嘅，
0: 系，
4: 所以 N 字头嗰个咧，入边大部分我都系有话题嘅。
0: OK， 好啦，咁我哋又睇下啊呢、這个话煲剧煲到夜晚三四点嘅爸爸，究竟佢推介啲咩咧？
1: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3: watch hard, listen hard。
4: 今晚十点有咩做？咁梗係聽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同埋廣東廣西啦，但係如果你問我有啲咩好睇，我真係有介紹喎。呢、這個音樂呢可能對於睇過呢一套劇集嘅你呢就唔係好陌生啦，又或者呢已經煲咗幾季呀，爭個大結局未睇嘅你呀就更加會期待啦。我自己呢其實都幾沉迷睇緊呢一套劇，叫做 Stranger Things。 呢一套劇呢好睇在於呢嗰種嘅熱血啦，嗰種嘅團結啦，等一陣就話俾大家聽，解構一下呢套嘢有啲咩吸引。首先想讲呢套劇呢，我有几沉迷呢，就係我返工搭車又睇，放工又睇，教完水一转有學生未到喺度等緊佢成粒钟嘅時間，我又会攞出嚟睇，食飯又睇，瞓觉又睇，係呀好耐嘅要睇，因为有成五季咁多，我由第一季开始睇。可能呢聽緊節目嘅你呢，你會覺得咁鬼渣㗎，而家先至由第一季開始睇。 Sorry， 我已經睇到第四季啦，但我幾時開始睇第一季呢？好似係上兩星期先開始睇。你諗下，我煲到上兩星期到今日已經係咁睇啦，我都仲未睇到第五季呀。咁所以呢其實呢套劇呢都比較長㗎。嗱，當中呢其實講啲乜嘢㗎呢，簡單介紹一下啦。呢、這個故事講乜？其實就係講緊喺1980年代美國印第安納州入面一個小鎮呢，佢個鎮名叫做霍金斯鎮。呢、這個鎮入面呢其實下面就隱藏住一個政府嘅實驗室，入面呢就專係做一啲呢不為人知嘅超自然神秘嘅研究。咁故事一開頭呢其實就係講緊有四個由細玩到大嘅小朋友啦，咁四個男仔日日都喺度捉下棋呀、玩下遊戲呀，咁佢哋玩嗰副棋呢其實有名㗎，叫做龍與地下城呀，如果中文譯名嘅話。咁而呢個龍與地下城其實同佢哋呢喺個故事發生緊嘅嘢呢係有密切嘅關係㗎，咁呢度先賣個關子啦。咁但係最主要講呢就係有一日呢四個嘅男仔當中，有一個叫 Will 嘅男仔突然間離奇失蹤。就喺佢失蹤之後咧，幾個嘅朋友咧都一齊咧用自己嘅方法去到揾佢啦。就喺揾嘅過程中咧，佢哋遇上咗一個喺實驗室逃走出嚟嘅神秘女子，叫做 Eleven。呢一個嘅女仔咧，其實就係擁有住一個超強嘅超能力。就喺阿 Will 失踪之后，发现呢个女仔嘅出现系有千丝万缕嘅关系，而喺呢一个城镇入边，蕴藏住另一个超自然嘅世界。

0: Madonna 嘅 Material Girl 啦，呢一首歌咧，其實喺呢一個嘅 Stranger Things 入邊咧，都係有出現嘅。咁啊，亦都係一啲經典場面咧，亦都好多人都即係抽咗嗰段出嚟，又趁住呢一首歌，咁然之後係好有一個回憶嘅畫面。
1: 係，我先要探討一下你每日嘅煲劇嘅時間，因為我覺得好勁啊！一季十幾集啦，應該
0: 一季八集啦，
1: 八集每集，
0: 但每集有時一個鐘，有時兩個鐘啦。
1: 係咯，咁你點樣可以兩個星期睇到咁多時間咧？
0: 我夜晚係可以 non-stop 睇三四粒鐘先瞓覺，就有時睇五個鐘。
1: 咁啊，伊華係
0: 佢瞓咗咯，佢、一瞓我即刻睇，
1: 係
0: 佢一醒我即刻扮瞓，佢一瞓翻我即刻睇，就係咁樣嘅 pattern 先能夠做到煲劇嘅人。
1: 系系，但你都系即系去即系出街，你话哦坐車，
0: 我出街就坐车啦，系啊，一对住电话就系咁睇咯，系啊，你唔煲剧噶嘛，你煲你就煲喜剧噶嘛，翻屋企
1: 系啊，我要静静地坐喺度睇咯，
0: 系啊，
1: 即系如果你又要坐车，又睇住个即系得个细细嘅电话，咁我系有啲唔系好享受到嘅，咁我就会放弃咁样。
0: 所以嗰啲串流平台嘅平台咧，我全部都有噶，全部都有 account。
1: 系，因为我通常坐车嘅时候咧，都系听翻香港电台嘅重温嘅。
0: 咁一定要啦。
1: 系啊，就系听手下留情嘅重温咯。
0: 系啊。
1: 所以我哋先至会有呢个嘅重温嘢。咁如果大家知道今晚嘅答案啊，即系究竟寻日阿刘慧恒咧喺话说小弟入边话佢咧去咗呢个嘅深圳嗰度玩呢个密室逃脱入边嘅嗰个。故事劇情究竟咩唔見呢，可以而家打電話嚟 ,1872311。
0: 係啊，上去瘋狂聽重溫啊，記住重溫，仲有禮物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一潜伏期内冇外游，佢有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而家已经好翻。来香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夜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吸引不少球迷入场观看。多个主力球员包括中场高尔彭马、摩西斯卡斯杜同埋后卫科芬拿等都有参与。有支持车路士十几年的球迷话，一直好想睇车路士球员训练，所以买飞入场，可惜佢个偶像域斯詹士今次无缘，系冇随队访港。至于听日嘅表演赛，佢就话因为票价较想象中贵，所以唔会入场。亦都有球迷话已经买咗听日表演赛嘅飞，希望见证球队胜出。车路士听晚7:30将喺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另一支访港嘅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话可能当地星期二或者三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正是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这一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的时候，贝森特表示协议将会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伊朗就话并冇同美国谈判，但系正系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消息人士话，伊方希望完全控制驶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航线。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36点，升7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3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94美元，卖出4,079.4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情况是怎样？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5: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6: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7: 今晚十点你会做啲咩？
8: I'm gonna bring the beat back.
7: 有啱心水嘅推介，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9: 玩夜啲都可以 keep 住靓靓。
7: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9: watch hard, listen hard。
10: 好，晚上时间9:36啊，咁 Isaac 已经有幸运儿系咪啊？系有幸运儿啦，
11: 有啦，咁啊转头就可以听电话啦，系咪啊？
10: 系，
11: 咁啊，但系呢个时候咧，头先系讲紧嗰套剧咧，咁啊，究竟个中文名系咩咧？叫奇，唔系叫怪奇物语啊？
10: 咁佢算系惊栗片啦，
11: 都惊栗噶啦，因为佢讲怪兽啊。咁其实咧，佢件事就系讲嗰个喺个不知名嘅世界入边咧，其实就充斥住喺两个，你当系平行世界啦。
10: 系
11: 喺我哋嘅世界，如果倒翻转嘅话，就系调不翻调翻转嘅话，就系嗰个世界系一个充满怪兽嘅地方，但系同我哋现实嘅环境系一模一样。
10: 所以佢睇我哋系怪兽，我哋睇佢都系怪兽。
11: 佢就系、是、即系我唔想穿桥啦。总之你睇嘅时候，你就会知道究竟系个怪兽世界为咩会出现咧咁样啦。咁但系我想讲呢套嘢咧，好睇在咩咧？嗰种小朋友嘅团结啊！
10: 哦，即系今日好似以前嗰套漫画咯。漂流教室啊，
11: 因为佢真係有漫画嘅 feel 嘅，即係又係讲几个小朋友係唔需要搵爸爸媽媽帮助，然之后想用自己嘅方法去救返自己嘅朋友。咁而嗰种友情好睇在于咩呢？佢唔係淨係劇集咁简单，佢啲小朋友係第一季係讲緊可能六七岁小學生咁樣啦。你係睇住佢拍到十几岁。
10: 哦，
11: 所以佢哋喺
10: 咁即係反怪兽线联盟咁樣。
11: 第一二三四季五季呢，佢哋已经大过晒。
10: 哦，
11: 咁我直情呢係即係一路追啦，因为其实呢套戏都隔咗好耐呢，而家先开始睇呢，个女主角都结埋婚啦原来。
10: 哦，
11: 係啊，即係个女主角已经长大
10: 成人。唔係每年一季。
11: 佢係隔中間好似係隔咗好半年定係一年對
10: 咗。因為我鍾意睇 sitcom 嘅嗰樣嘢呢，即係我鍾意睇，上次都提過，我鍾意睇嗰啲處境喜劇，就係嗰班人你好似認識啊。
11: 係即係例如咁樣。
10: 係啦，即係例如大家最近討論得最多嘅就係點解金城安唔係同邦尼一齊㗎嘛。
11: 我都好奇啦。
10: 你係會即激氣㗎嘛。
11: 係啦。
10: 咁你就好似你由以前睇住金城安可能即係由一個傻小子去到而家慢慢成長，你會覺得同佢好近嘅嗰種感覺嘛。咁但係你呢套戲
11: 呢一套係絕對俾到嘅，因為首先呢喺美劇佢哋嘅人物角色性格呢係好出嘅畫得。第二就係因為長劇嘛，喺長劇嘅世界佢哋呢描畫得更多。但我想講，我睇呢套戲係有喊。
10: 哦，
11: 我睇呢套劇呢，因為當中講緊一個小妹妹啦，佢係即係叫做冇爸爸冇身份嘅一個人啦，出現咗啦。咁然之後佢當中係有一個人就成為咗佢嘅爸爸身份，叫做監護人嘅身份。
10: 哦，
11: 但係中間仲有啲枝節，佢哋係又要分離，而突然間呢喺嗰個位置就 touch 到我，嘩，
10: 你諗起自己個女兒，
11: 我諗起我個女兒，係啊，即係所以喺個劇入面其實我都幾投入㗎，同埋睇住嗰四個小朋友長大係第一好神奇嘅事啦。
10: 係。
11: 第二就係呢，你睇住嗰種友情呢，就係你細個時候好向往，如果個世界呀有怪物呀，我一定會同邊個朋友呢聯群結黨一齊去拯救世界。你一定會諗呢啲嘢，係咪男仔嘅話。咁所以喺呢一套戲入面基本上呢係除咗佢講怪獸啦，係講緊友情啦，亦都係講緊佢哋有少少係唔敢同上一輩爹哋媽咪講，因為唔係覺得驚佢哋唔覺得奇怪，係啦，而係反而覺得佢哋根本就唔需要知道，我唔想禍及家人啊。
10: 係，
11: 如果唔係咧，就會即係惹嚟殺身之禍。所以喺成個故事佈局，簡單嚟講好簡單，就係、是從前有怪獸出現，佢哋如何去了解為何有怪獸，然後點樣打怪獸，點樣喺兩個世界取得平衡，其實就係一個咁樣嘅劇。
10: 哦，有趣喎，因為呢好多嘅即係唔同地區佢會有唔同嘅一啲影視作品嘅一種偏好啦。
11: 嗯，
10: 如果你話小朋友拯救地球呢，其實好多時呢喺美劇嗰邊係比較少嘅。 即係例如、例如可能之前有個Shashame， 咁佢就係一個小朋友嘅靈魂，一個大人嘅身體啦，即係沙贊呢套劇啦。咁但係好多時即係美劇或者可能佢哋嗰啲電影都係以一個成年人去拯救地球，無論佢有冇超級英雄，有冇超能力都好，都係一個成年人。反而可能即係日本呢邊佢啲動漫就好多時就係真係小朋友拯救地球啦。即係例如我哋細個睇新世紀福音戰士又好，或者高達又好，你會覺得係小朋友嘛，所以比較少喺美劇嘅世界見到你呢種嘅配搭。
11: 可能會係咁啦，但另一樣嘢，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有興趣睇呢套劇咧，你真的要由第一季開始睇，因為咧佢好犀利，佢去到鋪到第四五季，你要回翻轉頭諗，原來第一季係咁樣發生㗎，所以有呢個支持，
10: 但係會記得嘅。
11: 会记得嘅，一做
10: 翻转头再睇过
11: 都唔使，你翻翻，因为佢会做埋俾你睇嘅，佢会翻翻剪翻前面嗰啲嘢俾你睇，所以你唔使再翻转头睇，但系你系会好有印象，同埋每一个人物角色，我觉得真系描画得好好。
10: 系，咁你仲有几多啊？
11: 我第五季啦，
10: 第五季
11: 我已经去到第五季啦。
10: 咁第五季就完晒嘅，
11: 理论上应该大结局咯。听讲都已经系大结局啦、
10: 即唔应该唔会出第六季，
11: 好似已经系完咗噶啦，即系呢件事已经完咗啦。
10: 仲有几多集啊？
11: 好似仲有十集啊！
10: 你估？
11: 我谂一个礼拜啊，俾少少时间我。Okay. 我唔想飞，因为我想慢慢欣赏嘅。
4: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12: watch hard, listen hard。
13: Bluetooth mode connected。
10: 好，今晚十点做啲咩、睇啲咩、听啲咩，咁大家有兴趣可以揾的神嗰套嘅 Stranger Things 嚟睇啦。咁当然亦都要听实我哋香港电台嘅新闻报道啊，同埋广东广西嘅。而早幾日小弟嘅十點做咗啲咩呢？咁話說早幾日呢，小弟就帶爸爸媽媽啦、飄飄人同水水呢就返咗福建嘅。咁十點零鐘就已經係佢哋瞓咗覺嘅時候，咁我自不然就數咗出去玩啦。咁其實即係雖然話喺福建出世啦，咁但係其實即係一年返去幾次，其實對附近嘅地方都唔係好熟悉㗎啦。咁只係打開嗰、那個好高嘅德嘅，
11: 係
10: 啦，睇下我 search 酒吧有啲咩。咁就揾到咦附近有一間啊，尋日提過叫音樂酒吧。咁其實小弟都幾怕去一啲好嘈嘅地方嘅，一路以嚟咧都係去啲清吧，或者就算去啲嘈啲嘅地方，我都係會慣咗戴住耳機聽香港電台啦，又或者聽自己中意嘅歌。咁但係咁啱地哦，今次去到呢個地方，佢哋中間有舞台，有一啲嘅鼓，係咪叫鼓啊？即係有啲 drum set。
11: 哦，係啦，有啲 live band。
10: 係啦。咁然後有兩三個靚女喺度唱歌，
11: 呢個緊要啫。
10: 重點係，咦？我聽佢哋唱，哦，竟然係唱楊千嬅啦，李克勤啦，
11: 係
10: 啦，舊歡如夢，好多嘅廣東歌。
11: 嗯，
10: 而喺佢哋即係我大概逗留咗個零兩個鐘啦，佢哋唱得最多嘅係呢一隊組合。有種啊，喺一個叫做自己家鄉聽到一個熟悉嘅語言，有種。
11: 是不是家乡如故知
10: 是有种好熟悉的感觉，我想告诉他们，我都懂广东话的。

0: 去到 Beyond 嘅呢几首歌啦，你就会发现哇，全唱大合唱，有时音乐就系跨语言同埋跨呢个嘅地域限制噶。
1: 我嗰阵时咧去咪澳洲 busking 嘅，都系唱呢首，好多人喺度听。

0: 呢幾日啦，聽到阿陳德章前輩嘅訪問，講起一啲走廊歌手啦，阿飛哥都話佢以前做過走廊歌手，喺現場聽住 live band 去夾一啲 Beyond 嘅歌或者啲樂隊嘅歌咧，係另外一種感覺嚟
1: 嘅。係，同埋喺呢個大合唱嘅時間咧，我覺得嗰種力量咧，唔係淨係話啊識唱唔識唱，而係真係好似我去 Busking 係外國人同我講，佢識唱曬成首《海闊天空》，即係外國佢有條講開英文啦，或者可能有啲係唔同地方語言啦。但他們只要一聽這首歌呢，總會有一種就是很激昂，很想一起大合唱的感覺。
0: 是的，所以 Beyond 是一種我覺得已經去到一個即我覺得是很難形容的一個地位。當然除了唱歌之外，他們也都會玩遊戲啦。今晚推介十點後可以聽 Beyond 的歌，我現在左右各有一首，左還是右啊？
1: 左。
0: 這首是古歌仔出現，又是大合唱的。

0: 就是去到最尾啲三四十秒，亦都是全場大合唱，拎住台面嗰支熒光棒一路揮嘅嗰種氣氛咧，偶然一試都幾好嘅，
1: 好正喎、啊！
0: 所以小弟今晚推介大家十點後可以聽 Beyond 嘅歌啦。啱啱的神揀咗左邊，其實右邊咧當日都有唱就係《真的愛你》啦。咁啊，仲有我記得嗰晚仲唱咗《灰色軌跡》啦，《活著變精彩》同埋《命運是你家》，
1: 全部都合唱啦，
0: 係全部都係大合唱。所以大家今晚啊，如果冇嘢做，想聽下其他嘢。可以聽 Beyond 的歌。
2: 歡樂本手下，慈善聲輝重溫夜，主持人劉偉恆阿呀。
0: 好啦，嚟到最尾嘅七分鐘啦，終於輪到我哋嘅呢個嘅慈善重溫星輝夜。
1: 係啦，等好耐啦，終於有電話環節啦。
0: 係啦，喂，點稱呼啊？
3: 姓劉嘅劉姓聽眾。
0: 係，劉生你好。
3: 叫阿鐘得啦，鐘。
0: 哦，鐘，如果嗌劉生我會慣咗。
1: 係啊，劉生要邊個劉生？阿鐘。
0: 好親切啦，嗌劉生。知唔知？係，知唔知個答案係咩啊？
3: 失竊咗一幅名畫。
0: 失竊咗幅名畫，你係尋日聽完記得啦，定係啱啱上去重溫嘅？
3: 都係頭先重溫嘅。
1: 哎呀，點解唔聽直播啊？
0: 有冇聽直播先？
3: 有，日日都聽嘅。
0: 日日都聽。咁係冇聽直播，佢點打嚟咧？
1: 係啊，又啱。
0: 咁我哋聽下究竟劉生講得啱唔啱咧
3: ？OK。
4: 正確嘅答案，等我哋一齊聽下重溫片段啦。
5: 因為佢嘅個古仔嘅就話咧，博物館有幅名畫、哦、就俾人偷走咗。
0: 哎呀，
5: 咁我哋就要即係充當阿柯南咧，就去拆解究竟點解呢啲嘅呢幅嘅博物館嘅名畫就偷走啦。博物館有幅名畫、哦、就俾人偷走咗。
0: 哎呀，
5: 博物館有幅名畫、哦、就俾人偷走咗。
0: 哎呀，
1: 重要嘅嘢講三次。
0: 博物館嗰幅名畫係啊，仲有德仔嘅，哎呀，恭喜劉生，係
1: 恭喜
3: ，OK， 我多謝，
0: 係咁你又可以得到我哋即係呢個嘅送出嘅呢個廣播車戶外廣播車模型喎，開唔開心啊？
3: 係啊，睇上次鋪幅相幾靚嘅，好開心。
1: 係啊，因為我都冇啊，所以你要好好保護住佢啊。
3: 一定。
0: 係咁你嗱，我哋就推介咗十點就的神睇劇啦，我就十點後就聽歌嘅歌啊。你十點後陣間有咩搞啊？
3: 睇下手機咯，睇下瞓得著就瞓咯。年紀大。
1: 有冇諗住再聽重溫啊？
3: 一定會嘅，平時晏晝都會聽嘅。
0: 係，咁啊重溫記得要即係用網頁版嘅話，就可以拉到最尾，可以點做啊？
3: 五粒星，
0: 哇！
1: 嗱、真係支持，
0: 專業非常之好。好啦，聽講話你揀咗一首歌喎，點解揀呢首呢？
3: 其實就我哋嗰個年代聽啲歌嘅，同埋早即係嗰個歌詞咧，有幾句我都覺得幾啱我哋啲中年男人聽嘅。
1: 係咩呢？
3: 男兒天職冇家眷，而係啼哭內心寥亂，難尋眾趣七方寸。前途生死，我亦難判斷。
1: 哇！
0: 你咪有啲壓力啊？你
3: 少少有咩？有啲驚。
0: 中年危機有啲咩壓力啊？
3: 嗱，過曬㗎啦。
0: 過曬。
3: 有時聽呢首歌都會諗下自己，咦，有冇能力啊？仔細老婆亂啊，上有高堂啊，嗰啲嘢直講咯。你哋。兩位都可能嚟緊都要諗下呢啲嘢。
1: 係我點樣唱我抄啊？要寫出嚟嘅直情要。
3: 係。另外，我想多謝阿一啊，呢排解救我出嚟。
0: 哦，你就係嗰位劉生啊嘛？
3: 係，冇錯。
0: 哦，冇小事，小事。
3: 多謝。
0: 有時你見我哋即係手忙腳亂，我會解
3: 係啊係。理解，多謝。
0: 好，咁啊，送呢一首歌俾你咯。
3: 好，多謝。
0: 嚟自秋官鄭少秋嘅《決戰前夕》。
1: 多謝阿鐘，
0: 多謝阿劉生，多謝阿鐘。
3: OK，
0: 好，記得繼續重溫我哋手下流程。
3: 好，
0: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新闻的详细内容。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

0: 定加密货币钱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表示，不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和投资的内容并不熟悉，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客服亦都失联，才发现受骗。
1: 部分投资者呢，他们都是因为见到这么高的回报，或者见到自己的朋友都成功获利，他们呢于是进行投资。往往有些投资者呢，他们根本对一个公司的背景甚至乎自己投资了什么呢，其实了解是不深的。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呢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呢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呢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0: 本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警方已串谋诈骗拘捕6人，澳门就接获9宗报案，涉款360万。有事主去到涉事店铺查询，发现已经关闭，市警调查发现店铺负责人同持牌人和香港的同名咖啡店有密切往来，因此和香港警方展开联合行动，将两人拘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故票控五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食环署说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被即时停职，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细节。41岁被告案发时是食环署深水埗区环境卫生办事处辖下专责执法小队的管工，被控共五项借公职作出不当行为罪名，获准保释。案件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控方将申请转介案件至区域法院答辩。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他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最近没有外游。有儿科专家说，最近越来越多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入院，很多本身没有长期病患，认为距离对上一次接种流感疫苗已经超过半年，抗体水平逐渐下降，加上暑假多外出活动，容易增加感染风险。陈晓君报道。
0: 一名7岁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发烧，星期一病情恶化，反应迟缓，送入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并发休克和脑病变，延至今日不治，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他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但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现时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星期流感活跃程度预计会维持在高水平。港大医学院曹延州基金儿科教授叶柏强说，最近越来越多儿童感染甲型流感入院，部分更加同时确诊新冠，包括本身没有长期病患的儿童。他说距离对上一次接种流感疫苗已经超过半年，抵抗力开始逐渐下降，加上正值暑假社交活动频繁，增加感染的风险。
3: 距离去年我们接种流感疫苗呢超过大半年的时间，那个身体那个抗体的水平呢开始下降，和预防并发症的能力呢都开始是慢慢差了。见到在暑假呢多了很多不同的社交活动，小朋友很多可能一起出外去玩，可能有些在海外回来，刚刚旅行回来的家人呢，其实很容易呢会透过有感染的成人呢传染回给小朋友。如果本身小朋友那个阶段呢可能个体质比较差呢，有机会有比较重要的并发症，甚至是会有生命危险的风险的。
0: 叶柏强建议家长和子女去到人多挤迫的地方

0: 方，尽量戴翻口罩，做好手部卫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一名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于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所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五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说，六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陈晓庆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六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5亿，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五月有所放缓。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仍然上升 9.6%。 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上升 20.1%， 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 9.3%， 食品、酒类饮品和烟草上升 2.5%。 至于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下跌 1.1%， 百货公司货品下跌 4.2%。 政府发言人说，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说，六月份是考试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都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3: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亦都影响不单只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再加上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其实在六月份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游客来香港那个的兴致。
2: 谢邱安仪说，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由于时差关系，不少比赛在本港凌晨举行，因此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他说，特区政府亦透过发展北都和不同政策推动三方面发展，香港一定能够发挥优势，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李俊杰报道。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一项以人工智能、网络及算力为主题的科技论坛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而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亦是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邱应华说，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北都建设成国际创新科技新城，亦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 特区政府亦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积极为 6G 时代做好准备，为香港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政府亦在不同层面鼓励企业透过应用人工智能升级转型。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在今年6月在 BUD 专项基金底下落实一项优惠的措施，为企业推行涵盖 AI 应用项目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资助，协助企业升级转型。企业可以申请资助于合资格项目中是应用 AI， 譬如是企业网站的建立、 AI 的机械人聊天，或者是采用 AI 确保生产线符合目标市场的规管标准，从而是提升营运的效率，开拓更多的环球商机。
4: 邱盈华话：相信在政府、通讯业界和各界持份者合作下，香港一定可以能够发挥优势，以创新科技驱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亦都是把握人工智能时代带来的新机遇，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滲漏水管維修工程完成，受影響的屋苑朝早陸續恢復食水供應，有行車線仍然封閉，當局爭取凌晨12點重開有關路段。有區議員說涉事水管短期內三次出現滲漏，情況不理想，建議當局盡快檢視該喉管有沒有其他滲漏點。崔慧欣報導。
6: 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條水管滲漏事件影響附近屋苑昨晚11點後停水，以便通宵搶修。水務處表示已經完成緊急水管維修工程，受影響屋苑朝早9點半開始陸續恢復食水供應。至於受影響的行車線，爭取凌晨12點重開。有居民說大廈有儲水缸，昨晚影響不大。
7: 我們因為住這些屋邨，那些大廈就多數是用水缸落水的，所以每一晚制水我們都應該有天台一缸水來到用的，所以制水的影響是不大的。
6: 亦都有居民话，短期内再爆水管带嚟不便，
8: 好麻烦，爆完一次又一次，爆完一次又一次咁样啦，已经系第三次啦，应该系呢个礼拜呢一段爆完，到呢边通咗水之后，好似又系再爆一段，煮饭唔方便啦，冲凉唔方便啦，去厕所唔方便啦，咁你已经好唔方便啦。次次爆水管，我见到政府都好多人去做嘢，爆起上冇办法啦，香港个水管实在太老啦。
6: 屯门区议员钟建峰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喉管老化情况唔理想，
9: 同上一次即系。上个礼拜29号嗰个位咧，咁其实都系相当之接近20米之内咁嘅范围。再之前咧，咁其实亦都有一次渗漏嘅事故啦，咁嗰次就会远少少嘅。其实我哋啲香港嘅喉管咧，真系会比较老化。呢条喉管咧，可能叫做有屯门新市镇咧，叫接近有佢噶啦。大家可以想象到，咁其实都真系超过咗40年嘅喉管。咁呢条喉管咧，本身佢一个主要喉管啦，咁所以佢都纳入咗呢个水管嘅复修工程入边。但系奈何地，其实未去到根本咧，咁佢已经爆咗。或者已經有滲漏影響到管內供水，咁其實真係唔係好理想。
6: 水務處表示，喺受影響屋苑附近有設立超過10個臨時供水點，亦都有調派水車同埋水箱。處方會盡快制定更換嗰段喉管嘅方案，以期今年年底展開工程。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听晚将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阿朗素在记者会上表示，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阿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国际足协会长因芬天奴因为出售赛事股权计划失败，备受下台压力。有报道指，欧洲足协内部有人表明，除非他辞职，否则不会和国际足协合作。威尔士足总就撤回对因芬天奴连任的支持。据报，因芬天奴曾经多次尝试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但都不成功。张子欣报道。
10: 虽然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上星期五宣布取消将国际足协旗下赛事股权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但是仍然未能够平息争议。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欧洲足协高层消息人士透露，恩芬天奴的反对者威胁除非他辞职，否则将不会同国际足协合作，包括拒绝参与国际足协会议。报道说，欧洲足协早前预告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威尔士足总星期一宣布撤回支持恩芬天奴竞逐第四个国际足协会长任期，成为英国四个足总中首个公开反对恩芬天奴连任的足总。英格兰足总预计将会仿效，苏格兰足总亦都对恩芬天奴缺乏信心。报道又说，国际足协理事会有权透过召开紧急会议迫使恩芬天奴辞职。如果37名理事会成员中有19人要求开会，会议将于两个礼拜之内举行。欧洲足协在国际足协理事会有9名成员，亚洲足协7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5名，非洲足协6名，南美洲足协5名，大洋洲足协3名。此外，理事会成员还包括恩芬天奴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报道说，亚洲足协表明在今次事件和欧洲足协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团结一致。至于非洲足协、南美洲足协和大洋洲足协都未有批评恩芬天奴的计划。纽约邮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自恩芬天奴放弃出售赛事股权的计划后，他曾经多次尝试致电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但是一直不成功。报道又说，由于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恩芬天奴感到孤立无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说可能当地星期二或星期三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说并没有同美国谈判，但就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阿曼谈判。消息人士说，伊方希望完全控制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梁正涛报道。
1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正是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这一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的时候，贝森特说那个协议将会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亦都强调同伊朗的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说，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是正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外电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是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寻求对驶入那个海峡的船只实施管控，并对驶出船只保持监控，并在必要时拥有干预权。这个消息人士强调，这个是目前正在讨论的整体思路，驶出航线将会沿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航道，在通知伊朗之后经阿曼批准先可以驶出。消息人士又说，德克兰不太可能改变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有关各方正是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然还未达成协议，但是重要的是能够重返外交轨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雨量偏多，南方暴雨导致广东、广西和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当局预测八月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以及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等。梁正涛报道。
11: 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以及8月气候趋势预测和气象服务提示。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5次大范围暴雨影响，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说，根据8月气候趋势预测，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贾小龙预计8月将会有6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降雨将会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要持续加强防范局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水库超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加强山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另外，气象局预测今日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和辽宁等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1、13、16、31、33，特别号码是38，头奖无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57万几。重复新闻提要，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5月份收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明天下午是低至中。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晚间新闻报道完。
1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6月工厂订单减少 0.3%， 市场原本估计是增加 0.2%， 6月扣除运输的工厂订单下跌 0.4%， 另外6月耐用品订单修正之后是按月增长 0.5%， 初值是增长 0.3%。美国6月贸易逆差收窄 5.6% 至到733亿美元，期内进口下跌近 2%， 出口就跌近 1%。美股情况，道指是报53800点升622点，标普500指数报7672点升71点。 汇控上半年纯利按年升 27%， 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并有意在今季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管理层说，上季没有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拨备，香港业务的资产质素出现非常令人鼓舞的信号，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集团又说，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开始见到协同效益，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罗伟豪报道。
14: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说，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亿5000万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亿4000万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嘅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
15: Hong Kong, very encouraging signs. Residential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very stabilized. Offices in terms of prime areas, overall vacancy rates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In central, they have continued to fall even more vacancy rates. Some stress continuing is in pockets like in East Kowloon. Vacancy rates remain elevated and also some in the non-core retail space.
14: 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里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3: 港股结束连续6个交易日的升势，恒指失守26000点，最多跌大约240点，收市是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科技指数逆市升0.21%，金融分类指数受压跌1.7%，汇控中午公布中期业绩低收1%，内银股下跌，四大内银股跌近3%或以上，建行成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16: 港股喺七月份其实都经历咗一个七翻身啦，踏入八月去有啲整固，我自己觉得好正常。暂时嚟讲咧，欠缺一啲真正属于港股嘅催化剂或者一啲好明确嘅啲动能。咁亦都因此去到啲高位就自不然会有翻即系一啲嘅整固。但系调翻转，你话好会唔会有一啲好大诱因将个港股执落去咧？又似乎唔系。而实际上从我计算数睇，港股系个走势系改善当中嘅，只不过而家嚟到一啲咧第二季嘅时候一啲嘅高位啦，自不然有。比较大少少嘅阻力，咁即系大约26000点呢啲位咧，阻力亦都系比较大少少。如果你话向下睇嘅话，十天线系一个短暂嘅支持嚟嘅，咁即系大约系25500嗰啲位啫。
17: 无论系内银 H 股啊，或者 A 股方面咧，见到都有个比较大嘅调整喺度啦。咩消息或者咩因素引致嘅？你觉得？
16: 内银唔止七月升嘅，佢喺年初至今咧，其实普遍咧都累计咗唔少嘅升幅啊。咁尤其是啲国有商业银行去到一啲即系高位啦，大家开始觉得佢估值唔再係即係叫做超平啦，資金佢哋開始思考一啲即係新嘅方向啦。佢哋覺得相對外圍一啲科技股咧，其實港股係仍然係平嘅，咁啲資金就或者會輪動去翻咧呢一啲嘅股份入邊。
17: 嚟緊嗰部業績啦，普遍嚟講，對於公司嗰方面股價影響會點？
16: 我諗都大嘅，尤其是一啲重磅科技股呢啲必須要留意嘅，因為你睇翻外圍咧，大家都係睇住一啲資本開支會唔會係好誇張，去審視嗰個上市公司嚟緊嘅現金流情況。港股會有類似嘅情況嘅。
13: 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头七个月现楼按揭登记宗数按年升近四成一，创四年来同期最多，但七月现楼按揭按月减少超过两成，楼花按揭亦都减少超过一半，两者都创三个月的新低。有按揭代理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增长会较上半年放缓，认为随着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会影响市场的成交。宋家良报道。
17: 经络按揭转介研究部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年头七个月本港现楼按揭登记宗数累计48,600多宗，按年升近四成一，创四年来同期最多。不过上个月现楼按揭回落至6,900多宗，按月减少超过两成。上个月楼花按揭亦都减少超过一半，两者同创三个月新低。经络按揭首席副总裁曹德明估计，下半年现楼按揭登记量会比上半年放缓，全年增长大约两成。认为随住发展商开价转趋进取，影响市场成交。
18: 就可能發展商嗰個價錢想要做翻好少少啦，因為其實上半年我哋見得到個成交啲數字，佢哋嗰個推貨價錢都係貼市價或者平啲啦。其實近排嗰啲成交咧，佢哋都係慢咗啲嘅。咁其實佢哋有啲係以招標啊，慢慢慢慢去賣為主嘅。最主要咧就係個價錢咧就升咗嘅，價錢就反覆向上走嘅機會都係大嘅。咁但係個量就未必咁快追得到咯。咁其實就算喺二手裏邊咧，都見得到係咁樣。
17: 曹德明又話。市场忧虑美国加息会导致本港息口跟随上调，但他估计最快要到第三季尾才会加息，本港利率可能只会加 0.125 厘，对用家影响有限，加上目前投资者仍然积极入市，银行暂时维持提供定息按揭，亦可能会提供更多按揭回赠，相信对买家仍然正面。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3: 美股情况，道指报53,792点，升614点，标普500指数报7,672点，升72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52点，跌156点，成交金额超过2,500亿元。恒指期货八月份报25,820点，跌1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32，跌1.4；阿里巴巴125.8，升6毫；腾讯控股487.6，跌2.8。XL2 南方海力士37.1，升1.66；恒生中国企业88.08，跌7.2；中芯国际65.3，升3.1；智普1,010，升70；中制玉创1,177，升171；华虹宏力135.1，升8.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系报37,980，比上日收市升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077.4美元，卖出价4,077.91美元。港汇指数101.1，升0.1。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9: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以市民心为心。
19: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1: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2: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22: 咁就买得安心啦。
2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2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或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24: 梗系冇啦。
2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在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24: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
0: 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4: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3: 朱曼子。
5: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3: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晚上时间10:37，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广东广西啊，成个月冇见噶啦，都系呢个星期二，我哋香港历史文化组合有我吴海杰啦，有曾翠贤博士啦，同埋范永聪博士。两位拍档，今日咧我哋继续咧讲一啲关于地区发展嘅历史。咁我想开少头先，因为我哋之前咧都同其他拍档都有讲过唔同地区嘅历史啊，即系有沙田啦、天水围啦，或者屯门啦。咁我哋觉得咧，即系喺我的角度觉得，即系香港的地区有两大种，有一种是由规划发展，即好像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即是沙田，它的发展讲很多新市镇的东西，天水围不在下，另外屯门元朗当然有本身自己的，即是一些原住民的发展，但是在大兴土木的同时都是很大的部分的故事都是跟规划有关。但是香港有些区分我就说不是规划发展的，是有机发展，即是有些区分呢其实是没有经过政府的大手的规划啊，或者是一些迁徙啊，或者拆迁啊，可能透过自身的发展啊，自己透过一些跟新的发展融合而有作一些有机的发展，譬如说九龙区的我可以说话是油尖旺啦，是吗？咁啊，譬如話香港區唔使講，就係上環啦、西營盤啦。咁但係不得不提咧，今日我哋講嘅灣仔區，我想講少少就係，如果我哋成日去旅行嘅話咧，譬如話我哋一個國家旅行，如果我哋中意咧去我哋叫 walking tour 嘅，即係一路行一路去睇，跟個導遊咁樣，即係唔需要好急，咁又唔使搭車嘅。通常我哋會揀舊城區，係嘛？通常好多地方話啊，你去新城區定舊城區啊？咁通常我都話去舊城區睇下先啦，咁樣咁比較有味道。如果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想宣傳呢個地區嘅發展咧，如果你話喺香港揾個舊城區咧，我覺得即係灣仔認第二咧，都冇乜人敢認，即係灣仔認第二冇乜人敢認第一，因為我覺得香港嘅歷史咧，可能比即係所謂香港開埠咧係更加舊，因為喺香港即係未被英人佔領之前咧，即係已經有好多水手咧嚟呢度咧，唔係擲米啊，係擲水，
1: 擲水
0: 係嘛，即係補給啊，所以咧同埋我哋幾個都有啲同灣仔淵源㗎啦，拍檔。
2: 係啊，即係如果機會咧，就幫阿 Michael 啊，就吳海傑博士啊講少少啦，就係其實佢係老灣仔嚟啊，佢想講灣仔咧已經好耐㗎啦，咁啊等足咗成個月咧，終於有機會咧講灣仔，咁啊，所以今日咧。都要俾多啲機會去講，因為佢係老灣仔，由細長大成長嘅社區，咁所以佢都係真係街坊嚟嘅。咁我咧就喺灣仔就中學嘅生涯咧，都係灣仔讀書。咁之後當然有啲工作咧，都係灣仔啊，或者銅鑼灣。咁而家其實咧都喺銅鑼灣區工作。咁所以其實經常都會喺灣仔啊、銅鑼灣啊附近。咁一間都會再講銅鑼灣、灣仔嘅嘢，但係灣仔都係一個每一日都會經過嘅地方，咁所以都係有相當嘅感情喺裏邊嘅。咁正話咧，你會講啊，正話米高都有講到啦。其實好早嘅一個社區，因為其實早到其實我哋都聽過，可能四環九約，即係最早香港喺啲界石啊，去定咗香港嘅所謂維多利亞城嘅邊界裏邊咧，所謂下環咧，大抵咧就即係我哋今日嘅灣仔嘅範圍，或者係未填海嘅灣仔嘅範圍。咁所以我哋理解嘅灣仔咧。其實你會話佢係一個最早嘅一個香港嘅社區之一咧，係絕對係得嘅。其實上四環就係上中下環，即係冇啦。其實就係諗就係冇啦。咁所以佢肯定係最早四個社區。咁如果大家有印象講呢啲社區嘅系列咧，最早嘅時候我哋又講到一個 counties 嘅觀念嘅。咁其實美國都有 counties 嘅，唔同嘅州咧都有佢裏邊一啲嘅社區，佢定嘅區域嘅。咁美國 county 特色咧就係東岸嘅社區咧係細過西岸平均 size 好多嘅，即係東岸係好細，而西岸好大。咁其實你明白啦，因為其實喺西部牛仔開發嘅之後嘅過程咧，其實啲區域大好多，同埋即係求其闊得好多，因為嗰陣時係荒地為主。咁但係東部嘅地方咧就會細啲。咁第二個就係你會見到啲舊啲嘅 counties 咧，就會出現一個現象咧，就係佢哋係彎彎曲曲嘅邊界。咁啲新嘅一啲社區咧，好多時都係以直線為邊界。咁灣仔咧，即係個典型嘅所謂彎彎曲曲嘅邊界，甚至乎有啲邊界位置，甚點解會喺嗰度咧？可能啲人都會有一個問號喺裏邊。咁所以灣仔係一個好值得去同大家講嘅社區。
1: 係啊，咁我咧就好開心咧做今晚呢集啊，因為咧咁啊米高咧就真係老灣仔啦。咁我諗啊卓然都係老灣仔嚟嘅，即係米高更加啦，因為佢就喺嗰度出世成
0: 年
1: 長。
0: 25年。
1: 咁啊卓然嘅工作讀書好長時間都係嗰頭啦。我其實我對灣仔嘅印象都係 九岁以前，我九岁搬去沙田咧去公屋咧，之前其实我系住筲箕湾旧唐楼嗰啲咧，咁其实家境唔系好好嘅时候咧，其实我就只系记得咧，每逢礼拜日咧，爸爸就会带，因为一家四口啦，就会坐叮叮由筲箕湾，因为总站嚟噶嘛，一路叮住落湾仔。咁点解咁做咧？因为嗰程系一个好长而平嘅娱乐嚟噶，咁去到湾仔咧。可能亦都會喺銅鑼灣行下嗰啲百貨公司啦，咁就喺灣仔睇下啲舊建築啦，咁樣咁都係一個既免費又學習到一啲文化嘅根源啊，或者睇到一個香港好多中國人聚居喺度好耐好耐嘅一個地方，有好多舊嘅唐樓，有好多舊嘅鋪頭，咁甚至乎有條街即係利東街，成條街都係印刷廠，西型嘅印刷廠或者印刷鋪。咁呢個就我對灣仔嘅印象。咁當然灣仔仲有好多嘢嘅，譬如話一陣間肯定兩位都一定會講好多嘅。我鍾意踢波啦，我係三個鍾意啊，一定會有修頓球場
0: 嘅。冇錯。
1: 咁可能大啲會有買電腦相關嘅，會喺灣仔啦，因為好多電腦鋪啦。咁灣仔有一間餐廳是會轉的啦，在那個合和中心的頂樓那裡，是啊，那它一路轉著，但是轉得很慢的，你可以一路吃著自助餐是沒有問題的。所以這個就是我對灣仔的印象。但我其實首先想問一件事，就是其實灣仔是挺大的呢，因為我覺得灣仔的 concept 是很我經常跟朋友聊天，他不是在香港島住過呢，他說灣仔啊，就是有銅鑼灣咯，黐住金鐘咯，很大的，很多地方都是灣仔那個這樣的區的。但我又聽過兩位拍檔講，其實灣仔咪就係灣仔咯，冇包咁多地方喎。咁其實灣仔究竟係有幾大嘅咧？
0: 即係呢個咧，視乎咧你要睇你同佢傾偈嘅對象咧，係八十年代之後出生定之前出生。因為咧，而家所謂灣仔嘅概念咧，如果你講即係香港八十年代開始有選舉啦，區議會即係灣仔個選區咧，有冇？如果嗰陣時講灣仔嘅話咧，灣仔咧就的確係包埋銅鑼灣啦、跑馬地啦、同埋大坑嘅，同埋當然灣仔啦。但係你對於我啲老灣仔嚟講咧，即係我喺灣仔住咗即係二十幾年啦，包括成長啊、讀書啊，我嘅灣仔咧係唔會過波斯富街嘅，即係我會由波斯富街一路去到，因為我住洛克道嘛。如果你用洛克道嚟計就貫穿啦，由波斯富街去到軍器廠街先至係灣仔，過咗軍器廠街嗰度叫金鐘，過咗波斯富街嗰度叫銅鑼灣。咁你唔單止係個區域係唔同，而個感覺都唔同。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我住嘅地方係介乎波斯富街同馬斯道中間嗰個灣仔，嗰、那個咧都可以話有少少灣仔嘅意象。等你知道咧，喺 shopping 嗰邊嗰個灣仔咧，即係波斯富街以東嗰邊嘅灣仔係唔同嘅。我屋企嘅樓下咧係一間舞廳嚟嘅。舞廳我要講啊，即係舞廳七八十年代之前嘅舞廳嘅定義同七八十年代之後係唔同，我哋稍可以講啊，即係夜總會一樣，即係可以完全唔同嘅。我樓下咧另外係一間港式嘅西餐廳，跟住咧喺我嘅街口咧就有一間當鋪，而當鋪嘅對面咧係有兩間麻雀館，再隔離咧有一個桑拿浴。
1: 果然係洛克道啊！
0: 而未講完。咁多娛樂，梗係要食嘢啦。旁邊嘅馬斯道咧，就有一扎大排檔，而街尾近住鵝頸橋咧，就有得炒辣蟹。而記住，炒辣蟹當年咧就唔係入鋪嘅，喺街真係喺橋底嘅，所以佢而家個鋪先叫咁嘅名嘅。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嗰、那個地方同你喺怡和街百貨公司買嘢啊，嗰啲飲飲食食嗰正經嘅酒樓係唔一樣嘅氛圍嘅。咁所以咧，你對於我哋啲老灣仔嚟講咧，嗰、那個先至係灣仔。
2: 係啦，我哋已經見到啦，即係米高已經按耐不住咧，再如數加增咧。
1: 所以我點解話想做呢集啊？因為其實咧，我係坐就得啦。
2: 但我哋咧都要將個時空咧翻翻去早期啲嘅灣仔事。咁一陣間慢慢再拆解我哋近代個繁華同埋多面貌嘅灣仔。咁我哋正話都有講到咧，其實有分為即係上中下環或者四環九約嘅觀念。咁但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其實所謂嘅鴉片戰爭咧，其實嗰個時間好漫長。其實英軍當時即係登陸，所謂佔領非法咁佔領香港嘅嗰陣時咧，其實嗰啲嚟咧就已經劃界啊賣地嘅，即係當時未簽任何嘢，其實都諗住係明搶。咁所以依一啲細節要搞清楚，其實佢定依啲上下環、上中下環嘅時候咧，其實係未俾佢，冇傾過任何嘢，連不平等條約都冇簽嘅，其實係即係搶，佢已經諗住去賣地噶啦。咁當然係佢哋 即係當時英國政府嘅慣犯，即係佢玩法都係習慣係咁。咁、所以咧，依、這個社區嘅得意之處就係其實佢喺嘅南京條約簽入之前咧，灣仔依個社區已經存在，即係佢已經成為一個既成事實咁喺香港地被 record 喺嗰個位置。咁而點解係揀依一個所謂北岸做一個維多利亞城咧？其實就因為當時咧根本就冇乜人喺嗰度住，咁大家都知道香港島其實一個荒秃嘅一個山嘅岸，尤其係北岸咧係唔係好適合居住嘅，尤其真係適合居住嘅兩個點咧，就因為香港仔同埋赤柱，
0: 赤柱
2: 就
0: 係南灣啦，係啦，灣
2: 兩邊係就係最多。咁其實當時最早期有人口統計，其實都好清晰嘅，大家都熟知嗰啲資料噶啦。咁而1841年嘅做人口估計咧，灣仔咧其實得幾百個漁民同埋石匠嘅啫，即係石嘅工匠。咁、所以其實根本就冇人真係喺嗰度住。其實你諗下，做石嘅工人同埋漁民咧，漁民就唔喺嗰度住啊嘛。其實係拍案啫。嗰啲石工匠咧，其實都係因為有啲嘅工程或者有啲嘢要做，佢先至會喺嗰度做某啲嘅事情。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咧，就係佢本身係一個荒僻嘅地方。咁但係佢最早嘅原因就是因為其實佢好適合俾水手去上岸，咁所以其實好早咧，佢就睇中呢個地方。咦，我哋不如將啲核心部位，即係俾啲核心嗰啲工商貿易就擺喺中環啦。咁但係側邊嗰啲地方可能就相對可能嗰啲普通啲嘅一般嘅 support 啲嘅一啲人就可以俾啲家庭住喺下環。咁所以佢最早嘅工作咧，佢就係為咗扶植幫中環分擔一啲公用而做嘅一個任務。咁所以其實你會諗到，其實呢、這個這個派咗俾佢功能咧，其實到今時今日就係正話米高所講嘅聲色犬馬。咁你冇理由喺中環做噶嘛？你明嘛？即係佢係啦。咁所以咁你啲英女王嚟到點算咧？
1: 佢形象上嘅嘢咧，靚嘅就喺曬中環。
2: 係啊，冇錯啦。咁然後即係啲石像嘅就可能啲神像啊，擺嗰啲咁嘅女王像就喺中環啦。咁、但係其他側邊嗰啲地方聲色犬馬咧，或者有好多唔同嘅嘢咧，或者夜晚發生嘅事咧，就可能喺灣仔咧，或者係西營盤啦，咁就更加適合。
1: 咁幾開心啊！你喺中環咧做正經嘢。咁樣做完啲正經嘢之後，去娛樂生活咧就係好近嘅啫，行過去啫，係咪？
2: 一係西環，一係灣仔，
1: 都係兩三個站啫
0: 嘛。冇錯冇錯。咁但係灣仔即係頭先我話點解咁啱水手上岸咧？第一咧，佢係一個有個即係比較近海，又可以有相對深水可以拍到船啦。第二咧，而家大家知道灣仔有叫石水渠街啦。
1: 係，
0: 其實石水渠街點解石水渠就是、因為有溪水可以喺嗰個位。如果你譬如你讀書，你讀聖雅閣嘅，咁你知道喺堅尼地道，或者你喺嗰頭讀書，你就知道咧，其實堅尼地道再上咧，就已經係山頂啦。咁嗰時嘅山頂嘅溪水咧，就可以透過咧嗰個地方就流落去而家，即係喺灣仔石水渠街，即係南屋嗰個地方。咁啊，當時咧一出嗰個地方咧就係大道東，但係咧最早期大道東其實已經係海邊嚟㗎啦嘛。咁所以咧啲船就派喺嗰度咧就可以補水。咁所以嗰個地方對於一啲咧即係上岸嘅水手或者啲海軍嚟講咧，係即係非常之即係有用嘅一個地方啦。咁頭先你話灣仔賣地，灣仔賣地咧，其實都同而家灣仔一條街好有關。大家知道灣仔一條電車路條街叫莊士敦道。
1: 莊士敦。
0: 咁莊士敦係邊個嚟嘅咧？其實莊士敦咧就係當時咧幫布甸炸嘅一個即係軍官，其後屘做咗副政司或者一個即係港督嘅助手啦。咁但係喺打完鴉片戰爭之後咧，你知布甸炸有份打，因為其實都係軍人嚟嘅。其實布甸炸除咗做港督，除咗做軍人之外咧，其實佢都要負責埋當時嘅港督嘅身份咧，負責埋廣州嘅貿易嘅。咁所以咧，佢打完一大餐之後咧，佢冇乜即刻嚟香港住嘅，佢就翻翻廣州去處理好多一啲善後嘅工作。咁啊，派喺莊士敦嚟香港咧，主要幫佢規劃點樣正式簽完南京條約之後處理賣地、收錢啊、立嘢。咁所以咧，你見到莊士敦咧係好重要。咁所以點解到最尾咧喺後期，因為莊士敦已經即係退咗之後咧，後期啲人咧將灣仔嗰個電車路嗰一帶咧，後期向出面填海嗰、那個新田嗰條路咧，叫莊士敦道。其實咧，即係佢喺香港早期賣地賣灣仔嘅時候咧，莊士敦係一個好大嘅作用。
1: 啊，頭先阿 Michael 講一樣嘢咧，喺呢個地理上面嘅認知咧，就如果聽眾朋友想知道咧，今日去行下。就喺而家嘅合和嗰度附近咧，你即刻想象下喺百幾年前，其實嗰度就係海皮嚟噶，
0: 超得海啦。
1: 然後跟住咧，一路向住而家嘅海皮，一路望出去嘅一大堆嘅電車路啦、修頓啦，甚至乎再出到會展啦等等啦，全部都係填出嚟噶。
2: 係啊，我哋話即係其實你想真係走最早嘅最。 组嘅老湾仔咧，就你可以由南屋嗰度咧，就向住西嗰度行，咁啊沿途中间经过合和啦，早期最早嘅邮局啦，
1: 邮局，
2: 咁然后就有文武庙啦，咁由文武庙一直过去隔篱圣范士街又要升街嗰部分咧，
0: 红星爷庙，
2: 红星爷庙啊，正话嗰个庙系红星爷庙啦，
1: 红星爷庙就已经系海边啦，
2: 咁而嗰个对出就系皇后大道嘛，即系嗰条路以前就系海边嘅一个位置，咁而点解有个庙咧？通常就系海边有，咁所以其实你。而家唔合理嘅地方就係點解啊？點解條路邊個暗角仔度
1: 你而今時今日行去灣仔咧，個紅聖廟係喺正個，好似喺正個丹哈嘅市中心喎。
2: 而
1: 失驚無神喺嗰度，你會覺得好奇怪。
2: 其實你會發覺嗰度後面係一個山邊嚟，係，所以你會見證到就係香港真係冇地。其實嗰個地方係真係冇平地，因為其實個廟後面其實就係一個大斜坡，其實點住啫？其實唔係好適合俾居住。咁但係依個嘅老灣仔嘅面貌咧，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會多多少。好少会见到嗰个面貌系啲乜嘢嘅环境，你会见到。咁而嗰部分对出咧，另外一条街可能出名就系春园街。咁、而春园咧，其实好出名嘅。点解咧？因为春园咧，其实你睇翻英文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喷水池啊
0: ，spring
2: 啊，
0: 其实就系春天嘅春系解。泉
2: 源其實係一個噴水池嚟嘅。咁、而即係我，因為我真係細個讀書，因為每日翻學咧，其實都
1: 你每日都喺度玩水，
2: 點有味？因為嗰陣時冇水玩嘅。咁嗰陣時咧就去咁，但係好多時都會經去附近咧。而嗰陣時咧有一間好出名食雞批嘅茶餐廳嘅，係好出名食雞批，
1: 係咪都仲喺度？
2: 冇落冰嘅奶茶嘅，
0: 同埋啲態度幾差嘅。
2: 係我就係喜歡
1: 點啦，
2: 佢態度差埋，係啦。咁嗰就可以唔緊要嘅。咁而嗰個地方就係春園街嘅位置，其實中間你仲會見到咧，其實有一個地方係比較空咧，咧擺咗兩張凳，種咗兩棵樹嘅一個三角形嘅位置，而嗰個地方咧就係曾經嘅嗰個噴泉嘅所在地。其實你到今日，無論你睇地圖啦，網上睇地圖又好，你而家實地現場後咧，你都仲見到嗰個面貌好奇怪，因為其實有兩條唔係好拉更嘅路，成個 Y 字，
0: 春園街同太原街中間有個三角形，就交加街嗰度，點解會有個咁嘅 Y 咧？
1: 然後就有雞批添，
2: 係啊，係啊，咁嗰個所以你可以你諗下。即係當我哋講歷史現場啊，或者社區嘅時候，其實依啲嘅痕跡就留低咗。點解我哋話早期嗰啲 county 係彎彎曲曲，或者嗰陣時啲路係咁咧？其實有好多曾經好合理嘅嘢，因為拆遷咗，所以我哋唔知道。咁所以依啲就係可能舊社區嘅魅力所在。
0: 冇錯，而被拆遷嘅就好出名嘅，即係喺十九世紀中期嘅時候咧，即係英資嘅天地洋行咧發展嘅叫做春園別墅。即係當時嘅春園別墅咧，就即係可以話港島區咧其中一個咧係比較大規模現代化、有露台、有噴泉嘅一啲大宅嚟嘅。咁其實咧佢做嘅方法嘅主要係希望咧俾一啲好似你話齋係中環。即係翻咗工好辛苦嘅，
1: 做完正經嘢，
0: 有一個市郊嘅地方俾喺度住。當時咧就唔係咁立立亂，即係後期有啲黃賭毒嘅嘢之後先講啦。咁但係當時咧係原本設計咧係一個比較一個休閒嘅社區，即係等於啲人喺倫敦你住松温係翻工嘅，跟住咧松舒咧係有一個叫做市郊嘅地方，俾你可以有半住宅區有豪宅區咧，就俾一啲即係主要係洋人，當時唔係咁多華人咧去俾佢享受嘅。好啦，咁呢個時候我哋唞一陣，但係呢個時候咧。送一首歌，呢首歌咧，其實都同灣仔好有關係嘅。俾十秒時間你介紹下呢首歌嘅背景。
1: 哦，好啊，咁其實咧，如果有睇過呢一個香港嘅著名嘅一啲江湖電影《古惑仔》第一集。1995年嘅應該人在江湖入面咧，咁咧呢一個陳浩南啊，咁佢咧就喺嗰度咧就曾經改咗呢首歌嘅歌詞，咁啊因為陳浩南咧喺灣仔活躍噶嘛，咁所以咧就有呢一首歌就係 Beyond 嘅《歲月無聲》。
0: 好，轉頭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病人早前在养和医院住院期间感染退伍军人病。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在院内一款供应冷却煮沸水的装置抽取的水样本证实对嗜沸性退伍军人肝菌非一型呈阳性反应，浓度高过医院高风险区供水系统的行动水平，并同病人的呼吸道样本属于同一基因序列型。中心认为很大机会病人是透过那款装置提供的饮用水感染退伍军人病。养和医院已经全面停用涉事的供水装置，曾经同病人在同一楼层留医的其余137人已经接受医学监测，暂时没有人感染退伍军人病。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第一宗儿童因为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今个月1号起出现发烧，昨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是病况轻微，无需要入院，现在已经好发。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5亿。

0: 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今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阿朗素在记者会上说，好期待听日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说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听日的对手祖云达斯，沙比阿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经验丰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3,970 点，升7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91 点，升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6， 人民币 6.754，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80.91 美元，卖出 4082.31 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5: 喂，师傅，开动挖掘机之前有咩需要注意噶？
6: 嗱，要留意一下挖掘机附近有冇人同障碍物阻住你操作挖掘机。
5: 收到，我仲会检查好所有操控杆。咁就万无一失啦。
4: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7: 坐过监都已经输紧啦，仲有得赢咩？
8: 各位所员，从今日开始，大家将会成为惩教署喺院所内成立嘅第一队更生足球队嘅队员啊！
7: 张 Sir， 我以后都想继续踢波。自从之前喺院所加入咗足球队之后，好似更有自信，同埋更加有力量咁啊！
9: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10: 色无下，
11: 蓝色。
10: 色无下，蓝地球。
12: 近几年，全球多处的海水温度都录得上升，但在格陵兰岛和冰岛以南有一大片水域，自1900年以来已经降温近一摄氏度。早前一项研究指出，这一片被称为冷斑的海域，显示世界可能正面临一个重要的气候临界点。以往科学界对这个冷斑的形成有不同的推论，有人说是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 AMOC 减弱了，也都有指是风和云的变化影响了海洋表面热量散失。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同

洲新闻台的报道，德国磁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在期刊《地球物理研究快报》发表论文指，他们在分析了北大西洋温度数据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冷斑的出现是因为北大西洋的热输送出现了问题，显示 AMOC 正在减弱。他们更加警告 AMOC 可能在几十年间就达到崩溃的临界点。AMOC 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热量输送系统之一，将热带地区的暖水沿海面送到去北半球，在那里冷却下沉，在水底再次向南流动，形成循环。在地球北边，海水的下沉除了受较低的温度影响，含盐量越高的水就越重，亦都会促进下沉。但近年海水升温，加上冰山和冰川融化，令到海水变淡，都影响了海水下沉，令 AMOC 变弱了。假如 AMOC 停止，将会导致美国东岸海平面加速上升，大西洋的风暴强度增加，欧洲陷入严冬，非洲季候风发生偏移，引致长期干旱。研究人员指出，虽然科学界对于 AMOC 是否真的会在近几十年内停止仍然有争议，但如果等到有结论，恐怕为时已晚。他们呼吁各国政府要做好准备，加强预测和警报系统，推行可适应气候变化的农耕，以及提升水资源管理。南地球悠然撰稿。

0: 11:10翻嚟广东广西，继续吴海杰、曾翠贤同埋范永聪，我哋继续讲喺湾仔嘅历史啊。头先我哋话咧喺大道东咧，其实已经系海边啦。咁一路慢慢填出去咧，填都有庄士敦道啦，再填出去咧，先至有轩尼斯道啊、洛克道啊、谢菲道啊，全部都系填嘅。有一段好长时间咧，其实坐电车咧可以睇海景嘅。即系未再填到出去轩尼斯嘅时候咧，其实咧电车系沿住海边行，可以一路咧吹住风一路睇海景嘅。
1: 系啊，亦都改过一啲嘅中间有啲改道啦，尤其喺湾仔同金钟嘅。咁啊都要提一提咧，所以金鐘要 MOT 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 MOT 係一個即係軍營嘅一個地方，而佢係一個實，唔係一個泛指，一個好具體指咧，係一個海軍嘅軍營。咁即係而家都仲有叫天馬南啊，即係佢呢個地個地方。咁佢好得意嘅，即係英國嘅即係海軍嘅模式咧，佢係以嗰架艦嘅作為一個 registration， 即係佢個登記。咁所以佢唔係天馬，佢係天馬南。咁佢就係用架船咁個地方去登記。咁所以咧，天馬南泊嘅地方咧就係佢所屬嘅地方。咁所以點解嗰個基地嗰個範圍咧，其實就係曾經有個天馬南。咁我其中老師丁新柏當時其中一個研究就係、是，其實喺1945年嘅時候，二世界大戰即係1941年嘅時候咧，咪即係日軍嚟嘅時候咧，之前咧就係由英軍自己去炸沉最早嘅依架天馬呢個運兵艦嘅。咁點解要炸咗佢？就係即係唔想俾咗人哋，所以就沉咗喺個海底。咁依個就係當時嘅即係起嘅一個當時一個故事啦。咁而依個海軍基地咧，當然佢周邊其實就係金中環同埋灣仔嘅交界，咁所以點解我哋話灣仔嘅海邊或者岸邊咧，一直都需要有呢個娛樂事業或者喺嗰度咧？其實正正就係因為你一嚟咧就係佢係海軍基地，咁當然有好多人可能需要娛樂啦。但更加重要嘅就係因為佢係基地咧，其實係生人勿近嘅，即係其實其他嘅事業咧，其實不便於企得太近個軍營嘅，因為當時其實唔同而家，你譬如去到時值去到50-60年代咧，其實你去到軍營咧，佢都仲喺門口寫住，你如果你行入去或者近咧，你會即時會槍擊你嘅，即係佢當時嘅氣氛同而家唔同，唔係話你可以喺個軍營前面行嚟行去或者行注目禮。完全唔係嗰回事，咁呢個我要提，咁亦都借少少時，我再講少少嘢，就係好多人去形容，或者正話都有形容，所謂灣仔當時有所謂嘅地下嘅秩序，或者有啲人去地下秩序，咁其實咧，我係唔認同佢係地下秩序嘅，其實佢係地上秩序，
2: 佢根本就係一個秩序，
1: 係或者佢直情就係一個秩序，點解咧？就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好得意嘅就係、是可能真係有所謂 generation 嘅問題，譬如 generation X 啦，譬如我作為我在之前嘅一代咧，其實好清楚咧，其實好多個地方其實根本就冇秩序可言嘅。咁而其實對秩序嘅訴求咧，係好多普通人咧好追求嘅。喂，我哋依一度邊個擺檔先？我可唔可以唔使同你每一日都打交去爭奪擺檔嘅位置？我哋有一個即係固定嘅位置我哋擺檔。咁而唔係真係有社會上嗰啲咩 authority 或者政府嘅機構去幫你處理呢啲問題。咁其實你係需要好多嘅秩序去令到嗰啲嘢可以高效咁樣去運作。咁所以你有一定當然會有一定嘅所謂嘅力量，甚至乎一個武力喺背後做支持。咁而呢個咪就係世間各地好漫長嘅人類社裏面秩序都係咁誕生嘅。咁就即係呢個係一個普世嘅一個情況。咁而隨住係近代我哋話政府嘅力量隨增加，所謂監控嘅力量啊，人嘅力量增加之後，我哋先至有能力更有效率咁去做公共嘅秩序，能夠建立。咁呢個其實係好慢緊嘅事。其實我早期去到80年代，其實都仲親眼見到好多地方，其實基本上係冇人去處理什麼秩序嘅問題。嗰啲地方爛地就繼續爛地，有問題就繼續問題，垃圾可以擺幾個月都維持喺原位。係去到90年代，甚至係千禧年間，慢慢呢個情況先變咗我哋而家今日認識嘅所謂現代香港或者世界嘅現代化，即係嗰陣時會誕生。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講嘅一個樣嘢。
0: 係即係不管你話地下地上咧，總之喺我細個好一段時間咧，我媽咪就同我講咧，我哋喺洛克道長大嘅，咁成日喺洛克道左右咁樣行啦。咁我哋向呢個左手邊街行喺波斯富街冇問題啦，喺右手邊行咧，向西嗰邊行咧，行到去柯布連道咧最好停啦。
1: 嗯，
0: 由柯布連道再行就係盧亞道、芬域街同埋軍器廠街呢一段嘅洛克道咧，最好唔好去啦。
1: 嗯，
0: 因為呢一段嘅洛克道咧，就好似翠瑩咁講，不管你地下地上同埋地下地上嘅合作秩序咧，喺入邊搞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好多咩咧，好多酒吧啦，好多一啲好惡形惡相嘅叔叔企喺門口啦，好多紋身嘅鋪頭啦，等等咧，即係媽咪細細個都已經話咧，唔好行嗰邊。咁但係咧，正正頭先翠瑩咁講咧，即係你有海軍啦，咁咧，所以咧即係變相咧，亦都會造就到 嗰度嗰啲事業，而嗰啲事業咧，既然係招呼海軍咧，咁如果你係地下秩序去經營嗰啲事業咧，地上秩序咧，喺即係未有廉署嘅即係所謂嘅 authority 咧，頭先卓然講咧嘅時候咧，都要配合一下。如果唔係咧，即係喺隔離嗰啲軍器廠街再以西嗰啲人咧，點樣去玩得開心咧？
2: 係，我覺得其實咧，我哋對於呢一種秩序嘅嗰個理解咧，係會有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嘅，即係譬如你話父母家長佢哋當然會覺得啊嗰度可能三三五惡啊，好多勢力人士啊咁樣啦。咁但係如果你本身親身係經歷過，你成長嘅階段係經歷過嗰種，譬如我自己以我為例啦，我細個其實都係比較中意出街玩啊，好向往夜生活啊咁樣啊。咁雖然我搬咗去沙田啦，但係我有一段時間咧，由於我做水泥工嘅原因咧，其實我係喺銅鑼灣工作嘅。咁灣仔洛克道一帶咧，係我收咗工之後經常喺嗰度流連嘅地方嚟嘅。咁我唔覺得嗰度好危險喎，因為我覺得嗰種隱隱然見到嘅秩序係存在嘅。即係譬如話，甚至乎如果你深入去調查，又或者有機會認識到喺嗰度活躍嘅一啲從事各種生活上需要嘅人士咧，你係會知道喺邊一啲地方可能係冇咁有秩序嘅，有啲地方係好有秩序嘅。咁而事實上，譬如我舉一個例子啦，我好中意睇香港漫畫啦。我有一個經典嘅故事就係其實80年代係香港漫畫嘅黃金時期。其實嗰陣時嘅夜生活唔係好似而家咁㗎嘛。譬如頭先阿米高都提到啦，鵝頸橋嗰一帶有咩炒辣蟹啊、大排檔啊，其實四五點凌晨都係好多人噶。咁嗰啲報紙檔咧，你會突然間見到有架貨 van 經過，佢一抌就抌低一堆漫畫書，跟住你會見到有條人龍喺度買漫畫書。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圖景啊，或者一個文化嘅氛圍，或者一個社會嘅現象，你係唔係覺得佢好似好危險啊？係啊，好多人喺度活動緊，嗰、那個就係一個適應緊或者係 support 緊周圍中環啊、金鐘啊等等一帶嘅人，佢哋可能喺佢哋放工之後，又或者佢哋希望喺一個夜生活尋找咗一種歡愉嘅狀態，咁嗰個咁嘅地區就係一個咁樣嘅地區。雖然龍蛇混雜，但其實佢隱然嘅秩序係令你覺得平安，同埋可以喺嗰度揾到一啲生活嘅愉快喺度。
1: 係我哋話即係譬如我自己經歷啦，喺灣仔，譬如我當時讀書嘅時候咧，咁除咗早期好早第一年都會搭校車之外咧，好長時間都係搭地鐵去到灣仔地鐵站，然後就一直行上摩利臣山，一直咁行去斯洛伯道咁翻學嘅。咁我間學校同阿 Michael 喺隔離，雖然我哋時空唔同咁，但係其實喺附近嘅。咁所以咧中間會落咗去灣仔地鐵站出咧。其實一出咧就過對面馬路咧就係龍門大酒樓噶啦，咁、其實咧，
2: 正
1: 其實就係每一日咧都會見到龍門酒樓咧，其實佢喺門口啦，咁就會有人飲早茶啦，咁然後門口咧永遠啊，我喺沿住嗰條街行咧，永遠都會有醉酒佬喺度嘔嘅，即係其實好常
2: 見。你翻學即係其實朝頭早
1: 喎，七點幾咯，即係我差唔多六點幾，差唔多七點。
2: 即係佢酒吧三門，佢啱啱行出嚟，
1: 你一定會見到人嘔。其實係好，即係你唔會見到人。你首先你行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其實你聞到啲味啊。其實仲有嗰種夜嘅咁，但係亦有龍門酒樓開喺度。咁但係都，我記得即係幾年到都關門，我都唔識欣賞，因為其實朝頭早翻學好唔開心嘅，真係。
2: 我理解理解。
1: 咁所以即係快速經過，咁但係依個所謂嗰個所謂老灣仔嘅印象其實就係咁樣幾惡，就係即係一個好各種混雜嘅味道啦。你會知道其實有人係飲醉酒喺嗰個地方，係會浮一浮下嘔啊，亦都會有飲老好老式嘅茶樓。你其實你見到佢係好濃厚嘅傳統嘅茶樓嚟。Michael，你有冇去過？
0: 龍門酒樓真係要講兩句，因為咧頭先就係講㗎，我哋話有酒吧區啊，有地下秩序啊，好似咧即係一娛樂咧就好似總係有少少負面咁樣。但其實咧灣仔仲有好多咧好精彩嘅正常嘅娛樂，譬如龍門酒樓，你以為係一間酒樓。其實佢本身係一個 live 嘅一個即係一個表演嘅場地，即係譬如我老爸以前喺龍門酒樓飲早茶嘅，即係喺莊士敦有兩間最出名嘅酒樓咧，係老牌，一間叫雙喜樓，一間叫龍門酒樓，都喺電車路喺隔離嘅啫。咁龍門酒樓除咗話點心好食之外咧，即係根據我老爸講咧，仲佢可以咧係聽到好多歌聲咧喺度做 live 嘅，例如佢聽過徐小鳳，係啦，即係呢個喺灣仔嘅娛樂其實係正面嘅娛樂，即係正如我所講，即係其實喺七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之前咧，即係夜總會就並唔係等於日式夜總會，即係夜總會咧係一個好正派食飯聽歌嘅地方，例如灣仔喺 洛克道附近有一间酒店叫六角酒店啦、嗯，即系而家就转咗手啦。即系以前六角酒店咧，其实入边都好多 live 去听嘅。譬如话我老爸又讲啦，即系会去嗰度食饭，嗰、那个叫六角夜总会，但系就唔系你心目中谂嗰啲夜总会啊、嗯，就真系去到叫中菜啊、食饭啊，有刘凤萍姐姐唱歌啊，咁啊你啲有啲 fans 可以送下花，即系等于而家即系啲歌星登台一样。咁呢个就即系湾仔正面娱乐一面，但系同时间咧喺六个酒店嘅后边咧，就系、是、一啲水手啊，或者我后屘我哋可以慢慢可以讲美军啊，去帮衬嘅一啲酒吧，即系苏斯王嘅故事。
1: 冇错，即系六十年代都有越战影响，有海军，即系美国嘅人要喺嗰度呢度香港嘅地方作为一个即系补给嘅地方啦。咁所以美军上岸娱乐咧，其实如果大家即系有啲早期嘅时候，你会发觉其实到都系点讲啊？即系一个好常态嚟嘅。我哋成日都会新闻会报道啊，有一班美军嚟啦，会有外汇啦咁样。其实系好常。常见嘅，如果即系而家先，大家唔理解呢个过程。咁我要跳一跳翻正话嗰度，即系龙门酒楼除即系嗰啲有明星唱歌之外咧，其实仲有譬如有啲譬如地水男音，有啲护师啊，即系嗰啲盲人嘅歌手咧、歌人咧会喺嗰度唱。咁所以其实我想讲嘅就系呢一种嘅所谓娱乐嘅事业咧，其实系支撑咗好多唔同嘅人嘅生计。咁而呢班盲人护师。即係個護照好複雜㗎，我呢度就冇辦法話俾大家知。總之就係、是、即係唱地水男音嘅人嘅歌手咧，其實佢嘅唯一生計咧就係、是、唱地水男音。所以其實你諗下，娛樂事業係支撐住呢班所謂盲人嘅生活。如果冇咗地水男音咧，佢哋當時係冇辦法生存嘅。即係其實所以佢由廣州到香港，咁所以呢一啲酒樓。表面上是一個娛樂事業，但其實背後有很多不同的所謂可憐人，其實在裏面。咁譬如五十年代，我都直可以照直講，其實當時有很多夜總會啊、跳舞啊，其實五六十年代其實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嘅。譬如當時去到的時候，去到見到即係有個人去見到個舞女，咁見到個舞女，原來認識佢，咦佢係買邊個個女？因為兩個走爛嚟嘛，咁然後就話啊喊，咁然後就坐低喊啊，俾歐鄉下點啊，點點，根本上就係咁嘅環境。所以其實即係當時其實同而家或者可能好多想像裏面嘅等於色情咧，係要打一個大嘅問號裏面。當然有我哋都要理解，但係佢中間有好多複雜豐富嘅故事咧，其實喺灣仔發生。
2: 係啊，咁啊，例如灣仔嗰種多元啊，同埋你展示到香港。早期嘅人嘅嗰種生活嘅形態，當然佢都好受一個國際環境影響啦。譬如頭先兩位都提到，好多酒吧啦，咁樣洛克道就係非常多酒吧啦。你今日去洛克道仍然好多酒吧，即係佢仍然繼承咗個傳統。其實就係因為頭先阿卓然都提到啊，冷戰時候嘅，譬如話美國好多越戰啦，因為咁啊美國有啲戰艦可能根本就停咗喺呢個香港，咁嗰啲水兵上嚟咧，佢哋都有娛樂噶嘛，咁於是乎就去呢個洛克道啦。咁所以洛克道咧，我哋會見到有酒吧啦，可能有舞廳啦，有紋身師傅喺嗰度開業啦。點解？因為美國水兵都會紋身嘅，咁啊去到一個地方又紋下佢有當地。嘅文化色彩或者社會風情嘅一啲圖案，咁所以呢個就係洛克道嗰個展現嘅面貌。咁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啦，可能有一啲傳統中國嘅文化喺度，又會有啲西方嘅文化喺度，咁就令到我哋咧可以喺呢一個灣仔見到個國際圖景啊！直頭
1: 我又搭一個棚咧，俾阿米高再講少少。嗱，我讀一讀啊，嗱，當時六十年代四大探長時期咧，就因為灣仔區裏邊嘅黃賭毒咧係要受到嚴格控制，咁所以當時咧。即係當時啊，記住係嗰當時嘅警，即係大家知道廉署成立之前警察咧，就用當時嘅黑道咧，就有啲所謂嘅潛規則，就以街區劃分唔同嘅一啲力量，咁所以佢哋咧就以唔同嘅街頭各自去劃分。而我哋正話所講啦，即係你唔好爭鬥。就保持大家有一個範圍就可以去活動，咁所以呢個咧就可能係六十年代我哋見到嘅一個面貌，咁可能都係你早期生活嘅時候，可能都著啲痕跡可以喺度。
0: 係，其實係好清楚嘅，即係你會見到咧，頭先我講即係柯布連道去到包括分裂街啊，去到軍利廠街嘅洛克道咧，係好多招呼外國人嘅酒吧或者遊客嘅酒吧啦。但係你再去後一條街近海咧，謝斐道咧，其實係全部招呼華人嘅咩咧？賭場啦，細嘅妓仔咧就編咗喺謝斐道，咁所以洛克同謝斐道係有分工嘅。但係洛克道如果你過咗菲林明道，即係往東咧，即係去到可能杜魯治道啊，或者係馬斯道咧，就會開始有一啲日式夜總會啦，又或者係一啲麻雀館啦、桑拿浴啦。咁所以你見到咧暗坑咧係有啲分區行業發展嘅一個規劃。
2: 我覺得米高好勁啊，因為佢頭先講佢成長嘅年代啦，即係讀書求學啦，生活嘅年代就喺呢度。而佢嗰種觀察冇錯，佢係能夠清楚知道邊條街嘅業務嘅性質係啲咩嘢。 而頭先佢都講到咧，譬如話早期我哋知道嗰啲叫做正經啲嘅夜總會啦，不過我衰啦，我一諗咧就只係諗到杜魯治嘅啫。
0: 唔係，但係杜魯治，你唔好以為杜魯治，你而家嗰間地方叫杜魯治，你唔好以為杜魯治咧，佢係經營娛樂事業。
2: 冇錯，
0: 杜魯治其實香港一個副政司嚟。
2: 係冇錯，係啦，係啦。
0: 我覺得你話灣仔咧最所謂華陽集住低嘅地方就係咧，佢應該係全香港其中一個，如果唔係最密度最高咧，係其中一個用英國人名密度最高嘅街名嘅地方。而家即刻數杜魯治、軒尼斯、芬域、盧亞、譚臣、
2: 莊士敦、
0: 玻璃城，即係全部都係
2: 成村人啊！
0: 舊嘅即係英國官員嘅名，杜魯治咧都係官嚟嘅。
2: 係咁啊，杜魯治去到我哋個年代就另一個 icon 啦，變咗。
1: 係啊，仲有即係我哋話其實好多街都係有趣嘅街名啦。咁啊，早期正話都有講到最早嘅一部分。譬如山邊嘅地方，咁啊就係即係有聖法蘭士街啊等等啦。咁啊，咁啊等我講首歌啊，係嘛？
2: 係啊，你點歌啊？
1: 今次呢一首歌咧，其實都係一個阮世新導演嘅，即
0: 係30秒啊。
1: 係啊，神經俠女啊。咁其實咧，呢一出電影咧，當時真係唔係好多人支持嘅。咁但係即係呢一出鄭信演都係唔係好識演戲嘅。咁但係後來咧，即係出咗碟之後，大家越嚟越俾影評咧就慢慢拉翻上嚟。點解咧？就因為當時咧，原來呢出戲成出由頭到尾咧都係灣仔實景拍攝，所以佢保留住千禧年代嘅時候灣仔實景，同埋佢因為嗰個人有唔可以搭車，咁所以佢咧唯一一樣要留喺灣仔區，咁所以結果就係咩咧？灣仔就成出喺灣仔拍，咁呢一出咧就係當呢首歌嚟緊，呢首《假如讓你吻下佢》咧，就係佢最高潮嘅一段嘅一首重要嘅歌曲，咁啊播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是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寻日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已经重启，财长贝森特说可能当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好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且推动这一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自由通行。道琼斯指数报53,978点，升7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8点，升9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5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078.47美元，卖出4,079.3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5: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4: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5: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4: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5: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4: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5: 金曲足印，
4: 沪港交汇。
6: 90分钟走遍世界。
7: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1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8: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10万8千里。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袁子培。
11: 将热情当成职涯指南，不单止不切实际，有时甚至会让人更加不快乐。卡尔纽波特在《深度职场》的这本书指出，自从追随热情这个说法在1970年代之后越来越流行，很多人开始相信，如果工作不能够让我充满热情，那我就应该离开，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12: 问题是，现实世界并不会因为这种信念而提供足够多的理想工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靠写诗、旅行、美食或者个人兴趣为生，结果反而是很多人在不断转职和自我怀疑之中变得更加不满。作者引用数据指出，1987年美国有 61% 的受访者表示满意自己的工作，但是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 45%。 换句话说，当更多人开始追求我热爱的工作，整体工作满意度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书中还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叫做汤姆斯的人，因为对原有生活感到不满，决定追随自己对禅修的热情，进入寺院修行。他原本以为这样会带来真正的满足，就好像饥饿的人终于等到一顿理想的大餐。但后来他发现，即使自己确实走上了原本以为向往的道路，内在的焦虑和不安并没有因此消失。他终于明白，热情本身并不能够保证幸福。
11: 这个正正是作者要挑战的核心。很多人以为工作痛苦是因为自己还未找到真正热爱的东西，但更大的可能是工作的满足感本来就不是从热情开始，而是从能力、掌握感和价值感慢慢长出来。若然一开始就将热爱当作必要条件，人很容易在每次不顺利的时候怀疑自己行错路，最后陷入无止境的漂移。深度职场力这本书提出一个务实的提醒，比起先找到热情，更重要的是或者要先把自己变强，因为真正好的工作往往不是被热情找到，而是靠能力慢慢打造出来。
1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1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1:39翻嚟广东广西嘅，仲有吴海杰、曾卓贤同埋范永聪，继续讲湾仔啊！即系湾仔嘅所谓即系多元同包容咧，确实咧嗰、那个即系嗰个光谱真系好阔啊！即系唔单止话可以讲湾仔一个区，其实湾仔咧唔同嘅片区都有唔同嘅印象，唔单止系我哋本地有印象，即系喺外国咧啲媒体咧好早期咧已经对湾仔咧有一个好大嘅印象啊嘛！
1: 系啊，我哋都熟悉嘅一套电影啊！蘇斯旺的世界，咁當然咧個電影係改編自個小說嘅，咁英國一個小說家理查梅森1957年時候發表嘅，哇佢嗰個小說咧本身咧嗰、那個佢要講述嘅一個故仔咧，同埋個電影後來改編出嚟嗰個主軸咧，已經係一件我覺得係好文化多元嘅事，因為個電影嘅嗰、那個、故事就係一個冇咗創作靈感嘅藝術家。就是這個威廉何頓，他就要來香港找這個畫畫的藝術，就在這個灣仔附近的一帶在那裡走來走去，那個取景當然你會見到很多譬如洛克道啊、酒吧啊、海皮啊，什麼都有了，即是天星小輪那些全部都有了，那他就邂逅了一個試圖隱藏他本身的職業的妓女，那就是關南斯啦，就是演員Lance Grant 好出名啦，咁樣咁佢亦都因為呢套戲呢而成為咗一個好東方美人嘅 icon。 咁呢套戲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呢一段外國人同一個本地人抱出嘅愛情同埋個戀曲嘅背後呢，其實係充滿住大量嘅文化嘅圖景影像喺度嘅，而呢個影像係好典型地去反映到1960年代嘅外國人點樣睇東方嘅一個漁港，或者係一個外港東方之珠嘅香港。咁因為個取景呢，個當時嘅灣仔已經俾我哋見到好廣闊嘅文化光譜，我哋會見到好多傳統嘅元素啦，譬如話外國人通常認為香港係點樣呢，尤其係啲舊城區啦，即係我哋講今日我哋講灣仔舊城區，好多嗰啲街市啦，衛生環境未必好好啦，非常之嘈啦，又充斥住大量嘅可能水兵啦，勢力人士啦，或者係一啲可能係做偏門生意嘅人啦，咁樣。咁事實上呢，女主角呢後來呢都被發現咗，原來佢係一個妓女啦，咁但係仲有個私生子添。咁但係後來最後呢，這個故事呢都係有情人終成眷屬嘅。不過最重要嘅就係佢會展示到一個60年代香港嘅實景俾我哋睇到，原來喺外國人嘅眼中嘅香港究竟係咩回事，特別係灣仔添。
2: 係我哋平時去講蘇斯旺的世界呢，譬如我哋千禧年代嘅時候講，譬如講東方主義啊，我哋講
1: 東方主義啫，
2: 佢好東方主義啊，因為佢既情色又異國風情啊，即係佢兩都有，佢將呢個香港塑造成一個咁樣嘅城市，都係用東方主義。但其實你我哋而家又離開千禧年代又隔咗廿幾年，你哋會發覺其實佢未必真係好東方主義，因為我哋正話先啱啱講述陳述咗灣仔嘅海岸邊的確有咁嘅社區，而某啲人浮光掠影嚟到見到嘅灣仔就係嗰個位，即係佢未必係一個有心寫到情色同埋異國風情，而係當時事實係咁。
1: 的確就係咁，我絕對同意啊！因為當你睇好多遊記啊，或者一啲傳我哋講緊嘅一啲記錄。旅行嘅嗰啲文學作品咧，通常嗰個書寫者嘅嗰個第一個著眼，一定係一啲好生活化嘅東西。而事實上，成個洛克道或者成個灣仔區當時嘅生活，就係有少少燈紅酒綠嘅感覺咯，係咯。
2: 同埋即係東方主義其中一個特點就係、是。當地嘅人會唔會因為咁受影響而自己都認為自己係咁？咁明顯唔會啊！我哋香港人點會？
1: 唔會啦！
2: 即係我哋點會覺得蘇斯旺世界係我哋冇可能？
0: 我媽都叫我唔好行過去，
1: 唔好行過去，係咯？嗰個咪就係一個 real world 啦，所謂
2: 米高用親身經歷話反證，
1: 反證係咪？事實上亦都正確係咁，
2: 冇錯，最多都係好奇嘅啫。
1: 係啦，係啦，
0: 我會觀察，係
1: 啦，觀察佢係咯。
0: 冇錯。不過即係講緊即係頭先即係呢一個嘅咁嘅印象，我哋從符號外角度啊，會見到可能有某啲符號入邊咁，但係呢啲符號咧可能咧都系可以理解，咁但系同时间咧，香港我哋或者我哋话湾仔咧，其实有更加啲小嘅片区咧，其实都即系我哋唔好即系全集都有讲，好似灯红酒绿，其实都有啲唔同嘅特色。
2: 系啦，即系我哋正话播歌嘅时候，咪讲《神经侠侣》呢部电影，咁正正佢话点解佢实景拍系得意咧？因为佢借住两个警员啦，即系佢中间啲嘅咸妇啦，喺湾仔嘅当间嘅咸妇，因为佢要去唔同嘅社区行边，所以将成个湾仔嘅所有嘅面貌
1: 呈现俾你睇。
2: 咁而且你會見到咧，裏邊嘅灣真係好多嘢嘅，即係其實真係好特別。譬如佢會拍到某一位警員嘅上司， 係去跑步嘅。咁佢就係應該，我都唔確認嗰度，但係應該係寶雲道附近一帶嘅一個範圍。咁呢個咧都可，咪嗰一間可以講少少。譬如我哋細個，譬如我哋話西遊拔道上面一半山嘅位置咧，其實係相對係一啲中上區，甚至乎係啲富豪嘅居所嚟。咁而其實嗰個地方，行兩條樓梯落到嚟下邊，其實已經到我哋正話講嘅皇后大道，
1: 另外一個世界嚟
0: 啦。即係冇乜人知道有一個即係唔係淨係燈紅酒綠或者飲飲食食嘅香港啊，即係仲有即係大自然嘅灣仔啊，仲有大自然嘅灣仔。譬如話好多人唔知道，以為而家要上山頂，要喺搭纜車啊，或者喺中環點樣行上去啊，或者係薄扶林行上去。其實咧，你喺灣仔嘅皇后大道東經堅尼地道，跟住經過寶雲道。直插就辛苦啲啊！上灣仔峽道，經過金道，已經上到山頂。我以前細個咧喺中學嘅時候咧，嗰啲咧魔鬼教練阿 Sir 咧，要我哋由堅尼地道咧跑上山頂。
1: 佢後面攞住條鞭追住你係咪？
0: 上灣仔峽道，灣仔峽道嗰個斜度咧，我懷疑係有70度嘅，真
2: 係有啊，
1: 真係好垂直地咁樣爬上去。
0: 但係嗰個地方寶雲道跑步，而你可以望到即係維多利亞港同埋即係中半山嗰個景咧，其實係一個好舒服嘅大自然嘅灣仔景。即係呢個咧就同頭先我哋講，即係有另一種。嘅感觉咯，
1: 我觉得咧太辛苦啦。而家咧，如果要我咧行上去嗰条斜路，行上呢个星街月街嗰度饮杯嘢咧，我都觉得哇，有少少辛苦。
2: 大家如果对力，大家如果对湾仔峡道有兴趣，想行山咧，其实你喺南屋度行上去就得噶啦，
1: 即系南屋附近嗰度。
2: 其实南屋直上，只要沿住南屋直上就系湾仔峡道个底嗰个位置，
0: 咁就圣雅各福群
2: 系啦。咁又喺嗰度再一直咁上咧，就系咁。咁点解要提南屋咧？可能就系另一个好特殊嘅片区。咁其实而家嘅南屋咧，可能都系一个即系文化位置，好多文化嘢啊，亦都有啲。可能夜晚食下嘢啊，嗰啲高級啲嘅餐廳嘅地方，咁但曾經咧都係一啲即係唔同嘅一個面貌嘅一個社區，咁後嚟都被活化啦、重建啦，保留咗嗰個所謂南屋嘅舊嘅面貌，咁呢個都係代表住可能我哋喺我哋所屬嘅年代嘅灣仔嘅面對嘅主要問題，就可能個社區重建咁。
1: 因為其實南屋咧真係灣仔一個好重要嘅 icon 嚟，即係特別如果我諗對灣仔未必太熟悉嘅聽眾朋友，你去到灣仔，你話要揾一個好 landmark 地標性嘅嘢，南屋。一定會是其中一個。
0: 如果你想了解真正的唐樓是怎樣規劃和設計的。
1: 是啊，剛才卓然也提到，因為南屋呢它都經歷了活化，它的活化呢都攞獎的，即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都給了一個 award 它，即是一個 recognition， 覺得它的活化做得好。它現在呢它都保留了最重要的那個原本的分寸，就是用來住的，是二樓、三樓、四樓那些都是還是用來住的。地下那層呢它就成功轉化了，可能是有些小的鋪頭仔賣下一些有灣仔特色、香港地區文化特色的一些 souvenir， 那其實都挺有特色的。那它隔離呢還有一個叫黃屋的，就成棟黃色的，其實佢都係會有一個咁樣嘅活化嘅情況囉。咁其實嗰一帶係一個整個活化帶，仲附隨埋春園街啦。春園街嘅變化就最大啦，因為如果你二十年前去同埋你今日去咧，佢已經完全另外一個面貌啦。當然呢個活化係唔係大家心目中所想最理想嘅呈現形態咧？咁大家有呢個評論嘅。咁但我覺得佢作為一個可以 sustain 到嘅一件事啦，因為佢嗰度都有好多唔同嘅鋪頭啦、食肆啦，咁亦都好多打卡點啦。咁其實對於個旅遊業都有好大嘅幫助。
2: 係啊，嗱，呢個咧就等我插一插要講啦。我哋正話咪講個皇后大道東咧，就係一個一大位置咧，就係舊嘅海邊嘅地方啦。咁其實點樣證明佢係海邊咧？就中間有條街叫船街。
1: 船街嘅係
2: 啦，
1: 船街。
2: 咁啊，船街要提，因為今次咁啊咧，成日
1: 好短嘅啫，其實佢係啊，
2: 即係有啲人咧飲飲食食都會去船街，因為一個非常之好嘅地方。其實啱啱都係重建完畢嘅，
1: 係重建咗，
2: 嗰個有一個新嘅一個位置。咁但係我哋講嗰個地方就船街，你就會見到曾經係一個可以被即係拍岸嘅一個點。
1: 一行出去就係個海邊啦，
2: 冇錯，呢個就係嗰個位船街嘅一個來歷。咁而且本身船街嘅上邊咧，就係曾經嘅一啲華人嘅豪宅嘅有啲地方。咁其實有啲都拆咗啦，有啲係重建緊啦，有啲係嗰啲土地嘅爭議啦。咁就係喺嗰個嘅半山嘅位置。咁而船街嘅隔離咧就係聖弗蘭士街。咁而聖弗蘭士街，大家都知道一直咁向上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有個即係教堂嘅位置啦。咁而教堂對出嘅呢個聖法蘭士街就係嗰條街最早上嚟。咁而嗰個位置嘅邊邊咧，如果你知道咧，其實嗰度中間有一個位咧係擺咗排檔嘅，有兩間排檔。而嗰個排檔個位 exactly 咧就係曾經嘅墓園嘅位置，因為你知道教堂咧。 出面一個墓園㗎嘛。咁嗰個地方點解留空咗一個框框呢，就係嗰時嘅墓園嘅位置嚟嘅。咁而喺個墓園度穿出去，即係嗰而家唔係墓園啦，係食嘢嘅地方啦，穿過去呢就係日月星街。咁日月星街又係另外一個故事啦。
0: 日月星街大家知道點解叫日月星啦，就係、是、因為呢即係當時係電力公司啦，喺嗰度即係曾經即係做過一啲裝置同埋一啲即係一個廠房啦。咁所以即係改建咗之後呢就用返，即係因為佢係提供電力可以俾大家有即係光明，咁所以呢日月星街其實都即係好有韻味。咁譬如你話日月星街嘅聖弗蘭士街就同南屋有少少唔同啦，嗰種嘅活化就由即係bottom up，即係市場嚟到去即係改建啊、活化，即係而家做得好好，就同南屋嘅都可能有啲政府嘅參與啊、團體嘅參與。即係我哋即係灣仔嘅多元就係你活化都有好多種嘅，即係唔一定完全係要由政府參與，有啲可能市場會覺得可以做到。譬如有一啲唔係好似大機構咁樣去參與，好日月星街啲新樓盤啊或者新社區啊，有啲係小市民參與咧，都變得好活化。譬如話你今日你見到太原街咁多棚仔，有間好出名嘅玩具铺，仲有人卖金鱼，系嘛？即系卖一啲风水嘅器物。如果你想买风水器物啊，买金鱼啊，或者买玩具咧，喺嗰个地方真系好精彩嘅。咁嗰个地方去到咁多年，虽然同以往分别唔大，但系都要透过嗰啲小商户即系互相努力，先可以保留一个喺湾仔入边，我觉得仲系最有特色嘅棚仔街咧，就系、是、太原街。
1: 系啊，咁啊，太原街我都常去。因為多玩具鋪啊，
0: 係係冇錯冇錯。
1: 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好重要嘅地標，就係一間當鋪，活化咗個當鋪。咁啊，佢仍然保留咗嗰個舊建築嘅外貌啦，嗰啲嘅嗰個建築嘅藝術特色啦。
0: 喺大龍宮街隔離嗰度。
1: 係啦，你就去見到啦。咁當然佢而家活化咗，成為一個餐廳啦，咁樣咁係一個餐飲嘅。咁其實我自己印象中咧，其實灣仔區咧最能夠展現到佢嗰個可能比較老派嘅文化嗰個特徵咧，就係條電車軌。
2: 嗯，
1: 係啊，即係我係非常之希望電車可以一路咁樣運作落去，因為你當你軒尼斯道啦，係嘛，咁有個電車軌啦，咁樣咁一路貫穿住，其實你會見到有啲舊嘅，有啲新嘅建築，有啲舊咗嘅，可能 transform 咗佢個function，活化咗嘅，咁其實都係成件事係非常之美好嘅。咁啊，修頓仲喺埋隔離添，即係我哋嗰個集體回憶啦，修頓球場。
2: 我當時其實每一個禮拜都會喺修頓球場打籃球，朝頭早
1: 啊，
2: 每一個禮拜六都會去打嘅。咁因為都係班朋友咁啊，中學咁就星期六就會去朝頭早打波，所以我好長時間咁好得意嘅，因為修頓球場咧，籃球場就打普通正常打波啦，但足球場咧係有神奇嘅名稱嘅。嗱，即係當我哋年青年代咧，修頓球場阿叔同埋維園阿叔就係世間最大嘅兩阿叔，佢哋最強咧就係長傳同埋的波嘛，即係佢哋可以永遠將個波好遠交落，佢都可以黐住。
0: 今日仲有，我話俾你聽，我前兩日經過，因為要去睇中醫，咁我就喺軒尼斯道穿過修頓球場，去到莊士敦道睇中醫，仲見到六個阿伯。佢哋係可以喺中一，即係有三個八就近龍門，有三個八近中場，可以圍住嚟到一腳猜波，係黐落嚟再加 one touch 嘅，
1: 真係好犀利啊！
0: 佢哋起碼65+嘅，嚇、即係呢一啲係我哋嚇到咧，即係下巴跌落地，同埋即係自愧不如啊！
1: 係啊，我諗佢哋嗰啲已經喺修頓踢咗50年啦。
2: 但修頓都係咩？即係我哋話修頓球場當時，譬如只要過到某啲嘅鐘數咧，其實喺嗰個嘅足球籃球咧，即係你都係要 fit 少少先可以夠膽繼續喺度打。
1: 哦，當然啦，當然啦。
2: 即係去到某一個加鐘數，你就會知道
1: 喺香港最高水準嘅一個球場嚟
2: 嘅秩序有出現。即係其實你會知道某一球場，你真係唔夠鐘你就自己走，你去翻啲整啲場打。嗰場係戰場嚟㗎，修頓球場。
1: 年輕嘅朋友未必知道呢一種秩序啊。
2: 咁所以呢啲就係講即係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其實嗰啲人其實唔係住灣仔。即係當時我唔係住灣仔，但係我哋會去嗰度，但係因為嗰個球場即係真係有神聖，即係有唔同嘅地位，有唔同嘅重要性，同埋嗰個人真係好多人。咁呢個都係可能灣仔嘅價值所在。
1: 同埋灣仔仲有一啲我哋肯定我哋都經歷過嘅記憶嘅，譬如話八九十年代開始我哋要用電腦啦，咁你要買嘢啊，買佢配件啊，電腦好啦，
2: 要打機
1: 屎好啦 ，keyboard， 你買嗱玩 game 啦，大家都玩過。
0: 大家唔好以為我哋講今日嗰個電腦城喎，
2: 係啦，就唔係嘅，就有兩個商場咧，就以數字為命名嘅，而且兩個數字商場咧都係街個 number 嚟
1: ，number 嚟，
2: 即係去到嗰個數字，
1: 你自然就會見到佢㗎啦，
0: 198同咩啊？
2: 188，
0: 冇錯，
2: 係啦，咁呢個因為街名我照講冇問題，都係商場啫，咁而呢兩個商場可能就係我哋好早曾經嘅即係後生仔啦，
1: 成日都會去
2: 嘅年輕人嘅。好點嚟嘅，咁兩個都而家都可以叫今非昔比嘅，但係咧依然有 有啲嘢留低，譬如話司母主義嘅港漫啦，好多嘅港漫嘅人咧都會喺嗰度裏邊留低有啲重要嘅嘢，都仲擺喺嗰度，每日都仲喺度嘅。其實
1: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啊灣仔嗰種多元啊。即係你當你講到活化嘅時候，好多嘢我哋都會發覺佢轉變咗個功能，但係有一啲真係落地生根成個世紀喺度嘅一啲文化仍然係存在，譬如涼茶鋪啦，仲有
2: 係係係啦，我哋
0: 咩菜水啊，
2: 係啊，
1: 個菜水
2: 三不賣啦，係嘛？唔係佢都唔係，依個都唔係佢嘅店名嚟，
1: 係咪店名嚟？
0: 但係大家淨係記得呢三個字，
2: 就係就係都會。我仲要喺街度撞到啊！撞到
1: 飲涼茶都撞到，
2: 真係陰功。
0: 我仲有一樣想講嘅咧，就係咧，即係頭先你話玩電腦啦，咁但係喺未有得玩電腦嘅年代咧，即係咧都要玩翻啲健康嘅嘢啦。咁啊，好多人唔知道，其實如果你喺香港地咧，你以為要踩單車咧，你就以為要入沙田。咁你港島區有冇得租單車嘅咧？其實你唔係住灣仔咧，你就唔知道。
2: 真係唔
0: 知。其實咧喺摩利神山道咧，其實有港島區最早期。租單車嘅鋪頭，
2: 牛腩河隔離，
0: 牛腩河隔離係七字，係啦，唔係七仔喎，嗰間單車鋪都係用呢個
1: 什麼年代啊？什麼年代啊？
0: 其實咧，即係我讀書年代，而家應該仲
2: 有啊，
0: 尤其兩間執咗，咪兩間開嘅，但係執咗一間，應該仲有一間喺度。咁咧，以前嘅踩單車路徑咧，
1: 係我真係好想知，
0: 喺集成中心後邊租嘅單車，就圍住摩利神山游泳池嗰個摩利神山道，經過新醫館，去個浸會外群嗰個圈。嗰度踩，你可以踩上行人路得，你可以踩去車又得，即係你會經過咗鄧兆堅醫院啊、鄧志煌醫院啊、新醫館啊，跟住咧就係浸會外群啦、啊。
2: 所以，喂，新醫館隔離嗰個公園仔度仲有啲單車位可以踩單車。
0: 其實嗰個就回應緊，其實真係有人租單車，就係喺集成中心後邊係有得租單車，係港島區最早期嘅單車徑。而我哋小學、中學嘅時候咧。久唔久喺度踩，因為確實喺我哋嗰個年代咧，喺摩利神山道嘅車係比較少。咁、你諗下，全個灣仔區邊個地方係夠膽踩單車嘅？
1: 我完全冇辦法想象，原來灣仔可以踩單車。
2: 即係其同埋亦都要講泳池都冇咁多所以摩利神山泳池得個好重要，因為佢比較大啲嘅完整嘅泳池可以游到水。咁我哋譬如好多地學校咧，都會喺嗰度所謂上游水堂。包括我自己，咁所以我哋最早可能嘅游水經歷都係喺呢個摩利神山泳池周邊。咁而摩利神山泳池周邊咧，又得意嘅點解？佢基本上一个学校区，加埋一个医院嘅区，咁所以佢系一个独可以叫做一个叫服务型嘅位置。嗰片区咧就系服务住嗰度唔同嘅街坊嘅一个范围。
1: 咁另外一个重要嘅地标当然就系合和啦。
0: 哦，冇错，
1: 系啊，曾经系香港最高嘅大厦系嘛？曾经系，
0: 同埋咧即系合和见证咗一个即系所谓建筑设计嘅一个。划时代
1: 都犀利，
0: 但系呢个时代系比较短嘅。我哋见到当年八十年代咧，系有三，应该系三栋，唔超过三栋，应该系用圆形嘅设计。咁你住过咧，你知其实啊好靓仔，但系其实咧唔系好好败家事。咁所以呢个划时代嘅设计嘅风潮咧，好快完咗。
1: 即系佢啲圆栋，
0: 嗰三栋系边三栋咧？一栋合和啦，第二栋咧就丽
1: 德
0: 村
1: 嘅，
0: 第三栋咧就系广大嘅宿舍喺薄扶林道附近嘅，
1: 都系圆氹氹嘅，
0: 都系圆氹氹。咁完咗呢三个之后咧，
1: 喂，你败家先真系好钳嘅成件事，
0: 冇人再起噶，冇人再起。好，今日讲湾仔讲咗好多，咁啊头先讲湾仔咧电车咧，即系其实咧，如果你话将湾仔扩阔咧，当包埋铜锣湾啦，其实一个好大嘅电车总站咧，其实都曾经喺湾仔，就系今日嘅时代广场，其实曾经系一个好重要嘅湾仔嘅电车总站。咁啊，其实对面罗素街都系一大排嘅。
2: 咁样嘅 ending， 以为我哋要讲呢个从黄金广场嘅分手，再时代门我再聚，但又唔系嘅。
0: 我哋下次讲深水埗
1: 系啦。
2: 咁我哋今日讲边首歌咧？
1: 咁我哋就要用呢一个叮当桑作为我哋嘅完结啦，
0: 呢
1: 个苏斯王的世界入边嘅歌。
0: 冇错啦，可以怀念下即系电车嘅叮叮声啦。好，预告一下先，听日嘅广东广西咧，星期三咧有旅行遇上高山反应啊讲啊，咁啊主持系有苏轼啦、冯天乐啦，同埋。钟浩然嘅，咁咧我哋呢、這个香港历史文化嘅组合咧，会喺下个星期咧同大家见面。咁下个星期二我哋会讲百货公司嘅历史，记住留意啦。
1: 好，
0: 下个礼拜再。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东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是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知道受骗。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死亡，是本港今年首宗儿童因感染流感离世个案。男童过往健康良好，曾经接种流感疫苗，他上个月27号起出现咳嗽和流鼻水，本月1号起出现发烧，之后病情恶化，反应迟缓，被带到玛加烈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在该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 H3 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男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经快速抗原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但病况轻微，无需入院，现已康复。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今晚将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同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昨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上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又指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到球队上下的感觉很好。对于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表示，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的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来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

0: 奏。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道琼斯指数报54,081点，升9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2点，升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瑞士法郎0.81，加元1.408，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085.79美元，卖出4,08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寻日减弱，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该区天色大致良好，天气酷热。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5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9%。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11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1 度、东经 119.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离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是2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是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方面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

0: 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唔該曬咧，就係廣東廣西嘅幾位嘅主持人嚇，同我哋講咗有關咧喺香港島嘅嗰一邊灣仔咧一啲嘅文化啦，或者係佢哋嘅一啲嘅歷史嚇。咁啊，亦都講開咧喺當年咧喺那些年嘅時候啊，灣仔亦都有好多涼茶鋪噶。喂，你有冇幫襯過呢啲涼茶鋪？定抑或係唔係飲涼茶去聽歌咧？其实应该都是听着这些歌的吧 ?No Sedaka,O Carol, 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你好，我是张伟基。

呢个年代咧，你系咪诶梳紧一啲叫飞机头装啦？唔该晒 ，Nelson Tucker， 接住落嚟都系充满住嗰个年代嘅感觉嘅一首歌曲。

屬於播音人的主題歌曲《愛定你一個》，欣妮主唱的一隻作品。當然在明晚的時候呢，那些年張惠基會有更加多屬於我們影像方面，即是電視和電影的一些歌曲。外面氣溫27度，相對濕度89%。

是我的爱人，亦都是我的女神。谭校长亦都加埋咧，就系邓丽君嘅呢一个嘅特别版本。嗰个年代歌曲嘅风格咧，好似好无忧无虑咁。

0: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Andy Williams。
1: 转头咧，我哋进入维基百科啦噃。
0: 月儿弯弯 ，Roman， 罗文。

嚟进入我哋维基百货啦，立秋咧就越嚟越逼近我哋啦。啊，咁啊呢一段日子咧，应该大家咧喺我哋嘅飲食方面守啲咩規則呢？最好呢就喺呢個冬天嚟之前呢，我哋養好我哋嘅身體，尤其是喺我哋嘅腸道啊。因為喺呢段期間呢，我哋嘅腸道呢會出現一啲小嘅問題。呢小問題呢就係我哋亂咁食嘢之下呢，喺立秋之前呢就好容易你會覺得啊，個人呢就係唔係好舒服啊，又好容易攰啊，甚至乎呢又好似成日想去洗手間又去唔到啊咁。當我哋嘅腸道打好咗一個嘅好嘅基礎嘅話呢，咁嚟緊冬天前我哋進步就啱晒啦。所以呢一刻呢千祈唔好進補住，先養好我哋嘅脾胃啊。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6: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5: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9: 理财新世代。
10: 欧洲热浪之中呢，对欧洲经济短期和长期你们怎么看
11: 呢？如果是讲的电价，欧洲方面是长期地高过其他地方，对于工业竞争力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第二就是加重了家庭方面的负担，都是压制了个消费。
8: 星期六早上9:30，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港台电视32，
9: 理财新世代。
12: 天黑了，请合埋眼。
13: 你以为自己是预言家？
12: 是啊，我和你心灵相通的嘛。
13: 我是说你和前面驾车咁贴，你预知道他几时刹车咩？
12: 切勿跟车太贴，知道了。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大家，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万一有突发情况，先至有充足的时间反应的嘛。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4: 那些年，张维基。

相信呢一刻咧，都唔系张伟基孤单一个咧喺呢一个嘅频道 FM 926，因为收音机旁边有你，互联网嘅身边有你，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彭嘉丽、苏永航。

个傻女的形象，当年都令到好多女性在他们的爱情世界里面将自己代入这个角色傻女 Priscilla。

一首比较少听啲嘅作品啦，苏芮嘅《生疏的情感》。你嘅情感系咪生疏咧？你对感情嘅世界认识系咪越嚟越陌生？转头嘅伪基情又系一个咩嘅故事呢？张麦听嘅《And I Love You So》，换嚟有 Betty Jones。

我永远都是讲过一句，两个人的相遇、相知、相爱，本来就是一段不可思议的过程。试想一下，在茫茫的人海里面遇到那个他，你说是多么不容易啊。有时候某些人的爱情还要在异地度碰上、遇上，更加不可思议。经历了几次在爱情上面跌跌碰碰，撞低了跟着起翻身，有时候会不会对于爱情来讲，这些跌跌碰碰就是必须要经历的呢？有时候跌低了之后，又越来越不够胆抱有期望，但是又不试过跌的话呢，你又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未来自己的爱情。有些人说，无论男女能够一起就不容易了。尝试多一点的理解，多一点的包容，或者这些不理解并非是你们之间的矛盾，而可能成为了在你生活之中，就是因为你们的不理解、你们的不一样，能够互相补足。偏向有一些人永远都是说要找个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是的，对的人这三个字很多时候都操纵了在我们的心底。找一个啱自己的人，当然可以很舒适地度过爱情的生活，因为不用说他都知道嘛。但是某一些人性格呢，就会觉得下下不用说你就知道了，又不用估的话，那就没有刺激感了。对的人有对的关系，对的关系又未必一定是真的要一个对的人。尝试想想，爱情每一个人都是的了，最初的时候就是甜蜜，跟着慢慢逐渐甜蜜开始减分，带来的是什么味道呢？有人说在爱情里面那种繁华的感觉呢，就是有不同的味道，有不同的经历，甚至乎有不同的人，直至在整个繁华的感觉慢慢褪色之后，你就会知道哪个人在你心目中是不舍、不离、不弃。太复杂了，我都是喜欢你那句，你说最美好的爱情根本大家互相彼此相处起来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花力气的，这些不是爱情了。

出嫁的清晨。当年会不会就是你出嫁的时候听着一只歌曲啦，又或者今时今日一些少女们认识了一只歌之后都挺适合在家的时候听。听日依然会局部地区有骤雨的。早上最低的气温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明日最高气温33度㗎。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方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方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均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取录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截至前日，全国累计报告2221宗中暑个案，其中19人死亡。气象厅前日针对首尔部分地区和京畿道发布高温警报，昨日将警报范围扩大至整个首尔市，预计今轮高温天气仍然会持续几日。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以及应对日益常态化的极端天气。他说，随着空调使用量激增，应该加强电力系统检查，保障民众正常生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报告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华社报道，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国军备武铺路。报道话，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话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的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优达上星期

0: 優達代表處在周二確認，今次大規模非法越境事件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國民警衛隊仍在搜尋失蹤人員。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計，目前仍然有大約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離開優達，而優達地方政府就認為是3000至5000人之間。道瓊斯指數是報54177點，升99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733點，升1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4， 日元 157.56，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7， 人民幣 6.754， 英鎊對美元 1.345， 歐元對美元 1.152， 澳元對美元 0.704， 新西蘭元對美元是 0.58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01.53 美元，賣出 4102.23 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的廣闊低壓槽尋日減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位於北部灣的低壓區為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本港尋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是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2度左右。預料未來一兩日廣東沿岸風勢微弱，該區天色大致良好，天氣酷熱。此外，位於呂宋以西的低壓區尋日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凌晨一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西北，大約是34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呂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是12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指望隨後幾日天氣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和週末期間局部地區有驟雨。現時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 88%。 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由官方亦即是他自己认证，一首好是 Jeremy 的作品。

0: 上面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字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造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地盘全面禁烟，最新巡查嘅情况系点咧？劳工处处长许泽森，
3: 最终我哋想达至嘅目标系咩咧？我想达至嘅目标就系我哋落去巡查嘅时候，一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都发唔出咧，呢个就系我哋嘅目标。咁而家我哋望个数字，你话好高又唔算好高，咁但系亦都反映咧喺地盘禁止吸烟嘅成个执法嘅过程里边咧，仍然系有空间，我哋系继续需要努力。
0: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4: 正所谓小玉点珠钗，圆滑求长埋，祝君把身欢，成龙头豪门。别人的歌，
5: 别人风光，
4: 好歌好歌。咦，不如上嚟讲下咁多年你点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4: 刘伟恒、阿一，
5: 仲有我陈德章，
4: 手下留情。

0: 郑兄，别来无恙啊嘛。
1: 啊，韦贤弟，自从上一次同贤弟你一别之后，韦兄都冇精神同你联络啦，实在惭愧。
0: 所以今日我特别嚟府上探望。咦，贤兄，你面色好差啊，是否有心事隐瞒呢？
1: 啊，非也，不过偶感风寒啫。
0: 喺黎春苑一大班游玩嘅朋友唔见咗你，都托我问候你啊。
1: 唉，多谢你关心。讲起上嚟，我都好耐冇出外游玩啦。
0: 我亦去你铺头中探望，伙计都话你在家休息。以你平日为人，绝对唔会留喺府中，起码都呼朋唤友，饮酒作乐，何解闷闷不乐呢？
1: 冇嘢，贤弟你过虑啦。只不过维兄有件事，梗系谂极都谂唔通。
0: 哦，系乜嘢事呢？不妨讲出嚟，代小弟与你分忧啊。
1: 嗯，贤弟啊，你信唔信有狐狸精呢回事呢？
0: 呢啲系怪异乱神之事，我哋读书人又点可以轻信啊？
1: 讲得有道理啊，但系坊间流传甚广噃，实在令人迷惑啦。
0: 哦。难道郑兄你遇到呢种怪事？
1: 唔系，只不过长安城中盛传喺城东有狐狸精啊，贤弟你有冇听过？
0: 小弟对长安城嘅认识根本好少，加上我成日喺丽春苑游玩，嗰度咁多醇酒美人，又边有机会听埋啲坊间鬼话呢？我睇贤兄，你都系收拾心情，大家一齐玩乐，好快就会忘记咗呢啲鬼话噶啦。
1: 唉，我都觉得系，可能我都系谂得太多啦。好啦，一于听贤弟嘅说话，
0: 咁就最好啦。

0: 郑兄，今日小弟特意陪你出嚟市集行下，抒发闷气。睇下你，比起几日之前嘅气色好咗好多噃。
1: 系啊，得到贤弟嘅关怀，如兄已经将啲不愉快嘅事忘记得一干二净啦。
2: 小姐啊，你睇下呢匹白绫几靓，最适合你做裙啊。
3: 系噃，小雅，同我去铺头问下价钱啦。
2: 好啊。
1: 咦，街口转角嗰两位白衣女子，佢哋唔系任小姐同埋小恩？
0: 郑兄，郑兄。
1: 啊，你叫我啊？
0: 啊，嗰边有咩睇啊？做乜你成日望住嗰边嘅？
1: 冇嘢啊。啊，喂，贤弟啊，我突然间醒起，有啲事要去做嘅，我要赶翻铺头啦，唔好意思。
0: 郑兄，喂，我哋约好咗天黑之后去丽春苑饮酒噶噃。
1: 啊，我记得噶啦，今晚我自己嚟啦吓，我而家行先一步啦，请啊请啊。
0: 郑兄，郑兄，
1: 啊，任小姐，任小姐，
3: 小恩啊。是他啊，我哋快啲走啦，有冇咁巧嘅？
1: 哎，任小姐，你唔好走啦，等埋我啊！
3: 小恩啊，唔快啲，佢追到你啦！
1: 哎，任小姐，终于追到你啦！点解？点解你哋要避开我啊？
3: 你既然知道咗我系，亦都知道事实嘅真相，仲何必走嚟揾我咧？
1: 系，我系知道真相，咁又有咩关系呢？
3: 呢件事实在太难为情啦，我真系冇面目见你，你走啦。
1: 娘子，你知唔知啊？我想得你好苦啊！你真系咁忍心唔理我？
3: 你估我真系唔理你咩？只不过我惊你嫌弃啫。
1: 我哋早已山盟海誓，大丈夫又岂可背约寒盟呢？
3: 既然系咁。我都冇你办法啦。其实人间好似我咁嘅女人好多啫，只不过系你未遇到啫嘛。我根本冇咩特别啦。
1: 我爱慕你嘅花容月貌，你系我郑六平生以来见过嘅女人当中最靓嘅一个。
3: 坦白同你讲啊，我系百花山上下仙洞嘅白狐狸，已经有几千年道行。小恩亦都是洞中的小狐，和我志趣相投，我们幻化人形都不过是羡慕人间的生活，可惜的人都憎恶我们这一类异物，原因都以为我们会害人。不过你可以放心，我们两个是不同的，如蒙不弃，我宁愿终身侍候你。
1: 娘子，你放心啦，我绝对唔会辜负你嘅。
2: 睇下你啊，执住我哋小姐嘅手唔放，俾人睇见成何体统啫？
1: 系噃，对唔住啊，小姐。啊，系咧，娘子啊，我哋婚后系咪住翻喺城东嗰间屋啊？
3: 嗰度唔可以再住噶啦，因为乡村邻里都知道嗰度系荒山野岭。咁啦，由呢度向西行。有一间屋，门前有一棵大树，环境相当优雅，你一定会中意嘅。我哋可以租嚟住噶。
1: 唉，虽然系啫，但系屋中并无陈设，一时之间恐怕筹办唔切噶。
3: 头先同埋你一齐行嗰位公子，家中有好多家私，你可以同佢借嚟用下先。而且佢系你青梅竹马嘅兄弟，一定肯借俾你嘅。
1: 哦，你怎知道伟全是我的好兄弟啊？而且你又怎知道他家中有很多家私呢？
3: 你听我说，包保事情会顺利做妥。你租了屋之后就回城东大宅找我。
1: 那好，为夫谨遵娘子吩咐，我即刻去办。

0: 哎，伟贤弟啊，伟贤弟，今次你真系要帮我为兄啦。
1: 啊，贤兄你仲好讲，嗰日喺市集分手，你仲应承夜晚去丽春苑，点知等极你都唔见，搞到我俾成班朋友怪责啊。
0: 唔好意思，嗰晚实在家中有啲事要做，所以分身不下。
1: 啊，睇你呢轮古古怪怪，唔通你真系有病？
0: 你唔知咁多噶啦，今次登门拜访系专登有事相求嘅。
1: 若果只卸下摆酒作浪，就万万不行啦。因为我二叔同三伯父都因为生意离开咗本城，去咗外地，冇人看家，一切家私杂物都暂寄卸下存放，搞到我连日揾地方安置。要请客嘅，不如喺外面啊。
0: 哦。啊，娘子果然是神机妙算喎。贤弟啊，余兄呢就是嚟问你，想话借啲家私摆设啫。
1: 哦，你要嚟做乜嘢啊，贤兄？府上唔够用咩？
0: 啊，唔系，实不相瞒啊，余兄最近娶咗一位美娇娘，喺城西租咗间屋做新居，就是欠缺家私陈设啫。
1: 吓，贤兄，咁真系可喜可贺啦！想当日你我互相叹息，遇唔到红颜知己，贤属妇人，贤犹在矣。贤兄已经得偿所愿，仲咁秘密添，你我一场兄弟，相借无妨。
0: 多谢贤弟，第日安顿好家小之后，再请贤弟过府饮酒啊！
1: 呢杯酒你唔少得我嘅，贤兄。好，人嚟，
2: 在。
1: 带郑公子去睇家私，贤兄请啊，
0: 请
1: 啊，郑六，睇下你嗰副尊容，会娶到啲乜嘢天之国色啊？恐怕唔系想象中咁好啩。好，趁呢个机会，叫书同平安跟埋去，睇下佢嘅新婚妻子到底靓成点至得。

0: 回禀公子，家私已经送晒去郑公子屋企啦。
1: 平安，总共拣咗边几样啊？
0: 哦，边几样啊？大床啦，妆台啦，台台凳凳啦，屏风啦，大大小小都十几样啦。
1: 哦，郑夫人满唔满意啊？
0: 啊，好满意啊，仲打赏小人几文钱添啊！
1: 咁即系话你见过郑夫人咯？
0: 见过。
1: 佢生成点啊？
0: 哦，生成点啊？
1: 啊
0: 啊，靓啊靓啊！小人从来都未见过咁靓嘅女子嘅。
1: 呸！凭你见过乜嘢女子啊？嗱，我嚟问你，
0: 系
1: 同我表妹翠凤相比，边个靓啲啊？
0: 公子啊，翠凤姑娘点可以同佢比啊？佢靓得多。
1: 吓？咁跟新昌里嗰位香香姑娘比呢？
0: 哎呀，简直就天同地啦！
1: 吓？咁丽春院最红嘅紫玉，全城公认最出色嘅红歌妓，应该比唔上啦啩？
0: 啊，公子，丽春院嗰班人同佢比啊，简直就庸脂俗粉啦！
1: 好，咁吴王嘅第六位千金，人称蔡百花嘅才女，会唔会唔够佢靓啊？
0: 哦，咁啊，都仲系差啲。
1: 吓？唔通天下真系有咁出色嘅美人？
0: 如果要小人形容嘅咧？佢就系仙子下凡，绝世之容。
1: 唉，既然如此，真系要去登门拜访，见识见识。想我伟传自命风流，亲友之中不乏标致嘅女子，驰骋风月场所，认识嘅风尘女子更加不计其数。唔通都冇得同佢比？唔得，我真系要去一睹芳容，先至心息。
2: 平安，
0: 在。
2: 快啲打碎我洗面换衫，预备四色礼品。我要去郑府新屋登门造访。
0: 系公子。

0: 丫鬟姐，小生伟全乃郑六公子兄弟，特来拜访，请丫鬟姐通报一声啊！
1: 我家少爷外出未翻噃。
0: 哦，啊咁你家少奶呢？
1: 亦唔喺府中，你改天再嚟啦。
0: 啊哈，诶，丫鬟姐，丫鬟姐，啊，又会咁快走咗嘅？啊，呢间屋几好噃，庭院深深，估唔到郑六又几好眼光噃。咦？好似有女子声音噃，又话少奶唔喺度，等我装下先。啊，死妹钉竟然讲大话，门后边明明有个红衣女子企喺度。好，等我走入去招呼佢先。啊，嫂嫂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2: 你系边个？点解未经通传就私闯内宅啊？
0: 啊！果然貌比嫦娥，艳似天仙啊！
2: 你再唔讲你系边个，我就唔客气噶啦。
0: 小弟乃郑六之兄弟伟全，今日特意造访新居，拜望哥哥嫂嫂。啊，未想到贤兄不在，令嫂嫂惊慌，小弟罪过，罪过。
2: 原来你就系伟全，因为绝夫外出，家中只有女眷，唔方便见客。所以吩咐侍婢回绝一切访客。既然韦叔叔唔系外人，咁请上座，等奴家吩咐侍女斟茶。
0: 嫂嫂请坐。真系闻名不如见面。早排听见贤兄治咗家，但又不动声色，所以一时好奇，想唔到贤兄佢真系咁有福气，娶到好似嫂嫂你咁嘅人品。真系令到小弟羡慕啊！
2: 叔叔咁样讲，实在令奴家惭愧。今次得蒙你借出家私杂物，绝夫一早应该请你过府酬谢至啱嘅。奈何族务缠身，铺头亦都有生意要做，一时忘记咗啫。
0: 嫂嫂，听你说话温文，一定含书识墨。小弟虽然从商，自幼亦有跟老师学习经书。如果嫂嫂唔嫌弃嘅话，不如趁此大好时光吟诗作乐啊！
2: 奴家乃村野女子，边度识得诗词歌赋啊？而且呢度只系得我哋两个人，孤男寡女，始终有所不便嘅。
0: 然则嫂嫂你嫌小弟粗鄙无礼，唔配同你唱酬咩？
2: 唔系咁嘅意思，只不过叔嫂有别。唔通连礼教都可以置诸不顾吗？
0: 唉，嫂嫂，你知唔知道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觉得自己几咁不幸呢？
2: 哦，何以见得呢？
0: 想我伟全虽然唔系乜嘢潘安在世，但亦系风流潇洒，点解偏偏要俾一个才貌都比自己差嘅人占尽上风呢？
2: 你嘅意思系，
0: 嫂嫂。坦白同你讲，以你呢种人品，应该同我配成一双至啱。有乜理由会愿意跟随郑六呢种人？佢呢种人只知铜臭而不识墨香嘅生意佬嚟嘅啫。
2: 姻缘天注定，只要我心甘情愿，过得快乐咁咪得咯。
0: 但系我唔忿气，我曾经同郑六讲过，我哋虽然情同兄弟，若果一齐遇到一个心爱嘅女子，我一定要同佢争过，更加唔会让步添嘅。
2: 可惜郑六行先你一步啊！
0: 照你咁讲，我咪冇希望。
2: 我劝你死一条心罢啦。
0: 唔得，我一定要得到你。
2: 你做咩揽住我？你放手啦！
0: 不如你跟我走啦。怀念你同郑六根本未拜过堂，只不过暂且住喺呢度啫嘛。
2: 你，请你放手啦！
0: 点解你咁唔高兴啫？
2: 我觉得郑六真系可悲啊！
0: 吓，点解你咁讲啊？
2: 你谂下。郑六虽然有堂堂六尺之躯，但系就冇办法保护一个女子，咁算咩男子汉大丈夫？
0: 既然你都咁谂，索性跟我走啦，我一定可以保护你噶。
2: 你向来风流不羁，见过嘅女子何止千个百个，好似我咁样嘅人，相信都唔少。而郑六只不过系一个小本经营嘅老实人。佢喜爱嘅亦只不过系我一个，唔通你咁忍心夺人所爱咩？ 郑六仲话同你系兄弟，我真系为郑六觉得可悲。
0: 吓、啊，
2: 我就因为佢冇本事，不懂营生，衣食都要仰赖你嘅资助，所以先至任你摆布，唔敢出声啫。如果佢有本事，都唔会搞到咁嘅田地啦。
0: 啊！我伟全向来自认最讲义气，况且我从来唔觉得自己帮咗郑六乜嘢。唔通我真系咁糊涂，色迷攻心？
2: 得你明白就好啦。我一个弱女子，任宰任割，又有咩说话好讲？
0: 哎呀，嫂嫂，我真系对你唔住，俾你呢番金石良言当头棒喝，我以后都唔敢再冒犯你啦。
2: 得你深明大义，郑六有咁嘅兄弟，我就放心啦。
3: 娘子啊、
2: 哦、相公，我喺呢度啊。
3: 咦，伟贤弟，乜嚟都嚟咗啊？点解唔搵人通知声我啊？等我叫娘子预备好啲酒菜招呼你啊嘛。
0: 哦，我一时路过，突然间想起顺道拜访啫。
3: 咦，奇啦，你点知道我住喺呢度噶？
0: 吓、啊，贤兄你真系善忘啦，我使家人送家私，又点会唔知道呢？
2: 相公，韦叔叔兄弟情深，见你咁耐都冇消息，特意前来探访啫嘛，你仲唔请人饮酒？
3: 哦，系啊系啊，我啊真系傻嘅，
0: 系啊，俗语话傻人有傻福，果然不错。
3: 系啊系啊，我有咗你呢位好兄弟，又得到一个咁好嘅妻子，我真系有福啦。

任事传第二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梁木编剧，并且由蔡浩良、林友荣、朱曼子、钱佩佩、莫家驹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咗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吸咗伊糖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糖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糖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糖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糖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糖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舞蹈交流的苦乐，黎少玲女士。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是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第六集，主题是大湾区舞蹈交流的苦乐。当现代舞遇上岭南的醒狮，港澳和内地舞蹈作品同台亮相，不同的风格的艺术跨界碰撞交流，尽显大湾区多元文化的风采。大湾区各地艺术风貌各有特色，但是因为舞蹈这门无疆界的语言彼此呼应，交流途中会有很多付出，亦都有满满的收获。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起细听当中的故事啦。今晚的嘉宾就是飞舞天下舞蹈中心校长兼艺术总监黎少玲女士，欢迎你。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黎少玲，做 Wang。
1: 我知道你是校长来的，但是小朋友见到你都会亲切的，不如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先啦。
2: 其实呢，我就除了是校长之外，其实我都是香港青年舞蹈家协会的主席啦，亦都担任香港舞蹈联会的副主席。另外我都是中国香港体操协会的艺术体操教练和国际裁判，亦都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和澳洲教师协会的会员。
1: 哇，你身兼多职。咁我知咧，细细个咧就中意跳舞啦，又跳中国舞啦、现代舞、芭蕾舞嗰啲都跳，都好中意吓。边个带你开始跳舞，或者系有冇边位老师影响得你最深刻嘅咧？
2: 最初嘅时候，细个嘅时候咧，就系妈妈带我去接触舞蹈啦。咁其实舞蹈咧就可以话系陪足我成个童年噶啦。咁由小学到中学都系啦，中学毕业咗之后咧，就有一段时间都好长嘅留喺内地嗰度习舞嘅。当地嘅训练咧节奏就好严谨嘅，我到而家都即系留下好深刻嘅印象嘅。翻到香港之后咧，至于你话边啲老师影响最大咧，就系我翻到香港嘅时候咧，就有幸识到当时系香港舞总会嘅邢朗平老师啦，同埋香港舞蹈联会嘅主席陈启英老师啦。其实都有好多好资深嘅前辈都俾好多宝贵嘅机会我嘅，所以我自己就从来都唔会局限喺一种舞蹈嘅，即系就算芭蕾舞啊、爵士舞啊、现代舞都有涉猎到。正因为咁样咧，即系日后对我编舞嗰个灵活性啦，同埋嗰个风格啊，或者攞多啲唔同嘅元素嗰度都好有帮助。
1: 做 Vanna 今日咧见你嚟咧，哇，真系好好美丽，好优雅。咁我知道咧，所有舞蹈艺术家吓，特别咧对自己身体状态嗰个要求咧，非常之高噶吓。咁多年嚟咧，点样保持咁优美嘅身段咧？
2: 咁呢个真系好笑啦！好多人咧都以为即系做我哋呢啲舞蹈啊创作嗰啲人啲生活好自律啊，
1: 系啊，或者纪律嘅啲乜嘢，
2: 纪律十足啊。咁啊，其实就唔系嘅。我好多创作灵感其实都系要喺夜晚先涌现啦。咁经常都系会即系深夜啊，成个世界都好静嗰阵时先谂到嘢咯。系啊，咁不过天生骨架都系瘦嘅，咁呢个就算系即系都系感恩啦。但系其实柔软度咧就系唔可以靠天生嘅，咁所以而家我都坚持做瑜伽啊，咁啊保持翻身体嘅灵活度啊，咁样咯。
1: 做 Vanna 咁样咧，我知你咧就系自己头先讲啦，就成日编舞咁样啦吓。一个舞蹈嘅表演者咧，通常就系话佢喺台上嗰个表演生涯就比较短暂噶嘛，可能渐渐你会去咗做其他方面啊，编舞啊、行政嗰啲嘢吓。咁我知你就考取咗呢一个艺术体操教练，亦都考咗呢个国际裁判呢个资格。咁呢啲资历咧，对你个人嘅舞蹈呢方面嘅发展有啲咩帮助咧？
2: 有帮助啊！其实艺术体操咧就好讲求力量同埋动作嘅准确性嘅要求啦，因为其实佢都系属于运动嗰方面噶嘛。咁但我哋舞蹈就系艺术嗰方面啊嘛，其实就有啲唔同嘅。即系如果我哋将呢啲运动嘅一啲力量型嘅元素加落去舞蹈嗰度咧，咁就令到舞台表演更加好睇咯。咁至于你话做考嗰个裁判嗰阵时咧， 令到我咧就熟悉咗啲國際評分嘅準則啊。咁眼界就同思維都開闊咗啦，即係無論喺教學啊、編舞又或者係搞比賽都幫助好大嘅。咁藝術體操嘅動作咧，其實進得好快嘅。如果你睇過，即係佢哋成條絲帶啊、圈嗰啲嘢有睇過咧，知道動作好快嘅。我哋做裁判咧，只係用一啲好簡單，完全冇耷低頭噶，就咁樣用鉛筆就喺張白紙度一路畫一啲短嘅，一畫一畫一畫一畫。咁就每一畫就係代表零點幾多分咁樣嘅。呢件事就啟發到我咧，即係佢係用扣分制嘛。其實你係要盡量展示學員最出色嘅一面，即係將佢做得唔夠好嘅動作就避開啦，務求將最好嘅狀態呈現出嚟咯。咁即係其實呢啲係得著咯。
3: 即係除咗你擔任裁判，亦都即係同好多國際即係唔同嘅舞蹈舞者啊，或者舞蹈團體去好多交流嘅喎，應該係嘛？
2: 係啊，舞蹈嗰度就係、是、就舞蹈評委咯，即係頭先講畫符號嗰啲咧，就係、是。藝術體操的裁判仔用就是這樣做的。
3: 黎校長，我問你這題一定要叫你做校長啊，因為你除了自己本身是香港青年舞蹈家協會的主席啦、啊、你也都是在跳舞之餘你就成立自己的舞蹈中心的，聽說哇已經踏入25年，當中當然是很多即是經歷的啦、啊、也都有艱苦的時候啦，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你舞蹈中心最初係點成立㗎？
2: 我係當初咧點解會決定開一個屬於自己嘅舞蹈中心咧？主要其實都係因為當時香港藝術界咧，即係普遍即係對於場地不足嘅問題咧，都好嚴重啊！咁你長期租借啲臨時嘅場地咧，有時租唔到要停課㗎。咁就好似好唔穩定咯，連上堂都已經一個星期先上得一次，咁所以咧就一心咧就想打咗一個固定嘅場地俾自己個團咯。咁、其實我哋當中都搬過㗎，即係由細搬到大啊，咁樣一路搬咯，係啊，一路由初初由細間咁，跟住中間啲，跟住而家。即係叫做好啲咁樣咯，就地鋪啦，依家就咁就所以就又可以方便日常教學嘅排練啦，亦都可以令到團隊上下有啲歸屬感咁樣咯，好感恩啦！轉眼就25年啦，過程裡面一定有啲唔係順風順水啊咁樣噶咯，而家就要面對大環境同藝術市場嘅轉變啦。咁加上而家兩地嘅交流又越嚟越頻繁啦，咁我哋亦都要即係與時並進啊，不斷咁去調整自己嘅步伐啊，摸索適合自己嘅發展方向咁樣，我哋都有好多變嘅，我哋都即係我自己中國舞最專長啦，咁但係時下啲小朋友鍾意跳 K-pop 喎，咁我都要搞㗎嘛，即係我都要適應返咁樣囉。
3: 有冇招收一啲內地嘅小朋友呢？
2: 有㗎，
3: 你又有多元嘅學生啦，我建議都有啲國際學校嗰啲學生咁樣、如果你係組織一啲去大灣區交流嘅活動呢、當中即係譬如安排小朋友啊，或者互相交流啊，即係從大灣區嗰度過嚟香港，你哋嘅學生啊，香港小朋友去交流做一啲即係觀摩啊等等咁樣，當中有冇咩特別即係難忘嘅事情呢？
2: 有噶，譬如講到大灣區交流咧，其實香港青年舞蹈家協會咧就係好主力推動呢樣嘢嘅，都係我哋嘅重點工作啦。咁我哋協會而家咧亦都即係舉辦咗全港青少年精英舞蹈大賽咧，已經辦咗三年啦。而家嘅規模咧就係、已經變咗恆常化，有春季賽同秋季賽。咁秋季賽咧，我哋定咗一定係擺喺十月一國慶嗰個期間嘅，咁所以咧就好多內地嘅團體嚟嘅，我哋上一次都有五六十隊，咁就會吸引咗啲有互相交流學習啊、同台觀摩嘅機會咁樣咯。
3: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黎少玲女士嘅。阿黎校長啊，咁頭先你講到嗰啲交流啲活動呢，亦都有大灣區嘅一啲舞蹈團體啊，或者一啲青少年啊過嚟比賽咁，呢種比賽係屬於觀摩性質嘅，定係即係都係有特別話俾啲獎勵佢哋咁樣㗎？
2: 有㗎，因為我哋個團體係非牟利團體啦，咁所以我哋做出嚟嘅嘢都係要非牟利囉，我哋就會每一個報名費好平嘅報名費咧，其實已經包曬證書啊、錄影啊、相片啊、獎杯啊，即係無論你係冠亞季軍，唔會話淨係金獎先有獎杯咯。 銀獎、銅獎都有一座獎杯，係其實個獎杯個座獎杯係一樣嘅，不過佢個獎杯個牌咧就會分金色、銀色同銅色咁樣咯。
3: 聽講你有啲設計嗰啲舞蹈嗰啲衫咧都好受歡迎嚇，即係時時咧都會出現喺啲視頻啊，或者大家都拍照留念。
2: 你誇獎我啦呢度就
3: 係啊。
2: 其實我哋講到交流咧，我哋其實就曾經我帶過成班人咧，就去咗北京舞蹈學院，咁就直情住喺嗰度一個星期咧，就住喺佢哋真係北京舞蹈學院嘅宿舍啦，學生宿舍，咁亦都係用佢哋嘅課室啦，咁佢哋嘅老師同我哋上堂啦。咁其實呢一種深度交流咧，其實即係香港嘅舞團嚟講就唔常見嘅。
3: 嗯，咁好啊，好深度啊，
2: 係啊。而且我哋考試暑假，而且我哋考試就係考北京舞蹈學院嘅試噶嘛，香港考試局嗰個。咁同埋其實我哋多次咧就參加到內地權威嘅舞比賽啦，就包括桃李杯啦、小荷風彩啦，咁呢啲都係屬於佢哋官方嘅嘢，唔係你參加就得嘅，即係都要篩選嘅。咁我哋2024年呢，我哋嘅作品呢都有入選咗全國精品節目巡演嘅，咁我哋都有參加嘅。講個桃李杯啦，我就真係好開心。咁我自己一隻雅族嘅創作嘅舞蹈啦，用啲頭髮嚟揈嘅，頭髮就係佢嘅道具啦。所以每個演員啲頭髮咧都要去到腰嘅。雅族呢個題材可能嘅視頻都唔係咁多，內地嘅人佢哋揾視頻咧都會揾咗桃李杯呢啲大賽嘅視頻咯，即係有水平嘅保障嘛。
3: 攞嚟參考。
2: 係啦，攞嚟參考同副本嘅，國內就好流行嘅，幾開心啊！直情見到有第二啲團體跳咧。咁都幾開心嘅，係啊！咁樣仲有一次交流咧，就喺、是、雲南咧，記得咧有喺雲南咧有一個機場咧，佢係企喺山頂上面嘅、那個機場，好得意嘅。所以你落完機之後咧，佢一路落山，一路捲落山落翻嚟噶嗰架車。咁我嗰個機場就細細地，係企喺個山上邊。咁我哋咧就俾佢哋當地即係市政府咧就要求我哋做一個快閃。當時我哋啲學生咧，即係十幾廿人咧，全部拉結喺個機場行嚟行去扮旅客咧，又影相咁。突然之間一敲鼓咧，就即刻衝曬出去跳同一隻舞咁樣咯。
3: 哇！
2: 係啊，跟住啲人
3: 好即係犀利。
2: 係啊，跟住啲人就圍觀咯，覺得好奇怪圍觀啊。咁跟住電視台嗰啲錄影機就行出嚟啊，咁樣。係啊，嗰次都好難忘。好有趣，
3: 就真係跟住你嘅團去交流，真係非常之開心啊！咁譬如去到大灣區或者深圳嗰方面咧，有冇參加啲咩嘅交流咧？
2: 有啊，深圳嗰邊就比較頻繁啲嘅。咁我哋依兩三年都不斷有嘅。咁如果大型啲嘅，就有近年參加咗佢哋深圳舉辦嘅第九屆粵港澳青少年歌舞藝術月啦。咁當時嘅活動咧，透過網上直播咧，其實港澳地區嘅觀眾都可以線上睇到。
3: 哦，
2: 咁样咯，嗰个系每一年都会搞嘅，
3: 系
2: 系啦，
3: 咁大家可以留意翻啊，其实深圳咧同我哋香港咧，即系嗰个交流非常之频繁啊，咁但系咧就阿Jovanna，你后来咧即系因为你越嚟越升格噶嘛吓，即系做即系除咗自己跳舞，即系照顾好多你辖下啦，即系你中心嘅学员啦，亦都老师啦咁样吓，咁你自己都不断增值啊。咁你係參加過咧，就係一個中國文聯香港分會同中國舞蹈家協會咧，就舉辦過藝術行政人員培訓嘅，係咪啊？
2: 係啊，係啊。
3: 咁好似我見你分享咧，就去咗南沙嗰度都有好多得著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啊啊、可以啊。咁我哋呢一個團咧，其實就係要佢係純粹係行政培訓咯，咁所以佢有部分嘅堂咧就喺香港上嘅，喺文聯嗰度上堂，咁然之後咧有一半嘅咧就去真係出去咗走訪幾個我哋大灣區嘅城市，去睇下佢哋，等我哋認識下佢哋咧藝術行政同文化項目嘅運作係點樣啊？系啦，
3: 系啦，嗰次我又冇時間去啦。咁但係有一次我都幸運嘅，即係同你一齊上咗清華大學嘅線上課程啊！
2: 係啊，我哋係清華第二組啊。
3: 咁其實嗰時都好早期啫，因為係疫情嗰時，我
2: 2020年
3: 變咗要線上啦。咁但係我哋做嗰個研究題目，即係同我哋今次我呢個節目都有關聯。
2: 係啊，
3: 記唔記得你？
2: 記得。個研究個題目咧就係香港與大灣。灣區文化融合，
3: 哇，非常
2: 都幾
3: 大嘅議題
2: 啊！係啊，
3: 但係咧，大家即係我哋 第二組嘅朋友啦，就大家都好用心去做咗好多 research， 做咗好多資料搜集等等咁樣嚇。
2: 圖文並茂嘅，我記得。
3: 嗯，咁我哋嘅 presentation 啦，我哋嘅呈現啦，就係或者匯報啦嚇。
2: 嗯，
3: 我哋嘅匯報都接受咗，所以我哋畢咗業啦。
2: 畢到業啦，我哋。
3: 係啊。咁另外咧，仲有其他大灣區嘅交流咧，相信你都去過廣州同埋珠海嗰方面㗎，
2: 係
3: 咪？
2: 係啊，嗰次就係民聯嘅高層交流團，咁佢就係主要就去廣州、深圳、珠海，就同翻中國民聯嘅深度交流研討會咯。呢次真係近距離咁學習到即係內地文化場館同文旅項目嘅營運模式咯。
3: 嗯，係咪睇咗好多場館啊？
2: 有啊，好多、啊。
3: 因為即係如果作為一啲舞蹈表演等等咧，啲場館嗰個嘅設施啊等等，係咪亦非常之先進呢？
2: 先進啊，佢哋係啊，佢哋啲嘢已經全部都電子嘅，佢哋啲屏幕或者燈光啊，全部用電腦燈噶嘛。
3: 嗯，
2: 我哋而家啱啱裝修咗嘅西灣可文娛中心先至用電腦燈。
3: 唔該曬黎少玲女士做 friend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豐富嘅舞蹈交流啦，同埋咧即係知道佢咧係通過咧好多行政嘅工作坊等等咧，哇有好多細節關於場地啦，關於舞蹈創作咧，遲啲我哋會跟住再問做 friend 啦。而家就到咗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我哋介紹嘅係著名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任蓉蓉先生。
0: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任蓉蓉，任蓉蓉，中國兒童文學作家、翻譯家，本名任以琪，原名任根立，筆名任蓉蓉。1923年5月19日出生喺上海虹口區，祖籍廣東學山。2022年9月22日喺上海逝世，享年99歲。作為嶺南人後裔，他一生童心不泯，用不甘为几代中国小朋友建起一座儿童百花园，翻译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被誉为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第一人和孩子王。他风格幽默亲切，务实开放，充满生命力的同时亦都有时代的温暖。任蓉蓉5岁的时候随家人回广州老家读私塾和小学，1938年回上海考入英国人办的雷士德工学院初中部，1945年毕业于上海大厦大学中国文学系。他通俄语、英语、意大利语、日语等等多种语言，早年参与文字改革工作，1942年发表首部译作，1946年以笔名二男发表第一篇儿童文学译著《黏土做的炸肉片》，从此与儿童文学结下不解之缘。1947年女儿出生，她用女儿名字任蓉蓉做笔名，从此任蓉蓉就变了她的招牌了。任蓉蓉翻译生涯长达80年，翻译作品包括《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彼得潘》《长袜子皮皮》夏洛的网、吹小号的天鹅、12个月等等。他译文通俗易明，幽默生动，紧贴儿童心灵。晚年完成新版安徒生童话全集。他早年曾经自译、自编、自费出版迪士尼图画故事等10几本书，为中国小朋友创造阅读乐趣。创作方面，任蓉蓉同样出色。1956年发表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幽默风趣，成为经典，后期被改编成动画，陪伴住几代人的成长。其他作品有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丁丁探案》，《我是个美国黑孩子》，儿童诗集《一个可大可小的人》，小孩子懂大事情，给巨人的书，怎么都快乐等。他的诗歌朗朗上口，妙趣横生，充满童趣同埋生活智慧。好似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更获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一等奖。他说我一世就是为小朋友写书。任蓉蓉成就获高度肯定，曾获国内国际多种儿童文学和翻译奖项。2012年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评论家赞他改变中国儿童文学
4: 为孩子建造一座儿童百花园。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亚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说，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优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优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必须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食环署管工公职人员行为不当，控告他涉嫌无辜飘空5名市民乱抛垃圾，令他们被无理追讨罚款，并且遭到法庭通缉。部分人士被指称违法时并不在香港。食环署表示高度重视员工操守，有关个案是署方透过既有监察机制主动识别转介廉署跟进，事件涉及两年前的个案，署方一直全力配合调查，相关人员在被落案起诉后已被即时停职。

0: 3, 澳元兑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 4086.91 美元，卖出 4087.42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位于北部湾架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妹妹，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学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大湾区舞蹈交流的苦乐，黎少玲女士。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晚的嘉宾是飞舞天下舞蹈中心校长兼艺术总监黎少玲女士。我们的节目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发展，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去旅游的热门地方。现在先来听下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的是开平碉楼。
0: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2: 江门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平碉楼与村落是位于江门开平市，是大湾区唯一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他们是清末民初华侨为了防匪防涝而兴建的几层塔楼式建筑，总数超过1800座，现存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有1833座，被誉为震撼世界的建筑艺术长廊。开平碉楼兴建于清光绪至民国初年，当时

0: 开平华侨远赴美洲、澳洲、南洋等等地方谋生，发达之后就寄钱翻乡下兴建家园。因为当地匪患严重，又受水灾困扰，华侨参考外国的建筑风格，结合了中国传统民居，兴建成一座座坚固又美观的碉楼。碉楼高度一般是3至7层，底层是用石块或者青砖建造，上层就用混凝土或者青砖，顶部就是欧式城堡式、拜占庭式或者是希腊柱式，窄窗方便防御，楼顶还有窗眼和瞭望台。开平碉楼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有希腊罗马柱、巴洛克弧形窗、伊斯兰圆顶，还有中国传统飞檐、雕花、彩绘和碎绣图案。著名代表有赤磡碎石楼、塘口自力村、白合马航龙村、显江锦江里等等。自力村有15座碉楼与村落保存得最完整，村内古树、祠堂、农田和碉楼互相映衬，好像一幅活生生的侨乡画卷。现在开平碉楼已经成为文化旅游热点，游客可以租单车或者跟团游览，登上碉楼顶层远眺田野风光，感受华侨前辈的智慧和勇气。景区内设有碉楼博物馆，展出大量旧照片、华侨信件和生活用品，详细讲述开平人下南洋闯世界之后回馈家乡的感人故事。开平碉楼用一座座坚毅的塔楼，默默讲述大湾区华侨报国爱乡的动人传奇，是每位来大湾区的朋友都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文化瑰宝。
1: 各位听众，我们继续同今晚的嘉宾黎少玲女士做 Van 倾偈。做 Van 啊，头先咧你讲到咧，你参加咁多交流，由高层嘅吓去考察啊交流咁样，认识咗好多唔同嘅场馆，亦都咧系知道啦。如果要带自己嘅学员啦去大湾区嘅时候，你又多咗好多新嘅资讯啦。如果我哋一系带入大湾区或者邀请大湾区艺术人员嚟到香港交流嘅话咧，其实当中咧你有啲咩法宝可以克服其中一啲困难，或者有啲咩困难等我哋认识下，可以想办法挑战一下呢？
2: 其实业界呢长期就面对一个难题嘅，咁就係交流演出嘅签证问题啦。就算係纯粹做文化交流啊，唔收门票嘅演出活动啊，亦都冇收取酬金嘅情况下呢，咁都一律要申请工作签证嘅。
1: 哦，咁都算工
2: 作。总之你上台就係㗎啦。係、
1: 哦、
2: 啊，咁就手续其实都几繁复，咁收费又高啦，按人头计嘅。咁、如果你话一团几十人，咁都几多钱㗎，係啊。咁其实呢种做法大幅就加重了我们民间艺术团体的交流成本。早前参加了立法会举行的15香港5年规划演艺文化界的咨询会都有提出过，但是之前也都会向了即业界很多前辈都会经不同的途径去反映这个意见，就希望可以简化这个相关的政策，因为你就是想交流嘛，咁你唔係話想攞啲政策出嚟阻住交流㗎嘛。咁不過到目前為止嘅情況都未有太大嘅改善。
1: 都係用緊呢一方面嘅方法，
2: 都係咁樣未改，係啦。
1: 都需要多啲反映出嚟呢個方面，或者可唔可以嗰啲團體自己申請啊？咁樣樣
2: 就係自己申請㗎、哦。你個團自己你要請邊個嚟，你自己申請㗎嘛。譬如如果你請一團人嚟，即係唔一定係舞蹈㗎，話劇啊，或者任何有時有啲藝術嘅講座啊，或者係有一啲大師班咁，你要請個老師過嚟，呢啲全部都要咯。
1: 咁真係要克服啦。不過我知道咧，係你就一定是諗計㗎啦，時時都作好多新嘅嘗試。近期呢就推行咗一個呢名為，嘩呢、這個名稱好特別，叫做文武相傳，一個舞蹈藝術教育計劃。又點樣文點樣武呢？咁原來呢就攞咗格林姊妹嘅得獎兒童文學繪本叫《神奇的毛衣》，就進入校園同埋社區。嘩呢、這個構思都好創新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講到呢個計劃呢，咁我哋就一定要提下明珠你啦。
1: 多謝。
2: 神奇的毛衣嘅作品呢就係、是、正正係你嘅作品啦。 咁我哋呢一次嘅項目咧，係我哋兩個人跨界合作嘅成果嚟嘅、
1: 好似一邊飲咖啡咁樣傾下傾下傾出嚟。
2: 係啊係啊，我哋好有緣啊！咁就將文學同舞蹈藝術結合埋一齊啦，咁啊真真正正做到咧文武相傳啦。呢個咁大膽嘅跨界嘅嘗試咧，都好順利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嘅支持啦。咁我哋以呢本得獎嘅作品做藍本啦，就改編成原創嘅兒童舞劇，
1: 有原創音樂啦，係
2: 啊，
1: 原創嘅編舞全部係你做嘅喎，
2: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就希望做到就文學修養同肢體藝術並重啦。咁依家呢套舞劇就已經走進了學校啦，同埋社區啦。咁無論家長亦或小朋友，佢哋嘅反響都好唔錯噶。
1: 見你又喺度購置緊啲新嘅道具啊，或者嗰啲舞衣啦、都好吸引啊。咁有啲家長咧就話啊，點樣嗰個毛冷一路織一路織，即係嗰啲動作，佢哋都覺得係一個温情治愈式嘅兒童舞劇。咁所以咧都好希望咧呢個舞劇香港演出之後咧，有機會去大灣區交流。
2: 啊，個舞劇其實就係講愛咯，點樣將件冷衫拆咗，件冷衫不斷就拆開咗做背心，由背心又拆做頸巾，即係佢個形態不斷咁改變，但係裡面嘅愛呢樣嘢就冇改變，同埋一路傳落嚟件冷衫係一種承傳咯。依個係講咗傳承啦，同埋係講咗孝順啦，係
1: 中華文化嘅傳承，
2: 係啊，係
1: 嘛？好似咧有部分相片或者咩咧，就係大灣區嗰度喺溥儀大廈嘅劇團咧，都好想邀請你去演出嘅咁但係外出就要考慮好多嘢啦，係咪啊？咁暫時就難啲啦。
2: 是啊，其实收到深圳劇場的演出邀请呢，当时真的很荣幸啦。咁我哋全体都好开心啊，不过就好可惜当时的作品呢就即未完成晒嘅排练啦，咁音乐都未收齐，咁所以就错过咗呢次机会是有啲可惜嘅。希望之后再有机会啦。
1: 我諗实有机会㗎，即係因为一个好嘅作品呢其实可以 run 再 rerun 再演出咁样，係咪
2: 好啊好啊。
1: Joanna， 你就從表演台上的跳舞者啦，後來又做很多編舞的創作，現在行政或者管理舞蹈中心的工作又做很多了，那你有多方面的角色的，我知道你真的非常之忙碌，因為你自己本身都非常喜歡跳舞啦，舞蹈藝術這件事，那你遲些會將工作重心擺多些在哪方面呢？
2: 其實我是真係即係而家諗翻轉頭，係自己都曾經做過舞台上面嘅表演者啊，咁而家係編舞創作啊，咁甚至乎要負責一個機構同埋啲藝術統籌嘅工作啦。我一直最中意都係創作咯，咁啊主力都係走編舞呢條路線嘅。我其實喺2021年嗰陣時咧，仲舉辦過一個個人嘅原創黎少玲作品展。咁我當時最開心咧就係阿霍啟剛啦，同埋佢太太阿郭晶晶咧都有嚟到睇啦，仲睇曬全場啦，咁真係好鼓舞啊呢件事。
1: 真係睇到你嘅由最初嘅創作啦，一路到好多變化，同埋你運用咗好多唔同嘅元素啊，不如你再分享一下。
2: 我係刻意咧就由自己初期嘅作品咧就俾翻，即係佢已經大個咗噶啦嘛，佢跳唔翻就俾細嘅班去排翻咯。即係所以嗰次為咗做呢個作品展咧，係特登揾唔同嘅班去排翻曬以前嘅舞咯。即係就算我台下邊嘅學生咧跟咗我，嗰一次係20周年匯演嚟嘅，咁所以有一啲學生跟咗我20年嗰啲咧，佢哋喺台下邊睇翻就話：哇！啲記憶翻曬嚟啊！即係佢哋睇翻自己以前嗰啲舞咁樣，
1: 非常好。但係要重新排練喎，
2: 要重新排過㗎，唔係原本跳嗰班人嚟㗎啦，因為排翻以前嗰啲出嚟俾大家睇翻啊嘛，係啊。
1: 其中你最中意邊一個舞蹈啊？
2: 都有好幾個中意㗎，係啊，譬如蛇嗰個啦，即係我哋其實一個講大蝦舞火龍嘅舞劇嚟嘅。
1: 嗰個畫面好犀利啊！蛇嗰個。
2: 咁我哋係啊，咁我哋就係負責做奸角，就係呢啲疫症嘅蛇咁樣，係啊，咁所以嗰個係比較特別嘅，即係比較現代舞啲咁樣咧，即係有啲好詭異嘅嘢啊，同埋要奸啲啊，但係又有啲蛇嘅扭動啊咁樣咯。
1: 啲燈光同埋音樂咧好配啊，嗰個舞。
2: 同埋其實點解我中意創作咧，就因為香港專心做原創編舞嘅人就 就唔多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呢件事能夠堅持落去咯。咁依家我嘅時間分配都比較分散嘅，咁舞蹈創作仍然係我嘅工作重心啦。咁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嘅團隊啦，即係我中心同埋協會啦，我都會申請香港藝術發展局嘅資助項目啦。本身亦都係兼任舞蹈界別嘅審批員，有時都會處理一啲審批評審工作啦。評審工作係包括睇人哋啲 project 或者要去睇人哋啲匯演。
1: 咁樣咯，就多啲交流嘅都
2: 係啊，但係都唔少時間㗎。係
1: 啊，
2: 咁但係你頭先提到難忘嘅開心事咧，首先我就係覺得見到一班學生佢哋不斷進步啊，同埋見到有一班真心熱愛跳舞嘅人，咁其實內心都會有啲滿足感咯，即係能夠同佢哋一齊成長。其次咧，都係會眼見到自己嘅作品走出香港啊，咁兩地藝人又透過交流互相欣賞啊。這個都不錯的感受，是啦。
1: 即是預祝你在那個編舞創作方面呢，就有更多的好的作品啊。好啦，大家聽緊的是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的嘉賓是黎少玲女士。做 Van 啊，頭先你提到你自己嘅個人嘅編舞創作嗰個表演啊，嗰一場其實我咧都有好印象深刻嘅，除咗蛇嗰個舞之外咧，就留意到你作品當中咧，其實你係運用咗好多中國嘅元素嘅。其中咧，我特別印象深刻嘅咧，就嗰隻舞咧叫《绫罗绸缎》啊。你係咪特別咧想通過呢一啲咁嘅編舞咧嚟傳承中華文化咧？
2: 是啊，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单水袖呢在中国舞来讲呢，就即是水袖这样东西，那就都是中国舞很出名的东西来啦，水袖。那就算粤剧都有用水袖啦。那我自己呢就讲到，即是譬如其实这一隻舞《绫罗绸缎》呢是亦都是一个舞剧《丝路海云》，那就《丝路海云》的一个选段来的。那我就好多人呢排丝绸呢，他们多数用这个排这个题材的时候呢，他们都会用一些丝巾之类的道具的，咁而我咧就大胆啲尝试啦，我就改用传统嘅单水袖嚟演绎丝绸呢个主题，就做出唔同嘅效果啦。呢只舞嘅演出嘅形式就好特别嘅，我就开场嘅时候咧，用好多舞者咧，佢哋就互相揸住自己嘅水袖嘅同时揸埋人哋个水袖。
1: 最初好似睇唔到佢抛出嚟
2: 嘅，系啊，一开始嘅时候咧就。一路拉出嚟，好似一匹布一匹布咁拉出嚟咁樣囉。係啊，咁然之後就大家各自表演咗一段時間呢，佢哋又聚返埋一齊啦。咁當中亦都會有好多接返埋一齊，好似成匹布喺個台度拉咁樣。又有時呢，我又會將一啲水袖呢，就十幾人嘅水袖搭晒喺一兩個舞蹈員嗰度。咁然之後呢，就好似做出一件好華麗嘅衣裙咁樣。係啊，又好有飄逸嘅感覺咁樣囉。咁其實呢一啲都係因為佢隻舞唔係話有特定嘅劇情嘅，咁呢一種咧就係一種營造一個氣氛嘅視覺效果咁樣咯，
1: 意境
2: 咁樣，意境嚟嘅個氛圍緊要啲嘅。
1: 嗯嗯，咁你本身有冇去過呢個絲路咧？
2: 有啊，
1: 哇，
2: 有啊，
1: 有咁多靈感。
2: 我跟魏海流金咯，魏海流金去咗甘肅。
1: 即是有埋入嗰啲洞嗰度睇定係？
2: 有啊有啊有啊，亦都有睇丝路花雨，佢带咗我哋去睇，即係好出名，做咗
1: 表演，
2: 做咗几十年嘅丝路花雨，係啊。
1: 你會得到好多啟發，我相信係咪、旅遊就俾到你好多嘅啟發。
2: 係啊，係。
1: 咁而你咧就本身作為編舞嘅創作者咧，呢、這個舞蹈嘅藝術工作者咧、你能夠將一啲中華文化元素咁融入呢啲舞蹈咧、我相信咧，無論喺大灣區啦，以至可能去到海外咧，呢一啲原創作品咧，應該會得到好好嘅反響咯。我覺得、
2: 希望係。咁其實我哋係。中國人嘅藝術工作者啦，其實我哋都有責任將傳統文化元素透過舞蹈去傳承同埋推廣出去咯。
1: 係啊，中華文化咧裏邊真係有好豐富嘅元素俾我哋係可以從中吸取咗養分之後咧，再創作啦。你有時同內地嘅唔同嘅編舞藝術家交流，咁你留意到佢哋嘅編舞上嘅選材或者佢哋嘅內容嗰個取向方面咧，同我哋香港有冇咩唔同咧？他们是不是都会用很多中华文化元素的呢？
2: 是啊，都会的。其实两地编舞的风格都各有千秋的。内地的创作就多数结合一些历史人物啊，或者主题比较宏大一点的，讲究群舞的层次和整体的氛围。
1: 即是人多。
2: 人 人多，係啊，佢哋本身就真係人多係優勢。咁香港嘅創作咧就靈活多元啲嘅，即係個題材就貼近生活咯。咁就會融合多種舞蹈嘅風格啊，就豐富多變啲。但係正因為有差異咧，大家先可以互相取經啊嘛。咁就激發更多創作嘅靈感啊嘛。咁或者我又可以講下佢哋最近咧有個好成功嘅舞劇，咁就而家喺全世界咧演咗好多場噶啦，喺國內都演咗好多場噶啦。咁呢個就係、是、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就係佢嚟香港都嚟咗啦。咁就係詠春。
1: 哦，
2: 係。係啊，詠春呢個舞劇真係好成功咯，佢真係好成功。咁而家係內地咧民間都有好多團體係特別開班去教詠春嘅選段，咁就已經會可以開好多班㗎啦。
1: 但係呢啲係佢唔係學武功嗰啲詠春，而係學舞蹈嗰啲。
2: 舞蹈，即係因為其實武術都係我哋中華文化嘅一個好大嘅，即係中醫啊或者武術啊，都係我哋好大力推廣嘅嘢嚟㗎嘛。咁佢就用舞蹈咧結合咗詠春呢、這個。
1: 嗯，係好值得期待
2: 啊！係啊，呢、這個好轟動啊！如果有機會佢再嚟香港演嘅時候，大家都可以去欣賞一下
1: 呢一種咧，結合咗武術同埋舞蹈，會唔會更加吸引啲少年啊，即係男仔啊嚟參加呢？因為譬如我有觀賞係你哋中心嘅舞蹈表演啦，又或者其他嘅團體咧，都係發覺咧男仔學舞蹈比較少啲。
2: 係呢樣係嘅，
1: 多咗呢個詠春會唔會好啲咧？你哋要考慮呢個選段俾佢哋嚟到學習下咧。
2: 係啊，其實無論咩舞種都係，即係就算你話爵士舞啊，或者係芭蕾舞，都係男仔都係偏少嘅，因為男仔嘅壓力唔同噶。如果男仔跳舞咧，佢通常都好勁先會跳舞。
1: 嗯，
2: 所以你發覺你一見到有男演員，嗰啲男演員通常都跳得好勁嘅，係因為其實都係天生佢哋能力嗰個爆炸力啊，或者嗰啲彈跳力啊，咩都係比女仔好啲嘅，女仔只係柔軟度高啲啫。
1: 如果女仔參加咧，好多時佢未必就話成為一個舞者嗬，可能佢係完全興趣啫，跳跳下。跟住又玩咗第二樣嘢咁樣，
2: 係啊，
1: 係啊，所以你剛才提到你舞蹈中心嚇二十週年嘅時候咧，哇！嗰啲二十年前一路跟住你跳舞嗰啲同學仔又長大咗啦嚇，就嚟埋，真係非常之温馨嘅呢個場面。咁好啦，最尾啦，阿祖 Van， 我想問下你啦，對於喜歡跳舞啊，或者係將來希望以舞蹈藝術做理想嘅青少年，你有啲咩特別提點俾佢哋咧，或者有啲鼓勵嘅説話？
2: 鼓励啦，咁我藉住今日嘅机会啦，咁我就想同各位年轻嘅艺术工作者咧，就讲几句啦。走艺术呢条路咧，一定要积极做多啲原创嘅作品，只有不断咁钻研啦，大胆探索啦，咁作品先会有内涵、有深度。希望将来咧，我哋两地可以进一步放宽交流嘅限制啦。咁簡化所有嘅手續，咁就讓到藝術咧往來更加暢順咯，令到大灣區嘅舞蹈文化咧可以百花齊放，咁就最好啦。
1: 多謝你啊！今晚咧好多謝黎少玲女士做 van 上嚟我哋嘅節目，同我哋深入講咗咁多關於佢嘅舞蹈創作啦，同埋佢喺大灣區咧交流同埋逐夢嘅故事。咁多謝你俾咗咁多寶貴意見我哋啊，做 van。
2: 唔好客气，多谢明珠。
1: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嚟到乐活文化大湾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嘅意见同埋感想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乐活文化大湾区。拜拜，
2: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连浩新 Will。
1: 我是梁瑞轩 Hennis。咁咁多位听众呢相信都喺电视上都有见过拉丁舞嘅比赛啦。舞者嘅身形呢线条优美节奏又快扭动呢都充满力量喎。真係非常之抢眼㗎。咁啊 ,Will 啊我哋呢睇拉丁舞比赛嘅时候有冇留意无论系咩国籍嘅舞者呢佢哋身上都会查到个肤色系极之深色好似焦糖古铜色咁样。究竟系点解呢你觉得
0: 我諗啊会唔会其实有啲似健美比赛呢因为我见拉丁舞呢同健美比赛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佢哋呢都会将个皮肤呢油咗一啲深色啲嘅颜色啊或者令到佢更加反光。会唔会就係为咗凸显到身体嘅线条啊或者肌肉嘅形状呢
1: 啱咗其中一部分啊好聪明啊你。其实呢个举动呢就喺世界体育舞蹈总会嘅服装条例入面呢亦都正式被定义为体育竞技而用嘅。咁第一呢因为国际大赛嘅现场啊有冇发现呢嗰啲光呢都系极强嘅。
0: 係啊。
1: 咁如果呢你保持原本好白嘅肤色呢强光一射就会成个人就过度曝光啦以导致台下其实根本评判系睇唔到你嘅表情嘅。
0: 哦。
1: 表情呢其实都系计分嘅标准入面之一㗎喎。咁而第二亦都系赢分嘅关键啊就好似你啱啱讲啦就系凸显肌肉嘅线条啊。咁呢要评判可以喺短短15秒入面呢睇到选手嘅肌肉啊背肌啊嘅爆发嘅扭动。咁深色嘅皮肤配合埋强光就可以制造出强烈嘅光影对比。咁就方便评判去睇到同埋比分嚟啦。而最后一样呢就系文化上嘅。拉丁舞嘅起源喺边度知唔知道
0: 会唔会系拉丁美洲啊
1: 冇错啦。咁而因为呢个起源嘅关系呢查到古铜色嘅皮肤先能够去还原嗰种野性啊阳光嗰种正统感嘅。
0: 哇真系唔讲唔知啊原来呢连肤色呢都咁讲究仲系会影响个计分添㗎。其实拉丁舞呢我哋真系有好多学问呢都仲未知㗎。而我好想喺今集嗰度呢可以知道更加多。
1: 既然是咁呢我哋就即刻邀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场啦。
0: 今日好高兴请到重量级精英运动员佢曾经多次代表香港出战海外是专业体育舞蹈运动员周卓莹小姐欢迎 Tracy。
1: 欢迎 Tracy。
2: Hello,Hello。
0: 你好啊多谢你抽时间上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啊都知道你好多个身份咁啊百忙中呢你都能够抽时间上嚟系我哋嘅荣幸啊。
1: 嚟个快问快答。
0: 好啊。
1: 好咁呢就係一啲有关专业舞蹈嘅知识啦咁就靠你去解答咁就话返俾听众知啦有冇少少紧张
2: 有啊。
0: 唔使紧张。
1: 好嗱第一条喎拉丁舞国际赛事入面总共有边五大分类呢
2: 拉丁舞国际赛事入面总共就有 cha-cha-cha 啦 ,rumba 啦 ,samba 啦 ,paso 同埋 drive。
0: 哦 ,cha-cha-cha 即係 cha-cha 係咪大家首歌。哦原来英文係有三个 cha。中文是两个叉、
1: 啊。所以我哋以前90年代的电影呢都是叉叉叉
0: 这
1: 样的嘛。
0: 我妈咪成日说跳叉叉跳叉叉。我不知道原来英文是三个叉。
1: 嗯
0: 明白多谢你多谢你解答了一个迷思、啊。下次识得同人讲英文叉叉叉。
1: 但是普遍都就会叫叉叉。
2: 其实是普遍得两个字叉叉。
0: 哦好啦咁事不宜迟即刻问一下 Tracy 第二条先。嗱咁除咗拉丁舞呢我哋知道呢就仲有标准舞。咁标准舞呢又点样分类嘅呢
2: 标准舞都系分咗五类嘅。咁标准舞就有 waltz 啦 ,tango 啦舞步啦 ,quick step 啦同埋 Viennese waltz 嘅。
1: 标准舞好似比较多听啲喎。
0: 即係啱啱
1: 系
0: 刘
1: 华尔兹啊咩 ,tango 系咪啫探戈系咪
0: 孤独孤独探戈咁样即係一定听过探戈呢个字。
1: 孤独探戈听过。
0: 係啊。
1: 係囉。
0: 仲有一个湖步啊叫做。
2: 嗯。
0: 我、哦、呢、這个我有听过个名字但係就真係认识唔深。
1: 边个湖啊湖里啊。
2: 湖里个湖。
1: 啊咁系点样㗎系真係好似狐狸咁样嘅。
2: 其实系啊个 feel 就要系好似静静鸡静静鸡咁样啦。
0: 哦。哦即系小偷咁样好似。
2: 系啊系。
0: 哦咁听众呢应该可以即刻联想到个动作大概系点。静静鸡静静鸡即系有啲似大家有时小个扮小偷嗰种动作咁样。
1: 咁既然系咁去到第三题喎。专业拉丁舞鞋嘅鞋底通常系用咩物料嘅呢
2: 通常我哋啲拉丁舞鞋底呢係啲鋼皮嚟嘅。因为我哋平时喺啲木地板度跳呢可能个鞋底会蚀咗。咁我哋就有鞋刷嘅咁就好多勾咁样勾型嘅。跟住就刷刷刷刷刷。跟住对鞋就可以变返好似新嘅咁样就继续跳。
1: 咁点解要特登係用鋼皮嘅
2: 因为 为有阵时如果个地方其实好跣嘅话咧，我哋系会踩少水嘅。咁当佢湿咗水之后咧，佢就会变咗好啜咯。
1: 哦，
2: 好啜完，跟住我哋跳完就可以擦翻对鞋，又可以重新下次先再踩水咁样。
1: 哦，
0: 即系要啜啲先啱跳嘅。
2: 系啦，拉丁舞通常我哋就会啜少少，咁标准舞我哋就会可以。正常或者跣少少都 OK 嘅，
1: 系、咪因为拉丁舞有时啲动作咧都系顿，即系成个人系会有一下，即系有少少棘住嘅感觉噶嘛，系咪？系咪我理解冇错？
2: 都可以系咁嘅，咁就唔系棘住，可能系啲方向嘅转换啊，或者力度嘅大细，可以短时间要做到，咁所以就要啜少少啦。
0: 哦，原来系咁，长知识系啦，咁即系一啲好急速停顿转方向。急转弯咁样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即可能依家望住你，下一秒就要俾个背脊向住你咁样
0: 咯。哦，明白明白。好，咁跟住落嚟咧，嗱，除咗问你一啲关于体育舞蹈上嘅嘢啦，嗱，我哋今日咧都想了解多啲你平时嘅生活同埋你个人嘅喜好嘅。咁接下来呢个环节咧，轻松啲嘅就叫做喜好二选一。我哋咧就会问你一系列嘅问题，咁你咧就唔准谂，要凭住个直觉即刻答。
2: 好。
0: 好，第一条问题，咁你鍾意节奏轻快嘅 cha-cha 定係热情奔放嘅森巴舞呢？
2: 我自己其实比较鍾意 samba 嘅、
0: 哦、
2: 因为 cha-cha-cha 係个拍子好快係好攰㗎，咁所以我自己比较鍾意跳 samba 多啲。
1: 咁、补充多问多条问题，咁据我哋所知就係标准舞同埋拉丁舞你识跳㗎嘛，咁咁多个舞种入面你自己最鍾意系边一种呢？
2: 我自己最鍾意其实就係、是、哇呢、這个问题真好难啊。
1: 全部咁样
2: 啊，其实我中意 waltz 多啲嘅，即系标准舞，系、因为佢成个感觉系 smooth 啲啦，跟住 soft 啲咁样咯，
1: 优雅啲，
2: 系都系嘅，优雅啲。
0: 哦，明白明白。
1: 即系睇嚟 Tracy 系一个优雅嘅女生，
0: 喺我哋眼前一睇影，唔需要犹豫啊，一定系优雅。
1: 佢喺我哋眼前嘅感觉咧，其实就系好百变，即系乜嘢类型佢都 handle 到。
0: 系
1: 系啦，
0: 同埋其实十种舞步咧，你要基本上你真系要记晒佢咯，系嘛？
2: 系嘅，系你一定要记晒十只唔同嘅舞，因为其实全部嘅拍子都唔同啦。但系我哋系五只五只舞咁比赛，所以你应该喺一场比赛入面，你要转换到五种唔同嘅 feel 咁样咯。
0: 哇！除咗考身体嘅体能啊，或者动作之外，其实都好考记性、啊。
2: 都系嘅。
0: 嗯，厉害。
1: 好，下一条咯。咁你平时放假嘅时候啦。你是喜欢完全不化妆素颜这样出街，定一话是、啊、我都要好精致啊全妆这样才可以出去呢？
2: 我喜欢不化妆。
0: 哦，都是轻松一点啦，是吧？就是
2: 因为我通常我是睡到最晏，跟着15分钟搞定就出得门口的。
0: 嗯。哦，那我相信你就算不化妆都一样那么漂亮的，是啦，所以没问题的完全。
1: 即刻卸个妆先。
0: 不过其实我想大部分女仔如果没什么必要都是希望即可以素颜舒服一点，还有等皮肤透一下的嘛。嗯、那之后啦。咁都系问一个咧关于外表嘅问题啦。咁选择比赛舞衣嘅时候咧，你中意哇闪到爆，诶充满飘逸感嘅好多羽毛嘅设计咧？
2: 我自己比较中意多羽毛嘅设计。
0: 嗯，点解咧？
2: 因为我唔中意咁多钻石，因为钻石好冻咧，着上身咧佢就掂到啲肉就觉得啊好冻啊，好唔舒服啦。
1: 我觉得其实系个人喜好嚟，
2: 个人喜好，
1: 即系个人喜好，特别就中意。羽毛多过诶残眼闪灵灵咁样，
0: 同埋羽毛可能保暖啲，相对嚟，即系嗰度冻呢段时候会冻。
1: 即系都系围绕翻，即系拣舞衣呢一刻最重要嘅就系保暖，
0: 都紧要嘅，系啊。所以你系因为钻石好冻，所以先拣羽毛。
2: 唔系，因为我中意啲衫系个感觉系classic 啲，唔中意咁多石咯。
0: 哦，明白明白。嗱，我哋咧又再了解多咗 Tracy 咯，咁 Tracy 呢个时候咧，我哋就想问你多少少啦，真系入正题，关于体育舞蹈嘅嘢啦。呢、這个问题咧就一定要问噶啦。咁你当初咧，其实咧系点样接触到呢个体育舞蹈嘅咧？
2: 其实当初系妈咪带我去嘅，因为一开始其实系去叫咗家姐去学跳舞，咁但系家姐去咗一堂之后就唔去啦，因为佢唔中意，跟住我妈就带咗我去。
1: 咁你第一只接触嘅舞系咩舞种咧？
2: 我就系出出出
1: 哦，
2: 因为呢一只其实系叫做入门少少，基本上你第一只舞学就系学呢只舞，个拍子系容易啲记啦，同埋容易啲喺音乐度听到出个拍子啦。
0: 哦，佢系几多拍噶呢、這个出出出？
2: 佢系四拍，但我哋行五步，因为中间有两个半拍喺度。
0: 哦，即系嘟嘟嘟嘟嘟咁样。哦，明白明白。咁如果最复杂嘅节奏系边一种舞蹈咧？
2: 最复杂其实。其实就唔系个节奏复杂，而系因为 Roomba 同 Cha Cha 个拍子好似，都系四拍， 但系佢咧要 four 同埋 one 嗰度，你要 hold 住喺度唔可以行，因为 one 嗰 part 你唔可以行嘅。咁、如果你啱啱学跳舞，你好难听到个拍子嘣，但系你只脚又唔喐、哦，所以就会难少少。
0: 即系违反人体自然嗰个喐动嘅本能嘅，有少少。
2: 对于小朋友嚟讲，你会难少少咯。
1: 咁所以其实系 cha cha 令到你开始喜爱跳舞，系咪可以咁理解呢？
2: 一开始应该系中意一班人一起玩喺跳舞嗰度，玩下玩下就玩咗咁多年啦。
0: 咁但系你家 姐就从此就冇再掂过啦，真系。
2: 系啦，佢就去一次咯。
0: 明白明白。哇，咁你一路热爱呢个运动啦，咁一路咧就努力咁去学习练习啦，跟住咧就入埋港队添。咁其实中间有冇啲乜嘢嘅现实要你去抉择啊，或者有冇啲困难你遇过嘅呢？
2: 因为其实以前的港队是会比较难入的，现在就会相对多一点港队。以前呢可能一个岁数，即是例如12岁至15岁呢，就只有可能一至四名是港队的。现在就变成可能一至六名，或者再多一点的。当初入了港队之后呢，就要出外比赛了。其中有一个 partner， 他就不肯去外地比赛。系啦，咁问题就系你系港队，咁政府资助你去外地，咁梗系去噶啦。跟住佢就唔肯去，咁我最终就分开咗。咁但系你一分开咗，你嗰年港队就 cancel 你噶，因为我哋系两个两个一个 couple 咁样做。
1: 咁即系调翻转，令到你冇得玩嗰年嘅比赛、哦。
2: 你可以照参加港队比赛选拔赛咁，但系佢会唔计你港队资格咁样。即系我哋系可能今年跳港队赛，出年你先至正式港队咁样，即系一个排名咁样嘅。
0: 咁但系如果即系你咁样换咗个拍档啦，咁要重新磨合翻练翻个默契，会用你几耐时间嘅咧？系咪都困难噶？其实
2: 都困难，因为始终跳舞除咗你个默契啦，两个合作，你可能大家有身高啦。大家有時間啦，最麻煩是因為呢樣運動其實貴嘅，即係肯付出到咁多錢啦、你先可以合作到咯。
0: 哦，明白。
1: Tracy， 我想問一下你到而家目前為止啦，咁其實係經歷過幾多個 partner 噶？
2: 哇，好似拍拖咁喎！
0: 會唔會其實有少少似噶？
2: 呢個好問題，其實真係好似拍拖，因為其實你好細個，你已經會知道有啲人係。会特登黐埋喺你 partner 嗰度，讲你坏话，然之后同你拍下跳。
1: 哇！
2: 跟住我大个就觉得，其实即可能见到啲情侣咁样，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我哋一早接触过，
0: 即系
2: 成个感觉已经知。你嗰个人埋嚟，其实你已经知佢想点、只不过对象唔同嘅，一个系你 partner， 一个系男朋友。
0: 哇！依、這个系从体育舞蹈中领悟嘅一啲人生道理、人生阅历嚟
2: 嘅。我依家系跳 solo 嘅，因为最近近几年港队就开始咗 solo 啦。上年我 partner， 因为我 partner 系乌克兰人嚟嘅，咁佢就直接去咗美国。住啦，依家就喺嗰边做嘢啦。咁然之后我就冇咗 partner 咁样，本身咧都想同另一个人合作嘅。咁嗰个就我以前嘅 partner 啦。咁但系我哋依家多咗单人嘅港队啦。咁所以我今年我哋系大家分开，大家都跳单人嘅港队咁样咯。
0: 哦，即系以前冇单人噶。
2: 以前冇嘅，所以以前大家想要 partner 啦，咁就自然会去搵啦，用自己嘅方法，唔同嘅方法去搵 partner 咁样咯。
0: 哦，原来系咁，咁就变咗冇以前嗰种烦恼咯，即系个 partner 一离开或者唔啱，大家要分开，就搞到可能失去咗啲机会，而家就唔需要担心呢样嘢啦。
2: 其实依家系嘅，因为多咗单人港队，其实依家就多咗好多港队，有好多小朋友都系跳单人，始终男仔比较少，即系你一定要一男一女先可以跳过，你唔可以两男或者两女，所以系难嘅。咁依家就冇咗呢个烦恼咯。因为你自己即系买张机票报名，哦，你就可以去比赛。
0: 明白明白。
1: 咁其实系咪会出现一个情况，就系会有几个 partner 咁样噶？同时间
0: 呢样嘢同拍拖就唔系太相似。
2: 其实几个 partner 你就要记好多只舞噶咯。
1: 哦，
2: 即系五只十只，你几个就
1: 演出。因为好似你咁样，你系十只舞你都识噶嘛？咁但系你嘅 partner 未必系十只舞都识，咁你系咪就系、是、即系我讲以前啊？
2: 我哋揾 partner 就系揾你都系识十只舞咯，或者你愿意去学十只舞。
0: 哦，都仲可以学，有机会嘅。
1: 都几难，不过听落都。
2: 所以系难揾 partner 嘅以前。
0: 哦，咁呢个又真系一个新观点，因为我哋本身对体育舞蹈啦，我哋知道嗰几只舞啊大概有咩分别，咁但系当中嗰个比赛嘅规则啊或者参赛条件咧，呢、這个我哋真系唔系太清楚。
1: 我一直以嚟都以为是如果我要参加 cha-cha 比赛，咁我就搵一个识跳 cha-cha 嘅人，我要跳崴姿咁样就搵一个识跳崴姿嘅。估唔到系咁需要咁一个固定嘅 partner 去合作做呢件事，系咪因为同嗰个默契嗰啲有关呢？
2: 其实 都关事咁，你一对一噶嘛，点可以对咁多个噶？
1: 越嚟越似拍拖。咁既然系咁，我哋就跳嚟少少 partner 上嘅嘢啦。
0: 我哋知道咧，参加呢个体育舞蹈比赛咧，你都需要维持住一个最完美嘅体态啦，即系无论系你喐动上要轻盈啦、力量啦，咁同埋都要有个线条啦。咁你日常生活嘅饮食咧，会唔会系好严苛嘅咧？会唔会好多嘢好想食都唔食得嘅咧？
2: 我自己又唔会，我通常都乜都食噶。
0: 哦，系啊，咁都几好喎、啊。你个体质就系唔会容易飘忽嘅个体重。
2: 都唔会，同埋我自己即系本身可能个人都比较瘦，又唔系话好瘦，但系正常同埋细少少咧，咁好难就人哋落到场觉得你好大只咯。因为通常如果你落到个比赛场地，人哋觉得哦呢、這个肥嘅、哦，咁佢就要去减啦。
0: 哦，
2: 系啊，咁如果落到都系正常 size， 其实就冇乜所谓嘅。
1: 呢个系先天优势喎，睇嚟系。
0: 系咯，几好喎、啊！你起码即系担心少一样嘢，同埋辛苦少一样嘢，系嘛？即系其他人可能要减磅都系一种辛苦。
2: 同埋因为本身你又要跳舞啦，其实都算系做咗运动咁样咧，所以都 balance 到嘅。
1: 诶，咁所以系咪真系喺你咁多年去比赛啊，各样系冇试过因为要预备呢个比赛而真系将个饮食啊去减到真系好极限咁样咧？
2: 冇啊，我咁多年都系正常食，因为我其实好多嘢都唔食噶，所以可以正常食嘢。
1: 哦，有一个优势啦，拣阴择食都系优势。
0: 例如咧，
2: 例如，其实又冇话嘅，一纯粹系我食我食佢都食相同嘅嘢，差唔多嘅。金牛座啊，
1: 咁你最中意食嗰几样嘢系咩咧？
2: 米线咯。
1: 哦，米线都好似冇咁肥啊。
0: 米线因为属于咧个升糖指数咧系中水平，就相对米饭咧就冇咁高。
1: 为什么你这么了解的？
0: 其实我都一个想做运动员的心，所以我都注重自己的体态。
1: 其实 Will 挺累，我发现他每一集都想玩那个运动，他每一集都是即是刚刚上一集呢你就想玩
0: 手球，
1: 手球，那今集你就要做体育舞蹈运动员了。
0: 是啦，即是想咯，第时大个有机会就会想做。
1: 你好大个了已经。
0: 是啦。好啦，咁讲翻正题啦。我哋咧见到咧，譬如你上到台去比赛，即系为咗比赛而有一啲打扮嘅风格啦，或者个言行体态都好优雅啦。咁会唔会都呢样嘢融入咗落你嘅日常生活？会唔会令你本身嗰、那个言行举止啊，都会有啲变化咁样嘅咧？
2: 即系落我哋平时可能落到场啦，咁你一定要可能好有气势啊，去化翻住自己啲嘢，即系唔可以让人咁。我觉得呢样嘢系用喺我日常度咯。
0: 嗯。
2: 因为即系例如可能我而家都有做嘢啊咁样，然之后可能有个 project 喺度啦，咁我都会去争取嗰样嘢咯。即系我觉得就好似你比赛咁样咯。
0: 嗯。
1: 哦，咁即系其实都系一个习惯嚟，我发现，因为你咁多年不断地去练习同不断地去比赛，就变成咗你而家待人处事嗰个习惯都会系咁样咯。
2: 系啊，
0: 变咗锻炼咗个决心嗰种感觉啊，即系有啲嘢唔可以轻易放弃嘅。譬如呢个 project， 你系觉得你应该可以胜任，或者应该交俾你做系会有最好嘅效果，你就会有个决心，
2: 系去争取翻嚟、嗯。
0: 所以体育舞蹈咧，真系影响咗你人生好多嘅心态噶。
2: 都系嘅，即系例如老师话俾你听你要做呢样嘢，其实你唔想做，但你都要坚持去做，或者可能有啲小朋友可能练习佢，哎我唔想做呢样嘢啊，屋企人就哦好啦好啦，但我想唔系、哦，因为慢慢大个，其实唔系样嘢都你想噶嘛，
0: 嗯、
2: 你唔想你都要继续做噶嘛，可能哎我脚痛啊，我唔想跳啊，但唔到老师帮我，哎你点样都要出去顶住噶啦，即系可能你整亲只脚或者流血，你都要继续跳，即系有啲人喊住，你都要喊住咁跳咯。
1: 嗯，做一个运动员去锻炼嘅系你个意志力啊，其实其中一样嘢好紧要就系、是、你要嗰种坚持，我唔放弃，我点都要去。即系热血咁样咧，
0: 系同埋呢样嘢，我谂摆喺唔同嘅日常生活都会好有用咯。因为人生成长总会有唔同嘅目标同埋唔同想争取嘅嘢噶嘛。咁可能系事业啦，可能系体育上嘅成绩啦，总会有好多嘅挑战。咁我觉得啊，其实几好啊，跳舞看似可能系好艺术性嘅一个运动，咁但系原来唔系，佢系真系几磨练到个心智。
1: 咁呢个时候咧，阿 Will 啱啱问咗啲比较内在嘅问题，我问翻啲外在。呢个舞咧，咁你接触咗咁多年啦，咁其实有好多形体上啊，或者系啲衫啊、化妆上啊，都要去到好靓、好精致啦。咁其实你嗰个衣着打扮有冇因为咁而影响啊？即系你啲衫系咪全部都系？哎呀，我一定要好靓、好靓，我先会买噶啦。
0: 唔要钻石嘅，净系要羽毛咁样。
2: 我自己又冇，因为其实我平时都惯咗系 sporty look 噶，咁其实依家都系 keep 住咯。
0: 分得都开嘅，即系我日常就系日常，即系唔会有少少啊，可能拉丁舞或者系标准舞嘅文化融入咗落个生活。
2: 我平时即系例如我出街嗰啲 衫，其实我跳舞都可以着噶。
1: 系、啊，咁即系同一件事嚟噶。
2: 其实都可以话同一件事，但系嗰个系跳舞品牌，我跳舞件衫我出街都可以着嘅。
0: 哦，你跳舞系讲练习？
2: 练习，练习。
0: 哦，练习，哦，明白，明白。咁但系即系都系练习嘅时候就会着翻啲 sporty 啲嘅风格。
2: 都系啊，即系可能有啲人系可能 lady 啲啊，中意着啊点样嘅裙啊，因为我自己比较中意着裤嘅。
1: 哦，
0: 明白。
1: 诶、都几有趣，即系冇俾呢个你玩咗咁多年嘅习惯去影响咗你本身个喜好。
2: 即系我唔想同人哋差唔多咯、嗯，我想系、哦、我唔中意同人哋同一样 style。
0: 我哋倾咗咁耐咧，都了解咗 Tracy 多咗好多系嘛？嗱，呢、這个时候 Tracy， 我哋咧不如先休息一阵，我哋咧就听首歌先。嗱，下半部分翻到嚟咧，我哋咧就问多你少少关于拉丁舞、标准舞呢、這个体育舞蹈上，你有啲咩心路历程，同埋有啲咩困难啊？分享俾我哋听，好冇？
2: 好啊。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三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的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时，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表示，6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帮助有限。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试图阻挠伊朗和亚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无论是讨论是怎样在短期之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亚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到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表示，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无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道琼斯指数报54,237点，系升10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52点，升1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系157.7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67美元，卖出4,081.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该热带风暴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50公里，预料

0: 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4: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3: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4: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3: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啦。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年浩新阿 Will， 我身旁咧就有梁瑞轩 Hennis，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专业体育舞蹈运动员周卓莹小姐 Tracy。
1: Hello，
0: 我哋又翻到嚟啦。
2: 咁我哋下半部分咧就会想了解多啲有关运动舞蹈上嘅一啲训练细节啦，又或者有冇一啲新嘅科技咁样去帮助你哋去练得更加好嘅。
0: 我想问一下咧，咁其实到底你嘅比赛项目咧，平时系点样去评分嘅咧？
1: 比赛项目其实通常咧，就第一就系你嘅 basic 啊，即系一定有个底喺度先，即系你唔可以出到去又入趾脚啊，又行脚尖。我哋一系行脚尖嘅，系啦。第二就系音乐，因为其实每一首音乐个 base 都一样嘅，即系例如可能头先我 chat 系 two three four and one 咁样，但其实每首音乐佢上面 on top 都加咗好多唔同嘢嘅，即系铃铃铃咁样。如果你比赛嘅时候，你可以 hit 得中嗰啲音。咁你就更加加分，因为始终呢一个系一个艺术嚟嘅，即系评判就好似睇戏咁样。如果你净系 hit 中咗个 base， 嘣嘣嘣嘣，咁佢睇多两睇就觉得好闷噶啦。
0: 哦，咁但系个铃铃铃，你系事前唔知道几时出现嘅？
1: 唔知道，因为我哋唔会知道佢用啲咩音乐嘅，基本上你系要自己听首音乐起步咁样。
0: 哦，咦，咁但系譬如个铃铃铃会唔会第一次出现咗，你会大概估到佢下个 pattern 再翻嚟嘅时候啊，应该咁上下时间又铃铃铃啦？
1: 我自己啊，通常就会自己 feel 到。
2: 隨心，其實你
1: 係
2: 隨心嘅，
1: 係啦，你真係要好似入咗首音樂咁樣演緊一場戲咁樣。跟住如果雙人通常就要睇你同個 partner 嘅合作，即係你唔可以兩個黑口黑面啦，你推我，我推你咁樣啦，一定互相合作。
2: 即係感覺上有互動嘅感覺。
1: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佢要 lead 住你啊，同埋。你要表現力咯。
0: 表現力如果具體啲係點樣呢？
1: 即係例如可能你跳緊嘅時候，你除咗要同你個 partner 有互動之外，你同你觀眾都有互動。
0: 哦。
1: 即係你唔可以望住個地啊，淨係諗住自己踢呢又唔得㗎喎。
2: 哦，所以其實佢唔單止係一個運動囉，真係。佢真係一個 perform 囉，即係一個表演囉。
0: 一個藝術。
2: 其实你练咗咁多年啦，呢一个运动有冇为你嘅身体去带嚟啲咩影响咧？
1: 我自己比较少嘅，因为我系见到有啲人，即系我哋啲鞋其实好似高踭鞋咁啊，系真系箍到只脚变形嘅。
0: 哦，
1: 我自己就少少，即系少少变形，又唔系好严重，都冇话行路痛嘅。但系咧膝头哥就有少少啦，因为咧我哋拉丁舞其实只脚要好直啦，咁可能你始终你细个唔识用力就扳好直好直好直，咁慢慢咧你就膝头就 feel 到痛啦，因为。你 over 咗啦，已经比你平时
0: 哦，即系已经唔系直咯，系直头超越咗膝头哥本身嗰个 kick 位。

0: 因為佢哋係腳只腳彎彎地咁樣先靚嘅嘢，係、
1: 嗯、
0: 啦，即係好似啲芭蕾舞咁樣。
1: 哦，
0: 係啦，咁然之後標準舞又相反喎，標準舞就要曲膝頭哥，我哋叫放鬆膝頭哥，即係要少少 band 落去，要 over 你只腳趾尖嘅，因為我哋要鬆腳向前行，所以咧慢慢膝頭哥少少痛啦。咁但係呢一種痛其實維持咗一段時間啦，咁我就去照骨科啊，照 X-ray 嗰啲啦。咁但係咧醫生就話嚇、啊、你只腳都冇事咁樣，但我唔係喎，醫生我只腳好痛喎、啊，我話即係佢嘅痛係有陣時可能你行樓梯啊嗰啲無端用力嘅話，你 feel 到我個膝頭哥好似側邊跌出嚟
1: 啊，好即係歪咗咁樣。
0: 我會覺得佢好似側邊有啲嘢逼出嚟咯。
1: 哦，
2: 但係醫生話冇事喎、
0: 啊。醫生就話冇事啦，係啦，跟住我就去咗睇物理治療咁樣，佢就可能係啲其他筋扯住咗個膝頭哥咁樣。
1: 哦，長期嘅壓力嚟喎，對於膝頭哥。
0: 依家就好少少嘅，但係嗰陣時係即係你每一次你鬆腳去就會驚，你就好似想 feel 住嗰個究竟有冇事咧，究竟有冇事咧，所以嗰段時間都係有啲麻煩
1: 嘅。哦，咁會唔會對你比賽啊或者練習嘅時候會有少少陰影嘅咧？
0: 練習就會，因為練習你會諗住好多嘢，但去到比賽嗰刻其實你又唔可以諗你嘅步伐啦，你唔會諗到好多痛嘅嘢，即係其實例如你練習你只腳損咗咧，你一睇就睇到啦。
1: 嗯。
0: 但你去比賽其實好多時候你跳完行翻去場邊，你先覺得只腳流曬血嘅會。
2: 哇，嗯，流曬血咁，我覺得有啲恐怖。
0: 因為其實佢係個傷好細，但係因為我哋踩住高踭鞋，咁、哦、你腳趾流血，你即踩住個地跳。咁其實你就會見到咁多血嘅，因為有陣時有啲地板係木地板係拼合出嚟噶嘛，即係中間啲罅或者可以凸起嘅位置。咁我哋標準舞就好啲，標準舞對鞋係包實曬隻腳趾嘅，即係好似平時啲女仔啲高踭鞋咁樣。但拉丁舞咧，佢就係、是好似平時露腳趾嘅高踭鞋咁樣嘅。跟住咁你腳趾就喺出面啦。咁我哋經腳邊，即係例如我哋腳趾係一定要磨住個地板嚟行啦。好似你支筆喺度寫字，啲毛筆咁樣。咁你喺度刮下刮下，你唔知噶嘛。佢一刮，
1: 哇！
0: 你跳完出嚟就，哇！我只脚做乜嘢啊？
1: 哇！我想问一下，咁磨到地板系动作要求定系太投入所以磨到啊？
0: 我本身就会磨到嘅。
1: 哦，哇！但系当你比赛嘅时候，见到佢个地板系可能会令你受伤，但系你都冇得唔跳噶嘛？嗰一刻。
0: 哦，咁啊，通常我哋嚟去就唔会磨人个地板系点样嘅，通常
2: 你都冇心机啦，嗰刻都好紧张。其
0: 实唔系，通常我哋去到比赛场地，我哋就第一就试下，我、哦、对鞋先唔先啦、啊，咁、
1: 嗯、
0: 你出去试下场，咁我哋就好少会磨，哎个地板会唔会凸起咧？
1: 即系原来。都相对比较 minor 嘅，即系个地板嗰个问题就
0: 系啦，冇得试噶嘛，你唔会捽晒成个地噶嘛，即系唔小心咁啱喺嗰个位，唔好彩啦。
1: 哦，依咁相反，男仔就因为佢哋可以着鞋，咁就变咗可能就冇咁多呢一个嘅受伤，系嘛？
0: 系嘅，系嘅，但系男仔即系例如可能我哋跳 pasol 即系我哋嘅斗牛舞咧，男仔呢动作系要跳起然之后跪落地下嘅。
1: 哦。
0: 咁有阵时可能你嗰下用错力啊，咁你膝头哥就成日都嘣嘣嘣咁样冚落地度。
2: 又系膝头哥。
1: 系
0: 啊，系啊，系啊。
1: 咁所以系咪都可以话体育舞蹈运动员咧，好多时都会系膝头哥受伤？
0: 其实系嘅，膝头哥。
1: 嗯。
0: 同埋颈啦，有啲人。
2: 咁你有冇少少担心第时大个咗之后有嗰啲风湿啊之类嘅？
0: 都担心噶，我都大过啦。
1: 咁有时热爱嗰个运动就都无可避免啦，因为你不断练习，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不断劳损紧，系嘛？
0: 系。
1: 咁但系我相信你应该都有啲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即系舒服啲、舒缓下，或者避免受伤嘅。
0: 即係例如你可能我膝頭哥啦，咁但係我哋睇睇 physio 話你啲筋呢啲筋呢個特別，因為唔係我哋平時拉嗰啲筋，佢係你腳趾筋，即係你手指喺度呢啲筋咁樣。
2: 哦，我明啦。
0: 係啊，你腳趾嗰啲筋。
2: 因為我試過咧，淨係唔知手指定腳趾抽筋咯。
1: 哦，
2: 即系呢啲细筋抽
0: 啊！系啊，你要拉呢一啲细筋，即系唔系我哋平时伸只手掂地板嗰啲，系要捽下啲脚趾。
1: 哦，原来捽脚趾唔系冇用嘅，
0: 系啦，有用嘅，
1: 都系嘅，因为其实你成只脚基本上每一部分都用晒噶嘛。
0: 系，同埋因为你平时踩高踭鞋度。
1: 系，因为脚趾就系即系好似夹起咗个脚踭。是啦，只是靠腳前腳掌腳趾去接觸個地下，咁所以嗰度最攰呢係十分之合理嘅。啊，會唔會好枯燥呢？其實你個練習你覺得，因為你練一隻舞可能你要練幾百次、幾千次甚至乎幾萬次重重複複嘅 step。
0: 其實都唔會嘅，因為如果你有個 partner 喺度呢，咁就更加多樂趣啦，即係你又話佢錯，佢又話你錯咁樣，咁所以其實都唔會每一次都係同一件事嘅。
2: 但你而家 solo 喎、啊。
0: 都唔会嘅，因为其实我哋除咗你要跳你自己只舞之外，我哋有啲 basic 要练习。
2: 系咯，有啲咩 basic 嘢系你一定要练咗先嘅？
0: 呢啲 basic 就好似啱啱一个小朋友学跳舞，佢就要学嘅第一个 step 咁样。
1: 哦，
0: 呢一啲 step 系你由细，但系即系可能老师教你，可能第一个一加一，咁但系呢一个一加一系你每一年都要做翻一次嘅一加一咁啊。
1: 哦， 就算几熟都要练。
0: 系啦系啦系啦。
2: 可唔可以讲一个，即系一个动作，就系、是、你咁多年 basic 都一定要练嘅嘢嚟嘅。
0: 个动作就系你首先打开两只脚啦，然之后可能左脚就拍去右脚隔篱，然之后你有个动力踩踩，就好似拎高脚踭咁换脚啦，重心转移踩踩，跟住就去隔篱下一步抖啊，跟住再收翻右脚翻嚟踩踩，就抖啊，即系再收左脚翻嚟咁。
1: 系咪好似啲蟹步？
0: 都是的，但你要原地转换两下脚之后先。
2: 我尝试理解一下先，是不是好像是一只脚脚高，然后换做另一只脚高，之后就
0: 向旁边行一步打开。
2: 哦，
1: 我回去试一下先。
2: 首先你练好这个基础，那你之后就有机会可以加入这个舞蹈运动员了，大过一点之后。
1: 是啦，大过一点先。
2: 好，
1: 都不厌的，练了这
0: 么久。都不会厌的。
1: 其实应该其他人有机会会厌的，是你真的太热爱这项运动，所以才不会厌啫，我想。
0: 当然不会啦。
2: 即是啦。没错，我就是喜欢这个运动。
1: 又想问一下你呢，现在我们即是科技都先进了很多啦，那你们平时会不会都会用一些科技甚至乎 AI 去帮手你们的练习的呢？
0: 我们通常就会录片咯。
1: 嗯，
0: 系，因为录片我哋可以教翻慢，可以望到自己每一步究竟点样行出去啊，咁样咯。
2: 哦，呢个其实我听落好似都好常见喺唔同运动
0: 中。
2: 第一集系有关足球啦，听翻运动员讲就系话啊，都系会睇翻用翻呢个慢播嗰个功能咯。
0: 系，因为有阵时你唔知自己做得好唔好，即系例如我觉得我做咗噶啦，咁但系你睇翻片源，哎，原来我做得唔够喎，但系你自己 feel 就觉得，哎，我好好啊，真系咁样。
1: 咁会唔会成日睇片去分析一下啲对手咁样噶？
0: 都会嘅，其实因为例如可能我哋嗰只舞步编咗系咁样，其实大致上我哋都唔会话大改嘅，即系可能当我一月比赛、三月比赛对同一个对手，你大约知道佢嘅走位会系点样，你可以编排哦，唔好撞到佢啊，或者避免企埋一齐啊咁样。
2: 咁又或者你会唔会其实可以点样研究到有啲咩策略去比赛度加分咧？其实。
0: 有咩策略？即係例如高嘅人呢通常佢速度比较慢嘅。咁通常佢会多啲线条嘅嘢。我呢啲矮㗎啦，咁一定唔可以企喺佢隔篱嘅。因为你做点样嘅线条踩落去凳你都唔够人哋个线条靓。咁我呢一定係做啲快速嘅嘢。咁但係如果快速嘅嘢你近评判就冇咁好睇，即係你前面会仰下仰下咁样。所以我哋一定係离远少少嘅。个 speed 一转换，咁人哋就会望到你
1: 咯。真系有策略噶、
2: 啊，有长知识喎，真系。我哋以为系求其揾个位，即系自己跳完自己就系嗰件事咯。
0: 因为有啲评判佢哋唔会喐嘅，即系企喺度，你又要避免人哋会遮住你，又要揾有你自己嘅位置。
2: 嗯，
1: 哦，哇，呢个比赛有个都几特别嘅位，就系我哋嗱一般人啦就会谂评判喺度。咁我表演嘅时候我做啲乜嘢 suppose 佢应该都会睇到啦，係咪呢？但原来唔係㗎喎，照你啱啱所形容係有机会睇唔到，即係可能我最精彩嗰一刻佢係有机会睇唔到㗎，係咪？
0: 係嘅，因为评判其实最多望你几秒钟㗎啫，因为个场地入面有好多人嘅，同埋我哋个 number 係放喺我哋个背脊嗰度啦。
1: 係。
0: 即係如果你长期正面望住佢呢，佢睇唔到你号码都俾唔到分你。咁我哋唔可以 expect 人哋要咁样装个头盔望你㗎嘛，一定人哋最舒服嘅位睇到㗎嘛。
1: 哇，好难捕捉到评判望过嚟嗰一刻又睇到我最精彩嘅绝技，
2: 同时又睇到号码簿，
1: 系啦，
0: 都 OK 嘅。因为我哋只舞其实可以走动嘅，知道你个位不利你，你可以自己加啲 step， 即系可能行多两步，行大步啲去移动咯。
2: 呢个位我有啲好奇，会唔会有时比赛嘅时候喺现场你可能会突然间 freestyle 加啲嘢入去啊？
0: 我会唔记得咗，跟住要叫其他嘢。
1: 哦，执生执生。
0: 系啊系啊系。
2: 哦。
1: 又或者会唔会跳跳下同个 partner 讲，喂，系时候啦，即系我哋加少少嘢冲去个评判嗰度，等佢注意到咁样。
0: 都唔会嘅，因为正常嚟讲，我哋觉得音乐好大声，同埋你同 partner 都有少少距离嘅，即系我哋只手 hold 住啫嘛。其实佢两个头都有啲距离嘅，咁你就同唔到佢讲嘢。
1: 打个眼色咯。
0: 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可能当佢想移动去嗰边，佢就望住，可能只手 hold 你，掹一掹你，咁你就跟埋一齐去。或者后面有人，你就 hold 住佢，唔好俾佢撞到后面啲人。
1: 哦，
2: 咁讲究啊！因为你系咁多人一齐去比赛呢件事咧，都几忙嘅。你又要记住自己啊个舞步系点啦，你又要就到你 partner。你又要看看你的 partner 会被人撞到或者撞到人啊。哇、wow， 好有趣啊。
1: 是喎，真係唔係純粹自己完成咗自己嗰隻舞就為之完成囉。
2: 嗯。
1: 咁又想問下啦，我哋呢平時睇比賽呢見到啲衫啊，無論男仔女仔都好靚啦。咁其實點解會咁貴嘅呢啲衫？
0: 因為其實要睇你喺邊度製造或者用咩質地囉。咁通常羽毛就一定貴㗎啦。
1: 嗯。
0: 因為佢啲羽毛叫做鴕鳥毛啦咁樣，但係貴嘅，即係可能幾千蚊一條咁樣。
1: 哇，咁都會損耗㗎喎，係咪？
0: 都会嘅，会甩啊咁样。但我啲裙就唔会着好耐嘅，唔会着好多次嘅，通常。因为布料其实最贵，因为成条裙都系布料嚟嘅。咁有啲人就可能用内地嘅料咁样咯。咁、但我比较中意用英国料，因为佢啲英国料系真系轻少少噶，同埋啲颜色出嚟系靓啲嘅咯。
2: 可唔可以问一下你咁多年嚟最贵最贵嗰件毛衣系几钱啊？
0: 最贵应该系我前系咪上年做过一套，咁就要30,000咯。
1: 哇！有啲咩特色嘅嗰件衫？
0: 冇乜特色噶，但嗰件衫系真系好轻咯。
1: 哦，系咯，轻就系佢嘅一个特色咯。系咁，通常都系嘅。咁你轻跳起上嚟就会舒服啲。咁所以佢就系贵在呢度系嘛？
0: 系啊系。因为落到场其实全部人转动，你真系睇得出边条裙系轻啲，边条裙系重啲。
1: 哦，轻啲就会飘逸感大啲，系嘛？
0: 都系啊，同埋你唔会觉得个人好重。
1: 哦，哇，咁都好影响件衫或者条裙。
0: 都系啊。
1: 嗱，我哋一路听咧 ，Tracy 嘅心路历程咧，都好似好开心啦。调翻转想问下你，会唔会有一刻都真系觉得啊练得太辛苦，想放弃，又或者有少少怀疑自己，觉得啊系咪应该要放弃咧？你人生中有冇出现过呢一个嘅时间噶？
0: 又唔系话真系放弃嘅，但系喺疫情嘅时候真系有啲混乱嘅。
2: 嗯，点解？
0: 因为疫情嘅时候，咁我本身 partner 系乌克兰人啦、我哋 stay 咗喺香港嘅，但系我哋喺香港，跟住。嗰陣時冇得跳舞啦，因為我哋都算係健身場所叫做，因為做運動啦。咁嗰段時間都冇見嘅對方，一完咗疫情，佢就去咗美國讀書。
1: 嗯，
0: 即係嗰陣時就好似，哎呀，又冇得跳。咁我嗰陣時疫情嘅時候，我就諗緊，如果我真係得跳舞，如果嚟多個疫情，咁我點算咧？
1: 嗯，
0: 喺嗰陣時就有啲嚇，咁我應該點樣好？因為我嘅人生由我細個即係6歲開始跳舞，6歲到依家其實都淨係得跳舞，我覺得唔可以咯。即系呢样嘢我中意，我会留喺度，但系佢唔可以成为唯一一样嘢咯。
1: 咁我知道咧，你而家应该系发展咗唔同嘅路向啦。我见你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就话咗俾大家听，你有5个身份嘅，系嘛？你可唔可以都要同我哋讲下啊？到底
2: 有边5个身份？
1: 系啦，除咗跳舞，你仲有啲咩系忙碌紧嘅咧？
0: 其实都即系好多谢我之前参加咗个节目啦，个多咗人 follow 我啦，咁就俾咗多个身份我，就可能系运动 KOL 咁啊。虽然话唔系特别多人 follow， 但系都多谢大家支持啦，咁就都 OK 嘅。咁喺呢度就其中一个方向啦。咁运动员就一直做紧嘅嘢啦。跟住前排我就开咗一个自己嘅服装品牌啦，做几年，咁都 OK 嘅，即系叫做跳舞啲人知道，因为播跳舞噶嘛，咁都 OK 嘅，咁试紧啦，仲跟住就。都有幫一啲可能運動媒體去做訪問啊，咁樣咁有陣時都會上啲節目做訪問咁樣。
1: 所以咧 ，Tracy 咁樣聽落咧，你正正咧咪就係、是、啊解決咗你啱啱嗰個擔憂咯。你啱啱就擔心話，哎，我人生中唔應該淨係得跳舞啊嘛，即係萬一再嚟多個疫情跳唔到舞咁點算咧？咁睇嚟咧，你而家咧就照住自己嗰個意向咧，真係成功發展到自己想要嘅嘢。有時咧，我見到運動員咧，佢哋經營自己個社交平台咧，我覺得有個好好嘅好處就係、其實佢哋正正可以利用呢個影響力咧，推廣翻佢哋自己喜歡嗰項運動咯，幾有效率嘅應該會。你會唔會都啊？有時都會希望透過自己個社交平台，可以推廣到多啲體育舞蹈俾大家聽咧？
0: 都有噶，因為基本上可能我去參加任何唔同嘅活動，人哋問我都話我、體育舞蹈運動員，跟人哋先要問啊係咩嚟？咁其實好多人都冇聽過呢一樣嘢，所以都希望可以更加多人認識。
2: 啱啱阿 Will 就問咗一啲難關啦，或者令到你想放棄嘅嘢啦，我調翻轉啦，問啲開心嘅嘢。有冇一樣嘢就係咁多年嘅跳舞生涯入邊，你覺得最開心嘅？最有成就嘅，未必系一个赛事嘅奖项，但系单纯呢一样嘢令你觉得跳舞真系好啊咁样。
0: 今年咯，好特别咯，因为其实我跳咗咁多年舞啦，因为之前同 partner 合作啊嘛，咁、一样都系，因为今年咁啱就收到可能体院精英运动员有资助啊咁样。其实之前都试过达标嘅，但系因为可能 partner 唔 OK， 总之有啲原因合作唔嚟，跟住你一拆咗，咁呢个就冇你份噶啦。咁今年系我第一次游咯。所以就好开心咯、
2: 其实都系一个对你嘅咁多年嘅肯定，咁多年
0: 都系，因为其实上年出现咗好多问题啊。第一年跳单人，其实单人同双人仔争好远，因为以前你觉得我都系跳相同嘅舞啫嘛，其实拆开你都识跳啦。咁其实我哋学咗咁多年，系我哋可能女仔一定要等男仔去 lift 你，有啲动作唔可以做咁大，咁样唔啱嘅，即系唔可以 over 嘅。咁但系咧跳单人又唔同，跟住我第一年落去参加系真系好惨，
1: 未适应到，
0: 系啊未适应，即系可能我会 feel 到隔篱有啲人系有少少睇唔起你咯。 即系会觉得诶、因为我商人嘅时候本身成绩好前嘅，即系我系可能呢个总会嘅精英组，即系最 top 嗰一组。
2: 嗯。
0: 咁但系我翻翻去单人，人哋会觉得啊呢、這个女仔嚟跳有冇好劲嘅，啲人嚟睇你跳佢又觉得吓咁样咋？每次比赛心话唉死啦，点算咧？即系我觉得系人哋又咁样睇我啦，唉我得唔得噶？即系我已经觉得唉好辛苦啊，有少少感觉系每一次出去就好似受死咁啊。
2: 嗯。
1: 咁最后点样克服佢咧？
0: 跟住系今年可能新嘅一年啊，跟住就唉我一个转变啦。跟住就再努力啲啦，比起之前。跟住咧，今年就好似叮，唔知点解做乜都好顺利。
1: 天朗气清咗。
0: 系啦，系，即系你会咁样 feel 到个人嘅 energy 好咗。
2: 其实你应该系当刻睇落去就觉得，哎，我真系好克制啊！但系其实每一次失败都系你累积咗唔同嘅经验，咁所以去到今年，哎，我累积够啦，今年掂啦，咁样咯。因为啱啱听到咧，其实你都。好似好多时都会有一啲低谷啦，或者去怀疑自己嘅时候啦。咁如果要你讲一番说话，系俾如果你再面对到低谷嘅时候嘅你去听翻，你会同佢讲咩？
0: 其实我都几中意呢个感觉，因为我好中意人哋去挑战我。
2: 嗯，
0: 系啊，即系因为以前其实读书已经系咁，即系好多人都会唔信任你啊，挑战你觉得你唔好啊，我几中意人哋咁样，因为我就话俾你听我得噶咯。
2: 嗯，
1: 我明白啊，呢种感觉
0: 只系需要你等我个时机啦，小心啲啊你。嗯、
1: 我即刻听到咧，我又毛管动咗啦。我好明白嗰种感觉啊，就系、是、人哋睇低你、我就要证明俾你。我觉得呢个先系机会咯，调翻转一个好，
0: 只系我依家暂时未到啫。
1: 系一个好黄金嘅机会，证明翻自己的能力俾人睇咯。因为如果人哋唔挑战你嘅时候，可能觉得啊你叻都系理所当然啦、咁但系人哋系睇低完你再证明咧，嗰种成功感咧，我觉得系会倍增咯。今日咧就好多谢 Tracy， 你同我哋倾咗咁耐偈，分享咗咁多你自己嘅喜好啊，又或者系跳舞上面嘅一啲心路历程俾我哋听。真心嘅，真系都啊，对拉丁舞同埋标准舞咧，真系嘅知识咧增长咗唔少。多谢你 Tracy，
2: 多谢 Tracy，Thank you。
1: 今日咧真系好开心，可以同 Tracy 倾偈倾咗咁耐。我相信咧好多听众咧，特别系对体育舞蹈有兴趣嘅年轻人咧，今日听完 Tracy 嘅分享咧，都会俾佢激励到啊。
2: Tracy 咧亦都激励咗我，记住每一次失败，每一次有挫折嘅时候，同自己讲，我哋要中意呢个感觉，中意嗰种俾人睇死，俾人觉得你唔得，但系咧我哋都要努力。去威一次俾人睇，
1: 冇错啦，同埋就系嗰种相信自己、努力去争取嘅精神。
2: 咁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 Tracy， 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1: 多谢 Tracy， 下集见，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健明。

唔讲可能都唔知啊。原来香港至少系有2500种飞蛾，其中嘅100种系香港独有品种，而当中有大概30多种已经系被命名同埋系确认，有3种飞蛾更加系以香港命名添。飞蛾研究专家 Roger Kendrick 曾经喺香港用捕蛾器捕捉飞蛾。他说在一个晚上的时间最少是可以找到200种的飞蛾，是一个研究飞蛾的好地方。飞蛾的成虫寿命大多数只是得1至2个星期，成虫的旺季是在4至5和8至10月。飞蛾在生物链之中是属于授粉者，会协助十字花科植物传播花粉，他们的角色对于自然环境来讲很重要的。菜心、白菜、芥兰等等香港人钟情的蔬菜都是全依赖飞蛾授粉才能够快高长大的。同时蛾也是属于食物链的低层，会为其他的昆虫、雀鸟等等的生物提供食物。 Roger 就指，如果香港要保存农业就绝对不能够忽视飞蛾的价值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黄鹅是世界上最大的鹅，当雌性黄鹅展开翅膀的时候，阔度是可以去到30厘米，足足是两把普通间尺咁长。黄鹅的英语名是 Atlas Moth， 有人说源自于希腊神话之中提坦之一的阿特拉斯，亦都有人说可能是因为它的翅膀好像一幅地图。而在香港，黄鹅又会被称为蛇头鹅，原因是黄鹅的前翅末端部分图案的形态就好像蛇的头部纹理，极具特色。大部分学者都相信黄鹅翅膀的特色在某程度上是一种的保护色，用于避开猎食者。和眼镜蛇相似的花纹其实是用来迷惑敌人，达到威吓的效果。黄鹅的成虫是没有口部，不能够进食的，所以它们是靠幼虫时代吸取存留在身体内的剩余脂肪来去维持生命。大概在成虫之后的一两个星期就会死亡了。黄鹅虽然是夜行的动物，成虫也都会间不中在日头的时间在叶上面休息，所以如果好好彩见到它们，记得要拍张相留念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二粉蝶灯蛾是属于灯蛾科，展翅的时候阔度足足有42至58毫米，是一只身上布满黑色白色纹理的飞蛾。有人甚至会说它们身上的颜色就好像斑马线一样，不断这样黑白相间。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二粉蝶灯蛾的名称之中又有蝶又有蛾的呢？原来之所以它们会被误认为是蝴蝶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会在日头的时间活动，打破了很多人对飞蛾只是夜晚活动的迷思。而且骤眼看的话，它们真的跟一只斑马纹理的蝴蝶形态没什么分别的。但是如果你靠近一点，仔细一点看看它们头上面的触角，你就会发现原来它是一只习惯日头出动，外形似蝴蝶的真正飞蛾。二粉蝶灯蛾头部是有红吸色的口气，是用来吸食花蜜，所以它们是开花植物传授花粉的小帮手来的。而它们的幼虫主要是以菊科植物为粮食，例如是超和草。而幼虫的头部呢就是红色的，身上面也都布满长长的毒毛，所以见到它们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得意掂下它们，避免中毒啊。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伊朗新闻电视台在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相关的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斯拉卡是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的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仲搜寻紧失踪者。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案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才发现受骗。道琼斯指数是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是买入4078.32美元，卖出4079.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鲸鱼。在凌晨三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是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一百
是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

0: 天气，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鲸鱼。在凌晨三点，鲸鱼集结在北纬17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部分地区是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后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4: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剑明。

二三色星灯蛾，乍眼睇一定唔会觉得佢哋系一只飞蛾，因为佢唔系我哋成日想见到黑色啊、啡色啊或者系灰色嘅飞蛾。如果要形容，我会话二三色星灯蛾就好似一块华丽嘅白色花布，上面就印有红色、橙色、黄色嘅圆点，系极度适合用嚟做布料配搭嘅颜色。二三色星灯蛾的头部是黄白色，额头、头顶和翅膀的主要颜色就是骨黄色，触角就是黑色的线形，上翅就是白色的，同时翅面也是布满了黑色和骨色的斑点，脚就有黑色的带纹，触角是呈丝状的，红虫就会比较粗。整体来讲，它的颜色是非常之鲜艳缤纷。二三色星灯蛾成虫展翅的时候大约是阔40毫米，多数是栖息在滨海、低中海拔山林，而遇见成虫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幼虫就主要是吃紫草科的植物。二三色星灯蛾会在日头那里活动，喜欢在豆科植物上面赏花吸蜜，它们飞得不算快，但是生性机警，只要一感觉到有陌生人接近的时候，就会立刻飞离现场，避开敌人的骚扰和攻击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余建明。
1: 幼童赤蛾是属于鳞翅目赤蛾科的一种食叶性害虫。幼虫的食性是较广，主要危害油桐等等的经济树木。随着出生桉树木大面积的出现，油桐赤蛾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了它们的主要害虫了。它们可以在短期内将大片的出生桉树叶食光，形同火烧森林一样，严重影响树势的生长。低龄幼虫食嫩叶和成叶上面的表皮或者是叶肉，令到叶片呈以红啡色焦斑。成龄之后的幼虫赤蛾就会从叶尖或者是叶缘向内地咬食，成为一个缺口。食量同时亦都会是大增的。它们每日的食量可以达到60至70厘米的面积的叶。成虫的体长大约是25毫米，展翅的时候足足有76毫米，触角就是呈丝状，体翅是灰白色，密布灰黑色的小圆点，翅基线、中横线和亚外缘线是不规则的黄啡色波状的横纹，翅外缘就是呈波浪状。成虫多数会在晚上羽化，成虫羽化之后就会在当日的夜晚和异性交配，第二日的晚上就会开始产卵了。多数他们都会聚集在高大树木主干的缝隙之中，或者就在花丛的枝叶之间，日头就会栖息在高大树木的主干上面，或者是建筑物的墙壁上面。万一他们受到惊吓的时候，他们就会飞落地下扮死，喐都不喐，或者会飞行一段短距离，好有求生智慧的。

0: 大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雨光，
1: 水母在一系列海洋捕食者的飲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时候水母会为他们的飲食提供重要的营养供应。有两种关系展示了水母在生态食物链里面有一定的重要性。一是共生关系，二是寄生关系。第一种关系是共生。其中一种和水母的共生动物是一种小木鱼，身体不长过7厘米，可以游在水母的触须之间。每当遇到大鱼游过来，小木鱼就游到巨伞下的触手中间，当作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利用水母刺细胞的装置，巧妙地避过了敌害的进攻。可以见得水母并不是单一侵略者。第二种关系是寄生。断足类是一种小型甲壳动物，依附在水母身上，面需要依赖水母茁壮成长。由于在极端情况之下，断足类可以侵袭并杀死水母。这个时候依附在水母上面的小螃蟹正正就是捕杀端竹类的好帮手，所以身上面带有猎食者和猎物的水母自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一切都表明我们曾经对水母有些误解，事实上它们并不是食物链的死结，它们在海洋生态中的重要作用可能超乎我们想象。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

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一个好 juicy 嘅故事、哦。呢个好 juicy 嘅故事系咩咧？就系关于一个苹果汁嘅故事啦。其实一个苹果汁的故事呢，在一行禅师的世界里面呢，是常常都会被提起的。今天呢，给少少时间我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它叫做苹果汁禅。咁一行禅师咧就话，有一日咧，有四个小朋友咧喺法国梅村咧出边咧玩紧。呢四个小朋友咧，佢哋都系跟随屋企人咧嚟到做静修嘅。咁而当中咧有一个四岁嘅女仔啦，小女孩啦，佢就叫清水啦。咁啊，清水咧就话啊，佢好讲学哦咁样。咁禅师咧就递咗一杯有果肉嘅鲜榨苹果汁俾佢饮。跟住咧，清水见到咧就话：，我唔要啊，我唔饮啊。之后阿禅师就问佢啦：，点解你唔饮啊？跟住清水咧就话：，啊，依一杯苹果汁咧好核突啊，又唔靓，我可唔可以唔饮佢啊？我觉得咧佢唔会好好饮啊。咁禅师咧喺我当下里边咧，完全冇逼佢嘅，系啦，净系笑啦。跟住之后同佢讲咗一句咧，其实依杯苹果汁咧就好似我哋禅修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四岁嘅清水梗系唔会明白禅师讲啲咩啦。跟住之后咧，禅师就继续容让一班小朋友喺庭院嗰度继续玩啦，继续跑，继续笑啦。

跟住过咗一阵呢，禅师呢见到呢杯苹果汁呢开始慢慢果肉沉淀啦，上面呢啲水开始清晰喇喎，啲果汁嘅位置。佢就再将呢一杯苹果汁呢拎过去递俾清水飲啦。係啦，清水清水，而家呢杯苹果汁你会唔会有兴趣飲啊？跟住清水就話，嘩，而家好似好好飲喎。跟住清水就大啖大啖咁将呢杯苹果汁咕咕咕咕咁飲咗落肚啦。

故事嚟到呢一度咧，可能大家都会谂，一杯苹果汁其实同静观啦或者静修有啲咩关系咧？其实咧，大家有冇谂过，我哋日常生活嘅脑袋咧，就系呢杯充满咗果肉，一望落去唔系好靓，跟住好似好浑浊嘅苹果汁咁。当然，我哋个脑袋唔会有果肉啦，但我哋个脑袋里边咧，的确系有好多念头，有好多烦恼，有好多事情咧，其实充斥咗佢噶。所以我哋个脑袋里边咧，其实每一日都混乱不堪，你望落去就系好似好浊咁样。完全咧睇唔到佢清晰度，完全咧可能唔知里边发生咩事嘅。只要咧我哋俾自己可以日常生活里边有一啲静坐啦、冥想啦、安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脑里边一杯苹果汁嘅果肉，即系我哋嘅烦恼、我哋嘅事情，先可以慢慢沉淀落嚟，然后揾翻我哋嘅清晰度嘅。其实清晰度有啲咩咁紧要呢？我记得早前咧嗰几集节目都有同大家提过噶。其实冥想咧就系好似一个 Google Map 咁啦，我哋有时唔识去一啲地方咧，我哋会透过呢个导航教我哋去行一条最好嘅路线。但系咧，当我哋唔清晰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呢条路线冇办法出现噶。咁所以咧，当我哋安住落嚟嘅时候，你嘅 Google Map 就会越嚟越清晰。而呢个 Google Map 唔单止带你去行一条最好嘅路线，同时亦都让我哋人生有个更清晰嘅规划啦。咁如果大家 OK 嘅话咧，邀请大家今日同我一起做一个关于坐喺度嘅冥想练习啊！然后邀请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给自己慢慢坐低。我想邀请你坐在这里的过程里面，你脚掌可以垫住地下的。我们用三个深呼吸去打开今天这个练习。鼻哥吸气。好，然后慢慢嘴呼。再来鼻哥吸气，好，然后嘴呼 ，last one 啦，慢慢鼻哥吸气，温柔地嘅，然后嘴呼，下一个深呼吸，我哋俾自己翻翻去鼻哥吸，鼻哥呼。

用少少时间去感受下我哋嘅身体。然后用少少时间去感受下我哋嘅脑袋。如果我想邀请你由一去到十，去评估一下而家你脑袋究竟装满嘅程度系点样，你嘅数字会系乜嘢呢？无论你觉得而家个脑袋冇乜特别嘢，好似一杯好清澈嘅苹果汁，定系你觉得一半满一半空啦？又或者你觉得已经装到好满啦，成个脑都系好运作好运作嘅。无论咩情况都好，我哋冇怪责冇批评嘅，我哋好单纯咁知道就可以啦。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慢慢将专注摆向我哋脚板底啊，察觉一下脚掌踩住响大地嘅感觉。究竟而家佢嘅温度系点噶？系温暖嘅，定系冻冰冰嘅？你觉得而家系好干爽嘅，定系好似有啲湿湿立立嘅感觉呢？我哋好单纯咁知道啊，唔需要批评，亦都唔需要刻意咁改变。下一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慢慢将个脚踭升高。脚趾继续垫住地嘅，呼气嘅时候好温柔咁将个脚踭沉低，尝试俾你当下嘅节奏再慢啲啊！下一个吸气，慢慢地将个脚踭升高，呼气嘅时候温柔地将个脚踭沉低。感觉一下吸气升高脚踭的时候，究竟哪个位置去带动它升起的？究竟哪个位置最受力最用力的？然后呼气沉低的时候，究竟又由哪个位置开始慢慢向下沉低呢？尝试俾自己去察觉多少少身体微小嘅动作，然后用让我哋同身体可以再联系多啲。吸气嘅时候温柔地升起脚踭，呼气嘅时候有察觉咁慢慢沉低我哋嘅脚踭。

我们给自己在这里留多三组啊，按照你的节奏，按照你的步伐，吸气的时候温柔地升起，呼气的时候有察觉地慢慢沉低。

0: 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轻轻喐下十只手指头啊，
1: 喐下十只手指仔先。
0: 好，然后慢慢放松。我想邀请你吸气嘅时候，好温柔咁揸紧十只手指。呼气嘅时候，慢慢放松。再嚟吸气嘅时候，揸紧十只手指，好似揸住两个拳头咁样。呼气嘅时候，慢慢放松。每一个吸气嘅时候，尝试揸紧两个拳头，察觉一下依份揸紧嘅感觉，边个位置最用力嘅？呼气嘅时候，慢慢放松。当你打开两个拳头嘅时候，边个位置最先得到释放噶？俾自己留响呢个揸紧同放松嘅练习里边啦。我哋会响度留多三个深呼吸嘅，按照你嘅节奏，吸气嘅时候揸紧两个拳头，唔需要好用力，我哋继续温柔地嘅。

慢慢敷埋多下依啖气，我哋继续放翻松我哋双手，容让我哋将意识带翻去我哋呼吸。吸气嘅时候，凉凉地嘅空气擦过鼻尖；呼气嘅时候，暖暖地嘅空气慢慢由鼻孔呼出嚟。

再来下个吸气的时候，邀请你回去关心我们的脑袋。刚才我们有给到一个分数，自己是关于我们脑袋注满了烦恼的程度的。在当下里面邀请你再一次评分，究竟现在我们的脑袋是装得满满的，是中空的，定是完全可以放低放下，有很多空间的。这个分数和刚刚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不同呢？无论有没有不同都好，我们不需要批评自己，我们很单纯地观察到就可以了。给多最后三个深呼吸自己。

呼埋当下依啖气。准备好之后，邀请你慢慢地张翻开眼睛，容让大家今日都可以咧有空间揾翻自己一杯清澈而且 juicy 嘅苹果汁。今日我嘅分享嚟到依度，下个礼拜三再见大家，拜拜。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颗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颗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录取必具潜质的优秀学生。来港参与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英超球队车路士，今晚将于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与另一支访港的意甲球队祖云达斯进行表演赛。车路士昨晚在主场馆进行公开操练，领队沙比亚朗素在记者会表示，好期待可以在新的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作赛，由此一直感受到香港车路士球迷的热情，他们一直很关注球队，令到球队上下感觉很好。对于对手祖云达斯，沙比亚朗素说，祖云达斯是一支伟大球队，拥有丰富的经验的球员和优秀的教练，所以对车路士治疗讲会是一场备战新赛季非常有作用的考验。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过去三个月共接获16宗有关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以及缴付申请费用的查询或者投诉个案，个别的个案损失金额介乎港币300多元至到1700多元不等。公署接获相关投诉和查询显示，事主在网上搜寻目的地签证、电子旅行证或者入境卡申请网站的时候，误信搜寻结果，并且在提交姓名、性别、国籍、护照号码和出生日期等个人资料，以及支付申请费和相关附加费之后，才发现有关网站可能是假冒网站。本港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5亿元，按年升 4.6%， 是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但升幅较5月份收窄。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表示，6月是考试月份，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为频繁，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由于时差关系，世界杯赛事亦都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道琼斯指数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系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6，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77.36美元，卖出4078.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7%。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

0: 时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協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听过清晨五点钟新闻之后开始我哋嘅节目啦，一路到六点半嘅。现时嘅时间系5:07。今日系2026年8月5日。农历嘅日子系6月23日，星期三，气温27度。

刘欢的弯弯的月亮。今天是6月23日，在望上这个上空的时候，见到的月亮是半圆形的月亮，天文学上就叫做下圆月。这个形象就好像是切了一半的半圆形，光亮的那一面就朝向东面，在北半球体就是右小左大，而这个是即亮部是朝向左边的。大概在半夜子夜的前后的时间就是从东边升起，所以 要在这个后半夜又或者是清晨天光之前，即是现在这个时候看到它就是高高挂在天空。刚才我回来电台的时候，就是在入门口之际就抬头望上天空，哇，真是刚刚在正我头壳顶，这样是很光亮的，是半个月亮。

在天光之前都是凌晨，即清静的时分。听你的歌好听啊，头先是弯弯的月亮，现在李克勤。

0: 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啊，是继续我们的星期三清晨爽利。现在的这个时间就是5点18分半啊，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上午5点钟，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温度27度，湿度87%。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

谁令你心痴呢？如果你心底里面经常都想起那个人是难以忘怀，那个就是你痴心的一个。陈洁玲、张国荣的《谁令你心痴》在这个情海世界里面呢，有甜蜜也都有遗憾。遗憾的就是不能够是可以真的跟对方携手走到远。想起邓丽君的一首歌《恰似你的温柔》，就是表达那种深沉的离别遗憾，对于逝去的旧情有无尽的思念，同埋将孤寂的心喺嗰个心灵获得温柔抚慰的一种期盼。歌词的开头就描述难以开口讲再见的无奈，选择是让一切都走远。虽然分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是两个都不会大哭大闹，而是选择让他淡淡地来，又好好地去，展现出的是一种成熟而又压抑的一种释怀。最后海风再起，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孤单的心比作孤岛，拍打岸边的浪花就好似旧爱温柔的手，轻抚平心灵里的创伤。

轻轻抚平心灵嘅创伤，恰似你的温柔，邓丽君。清晨时间喺星期三嘅清晨，接近五点半嘅时间，气温系27度，今日最高有33度啊！

0: 听极都唔厌，系啊，魏翰嘅代表作之一啦，《千千阙歌》。早晨，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15台，朝头早喺5点新闻后到6点半钟联播嘅《清晨生理》节目，我系钱钱佩卿。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饰演三大主角的演员张国立、王刚、张铁林，被誉为影视铁三角，20多年来有成10次荧幕合作机会。他们饰演的乾隆、纪晓岚和和珅深入民心，而今次竟然是三人首度合演时装剧。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3: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关正杰的天籟，抬头望上天空，有啲识睇天文地理嘅啊，睇到十二星座啊，咁啊又睇到好多个啲星星闪下闪下嘅时候，又谂起一首歌吓，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天上星星里边包括喺我哋人间好多嘅明星啊，明星喺当红嘅时候咧，就系令好多人都疯癫迷倒，但系当佢离开嘅时候，系咪都有啲伤感啦？咁啊，一路以嚟听到今年都听到好多嘅明星咧就离开我哋，咁又有一位咧就离开我哋啦。呢位咧就系前辈嘅歌手，亦都有拍电影嘅，佢亦都真系高手啊！已经系超过90岁嘅葛兰啊，呢位咧系一代嘅红星。葛兰咧就离开我哋啦。咁啊，谂起有几首歌咧，都可以一路同大家分享啊。首先咧就系啦，佢都离开我哋，飞咗上天啊！我形容是飞咗上天啦。咁谂起佢嘅一首歌，我要飞上青天。呢首歌咧就来自一套电影，就叫做《空中小姐》，系一套歌舞片嚟嘅。当年系1959年嘅时候，咁就由葛兰去唱呢首歌咧，姚敏写嘅曲噶。咁呢个歌咧就系象征住喺1950至60年代嘅时候，香港摩登同自由浪漫嘅一个想象。咁呢首歌就来自一套电影啦，咁喺里面呢葛兰呢就係饰演呢个向往蓝天同自由嘅空中服务员，即係空中小姐啦。歌词就以飞上青天做核心，将太阳比作係台灯，月亮係化为化妆镜，彩虹就做成呢个颈链，呈现出去极具浪漫色彩同梦幻感嘅意境，亦都反映咗当时香港嘅航空业嘅起飞，都市系走向现代化，同埋我哋对远行同自由生活嘅向往。

今时今日坐飞机咧，就已经系好普遍嘅情况啦。而家仲有廉航添，点谂到系即系去啊？即系坐飞机可以用咁廉价嘅价钱去坐到飞机去第度啊？以前咧坐飞机系一种奢侈嘅，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啊，即系适随转变啦。你等廉航嘅咧，就系要当然要付出嘅代价啦。你系要守好个部机咧，去揿啲平飞啊，同埋或者系啲班次咧，就同你想象嗰啲要靓嘅班次咧，都唔一样噶啦。可能要半夜先起飞啊，或者好晨早嘅时候先至，即系又会搭早机翻嚟啊，等等啊咁样啦。头先呢首歌来自就系葛兰嘅《我要飞上青天》，佢都系唱歌舞片。拍摄呢个歌舞片为主嘅，谂起佢嘅一首都系名作之一啦。葛兰你就会谂起《To Jumbo》嗰首啊，说不出的快活。咁啊，呢个系1960年嘅时候咧，系一套电影嘅插曲嚟嘅，一套电影嘅名字叫《野玫瑰之恋》。咁呢首歌咧，嗰种节奏咧系 Mumbo， 你可以即系跟住系跳下呢啲舞步，如果你识嘅话吓，系啦，咁早嘅时候咧，崔博士都醒咗噶啦，都可以即系跟下呢啲歌曲去跳下你嘅舞热下身啊。咁呢套电影就系喺1960年嘅时候黑白歌舞片啊。而导演呢就是亦都大家熟悉的黄天林，在早期的时候就执到这个国语片。咁而呢套戏呢就改自西方的歌劇卡门的。咁有千面李郎同埋一代歌舞巨星之称嘅就係葛兰啦，喺呢套戏里面呢就係饰演一个歌女，佢亦都亲自喺里面又唱又做，嘩其实都几难啊。喺嗰段时间你好似做埋即係而家拍音乐电影咁，你要跳埋舞啊，唱埋歌啊，同埋嗰时嗰啲摄影制作，我谂冇而家今日嗰啲咁高嘅技巧啦。分分钟如果唔得，又再嚟一次咁样啊。因为嗰时应该系拍菲林嘅时候啊。咁呢一首《说不出的快活》系啦，就等大家嚟都听听啦。

哇，喺六十年代幾前衛嘅，聽係幾好野性咁樣啊！《葛蘭濟》裏面係飾演一個歌女啊，呢套電影咧就是《野玫瑰之戀》。咁頭先嗰首係插曲啫，主題曲咧就係、是、哇都好野性嘅《卡門》啊！咁啊喺呢套戲咧就葛蘭同另一個男主角就係張揚一齊合作嘅歌舞片。咁啊，葛蘭所飾演嘅就係一個野性不羈、颠倒众生的一个夜总会歌女，叫做邓思嘉。她的唱腔刚才听这个说不出的快活都听到了，那些腔口也都想起画面，还有应该衣着都挺前卫大胆的一个时代风貌，一个歌女的一个的角色。那是了，这个时候呢是了，我们就听听这首《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

哇，嗰種野性嘅味道喺即係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咧，都真係好前衛。我會諗起，如果係喺後期啲嘅時候，邊個可以做到呢個咁野性嘅形象原像啦，又要唱得咁好咧？我覺得真係只有梅艷芳啦嚇。咁所以葛蘭真係一個非常之係極之出色嘅一個前輩，佢當時紅咧都真係一定有佢嘅道理喺度。咁佢嘅歌咧都係以歌舞為主啊。咁跟住落嚟同你分享嘅呢首咧就我嘅 Cha Cha， 就再早少少嘅時候，喺1957年嘅時候一套電影叫《萬波女郎》裏面嘅歌曲，咁就表達啲青春嘅活力啊，好熱情同埋即係自由奔放啊，中意跳舞嗰種樂趣嘅一個。代表當時的年代咁啦，展現就係當時年青一代嘅追求，我哋要自由啊、開朗啊、開心啊，呢個生命力係要充滿時代氣息嘅，好跳躍嘅。係啦，呢個 Cha Cha 節奏，你識跳嘅就彈起身跳啦。

格蘭佢好多嘅代表作，同埋佢嘅事業都非常之輝煌。我哋話李小龍咧就好早咧就係去到打入到荷里活，但係格蘭亦都係好早，仲比佢更早就已經喺美國嘅電視台有唱過歌，因為佢有一口流利嘅英語啦。咁佢喺美國係一啲主流電視節目嘅做過嘅呢個中國嘅女藝人啊。咁佢亦都有係表演過，就有唱就係、是、佢一啲嘅代表作啦。咁呢首咧都要一定要聽嘅，係佢嘅代表作之一，電影《空中小姐》裏面嘅插

葛蘭好野性好西化又得，但係佢又好鍾意驚喜嘅。林青霞原來都喺私下都經常去探望葛蘭姐姐，去到佢屋企呢，葛蘭姐姐半睡半醒瞓喺度，坐喺輪椅嗰度。咁啊，青霞呢就唱一啲驚喜嘅歌呢，佢都唔係點樣有咩反應，但你唱返啲快歌，說不出啲快活呢，佢隻眼就閃光㗎啦。我哋永遠懷念葛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d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和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假高科技咖啡项目，是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科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课程取录。港大修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用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稳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陈希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表示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递交一份方案草案，但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是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唔稳定天气。喺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北纬17.1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达姆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

0: 度是三，系能见度系25公里，细沙吹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系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系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01美元，卖出4,079.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5: 15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澳1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澳15》今晚7:30，港台電視32。
6: 太阳计划2026，
7: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8: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拍照。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7: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时间是接近六点十一分啊！今天是八月五号，农历嘅日子是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今天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三十三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噶。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三啦，呢、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

0: Sophia。早晨林思维。
1: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啦，又讲下呢个营养蛋白粉嘅问
1: 题。嗯，是啊是啊。
0: 咁呢个都系注重营养嘛，有你喺度就系点样帮我哋身体 keep 住健康有营养。
1: 嗯。
0: 个人健健康康行步路都好好多啊。
1: 是啊，咁同埋而家我哋上个礼拜有讲过，而家啲人即系都几健康喎。
0: 嗯，
1: 即系流行好多嘅唔同嘅运动啊。
0: 是。
1: 咁都唔系淨系即系后生嗰一班做喎。
0: 而家长者好多都做
1: 了。长者啦，中年人啦，咁亦都甚至乎有啲比赛系专课一啲中年人嘅比赛啦。咁从来冇乜玩过运动嘅人突然之间又玩下运动啊，我发觉好多人系有啲目标噶嘛，即系我哋要决定今年内要跑个十公里，
0: 嗯，
1: 或者可能我哋要完成一个阻力嘅比赛，咁甚至乎可能我哋要增肌减脂，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目标咧，都系唔系在于后生嗰一班，我觉得中年人咧都系好流行嘅一样嘢。
0: 咁尤其是呢个暑假，可能有啲人得闲啲，
1: 系啊，甚至乎咧，因为天气太热，我觉得咧啲人开始匿咗喺个 gym 里边，因为 gym 有冷气啊嘛，咁同埋可能而家又开咗好多24小时嘅一啲 gym 咧，咁变咗好多人啲人，哎，我又怕热，我又唔想出去跑步，我未跑得，咁就增加肌肉啊，或者可能贪靓啦，令到自己线条靓啲啊，咁都系有个即系流行程度喺度
0: 吓。咁啊，留翻如果真系要见下阳光嘅咧，等太阳落山多少少先至出去啦，系嘛。
1: 咁同埋呢排即系太热，夏天今年即系各个国家都有啲热浪啊，一阵间又话香港又落雨啊，吓。另外除咗热之外咧，即系香港你知夏天成日落雨噶嘛，咁所以变咗啲人咧就去唔到出外去，即系外边做运动咧，咁咪见到多咗啲人去 gym 咯。
0: 系，
1: 咁咪多啦，多咗啲人咧去 gym 咧，就多咗啲人咧就饮蛋白粉啦。
0: 咁跟住你见到人哋又哎饮蛋白粉，自己又想饮，点咧？你啊通常会请教下个教练先。
1: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市面上而家多咗好多啊，即系你喺便利店咧，随时随地都买到一啲即系好新颖嘅蛋白粉嘅饮品或者蛋白补充品啊。咁所以啲人咦好似拎住好早型咁，试下先咁样。
0: 不过咧，真系你要去买嘅时候咧。哇，嗱，唔係選擇性困難啊，
1: 嗯，
0: 而係根本唔知點解。
1: 係噶，即係你覺得係飲完之後究竟有咩作用咧？
0: 係，
1: 或者飲多咗之後會唔會個卡路里會高咗咧？咁甚至乎有啲人係唔做運動咧，都嚟飲啦。咁，所以其實應該點樣選用，甚至乎可能乜嘢嘅人係適合攝取比較多蛋白質嘅咧？咁我哋今日可以再講多少
0: 少，逐啲講啦，好嘛？嗱，譬如一個係。哇！我經常都做運動嘅，
1: 嗯，
0: 係咪我飲呢啲可以幫助我修復我啲肌肉啊，維持肌肉咧靚啲啊咁樣咧？
1: 嗯，咁其實我諗係而家因為咁流行運動啦，亦都可能流行增肌啦，或者可能成日講話，哎呀唔夠肌肉啊，唔夠肌肉啊咁樣啦。咁當然對運動嘅人或者恆常運動嘅人咧，蛋白嘅攝取量或者增加蛋白質嘅攝取量咧係有好處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好多嘅科學研究都講過話，如果配合適當嘅阻力運動啦，我哋嗰個配合嘅飲食咧，其实我哋增加肌肉嘅水平咧系会快啲嘅，系啦。咁我依家先讲究竟运动嘅人应该即系需要几多蛋白质啦。咁，另外我哋而家最关注嘅咧就系部分嘅长者啦。咁因为香港嘅人寿命好长啦，咁其实我哋就话啊，如果长者我哋平时流失肌肉嘅话。咁就會有肌小症啦，
0: 係啊，雷博士成日講㗎啦，
1: 係啦，咁肌小症會影響啲咩？即係身體嘅功能咧，即可能你行路會弱啲啊，
0: 係啊，
1: 容易會跌親啊，咁甚至乎如果有肌小症咧，其實會影響好多身體嘅健康嘅，即係有研究講過話咧，如果肌肉流失咧，同嗰個腦退化。嘅速度咧係會有關聯嘅，係啊，咁所以即係適合食多啲嘅蛋白質，預防肌小症。你個運動量好啲，你個人嘅心情都好啲。咁當然心情都好啲嘅時候咧，你覺得自己冇咁弱嘅時候咧，你個精神狀態都會好啲嘅。
0: 咁另外嗰啲咧想減脂嘅人又啱啦，係咪？
1: 係啦，咁另外經常流行用蛋白質去幫助健康嘅咧，就係減輕體重啦。咁咧而家咧就相信咧，如果你食比較多嘅蛋白質咧，你減肥期間嗰個飽感咧會好啲。即系冇咁肚饿啊！即系以前咧，我哋十年廿年前咧，都叫啲人啊，你控制体重咧，乜都要食清啲，唔好食咁多蛋白质，要食好多菜，咁之后就食少量嘅淀粉质就算啦。咁你谂下，如果咁样叫你减肥咧，你都系唔会睬我嘅，因为你系唔够饱噶嘛。
0: 系啊，
1: 咁啲人减肥或者控制体重最紧要系咩咧？克服嗰种肚饿嘅感觉。
0: 嗯，
1: 咁所以其实如果你摄取多啲蛋白质嘅时候，包括我哋嘅猪肉啊、牛肉啊、鸡啊、鸡蛋啊、牛奶啊、豆腐咧。其实你减肥期间虽然你减少咗你嘅热量摄取啦，但其实你个饱感 会舒服啲。咁你减肥期间咧就冇咁肚饿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如果你蛋白质高啲嘅时候咧，你减重嘅期间咧，你嘅肌肉流失量咧系会少啲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呢三大嘅范畴就会令到啲人觉得咧，我哋摄取蛋白质嘅摄入量咧系相对会高啲啦，就会帮到呢三个嘅情况咯。
0: 好啦，咁啊逐个睇翻啦。喂，我应该适合每一日食几多咧？咁样吓。
1: 系啦，咁我哋讲完咁多好处啊，或者可能讲完咁多，即系三个群组应该点样去增加我哋嘅蛋白质之外咧，我哋都会有数计嘅。咁我哋第一样嘢食足够嘅蛋白质咧，要提供我哋身体嘅全部嘅必需氨基酸啦。因为我哋嘅必需氨基酸咧系帮我哋制造我哋嘅肌肉，加埋其他我哋身体需要嘅蛋白质啦。咁啦，一般成年人啊，唔系好做运动嘅。OK， 運動量唔係好高嘅，我哋每日每公斤嘅體重咧，大概需要 0.8 至1克嘅蛋白質嘅啫。咁舉例啦，用60公斤去計啦，我哋乘翻 1.4 至2克啦，咁就每一日咧大概要食到84至到120克。嘅蛋白質啦，
0: 哇，即差唔多係即頭先嗰個係一倍咁，
1: 係啦，一倍咁上下。咁所以你如果真係做好多阻力運動啊，你好恆常每一個禮拜都去嚇兩三次 gym 做阻力運動咧，或者可能你真係想好進步地增肌咧，你差唔多要食到我哋平常唔做運動嘅人嘅一倍。嘅一啲蛋白質嘅，係啦咁樣啦。咁另外如果你長者啦，頭先講話預防肌小症咧嘅一個水平咧，我哋就每日每公斤體重咧大概需要1至 1.2 克嘅蛋白質嘅啫。
0: 哦，咦，咁比起啲一般話唔係好常做運動嘅都多啲㗎喎。
1: 係啦，多啲啲啦。咁大概去到如果你用60公斤去乘返 1.2 咧，大概去到70。gram 或者70克嘅蛋白質，咁都係多我哋平時 20% 到啦，咁樣。
0: 咁一般小朋友啊、青少年啊，或者孕婦啊，一般嗰啲可能係喂緊奶嘅啲媽咪嗰啲，又點樣咧？
1: 咁青少年或者小朋友咧，就要真係睇下歲數啦。咁如果真係兩歲至到十歲嗰啲咧，其實蛋白質就唔需要太多嘅，因為佢哋本身個身體細啲啦，咁另外佢哋嗰個胃口亦都唔多啦。咁青少年咧就視乎佢做唔做運動咯，因為有陣時我哋會見到啲青少年，譬如可能參加球隊嘅，咁去到運動量好大嘅，咁可能有機會佢哋個蛋白質攝取量就會高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青少年我又唔係好做運動嘅，我又掛住讀書嘅，咁成日都坐喺度嘅，咁可能我蛋白質就唔需要咁多啦。咁另外孕婦嗰啲咧都唔係需要好多嘅啫，因為我哋話如果平常讲返孕妇或者可能喂哺母乳嘅妇女呢，可能比平时食嘅份量多十克蛋白质到啦。咁、所以呢一班群组就未必需要食太多营养补充品嘅。係啦，咁所以喺天然食物攞到嘅一啲蛋白质来源呢就已经好够㗎啦。咁样囉。咁所以其实在于就係蛋白质补充品通常喺边啲人度用呢、就係可能係真係要个蛋白质摄取量好高。咁即係譬如头先我讲话一个60公斤嘅人玩运动嘅。咁要食到120克嘅蛋白質呢，其實用真嘅食物去攝取呢其實都唔係太容易嘅一樣嘢嚟嘅。
0: 真嘅食物通常呢就係食魚呀、蛋啊嗰啲吓，肉类啊咁嗰啲吓，
1: 系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你睇翻消费者委员会嘅报告咧，佢都有讲话，即系譬如即系啲食物大概每100克提供到几多蛋白质俾你嘅。OK， 咁头先嗱，譬如当我哋用120克嚟做一个水平啊，嗰、那个运动嘅人要每一日。食120克嘅蛋白質，咁好啦，我哋話呢每100克嘅雞胸肉手掌咁大到啦，大概有31克。
0: 咦，咁即係我要食四份嘅雞胸肉。
1: 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啲人增肌咪成日拎住啲雞胸喺度食嘅。係
0: 呀，喂，但係四份都食雞胸肉會唔會好寡呀、
1: 都會㗎，咁但係有啲人就鍾意雞胸肉意思呢就係、因為第一佢飽肚啦，第二就係都幾容易整啦、第三因為佢脂肪好低，咁所以啲人玩運動嗰啲都係增肌減脂㗎嘛，咁我哋唔想咁多脂肪攝取，咁所以你會發覺好多人咧就會用啲雞胸肉嚟補充你嘅蛋白質。
0: 咁啊係。
1: 咁所以頭先我話，如果一個60公斤嘅人想去增肌，你每一日要食120克嘅蛋白質，咁每100克嘅雞胸肉就有30克到啦。
0: 好，嗱，咁有冇另類選擇咧？除咗雞胸肉啊？
1: 係啦，咁如果你睇翻個表咧，其實有我哋好多都蛋白質都可以提供到我哋嘅必需氨基酸嘅，包括我哋嘅牛肉啦，我哋嘅瘦嘅豬肉啦，甚至乎有啲魚啦，譬如吞拿魚啦、沙甸魚啦、海鮮都得嘅，蝦啦、帶子啦、三文魚啦。咁當然你一聽到蛋白質，最容易諗起咧就係雞蛋，係同埋蛋白啦。OK， 咁呢一類嘅蛋白質嘅食物或者豐富蛋白質嘅食物咧，如果食得夠嘅話咧，都可以 滿足到剛才我哋嗰個比較高嘅蛋白質嘅水平嘅。
0: 但係蛋係點食法呢？先等於有120克呢？
1: 係啦，咁呢蛋就真係好誇張嘅。如果啲人成日都我哋成日問佢呢，即係你食唔食夠蛋白質啊咁樣，咁通常就會同我講食咗㗎喇，今朝食咗兩隻咁樣。好啦，如果我哋真係要到120克嘅蛋白質呢，如果淨係講雞蛋啊，你其他蛋白質唔食啊，你每一日要食到20隻嘅雞蛋。
0: 20隻？
1: 係啦。
0: 嘩，好飽滯㗎喎。
1: 係啦，咁就變咗第一就係嗰個營養可能唔均衡啦，因為淨係齋食雞蛋啦。咁另外個蛋黃，雖然我哋話蛋黃嘅膽固醇同我哋血裏面嘅膽固醇冇乜關係啫，但如果你每一日食20隻，咁都真係幾誇張嘅。
0: 咁所以呢，你又可以溝下啦，我食少件雞胸肉又加啲蛋落去囉，係咪？
1: 係呀，咁甚至乎可能譬如一餐雞、一餐魚、一餐豆腐，可能中間攝一攝牛奶，或者可能食下希臘乳酪啊，咁其實呢類嘅方法呢都可以達到我哋即係頭先我比較高嘅一個水平嘅。
0: 係
1: 啦，咁所以下次見到人哋問你食唔食蛋白質嘅時候呢，就唔好淨係講話我食咗雞蛋㗎啦，咁其實你食雞蛋呢可能一日一兩隻呢係未必滿足到嗰個蛋白質嘅需求。咁當然我都好贊成食雞蛋嘅。咁但係就唔好忘記譬如豬牛羊雞魚海鮮豆腐、牛奶、芝士，甚至乎一啲嘅娱乐，都系一啲嘅优质蛋白质嘅来源咯。
0: 好啦，咁啊，听头先你所讲嘅例子有咁多拣嘅话，咁照计喺天然嘅食物里边，如果用翻60公斤嘅中意运动嘅人咧，佢吸取到120克嘅呢个蛋白质都唔系好难、哦嗯。
1: 如果真系计翻条数咧，我哋应该咁讲，睇下你胃口好唔好啦。咁通常如果你后生啊，或者做 gym 啊，个胃口都唔太差嘅。咁所以睇落，如果你一日啦，可能朝头早有两只蛋，饮杯高蛋白嘅牛奶、或者可能豆浆，咁即系晏昼即系除咗饭同菜之后咧，可能食一个鸡胸再加饭同菜啦。夜晚可能食一个手掌咁大嚿嘅鱼加饭同菜啦。之后中间可能下午茶摄一杯乳酪。咁夜晚可能有機會睇下啦，睇下飲唔飲蛋白粉啦。咁有陣時啲人就會 gym 完之後就會飲一杯蛋白粉啦。
0: 係，即係其實可能係驚你唔夠。
1: 係啦，驚你唔
0: 加啦，嗬。
1: 係啦，咁同埋個 timing 都好緊要嘅，我哋個時間性都好緊要嘅。如果你講緊嗰個技巧咧，如果真係要令到嗰個肌肉合成係比較有效咧，其實係早午晚三餐，都要有大概20至30克。嘅蛋白質嘅，咁同埋如果你話、我哋三餐都係去到90克啫，係咪？即係30克蛋白質啦。咁中間可能做完運動之後飲一杯蛋白粉啦，咁即係夜晚臨瞓之前可能食杯乳酪啦。咁呢個就差唔多可以滿足到頭先我講過60公斤嘅人士，等於要食到120克嘅蛋白質嘅份量啦。所以 timing 都好緊要嘅。即係我成日講笑，我教書都講笑，我唔係叫你一次過食曬食隻雞，你每一餐都要食到蛋白質，你個肌肉合成咧先會再好啲嘅，係啦。咁所以我哋通常都係叫啲人用天然食物先嘅。咁但係如果天然食物真係食唔到啊，因為時間關係啦，唔夠胃口啦，甚至乎可能好忙啦，或者唔識煮飯，
0: 咁啊飲杯奶啊真係容易好多啊嘛。
1: 係啦，咁飲杯蛋白粉咧就比較容易嘅。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用嗰啲蛋白粉代替曬全部蛋白質咧？就唔好啦，因為第一就係我哋食物裏面，天然食物裏面有其他嘅營養素，咁同埋嗰個飽感係會強啲嘅。咁同埋始終人咧係中意咬嘢，即係咬雞肉啊、咬雞蛋啊、咬下魚啊，咁個口感同埋個腦嘅 connection 咧都係好緊要，所以我哋就唔鼓勵啲人咧全部依賴曬蛋白粉嘅。咁同埋即係可能上一集都講過啦，其實好多嘅市面上嘅蛋白粉嘅補充品咧，裏面都有啲添加劑。咁可能譬如有我哋嘅甜味劑啦，我哋有我哋嘅即係可能調味嘅成分喺裏面啦，甚至乎有啲人加咗咖啡因啊、肌酸啊。咁如果你一日飲3杯，咁可能就攝取多咗某啲嘅唔需要嘅營養素，咁所以我都提返大家盡量都唔好淨係依賴即係蛋白粉啊或者蛋白嘅補充品去代替我哋嘅天然蛋白囉。
0: 係咁啊，頭先主力都講咗喺天然嘅食物裏面可以食乜食乜就有啦。咁喺呢個即係蛋白粉嘅時候呢，咁我哋點樣揀選呢？同埋你話要計條數嘅呢，邊啲叫最好呢？係咪用分數去計佢定點樣呢？我諗詳細嘅情況呢，
1: 係啦，咁詳細嘅情況因為都有啲多好多資料去分享啦，咁我哋可以下一集呢再分享一下啊。如果真係要食蛋白粉嘅時候， 究竟我哋应该点样拣？点样睇佢嘅吸收嘅即系速度？咁同埋几时用咧？会唔会有阵时饮多咗或者饮少咗咧？咁我哋下一集可以再分享嘅。
0: 好嘅，哇！原来真系都好多故事，好多原因，我哋会知道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食得健康啲啊？咁啊，唔该晒林思维，下个星期三朝再见你，拜拜。
1: OK， 拜拜。
0: 之前咧听过郭兰嘅歌啦，而家又听呢一首咧就系、是、有改自郭兰嘅歌阿叶德娴嘅呢一个版本啊。我要你的爱，叶德娴系我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个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优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优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优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要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是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对是正是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之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那个海峡。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表示，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啱啱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之下安全疏散，没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受到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5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而政府亦都积极发展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今朝早我哋几一集就会探讨香港喺呢方面嘅优势同埋最新嘅形势，当中亦都会听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我哋嘅访问，佢就话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另外业界的期待我们亦都了解过，留意阵间的详细报道。
2: 中东局势不明朗，而香港船东会就估计目前大约是有70至80艘的会员船只仍然是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船东会强调最重要都是要保障船员的安全。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就着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建议，一阵间会请来船东会的代表讲下详情。
3: 我们都会讲下医疗健康的话题。玛丽医院引入电脉冲硬化治疗的技术，去治疗儿科血管畸形的病人，成为亚洲的首宗病例。 血管畸形咧系属于先天疾病，可以影响到进食同埋咧吞食物嘅功能。咁阵间咧，我哋都会听到咧院方介绍一下新技术点样令到患者受惠。
2: 以色列的保安部门早前就是计划在专门收押包括哈马斯成员的监狱外围是安排饲养鳄鱼。当地早前还为了是要扫除引入鳄鱼的做法去修改这个法规。不过这些做法都引起了不少的质疑和争议。还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一下。
3: 澳洲政府他们是展开肺癌筛查计划，近日派出流动检测车是去到北领地的荒野免费为民众做电脑扫描，希望可以及早为民众发现到和治疗他们是可能有肺癌的个案。放眼世界阵间会讲下，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连升四日，三大指数升近2%或以上，道指和标普500指数都创即市和收市新高，受到卡特彼勒和 Peloton 等企业业绩带动，舒缓市场对人工智能需求的担忧。另外，憧憬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油价和美债孳息率都下跌。道琼斯指数首次突破54,000点关口，最多升超过1090点，高见54,272点，收市系报54,085点，升咗907点，升幅系1.7%。标普五百指数高见7,758点，收市就报7,736点，升136点，升幅系大约1.8%。纳斯达克指数最多升大约3%，收市就报26,584点，升671点，升幅系大约2.6%，创近2个月收市新高。卡特比勒升近6%，Peloton 亦都急升超过29%，两者都上调全年收入预测。多只晶片同埋记忆体股份急升，麦当劳同埋辉瑞公布业绩之后，亦都升超过1%。SpaceX 在盘后时段公布上市后首份业绩，第二季的业绩好过预期，亏损收窄去到5.4亿美元，但是收市之后股价急挫大约9%，市场忧虑将会有大批股份解禁构成压力。另外 AMD 上季的业绩好过预期，但是盘后股价亦都跌了超过8%。德法股市连升四日，双双创咗即市同埋收市新高。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202点，升大约0.8%。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66点，升咗0.6%。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79点，升0.2%，结束三日跌势。英美期又持续下滑，双双跌穿每桶80美元水平，最多曾经是跌超过6%，触及超过3星期新低。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合约收报每桶79.36美元，跌咗5.3%。纽约期油九月合约就收报每桶75.77美元，跌大约5.7%。金价靠稳，由于油价下跌舒缓通胀担忧，降低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现货金一度重返每安士4,100美元以上，最多是升1.3%，高见4,106美元，最新就是报4,084.36美元。美元指数较早时就徘徊在99.8以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汇控公布业绩之后股价受压。它的 ADR 在比起本港昨日的收市价跌0.1%，以港元计折合是报166.3，友邦、中行和工行的 ADR 亦都偏远。 腾讯 ADR 就升咗大约1%，折合系报492.3。ATMXJ 其余股份同埋港交所嘅 ADR 都靠稳。港股寻日结束连续六日嘅升势，恒生指数失守26000点，最多系跌大约240点，收市系报25852点，全日跌咗156点，跌幅系0.6%。主板成交额超过2578亿元，科技指数就逆市升咗0.2%。汇控上半年纯利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并有意在今季启动最多10亿美元股份回购。管理层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拨备，香港业务嘅资产质素出现非常令人鼓舞嘅信号。又话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罗伟浩报道。
6: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3亿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话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2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5.000万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4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话：上季冇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嘅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
7: Hong Kong very encouraging signs. Residential is recovering very well, very stabilized. Offices in terms of prime areas, overall vacancy rates are gradually declining. In central, they have continued to fall even more vacancy rates. Some stress continuing is in pockets like in East Kowloon. Vacancy rates remain elevated and also some in the non-core retail space.
6: 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入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成立3年的内地人工智能独角兽月之暗面早前一度传出来港上市，公司在上个月发布新一代 AI 大模型 Kimi K3， 随即成为 AI 市场的焦点。详情由张思文在财经百科讲下。
0: 财经百科，
8: 月之暗面上个月中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 Kimi K3， 一推出之所以吸引全球的目光，因为它是开源大模型中参数规模最庞大，达到28000亿，相当于拥有28000亿个神经细胞的超级大脑，可以一次过读取超过100万个词源，即是 token 的超长文件。推出之后2日，就因为使用者迅速涌入，令到算力不胜负荷，要暂停新用户订阅。内地 AI 模型透过开源开放权重，同时以较低推理成本吸引全球开发者，策略同外国流行的闭源模式相反。美国 AI 大型开发商例如 OpenAI 和 Anthropic 旗下的旗舰大模型都属于闭源，即是模型源码和内部工作机制不对外公开，只是提供应用程序接口或者网络页面访问服务。月之暗面最新的旗舰大模型获得身兼 Tesla 和 SpaceX AI 创办人的马斯克关注，宣称旗下 AI 新模型将会以20000亿参数对抗并超越 Kimi。 月之暗面回复欢迎加入20000亿家俱乐部。 月之暗面是2023年成立，这个开源大模型叫做 Kimmy， 是创办人之一杨直伦的英文名。他1992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北京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第一名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他大学时期热爱摇滚乐，自组乐团担任鼓手，之后同主音兼吉他手周恩宇等成立月之暗面。公司名称源自于英国摇滚乐队 Pink Floyd 在1973年发行的经典摇滚专辑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公司在北京的会议室都充满摇滚味，以 Oasis、 The Rolling Stones 等知名乐团命名。而 Kimmy 的不同订阅方案名称就以各种节拍速度来到命名，颇具音乐人的特色。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9: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星期三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5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大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是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7%。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而在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11: 今日的事，
2: 2026年度大学联招放榜，今日是会公布正式轮选结果。
3: 香港大学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刘泽星是会主持记者会，介绍医学院的联招收生情况。
2: 劳工处正是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的热感应镜头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减低火灾的风险。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是会见记者，介绍有关的情况。
3: 香港足球盛会今晚是会有英超车路士对意甲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对赛。
2: 中华总商会今日是会就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举行记者会。
3: 贸易发展局是会举行记者会，公布8月多项大型活动的内容和最新安排，包括第36届美食博览。

0: 不少人可能都会喜欢透过一些社交平台去分享一下生活的点滴。加拿大多伦多就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都不例外的。但是她所记录的就是自己没有朋友、没有伴侣、没有细蚊仔的生活，希望可以表达独居亦都可以活得精彩。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们会讲到澳洲那边。澳洲政府的肺癌筛查计划近日是派出流动检测车深入位于北领地的荒野免费为那里的民众做电脑扫描，希望及早发现和治疗肺癌。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位于澳洲北领地的西亚纳姆地区，大部分居民是原住民。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这个接近5万平方公里的荒野地区人口只有大约6200，不过吸烟率就是全澳洲最高之一。澳洲政府的全国肺癌筛查计划近日就派出流动检测车深入位于北领地的卡卡道国家公园，免费帮民众做电脑扫描，希望及早诊断肺癌。流动检测车的外形类似货车，由一个拖头连住检查室，检查室里面有电脑扫描仪器。居民克里斯多福森来到流动检测车做电脑扫描，他在工作人员的指示下瞓上检查床，调整姿势和位置，再开始电脑扫描。克里斯多福森说，以往做这类检查要去到150多公里外的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现在有了流动检测车，令到检查程序变得方便。提供技术支援的非政府组织澳洲心脏负责人就说，早前在西澳洲试行计划时，帮一名50几岁无症状男子做例行检查，结果发现他有第二期肺癌，这名患者随即在两星期后完成手术。组织希望出年将这部流动肺癌检测车推广到澳洲其他地区，令到更多人受惠。经过一日的烦嚣之后，可以回家独处享受宁静，可能都令到不少人相当向往。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伊莎就是其中之一。二十几岁的伊莎正职是软件业务经理，他同时经营社交平台，有接近40万人追踪。伊莎会拍摄影片，记录自己每晚放工回家之后的独处时光。由他放工去超市买日用品，揸车回家，整理分类，制作晚餐，再坐在电视机前面享受美食。伊莎在影片里面介绍自己是个没有朋友、没有伴侣、没有小朋友的独居者。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其词，这个就是他的真实生活。伊莎细个嗰阵多次转校，升读大学嗰阵就遇到新冠疫情要留在屋企，完成学业之后独自移居多伦多工作。伊莎说，很多人都误以为社交圈子小是一件难堪的事，他拍摄影片就是想证明独居生活都能够多姿多彩。伊莎的影片令到不少有类似生活背景的人找到共鸣，他们透过留言连结起来。不过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亦都引述学者表示，虽然这类短片将独居生活展示得非常吸引，但人类是群体动物，始终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联系，提醒长期处于高度隔离状态对身心无益。
1: 接近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86%。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 港人北上消费的同时，相关的跨境纠纷亦都越来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五首次立法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另外，广东省同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同港澳消委会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消费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消费风险等等的信息。相关规定在今年10月1号国庆黄金周的第一日会正式实施。本港消委会就说欢迎落实相关的系规定，认为是有助促进跨区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优化大湾区消费环境。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销售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政府统计处是公布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15亿，按年上升 4.6%， 上半年累计升幅是有 9.6%。政府发言人说，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还有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继续支持零售业务的表现，但是外围环境不明朗，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仍然是需要关注。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说，6月都正值考试季节，传统上零售表现会较为平淡。而世界杯赛事虽然带动到人流，但受惠类别主要是集中在零食和饮品店。他就预期下半年整体零售市道会相对平稳，市场都会逐步消化外围的不明朗因素。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声称总部是设于越南的芬 coffee 涉嫌以投资咖啡生意之名设立虚拟货币投资骗局，透过推销投资专案诈骗。本港警方是接获大约225宗报案，涉款大约是9400万，连同澳门司警接获9宗，一共360万澳门元的报案，一共是涉及近1亿元。本港警方拘捕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司警另外拘捕2个人。调查是发现涉案集团以高年息诱骗投资者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投资。有投资者去年7月已经入金，曾经提取小额金钱，上个月手机应用程式突然是停止运作，投资者无法取得款项，怀疑受骗报案。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学联招今日会放榜，大约15355人是获得八大或者是都会大学学士取录。取录的比例 33.7%， 就是2016年以来最低。部分大学的联招收生人数按年下跌超过10%。医学院是收生方面，港大医学院是透露结出医科学人课程取录36名文凭试考生，包括5名超级状元、4名状元。连同传统医科课程，港大医科透过联招取录155人。12名状元是获得中大医科系取录，中大医学院经联招取录189人，占学额63%，低过去年的70%。有35人是入读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修组别。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出现今年首宗儿童流感死亡个案，一名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在玛加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说病童延至寻日不治。防护中心又说，目前正值流感季节，未来几个星期流感的活跃程度预计是会维持在高水平，提醒市民应该保持严格的个人及环境卫生。一名男童过往是健康良好，他前日病情恶化，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东方日报报道。
1: 来到接近7点钟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元朗方向介乎屯兴路同屯利街之间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咁之前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陆续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噶啦。而另外咧要留意翻观塘嘅协和街有水务急修，现时咧去观塘道方向跟住秀茂坪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与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一共拉了八个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款金额一共9400万元。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陈晓君报道。
2: 上年进驻香港声称咖啡投资公司的 Fun Coffee 怀疑设投资骗局，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等的项目，声称研发高科技咖啡设备基因优化技术，经简介会和社交聚会游说市民以虚拟货币参与投资，下载应用程式之后，骗徒以拉人头奖励同高达197%至到278%嘅年回报率作为招来，指示受害人将泰达币转账至到指定加密货币钱包。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处理警司罗远山表示，唔少受害人对公司背景同投资嘅内容并唔熟悉。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客服亦都失联，先至发现受骗。
3: 部分投资者咧，佢哋都系因为见到咁高嘅回报啦，或者见到自己嘅朋友咧都成功咧获利咧，佢哋咧于是进行投资。往往有啲投资者咧，佢哋根本对一个公司嘅背景啦，甚至乎自己投资咗啲乜嘢咧，其实了解系唔深嘅。咁點解佢哋又會投資呢？其實因為佢見到人哋呢投資到啦，跟住佢哋亦都曾經自己做咗投資之後呢攞到一啲小額回報，令到佢哋相信呢個投資計劃係真嘅，然之後放下咗戒心，跟住再進一步呢增大咗佢哋投資金額。
2: 本港警方至今接获225宗举报，涉及总骗款达到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几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香港警方已串谋诈骗拘捕6人，澳门就接获9宗报案，涉款360万。有事主去到涉事店铺查询，发现已经关闭，司警调查发现店铺负责人同持牌人和香港的同名咖啡店有密切往来，因此和香港警方展开联合行动，将两人拘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除非热带风暴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鲸鱼会在今日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距离，对香港的直接威胁不大。随着热带气旋白海豚继续西移，鲸鱼会受白海豚影响而向东移向吕宋，并且逐渐减弱。天文台预料本港未来几日天气酷热，呼吁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在北京，国防部强烈不满并坚决反对日本政府新版防卫白皮书，说这份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新华社引述分析人士说，白皮书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及国军备务铺路。罗宇光报道。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批评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陳希強調，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亦都事關中日關係政治基礎，是不可逾越的紅線。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歷史，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停止誤導日本民眾和國際社會，不要在再軍事化的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日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出报告，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指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危机时代，又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白皮书单独列出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部分的篇章，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新华时评指出，这份白皮书的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但无论套上几咁轻松的漫画封面，无论编造几多周边威胁的方言，都掩盖不到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线扩张老路的野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暴露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图谋，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说，上个礼拜一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强调神根区的安全未受威胁，希望意大利尽快撤回任何额外。

0: 實行特殊安排，任何人離開優達前往西班牙本土必須檢查有效證件，所以神根區的安全並未受到威脅。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之前亦都講過，事發之後冇人從優達進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歐盟其他地區。丹麥移民大臣博茨科夫就表示，對於西班牙應對事件反應迅速感到非常滿意，同時指事件表明掌控歐盟邊境是至關重要。召開今次會議的原因是個別歐盟成員國對西班牙處理危機的方式表達關注，其中意大利形容之前從優達傳出的畫面令人震驚，總理梅洛尼上個星期指失控的人員跨境活動對歐洲構成安全威脅，宣布意大利政府決定暫停與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機制，並且恢復邊境檢查。措施今个月一号生效，为期一个月。由于意大利与西班牙并非接壤，措施主要体现于在航班同海上航线加强旅客身份与入境审查。芬兰同丹麦支持意大利的措施，捷克方面更加呼吁暂时终止西班牙的神根成员国资格。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日前就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优达移民危机之中的反应自私同制造对立，损害欧洲长远利益。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优达代表处在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七十几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仲找紧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然有大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优达，而优达地方政府就认为人数在3000至5000人之间。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1.91美元，卖出4083.11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12，强度极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西北约36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冲绳岛以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因为提出出售世界杯等大型赛事股权俾私人投资者计划而遭到猛烈抨击，备受下台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过去一星期一直在摩洛哥的恩芬天奴在拉巴特召集一次紧急执委会会议，试图解决这一场争议。曾经两次竞逐国际足协会长的约旦足总主席阿里王子发表声明，批评国际足协企图勒杀。阿里说，他曾经被告知支持恩芬天奴连任，对约旦足总有莫大悲益，又指责国际足协扣留约旦足总在去年12月阿拉伯杯获得亚军的奖金。阿里又说，问题很明显出于国际足协的领导层，约旦足总之前没有支持恩芬天奴，现在当然也都不会支持，强调绝不屈服。另外，34岁的埃及前锋沙拿在过去的球季结束之后离开英超。

利物浦。土耳其超级足球联赛球会特拉布中证实，正同沙拿洽谈以自由身身份加盟。球会在声明中表示，沙拿将会在星期三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并且在同日晚上抵达特拉布中。特拉布中曾经七次夺得联赛冠军，其中六次是在1976年至1984年之间。他们在2022年再次赢得联赛锦标，结束长达38年的冠军荒。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今日嘅国际话题，我哋都讲下咧，可能同动物都有啲关系啊。以色列保安部门早前以加强阻吓力为由，咁计划咧系专门收押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成员在内嘅监狱外围咧。安排飼養鱷魚，不過有關的做法受到法律挑戰。當地法院近日是頒發臨時禁令，要求在有裁決之前暫緩執行計劃。
1: 以色列環境部長早前是為了推進監獄引入鱷魚，掃除法律障礙，是修改保護動物的相關規定，做法都是備受質疑，引起爭議的。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探討。
3: 环看天下，
4: 所谓生人勿近，一般人见到凶猛的动物，本能反应都会望而生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去年底就首次提议，在个别监狱的外围饲养鳄鱼，阻吓企图越狱的囚犯。而计划引入鳄鱼的监狱是位于以色列南部海齐奥特监狱，据报主要囚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成员。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早前公开表示，是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称为鳄鱼恶魔岛的拘留中心取得引入鳄鱼的灵感。这个拘留中心由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作为加强打击非法移民而兴建，在去年7月启用，专门收押即将被遣返的非法移民。运作期间出现过不少争议声音，最终运作了大约一年就正式关闭。提翻这间拘留中心，在运作期间其实并没有使用鳄鱼作为保安措施。有鳄鱼恶魔岛的称号是要先声夺人，因为中心外面的沼泽范围本身的确是当地大量野生巨鳄的栖息地。至於以色列當局，這次就是實際有意利用鱷魚向獄中囚犯加強威脅。據報他們計劃引入的是名為尼羅鱷的物種。資料顯示，由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尼羅鱷一度在以色列普遍被圈養作商業用途，不過後來因為販賣鱷魚皮、鱷魚肉等行為泛濫，當局2013年通過法例禁止商業飼養，改为仅限于教育或科研用途。尼罗鳄亦都在法例被定义为受保护野生动物。法例并不容许在监狱饲养尼罗鳄。以色列的环境部门早前就提出修改尼罗鳄法律上的类别，将它重新归类为可饲养野生动物，被指是为计划护航。环境保护部长西尔曼早前为修例解话，强调监狱保安的确有迫切需要，认同鳄鱼能够提高对囚犯的阻吓力。另外，作为前期工作，据报以色列监狱部门官员亦都亲身到过一些鳄鱼养殖场考察，并且制定详细饲养方案，以确保符合动物福利要求和饲养条件。在海齐奥特监狱的外围，亦都开始挖掘类似护城河的壕沟，作为日后鳄鱼的栖息地点。报道话，当局已经安排了大约相当于$7,000,000的预算经费。不过，以色列的自然与公园管理局并不认同保安部门的做法，他们早前发公开声明，指目前没有将鳄鱼引入羁留设施作为安全措施的专业或者科学依据，亦有反对意见认为将鳄鱼放在监狱饲养不利鳄鱼健康，一旦管理不当，有鳄鱼成功逃脱，对附近的生态甚至人类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以色列一个动物保护组织早前正式入禀法院，要求当局重新将鳄鱼列为受保护物种，避免最终被引入到监狱设施。当地法院日前发布一项临时禁令，在法院作出最终裁决之前，相关监狱不得引入任何种类的鳄鱼。 对于这份法院禁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回应，并且提出强烈批评。他说，国家正处于战争时期，禁令以动物福利法规作为借口，干预和削弱他们对国家安全采取的必要措施，又形容在囚的人是恐怖分子。当听到监狱外面将会有鳄鱼，都有所畏惧，批评司法系统就选择站在他们的一边。报道说，审理这宗案件的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已经下令以色列相关部门提交政府一方的书面答辩。
2: 翻嚟本港，我哋讲下一啲有关医疗嘅话题。玛丽医院咧系引入电脉冲硬化治疗嘅技术，治疗儿科血管畸形嘅病人，系亚洲首宗病例。配合新技术注射硬化剂，药物渗透嘅效率咧就系比传统方法提升至少750倍，大幅减少咧所需嘅剂量同埋副作用嘅风险，咁同时咧都增强咗疗效。
1: 玛丽医院外科荣誉专科医生冯志恒就说，血管畸形属于先天性疾病，通常都是见于头颈、面部、舌头等等的位置，可以影响进食和吞咽功能。他说，传统治疗的方法病人可能都需要进行4至5次才会有明显的改善，而新技术就有机会一次疗程已经达到显著效果。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黄森美访问了冯志恒，听下他讲解。
5: 血管畸形就是一个先天性的疾病，如果他在生在病患的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症状，无论是外观而就是对于他们不同的器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基本上全身都会有的。比较常见一些，我们讲的是不同地方的皮肤，特别是手脚或者是我想头颈是特别明显见得到的。若然他譬如生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例如器官舌头头颈的地方的话，其实他对于那个病患相对来讲他那个影响就大很多了，进食或者可能吞咽言语上面都好大影响。咁我哋其实好多时候透过佢个外观啦，我哋就可以估到究竟系边一种嘅血管畸形。如果我哋唔肯定嘅时候，究竟系一个慢性嘅定系一个血流快嘅血管畸形咧，其实我哋可以用一啲辅助嘅方式，我哋可以用放射科啦，无论系超声波，甚至乎咧系用磁力共振咧，可以帮我哋攞到个确诊嘅。我哋见过嘅病人啦，可能一两年之内咧，我哋讲紧服务紧可能100至200个病人。其实呢啲病人唔少，但我相信呢啲只系冰山一角，因为好多时候咧，更加多嘅病人系喺个社会度未系有个适合嘅转介咁。
6: 医院引入的电脉冲硬化治疗技术原理是怎样，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5: 电脉冲硬化治疗其实跟传统的硬化治疗有什么不同呢？就它两者都是会首先打了硬化剂下去那个病灶，但是如果你说电脉冲治疗，它就会多了一个电脉冲的过程，令到那些细胞是去打开了它们自己好像有些细窿仔，令到药物进入了它那个细胞当中之后停留在细胞，而它有持续的一个效用。其实它是大大地增加了那个药物的吸收，讲差不多750至1000倍的效果。理论上比起传统来讲，它是会可以同一个剂量但是带来更大的效果，或者调翻转谂，低剂量都可以带嚟同样嘅治疗效果。传统嚟讲嗰啲治疗咧，其实好多都好有用嘅，但系我哋以往嘅经验咧，都有少少无奈嘅咩咧？做完之后咧，好多时候都会翻发啦，或者系病人咧系需要做好多次嘅治疗咧，先见到有明显成效。有啲病人以往咧，可能要做4至5次，先叫做有一个明显嘅症状或者外观上嘅改善。但系我哋见到嘅呢一个治疗嘅方案咧，其实好多时候可能做一次咧，已经达到一个显著嘅效果。病人同我哋讲，其实佢哋已经唔需要再接受其他嘅治疗，咁呢个我哋系睇得到，的而且确系帮得到我哋嘅病人嘅。
6: 咁新技术会唔会取代传统嘅治疗方法噶？
5: 现阶段嚟讲咧，我相信咧都唔会取代咗传统嘅方法，因为传统嘅方法都有佢存在嘅意义啦，同埋都有佢嘅成效。咁好多时候，有时有啲可能轻微啲嘅话咧，其实传统的而且确可能1至2次之内就会好翻。咁但系我哋的而且确见某一啲病人咧，可能系比较棘手啲嘅，可能位置上比较难啲、困难啲嘅，可能咧用呢个新嘅方案咧系可以帮到佢哋嘅。现阶段嚟讲咧，我哋都要好视乎究竟佢嗰个位置啦，因为我哋头先讲我哋用电脉冲嘅时候咧，其实系会经过佢哋皮肤啦，可能会造成皮肤嘅一啲 素，譬如嗰個病灶如果係面部嘅話，其實我哋有時候我哋都會盡量去避免直接去篤落去，因為我哋唔想喺塊面有好多色素一點點咁樣。咁所以我哋喺嗰個選擇嗰個病人適合度咧，都有我哋嘅考量咯。咁所以你話係咪全部病人都適合咧？咁我哋好多時候都會開一個即係多學科嘅跨部門門診啦，去釐清緊佢嗰個結構啦，或者係去睇佢嗰啲片究竟適唔適合做呢個治療，都真係要以安全同埋以嗰個質量去決定緊個病人適唔適合做咁樣咯。
6: 呢個新嘅技術治療有冇副作用或者後遺症㗎？
5: 我哋嘅治療嚟講，頭先提過嘅就係佢會造成一啲色素。咁我哋以往嘅經驗咧，就留意到嗰啲色素其實慢慢係會自己好嘅。而比起傳統嚟講咧，其實電極棒嘅治療嘅病人咧，其實佢係會比較腫脹多啲嘅。嗰啲腫脹咧，其實都唔係一個長久嘅，佢慢慢都會改善嘅。咁你話嚴重嘅病發症或者一啲副作用咧，喺我哋暫時嘅經驗嚟講咧，就冇嘅。咁我哋其實喺香港啦，我哋嘅中心啦，都其實係計劃希望係將呢一個技術咧帶到落去一啲治療嗰啲腫瘤，例如係皮膚癌上邊。咁我哋都係叫做帶嚟一個新嘅曙光或者治療，令到我哋本身有啲可能嚴重嘅皮膚癌係基本上連手術都做唔到，但係我哋用呢個新嘅治療係希望可以帶嚟改善咯。咁但係呢個仲係處於一個研究嘅階段嘅。
1: 时间嚟到朝早7:24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要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本港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
2: 我哋讲下另外一个话题，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一直持续备受关注。香港船东会是估算现时大约有70-80艘他们会员的船只仍然是滞留在相关的海域，受影响的船员大约有1400-1600人。船东会是强调最重要是保障船员的安全。
1: 另外船东会亦都就住首份香港5年规划同埋嚟緊新一份嘅施政报告提出建议，包括绿色转型、航运同金融以及贸易嘅协同发展等等。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郑海安咧系访问咗船东会常务副主席林思健，先听佢咧讲下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嘅影响。
7: 正是講香港的，一開始的時候就說大概有100條船2000人到啦，現在的數字應該就是下降了超過一半以上的了。譬如說船員呢，現在在木斯海峽有些人在那裡是出不到來的，香港的船東呢是繼續為他們提供每日生活的所需品，包括糧食、合理的可以跟外界溝通的橋梁。我們是沒有放棄我們的船隊，沒有放棄我們的船員的，我們也很感激我們的船員呢，在這些咁情況之下咧，繼續就為全球商船，包括我哋咧，就去服務嘅。可以強調咧，呢啲咁嘅地緣政治因素影響之下咧，令到有啲咁嘅阻礙啦。就算唔係地緣政治咧，疫情嗰陣時，咁我哋都可能有啲船咧會係喺一啲地方嗰度受到阻礙，就出唔到嚟啊，唔喐得啊。呢啲事會發生嘅。最緊要就係我哋船員嘅安全。咁海員嘅安全得結之後呢，如果我哋真係要去嗰啲咁嘅地區，咁有冇相應嘅保險啊，各樣嘅配合啊？咁而家香港嚟講呢，亦都喺保險方面呢就越做越好啦。咁我哋香港又多咗承保嘅能力啦，多咗人參與呢度啦，咁令到我哋買保險係比較容易啲啦。咁我哋啲船如果係有需要去嘅時候呢，咁我哋有更加大嘅信心啦。
8: 咁如果唔去選擇霍爾木茲海峽嗰邊嘅航道，會係點樣去處理呢？嗰個影響啊，或者係負擔又會唔會重咗呢？
7: 嗰啲貨係點樣個運輸嗰個航道，最後咧就係叫啲貨主就決定嘅。我哋船東咧就係配合，咁但係船東你都俾意見嘅。譬如我話我唔可以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咁可能咧佢就要用第二啲唔同嘅航道地方就去運。咁如果你話我哋要改道嘅咧，就一定係會增加咗嗰個路程，增加咗嗰個資源，同埋增加咗嗰個運費。譬如一個運費嘅提高嘅咧，一定咧到最後係轉嫁咗消費者嗰度嘅。咁但係究竟係每一件事係提供幾多嘅咧，就可能比較難就去掌握啦。我哋係要綜合咁去睇咯，而作出我哋適當嘅商業決定咯。
8: 因應政府嘅5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嘅諮詢啦，對於本港嘅一個航運發展有啲咩建議咧？
7: 我 我哋覺得係要秉承住咧香港政府同埋我哋業界一路做好嘅合作啦。首先咧就係要喺我哋嗰個國際航運金融貿易中心嗰個協同發展上邊咧做嘅工作啦。另外一度咧就係我哋要更加好咧打好我哋香港品牌嘅。咁除咗係措施之外嘅啦，咁我哋仲要喺出外嗰度點樣知道我哋香港而家做航運中心裏邊嘅實力啦，同埋係喺人才方面咧，因為我哋好注重人才方面嘅培養同埋人才咧係知識我哋香港係作為國際航運中心裏面我哋所需要有嘅能力咧係去到邊度嘅。咁呢度我哋係一路會繼續做嘅，尤其是喺呢個地緣政治嘅時候咧，我哋係好崇尚自由貿易，我哋對任何關税啊，對任何特別嘅唔合理嘅徵費啊，唔合理嘅收費咧，我哋係完全會拒絕嘅。我哋係會連同香港政府啊、國家同埋國際社會一路係會維持我哋核心價值嘅綠色航運呢方面咧，我哋做船舶就主要減碳減排嗰度啦，呢個勢在必行嘅啦，爭在嗰個速度啊，話有啲過渡性燃料係呢個進化係點樣啫？另外咧有好多提及，如果係用啲唔係咁綠色嘅燃料啊，會唔會有啲收費啊、徵費啊？如果徵咗啲費之後，係唔係會落翻去個行業裏邊可以做得好啲啊？咁即係呢啲係好多國際上邊嘅問題，就唔希望咧就好似話有好多咧地區性嘅收費，我哋希望咧最好由聯合國啊、IMO 嗰度帶領咧，係做到一個統一嘅形式係最好嘅。
8: 长远来说，你认为香港的航运发展、货物出口转口这一方面有什么可以提升的地方呢？
7: 香港是一个很适合构建航运中心的地方来的。我们航运业是一个美元结算的行业来的。香港是自由贸易港，是用普通法做文件去仲裁，同埋我们有很多这方面海事法律的人才。最重要就是需要法律、税务、監管的穩定性，除了是航運業監管穩定性，也都金融業監管穩定性，我們的先決條件是相當相當之好的。長遠方面，我們在架構上面，我們在政府支持和我們基本條件，我們是很有條件去繼續做一個國際航運中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表示取录四名七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和八名六科五星星的状元，十二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中大入学及学生资助处处长刘善雅表示，未来将会继续致力提供优质教学、全面的学生支援和推动创新研究，协助学生发挥潜能，装备他们成为具领导才能和承担精神的未来领袖。港大表示取录十二名状元，其中五名超级状元和四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其余状元分别获社会科学学士、政治学与法学及法学士，以及工商管理学学士、法学及法学士等的课程录取。港大收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表示，将会继续采取全面而综合性的评估，秉承择优而录的宗旨，发掘并且录取别具潜质的优秀学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分享影片，片中见到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南部追住一名男子，最终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说，片段显示俄罗斯针对平民的狩猎式攻击。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在刻意从地区一条街道上追逐一名小贩，那名小贩尝试躲避，但是被无人机追住。无人机最终俯冲撞击一架白色汽车之后爆炸。医生表示，那名小贩身体多处受伤，而且有脑震荡。泽连斯基说，全世界都必须看到俄罗斯已经疯狂，以及俄罗斯士兵享受杀戮和折磨民众的事实。俄罗斯2022年2月出兵乌克兰以来，一直否认以平民为攻击目标。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部门说，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比较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红桥。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的协和街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下行即是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秀茂坪道慢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写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而政府亦都系积极发展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本台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专题节目《港好十五五》，今集会探讨一下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和最新形势。
4: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是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有内地精炼商咧，系经考察之后决定嚟香港，并且拓展海外市场。有物流业界就话啦，香港嘅大宗商品仓库咧系成本较贵，但系占有地理嘅优势。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以琴报道。
6: 港好十五五。
7: 政府近年由多方面着手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包括仓储、交易系统、税务优惠等。黄金方面，目标在三年内提升香港黄金仓储量至到超过2000吨，推动金商在香港建立或扩建精炼厂。来自深圳的点金落户大埔创新园，斥资大约1亿5000万美元兴建精炼厂。董事长黄文斌说，香港无论在商业制度、物流等都有优势，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
8: 香港就是一个自由港，那些资金你卖到全世界去，你都可以立刻收到钱。同埋他们对香港这个整个商业的市场这个制度就是国际化。香港有这些金融的这些人才，同埋香港的物流，香港飞机就很多城市都去到，黄金你嚟香港是要坐飛機的嘛。內地之前一直取購黃金的，一般取購是第一陣就是擺在香港啦。我們覺得香港的市場非常之大，同埋整個亞洲的市場很大，所以我們決定在香港設這個工廠。
7: 黃文斌說，目前和海外大約20多間的金融機構合作，包括投資銀行、金礦。大埔廠房預計去到年底投入營運，打算先在深圳培訓員工。本地精炼商黄钦贵金属精炼董事总经理张德贵就话，香港发展黄金交易中心的美丽愿景吸引到不少的海外查询。
9: 咁你香港应该事实系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城市啦。黄金你知都是一个很值钱的货品啦。咁啲交易商大家个诚信又在香港嗰啲大部分都很好啦。咁即係呢啲都會形成翻活躍喺度嘅。我哋感覺到係中東多咗嚟查詢，甚至乎有啲已經開始慢慢去申請緊個 office 喺度。唔淨止中東嘅，甚至乎歐洲啊，有個遠景之後咧，就已經係睇得到世界各地都想走入嚟分一杯羹。
7: 张德贵从事黄金贸易多年，3-4年前在红磡开设精炼厂，他期望在香港打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世界。
9: 如果你没得2-3千吨在这里，你很难起步。你如果你有得200-300吨，一个买家都买得起，我很话不听，是不是大一点的一个国家又好，什么都我们也都希望可以打造到一个香港零售条，英文就叫做 good delivery， 是可以流通全世界。
7: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资料，全球三大最重要的黄金交易中心依次是伦敦金市、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香港在7月初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启动首阶段的实物联通，市场参与者通过机制实行双向划转，联通两地黄金市场。香港黄金交易所主席张德熙说，香港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结合离岸人民币中心发展，做到相辅相成。
10: 现在我们大家讲今日金价几多啊，讲紧美元一安士嘅，点解唔系用人民币几多克去讲呢？如果将来都系咁样嘅，人民币国际化呢亦都会迈向一大步啦。
7: 零售业界又点睇呢？就大福珠宝集团董事总经理黄兆基认为，香港做设计，内地生产，实现前铺后厂。
11: 中國人都喜歡買黃金、珠寶、首飾，既滿足投資慾望，亦都可以做佩戴。香港可以這樣說，全球做零售黃金、珠寶零售一個很重要的地區。香港設計、工藝呢一直都是吸收了東方和西方的美學，一直不斷創新。其實香港的珠寶，尤其是精工的首飾珠寶，其實一直在全球在個市場都很受歡迎的。香港可以繼續發揮優勢，我們國家的大灣區融合的願景呢，其實就是想將灣區裡面的優勢進行互補，高級珠寶呢就可以 在香港做設計啦，做全球生意啦，跟住通過香港同內地嘅工廠咧，可以實現咧前鋪後廠，所以香港呢方面咧成本優勢、設計優勢同埋效率優勢咧都係彰顯嘅。
12: We officially announced that the trial operation of the HKPMCC begins today.
7: 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亦都在7月正式投入试营运。政府推出多项的配套措施，包括推出 HAU 香港黄金专属报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推出 HAU 是希望提升香港黄金定价权的第一步。
13: 现在其实有很多金商、金融机构都参考这个价来做它的定价的。换句话说，当越来越多的市场参与者都用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价的时候，这个价钱的变动就会影响到定价。这个是第一步，国家是最大用家，我们自己都用很多的，我们很希望就是在那个定价方面我们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7: 发展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黄金以外另一个大范畴就是基本金属。去年一月，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将香港纳入许可交付地点，容许指定的金属在香港进行交割。截至6月底，认可仓库已经增加去到18个。LME 行政总裁张柏廉说，香港仓库获认可储存的金属不单止可以用于期货合约实物交割和融资，更加有助提升本港基本金属市场发展至新的阶段。张柏廉期望本港的仓库容量由现时超过2万几吨扩至20万吨。
14: And grow that up to 200,000 tons, which is what we see in some of our other storage locations where space is more easily available. Now, of course, that is going to be dependent on the availability of storage facilities. And right now, I think most of the suitable storage facilities in Hong Kong are already being used for metals. So we need to work closely with stakeholders here to see if land can be made available and then whether new facilities can be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huge demand for Hong Kong metals warehousing.
7: 华润物流目前营运三个 LME 核准仓库，另有一个得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认证。总经理吴安说，在香港发展金属仓库成本较贵，不过占有地理优势。
15: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竞争力，中国是有色金属最大市场，其实都是原材料的产地，那变了你来或者去都是最方便最快速的。虽然是物流成本贵少少，但是我们整个交易的时间缩短了。
7: 吴安认为，不少有色金属都是战略物资，香港发展有色金属交易和融资，不单止有助巩固本身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可以配合国家战略需要。
15: 因为有色金属很多都是战略物资，那你香港支持了这个，等于是支持国家整体的发展。你有三成的生产量，三成的市场在你这边，那你有很完善的金融中心的支持政策，咁慢慢你就開始有話語權啦。咁以後可能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就東嚟咗香港呢邊啦。
7: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13: 大宗商品嗰個發展咧，對香港嚟講，豐富我哋國際金融中心嘅內涵，同時係服務國家嘅大局。其實我哋國家係黃金最大嘅用家之一嚟嘅，咁除咗呢方面咧，仲有好多譬如一啲貴金屬啦，一啲稀有嘅金屬啦，包括我哋做電動車嘅需要嘅一啲金屬咁，都係一個最大用家嚟嘅。
7: 陈茂波认为，发展这个生态圈可以带动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
13: 一来丰富了我们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另外一方面都创造相关的就业的。此外，对于譬如仓储的服务有需要，周边的服务包括专业服务，这些都会有所得益。当我们凝聚越来越多不同的这些公司啊、金融機構啊，同埋市場參與者喺度嘅時候咧，其實成個市面都會活躍咗，亦都鞏固咧外國市場對香港嘅信心。

0: 嚟到接近朝早7:45嘅時間，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就正系为嗰一区同埋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系有骤雨，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天文台亦都话最高紫外线指数今日大约系12，强度都系属于极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湾区跨境消费维权，一件投诉解决纠纷更高效。星岛日报，大湾区消费增保障，跨境投诉一件通办。商报，汇控上半年税前多赚23%。经济日报，汇丰重启10亿美元回购，派息10美仙。信报嘅头版都系报道汇控重启回购，上调指引欠惊喜。
0: 大公报嘅头条讲到港大研究原子级芯片，重塑 AI 算力极限。南华早报，本港航运业界话仍然有大约80艘会员船只滞留喺霍尔木兹海峡。明报嘅头条系分 coffee 骗案，拘捕咗8个人，涉款接近1亿。东方日报嘅头条就系暴雨后坑洞路遍及全港，驾车陷阱部门推搪。
2: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港人北上消费嘅同时，相关嘅跨境消费纠纷亦都越嚟越多。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五首次立法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推动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对接，包括优化投诉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件投诉一网转办。另外，广东省及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消委会将会同港澳消委会建立常态化联动协作机制，联合开展消费调查、处理投诉、交换重大消费风险等等的信息。相关规定在今年的10月1日国庆黄金周第一日正式实施。规定亦都是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消委会围绕重点消费的领域、消费者投诉集中的行业、社会热点消费以及新型消费的问题，联合开展商品及服务比较的试验、消费体察、消费调查等等，并且是共同发布结果，加强跨境商品和服务社会的监督。本港消委会就说欢迎落实有关的规定，认为是有助促进跨区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优化大湾区消费环境。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销售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政府统计处系公布6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系315亿，按年上升4.6%，上半年累计升幅达到9.6%。政府发言人话，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同埋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继续支持零售业务嘅表现。但系外围环境唔明朗，对本地消费市场嘅潜在影响仍然系需要关注。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6月正值考试季节，传统上零售表现系较为平淡。而世界杯赛事虽然带动到人流，但系受惠嘅类别主要集中喺零食同埋饮品店。佢预期下半年整体零售市道系会相对平稳，市场系会逐步消化外围不明朗因素。不过面对去年9月开始零售额上升，喺基数比较高嘅效应呢个前提之下，估计下半年零售销售升幅系会逐步收窄。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声称总部是设立在越南的分 coffee， 涉嫌以投资咖啡生意之名，是设立虚拟货币投资骗局，透过推销投资专案诈骗。本港警方接获大约225宗报案，涉款大约9400万，连同澳门司警接获9宗，合共360万的澳门元报案，一共涉款是近1亿元。本港警方拘捕6个人，涉嫌串谋诈骗，澳门司警另外拘捕2人。 調查發現涉案集團以高年息有騙投資者下載手機 App 以加密貨幣來到投資，有投資者去年7月已經入金，曾經提取小額金錢，上個月手機應用程式突然停止運作，投資者無法取款，懷疑受騙報案。證監會在上個月的13號是曾經提醒市民提防可疑投資產品 Fun Coffee GCM 專案，指該產品涉及有關研發和銷售若干科技產品或者農業設備項目，未曾獲得證監會認可向香港公眾發售，而且不受證監會規管。明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去旅行之前申請當地的電子簽證，往往都會上網去搜尋申請的平台，但是隨時搜到假冒的網站。報導就提到，私隱專員公署過去3個月是接到16宗的查詢或者投訴，都曾經向懷疑假冒電子簽證網站提供個人資料和繳付申請的費用。事主去旅行之前上網搜尋目的地的簽證、電子旅行證或者入境卡申請網站的時候，誤信了搜尋結果而進入到假冒的網站，並且提交了姓名、性別、國籍、護照號碼、出生日期等等的個人資料，同時是支付埋申請費用和相關的附加費。事主其後才懷疑那個網站可能是假冒網站，各人是損失超過300元至1700元。公署說假冒網站的網址可能和官方網站相似，但通常都會出現拼寫的錯誤，呼籲市民仔細檢查完整的網址。至於怎樣找到正確的申請平台，公署就建議先瀏覽政府總部禮賓處的網頁，搜尋目的地駐港總領事館或者代表機構的官方網址，再從官方網址去進入電子簽證申請平台。經濟日報報導。
2: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出現今年首宗兒童流感死亡個案，一名已經接種流感疫苗的7歲男童早前感染甲型流感並發休克及腦病變，在瑪嘉烈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衛生防護中心說男童現至尋日不治，防護中心又說目前正值流感季節，未來幾個星期流感的活躍程度預計會持續在高水平，提醒市民應該保持嚴格的個人和環境衛生。東方日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大學聯招今日放榜，大約15355人是獲得8間資助大學或者都會大學的學士取錄，取錄比例是 33.7%， 就是2016年以來的新低。部分大學的聯招收生人數按年下跌超過一成。醫學院收生方面，香港大學醫學院透露結出醫科學人課程是取錄36名文憑試考生，包括5名超級狀元、4名狀元，連同傳統的醫科課程，港大醫科是透過聯招取錄155人，而中文大學醫科是取錄了12名狀元。中大醫學院經聯招取錄是189人，佔了學額的 6.3%， 是低過去年的七成。35人是入讀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組別。經濟日報報導。
2: 文匯報報導，香港足球盛會2026將會在今晚迎來第二場精彩賽事，赤路士對祖雲達斯，啟德主場館預料會再掀起入場的高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昨晚是出席祖雲達斯商務酒會，同來自香港、意大利以及亞洲各地的商界領袖、合作夥伴和嘉賓交流。而在足球狂熱的帶動之下，有足球商品店就找緊機遇推出多項融入香港地標和文化的球隊限定產品，有餐飲店鋪就積極響應票尾經濟效應，成功吸引球迷，整體的營業額比起平日上漲超過五成。文匯報報導。
0: 明報報導，食環署一名管工涉及無故票控5名市民亂拋垃圾，令到5個人被無理追討罰款，甚至遭到法庭通緝。那名管工昨天被廉政公署落案起訴5項借公職作出不當行為罪，案件明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食環署說涉事的人員已經被停職，強調署方沒有設立票控配額或者指標， 亦都唔会用呢个咧作为人员评核嘅标准。有食环署工会代表话，部门系冇订立到检控指标，但系检控数字仍然系属于评核检控人员工作表现嘅重要标准。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环球利率维持偏高水平，加上亚洲区财富管理需求强劲，推动汇控第二度季度系营运收入按年升 16%， 而集团亦都持续精简架构，季内嘅营运支出跌 2.4%， 税前利润大增 60.3%。 而汇控就宣布系派第二次嘅中期股息，重启股份回购，最多10亿美元。同时汇控亦都将会精简架构，成为咧系节约嘅目标。行政总裁艾乔斯系提到，今年上半年各项嘅核心业务同埋收入动力表现好，可能考虑发放同表现挂钩嘅额外酬劳回馈嘅员工。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新皇岗口岸准备开通。据了解，政府系会动员超过30,000人次嘅公务员进行4场演练，第一场喺下个星期四进行，人数系会逐次递增。华园会会长蔡冠龙话，参与演练系公务员应有嘅责任，会全力配合政府嘅安排。咁若果同事遇上困难咧，可以向上司反映。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话，新皇岗口岸系属于大型项目，为咗便利旅客，应该做好充足嘅准备。星岛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嘅社评话，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日前通过，标志住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从零散嘅软经验迈向系统嘅硬约束。香港应该认真审视并且考虑通过立法，赋予消委会或者系相关嘅执法机构更加系强而有力咁监管同埋执法权力。例如在遮监内地对网购平台、汤熟客等等劣行的精准打击经验，补齐制度短板。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4.6%， 连升14个月。食肆的总收益上升 0.4%， 虽然比较温和，不过亦都是已经是连升三个季度。评论话，香港宏观经济向好，无疑为零售餐饮业带来更理想的条件和机遇。业界要积极革新，施政报告亦都可以出招去支持。变则通，通则久，不断革新优化体验，香港的消费市场必可创出新天地。商报时评。
2: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港大团队研发出领先全球的原子级模拟全内搜索晶片，有望是重塑人类 AI 算力极限。自中央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以来，香港的创科发展正是迈入收成期。唯有将自身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大局当中，将香港的基础研究和大湾区制造业深度融合，才能够实现从高效实验室至到产业化的关键跃升。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保安局提出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咨询文件，建议改善一系列过时的相关法律，其中对保护青少年免受性侵犯的条文引起社会关注。鉴于近年儿童性侵犯案件急升，当中性同意的定义和年龄值得深入探讨。有关修例建议涉及教师、体育教练和负有照顾责任的界别，应该更加广泛咨询公众。明报社评。
2: 东方日报政论就说，今年1月至6月路政署已经接获大约10,000宗路面出现损毁而需要维修的报告。路政署修补道路不可能只是头痛医头，而必须要在物料方面作出改善。东方日报政论。
0: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批评两间大的油公司发所谓战争财，不难发现这个是他试图掩盖发动伊朗战争的政策失误，转移视线。评论说，这场由战争引发靠政治操弄掩盖的能源和通胀危机，最终会用什么方式收场呢？以国家未来为赌注的政治豪赌，对已经摇摇欲坠的美国自由市场信誉和全球领导力雪上加霜。 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今朝节目到这里，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9:00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